0: 第一厝咧煮啥，啊，开家己吼，啊，即只手干啦无啥力，无啥力吼，啊，讲话吼会吞烂啦，因为伊就一直要洗落来，洗落来嘛吼，好像那个口水也无法控制安尼，啊，想讲吼，可能是有甜的款哦吼，啊，无来休息一下，睏一下应该较好啦吼。伊在生喝，伊在生喝温呢，迄个是一困不醒呢，一睡不起呢。伊这是困醒了后，不但无较好，佫较严重呢，已经手举袂起来啊，啊，讲话已经踢踢吐吐啊，啊，烂已经晒得哭哭地哭水啊。迄个用我讲来是，我心一暗光，嘿，啊，厝人讲要说啊，变哪呢？啊，赶紧吼，得佮送去病院。一个去到病院，医生讲，哎呦，好佳哉，你送得早。伊这叫做急性缺血性脑中风呢，哦，简单讲就是脑中风啦，嘿啦。啊，家己唔多上了早，啊啦无哦，一秒后爱在就算啦，那救会起来吼，可能每个登去工作职场的，讲每个登公司吃头路做工课，恐惊有所困难，这就是时间的问题啦。好，谢谢各位。所以你安尼可说讲啊，我都少年啦，哈啊，要熬夜啦，哈啊，搁啦，运动啦，食薰啦，啊，本身的吼，哦，搁一肚足大肚的，肥胖也是中风的一个原因哦。再加上你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压有种慢性疾病遗传的人，还是讲你有这种病啊，那你中风的那个几率比别人还要高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我讲好多好多，就是足管的对吼。所以呢，这个丰原医院神经内科洪朝贤医师，洪朝贤医师在咧讲吼，主播那种动作中风是老人的专利对吧哈？伊讲 no， 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啊。唔过好，你家在是讲。咱今嘛对这方面的治疗足厉害的，都叫我讲 timing 时间，对不对哈？你的只要来当地发病后4.5小时内，赶紧去到病院，病院的会用这个，反正哦，今嘛技术足好个啦，这个洪医师就是咧讲吼。咱即马透过迄导管吼，甲迄血、甲血油、血栓这个东西清除的技术是非常好。所以讲，若是把握这个时间，咱的脑部恢复血流，吼，这个方面是足好。啊，佮再来会当提升着这个恢复的机会，降低着失灵的风险啦，吼，降低着失灵风险。啊，就是讲，你若是。发现的早，然后又及时救治的话，其实大约有九成日常生活的功能是无问题，吼，甚至就是讲回去公司工作岗位上班赚钱也是没问题。只嘛惊的惊讲，你得安全点时间。所以临床上哈有一个口诀啦，就是 FAST 啦，哈，这个 FAST 什么意思 ？F 哈的、就是。face 就是咱咧讲面嘛吼，就是讲你面那是有嘴歪歪就错吼，啊是二就是咱的这个手背无力吼，啊是讲咱的这个speech 就是咱的讲话有困难的时阵，你得爱把握着 time 就是 time 吼 ，time 的时间赶快送医啦。就是你若嘴歪歪就错，啊手也无力，啊讲话就是有困难啦，啊所以这时阵你得把握时间。把握人生的方向，赶紧去病院。那这样子呢，立刻就医，立刻救治的话，我们那个术后恢复的那个功能机会是很好的啦，是就好的啦哈。所以有记得洪医师讲，平常时啊，咱来检测血压，就是牛会疼啊，会以为部分啊，无都要去病院检查，然后能够动就动哦，那咧这个一粒倒一摊哈，还是要动一动啦，要活要动啦。然后呢，均衡的饮食很重要，再来记得困真正最重要的。我感觉吼，睏对咱身体修复真正足好呢。我家己个人感觉是安尼啦。你常想讲较早睏呢，我自己的感觉是包括会散落来， 是哦，嗯，我家己有感觉。我感觉晚睏吼，咱的新陈代谢有会啊，新陈代谢的不好啊，你去晚睏吼，会增加肥胖几率。啊，咱在你睏的时阵，褪黑激素会启动，其实会燃，也是会燃脂的呢。你们看呢？所以睏哦，个特别想讲，愈迄个晚睏这个嘴吼，会想要食物件安尼啊。我是觉得啦，那个美容觉，美容觉的睡个美容觉，按照时间去困啊咧，啊个再来困的嘛是舒服的，咱身体的一挂机能啦，像有这些黏膜受伤，有无？个迄个嘛是咧，在咱睡眠的时阵咧修复的呀。啊，所以你呐，唔早困的人要晚困，你的身体就是讲有种慢性发炎的现象吼，存在你是唔知影安尼念念，所以。真的不要晚睡，能早睡就早睡了哈，啊也不要太早了，反正就是该困的时间去困哈，才能够哈记得降低点中风的几率啊，所以前面唔同动作讲家己要笑脸呐，无可能会轮到我的心灵呐，跟我无关系了哈，应该要跟自己说。咱只要若四十岁过后，虽然咱毋是少年，嘛是壮年，迄拄啊当咧趁钱的时阵，万八若真正有中风，你是家庭的大条，迄帮伊的机器，真的那比那个什么世界末日还可怕，迄天崩地裂的哈。好啦，所以咱即马天气也阁热哈，啊你若阁热了过头去，毋知影要行啉一下茶咧哈，稀释一下那血液咧，来去黏落哈。啊，还是跟人的时阵，黑得太掉呀，太危险哈，还是要多休息，多喝水啦。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 B B 阿七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一下，滚嘞，听歌了，唱歌了嘞，唱马改歌。迄刚有一阿姐讲我点，真正走来点迄个客家歌呢。
1: 桃花。
0: 哈。
1: 有桃花，桃花开。
0: 桃花开哦。你有吹着呢？
1: 有，
0: 对对对。哦，就像我广播。
1: 这个。
0: 哎。
1: 这首。
0: 头发快哟、
1: 哦！
0: 头发快哟！就是我昨天跟我讲头发快哟！啊，大家到底来收听？这是哪一个姐姐？我看了一下哈，客家歌桃花开哦，咱多慢慢的凤琴姐给咱说点播的歌曲哈，好，啊，咱大家
1: 这首
0: 到底在收听哈？
1: 山果，
0: 好来。

0: 多谢，跟住咧讲多谢个人哦，多谢，多谢。多谢哈，多谢哈，咱那个在客家歌客家仔哈，如果老爱听客家歌啦哈，客家话你就是个卡来啊，我会给你吹啊，吹来播好唔好哈？嘿，啊那个客家的吼，啊，本来我是伊个识听唔识讲的啦哈，听我听有哦，所以你用客家话搞我没我听有哦哈，风清姐。嗨，凤琴姐，
1: 阿公，
0: 哎，你好，
1: 收着
0: 哈，你看，
1: 多谢你呢。
0: 你讲近半年呢，我都无法度甲你报，啊，你看今礼拜一你头第一日报。
1: 哎，对啊，我八点半就要上课了呢。
0: 你要去哪里上课？
1: 刚好被我听到。
0: 你要上什么课啊？
1: 我上我们老林课。
0: 老林课哦。
1: 哎，我每天都听呢，第一次跟你点歌，然后你实现了，多谢。
0: 好，谢谢哈。
1: 感恩啊。
0: 好 ，OK， 好，来了，好，拜拜，好，好啦。啊，我就识听就唔识讲哦，所以讲你若用客家话搞阿妹，我是听有哦，只是我不要讲尔哈。好 ，OK， 啊，近半年呢吼，啊，我要过来讲啥好？今仔要过来讲点，护脑运动啦，哈！护脑运动，我讲啊，护脑运动就是打麻将最好了。其实我改讲打麻将还不够好，其实也可以啦。就是讲，那现在咪动动脑筋，对不对哈？那你就是那个打麻将，应该也是一个很好的护脑运动了哈。啊，唔过也个咪上好诶，即嘛专家咧讲上好就是下厨。下厨哈，嘿啦，讲叫你去厨房学煮食啦，不要煮的嘛，甲学煮啦。哎呦，像出事的要煮的啦，唔是拢学来的。我较早蒸一个鸡卵蒸盖，臭味搭得有咧，对。你就讲顶礼拜六晚上回去，所有的菜都是我煮的。嘿，我礼拜六我无逐工煮啦，因为当下懒死呀，那忝啊，懒死也无爱啊。啊，我拜六时啊哈。哇！我当下也下厨，因为礼拜天我就放假，所以我想到放假就是轻松啦。我咧煮菜，我袂感觉忝啊。啊，真正安尼对啦，等下大脑会甲咱秃头啦嘿。啊，所以说礼拜天哦，我煮只青草呢。阮兜吼，阮兜遐这喙刀拢就歹个。迄个像我那些拜拜吼，啊，咱来一只鸡无，咱生咧对吧？吼，生咧还是不是拢有只鸡？啊，迄只迄个来拜好的时阵，较早咱吼是无通食的时代。迄老母那底下咧拜拜吼，吼啊，一群囡仔就开始上一只鸡。那拜拜拢有就互相咧嘛，我拢开始上一只鸡。啊！而且拢对一堆个鸡腿吼，先那收了，对鸡腿先串。好，看到那有蚊子，痛甲两条拢小哭个有。较即卖人哦，啊，真正食个拢足富裕，食个太兴啊哦。那阮兜就是安尼呢。嘿，去只鸡那收落来吼，你若无给制作点对了，迄只鸡你去甲冰没冰去冻没冻去，都无人会想要处理啦，真正啦。啊，唔过吼，那经过我个小可甲死啊个处理者吼，食个鸡蛋，我通常落用来解落啊，爱落起来胖胖啊吼，啊要安怎落，每一个人落不同啦，好啦，啊迄嘛手感啦，啊个比例迄也无相像，因每一个人个准则咧，这我无多教，反正落起来足胖，大家我落起来迄个鸡肉，恁大家搅饭有诶无，安尼食个鸡蛋，嗯，
2: 好，谢谢你，
0: 所以吼，我想到后来我就爱。煮食哈，就是我煮饭，我开始我蒸鸡卵超伟大。那后来我为什么很喜欢去弄这些美食？我决定哦，伊做合本的啦。啊，要来创个好食，啊，堆积。我咱讲去买菜、洗菜、备料、款料，吼，爱个夹什么物件来煮来炒？比如讲爱葱啊，爱蒜头，爱姜，吼，啊，什么花落去了后，咱就爱个淋什么花，吼，是迄、那个豆油比例、蚝油比例哈，哎、啊，盐偌济，味，伊个啥味素啦哈？我讲味素是较早味素啦，是即摆味素吼，即摆拢是一种，我拢买红达士的啦。啊，我红达士我无爱买煎鱼口味，唔知啦，我着迄种煎鱼口味鱼啊味吼，我着感觉一个咸我袂解，我即摆红达士我拢用昆布。阿伯的干贝口的，我感觉迄较无迄个咸，较无迄味。我讲红达是伤过味伤重， 啊，然后你讲啊，该人阮倒是诶，糖的部分就对了，我们比较少，比例比较少，因为人讲台南人吼，你煮食拢甜不不，迄拢无影无一只的代志，真正无影无一只的代志。阮倒你那什么物件拢搞阮南糖的对，阮随食就讲啊，哪有这个物件食起来会甜的？啊！你若讲卤物件，你本底你着南瓜糖啊，啊无是伤死咸嘛，啊糖淋落去是提味，对不对哈？但是你也不能太多啊，我南糖淋伤侪，你甜不稳呢？吼、哦，会食到会恶心啊，晓、啊？所以我的比例很难教，很难教。唔只讲主菜吼，其实东西讲起码专家来讲，它是护脑上好的一个方式啦，一个方法。所以您现在开始学煮了，我也是不会煮，学到会晓的啦哈。好，所以说哈，现在护脑不是打麻将了啦哈，医学证实啦哈，因为神经医学它就证实哈，就是下厨，尤其这个话题，刚才是日本人哈发表出来的，这个日本哈是做了一项长达六年哦六年，所以一堆中超过一万人发现到这。公布哟、哦，所以说你们在家只要做一件事，什么事？下厨哈。那、哦、那些加医科唐云华医师也得讲啊，讲这个被视为现在哦，好、哦、被视为超级大脑重训哦，是超级哦，超级大脑重训，那就是下厨哈。那难讲你。得到这个老人痴呆症哈，就是老人失智症的几率买较低啦，就是这样而已啦。所以你唔通讲，哎呦，不离个最顿崩你啊，我是不是喝了不起？屁啦！人家这个唐医师也说啊，你个想看麦，从决定今晚吃什么啊，啊去菜市场买什么，啊等啊开始洗菜备料。伊讲这个时阵，咱大脑的前额叶。的开始高速运算哦，高速运算了哦。的参照一间公司的 CEO 伫咧做专案企业同款哦，迄、那个逻辑力、执行力真的是非常高的哟。哦，所以讲再来，伊讲恁个想看，徛伫个家属头前，你咧整鱼啊，啊，得个看定鱼啊，爱整个什么时阵？再当冰冰才能够翻面对不对，这火候时间也要掌控好哦。那不巧我跟你说，那不是真不行啊，阿伯就是真个超会打。嘿嘿嘿，我真的也是真水，看在我真的也好，就是我都在你讲的，就是都会溜皮。啊，现在六倍，你就是火候没有掌控好，好阿伯的整个行为，整个是培养超伟大。其实你最好你无超伟大，你整料伤过头去吼，鱼肉嘛是会差异。真的吼阿君，所以你要来把迄个鱼吼，鱼皮整到恰恰，内底迄鱼肉的水分够老嘞，迄得真正功夫啊。你蒸过头去吼，迄肉定定无好食，啊，所以你把蒸来讲，鱼肉迄个嫩度个低个，爱皮皮个一切赞，迄真正爱饿，这个也没办法教，嘿，就是这样，那个都是经验累积的啦，哈，啊，所以我们家记得唐医师讲，你要想鱼要冰冰无，什么时阵，你若袂晓煮食人，根本就没有办法，我当下得个。那整鱼啊，一边搁那里，我拢安尼鱼啊，那底下聊聊片的时阵哦，我就开始炒外菜啊。所以你就是要还要把那个，然后这是时间呢，时间大师啊哈，时间管理大师，你得爱搁安尼你出菜太紧呢，啊那无等你一行好一行来时，那个啊饿死啊，真正哈。啊你讲哈，你得去唐师讲，哎、欸，啊葱蒜爆姜。什么时候那个味道，能要放，还是讲这食物的口感，咸正要煮会出来。伊讲，当当咱咧做这代志时，咱的大脑正疯狂哦，正疯狂的刺激视觉、味觉，还有嗅觉系统哦。所以讲，咱咧切菜啦，吼翻炒啦，这看似很平凡的动作哈， 伊讲这个真的不平凡哦，因为咱伫咧这家扛回孙手部哈、哦，手部的那个锻炼会越来越灵活，啊，甲咱的这个神经肌吧，会协调性还足好诶。所以我讲，咱手脑咧叮当，头壳都咧叮当。我就是说，啊，今仔日阿公伫家咧做节目，我咧讲话，那其实我的大脑就是在动的啊。我大脑就是在动，就是因为我大脑咧动，我唔知在动讲什么话。啊，今仔日你讲讲你咧行路，你要爱骑什么物件吼，爱行什么方向，俺嘛是拢大脑咧支配，无你就行到拢旁边都有咧，是不是哈？好了，所以讲下厨是非常好。迄、那个日本追踪着这部分哈。因发现讲，如果你经常下厨的长辈，尤其是许多人哦，后续发生认知功能退化的风险哦，远远低于那些从不下厨的人哦。啊，好人搁较欢喜的就是啦，听了搁欢喜个讲，你那是培养下厨的习惯，不但咱不容易短到不容易退化，好不容易得老人失智症，一如啊，咱的短到可以逆龄。逆龄什么意思？阿公，逆龄就是讲，会让咱大脑更加少年呐。比如讲，你六十岁大脑，你七十岁大脑，你若常咧用安尼时阵吼下厨的话，有常咧用了，你可能70岁，但是你大脑，你大脑状况五六十岁意思，就是讲，迄、那个得还苦的意思就对啦。吼、哦，安尼很赞呢。你是不是真的跟那公公讲？好，从今天开始，我就要来。学煮菜，我的文馨老师吼拢不要煮菜呢。啊，唔过吼，已经把杂工煮菜好处多多，他也会加减煮了呢。煮的伊会晓，啊，唔过伊讲迄菜有诶无，伊真正爱去学。像你讲啊，物件是起来煮，迄落煮一个汤啦，啊，迄落像咱迄，咱无咧药神鸡无，伊拢等于伊讲，安尼用咧要吹，伊就煮煮我烧，等于说迄迄拢会晓。啊，但是你若要搁较复杂的，他可能就打败了。唔过拢是饿来，我感觉吼，你老要饿拢袂上班。好，所以讲，如果若要互咱护脑效果翻倍的话，下摆去买菜时阵，你就可以多挑一些，咱一些咱煮的食材也有一寡物件对咱顾脑嘛就好哦。顾虑的物件就拢改好啊。所以谭医师嘛。有甲咱建议讲，啊，你下一摆啊去买菜时，可以多挑一些菇类、洋葱、牛蒡，伊讲遮拢是富含膳食纤维的食材，而且阁会当帮咱的肠啊肠道养好菌，啊，肠胃顾好了，唐医师讲大脑自然跟着不当机，胃肠啊顾好，咱的大脑也袂当机，迄就是叫肠脑轴啦。哦，那个许天元医师也讲过啊，文馨老师迄阵那个咧跟我搭档时嘛，不时去讲着肠脑轴，所以你的肠道哪开心，你的大脑就不容易宕机；你的肠道哪开心，你就不容易老人失智症，你的大脑就不容易退化。这真正是一个因果关系哦，好因果关系。所以对今仔开始，咱这老的一定要好好顾咱的胃肠哈，啊，你的大脑才袂退化哈，啊。伊就搁加上咱有咧叮当的脑吼，叮当在咱这头壳，你特别要守住哈，这个真的很重要嘿。好，所以恁厝干母迄个总是习惯茶来伸手，饭来张口，跟他出嫁嘿另一半呐、啊。啊伊也退休啊，啊常常拢伫沙发上遐动工的长辈吼，恁老有这好人物的对啦吼，来不妨今晚就邀请他们，因为厨房倒洗一个菜耶。嘿，打下手一下嘛好呢，吼，我不要煮，啊，袂打下手啊，吼。后来，所以你入去厨房洗个菜啦，啊，帮忙看一下火候的，也都很 OK 哈。所以健康就是对这日常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一点一滴个俭起来哈，安在无嘿，健康还俭哈。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这波是 B B 幺七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来哟、哦，阿姐妈，今妹妹安排的继续，那是有一天杨哲说演唱歌曲，看谁点的哈？拜六点的，那是有一天，哦，台南美英啊，给俺点播歌曲来，台到的收听到走。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今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
1: 就迄种本地的讲啊，啊，即马变相袂讲啊。
0: 你较早安怎讲？
1: 我三不五时啊，就会讲啊，拢听袂知，我得安拢搁倒。
0: 啊，你迄是讲，唔是听吼？
1: 唔是，
0: 就是甲咱三咧说安尼就对。
1: 有。我是
0: 哦，即足侪人真正就是袂听，啥咧说啊？唔知要安怎啊？医生，互医生检查，医生也找无
1: 症状，
0: 啥无症呢？啥无症呢？
1: 啊，我得过去诊所啊，去包药啊来吃，啊，吃嘛是同款，
0: 嘛是同款吼。
1: 哎呀，
0: 食真香，即马食一个素食
1: 啊
0: 吼。
1: 有啊。
0: 你讲过来，你食真食了哪好？
2: 王啊，王不要改啊，这个王有效啦。
0: 哦，我讲了，讲了到底乌天暗地呢吼。
2: 哦，你死哦！一出掉你死吧，煮了嘛唔敢
0: 放。哦，你来八关八条，你安尼危险，拢载落来呢。
2: 啊，即马食真香哦，早起五粒，暗时两粒。
0: 好，
2: 哎呀，
0: 啊，这情形改善啦吼，有差吼。
2: 有差
0: 哦，安尼改好。
2: 别听来炖嘞。
0: 安尼阿弥陀佛，有够好，好，安尼种果壳果子。广告，你讲你情形食了哪好？
3: 最近拢食了那个鱼呐，我拢有正常的食，一天食三摆。
0: 啊，你食
3: 三罐呐？
0: 哦，安尼食三个月盐嘞，安尼即马来阿丹妈安那，
3: 拢 OK 啊。
0: 安尼较早听，阿姊食四三个月来要食哦。
3: 无，
0: 安那。
3: 哎呀，
0: 阿你讲你还这样食真香，看你老爸食了好，对你老爸食哦。
3: 哎
0: 呀，
3: 食不了，我食无，当得少啊，钙好物件。
0: 钙好物件对，哦，我讲有当下吼，咱的阿丹妈遐一挂血管啦吼，迄血咧未通的时阵，塌掉对我那会疼啦。塞嘞，卖讲完全塌嘞啦，嘿，都会听啦。啊，你若串路过，你这阿丹嘛就轻松啊啦。真侪人拢唔知这个原因啦，啊，拢甲婆婆姐去听，也唔是头路啦。啊，你继续吃哈。讲一卡巴是嗨嗨的，手巴是嗨嗨的，啊，那头压起来像安尼，跳丢丢时阵吼，啊，你头要哪嗨？你遐海啦，当作咧起动咧，对不对？迄种面油面干，一听咧到底面油面干，工课也袂做啦，饭也袂食啦，有无？听个心情压杂都有咧，听个舌头都有咧，有吼？这食之前来传上理想啦，真正有够紧的啦。包括着讲阿王健康个规矩叫啦，吼。阿爸酒会会不爱看这菜粿，这食之前来吹都有效呢。我要讲，因为咱迄。进行专门的找迄个细条的，你讲啊，做这产品人也食循环，啊循环都循环的，看是通大条啊，通细条的嘞。你若通大条，伊要让通细条的嘞。啊，你若通细条的呢，啊通大条就无问题嘞。嘿，又啥说又个就通风气都传过啊，个大条算啥物货，对不对？嘿呀，小菜一碟而已啦。所以你若是吼要甲咱规身躯的这个血路拍互通。对头到脚，规身躯吼，行到地就窜到地，通到地。咱的这个经络也好，会当放轻松放。人讲会当像人讲咧透经络，互你安尼透开了，你就松啊。无啥啦，你要走用按摩咧，对不对？是啊，吼。所以讲要咧透经络，互咱规身躯疗灵的轻松，这款情形就是真正上好用的。爱食，枕头要插麻，这也拢介艰苦。所以你的一个原则哈，一个原则，酸、抽、疼、麻、痹，哦，酸、抽、疼、麻、痹，痹，有这种不是麻是痹，一种痹嘛很难形容哈，酸、抽、疼、麻、痹，拢总那个食一罐进行就对啊啦哈，好来啊，咱进行一罐是多少粒？2000块，照三顿一顿个食一粒，一天三粒。啊，所以多喝一个月份哦，吼、哦，一个月份，嘛想想的吼、哦，一个月份开2000块嘛是爽的，嘿嘿嘿，对啊，一个月份开2000块，就会好个啊。你像咱个阿姐讲，伊落较早唔怎食真香，走去病院房住一支下2000个嘞，真的啦。所以讲，咱那只只食一个月才2000块，经济又实惠啦，啊、哦，重点是真正有效，所以你开的钱特别冤枉，对不对？来。啊，咱真行啦，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做客顶面老多老机啊，老阿公买票头，嘿，一个健康阿公健康阿妈的体质，大伫个客啊挂顶，遐真足看一下哦吼。啊，那无看到这对老阿公婆啊，伫客啊挂顶吼，你得甲头家洗咯。 你甲换一罐落打，老得老个飘头啊！哎，啊，当着有人咧甲你转回吼，你无转去咧，你若真正搞，爱甲转转来咧。你甲我转回吼，我要来甲阿君来讲，搞的人爱甲转倒转来，知影吼？好，啊那对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小妹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者，拢这里免客气，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二七九个卡两遍哈，来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金门的乡亲会当到山外仁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68。福建界门的乡亲都不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颜值色。咱个一个阿姐，哦，咱住伫迄个啦，高雄啦，陈妈妈啦。大家也卡来了，阿君啦，我要听你唱一首石头的暖戏啦。也唔知歌名，大家哦，卡我要听你唱一首石头的暖戏啦，那条歌啦。那你话知你讲第二首啊？一定爱我唱伊啦，讲嘿呀，就是要爱你唱啦，安尼好啦。我拄啊，迄阵诶，阿比表姐公布了冇偌久，关的一首歌嘿，保证人请你离开啊，所以这是 CD 哦，我即摆播 CD， 唔是我本人唱的哈，也是我本人唱的啦，这是不是现场的啦，这是播 CD 的啦，好，来，大家到电视听到了哈，保证人请你离开。

昨日啊，最近不是迄个网络吗？网络有一个神棍啊，半男羊啊，讲是这的迄落这讲的基友，吼、哦，好、哦，是吼、哦，嗯，最近嘛伫个迄个。一、那个网路啊，哦，量足大诶，啊报啊，转传呐，啊嘛只报诶一个闪书啦，伊迄敢若讲是这等的机芯呐，啊古，我都毋知这是变哪讲，我看迄个卡小公安尼有遐侪信众啦，要气死啦，我讲啊即看。到底查甫啊查某的呢？伊拢查甫，伊拢穿查甫人的穿衫，好拢是查甫人穿衫。可是感觉又没有那么 man 呐、啊。啊，但是佫无查囡仔迄种的油啊，哦，佫无查囡仔迄种的水啊。咱人看嘛无查囡仔款呐。我所讲啊，这都半男娘啊你啊。阿哥呐，半男娘啊，我你这讲半男娘啊，少年听无啦，嘿啦。哇、哦！啊，这一看就半人样啊！哎、欸，我大老婆入去甲看内底内容吼，讲伊阁有娶某，伊有娶某的呢，那当作真正是查甫人呢？啊，其实伊是查某的啦，所以我唔才讲半人样啊，就是安尼。哦，我头小小讲，靠腰这落人后在条掀起风影哦，这卡脚又在条掀起风浪，我来厉害嘞，真正。我即摆老是咧做啥，他可能想啥话啦。好笑是，阮孙仔甲我讲，他还很多信众哦。讲一个做侪信众诶，我讲啊，这个真正有人甲信，这动作神甲拜哦。恁送十粒嘿，恁袂记得呀呀？啊，送七粒哦，好七粒哦，送十粒诶代志袂记得啊。哦，讲会发光，弄会有啥物神通，骗迄落假鬼假怪，骗人唔捌的，真正有影。你看，迄自古以来，甲进这种拢袂断吼，啊，这种人拢袂死准吼。啊，我得拢有当想想无咧，啊是安那有人会信呐？为什么？为什么啊？所以我今日讲这段内底迄历史吼，有讲一句话，我好吼、哦，我真正。给按100个赞，一讲一句话有够中肯的啦！来，咱即摆听，来听哈，听老周的故事啊。这个老周哈、哦，提着公事包啊，来到一间律师事务所，一个坐落了后哈，伊就对公事包啊摕出一纸吼、哦，一沓搞搞搞资料，放伫桌顶。啊，这份资料是伊甲伊某冤家的对话记录，所以律师长问：“啊，你今仔来找我是要讲离婚的代志哦？”老周就点头讲：“嘿啦。”然后老周又去讲：“啊，其实有一个问题吼、哦，比离婚，让我搁想较袂通啦。好、哦，有一个问题比离婚更让我想不通啦。”啊，律师就讲是啥问题啊？老周就苦笑啊。为什么伊就是某啦？为什么伊宁愿相信一个熟识无偌久的大叔，嘛唔相信对伊做伙生活十几冬的我呢？所以故事的开始就是伫几冬前，因某去有朋友就去参加一场的迄个什么宗教举办的讲座啦。自本因某是无爱去，比如讲好啦，无你陪我去看卖诶，袂得啦，这真正人讲贵咧砍啦，真正看，嘛卖去就好啊。即马一个去听，煞愈听愈入迷啦。后来开始固定哦，就叫哪讲袂讲去道场好，有够准时诶，读册都无遮那认真啊，足准时去道场听。啊，即马听到到尾啊，捐款啦，做志工啦。拢走第一名的，啊！一开始吼，老祖是无当做一回事啦，伊想讲啊，太太买宗教嘛，无啥物大不了的，对不对哈？啊，头幸运买了落那道顶，这一时一度尔啦，应该过过一阵嘛得令啊。结果并没有呢，没有哦，
不但并没有哈，厝的工课，所有工课开始慢慢拢摆伫后面啊，也就是伊道场上重要，是摆第一名。啊，厝的有啥物代志，摆伫后壁面。囡仔功课无用通看，暗顿无用通煮，假日无用通陪家人。但是若道场的活动，怎样都有时间通去，对安尼。后来发生个代志，搁较麻烦。伊讲疫情哩一冬啦，大叔吼讲疫苗有问题啦，因某就坚持唔爱互囡仔住啦。两个人为着这件代志呢，唔知冤偌济白未晓得算啊啦。这个老叔讲，我讲的是医生的观点，但阮太太讲的是大叔的意见。我讲的是科学，阮太太讲的是能量啊。我讲的是风险的评估，阮太太甲我讲宇宙的法则啊。所以最后上嘛说服不了什么人啦。伊无奈对律师讲：“律师啊，我是一个工程师呢。嘿，我知。啊，一段时间我第一摆发现讲，原来合理真正有极限呢。律师讲安怎讲啊？伊讲。”你要想，我会当算桥梁啦，哈，桥梁的承载，我会当算结构的安全，就是算不出来为什么性水会比疫苗较可靠。人家讲叫做浮啊水啦，哎呐，还用放浮啊鱼啊，对啦。我就是算无吼，迄、那个浮啊水既然比疫苗较好用啦，就安尼无偌久，我某开始买。各种加持过的物件，比如讲加持水、加持米，就是讲阿家的迄个大叔加持的物件，结果效果如何啊？迄、那个老祖公我唔知道，啊你无食吗？收贵啦，唔敢食啦，收贵唔敢食，两个拢笑出来，你知影无吼？啊，其实老祖公真正压垮他们的哈，是顶个月因某真认真改，真认真改讨论一件代志，讲其实这代志我拢可以当忍受哦。老祖公真正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的原因是，你敢知影？迄、那个顶个月竟然甲我参详啥呢？我要甲这间厝关予老师做道场用啦。啊娘喂，嘿，律师听到这有啦吐气呢，讲，你某是咧滚孙笑呢，讲，律师啊，我嘛希望伊咧滚孙笑，但是伊是讲真诶哦，认真的，好、哦。啊，所以律师无着急跟伊讨论着即个夫妻财产，好、哦，即咱讲夫妻诶，即个财产要哪分，好、哦，诶也无讲先去讨论夫妻财产剩迄个治下的一个处理哈，顶、哦、多是问伊几个问题啦。伊讲哦，第一摆去参加活动的时阵，大叔有直接甲恁某迄个讨钱无？伊讲没有，啊有一直鼓励伊相信家己看到的、听到的是对的无？迄、那个老祖讲有，安尼就不奇怪啊。所以一看到律师哈，伊就讲：“呵，我讲到这，伊观点，我那就好奇，看律接下来律师要怎么讲。”律师讲哦，真侪人以为世间上上界珍贵的是金钱，或者是物质。伊讲其实拢唔是，伊讲上珍贵的，就是一个人的判断力。讲到这，等一下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咱要搞电台工商服务者，稍等，再个倒转来。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4: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3: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心。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美香姐哦，台北市的哦。安尼好。伊今年线上吗？说无哦。
1: 我改讲咱广告的时段会改休，啊，请他再打
0: 听。安尼无就叫伊进。美英姐，美香姐。咱住迄个台北中山区吼，美香姐，你即马伫个收音机边啊吼，有听到你即马当上线哈，讲迄个感谢咱美英姐吼，讲要起来甲咱做得力芬多金香皂诶分享啦吼，谢谢美香姐，老师，
2: 忙线中，
0: 安排忙线中，
2: 回叫请按，
0: 啊无你个回拨啊，我你个卡。好来，杜家去休息，买到位去上店了。我看一下哈，新爱的维奇上线了吗？啊，我有线。美香姐，
3: 高赞，
0: 你好，来进广告，
3: 真的是你啊，
0: 真的是我，对，
3: 哇，而且我也，我买那个香皂啊，那个什么，就是本来自己要洗的，后来因为我姐查某孙啊，伊老那皮肤那个异位性的皮肤炎啊，那看医生那是外油膏拢无好，然后我就提一组互伊洗，我讲你洗看嘛，效果足好，然后伊说讲靠电工。无效啊！我讲你阿妈说，伊讲阿罗你抹抹，我讲不是哦，你要揉出泡沫，让泡沫然后洗，然后再停留在皮肤上那个几分钟这样子，然后呢，过超两间打电话来讲，外面我跟你讲哦，皮肤变就好呀、啊，好多济啊，然后就很开心，然后我想讲。啊，最后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其他听友也不知道，其实可以买回家洗，这样子效果很好。然后我又跟我女儿讲说，冬天的话，你就泡沫揉多一点，然后那个什么。用泡哎，然后效果会更好。
0: 哦，对
3: ，对。哎呀，我大家我听你的节目呢，对，每天都听。好好哦，
0: 因为咱你谢美香姐哈，因为咱你地哈已经经过到十天的熟成啊，所以讲咱那是迄个分，而且人工游离皂碱已经分离出来了，好，所以说的 ICJ 咱的皮肤袂刺激。
3: 对，我会两组呢，我会两组，对，
0: 赞哈，
3: 对，效果很好，所以我也说，各位。好，爸爸拍照片好好看。
0: 安尼好。
3: 对，洗得好啊。然后那个我孙女说：“阿妈，我让我你洗哦。”
0: 安尼好。
3: 对，要谢谢你们介绍好东西给我们。
0: OK，
3: 谢谢。
0: 来去谈哈。谢谢美香姐，呵，祝你健康，谢谢。我跟你讲，我伫个我咧买这个得力芬多精香皂时，我敢那从来唔捌咧甲恁讲迄块芳泽用来抹。有无？我刚才唔捌甲恁安尼讲过吼，头壳爱清澈啦。就算你对抗着会杀菌吼，但袂杀，但唔是互你当作药膏来咧抹啦。你讲啊，什么臭家有诶无诶？用迄块来洗来抹，卖我讲真的，迄、那个。这种话连我自己吼，我讲我要讲个正经，我嘛是爱问我家己，你这个讲个讲出来，你家己要相信无？所以我来讲，我咧讲个，我是五级镜头安伫个心肝内，会使哩，就会使哩，袂使哩，就是袂使哩。包括恁，你袂咧甲我问讲啊，我这在食你的产品什么货？啊，我即摆检查摕几期啊，歹命话几个啊，食你产品啊，安尼有，佮有法度无？我，你得去找医生啊。这时阵你才来问我有法度无？上敢甲你打包票？医生要给你冲了，就叫你写切结书啊！哥，伊都唔敢给你打包票。你竟然问我这個问题，是假问的嘛？对不对？好的物件拢是伫个阿未发生之前，像咱咧食产品，我冇跟你讲灵芝就是治未病，就是病阿未发生之前咧食，叫做上药。所以你拢等到真正身体崩盘的时阵，开来想讲我要来保养身体，要食产品啊，迄拢为时已晚啊啦，真正的啦。然后无聪明的人是食太坑啊。爱破病进前，人就要食太坑啦，等到愈食愈用啦，就是安尼。啊，你讲胖子就是细嘛，你不该搓开来，他的洁净能力就不够嘛，是不是？啊，你啊，当做迄个皮肤油啊，油膏咧抹，真正唔通，我也无甲恁安尼教，恁卖家己想家己对哦哈。所以你看，那刚刚那个美香姐讲，因祖孙用抹， 洗香他开始用不完，那个逻辑也是怪怪的，对不对哈？本来就是要洗，不是用擦的啦，又不是药膏，对不对？用洗的，啊不洗，咱若是敏感性的皮肤，你得用咱的芬多精香皂来洗，得对啊，咱得力芬多精香皂啊。因为我讲九十天，为什么要搁放到九十天？有人可能无放到九十天，三十五天人就开箱啊。九十天就是甲要甲迄、那个分离迄个游离皂碱哦，咱的皮肤较袂刺激，所以它最那个 pH 值的接近咱的皮肤，所以咱用哎呀的是的哎，用哎呀的哎哎洗净，温和的洗净，把皮肤的健康留住。哦，所以讲伊的是锁水保湿又滋润，你别得找这个旁泽北这个介绍啊。对不对？嘿呀、啊，所以不怪豆小唱哦，无啊啦！我之前甲讲这个旁泽好处，恁竟然听个，哎呀，古来改买旁泽，我嘛无旁泽买你啊！得力芬多精香皂，迄落两三工，两三工就唱了了啊！啊，所以讲，啊，你什么时阵个买到？至少半年至一年呐，好唔好？等啦，就是这样子的。啊，恁若是讲，用了真好用，就起来甲阿君。这节分享好不好？哎，也分享给大家知道了哈。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按指示。

拄只咧讲吼，人律师讲一句话吼，讲其实吼，真侪人当作世间上上珍贵的是金钱，或者是物质，都不是。伊讲上珍贵是一个人的判断力。伊讲因为只有一个人，一个保有家己的判断力，别人真歹影响伊。一个人保有判断力，别人很难影响他。但是一旦把判断力交出去，后壁面就要交时间、金钱，甚至人生的重要决定，这拢交出去。所以你若讲一个人判断力就交出去了，时间、金钱，甚至人生哈，这种重要的决定，我告诉你，出代志是早晚的代志呢，早晚的事情，没错。所以说判断力很重要啊！你一个人的主观就是说在，就是咱的意志力有够强，邪魔鬼怪足难打入你的心肝来的啦。这我拢把我的经验谈吼，我分享给恁，给咱的线上的乡亲去啊。嘛是有朋友看我去听啊，啊甚至讲要去问书啊，爱书啊，转一堆啊，一波啰嗦啊。啊！我笑心肝来呢，你敢知呀？我讲，我这种鬼话你也编得出来？啊！你看，编这种鬼话编得出来，唔多等着我，我感觉讲伊是鬼话，我不相信。可是，一个人有信仰，就是他的鬼话是很多人相信的，不是吗？哦，我比如从我去，迄、那个阁足有名的呢，迄伫电视出现的呢。好啊，然后什么会恁知影吼？好哟，啊，给你转呢？转讲迄落，我万清债主甲对咧心灵呢，因为我节目也做侪新朋友咧听。我这万清债主对伫我的心灵呢，啊，我整世人吼，就是迄落害死人情人囝呢，嘛不算情人囝啊。讲我整世人是韩国人啦，讲我的翁吼做足大个啦。类似像异丁类的就对了啦吼，啊，我就是迄个大某吼，啊未生啦，啊人翁娶细姨啦，啊你未生，啊刚开始细姨啊惊咧啦，讲我刚开始细姨啊惊啦，哎、欸、我即个你讲家己就要笑出来，我知影，啊有好笑无？八八四个八，阿公吼，完全记住对我的心啦，所以我爱化解啦。啊！我已经切伫心肝，但是我要看伊化解，就是讲钱啊嘛吼。我讲阿叔啊，像安尼要解偌济钱啊？伊讲你这严重，你这重，吼玉种重，所以咧做两红参。我讲偌济，敢那唔使搞讲八万啦、十万的款，我袂记一下。使你不，你袂听一下，嫌倒向呀？我只是讲，原来钱就是遮好赚的啦，哈。不怪师傅啊，再是念经，暗时蒙顶就是安尼啦。我个要死哦！我做什么都问，怎讲八百？我阿公说说再联络，无我阿师傅讲无，我无钱。哎、欸，算了，伊也要对到一对吧。我觉得伊讲差伊啊，啊得一块六六哈，最坏也是这样子而已啊。啊，所以也要搞啊，要搞啊对就搞啊对吧。哎呀、啊，我有个跟班的也不错啊，对不对？你干嘛？所以我做这代志吼，你就给他往另外一个方向想啊，哈。对啊，有个跟班的也不错啊。他怎样害你？啊，伊即摆是要累死会温暖你啊。好、哦，他在害你，可能不是几年之后投胎嘞，可能永世不得投胎，可能还会被打入阿比地狱呢。嘿，真爱派阿比地干呢？那侬说这，你讲鬼也害人，鬼也当青菜害人哦，嘛袂使的呢。嘿啊，哎，拢我来讲啦。反正我讲一个人吼，你的意志力老够强，判断力够强，真的，别人很难影响你啦。这个律师讲的真的很对，你知道吗？是啊，所以今麦律师来讲，啊，你有。试着跟恁某讨论过这代志无啊？老祖讲有啦。啊，结果嘞？结果，大家问吼，问到后边吼，伊答不出来，拢讲吼，我就是执念伤强啦，我业障伤深啦，我层次无够啦，所以我理解不了啦。
律师嘛，听个爱笑。律师讲，安尼啦，迄个问你一个问题啦。为恁家的冷气歹去啊？维修师傅来修三遍，拢修理袂好，最后甲你讲，毋是冷气有问题，是你的业障受重，所以冷气才袂冷。老师讲，我等那个卖伊，你等下换师傅啦，对啊。如果你的车若袂叮当啊，修车厂找不出原因哈，发不动嘛，修车厂找不出原因嘛哈。最后甲你讲啊，你的业障受重哈，所以讲你的车才会歹去，那你会怎样？讲我直接走人呐、啊，听你冷笑话，讲对啊，你看。所以，放伫个修理车、修理冷气这事情上，大家拢知影讲，这种讲法是站不住脚的嘛。这种就是恶言乱语、鬼话嘛。啊，但是就是有人听入去。讲但所以，你说有一挂话，只要换一个所在讲，换一个身份讲，再加上一点仔神秘感，听起来变更有道理啊嘞。就变得很有道理，对不对？啊，所以。伊即下律师甩了个门，啊！恁即间厝头期款送出来，讲翁仔某做伙出来，啊！房贷嘞，房贷上缴的，啊嘛是做伙缴啊，啊！囡仔上照顾大呢，啊嘛是做伙啊。所以律师讲吼，啊，我就真好奇，我就真好奇的呢，我很好奇呢。记得你们这个家是你们花了十几年一点一滴建立起来，那位大师为了你们这个家做过什么？但是伊个律师啊，我嘛想要问你讲。对啊，那个大师为我们家做过什么啊？我无奈啊，所以老周就是一直哭笑伊个头对啊。我其实我也很想知道答案呐、啊，因为大师真的什么都没做啊，啊，好信徒心甘情愿，因较厉害呢，真的会让信徒就是心甘情愿，送上十几年哈、哦、辛苦打拼的财产呢，就是有办法这样子。到底那是安怎？安怎咧卖法咧？我真的也没有办法想出一个所以然来。伊即马是头壳甲你烧烧，你就讲去安尼啊？真正甲你烧头哦？啊，无遐有可能从卫生粉尿砍你安尼？我想拢无咧，你想拢无诶？诶，头烧烧的讲伊的款呐，嘿啦。所以，他有时候人不是因为信了宗教而影响，是因为伤过相信某一件代志，所以慢慢放弃怀疑。真侪人就是花了大半辈子，真正伊就是咧，就是咧找讲哦，能够救赎自己的人。袂记你讲，伫你身躯边陪你熬过风雨，扛房贷带孩子，这个人就对，你就是忽略你身边的人。所以讲灵山无挽救嘛，佛在灵山无挽救，去深山啦，来去倒一个啥哦，要求神问佛，哎呦，迄足厉害，足有了，迄足厉害，足安怎样，多安怎样。我讲拢唔免求啦，佛在灵山无挽救啦，菩萨就伫恁兜啊啦。活菩萨本来就在你们家了，啊，你要去哪里求？你在求什么？对不对？啊，你留人牵着你呢？你求什么？真正了戆戆，是不是？迄陪你打拼的人就对啊啦。哦，恁某恁翁同款呐。你们怎么组织这个家？怎么扛过所有风风雨雨？怎么有现在看到的这一切？一切拢是恁两个人来的啦，拢恁两个人迄个打拼来的啦。伊身躯边的人，就是救赎你的人啦，莫阿戆啦，对不对？拜个空暗去。哦，啊，恁家迄外婆，迄个厝的外婆杀滴的是安那，搁去咧拜拜啊。啊，我去求菩萨啦，吼，安怎都安怎。我讲啊，你拜个虔诚啦。啊，其实你什么物件好诶，拢对心明面头前去啦，吼、哦，拢穷苦啦，啊钱拢乌安尼穷，讲穷苦啦，都唔是干那钱啦，都迄落三星数个啦，吼、哦，啊无就是大把大把大把的金钱这样子捐啦，吼、哦，我拢想无，你三星，你三星数个咧穷苦，你对你老爸老母，哈、啊，诶，食穿你敢有关心过？食好食歹你敢有关心过？对不对？问你家己就好，有关心无啦？哎呀、啊，啊！你讲啊，你迄个老爸老母吼，那咧，甲你伸手，甲你讨一个钱，还是讲开嘴咧，甲你要甲你摕一个钱，买一个啥货？啊，买迄啊，食啊老啊，用用迄啊，啊，欠的话，那对老爸老母即个声少。啊，结果咧，迄庙师啦，讲啊，恁这信徒啊，吼，恁得爱讲，恁得爱关心啦，啊，偌济拄偌济佛祖保庇恁啦，吼。就看来伟大耶稣咪同款，
十万、二十万拢摕出去。伊个目睭拢无认者，啊，老爸老母呐，你甲你摕一两千块啦，乌乌样。有安尼无？你若真哦，算上拄啊，互我讲到遮啦，家己检讨看嘛。若真正我讲到这吼，哈，赎罪。Stop！ 你搁继续甲大把大把的钞票往那个你落佛寺去送个遮个人就对。来，甲家己讲奖金以后 ，Stop！ 那今仔你会当清醒，我讲我今仔讲遮，你来当清醒哦。大家已经性格真正已经迷啊、戆去啊、笑个遮个对吼。敢也用像迄种拢卡落去敢讲钱哦。哎，人我有当时候讲，阿、啊、哩我搁讲第一件呢，我又做了一件功德了，真的。把你们拉回来，好好重视一下，看清楚身躯边真真正正关心你的是什么种人就好啊啦！啊，真正有影，啊，好啦，听歌听歌，东山再起哦、喔，哎、欸，我看下这商店的，啊，咱住，哎、欸、嘛是东山的店吼，咱住东山文和啊，给咱所点播的歌曲，来，咱大家到底收听哈，多谢。

0: 我的四肢菌呢是很巧妙的，比菲德氏菌它是长在大肠，它是比较厌氧的环境，鼠李糖菌呢它是比较在小肠里面，嗜酸乳杆菌呢它是大肠小肠都可以，这四肢菌呢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互利共生，才能把疗效进一步提高。
1: 哦，你看我们的这活力民宿不简单哈、哦，四肢菌就是我们许廷元医师他 嘴上他在说的嘴巴讲出来的这四肢菌，什么菌？就是那个嗜酸乳杆菌、比菲德氏农耕菌、还有鼠李糖乳杆菌、还有副肝乳酪杆菌。因为这四肢、这四肢菌有的在小肠，有的在大肠。比如说嗜酸乳杆菌它就在大，它就是够大肠的啊，比菲德氏农耕菌这嘛是够大肠的，啊，鼠李糖乳杆菌这就是够小门的，哦，够小肠的，啊，伊个副肝乳酪杆菌大肠小肠拢顾着，拢顾着，所以咱本地就是要顾爱做伙顾，袂使动头轻，哈，袂使动头轻，你一旦动头轻，就变成啦，咱的效果就无法度做到100%。人家说就会有漏网之鱼啦，对不对？是啊，所以大肠小肠互利共生的原则，这是我们许廷元医师他的理论，大肠小肠要互利共生，就像我们人不可以单独，就是单打独斗，我们一定要有脚手跟斗三个，我们才会有力的，对不对？所以古早人讲一句，讲我小饭食较有影，就是安尼啊。所以互利共生才能发挥最好的效果。所以拄则咱咧讲着，迄、那个阿达玛孔古利的问题跟肠道有关系。所以你看，连医生也都是鼓励咱，就是顾好肠道。好啊，顾好肠道，当然就是益生菌来才是上介好的。所以讲，其实平常心讲吼，咱乡亲好朋友，知影讲，咱足侪毛病是对咱肠道衍生出来的。啊，足早的知影要顾好肠道的，其实咱若要讲起来，在都会区的人才有这个意识啦，吼，才有这个意识嘛。啊，所以假益生菌不普遍，无普遍。我知道我真侪人食，但是你讲只伊个比例原则的对，并无普遍，吼，并无普遍。所以咱爱甲这个观念去推广，和咱乡亲都比如知影讲食益生菌足重要。所以推广这几年来，这几冬来，咱得到效果了，就是看到那个数字了。咱卖讲少年啊，知影食益生菌好。连咱只阿爸阿母啊，嘛知讲，哎呦，食益生菌好，爱甲肠啊，爱甲咱肠啊饲好菌。尤其咱老啊，咱的胃肠功能歹啊，你要甲好菌饲起来，歹食歹粉歹放，连工啦，佫无一个细致嘞吼，去红个爱去煎爱去炖哦。啊，即声真正等下到许吃卡撑去倒你啊你啊，吼，嘛知讲足重要呀，所以拢会知影要通食。吃我们的活力民宿啊，哦，我们在吃活力民宿啊，所以除了这样，例如我们把肠道的一些垃圾的粪扫可以把它那个掰掉，我们人才不会生头发，不会甚至啊，他跟文心老师说肠道其实也也是会生产到这个啥，那个多巴胺啊，就是我们在说快乐元素啊，哈，啊，你多巴胺这个多巴胺一产生，你的肠子快乐了，你的阿达玛特别怕干了。你听我，你的肠快乐了，肠道快乐了，你的阿达玛也不会怕干了。那这样子不好吗？就好的呀。咱得较袂食老，不敢食嘛哈，老人失智症嘛，食老才容易笑天特嘛，哈，食来才来红挂白啊嘛。吃老出去，吃来四界找嘛，像甘露怕玲珑啊！啊，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啊，找无回去的路嘛，是不是？啊，咱这老的听阿公的话，这个活力民宿不是小朋友来吃就好的， 是咱老人家吃，足好足好足好足好足好，吼、哦！啊，佫佫讲过来，佫逐句足好，足好足好足好足好。啊，你若讲咱七少年八少年，第三个嘛饲好困，这就是聪明的人呐、啊。啊，饲好困冇撇步啊，你得爱互伊食益生质啊。啊，你爱食好的物件，互伊困会当定睛佫大无啦。啊，要食啥？所以我建议恁高精血力旺，打打泡泡的，来个配咱的活力敏素。营养素拢食着啊，咱的灵果精内底的迄个麦角固醇啊，其实也是咱肠道，肠道咱的迄个困足爱的小物件，这是恁足侪人唔知影哦，嘛是咱肠道遐困，食着这项物件吼，也有力会定根的大无，的一个原因哦，对不对？啊，灵芝嘛是上好的膳食纤维，没有错啦。所以讲，你得灵果精血力旺，平常时来啦泡泡准得啉，是顾好点咱肠道好菌，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啦。安尼知吼？啊，活力敏素甲食啦。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抓起对面老的老基啊、老安公，不爱票头爱看有打无，千万管得去。多学生若是未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富熊者，这里边客气，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看嘛空空2799 27990800-279-279279甲看两遍哈，来看嘛空空2799 2799金门的乡亲会当到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 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直播来转线6666-023 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林安之师。来内山爱河桥，这是咱住伫个宜兰桃城，我路啊，甲咱所点播歌曲来，大家就收听到这。

0: 哎、啊，谢谢，感谢，好，来，阿姐嘛吼，嗯，我想要接电话嘞，我现在电话就做，喂，你好，阿君你好，来，咱大屏东哦，嘿，你好
1: ，OK，
0: 谢谢
1: 你。
0: 你讲
1: 有很多些洗面纱吼，
0: 嗯，
1: 也无啊吼，
0: 无啊啦，哈哈，早都已经结束啊嘿。
1: 哎，你唔得讲讲东路
0: 嘿，你遐找看嘛，你遐看遐个有无哈？你去了咱的保德旺服务处去遐看个有无？
1: 哦，
0: 好，遐看。啊，你知影你知影所在吼？
2: 啊，公交站对，你好，是
1: 嘿嘿。公交
0: 站哦，绿色玻璃屋嘿，伫公交站里对。
1: 绿色玻璃屋。
0: 嘿嘿嘿，对对。
2: 你要查单呢？
0: 我甲你讲，你主持记起来哈，中正路395号。
1: 真无安
0: 尼，395啦，
1: 395，
0: 对对对对，嘿。就
1: 是
0: 王
1: 家，啊，迄阵袂贵呀。
0: 你若去咱宝岛服务处买，就爱买原价啊，嘿。原
1: 价贵。
0: 原价三五。
2: 啊，是你帮我卡去阮
0: 号。350。
1: 啊，你迄阵袂贵呀。叫
2: 你家小姐吗？
0: 我最近买刷，但是123。
2: 你
0: 看。123啦。你优惠的时阵123啦，啊！你都对无着阵啊！你来买原价啊，原价啊，哎。
1: 原价350。
0: 有啦。
2: 嘿，你看见
1: 个。给你。
0: 有啦。
2: 好，谢谢哈。
1: 哦，阿姨。

照片照行呀，就你啦，迄落优惠的火车坐无到吼，哦，优惠的班车坐无到，你就是诶，等要续的等老一抓，啊无你就是叫晚点安尼啦，吼，好不好？

啊，现在人心讲吼，即个做事大人的吼，听起是拢免不了啦。啊，咱辛苦拍拼一世人，啊，要创啥货啊？啊，都拢想讲甲钱留互囝儿是势无吼？嘿，唔敢。那咱嫁了的时候，嫁啦。想卡两点时阵，艰苦的囝儿是势啦。所以讲，这拢是人之常情啦。这是大人全大多数拢安尼想的啦。啊，但是吼。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若一旦予因养成着迄个茶来伸手，饭来张口，或者是讲礼金杯，你得要把财产分予是谁，都不会是好事啊。我来讲这翠玉啊，甲因人就好啊。哎，我那伫菜市啊吼，咧卖水果，拼甲真正迄，你也卖水果。你讲迄种钱是，你种赚钱的速度是大风吹来，用风一来嘛，那要很辛苦赚的嘞，对不对？卖水果赚钱不容易啊，是啊。所以讲两个人啊，起早贪晚的，去炸八炸两个啊，我麻炸炸的，要赶紧的去水果行批货，有诶无？安尼对，安尼辛苦打拼一世人，俭俭俭俭俭，甲古宅条买一间厝，甲买一块农地。所以讲，这个翁婿往生去了后，所有的财产都拢过伫这个翠玉的名下嘛。啊，翠玉啊，就敢那生一个后生娘娘，吼，就生了一个独子，单超一个。翁婿过生去了后，伊就开始想啊，伊想讲啊，我的身上吼留一部分做养老金都有够啊，啊，其他的那个。老囝啊，其他就留给小孩啊。哎，是不是就讲啊？以后囝那准做算讲常常无工课啦吼，上个起码无我有留寡财产，予伊会当过后半世人。比如讲啊，我都放予伊，啊伊若是讲拄啊有啥物原因，常常许头家死头咯，还是拄啊趁无遮阵，我遮钱会当予伊吼，迄个足够过下半辈子。但是咱来想，如果你即个囡仔，伊那是安尼俭俭啊用，俭俭啊用，那当然是有够的呀。但是如果伊若甲你挥泪开的时阵呢，三代连接一代开工呢，翠玉啊，你拢没想到这哦，你拢没想到三代连接一代开工这个代志哦。好，所以讲，等甲翠玉啊嫁了，因这后生就开启了阔少爷模式的生活啦。哦，要只特斯拉呢。好啊，大刚好咧困，伊就睡到自然醒咧，总唔去做啦。那木偶放下之前哦，也知噻，我是做王八蛋的你啊。总啊，咧伫困到伊就自然醒啦，困到自然醒的啦。大刚若无过头，你无看到伊人啦。好啊，下晡过一个朋友踮厝拍牌啦，啊，牌拍刷了后，暗时啊过夜店啦，饮酒啦，把妹啦，通宵达旦，大刚都过着即个纸醉金迷的生活啦。啊，不过伊哦，身躯边拢唔惊讲无朋友呢。啊，钱本少也咧开，什么不缺，什么最缺，就是不缺朋友啦。嘿啦，本少爷我就是不缺朋友，说不定讲伊这朋友拢是叫做酒肉朋友啦。大家知影讲伊的白鸡唔哦，所以对于身躯边绝对一定是有通吃香喝辣的，那没问题嘛。所以你也想啦，像这种生活，因老爸老母放好伊遐钱，会当开偌久？来，互你想看嘛，能够花多少？无偌济呢？两三千万真正较无了了呢？无大钱开始负债呢？甚至家己住迄间厝，佫较袂掉去呢？使你无迄恁母啊，恁老爸拍拼，你敢知影？较拼迄间厝呢？啊，真正有遐败家子弟，真正较败伊啦！有影阿君夭寿哦！啊，我安尼，啊做甲要无命去的，你较趁嘞，啊，就安尼，啊，甲白了了，连迄间厝都买去安尼。哦，啊，厝边知影了，讲王土地讲夭寿哦，啊，翠玉当时留遮济财产，过来千万的保险金，竟然去哦，即个费率后生总甲开掉去哦，真正三代连接一代开工哦，是啊，三代连接一代开工。
我是讲因这个后生，厝边去要困地啊，才袂困地，那无通困公园啊，我无得做流浪汉呐，是不是啊？对不对？那只能这样了啊。反正连睡厝的钱都无啊。啊，辛苦边个朋友嘞，靠腰啊，够朋友走了了啊啦。所以你就想啦，留给子女最顶级的资产啦，不是金钱的数量啦，这点你来清楚啦。老好囝上好资产，不是留偌济钱，金钱数量就是讲，不是留偌济钱，是爱留好管理金钱的能力啦，甲独立生存的本事啦。当当父母，你只要源源不绝吼，提供伊财富，但是你都无教伊。要有理财观念，或者是你要有管理金钱的责任感嘛，对不对？所以说到尾这囡仔是谁，伊就无谋生能力嘛。啊，若阁定在了笑掉的，对不对？哈，好，幼儿跟母龙的，连面嘛无聊了，三代立足的一代开工啊。所以无甲你讲，咱定讲迄个啥，迄个曾国藩咧讲迄句话。我常在讲话，恁到底恁是有学起来吧？哈，子若如我啦，留钱做什么啦？子若不如我啦，啊，留钱做什么啦？哦，啊，恁来听有哈？那真正这个灾情的囝，你免留财产给伊，伊家己在兵备，伊家己都有在当兵备。啊，那是无路用囝，无再就从你遐厉害，无路用囝。你来放较济，给伊，伊台湾三代就一代给伊开工啦。所以就是咱拄只咧讲，伊个老伙囡仔上好的资产，唔是金钱数量，就是讲唔是留偌济钱，是爱留给伊管理金钱的能力，甲独立生存的本事啦，这上重要啦，哈。好，谢谢，看咱乡亲的表达做分享。所以收听这部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呢。来哟，阿姐妈要来听这首《卖萌滚的命》，滚的命。这首《卖萌滚的命》是卖问阮的名，咱大乌来的玉珍，可能说点播的歌曲，来，大家到底收听哦，到走。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九现场所进行的是《B B 小广播》帮头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阿君的哦。来，阿君来个进阶广告的哈。

0: 啊对，来，你骑几？你骑什么？
1: 骑连波会的。
0: 哦，雪里湾几组？
1: 三组。
0: 三组。哦。阿哥啥？
1: 阿哥是啥物？林坤五张。
0: 林坤五张，坤嘞？几组？
1: 五啊。
0: 哦，阿你得算两组啦。
1: 阿哥 Q。
0: Q。
1: 三组，哎，我拢在占。
0: 对啦，有会啊，碰波充电啊，算唔免哦。啊啊，继续够用哦哈。碰波充电，咱有会啊哦，用到尽啦，拢一路走进去啊。二十岁，咱就想要制作啊！以后诶，每十五档，吼，每十档伊就流失15%，每十档流失15%，每一档流失15%。所以你来以这个趋势甲算落去，你真几岁？你的碰布啊，顶个存几趴？挺好算呢，这叫挺好算呢。好，你家在吼，克雷恩博士吼，去找出着这个辅酶辅效素，甲咱的碰布啊充电。那无食吼？迄较早讲带性命是无有意义呢，迄种看看天，就是讲讲看运气运气的啦，系啦，看讲运气运气，迄落甲天公伯啊借命的啦，那无，迄种七少年八少年都娶伊呢，啊，所以人嫁啊唔嫁，嫁带性命查甫人啊，啊都袂做你嫁是要去食盐对不对？啊人慢慢娶了带性命的这个查人啊，啊。哎，生意会翘起呢。较早也无像讲这种破房，一定定啊！你碰破无迄个，那是要哪定啦？当定啦，定啦，就是安尼啊！啊，你碰破无啦，你嘛定无啦啦。迄个错伊呢？那是即摆讲讲有破房哦，啊无较早，那带这性命，根本生拢跟以前啊济呢，介恐怖哎、欸！啊好啦，啊所以讲，哪吒讲这个天地所设，地主所给，咱得到一个会，这个电流是咱得爱补充啦，啊得有这个秘方加，你得爱加啦。你唔通真正叫安尼靠靠来啥动作来靠，一天过一天，一天过了有一天，身躯无洗就转身，啊！你一天过一天安尼放乌戏，我感觉足无彩啦。时间会请人啊，像是时间我来害人啊。你若咧真开始看你，我想讲我来食 Q， 五档十档伊就去请起啊，真正就该抢起啊，就该请起啊。人高精血料个赚落去，好，真正迄个本地的。伊落要死要死，就排两道米吼，啊，走路安尼也穿平平啊吼，啊，爬楼梯也穿平平啦，啊，从下面回拢穿平平，哎，怎嘛呢？像个牛的，烧袂掂啦，哦哟，像个牛的，像个鸭的，拔袂掉啦，我要过来佚佗啊，水啦，好啦，祝你啦，下出你拍拍照，表示你身体还够足用的啦哈，唔能带新鲜命，带这新命你就无在掉啊啦吼。好啦，啊，所以咱 Q 爱食哈，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入面抓起店面老的老机啊，老安公不爱票头爱看有达无，才要关掉去。多少兄那是未拄个行动不便，爱跟你服务高，互相在免客气哦。供电以外，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八空空2799，嘿，2799个看两遍哈，空八空空2799。今晚乡亲代表会当到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8，332368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代表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俺子说。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啊，今日要进行到这，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来不来，身体跟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日同一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着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自然造化，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他干苏鹏阿哥护理员苏富二代微博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为咱叔叔都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哎哎，今天是星期一唔安的，鸽子又比对不？
0: 对啊，六月底了哈，
1: 鸽子又比。
0: 今天摆的杯哈，这个今年度的下半年度被开始啊，七月份被开始。
1: 哎呦，七月也要暑假，也要暑假了。
0: 今天拜这个拜国哈，这个隔空期，就是因为这个好好关系，休停班停课一天嘛。结果呢？反而在网络上一片哦，不是一片欢呼，有人开心，有人哀嚎。哀嚎的是什么呢？那个学校的学生哦，因为那是哦，顶礼拜过26号是那期末考哦，他们要期末考考完，开开心心的去迎接暑假哇！结果现在期末考因为放假的关系要延迟了啊，得看各个学校要针对哈，好像要让最后考这个期末考来做一个补考的这个动作啦，所以哦，这个月开始好吧，这个礼拜开始就要放暑假啦。
1: 是的，哎，阿云考试安暖不安暖？考试
0: 每间学校自己处理吧。哦，对呀，
1: 个补考的丢
0: 了。对啦，对啦，对啦，啊，我没有成绩啊。
1: 来节目一开始，咱先来一个脑筋急转弯。其实这嘛不是急转弯的问题，很震惊的问题，足震惊的问题啊！来，扑给他考虑一下吼。有人用1000万买一间厝，哈，1000万买一间房子，后来呢，他用900万卖掉了，哈。后来他又800万跟那个人买回来，安尼，结果安尼是一起谈那些料。
0: 800万嘛，
1: 对，一出是一万对一倍1000万啊，然后买啊呢900万卖去，卖了买啊一个用800万个甲买倒转来安尼。
0: 他第一次买卖的时候就损失100万嘛，第二次买卖他没有赚啊，他们哪有赚？他就是花800万，成本还是800万啊。
1: 成本什么是什么？
0: 他第一已经买1000万的厝嘛，一开1000万开起嘛，最后伊卖到800万，伊的了一百万，了一百万嘛，
1: 然后啊，伊个改800万买到等来，
0: 买800万买等啊，那伊就无输无赢，
1: 无输无赢吗？
0: 对啊，
1: 是安尼吗？是无输无赢吗？第一遍买到了100万啊嘞。
0: 没有，
1: 对，我刚刚一起撩钱，嘛是赶快撩100万。
0: 没有，你他取得这个房子的成本，他取得
1: 是1000万。
0: 对啊，刚出1000万嘛，然后他卖出去900万，他
1: 就是亏100万。
0: 他亏100万，他手上还有900万呐。
1: 900万。
0: 可是他现在又要再把那个房子买回来啊，只花了800万，安那没来啊？
1: 安的是900万呐。啊，他跟他最早1000万买，还不是亏了100万，对不？
0: 哦，对
1: 哦，哦对哈、哦，哎呀、啊，我就伫网络看了这个问题，我讲，应该是安尼嘛是了哦，吼、哦，你爱甲你第一遍买迄落嘛，所以这个房子是你买个。
0: 他花出去1000万的现金嘛，
1: 他1000万买，
0: 哎，啊拿只拿回900万，那就损失100万，
1: 对，就损嘿，
0: 损失100万
1: 啊，对啊，对，
0: 后来这一次没来啦，啊，但是他前面就是损失，他的总成本是1000万，
1: 哎，对，好，所以后尾个买倒转来，你是讲
0: 后来那次没来，
1: 我卖你900万，啊，结果我800万个甲你买倒转来，其实只是补。那个前面那个，
0: 啊、
1: 但是再第一个第一手的没有，
0: 他总成本是1000万，
1: 他还是亏100万呐、啊，哎呀、啊，呀什么什么去秋小回也卖够
0: 卖够，那个不要讲，
1: 对他还是亏了100万呐、啊，哈哈哈哈哈，啊那无敌无告，啊还是亏100万哦，好谢谢。

真的呢，真正是热个吼，北坡地粗坑哦，吼哦，来，咱听众朋友吼，整个欧洲，即马是整个欧洲，扑街，你唔是讲恁朋友去迄、那个，吼、哦、奥地利、捷克、匈牙利吗？嘛是热到一个不行哦，温度吼，我看我今日看哦，捷克竟然高温，这竟然刚高温到41.9度哦。哦，连那个丹麦啊，哦，北欧的丹麦的高温记录，也破纪录哦，破历史记录，破了1975年八月份的时候，丹麦曾经有一个最高温的记录，36.4度。但是前这两天丹麦的高温来到36.6度，又破纪录，而且是六月份的破纪录啊！丹麦连北欧的丹麦都这么热哦，不得了啦，哪里都热啦，欧洲哈、哦。好，我看迄个法国哈、哦，法国巴黎哦，那这两天我看你那个新闻哦。哎，有一间迄个卖场，我们在百货公司啊卖场，一开门，哦，参像迄个做啥丧尸啊那哦，丧尸啊那一堆人啊，你看他出来这抓狂的丧尸哦，都一开门都冲进来哈、哦，而且大家呢目标都很明确哈、哦，就往那个冷气跟那、啊、电风扇那个柜位呢抢啦，根本连看都无看，拢用抢的哈、哦，用抢的哈。哦

0: 啊，来，所以讲法国人哦，也开始
1: 等一下哦，咱头到迄个问题，
0: 嗯，对啊，
1: 不对，不对，不对，好，我问这个 AI 哈，其实哈是赚100万的。因为一个过程来当中吼，你开一千万吼，卖出吼，然后你搞百万卖出，你去账面上是赚，是不是少掉100万，对不对？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呢，你最后800万买回来的时候，你900万减掉800万，你是不是手头上，就是多有100万嘛，对不对？第一次1000万买
0: 几千万
1: 买
0: 几千万，
1: 你花出1000万、1000万买哈、然后你1000万买，然后你那个900万卖掉，你是不是
0: 亏100万？
1: 亏100万，可是你手头上有现金，是不是有现金900万？
0: 嗯，
1: 对不对？可是你现金900万之后呢，你同样一间房子，你又把它买回来，是不是买回来之后，你是不是手头上有100万的现金？对不对？对不对？对啦，对啦，对啦。九百万，你九百万的现金去买一个800万的房子，扣掉800万，你还有100万的现金嘛？
0: 嗯。
1: 可是呢，你要想哦，
0: 嗯，
1: 最后会你出头，你手头剩什么？
0: 嗯，
1: 你好像是算好像会少赔了100万，不对，手头有100万的现金跟那栋房子。
0: 嗯。
1: 所以最后是其实是有房子又有现金啊。你当初的1000万的时候，你只有1000万的现金嘛？1000万的现金去买，就是买了房子之后，你手上就零现金嘛。可是你最后买回来，你800万买回来这个房子之后，你手头就多出了100万的现金跟一个房子哦。啊，不，那阵那你1000万干哪？
0: 简单讲，那间厝变900万就对了。简单讲，
1: 它价值是哎，就是你就多100万的现金，又有一个房子
0: 啊，对啊，所以就是
1: 对啊，你房子你房子算资产嘛？你如果用资产来，你对啊，你如果用现金来看，对啊，对啊，对啊，
0: 一千万买厝啊，900万卖去啊，卖去了，佮过一阵啊，伊用800万佮佮买倒转来，安尼。安尼，哎，安尼那也想加做会，
1: 这个在股票或期货上面是，就是叫做低档回补啦，或高抛低接啦。
0: 所以安尼结论是安呢？
1: 伊的是有100万现金伫手头啊，啊，够一间800万的厝啊。
0: 哦，啊，迄个时这个时阵厝都不要去计算价钱了啦。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他可能在涨或跌啊，所以你只是把那个手，这个就是这样子，我们迷失就是这样子，你把这个钱换成资产嘛。所以你若对这个数据无清楚的人，你干嘛讲伊得要一直要欠钱欠钱欠？所以这个种你等于手上
0: 等于是套利啊，你得对不
1: 对？对啊，
0: 等于是套利
1: 啊，对啊，你
0: 用这间厝去套利
1: 啊，对啊。对啊，你花对啊，你1000万，你拿回就是算赔了100万。
0: 不要执着在那个多少钱。
1: 对啦，对啦，对啦。
0: 不要，所以呢，你要剩在一起，不要去执着多少钱。
1: 所以想到你能会当省的人，怎样讲吼？你卖看火头电管的绝对数字，你要想说这个你的拥有的资产是什么？这就是有钱人再去算的啊。所以你看哦，就是刚刚我们从最原始的，好像800万，咱是给800万的现金。800万现金，就是你也当开嘛。啊，不，你过去你1000万买的厝，你手上零现金。假设啦，我们用最极端的方式啦，你1000万你就全部压在那房子，你就没有现金流。但是现在你手上不仅有100万的现金流，你又有一栋800万的房子，嘿，你谈啊，对不？对不？哎呀，
0: 除非你再卖。
1: 对啦，
0: 除非你再卖，
1: 对啊，所以这个就是
0: 你是手上
1: 没有
0: 了多了一，
1: 所以这个才是钱的真谛嘛。
0: 哎，
1: 你钱你无，我都换这物件，那些物件黑的是死的数据啊，对不？你出后头来的哦，一百亿啊，但是你就是一个绝对的数字嘛。你就像黄仁勋，他身价1000多亿美金，可是他真的1000多亿美金的股票市值真的能够拿换回1000多亿的这个现金吗？不可能嘛！因为黄仁勋如果把股票全部卖掉，辉达股价就会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啊！对啊，所以这真的是资产的观念，我就觉得很重要啊、哦。这个是很，这个对财商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
0: 等于是你房子保住了啊，你手上
1: 又有
0: 100万现金，
1: 对啊，对啊，对啊。
0: 但是这一间房子你后来买的价格就是
1: 你哪边短，你自
0: 只有800万自住没有关系，要买的话，人家讲哎，啊你进前才买800万呢，我实价登录看你才买800万，啊人都无可能。
1: 不要拘泥那个房子的价格嘛，你可以用800万的这个房子来创造现金流， 如果自住，哎、欸，自住你就不能算多少钱，欸、自住被千班，啊、欸、是讲吼被咋班，那对你来讲没有意义嘛，您、欸、不能换到、嗯。但是你也让我这个被八万的处，你去做一个，嗯、比如说在出租啊，干嘛干嘛、嗯，做一个现金流的一个转换，哎、嗯欸，对啊。所以这个就是资金啊，资产的一个概念、嗯、很重要。我觉得这个
0: 这是讲，除非你在房子再去交易。你再去交易齁、哦、啊那个以现在的行情来供齁、哦、这个就是后来你买的这个实价登录就是只有800万了齁、哦、
1: 结果也做结论、啊、
0: 原本最早买是1000万。
1: 钱钱没有不见、欸、只是换做你想要的东西而已、欸、也会用800万再低接回来、嗯、就表示说一该这样出嘛、嗯、啊不那我讲已经了钱啊了钱跟被哥敢储备等来对吧、啊嗯、所以这个就变成你有100万的现金流齁、哦、800万你当这就最大节啊你够一间齁被800万来出。你不能用账面那间房子800万的价值去看它、嗯、你要想说你手中多出一个100万的这个现金流、嗯、对啊。

0: 好来哈，这个热浪哈席卷欧洲哈，捷克哈，连这个欧洲的捷克呢哈，布拉格哈，这个这个首都布拉格以北呢，这28号就昨天温度来到41.9度哈，很惊人哈，啊连啊西班牙也是哈，西班牙哇更更加惊人，西班牙飙高温飙到45度哈，啊造成212个人热死哈。民众吼，这个就在这个欧洲吼，尤其像西班牙这么热的吼，这个因拢暗时才敢出门，白天都没有人敢出门，要不然都是拢伫树荫下，要不然都是拢伫海河水里面吼啊，在湖边河水吼。好啊，所以讲哦，这两天看迄个欧洲，就在百货公司，尤其像法国那个百货公司啦，卖场一开门哦，迄个吼消费价跟他成咧上市啊，你冲啊吼，好，这都冲以为大家吼。都是目标锁定哦，就是冷气机，还有那个电风扇哦，电风扇好，甚至因欧洲人很多连电风扇都没有，所以这个时阵在抢，因为哦已经咯拢抢噶拢缺货，所以讲变成要抢的，好一大早的去别的卖场的门口排队啊。
1: 我觉得旅居哦，法国的台湾人哦。以最近哦，因为是旅居在法国嘛，巴黎哦，然后最近哦拍的真的是哦，法国人如何应付这种高温酷暑，就恐怖哦。伊讲哦，包括本身家己嘛，因为都在巴黎，住巴黎嘛，所以他晚上热到睡不着，因到马伯林去，晚上热到睡不着时阵，伊选择去看去大卖场，还是去看去深夜的电影院看电影，啊，因为是重点，不是看电影，因为处理太热了，去
0: 遐困，
1: 去遐吹冷气，结果呢，惨，大家都这么想，再加上本来他们法国电影院的冷气就没有多凉，结果就反正一群在家里很热的人，换到了一群。再去电影院很热的人，而且
0: 又闷
1: 又闷，而且连在讲天气没练哦，一种就赶快去做哦，伊就讲哦受不了，他看了10分钟就赶快跑出来啊，包括这个什么麦当劳了哦，大家去麦当劳大卖场都挤了一堆去吹免费去蹭免费冷气的法国人，所以基本这个热浪真的是相当相当的严重，
0: 所以哈，大概这个很多欧洲人都开始哈要买电风扇。冷气，但是冷气因为欧洲的房子他们很严格啊，就这东西百年的那种建筑，好，一根本无法度给你安装冷气，所以有一款冷气哦，听讲哇，很受欢迎呢，有够欢迎吼，抢家拢吼，安尼抢家拢无会吼，啊，这个冷气是中国制造的吼，中国制造，伊这种冷气是安怎呢？伊直接开咧窗啊门，而且伊唔是像咱咧讲窗型迄种冷气哦，不用，你拢唔免挡，你拢唔免去挡的，你唔免。去凿壁，唔免去正康，唔免去吼这么深玻璃哦，你个玻璃门、玻璃窗安怎安怎去切割都不用，你直接个开咧。我看到那个冷气，这是真正中国制造，因为为了因应欧洲哦、欧洲的个百年建筑没有办法装冷气的哈、哦，所设的这种冷气，伊只要插电就会使，你插电啊，你个开伫迄个窗啊门，唔是规只开伫窗啊门哦，不是哦，伊有做一个迄个通出来帮啊，迄个帮哦，都转。个开伫个窗啊门花呢，这样就可以了。哦，连窗户都可以不用开，啊，不用动到窗户，不用打开，都不用去找孔哦，都唔免搁做什么装潢，拢唔免，拢唔免直接就该，反正伊就一块通出来帮啊，个开伫迄个啊窗啊门的迄、那个啊，迄、那个啊做啥？迄、那个窗户的那个边啊讲，迄、那个花啦吼、哦，那个啊花边啊呢啊插头个插咧，安尼就
1: 对啊，移动式的冷气机啦。但是移动式冷气机有一个毛病，就是讲空间如果太大，还是不够能哦。
0: 就是只能你得坐，
1: 你
0: 要附近啊，
1: 坐在边啊啦，
0: 地方附近啊吼。
1: 咱台湾人吹冷气吹到就很精明的，怎讲吼？拎到成冷气吼，要动手就重要吼。大客厅装小冷气吼，那个。图浪费电而已啦啊，所以法国人那个现在不是堪用、堪用，赶快救急的。
0: 有当下救急按吹一下安尼，啊，无人都用要迄落。我看一个少年呐吼，伊安怎呢？伊吼，伊讲哦，吹电风扇，家里电风扇吹起来还是热风啊。啊，伊就去坐咧阳台啊，啊，坐咧阳台啊，窗啊门拍开，伊讲外面也热，里面也热，吹电风扇也热，唔知要安怎，规工坐立难安。伊讲讲安怎呢？伊讲。连他那个室内的那个洗脸洗手的肥皂啊，拢油去，室内哦，不是外口哦，放在室内肥皂都溶掉油去，安尼你就怎讲？ 我严重诶。
1: 我这边有滴哦，给队团去奥杰兄去特嘛，我爱的 depo 这个现实动态讲，哇，我告了，我告了，我就请他说，请你简单形容一下有多热。伊就讲吼，足侪所在吼无冷气，哦，就咱大家知嘛，啊是讲啥冷气未冷，还有一个。没有骑楼哦，果然是台湾人哈、哦。对这个骑楼哈，他说很多地方没有骑楼，想要躲太阳都没有办法哈。你讲下晡的时阵上热哈，体感的温度应该有超过40度。
0: 嗯，对啊，因讲这几架哈，这个最近就是我都在讲一个这种移动分体式啦，哈，叫做分体式的冷气哈。原底一架是卖差不多合台币30000块。吼，今嘛呢？吼，今嘛一只变偌济呢？厂家吼，厂家哈变台币180000，啊，那个用抢的，个抢无嘞？吼，好30000块，本来30000块都买着，结果抢哦。今年太热，大家抢到已经没货，所以一只180000，大家嘛照常抢啊。
1: 对啊，对啊，哇，物以稀为贵、
0: 哦，真的嘞。哦，这吼澳洲人讲哦。经过这一次料，可能大家会尽量也是慎重考虑，还是要冷气哦。
1: 我觉得不太会了，因为法国人这么讲，好了伤疤忘了痛。
0: 因为有因这热浪，我当时啊拢是规工
1: 啊，对啦，
0: 所以有时候伊那稍微降温的时阵，他们就又觉得好像 OK 啊，不用了。
1: 今年是来的特别的早、
0: 特别早。
1: 哎、嗯，阿、啊、伯通常这种吼，这里北非来的这个热浪、通常都是七月啦、七八月啊，一个礼拜至两个礼拜的时间吼。啊，因这个这段时间的啊请假啊，阿伯了找所在吼，就是去山哪来对啊，去海边啊去避暑哈、然后玩等热浪一过回来，他就又没有那么热。但是这一次真的是很夸张。
0: 包括呢，在北欧哈，这个瑞士的冰河啊，哈，瑞士的冰河哦，今年一共提早3个月哈融冰啦、提早3个月，本来拢爱高温混料再开始融冰哦，今年提早3个月哈，那个冰河啊，一条拢已经冰已经化为水化为水哈，所以讲冰河呢现在呢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了所以都变成了真假是冰河，不是跟它冰层黏黏哦，来。所以在我们台湾还好啦，而且呢，随便到处都有冷气吹。

0: 基本哦，在欧洲为什么那么热哈？这是因为这高压哈，强烈的热高压哈，笼罩欧洲，导致的暖空气哈。停滞的热岛效应啊，或者叫做热穹顶效应啊，已经连续发生了两个月哈，包括这些法国、西班牙哈、意大利，都是西南欧的这些国家，现在真的哈，深陷水深火热之中，真的很恐怖哈，太可怕了。
1: 好，来进宫格，
0: 米列林香。

0: 水哦，水哦，吼！在咱的德力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啊，个维他干，吼，加好来分享哦，来哦，吼，听看麦，
1: 听众朋友心得分享，苏鹏、苏鹏、苏鹏鹏，
2: 你那边的苏鹏哈，都好用哦。我小妹啊，放药讲出药出甲干呢，足麻烦的，个用是个膏药哈。啊，你问我看食啥哦？食苏鹏啊，食啥？伊讲会使，伊讲会啊。我后尾就讲，我讲无，我改买两盒。伊讲买一盒得，就是压了吼，压未了就好一半啦吼。啊，搁食一盒吼，好利利啊。
0: 哦，
2: 我改做者见证。
3: 食你迄个苏鹏哦，啊，食好啊，报三四个。
1: 赞呐、啊！你看，那第一个咱报伊妹妹、啊，第二个咱大哥吼报三
0: 报三四个，
1: 啊，假料好的报报因别人报三四个，
0: 啊，都拎不住。
1: 哎呀，太好了啦！不一样，因为无讲唔知，大家就讲讲哇，原来一毛五、一毛五、一毛五，有啥？我觉得。放尿的问题，
0: 难怪老王最近啊，主题拢足爱安尼泡茶拉咧吼，啊最近啊就伊讲，哎，咧泡茶看到老王，讲来啦来来泡茶，讲，喂喂，我即马改茶啊吼，袂啊，才听因某讲吼，讲无啦，伊那咧改茶，哦，伫厝诶嘛是搁咧泡，啊无啥啦啦，出来看到就伊泡茶，拢讲袂，我改茶啊，因为伊出门伊都爱国国放尿，所以伊唔敢伫外口啉茶，
1: 惊歹
0: 看，哎对对，爱国国要。上便所真麻烦
1: 吼，
0: 好、
1: 啊
0: 哦，所以讲哦，原来是安尼哦。啊，我跟你讲吼、哦，你迄落无啉茶，啊是讲你拢你金家拢唔敢啉茶，啉水啉汤哦，嘛是同款哦，尿嘛是咧涨吼，啊涨尿啊涨尿，你会感觉讲哦，就是尿足急的啊，足侪尿啊，啊要放阁无三滴，唔放阁涨甲要死，啊这种滋味只有你家己上界知影吼、
1: 哦。对啊，
0: 好、哦，查甫人免不了的吼，年过高啊，使用的年限高啊吼。该害拢害去啊，该练啊练去啊，吼，该定啊定去啊，该弄啊弄去啊，吼，哦，不该发生的情形嘛是拢发生啊，吼，啊，男人的宿命哦，会记哩，这种的食苏鹏啊，
1: 对啊，查甫人吼，甲女性朋友有放个问题，通通都可以使用，来自加拿大苏鹏苏鹏苏鹏鹏，
0: 婆婆妈妈姐姐妹妹情情况就是讲禁尿啊，禁尿了都禁不掉，吼，就好像。一年都马上都失禁了，失禁啊！哦，都喘了去啊！这种的情形，哦，在咱这女性朋友哦，其实家己嘛知影，吼、哦，家己的情形家己知影，行路行较紧的啊，都喘了去啊！哦，无啊，都冻到厝的，无啊，都冻到吹到变数，哦，啊，是有当时啊，砍一个卡手，拍一个卡枪，哦，吹到冷风，吼、哦，啊，听到水流声，啊，都一直喘，一直喘，都控制袂掉啊，尿失禁哈！这种的哦，拢甲查甫人哦，诶，这个查甫的这個。啊胀尿啊频尿啊尿不出来一样，吼、哦！有当时啊姐姐妹妹拢讲啊，你唔是查甫人讲食放尿放未出啊，我这是尿足侪拢禁未掉，失禁的呢，同款，同款，同款吼！这贵州拢同款的，互相有牵连的，都是食苏鹏啊，吼、
1: 哦！来自加拿大苏鹏，苏鹏，苏鹏鹏，一盒1800块六十粒，指定的版本，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7599，这个电话来问哦。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德国有一家四口呢去土耳其旅游，结果呢全家灭门，哦，全家在土耳其灭门，哦，死亡，哦，这个一家四口，
1: 哦，
0: 到土耳其旅游，为什么会全家灭门呢？

0: 什么度假之旅呢？竟然演变成吼灭门的惨案呢？吼，这是来自德国汉堡的一家四口，因是去年十一月份去土耳其伊斯坦堡旅游，那入住当地的一家饭店，吼，没想到入住饭店了后，陆续的身躯就出现不爽快，吼。后来呢，就在伊斯坦堡呢，直接就去医院就医。结果呢，上医了后，四个人全部拢中，
1: 就GG
0: 了。哎，你点讲啊，到底是安怎？这间饭店啊，是安怎？啊，是去食的，是不是底下食的啥物件？哦，才造成全家四个人都同样的哦，身体发生不适症状，送医，四个人全部丧命。所以这是大事情。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当地法院哦，都罗贝当然有去哦进行调查哦。到最近哦，最近这是去年十一月份的代志，到最近当地法院宣判。认定这一家四口的德国人为什么在入住饭店要身体不适，然后造成全家灭门的主因，不是被暗杀，不是吃坏好的有什么食品的，然后食安的问题，不是，
1: 都不是，
0: 好啊，是因为饭店内底吼，饭店房间内底业者违规使用杀虫剂，
1: 要求哦。
0: 安鸟喂，
1: 哦、
0: 因为吼，因使用迄个杀虫剂吼，啊，那个杀虫剂吼，它就是这个因为喷在房间内底，啊，可能空气也不流散吼、不流通、所以整个饭店房间就充满了磷化氢，这个杀虫剂，杀磷化氢剧毒，这是一种。极毒的气体，剧毒的气体，所以才造成德国这一家四个人大入去了后就开始不舒服啊，
1: 有点根本就是在毒气室里面，
0: 对，
1: 好可怕、
0: 对，本来是就是说是食物中毒，后来呢是法医解剖跟现场去饭店的房间现场勘验了、警方在这个房间里的毛巾跟口罩以及有几个家的环境当中检验出有剧毒磷化氢的这个成分，所以还加上尸体解剖了后呢，发现四个死者体内都有这种磷化氢的这种 毒物现象的成分，所以说最后呢，证实一家四口是因为吸入过量的磷化氢毒气，造成急性中毒死亡。
1: 恐怖！
0: 一家四口去出国旅游，竟然饭店房间内底，所以很可怕。有时候，那个饭店呢，怎么可以这样？哦，中喷一种油啊啦，吼！可能
1: 中通风又不好，
0: 杀虫剂呢？可能是发现房间内底有一挂像蚊虫啊，是啥？专门提来喷，
1: 把喷啊消毒掉，这里无好好啊整理的很短一点，真的很可怕。
0: 对啊，真的好可怕哦。所以后来呢，这个相关的人哈，有总共四个哈，业者相关有四个相关的人，被判刑呢，分别是2年到18年的徒刑。
1: 要了要了，过失致死。
0: 调查起来就是说这个饭店他们在做除虫作业，毒虫作业的时候使用含有磷化铝的强效杀虫药剂，导致这个磷化氢的气体沿着通风，他不是直接喷在那个房间，它是沿着通风管线渗入到房间才造成的。不是在房间里面直接喷，我是说
1: 这样也很恐怖，其他房间通风系统可能其他房间也有，就是，但是是状况轻重而已，这个会可能真的
0: 真的
1: 比较衰啦，
0: 对啊，不知道要怎么说，
1: 可能他离这个杀虫剂最近的所在浓度最高，
0: 对，
1: 可能他门窗紧闭有的没的，很可怕。

0: 每周哈欢天喜地在咧举办世界杯啦，但是伫地球的另外一端澳洲哈，我相信哈澳洲人哈，尤其是德国人哈，很多德国人真的笑不出来，为什么呢？这个哈史上哈最大的车厂裁员案哦即将发生哦，澳洲上大的汽车制造商吼的福斯汽车 Volkswagen， 我相信这个白族台湾很
1: 多人开
0: VW 嘛 Volkswagen 吼、福斯已将被启动吼史上最大规模的重整吼，计划吼全球吼被裁完十万人。全球要裁员十万人。
1: 嗯，
0: 这类哈的降薪收为转给员工哈62.5万员工的六分之一啦。同时呢哈，关闭德国境内的四座工厂，以降低成本，因应什么？中国车厂快速的崛起跟全球的转变哈。尤其这边哈，十万人来对哈，重灾区的对呢，都是的哈，福斯的母国哈。德国，德国，德国讲要裁员，要超过吼，可能超过5万人，吼，十万人来，得有5万人要裁德国人，这个是相当哦，对这个德国的这汽车制造业来说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但是呢，大家怎样讲吼，这吼欧洲尤其是德国，他们的工会其实是很强势的。虽然这个福斯已准备被宣布被裁员这个动作，想当然了，德国当地的汽车制造工会一定会有大规模的抗争吼，还有德国政府一定会介入嘛。哦，阿伯一困堂5万人被剥掏咯，这德国政府那动得掉。但是大家回头来看看哦，想那有澳洲熊大汽车制造商福斯，短短这几年哦，会被打趴，几乎是可以用打趴两个字来讲哦。包括也汽车销售哦，还是讲这类、这类全球的布局哦，完全的打趴。为什么呢？哦，我感觉就没有混向者哦，就是安怎了，压错宝了。一过去哦，澳洲这类福斯哦，一滴过去梅克尔时代，然后又回到梅克哦。重金押宝中国市场，重金押宝中国市场，以过去数十年哦，中国是这个福斯汽车最主要的获利引擎哦，占了全球销售量的40%哦，福斯汽车。但是近年来，大家知影讲啊，第一啦，中国家己经济嘛无好。阿哥，我的是中国本土家己的这个汽车制造商也崛起了嘛。中国拢是标准的这种养套杀嘛，你今仔个福斯的车要去中国买车，因为设计上面哎，这里上面动作就是跟中国当地的车厂合资，中国的车厂的股份一定要占51%，福斯就是外国车厂只能占49%，所以呢，你所你占51%的这些中国车厂，以所有福斯吼，还是讲这间汽车制造商国内底所有的这个技术吼，秘密。有诶无诶吼，一即几年啊，拢甲你吸收哦，吸收啊，养嘛，然后你套嘛，然后你看，诶，当伫全球诶，这利获利占40%，套住了嘛，福斯就是靠中国就套住了嘛，最后能杀哦，养套杀这个动作，包括中国就是很多什么蔚来啦、比亚迪啦，吼、哦，上面家己本土诶这制造商、汽车制造商吼、哦，利用吼、哦、更廉价的人力。更廉价的原料，还有什么？包括中国政府的补贴，反而把你这个侵蚀了中国自己的市场之后，中国车卖中国人，这没问题嘛？现在澳洲哦，你若去澳洲看，很多欧洲人已经在开便宜的中国的电动车，所以这样子哦。自己养虎为患嘛，养大了嘛，十几年来客中国骑牛养大了，然后你而且福斯你电动车转型这个地方其实也转型的不好啊，中国就很便宜啊，尤其是比亚迪啦，比亚迪的车有够俗，可能一卖去德国的成本加税了，卖去德国的车，可能是差不多德国之类制造电动车的成本而已。所以啊，你看，
1: 其实德国过去哦，他们都 是以制造、这个制造好车啦齁。哦，这因为车那个真的是我全球真的都是有买德国的齁，这个车。啊，后来就是梅克尔迄个时阵吼，因为他的政策比较倾向就轻中，所以我就在产业，哦，其实包括宾士这些大车厂也一样啊。起码应该的，应该的，德国境内也是啊，哦，员工的工作机会哈，越来越就是一直裁啊。
0: 其实个最重点的是讲哦，德唔系澳
1: 啊，你技术拢去用迄落去啊，人技术迄落啊，
0: 系啊。啊，个最重点的是澳边一家的哦。太左派的左派太多，一堆一堆，就连欧盟国家就说我要什么，我要环保、近邻、电动车啊，变这卡丘啊嘞，车厂怎么做呢？其实对车厂来说也麻烦。大家是公鸡嘛，这里德国就不要说德国，欧洲的车厂哦，你要生产这个燃油车叫 key 为，你就要配货。什么叫做配货呢？比如说你要假设啦，我这数字不一定对哈。假设你要生产哈四台哈这个五台啦五台汽油车的话，你就要生产一台电动车。啊，不管你电动车有没有销路，成本高不高，不管。环境你得爱这哈碳权嘛，这个就是欧洲的碳权。你要制造一个纯电动车的碳权，你才能够做五辆哦汽油车。所以你看，尤其宾士哦，宾士前几年推出自己的一个自己的品牌嘛，纯电品牌叫 EQ 系列，什么 EQC 啦、EQS 啦、EQE 等等的，这个最好这类纯电系列。转播修改，销量太差，成本太高，打不过人家便宜的。比如说，他很成熟了嘛，特斯拉很早之前就切入纯电车嘛，这特斯拉的你要好的哦，然后那个自动导航好的就选特斯拉啊，你要便宜的，去选谁呢？就是选那个
1: 中国的
0: ，然后呢，你对自己本身德国车这个品牌也很打击很大了，因为最后也纯电车卖不好，会变成安怎？低价强势嘛，乐给啊，各个其他人讲，哎，我赶快开 BMW 诶，开 BMW 诶，我的燃油车跟你的这个纯电车都是贴着什么、BMW 啊，是讲 BMW Mark， 但是你看纯电车较俗啊，安尼我买油车的人我们打个牌，所以这样破坏自己的品牌，所以导致现在哦，哎。左右都不是人了。欧洲车厂很多，不只是大众，不只是福斯哦，包括这个 BMW 加这个宾士，甚至什么法拉利，法拉利最近不是出一台这个哈纯电的这个法拉利跑车，用脚架给收伊，我讲哈家里卖卖公卖啦，就是这么没有设计感，然后的法拉利纯电车一台还卖到那个法拉利史上最高定价的这个量贩车一台要2500多万台币，然后2500多万台币的这个法拉利看起来跟100多万的 Honda 差不多，为什么法拉利他敢卖你吗？为什么要做一个这么不受欢迎的车子来拖垮自己的品牌价值？欧盟的法规嘛，伊无做纯电车，伊都无法度生产汽油车。法拉利赚钱的是汽油车啊，所以都要做一挂这个电动车来符合法规。很虚假嘛，
1: 所以欧盟
0: 啊，所以你看哦，那就便宜的车，你要最后现在去，你去看欧洲，真的想要开电动车的人，他就不会买自己欧洲车厂做，都去买什么中国的蔚来啦、小米啦、比亚迪啦，尤其是比亚迪跟蔚来，他们花了很多的资金，跟所谓的广告或者在全欧洲的服务，他们这是战略性的，我刚才就没说，他们其实是战略性，
1: 政府补助嘛，政府补助嘛，低价车，
0: 伊无要趁钱，即个中国车主，
1: 伊都要占世界市场啦，
0: 伊都无要，即便了钱，伊嘛要走。
1: 我到世界拢搞我买得。
0: 然后呢，你打垮这些欧洲的车厂之后，他们就称霸了。你看现在欧洲家己本土要裁员50000人呢，对吧？这是吼，
1: 所以
0: 恰贵天啊！
1: 从一开始中国就不安好心了哈。
0: 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台湾也历经过了。我们讲一个最明显，过去台湾什么？一堆人说啊，台湾的哦农业哦，中国是四亿人的人口哇、你看你在台湾哦，种莲雾啦，种西瓜啦，种啥，种石刻翁奶，这好你可以随便卖一卖，对不对？哦，台湾才2400-2300万人，中国哦随便一个省就超过2000-3000万人，你随便卖随便赚，结果呢，你乞丐赶快合资。 把你的技术偷偷一样哈，比如讲差机啊，什么机学习，
1: 偷偷的啊，精苗，把你偷偷的，
0: 偷偷，然后用更比你更便宜的成本，
1: 然后就把你踢掉了，把你踢走了，
0: 还抢你的市场。
1: 对对，
0: 韩国的这麝香葡萄也是啊，日本的麝香葡萄也是啊，
1: 对啊，
0: 麝香葡萄也是啊，好贵，你不能麝香葡萄这么贵耶。今嘛哈，这种中国的廉价的哈，就偷学习到了麝香葡萄，就把这个麝香葡萄起名胖汉语啊。
1: 就多啦，咱的农业吼，啊，各家哦，不管什么吼，电子产业任何的事啊，吼，这个尤其农业吼，农渔业吼，你话就搬移就怎样走去中国去啊？结果呢，你看技术人家你偷偷的吼，精苗给你偷偷的吼，啊，这个村到中国吼，土地那么大，人那么多吼，一起起来，
0: 对他有成本的优势啊，
1: 他就卖出去就比你便宜，你就被打死了啦吼，唔当讲你想要去爱伊的市场咧，你贵的拢给伊落去。
0: 过去你看，过去那样讲啊，中国的品牌这个品质不好，但是我来讲，他过去讲嘛，合资的东，合资的方法。你看，那头来不是讲过，讲起码就是法国人去买这个海尔，就是这个中国的很大的一个家电。海尔是会那么强，其以这类这这类白色家电会那么强，其实一些马是慢慢吃掉很多日本的公司，吃掉很多韩国的这种做小家电哈，做这种品牌，因为这类米家金嘛哈，没利润呐，你不能公司这你个这电器啦，这电器啦，还是讲这挂这边厨房的这个家电用品没有利润，但是中国他就卖这样子，把你原来品牌买之后买进来之后，技术啦下。给啦，吼，你的 know how 弄个，之后，就变成他们自己的东西，所以就变得很可怕了。你看，真的打坏市场
1: 啊！对啊，
0: 怕坏几牛
1: 啊！这什么拢给中国啊？中国吼，伊用政府请全力呢，吼，补助给你，吼，补助吼，这个啊，制造厂哦，在走凶啊，然后呢，哦，啊，你去搞拿下这个世界的占有率、占有率啊，打垮，把别人打垮，吼，中国用于政府补助钱开了一下，但是现在呢，慢慢他们自己也已经吃不消，因为中国也无钱啊，今麦一直咧无钱啊，吼，好，包括这几天你看，哎，西湖人。去弄迄个北京迄个多中信大楼诶，那个都是已经，他是一个金融的高管哦，啊，就是今嘛中国政府哦开始咧无钱的，为家迄落吼，在哦开始加查，加个你啊，加个你割韭菜，加个你哦水啊，对哦，查的小那唔对的，就是迄落哦，就钱就跟哈钱袋子你就要空空的哈，啊，伊就是受不了嘛，跟他顶头诶，其实是顶。做跟人讲就是，哦，这料唔对诶，哈，吃亏去诶，哈，这个金融商品是上面的人，但是叫伊，请叫他。好，
0: 这替死鬼，
1: 对，替死鬼，啊，因为这个开飞机撞死的，这个去撞大楼，这个他本身无父无母，没有结婚，没有小孩，所以想讲
0: 无牵无挂了，
1: 对啊，你无牵无挂啊，你来吃多，你来担啊，吼啊，钱了，好了啊，所以他就被等于他哦，他那个一切的那个就被充公了啊，哦，就一叫
0: 一无所有啊，
1: 哎，对，可能医馆内有几千万的贵的拢总，爱赔出来，安得掉啊，叫他赔偿啊，叫他负责安得掉，所以就唔管呢，所以就唔管呢，就是安呢，才会你想一节查甫人开，都已经做到那么高管了哈，已经哦是算是精英阶层的金融精英阶层，开飞机去撞大楼哦，所以讲哦，这真正就是已经到了哈愤哈，迄就是哈愤怒啦，哈，真正是昏啦，昏到这程度。刚好我今天就在网络上，我看到一个好像在加拿大还德国，我不记得了啦。好，反正唔在德国还加拿大的丢。伊讲哦，他去买那个高丽菜，伊讲当地吼，因为高丽菜按那煮拢煮袂烂。后来有人甲讲，哎，有一家超市呢，吼，哎，高丽菜呢，吼。哦，是诶，跟台湾的高丽菜一样，煮的会哈，诶，煮的烂哈。你知影外国就是高丽菜，安怎煮的软叽叽对哇？哈，咱台湾的高丽菜相对来讲的好食诶，哈。好，要切十十啊，哥，你若要煮火锅煮来滚嘞，哈，佮会烂哈。啊，所以就去一间超市买哈。结果一间超市买的时阵，你讲诶，它上面哈，一上面它写的是说台湾高丽菜。 台湾高丽菜，伊讲台湾高丽菜是台湾进口的吗？结果一个来详细看那个看那个标白呀哈，就高丽菜上面的白呀，伊竟然讲写个瞎讲哦，这个高丽菜上面写的是啊，来自中国哦，在中国生产的哈。啊，高丽菜、啊、但是伊改标台湾高丽菜，也就没送因为这个在国外的这个女士呢，伊是咱台湾人，伊讲啊，就台湾到底是台湾从台湾进口的还是大陆进口的？那你大陆进口，你就要写中国的高丽菜啊，为什么要写台湾的高丽菜？所以他也搞不明白，所以的转呢哈，就发那个讯息去啊，向相关呢这个农产品的单位懵，好，就是讲这个超市卖高丽菜的这个单位懵，讲你们这个高丽菜到底是台湾进口来的还是中国大陆进口来的？但是你上面是写很清楚的，白啊顶头大家看，拢讲写而已，就写台湾高丽菜啊。结果对方改回答说，我们这个高丽菜是从在中国大陆的台湾品种的高丽菜。你看台六的啦，甘南讲那个高丽菜是台六的啦、啊、那他标榜是台湾高丽菜啦啊，为什么？因为他说台湾品种、哦、台湾的品种
0: 偷的嘛，
1: 偷嘛，就是个偷的嘛，
0: 对啊对啊对 啊,
1: 啊，结果咱这台湾这一位女士哦，已经这样愤愤不平啊，伊讲哦，我这个超市这样子哈，这样标示不清哈啊，这样子也要混水摸鱼，伊讲我下次不去买了。他说台湾高丽菜就是台湾来的，在台湾高丽菜，你明明是中国进来的，你写然后啊，台湾高丽菜啊，这样大家会以为是台湾的啊哈。尤其咱台湾现在有很多农产品出口去都颇受好评，颇受好评，所以说有一些，所以说品质都算好的，所以中国有时候他就是会用这样鱼目混珠啊，搞不好他说台湾就是中国的啊，搞不好他说，所以如果我写台湾高丽菜有什么不对啊？中国生产的台湾品牌高丽菜。

0: 凶哦，其实不是好事啦，哦，就便宜的，嗯，便宜的东西，嗯，你变成党了，变成比价，澳洲诶，这个吼，生产的成本本来就是贵嘛，嗯，所以说在中国东西是便宜啦，
1: 嗯，
0: 你
1: 说
0: 那就我人是最现实的啦，嗯，你要买东西的时候，你不会说什么，啊，什么中国啦，啊，什么那爱国心有没有？
1: 晓得安尼，
0: 跟你荷包有关系吗，啊？连包括欧洲人也是嘛，欧洲以为澳洲人咧买车的时候，以为干嘛讲啊？我买这台车，吼，造成德国人吼没有工作，插你，我的同样一台可以开的电车。中国的就是比这个什么欧洲的车还便宜啊，5000块、10000块欧元、嗯，那我当然是选择便宜的啊。
1: 嗯，
0: 啊可是到最后呢，就会造成哦系统性的失业，那就很糟糕了。这个没有竞争力啊。
1: 所以
0: 美国也是这样嘛？为什么川普这么心心念念想把制造业带到美国？这样贵企美国东西克哈，这种靠外国不只是中国，靠外国的制造业，结果就嘛，美国家己本身的这者也扛起去嘛，对，自传，
1: 嗯，
0: 美国人没有办法自己做自己的大，但是大型的军舰还可以，可是大型的自己的，比如说商船，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啊，铁锈带嘛，那么那天天讲，这个副总统范斯他就出生在铁锈带，
1: 嗯，
0: 美国铁锈带是贵给美国制造业嘛，扛起去啊，
1: 嗯，
0: 这个就全球化的后果啊，
1: 嗯哼，好了，进攻格哦，哎，
0: 进广告哈，美丽人生对得力公司钙粉钙油未来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
1: 哎，
0: 好了，讲回来分享哦。听听看哦，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呢，得力酸哦钙粉，酸哦钙油赞呐！
2: 恁那钙粉偌好用，你敢知？这脚手啦破空吼，这顾袂好，安尼丢丢断吼，迄内面一寡杂骨嘞吼，足好诶！啊，都空嘴就好啊，空嘴好啊，袂疼，无丢丢断呢，你敢知？
3: 我要讲迄钙粉哦，我喙齿疼吼，喙齿疼吼，我有听你有听一个讲往个抹，我转来一直洗钙粉哦，洗啊即摆拢好溜溜。
0: 真的是丢丢听的时阵的抹钙粉抹干安怎？喝溜溜，
1: 喝溜溜哦，真正是喝溜溜。
0: 咱听见没有？就很会形容啊。
1: 咱酸哦钙粉除了你嘴齿吼，那嘴齿吼酸软又疼吼。诶，抹以外，其他的咱的这个外伤皮肤安怎？哦，包括瘙痒啦、破皮啦、吼、哈普囊啦、蛀疼啦、吼啊伤口啦、流血啦、吼、其实你酸乳钙粉弄会当甲抹，
0: 没有错。
1: 而且一当加的物件，你抹外伤当然是 OK 的，而且哦，它的止血的效果非常好哦。足侪人，你厝内底有酸乳钙粉的人，足侪人拢有这种经验过。讲哦，恁那酸乳钙粉咧抹迄个空嘴，比啥搁较好用。连阮囝吼，迄面的烂粒啊、烂条啊，吼，哎，安尼，逐工安尼，大家直接安尼烂皱皱安尼，一坑只大坑啊，歹看噶。酸乳钙粉甲膏落去吼，你得安尼打打甲卡咧，啊个小可用手甲打，哦，一工尔都打屁屁吼。这我家己嘛有经验的吼，我包括有当时啊，哦，这有当时啊，有迄个对位啊去塌到空、塌到老血吼，它真的是超级好用，
0: 没有错，
1: 不骗你，包括牙齿嘛是同款，哦，你的嘴齿，所以讲咱的酸乳钙粉真的是超级棒的啦吼，得力酸乳钙粉来自日本一罐2500块。超好用的，
0: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
1: 还来补钙最佳全球第一，得力酸乳钙粉。
0: 以上广告，
1: 谢谢。
4: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0: 来又一个地方呢，因为观光客多的关系，又要收税了，
1: 哪里呢？
0: 啊，这个税呢叫做住宿税，哈、哦，哎，就是讲你有伫家呢过暝啦，吼，有伫家过暝，这种要收税，哈、嗯，日本，嗯。箱根，哎，好、嗯哦，这里所在哈，好、哦嗯，日本箱根的神奈川县著名的温泉度假胜地哈，伊伫26号宣布哈，讲怕生被开征住宿税哈，好、哦，只要留在箱根哈、哦、啊，这里、个、过夜哈、哦，住宿的旅客每个人每个晚上哈、哦，一天一枚的丢，收你不多啦，350块日币的住宿税。税
2: 嗯不多了
0: 嗯七十几块啦
2: 对啊对啊
0: 对 啊, 對 啊, 對啊
2: 收贵点其实没关系但是收贵点、当地日本人会不爽
0: 哎哥啊希望就是观光才能够哈啊这个怎样哈啊用在民生基础建设安内哈每一年如果这样算下来以目前的箱根一年的旅客安内给算起来好、啊、这个大概可以收到差不多等于咱台币超12亿啦，哈，台币12亿。
2: 他就大方一点，就直接不要收日本人税、欸哦。我刚刚我想到一杯收这350块、欸，那你干嘛350块？那、欸、给你分弄两个，弄不起，不计这个金价、嗯，可以相跟多少枚给收350块的。嗯，他其实还是最主要考虑还是在日本当地的所谓的日本的人，家爹郎 K 啦，当地的本国的客人、啊、
0: 不爽的是，
2: 对，不爽。你说我来这边住，我受影响是因为太多外国人，那干脆就直接跟外国人收这个钱就好了。你外国人就只要是外国人的话，每个人收1000块日币的这个对三倍嘛，对不对？
0: 因为想法是讲哦，希望观光能够跟居民呢哈共荣共好啦
2: 那就是现在不好啦。蓝翔铁棍姐。

0: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7: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轻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正义广播。

0: 哦，咱听众哦，哎，阮比你较要紧呢，你要买产品的人都通勤，哦，所以有当时啊，听众拢讲，啊，你来甲我讲，好好好好哈，物件会甲你送去，啊，拢无甲问地址哈，我代表你就是已经老主顾啊，阮这电那个讯号哈，电脑的讯号会显示哦，有显示出来。啊，建经老师呀，阮都会卡互你，你唔免紧张哈。啊，拄啊，咱刚上服务的时阵，都有一两个听众伫咧问讲，广告大做的，广告大做的哈。我讲恁家己药房问哈，恁家己去买的时阵，恁若去药房买，你就问药房哦，讲有大做的无，够有大做的无，钙粉、钙油、舒鹏、护理元素这四种哈，要大做的就是这四种尔哈，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哈。好，你就先问药房，药房人有，你就叫伊提出来卖你。那讲，哎，有哦，够两组啊，够三组。好，啊，那无你为咱只叫，你嘛是先甲阮讲，我要甲你叫。啊，那有大组，你甲我送大组的来，安尼。好，安尼，阮就尽量甲你看卖啊有无安尼。好，谢谢，多谢哈。
1: 哎，一张广告，美丽人生。Siempre
0: que te pregunto。啊，来，咱口音电话几点真久哈？伫开放好。
1: 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哎呀，有一个人要去银行领钱啦，讲要领30万啦，啊，你知无？即卖银行吼，拢会甲你迄落呢吼，会想讲哦，安尼就拿来领钱，较大笔的，伊会甲你问者讲啊，先生啊，请问吼，你这领这30万是要做啥物用的吼？哦，啊，这个先生就甲伊讲吼，我准备要去拔牙啦，哎，
1: 哦，
0: 哎，啊，结果这银行的小姐讲拔牙。拔牙呀，爱开个30万哦！你是要拔几颗？因为我要拔两颗，拔两颗牙要30万哦。一共没有，我是要拔西班牙跟葡萄牙。
1: 没出去得了，
0: 没出得去得了。因为我要去拔牙，也要西班牙跟葡萄牙哦。哦，安尼30万差不多啦。来你好，
1: 哎你好，小公猫干，
2: 小公哦，
0: 哎
2: 哎，请教一下哦，我之前我嘛听你咧讲香水哈，
0: 嗯，
2: 啊，我现在即马伫英国，我改讲香，第一瓶啊比较俗啊，你讲吼比较重的口味是什么？
0: 什么重的口味？
2: 哦，什么味道？
0: 恁查某囝人伊家己买，伊就知影，也算你介意，唔免你甲操心这啦，吼吼。
2: 你我要爱我介
0: 意哦。哦，是你要爱个哦，我俩正讲恁查某囝个。你哎，这
2: 干嘛？
0: 那比你爱
2: 酱搞我呗？哎，什么味道比较那个比较浓？那个味道是我忘记了啦。
0: 嗯，
2: 那我以前有听你说啊，我忘记了。
0: 伊足多味道很多种诶，嘿啊，味道很多种啊。你一般你若讲要较爱味道比较重的，它就是比较木质调的哈，木质调的味道就比较浓啊。但是那个味道就比较中性哈。啊，伊这个品牌伊就是讲你也当加一点比较清淡的花香，两种喷这会好，它能够碰撞出另外的一种哈，诶，无人有的味道啊呢。嗯
2: 哦
0: 嗯
2: 哦，花香哦啊，跟那个
0: 足多种。很多，它很多，它的味道很多。你今嘛是买对种诶？你是咧讲九马弄诶吗？诶、欸，
2: 对，
0: 好，
2: 就是啊，
0: 叫恁囝家己，恁儿子啊，儿子要帮你买哦、喔。
2: 嘿，
0: 叫恁
2: 今嘛英国啊，听讲啊，叫做熟啊，我叫伊要帮我买啊。
0: 好啦，谢谢啦，我跟你讲啦，恁你叫恁囝家己试讲，你感觉妈妈特对一种味好适合恁囝的迄落。嘿啊，你要你讲你也讲袂，啊无我都，因为伊个天气，你味道千百种，你是变啊，啊无你就讲啊，建议我妈妈几十岁的人，哦啊，我妈妈的个性是比较怎样啊，建议讲啊，请小姐哈、哦，店员建议说看哪一种比较适合啊呢，吼、哦，嘿啊，嘿、
2: 哦，哦 ，OK， 好。
0: 要赚大钱哦！哦，钱大家赚哦！吼，来call in电话0800775555
1: ，99空白空空
0: 七七
1: 五五九九。
0: 来，你好，嗨，
1: 来，你好，
3: 喂，啊，我叫孟姐。我问讲吼，伊迄个放较袂清气，
1: 而且
0: 迄个苏鹏广告，嘿，苏鹏，
3: 哎，
0: 对啊，放袂清气，就会安尼住嘞啊，对啊，个漏尿啊吼，遗尿、漏尿，嘿，遗留尿液啊，个会老会涩，安尼都遗尿、漏尿，迄种假苏鹏，嘿，嘿，假苏鹏哈，好。哦，苏鹏哦，拄只咱刷卡吼，咧广告是一个大哥卡起来讲，诶。啊！我即马甲恁叫，我有叫苏鹏啊！有房卡电话讲要甲我送来啊！恁我英语看无吼，你敢会当甲我讲？伊讲送来已经拄啊送来啦吼！伊讲啊，阿爸看英语看无啊？唔知甲送只阿来丢啊？唔丢吼？啊！问讲咱的苏鹏哦是啥物色的吼？那内底吼，你啊拍开阿爸拍开内底，咱的苏鹏吼，伊是一片一片的啊，掰开内底是胶囊的啊，咱的苏鹏是迄、那个。乌豆咖啡的吼，较乌暗色的咖啡色就对啦吼。好、哦，这迄个是苏鹏的颜色，胶囊是这个颜色吼。啊，因对阿大哥讲，英语我看无，啊，唔知甲送这来对啊，唔对吼。好，谢谢啦。有啥问题无清楚，做你卡来问现场，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你好，小军伯
4: 哥。你好，
1: 你好，嘿嘿，是。
4: 也有一个主人 讲伊个暗时在困哦，讲伊个前骨只腰酸背疼，那边食啥话？
0: 哦，倒来的腰酸背痛哈，来呀、啊！
4: 暗时在困啊，讲个腰酸背痛。
0: 这迄种的你已经足严重啊呢，嘿。人家是睡一暝起来腰酸背痛，一倒来就腰酸背痛啊！安尼一徛咧嘛腰酸背痛，一坐咧嘛腰酸背痛。
4: 无，伊讲要困的阵，困暗时也要困啊，困到半暝啊，腰酸背痛。
0: 哦，就是迄种的吼，一定是伊的脊椎关节问题啊！吼，钙油爱食，钙粉爱食，钙油为主吼，钙油主要爱食钙油啊，钙粉辅助帮助哈，嘿。
4: 钙粉
0: 重点是钙油，所以我跟你讲关节主要爱食钙油啊。你可能有钙粉，吼、哦，伊自底有咧食钙粉，但是伊无食钙油，关节一定爱钙油哈、哦。嘿，加落哈，加落就对
4: 啊。
0: 嘿，加落就对啊哈。
4: 好，
0: 我加种
4: 转
0: 变。好，加油啦，加油一下，好，好，祝伊健康，好，谢谢。医生，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小君 ，Pocket，
3: 哈 ，Hello。我唔好给我好加载，我唔卡去健胸，伊甲我讲说有啦，
0: 哦，
3: 腰带足啦，
0: 哦，
3: 因为阮查囝都跋倒，
0: 啊，你更加好好诶，羞羞诶，
3: 我真诶。
0: 哦，听到有啦，哦，听到有咯，紧。
3: 哎，你要哪只？

0: 四株杯今仔日去了啊哟，开始32强开踢啊嘛。
1: 咱先在等位啦，你好，
0: 来你好，嘿。
2: 哎，小坤啊哟。哎，是不？
0: 是，请讲。
1: 哎，你好，你好。
2: 你是要电台？
0: 小坤扑个家来，请讲对。嘿，谢谢。
2: 小坤啊。
0: 哎。
2: 哎，我会使线卡跟你讲。
0: 好，线卡好。

0: 好，谢谢谢谢，祝贺你，好好。
1: 你好你好，小君 Pocket。
0: Hello，
2: 你 Pocket
1: 啊？哎，来你好，小君 Pocket 家，嘿，请讲吼。
2: 我就是要开门啊。
1: 嘿，你请讲啊。
2: 开门一个。
1: 好啊。
2: 就是买迄款钙粉吼。
1: 嘿嘿嘿，是。
2: 啊，买用器具的啦。
1: 是，哎。
2: 我做器具啊。
1: 来上看。
2: 我已经做。
0: 要卡电话机吧，0800-77-55-99哈，好0800-77-55-99七七五五九九 ，Hello， 你好，哎 ，Hello，
3: 对
2: 啊，嘿，请问那个钙油哈，它是吃饭前还是
0: 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哈，
2: 哦，嘿嘿，谢谢啊。

0: 好，来小君伯的家里好，嘿，你好，你好，
1: 我请教你，我就是那
2: 星期
1: 六年级的啦，我是讲要
2: 带
1: 份
0: 哦，可以。

0: 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1: 啊，你好，
0: 嘿，你好。
1: 这个自助赛有拜托大家去广播一
0: 下。什
2: 么？
0: 你讲啥？
2: 我当下你
1: 自助赛，世界的卡球啦。
2: 对对对对，就是
0: 阿诺。
2: 我当下你卡卡尖的
0: 卡球。卡球赛阿诺。
2: 讲白白哈。
1: 哎，今麦听真闲啦。
0: 好，谢谢，咱较加看时间讲哦。
3: The Mediterranean sun is sinking slow。
0: 来，你好，嘿 ，Hello。
4: 七官是吧？
0: 哎，是，你好，嘿。
4: 我要订，
0: 要叫会好来刷卡，吼，刷

0: 世足赛的底，从今天凌晨开始已经正式
1: 32强啊，
0: 32强这个单淘汰赛，这是 win or go home 哈、欸，就是没有什么积分的，你压的好，继、哦、续下一轮，
1: 压的晋级，输的回家，
0: 回家宝宝看看回家、啊，这所有32强哦，在昨天都已经全部出来，但打个心心念念，韩国会不会以第三名哦，最好的前八个第三名进入32强了？结果很残念的哦，
1: 张。
0: 这个比赛哦，韩国在12支第三名的球队里面，刚刚好排第9。
1: 哎呀，气死的！刚才我阿母，我阿母没歪的吼，你要好死
0: 落地头吼。
1: 哎、欸，对啊，啊你唔好死唔死唔差个几分呢？你差一几分、
0: 啊？对啊，你说12名的12名那就算了哦，就12个你最后一名就算了，你就是刚刚好在及格边缘，及格边缘就是不及格哈。
1: 哦、所以淘汰啦，好、欸，南韩没有啦。
0: 哦、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啊，所以12强哦，第一场比赛给那一个人，再给一个。闭鬼啊！
1: 用闭鬼啊！哦，又跟台西跟淘汰啊！
0: 南非跟加拿大，哎、哦，就是南非跟加拿大，南淘共伟嘛。
1: 南非对加拿大，
0: 南共那共伟，加拿大因为哈、他在小组赛的时候，
1: 地主嘛，
0: 小组赛的时候因为没有、得到第一名，所以就明明是加拿大队、但是在召开这类美国洛杉矶比赛，没有办法在家乡父老前面踢球、但是他们加拿大队还蛮争气的，一抵这类正规赛。加时最后的加时时间里面绝杀了南非队，所以加拿大最后以1-0哈，
1: 南非淘汰
0: 1-0的比数淘汰了南非，
1: 哎对，
0: 加拿大晋级
1: 啊，对，
0: 16强，第一支16强的队伍产生
1: 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哈，
0: 啊所以明天早上凌晨哇，有好几场哦，大家众所瞩目的，
1: 哎阿萨基雷尼吗？今天比赛这个进吗？
0: 今天就只有一场，
1: 只有这一场、
0: 接下来就是明天早上哈，来先接电话。
1: 好，你好，嘿。
2: 你头讲迄个歌台，
1: 歌台，
2: 中国的歌台啊，小于澳洲呢。
1: 嘿，对，嘿嘿。
2: 讲啥的喏？讲迄台湾。
1: 不是啦，伊迄是台湾品种的歌台菜，无唔对啦，只是伊写中，伊是中国的啊，但是伊写咱台湾的，伊就讲啊，我这是。台湾品种的啊，吼！啊，伊知影即摆咱台湾的物件，人品质人较欢迎啊，所以伊就写台湾高丽菜啊，其实是中国为中国进入来，唔是台湾进的，安尼啦，嘿，吼，好，咱的种，咱的好种，吼，好，搁去用去啊嘛，啊，对不？
0: 明仔明天早上哈，32强真的是有好几场好精彩的哦，但是真的太早了，我爬不起来，我也不想熬夜去看哦。哦，明天第一场哦，
1: 为什么今天才一场呢？
0: 众所瞩目哈，众所瞩目的哈，哇，巴西。那对上日本哦，
1: 你要再去哈，
0: 巴西哦对上日本
1: 哈、哦，你好嘿，
3: 小哥
1: 呢？哎，
3: 你知影下雪芒果一斤拢卖偌济
0: 无？偌济？
3: 我就是唔知道，我忙零
1: 下什么下雪？
0: 新的品种吧，最近好像网络一点在讲个，冷色的色，
1: 咱台湾吗？
3: 哎呀，
1: 但咱台湾那
3: 就飞的呢，
1: 哦。台湾的今嘛都足好食呢，
3: 我都听人讲做一斤吼，2-300至300。
0: 啊，你唔是知嘛？你唔知，你讲你唔知，你就讲啊。
3: 我
0: 问
3: 看
0: 恁
3: 知
0: 无？唔知啊，唔知啊，你知你就讲嘛。好嘿，好，32强的第二场比赛，第一场比赛的巴西对日本，哇，这个也是众所瞩目。
1: 就是哎，来那个听众朋友讲，就是明仔在透早吼1点半啦。
0: 明天早上凌晨。
1: 哎，对，巴西对日本。
0: 啊，对吼，第二场比赛吼，明仔在再去4点30。
1: 四点半
0: 哈，德国跟巴拉圭，哇，这个也是很精彩。
1: 然后在明天早上9点，
0: 就是这个荷兰对摩洛哥，荷兰真的蛮强的，
1: 对对。
0: 所以明天就3场比赛
1: 啊，明天就只有这三场哦。哦，6月30哈，好，那明天就这三场了。
0: 对啊，对啊，对对。那阿根廷是在礼拜六早上哦，
1: 礼拜六早上
0: 六，哎，这个还可以爬起来看一下。
1: 礼拜六，
0: 哎，对上维德。屌啦！哎呦喂、欸！
1: 咱真顶礼拜不是有讲吗？
0: 没记啊，因为这16强太啊，32强太多。哎呦，这个
1: 阿根廷要注意哦，维德脚给你哦。
0: 哎呦，今天拜到没拜哦？哎、欸，这场比赛没拜，大家稍微早起一点就好，早起看到阿根廷对维德脚哈啊，可以看到梅西抵张这个小组赛哈、第三场阿根廷第三场比赛。 他没有先发，嗯，他没有先发，
1: 哎，这不重要啊，反正晋级啊，对吧？
0: 但是呢，哎，哦，但是你的下半场五十几分钟的时候，因为全场都在欢呼嘛，哎，啊，大家的
1: 没
0: 别来，
1: 梅西啊，
0: 大家等下半场的时候，好了，梅西，梅西，梅西，梅西，这个哇，他们那个阿根廷的总教练哈，顺应全场的要求，就在梅西把梅西给派上场，就梅西派上场，不是过来哈问导游你啊。你这个下半场一记这个自由球，哦嗯，又踢进了一颗自由球。
1: 哎呀，青菜踏踏的都进球啊！你看，
0: 这个是他世足赛的第19颗进球，嗯哦，依然在榜上领先所有的选手，是目前世足杯上历史上的进球王，嗯，哇，嗯，梅西真的很谦虚呢，我干嘛就一得不一中中啊就。哦，很厉害，一个球点，好像你在，人家个子也不高嘛，啊，看起来人也蛮和善的，啊，如果在邻家哈，就说两个，嗯，啊，你路边看到这个阿根廷人，你也不会觉得他是一个超级巨星，哎啊，但是他就是那么厉害。
1: 我讲梅西哦，在因的球团哦，因那边出场的时阵，只要梅西出来，因的球员就自动往两边闪开，两排成左右两排，然后中间这个走道就让出来，让梅西这样噔，不是梅西规定的，因家己爱团员家己吼很自动自发，嗯，所以呢，梅西在球团里面真的是啊，尊敬的领袖啦，球。员尊敬的领袖，主动看了伊出来了的，安尼啊，他个点一个啊，然后在球员的，家己自动左右分两排站开，嗯，中间走道留给梅西。
0: 那那那美国小帮手哈，因为伊在西雅图工作嘛，
1: 哎，嗯，嘿。
0: 伊就讲吼，伊头下抱一张相，咪讲吼，哎啊，他吼要有可能会去看一场吼，就是在，嗯，因为西雅图也有是这一次这个32强比赛里面，西雅图也有比嘛，
1: 嗯，
0: 比利时对塞内加尔，
1: 哦
0: 哦啊，就讲伊讲这张票诶吼，这张比赛票上贵上贵，最贵最贵的时候，一张票要$3000诶，嗯，但是他们是浮动票价，慢慢吼。有可以跌到现在，我看一下，600多块美金，嗯，一张票600多块美金、嗯，最便宜的，嗯，最便宜的，
1: 哦欸。我是问猛男的美国小帮手啊，伊要给比利时加油，还是要给塞内加尔加油？
0: 欸，没有，那就可能去参问导游参与一下吧。这不是加油，就是参与一下世界杯嘛。的刚刚世界杯哪公开赛，
1: 总是要有一个中心球队嘛。啊，你看给他们在讲，
0: 应该
1: 哦，安尼哦，对。从我去西班牙看那个啊，做啥斗牛，对不对？我拢在甲牛加油呢，我唔是在甲斗牛士加油呢，我都讲甲龙死甲龙死，真的啦！哦，这唔知你就感觉讲个牛鸡足食亏啊你哦，哦，你安尼讲着一支刀一支剑只长安尼一直扑去吼。
0: 这两天我看了，这个网络电管吼，有一个台湾人已经去抽票，抽票，
1: 嘿，
0: 抽到什么票呢？抽选，嗯，你要先抽有资格才能买嘛。
1: 嗯，
0: 他就被他抽到什么？这一次世足杯的冠军赛。基本的冠军赛底对必然在纽约比，哇，纽约今年真的是很多大型的运动赛事哦，的决赛都在纽约比。结果呢 ，Hidupil 伊的猛，他就在网络上问大家说：“欸，我抽到吼世足杯的冠军赛的票了，那到底要不要买嘛？”啊，因为什么？为什么要特别拿出来问呢？因为 Hidupil 你买了哎，100万台币左右。他就在想说，哇，100万的票，然后再加上如果要飞去看的话，那种交通时速，你那边开起来哈20-30万，所以他就在犹豫嘛。但你所有的人都跟他讲，买买买买买，为什么呢？因为到时候哈，一先把这张票买来，到时候纽约人很有钱，他如果不去看的话，也不爱看这场比赛，一一旦把这张票加价卖出去，美国是允许这样的，这不是黄牛票，因有点自由竞标的这种系统，计就一旦探解了10-20万，呵呵，安尼小滚家里边买无，我就你也抽掉，阿无想要去看，嗯，啊，但是你如接近决赛，这张票这个价值，那当然就买了，啊，但是要拿出100万哦，呵呵大家一直猛攻，要不要买啊？哦，一张票100万，要不要买？大家说买，我是我就买了，这几买不买？我不买去看，但是你那最后是阿根
1: 转卖啊，转卖，
0: 掉掉掉掉套利啊，对不？好，就刚刚股票赶快，这世足赛的决赛，除非是很冷门呐，
1: 嗯。
0: 很冷门，比如塞内加尔对维德角， 哦啊，这种这种很冷门的组合，但是不太可能啦、啊、就是哦，哪些光现在阿根廷哦，对，对上那个什么西班牙哦，这哦梅西对上C罗哦，这边撇一个球啊，但是就最怕冷门啊。
1: 今年我感觉非洲的足厉害的呢哦。
0: 对啊。
1: 好来，好，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 空吧空空七七。美国地主队哦，他们32强第一场比赛就遇到波赫，嗯，波士尼亚，这应该是能够轻松晋级吧？哦，不知道哦。
1: 好，谢谢了。好，咱可以等了0800-77-5599，
0: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哎呦，小帮手回答了，他说哈、嗯，他是支持比利时啊，已经是连续三届、哎，但是每一次比利时很鸟就是了，都踢。
1: 我要压塞内加尔赢呢。
0: 你跟小帮手对、哎、哦对赌、哦、哇阿鸟喂，嗯，哇一婆不接皮了，说阿根廷对上维德角，就是接下来阿根廷对上维德角的比赛32强。哇，这加西人你看这撇拢超过拢四位数诶啦，拢、欸、上千块美金上贵诶上贵，到5200块美金，哇 哦还贵的包厢12000块美金。
1: 上一次的世足赛时阵，诶，顶级本港敌对，上一届
0: 在那个、啊、中东啊，
1: 诶、欸，上一届在阿哥、啊、在上一届，诶、欸，哥在上一届好像是在那个。南美洲是不是？好像南美洲
0: 上2018的世足，我先看查一下吧，哎、非洲吧。
1: 2026、2022、2018，嘿，来你好，嘿，
4: 线下
1: 请说，嘿，来。

0: 2018年世足哈，在格罗西主办，在俄罗斯。
1: 俄罗斯哦，哦吼，好，哎，在俄罗斯哦，
0: 在俄罗斯哈，
1: 哦，
0: 那一届的冠军是法国啊，那一届的冠军法国4-2击败克罗埃西亚
1: 啊哈。好，哎、欸、啊，上一次啊，都在疫情期间的中东啦哈、
0: 但是是阿根廷拿到冠军了，2022嘛，刚好，差不多结束，而且
1: 中东第一嘞阿联酋嘛，是不？是的，阿联酋还是的沙特阿拉伯？上一届、
0: 好像是在那个什么，不是阿联酋，那个什么，
1: 杜拜。啊，卡达，
0: 卡达啦，
1: 卡达，
0: 卡达，
1: 啊，卡达，哦，的卡
0: 利亚德哈，
1: 啊，利亚德，哦。好，
0: 那个日本哈，这里、個、这一次的世，然后世界杯是多久办一次？
1: 四年，
0: 四年，但是基本是沙当挂
1: 哦，
0: 因为根本哈，这里、個、
1: 有 N out 啦，
0: 不是不是不是人哈、啊，因为卡达世界杯，卡达在哪里？中东，你哪讲这个时阵
1: 天气热啦、
0: 啊、通常世界杯都夏季嘛，跟奥运一样，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一样，都在夏季嘛，六七月，结果六七月，你们得六七月卡达他卡球，大概可能啊，顶刷顶个共鸣去，所以上一届是因为天气的关系，还不是因为疫情哦、喔，不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天气的关系，就是到好像到年底才举办，所以。这一届世界杯跟上一届世界杯只时隔3年半，啊，基本上因为就是全世界球迷都涌向了这个哈、美国、加拿大跟墨西哥，但是 UD Vigo 在美国的比赛我今天刚刚快点，BBC 去采访去美国看比赛的球迷，他用了坎普伦几个代志，坎普伦想呢？东西好贵哦、喔尤其是什么呢、他们在这个什么在场内买一罐水好哦你要 Vigo 啦那样场内买一罐水以原水标价假设的、一罐水是$3哦这罐水哎呦他说100块贵结果还没有先给你$3那个是原价哦一个原价然后呢你去结账的时候他还给你要打上税哦州税哦还是联邦税最后，还要再加上10%到20%的小费。所以有些澳洲球迷的那猛攻，想哦，我买一罐水，无啥物服务哦。你本来可能吼3块美金的水哦，原价啦，定标价$3，买到手最后可能要5块美金，甚至是6块美金。他很难相信，我美国民看那家鬼又给几下税还能够理解，但是小费，我买你一罐这个水，我你也没得到什么服务，你凭什么再跟我要10%、20%？
1: 你去阿联酋这些国家的是什么都贵、
0: 啊？美国啦。美国啦、这一届美国，这一届的美国，
1: 这一届
0: 这一届啊，这一届的美国的那个很多的球迷都在 complain 美国物价。
1: 哦，你不是在讲顶一届？
0: 我说这一次啦。
1: 哦，好，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000-7755
0: QQ。
1: 啊，美国今嘛不是都物件拢足贵的吼？
0: 贵啊！哦，你看一罐水，原价个怕水个小费，哇！我现在美国真的是。
1: 小费国没？小费国。

0: 国东西真的真的贵哦、嗯，真的贵，真的贵。嗯
1: 好，0800775599，
0: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来自俄罗斯的莫斯科这个市区哈，这两天哦吼，有伫一间医学中心的地下室内底，竟然被发现有一个冷冻库哈，医用的冷冻库里面竟然冰冻了五颗
1: 什么东西？
0: 人头，
1: 哎呦，
0: 人头，跟他头呢，你五粒，五粒塞麻去头，人头啦，吼，来你好，
1: 哎，你好
0: ，Hello，
2: 哎，你好，
0: 嗯。
2: 我想要请教哈，
0: 请讲嘿。
2: 迄个恁咧食迄个电视，恁在讲的食迄个油啊，什么油？

0: 你一定讲，哎、欸，啊，这都医疗用的，而且是一个医学中心嘛，哈，
1: 嗯嗯，
0: 啊，得医用的冰库嘛，冷冻库内底五颗人头，你讲啊，这本来都、就是这多么家都是医疗的哈，医学中心的有人头会很奇怪吗？当然还是奇怪呀、啊。啊！你人若死去嘛是迄落啊，结果你讲有解剖了，你嘛是爱改一个改恢复原状啊。啊，那我讲改了头呢，个五粒空空的呢，吼。后来呢，吼，这当然就是不对啦，吼，就是有违法的地方啊。所以讲后来呢，吼，去调查起来才知讲，这五粒人头是为太平间被偷走的，被偷走的，
2: 哈。
0: 好，被偷走的，而且呢，好就只砍下那个头，哦，砍下那个头啊，边个粒人头是被创，好，
2: 唔知啊，要不要做医学实验哦？
0: 用在医用没有错，用在哪里？医美实验
2: 哦，
0: 医美哦，是医美哦。啊、所以讲他留迄粒头啊，伊唔是要治病的，伊是要医美哈、哦、啊，医美，譬如讲啊，哎。挂眼袋边那挂啊，都真正有迄粒人头来，互你看安尼流起来。吼、嗯，啊，迄落啥物啊？要挂双眼皮那挂，啊，要啥物筋膜拉提哦？吼哦，要啥物吼？啥物？啥物安怎拉哦？吼啊，人的脸部的肌肉、皮肤甲里面的肌肉，吼、哦、筋膜组，迄、那个组织是安怎？哦啊，开刀的时阵，才知讲哦，要安怎开？安怎开？开甲对？安怎安怎？
1: 嗯，
0: 哦，就是迄个的人头是人迄个医美要摕来。做一个医学教学的对啦，
1: 嗯，
0: 医美的专门就是针对医美，
2: 对对，我原来做外科医师嘛，他说其实这每一年因弄会去这个花莲的慈济医院哈，义工那边其实每年都会有弄很多一个大体老师嘛，
0: 嗯，
2: 然后他们有去弄说去解剖，当然不是只有一个头啦，就是全身呢，
0: 对，
2: 所以他每年固定的话都是会有这种哦进修去花莲去进修的时候，我讲啊，您这凯西被解剖这进行高兴拜访，他们都还是有啊，感谢一下这个
0: 大体老师，
2: 因为花莲的慈济医院比较多。多的病患愿意把自己
0: 慈济有在做这代志，
2: 要身故之后比较愿意比较多的数量，寿龄，我讲寿龄跟比起台湾其他的医院里面比较多的意愿、喔、去捐助自己的大体做大体老师啊、嗯
0: 嗯。对啊，对啊，因为是慈济的关系，慈济有在就是鼓励啦哈。好、哦，就是有一点有的这几种啊，让大家在生前的时候，如果你愿意啊，这个身后捐出你的大体作为医学研究，那这一定要有先签一个迄、那个哈、哦、啊意愿书的对啦。
2: 对啊，
0: 所以讲可能受到慈济的那个影响、啊嗯、所以
2: 感召
0: 他那边会比较有这种
2: 对
0: 这种大体老师，
2: 哦嗯、没有错，
0: 对哈、哦，这个这种。真正爱甲因尊敬啦，
2: 对，不简单吼。
0: 啊，但是这转头俄罗斯，你话转头剁落来要做吼医美的医学研究，因为重点就是要去改面尔尔，医美就是用做去改面，所以身躯无重要，头剁落来做用就好啊吼。哎、欸，真的是吼、哦、哥。

0: 欧洲的这一波热浪哈，很可怕呢哈。这最新消息，光是法国哈，法国这一波的热浪已经热死1300人，1300人啊！
1: 哎呦哎，
0: 对啊。好来齁，这持续哦齁，这持续啊，这个热浪席卷齁，除了法国、德国、波兰、捷克齁，都最近这两天都刷新记录齁，法国齁，这自24号哦，卫理系和以来，安尼才几天而已，才几天哦齁，死亡的人数就超过1000人了。嗯齁，真的拢是热死的齁，因为他们没有这些凉凉的齁冷气设备，真的实在是齁。没秒没秒真
1: 吓吓死了、
0: 啊、吓死了，才几天，24、25的不过一礼拜啊，1000多人热死了。根据呢，根据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哈，啊，一个公公，欧洲是地球上暖化速度最快的大陆，哈，嗯，升温的速度，哈，升温的速度是全球平均的2倍，嗯，所以伊咧温度咧也足紧的，为21号以来，欧洲甲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人数的突破1300人，哈，所以这种热压。力就被称为叫做沉默的杀手、哦嗯、所以澳洲有很多站街职场职业上班的职场还是学校根本都不是为高温而建的，
1: 对，没有错，
0: 因为以前他们没这么热啊，哦，啊，现在这个极端高温，哦，啊，地球的气候变迁，哦，嗯，所以呢，哦，一代个一代，现在都，哦，这几年都一直就是觉得一年比一年热，所以说真的啦，哦，未来他们的建筑，哦，
1: 这里吼，
0: 爱考虑，
1: 对对对，嗯、因为这里法国属于温带气候嘛、嗯，过去这里热天的热时阵、嗯，通常都一礼拜至两礼拜、嗯，而且日夜吼温差都还蛮大、嗯，早上你热，但是晚上的话温度就降下来一两个礼拜。但是呢，因为这几年这个极端气候吼，让他们这个热的天数，不管是白天。晚上都热，我头都讲过嘛，讲我因为晚上都要跑出去电影院去吹冷气，而且够简单。他邱国军他妈妈讲过，讲建筑法，建筑过去澳洲的传统住宅哈，像巴黎著名的奥斯曼式的建筑哈，它是不是它的盖起来不是为了因应夏天，是为了因应冬天。寒嘛，过去吼的无这个为了要因应这个冬天的时候，那个暖气丧失，所以变成说你这个厝内底吼非常注重吼保温跟防寒。那现在变成夏天哦，冬天的好处在夏天变成致命的杀手，热气散不出去，很可怕嘞、嗯，很可怕。
0: Hello， 嘿，奶你好，
2: 你
0: 刚刚
2: 加完油舒服能。
1: 来刷卡，
0: 我来刷卡好，刷卡好哈。来你好，嘿，淑君扑见，嘿，你好，
3: 淑君啦，
0: 嘿，
3: 这个天气啊，咱
4: 在刚
3: 台湾，
4: 我会变下来无？
0: 嗯，真歹讲啊，系啊，有可能啊，
3: 系啊，即卖科技一直发达啊，
4: 对。
0: 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你好
0: 哈，
5: 嘿，我有家人在奥地利，
0: 嘿，
5: 他说他都用那个保特瓶哦，挨这边挨的，啊，都阴到晚上哦，特别小夸看的
0: 啊，晚上对了，晚上降温就明显了。
5: 他跟我说嘛，好在我无伫顶楼啊，我
0: 嗯，
5: 哦，一些住外的，谢谢你，
0: 好，谢谢，多谢分享哈、哦，就是要把保特瓶装水落去，给冰啦，冰这冰格安尼哈，啊，即马来咧热的时阵，咧保特瓶诶，规就等于提冰格提出来安尼，迄落吼捂身躯，啊是贴咧做枕头困，吼个厝一个包啊，吼、哦、保特瓶，吼、哦、装冰装水落去，给冷冻哈、哦，成为冰块安尼吼，这样子哈。降温啊！

0: 来吼，天气那么热，有人要问阿金妈要放暑假吼？那2026年暑假去哪儿玩呢？吼，2026年暑假去哪儿玩哦？你哪这个季节你怕热，你要往那个诶，那个啥南半球？你要走南半球，南半球的国家，譬如。
1: 澳洲、
0: 纽西兰、澳洲
1: 哦，美拉，
0: 哎呀、啊，
1: 南极哦，没有啊，就阿根廷啊，啊
0: 对，这只是
1: 南美洲
0: 哦，这个季节去因遐都是凉啊，阿里那无今嘛热天，暑假大概哪里都一样热哦。哎，都一样热啊！但是当然啦、啊，就是说有些热是可以接受的哈。我阿伯，你得去坐迄个游轮呐，对不对？哈哈，啊，那要搁较高档去坐河轮呐、啊，对不？哈，到船顶吹冷气。哦，所以讲哦，要就连咱都要讲诶，连北欧哈。北欧这个国家，北欧叫共迎接妈妈是夏天啊。北欧啊，那本来就是足凉足冷的所在。另外，咱第一小时不是讲丹麦这几天的到36度，丹麦北欧的丹麦也36度哦，无输咱台湾哦。所以讲哦，啊不，你就去那个森林的呀、啊，吼，去那个森林游乐园的那种的哦。所以，要不然就是玩水的哦，玩水嘛是足拍的吼。哦哦、也是很晒、哦、所以说好了这么冷、啊、你说北海道呢，北海道听说也是热呢、哦、热起来北海道也是同样热呢、哦、所以你只能真的啦，如果要凉凉的天气，你现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就是要往南半球、哦、
1: 没错。

0: 好啦来啊哈，南半球。南半球的国家哈，南半球的国家大部分拢是伫南美洲、大洋洲、非洲，哎呦，还有非洲哎，还有亚洲，亚洲也有南半球国家哦。哦，好，咱先来看大洋洲的哈，对，你今嘛这个起的季节，就是多啊，因为季节跟咱都变较啊，就是较冬季的对。大洋洲就是咱多讲的澳洲、纽西兰，还有加勒比海、斐济。好，巴布亚、牛吉内亚、所罗门群岛、萨摩亚，这个季节去袂歹啊！吼，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玻利维亚、乌拉圭、巴拉圭，哦哦，这个季节去南美洲这些国家还不错，凉爽哈。啊，非洲的去对呢？你点讲非洲，好来，非洲你就是去南非，啊是纳米比亚、啊马达加斯加，哦哦，对呢，我迄阵去马达加斯加是八月份去的，天气还算凉爽哈。好，哦，对哦，所以讲对夏天都要应该咱都变南非、纳米比亚、马达加斯加、个莫桑比克啊、上比亚、辛巴威、安哥拉哦。亚洲只有一个地方叫东帝汶啊，安尼就是南半球的国家，嗯。啊，季节跟咱都变啊呢。嗯，
1: 所以哦，这个夏天哦，要避暑就前往哦。嗯，这个喂，南半球走，北半球没有凉的地方，除非去北极啦。
0: 来六，嘿 ，Hello。
2: 六，
0: 张姑娘
2: 六。
0: 嘿，
2: 我讲哦，我做你感动。嘿，咱讲的看南投无什么，咱台湾有足够尸体，就是国防医学院。啊，做那个二战八的尸体，包括木乃伊安尼包包的，啊，你国防医院中烫跌掉的，啊，你那你看那些，假如研究鱼啊，啊，你落去鱼啊挂，啊，你啊那个单刀路，一时间拢安尼啦。
1: 好，谢谢你的分享哦，
2: 谢谢，
1: 感谢你的分享，谢谢。

0: 哎呀，低音烦恼的代志来咯，吼、哦，大家知影嘛？吼，低音儿子孙安卓，伊进前就是因为伊家己吼制作迄个什么喷火枪，
1: 嗯，
0: 哦，阿弟诶，去一个合体阿弟阿咧喷火，吼、哦，啊，结果呢，吼、哦、就这样子哦，被抓拘一咕咕啊，吼、哦，啊，好像被抓了之后，他一直被拘押，吼、哦，后来终于拘押，机体料深啊，深压进见获准哈啊！伫树林地检署侦办这个案42天，今天把他起诉了哈，起诉
1: 啊这样啊，起诉
0: 依照违反枪炮弹药毒害管制条例的罪嫌，给起诉，
1: 嗯，
0: 并且移送到树林地方法院
1: 啊。到尾讲要几档？
0: 起诉你啊，没有说几年、喔、哦，因为一般因为这些安尼吼，伊、讲因为孙安佐伊的住处，伊除了迄个用喷火枪伫迄个公开场所用喷火枪以外，落尾阁有伫伊的住处的所在有插靠的枪机吼，啊个弹药有没有吼？啊，这些枪机甲弹药拢有杀伤力，所以本来这个案是未关。本的喷火枪的风波升官到变成枪炮挡罪、哦、所以依照枪炮弹药毒害管制条例规定、哦、如果若认定讲无经过许可，以持有者的或者是假装吼，人假你的，还是假藏的，还是藏你藏的吼，假装有杀伤力的枪机，可以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1: 嗯，
0: 所以孙安佐可能要
1: 自制枪支来，我查一下，违反那个枪炮刀械管制法、来，如果是自制枪支，如果自制的手枪、步枪、冲锋枪、爆裂物、行者最低消费
0: 三
1: 五当，这是自制枪支、非自制枪支包括改造手枪、非自制散弹跟杀伤力的空气枪、这个就是本刑3年
0: 到10年，
1: 哎，阿哥刀械的是1年呐、啊，1年。
0: 所以
1: 重点是枪啦。
0: 看起来孙安佐这边走不起啊啦。
1: 哦，
0: 嗯，他这一次一定
1: 好了，去关键嘛。
0: 对啊，对啊，已经走不起啊。啊，听讲吼，这个孙家吼，对孙安佐爸爸啊妈妈吼，听到讲啊被起诉了哦，已经被以这个罪名起诉了，马上火速的。哇，上最熟悉的孙安佐案件的律师团、这个律师团三度上场要救援孙安佐、他这些都很明显的，已经很明显了、所以说本来是喷火枪的代志呢，可能较迄落，但是都厝的内底都明明就有。
1: 而且你要拍给被公民那个拍影片上传、
0: 好啦，走不起啦，走不起啦，给叫来关几年啦。
1: 对啊，你
0: 虽然
1: 这么，我跟你讲了，法官哦、检察官跟法官哦、他们也会看在你是不是社会名人或是怎么样。而且你这已经不是初犯呐、
0: 对啊，
1: 你孙安佐你也不是那种未成年人呐、而且你过去这种。在美国这种也是同样的东西、然后跑来回来台湾再弄一次，我干嘛这样对一个下回要一个正面的那种警惕的意义啦。不管你是不是有钱人或者是名人的后代、你犯的法在台湾、我觉得就要好好的去审判、对啊，你哪最好一波嘴外来讲，我当然今嘛想被好好遵守法律，对不、有钱判生没钱判死，对不？
0: 嗯哼。

0: 生。
1: 哎，你好，你好，小官伯
2: 克。小官伯克。
1: 哎，你好。
2: 哎，这天气啊，我看到一条官粉杀你。
1: 哦。
2: 对，他知道了，这
1: 对啊，
2: 这个官粉是没有三年
1: 的啊，对啊，对啊，对啊，
2: 三年。
1: 得看检察官要啷个定啊。
2: 那么嘛，这件事一定有百分之百，
1: 对啊，对啊，
2: 这一点我们都知道的。
1: 对，谢谢你的分享。

0: 而且以孙安佐这种白目的个性他一定会出来说我美国监狱都待过了，台湾的监狱对不对，哪有美国监狱这么这样子啊，然后那想烂戏，到时候这个这敌人又出来那哭天抢地了，哎呦我这个孩子本性不坏啦，怕朋友带坏他啦，
1: 好啦
0: 错党行啦，哎呀麦哥底下烂戏了，这对母子烂戏没有人想看的，真的啦没有人想看。
1: 孙鹏刚刚出来说啦，
0: 最可怜的是孙鹏，我干嘛来对熊可怜的
1: 说，他说一切爱
0: 踢真的人去卡针可怜
1: 两个
0: 还有
1: 一个一个母跟一个孩
0: 子，对啊丁西人不知道，
1: 孙鹏说一切尊重配合调查，
0: 对嘛就这样就好了，敌人就闭嘴，就不要在那边有的没的啊，一个出来吼，人就嘴空嘴空要给他掉那个底下，孙鹏真的，孙鹏是这个里面最大的受害者，花钱劳神伤财啦，真的是。你咧想咧，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达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收提供哦。
1: 好嘞，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好、哦、谢谢喽，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今天星期一。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我更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庙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正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在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在中华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药局在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在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好，来，这首歌叫做《十分满意》，向慧玲甲吴俊宏好听的歌曲，甲咱好朋友做分享哦。好朋友，咱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午12点到下晡的2点，也阁有哦。礼拜日的透早10点到中午12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华旗堂雪蛤燕窝甲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这个电话呢，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那好朋友个抄起来，要用着有0800663377。来啊，好朋友哈，咱是一个专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个人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该赞的物件，以广告价破半价，市面上低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哦，而且呢，绝对有法度予你开上少买上好哈，邀请咱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0800663377。哈啊，来好朋友听新闻。听新闻护理师讲一下相关的新闻呐，哈，今仔日天气吼，这个针对15个县市吼，气象署已经有发布这个大雨特报，大雨特报哈，中大以后，中部以北的地区，啊，个南部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记录哈，爱防止这个雷击加强阵风，那山区爱注意吼，有塌方啦、落石啦，吼，还是讲溪水汹涌涨起来安尼。啊，咱若住较低所在吼，爱防止吼，爱小心这个积水安尼。今仔日台东加这个恒春半岛这边吼，嘛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记录吼。啊，这个另外这个气温方面。北部是23度至35度，中部23度至35度，南部地区24度至36度，东部地区24度至35度。另外哈，这个自媒体的工作者孙安卓哈，都、就是第一因后生哈，啊，加这个经纪人陈义忠，伫112年有去新北市三芝啊野孩子咖啡烤肉露营地哈，翕伊树林土地哈喷绘种影片，迄种是这影片哈，拢特别加上安全警语，而且明记知影讲。公共场所袂使吼操作喷火装置吼，但是伊登机吼，登机间伊制作火焰喷射装置测试威力吼，当作伊的兴趣吼，拢无咧顾伊家己，还佫有公众的安全咯。啊，即、這个115年1月15暗时吼，就伫台北市的北投区；2月12伫下埔伫个新北市的石门区；2月23呢。下埔伫个北投区，2月23暗时伫个一间大学个停车场，吼，啊，佮有5月1号下埔伫个北投区顶顶呢，这是公众用个通行个场所，吼，已经安尼来个7摆，拢无设置任何个消防设备个情况下，吼，甲即警戒头吼，派一个喷火装置器法，吼，哦，用。开予伊最大测试的威力，过程当中哦，哦，长距离哦，大范围高温的火焰吼、哦，啊，佮烧起来了哦，大量的黑烟嘛，吼，啊，佮流迄个油的气安尼吼，哦，现场经过民众拢即惊吓的惊险安尼啦，甚至即个火焰哦，穿过即个路的吼，已经有弄到边仔的人甲车安尼吼，所以和这个公众呢，
伫往来拢有危险哈，所以这个邱先生哈，这个为着要趁线上博弈网站的广告的收益啦哈，所以讲这今年三个礼拜，以公司的名甲孙安佐哈，阿都签选手网红合作协议。想方讲吼，你若配合翕公司，这个短影音一支短影音的，应该摕到新台币5000块就对啊啦哈。啊，这新孙安佐四个弟弟临时吼，都改要喷火影片安尼啦哈。啊，这经纪人陈义忠负责点火啊，啊，这姓江的摄影师负责翕啊个后置安尼，啊，这影片哈剪辑完成了后呢哈，这个姓江的摄影师认为讲吼，迄个所在不是私人的土地哈，哎，啊，这跟法律跟会动吼，啊，有传讯息问陈义忠家的人吼，想讲要先了解这个法规安尼哦。孙安佐竟然伫赖群主表示讲吼。警语太多了啦，卖个起笑啊！无我要去扁人啊啦，要有警察啦吼。好啊，你记住啊，讲额外个加警语等等，我这是公开吼，就上传那个网络的社群吼，得到25000块的这个薪水就对啊，然后啊，当然这惊到人这会。火光的这种内容哦，社会拢叫惊到安尼啦。所以呢，关于这个违反炮弹哈，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的部分哦，啊，这敌人刀哈，啊，各位车来哈，去搜索，好，有甲查靠这个空气钢瓶啦、汽油桶啦，哈，啊，个肩负式的那个喷火装置。自家犯案的工具，甚至啊，佮有杀伤力的非自式的散弹枪一支，仿克拉克模拟枪一支，吼、哦，啊，佮有迄、那个有杀伤力的吼、哦，英国的一个自式空气枪啦，吼、哦，而且孙安佐，伫侦查过程讲吼，伊承认啦，吼。106年开始就组装喷火装置啊，107年、108年哈，伊即个1万至2万的介绍，甲网友买顶头，咱大多讲到遐枪支，而且嘛，试射过安尼啦哈，但是伊后人讲伊犯罪啦，伊讲吼啊，我都唔知影吼，互恁考机只散弹枪、空气枪吼，啊，这有杀伤力的，啊，全程否认啦，伊。后人讲伊吼公共危险甲恐吓公众安尼，嘿，树林的地检署安怎强调？伊讲吼，你网络要创作，还是要影音拍摄，你要遵守法规吼。你唔通为着讲哦，我咪网络吼点声量哦，较侪人来搞点赞呐吼，啊，你就做危险的行为吼，啊，专业要维护大众的生命甲财产的安全哦。这个针对着讲这个案件吼，这个邱先生甲细刚的摄影师吼，这个、涉嫌共同恐吓公众，吼，就是缓起诉啊，一年。但是确定了，被告个爱甲这个公库吼，拿新台币20000块就对啊吼，啊，乖。8点钟的法治教育了哈，啊，这孙安佐这个哦，真的也是个麻烦的人物了哈。哎，我看敌人为着这好事哈，嘛是真伤脑筋。后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哈，我是新卫护理师，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啊，这个继续哦哈。啊，今麦甲咱好比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哈。哎，这首歌真久没听过啊哈，但是咱听看麦。老歌就是好听，君无愁。

0: 进攻格。
1: 华西的雪蛤燕窝饮，它其实啊是非常适合我们全家男女老幼，大大小小来做养生保健呢。雪蛤一个做哈士魔，是伫个中国东北林蛙野输卵管干燥之后它制成的。伫中医来代哦，认为伊啊是一个性平肝，然后可以做到啊补肾益精、养阴润肺的功能。常常见到伊的是刚好一平常时啊，你开始有一些咳嗽的人啊，啊容易口干舌燥的人，也是刚好你要就是产后或是身体病后啊，身体较虚的人，你需要恢复体力，增强咱的体力啊，或是咱的免疫的能力的时阵，你就可以吃它，因为它有丰富的高蛋白、18种的氨基酸，还有 EGF， 非常适合啊，咱身体内部来做营养的补充，而且提升我们身体的耐力。而且雪蛤以来的丰富的这个胶原蛋白啊，生长因子哦，一本身让咱的身体的新陈代谢会变得更好，一滴皮肤的弹性上面也会好。有的人更年期也时开始有一些撩纹的时候，我们适度的补充这个雪蛤，也让火力看起来精神够较好，看起来够较年轻。燕窝是来自于金丝燕窝，一是一种天然的食材，它有养阴润肺的功能，而且它有益气跟健脾。我们把燕窝跟雪蛤加到底的时候呢，它是可以帮你做到一个加强修复，让你补而不燥。就是说你不用怕说你今天吃到华西人的雪蛤燕窝补充了，哎，我会不会口干舌燥啊，还是说我的体质啊比较燥热的人不能吃，不会。它这样子的组合也让你啊温补滋润的，适合全家男女老少的。像说啊，我们家里有小孩子啊，女儿没更年期的时候，我们适度的补充雪蛤燕窝饮，哎，但好牙，哎，身材更加的好。还是说，我们家的女儿开始进入了要结婚、准备备孕的时候，我们加入雪蛤燕窝，它是可以帮她的体质建造好的，让她比较容易怀孕、受孕。产后的女生来讲的话，身体是一种大修复。我们雪蛤燕窝在这个时候呢，就适合产后的时候帮忙你补身，然后更年期的女生可以加入去掉，让你的激素比较平衡，或是说已经进入40岁的男性朋友，你平常时啊有在抽烟啊，会觉得口干舌燥，而且放流滴滴答答的时阵，那这个时阵呢，嘛够还适合加温的雪蛤燕窝。然后呢，年纪大的时候，雪蛤燕窝夹在一起的时候，哎，淡口力啊，直接营养补充，这时候你可能你也吃不下去啊。你可以在睡前的时候，那是早上空腹的时候，来一瓶华西堂的雪蛤燕窝，让你做到食药补一体的功能。那我们这个东西呢，在我们百货公司里面呢，大罐的哦，一罐里面是75毫升，总共有6罐一盒，然后我们原价1280块钱，我们今天退散，让你一口气带回去10盒60瓶，也当讲能够的哦，原价要12800，但是我们今天快散，我们特价3280块钱，而且还附赠3个提袋，给你可以送亲朋好友，送礼自用两相宜。
2: 好朋友啊，这周雪蛤燕窝饮，咱中辈时段来吃，养生个足补，而且袂瘦的。囡仔嘛会当吃哦，做一个营养的补充。女性朋友更加适合吃，因为互你吃着会变水。过来，男性朋友你嘛会当吃哦。即马趁优惠，咱电话紧卡，一摆互你摕60罐转去哦，只要3280元。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啦，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今仔有够俗的啦哈，60罐咯，60罐咯哈，啊只3280万了哈。啊，咱厝内边哦，你若讲哦，有另外一半较爱洗洗点的吼，有阿母啊讲哦，阮家有够10点的呢吼，较早少年都买呢，啊袂安尼只10点啊，性格只歹，啊是安那只歹啊，脾气真无好吼。哦，啊讲无两句就乌乌亮啦，啊这种的吼，我你讲你卖该亮，无效啦。你只要叫一组啊，咱这吼。互伊啉，早起你放一罐啦，互伊啉，做早顿啉，安尼就好啊。吼、哦，啊，这种吼、哦， 十年的吼，马上给你满分改。为什么？因为伊青春元素无够，吼、哦。人讲少年吼，啊，就袂食老才会出片，唔是出片，是因为吼，伊身躯的青春元素，即个激素无够，身体吼、哦，身体已经无平衡啊，所以你可以食这组，吼、哦，真好，可以较平衡者，吼、哦。啊，最主要嘛，有真济查甫人啊，我、哦、你讲啊，男人不能说不行啊，嘿。其实是因为你的荷尔蒙已经不平衡啦，啊，咱这个吼，这组就是救急吼，给你调理的啦。哦，少年的人讲哦，高刚腰体格真好，我即马有会啊哈，啊，那么多那么多，我搁减肚头吼，拜托这组你来啉，迄都是因为你的青春元素无够，身体无平衡啊哈。啊，另外放尿这部分，真侪妈妈，包括真侪爸爸，哦，我少年放尿选过 K， 啊，即马哦高尿。啊，细胞搁滴着下哈，其实嘛唔是你不行，是因为你欠这个青春元素哈，所以这组你来个食真好哈，这组你摕来送你也好，家己食拢好哈，甚至讲亲戚朋友人住院的，你拢会使送伊济，好啊，咱有三个袋啊，互你。啊，你即马有伫接受治疗的人哈，人讲哦，喜不受补啦，还是讲你拄啊开过刀，胃口较无好对，还是讲你当。到了后，出来要做一个修复，去做你来个吃，都是真好的修复哈，啊个兼调理安尼哈，啊人建议哈，阿哈婆做起来啉吼，足好诶，足好诶哈，啊。尤其即马天气的变化，空气那不好，有个人常常挠头痒痒，对不对哈？嗯，我咧讲这组来吃真好，做一个调理，较袂常常咧对流行啦，吼，咧酷酷少，对不对哈？啊，这你来个吃吼，一比一中，效果非常的好啦哈。啊，所以讲，比如趁优惠哈，咱来个提，咱来个提哈。百货公司拢有滴卖呢，你会当去比较者哈。啊，咱因为广告价吼，啊，才有法度安尼讲六十罐好哩啦，才3280。吼、哦，啊，像讲真侪妈妈咧讲啊，我平常我身体也无啥毛病啊，但是我常常感觉袂爽快，诶，这袂对等的呢，迄就是你的身体吼不平衡啊，你的激素不平衡啊，吼，你才会安尼狂加跳，所以这组你来甲啉，你会感觉人吼加即快活的啦，吼、哦。啊，另外有的人暗时睏无好，哦，这嘛是因为你身体吼欠青春元素。哪位？
1: 诶、欸，
2: 你要几组？好，来，你电话提来哦，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Hello， 喂，玉伟啊，
1: 我要，哎、欸，我要一组，
2: 一组哈 ，OK， 好，谢谢你。
1: 那我就管理室，
2: 好，管理室哈 ，OK， 好 ，OK， 好，谢谢。好，来啊，好朋友，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会当卡哈，哎，几啊万的盆豆菜哦，你才吃会着血哈，这种高贵保养的圣品哦，吼、哦，所以讲你看，今仔这组吼、哦，你看内底熬血哈，熬燕窝吼、哦，我真的是不得了，血哈是给你修复的啦，吼、哦，啊燕窝。是甲你调理的吼，啊，所以讲吼，咱啊大姊小妹，你已经无来洗吼，感觉哦心慌慌的，困袂起，对不对？即组你来甲补充吼，你会感觉人哦，规个拢遮困话，嘛会较好困咯吼。啊，像迄男性朋友，你嘛会当食吼，男性朋友你有会啊，放尿会滴滴答答，即组你来甲食，补充一个啊青春元素，你会较平衡吼，啊，就会较顺安尼吼。啊，查某来你食吼，诶，较袂瘦的啦。较袂歹性地，较袂暗时困袂起啦，吼、哦！啊，你像查甫的吼，诶、欸，啊，你若有伫食，你较袂安尼，哦，男性秃也是面出油安尼啦，吼、哦！嘿、欸，有伫食的人哦，精气神拢较好啦，吼、哦！啊，放尿嘛会较大放，啊，像诶，查甫，你若做起来吼，你会使提这进步呢。人喺香港做起来，一定拢食这呢。来嘿，林小姐，你要几组？一组60罐。
0: 请问一下哈，
2: 哎，你讲，
0: 那个现在是雪蛤对不对？
2: 对对对。
0: 他、啊、那个小朋友要吃的是那个红枣，还有吗？红枣可以吗？
2: 那个，你要红枣燕窝是不是哈？我叫问，哎、欸，我七月份会卖红枣燕窝。
0: 啊，七月份啊？
2: 嘿，
0: 但是我现在已经，
2: 现在买可能没有那个优惠价。
0: 是哦，没有优惠的是多少？
2: 就百货公司的价钱呢、啊？
0: 百货公司是多少？
2: 哎呀哎呀，我跟你讲，我跟你说好了，我请我们小姐打电话给你回电，好不好？请我还是你打，还是你打那个0800-068777，
0: 好，
2: 好，看他有没有办法帮你搞到那个优惠组，好不好？好， 好好好 OK 哈，你说要跟新卫护理师买什么东西，他就会给你找优惠组哈。那跨个五吧哈。OK 好，谢谢你哈。
0: 好，拜拜。
2: 好，拜拜。好来啊，好朋友哈，做给大家来讲这就好呀。人喺香港哦，做给来拢讲这呢哈。啊，所以讲哦，那以查某来讲啊，你对青春期到一百二十岁来讲这哈，拢是非常好的圣品。哎，季小姐啊，
3: 哎，
2: 嘿嘿，来来，刷卡来接你。哎、欸、来 ,Hello, 好啦啊咱这个卡啦齁等会齁拨了去这个卡起来安尼齁诶这齁人家讲齁食药补齁这三方面的圣品就是这种因为红地拢吃这你知道不齁诶、欸、啊所以讲好朋友啊你若讲我伫做治疗你以后我手术以后啊是讲啊我有洗歹命以后齁你身体要做一个调理这种来家吃啊你若是爱睡的人啊你较大的人齁啊不是睡不好的人齁啊这种你都会当吃这种你哪会当吃齁啊皮肤会更增更增端一端一的哈，会当保持咱的青春活力。你如提一组哈，
0: 哎是啊，
2: 好好好好，提一组。Hello， 老姨 ，Hello，Hello， 你爱几组？
4: 我一组，
2: 好一组哈，你电话提的。好来，哎、欸，苏生，你查组不是有卡？
0: 哎对，
2: 嘿，安那、
0: 啊？没有，我是要来请教一下，因为红枣燕窝还有在特价嘛。
2: 我新闻护理师，我头早不是跟你讲过啊？你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好吧？哈，卡那边问一下，嘿，空六八，嘿，空六八七七七，嘿，哎，等一下 ，OK， 嘿嘿，谢谢你。后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啊，哎，阿姆是要困进增加哦，会当放松啦。啊，那日时吼空八加效果嘛真好哈。啊，有需要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哦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接短短广告。那有需要迄个石墨烯防水修补膏哈，就是有空有胖。哈、哦，有湿有老的，你拢会当用哈。波涛防水个上漆哈，安尼七支哈，才990块，个上你刮刀四支哦哈。来，以上广告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有需要服务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哦。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会记得小孩的时候，老师若叫我们写作文的时候，常常那个我的爸爸啦，我的妈妈，就是不怕有老师叫我们写我的阿嬷，不定大家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有爸爸妈妈，这样就幸福了。只有像我们这种家庭破碎的，就要靠阿公阿嬷来照顾，阿公阿嬷是比爸爸妈妈较伟大，我这世人上该感激、上该思念的人，就是我的阿嬷。我的阿嬷实在是无悬呐，应该是105公分安尼样样，阁小块大块呢。但是迄是真久以前的代志啊啦，因为阮阿嬷因为病痛破病了后，就变作积善积善呢。但是巴肚骨大大的呢，印象中我阿嬷的头髪大部分都是白色的，还爱点那个 QQ 哦，有当时啊那加短短，看起来点到较舒服。听我阿嬷的讲啦，我阿嬷少年的时阵，无像咱即卖少年的遐尼好命，后通啊读册，后通啊踅街，后通啊买物啊。约会、开讲、拍电脑，因为阮阿嬷细汉的时阵，厝内面经济无好，阮阿嬷细汉都送予别人做新妇啊呢。自细汉就爱到做厝内面一大堆的代志，就敢那你看电视啊、电影迄种新妇啊同款，好真歹命。本来营养母啊。甲阮阿嬷抱倒去做新妇仔的时阵，是要予家己的后生做新妇仔啦。迄、那个本来按算要予伊做翁的查甫囡仔，却是自细汉甲阮阿嬷吼好甲变做兄妹啊。大汉了都无愿意娶阮阿嬷， 所以我阿妈一直到二十几岁就嫁给我现在的阿公啊，是讲伊拢无讲到底是怎样一回事，我嘛唔知影是安怎我阿妈会嫁给我阿公。听伊讲，我阿妈少年的时阵十八二十岁，安怎看嘛是一个美女，但是我阿公迄实在是吼真风流，娶我阿妈了后嘛同款。我阿公拢伫外口交女朋友、饲查某，阁生真侪囡仔呢。我阿妈还阁曾经照顾过这囡仔哦。若照咱即卖人看来，根本就是妄噶嘛。替恁翁的女朋友，也是外口的查某饲囡仔，也有许多代志。但是我阿妈有影安尼做呢。听伊讲啊，有诶查某囡仔。挡袂掉，阮阿公遮风流，就甲阮阿公分手啊。若有人娶囡仔，就闪去南部啊，歹甲阮阿公做伙啊。嘛有人是娶囡仔去跳河自杀呢。吼、哦，我最近毋知影讲，阮阿公讲风流个即型个啦。但是就是因为安尼，所以阮阿妈少年的时阵，就是常常酒空房，酒空房阿公毋是上凄惨的。我阿妈嫁入去这个本来就有一点啊复杂的家庭，这就是大问题啊！原来啊，阮祖太啊，细张是一个独生子，伊的某细林嘛是独生女，所以因生三个囡仔，连要生什么花都爱小分一下。所以阮阿公细林伊的小弟。就是阮叔公因家细张，那阮姑婆嘛细张，咱想讲细虾米会敢那真重要哦，这下个毋是重点，做虾米会才是重点。阮祖太啊，因是敢那较疼爱阮叔公甲阮叔伯，就是较少细张的啦，细里边较无少啦。所以我阿妈去当村啊，辛辛苦苦饲猪呀，迄猪肉拢是给阮叔公因家的人吃。这哦，阮即马安怎想，嘛想袂出这是什么道理呀？迄古早的人是伫想啥哈？那讲到阮阿妈的一生，你想讲安尼就真正悲惨嘛哟？其实啊，人生你感觉有够悲惨的时阵。上讨厌的就是天公伯啊，搁送你一挂意外的悲惨呐！我阿妈哦，大巴肚过三摆，但是三摆拢漏体，无法度啊！啊，所以伊就抱三个囡仔来饲，就是阮阿哥、阮爸爸甲阮阿姐。啊，那阮迄个风流的阿公都免讲啊啦，所以厝内面就是四个人做伙过悲惨的日子。我阿公风流伫外口快活啦，啊，我阿妈哦，就是带迄三个本来的囡仔过着悲惨的日子，就是安尼，唔知过几年啦，我阿妈也着爱去共斗做事，去哄请，去共洗衫，去共煮饭，啊嘛替人去种菜，嘿，讲实在嘛厉害呢，一个查某人啊，着带三个囡仔。搁拼东拼西，啊拼出一间厝来哦，规家伙人拢安尼住入去迄间厝啦。然后啊，阮阿爸就娶着阮阿母啊，搁生我啊，搁阮两个小妹。人阮阿妈搁把这四楼的厝吼，迄四楼顶搁起一个五楼，安尼哦，规大家伙唔才住会落。你会想讲，啊，阮阿妈这呢困俭？啊，搁欠一寡钱呀，安尼是不是吃老的好命？那这部分后回再甲大家做分享，谢谢。

0: 乡亲是段好朋友。咱知影这煮家油哦，最重要诶，对咱的厝内面的人，对咱家己身体健康，这个是最重要诶。今仔日的金英雄邀请到油品达人吴敏忠吴总监，吴总监你好，
1: 你新会好。听众大家好，
0: 今仔日我知影吴总监哦，对油品这部分有真深的研究，敢会当甲咱介绍咱的使用即马较好的油？
1: 较好的油吼，因为大家身体健康诶需求无同款，但是以一般来讲，咱即马台湾的问题都是心血管的问题较大，
0: 对哦，哦
1: 所以如果也要禁的话，即马较流行的都是以 Omega 九较悬的。
0: 是，
1: 就是人讲的单元不饱和脂肪较悬的油，
0: 是
1: 哦，较来推荐。
0: 尤其是那加热会歹去的迄种油哦，绝对是袂当食的。
1: 迄、那个咱来要精油，其实咱会使为咱厨房抽烟机去观察。
0: 是，
1: 如果你也发现你的抽烟机有咧黏黏啊点啊加，
0: 是
1: 哦，还是讲你的厨房油油的油烟黏黏洗袂起来，你就会使想讲你也把这物件输入去细胞，还是食入去，其实对身体无好的。所以这是第一个，你也可以观察你现在用的油到底对不对。
0: 对，阿公阿嬷，这个油有法度黏在您家厨房的饼，就有法度黏在你的血，所以说咱一定要拣一个好油。
1: 对，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所以咱在拣油最好是拣纯度100%。
0: 百分之百，
1: 上好是原装进口的，
0: 卖套啦呗。
1: 因为咱台湾是无咧生产油，
0: 是，
1: 哦、所以拢是进口的，90%拢进口。所以你无必要讲去买一个台湾分装诶，
0: 是，
1: 因为咱惊讲过程中污染还是纯度的问题，所以咱咧精油来讲会精纯度100%原装进口的。
0: 吴总监，咱华人的煮食真容易用到。煎煮炒炸，尤其是高温的煎啦、煎咯呀，即做。但是我知影有真济油品哦，你那是高温来使用哦，会有真济无好的，比如讲致癌物质造出来哦。所以讲，咱伫煎好油的时阵哦，要安怎煎好油？尤其是我那要高温，
1: 嗯，
0: 中高温的来煮食啊，这烹饪方式，要安怎煎？
1: 嗯。你敢知影咱台湾用上济油是啥物油？
0: 唔知。
1: 还有葵花油。
0: 哦，葵花油。
1: 对，但是葵花油有分两种。
0: 两种。
1: 对，在咱的国家标准内底，有一种是一般的葵花油。
0: 哦，一般。
1: 另外一种是高油酸、高 omega 九的。
0: 是。
1: 你啊，讲以咱台湾拢是大火热炒，
0: 是
1: 较适合迄个高 omega 九的葵花油。
0: 是。
1: 伊较耐高温，较稳定。
0: 哦、
1: 啊！但是你边啊观察，吼、哦，一个好的油来讲，伊煮完了，伊的油烟袂臭臭，留在你的厨房，
0: 是
1: 油烟袂黏黏，这就是好的油。
0: 所以，咱吴总监意思就是讲，一般的葵花油，伊是无法度耐高温的，
1: 对，无遮高。
0: 所以讲，必须爱用会用高温使用专用的这个葵花油，
1: 对。这较适合咱台湾人，因为一般来讲，咱煮锅炒时阵拢是用低油。沙拉油，
0: 是哦、
1: 但是咱用低油的时候，你会发现讲哦，阿妈的灶卡拢袂黏贴
0: 贴，
1: 有无？但是后边用沙拉油了后，还是咱伫外口看到人咧用的油，吼、哦，伊个抽烟机用黏黏啊，点啊加，还是讲咱处理也用唔到油，吼、哦，油烟就黏黏，所以这是唔对的。所以其实即卖有一种耐高温的葵花油，其实才解决这个问题。
0: 耐高温的葵花油，为什么会当耐高温？
1: 葵花油两种品种，啊，一种品种是伊的 omega 九单元不饱和脂肪是一般葵花油的三倍，啊，因为单元不饱和脂肪是拢伫咧橄榄油加地下油内底较济，
0: 是，
1: 哦，但是伊这个比橄榄油较悬，
0: 哦，
1: 哦，所以因为单元不饱和脂肪，你啊查网络的话，其实伊会使预防心血管疾病，
0: 是，
1: 降低胆固醇，
0: 对，
1: 哦，但是伊含量足悬的。所以伊对咱人的身体健康有帮助，而且你会使做三顿类煮菜，你的规家伙也就使改善你的健康。
0: 意思讲，那是用这种高温专用的葵花油，比如讲咱蒸鱼啊，是不是你都袂看到讲油烟哦，四个总出来？
1: 对，一般来讲，你也伫处理吼，发现你用的油几个问题，你都要注意啊。第一，就是你开了有一个油带味。
0: 哦，油带味，油耗味。
1: 第二就是你用超两礼拜，你个用 油耗会越来越严重，再来油烟烟蓬蓬，
0: 是，
1: 再来你煮完了后，迄、那个厨房弄一个油臭味，
0: 是，
1: 再来你咧蒸物件的时阵油啪啪叫，迄拢是油质无好。
0: 油质无好，
1: 对，一般好的油有另外一个现象，就是伊袂有油爱味。
0: 对，
1: 过来就是伊的煮料，你的厨房袂有一个油臭味流掉的。
0: 对，
1: 过来你咧规个咧做菜过程中油做稳定的，袂逼到你的手，还是油爆啊呢？
0: 但是这一般的油，那经过高温了后，加减拢会较变质嘛。知影讲这种高温专用的葵花油。伊经过高温了后，除了油烟较少、较稳定、较无油带味
1: 嘛，
0: 但是伊会残留上一个食物留下来的味道，因为恁知影咱真侪婆婆妈妈拢就欠的呀，挤掉剩的油，搁二次使用啊。
1: 你啊油啊好，会使挤了，搁会使用一盖无问题。
0: 哦，所以升级啦。
1: 对，我讲一个观念吼，足侪人最爱问阮讲，油拍开了敢会冰？
0: 对，
1: 我讲唔免冰，
0: 唔免冰，
1: 因为咱早期咱是大人用油来保护咱的食物，叫做油脂、油封嘛，
0: 对，
1: 去保护咱的食材。
0: 是，
1: 但是伊是油质好，所以其实一个好的油，伊咧做菜过程中，伊是用油咧保护遐个食物，所以食物无臭灰搭，所以你的油烟袂臭臭。
0: 是，
1: 所以你啊煮物件，比如讲你用好的油，其实伊你讲调味当然会有一挂味，但是唔是臭味。
0: 是，
1: 所以伊遐煎过的油，你可以使留落来炒菜是无问题。这是会使互你家己去试的。其实即卖市面上一种油，伊除了用这种来高温的葵花油的品种以外，
0: 是，
1: 伊佫有加迄个意大利的波隆纳大学合作做一个特殊的配方。哦，油加迄个迷迭香的萃取物，
0: 哇，
1: 和你的油搁较动咱台湾的迄个煮食习惯，所以你啊大火热炒，你唔惊油烟味，留咧你的厨房内底。
0: 对，
1: 啊，咱过来，咱咧看葵花油，其实咱食足济葵花油，
0: 对，
1: 但是咱会使来试看卖啊。
0: 嗯，
1: 你敢知影葵花油其实爱什么色？你一般印象中，
0: 我感觉较好油应该较清吧，
1: 是黄色啊，白色诶。
0: 咱看到应该是黄色的呀、
1: 啊。哦，好。葵花油是果子做的，咱果子乌乌的壳拍开来，底肉是啥物色的？
0: 白布白布、
1: 啊。白色。好、哦，其实好的葵花油伊爱白色的。
0: 哦，好的葵花油爱白色。过
1: 来，过来，你也有来啉淡薄啊？
0: 是。
1: 好、哦，有一个胖胖的果子味。
0: 果子味。
1: 这才是好的葵花油。
0: 哦。
1: 所以其实葵花油真正有品质无同的分别。因为油内底有迷迭香的萃取物，所以你啊有煎过了，其实伊的油袂去夹到顶一个你煮过物件的味，你的厨房嘛袂臭臭安尼。
0: 安尼这件是真好哦。
1: 对，啊无咱啊大概啊煮完菜哦，他们都爱去洗啊，衫都爱换。因为拢油臭味，然后变黄脸婆安尼。
0: 哦，所以讲这款奶高温的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这有加迷迭香啊这种。
1: 对。
0: 伊不但无迄个油烟的连袂你厨房的病，
1: 对，
0: 嘛袂好你的身躯带一种油烟味，
1: 对。但是重点哦，伊是加伊迷迭香的萃取物哦，无迷迭香的味哦，所以你免烦恼这种油咩用。反正你平常时你用各种的油，玄米油还是迄个葡萄籽油，你要哪用，你就照原来的方式用就好啊。对咱消费者来讲较简单啦。
0: 这件是袂歹，总监，他都话你有讲到好油，爱有甚物条件，会当搁甲咱强调一遍无？
1: 咱每一个人其实拢是老师，
0: 是，
1: 因为咱也有咧煮诶，哦，卖讲甲逐工煮，你一礼拜煮一届就好啊。你家己去观察，就是你处理诶迄个厨房，敢好清洗，油烟黏咧迄抽烟机间黏黏，
0: 是，
1: 这是第一步。你就可以观察。第二就是你油拍开了，有一个油烟味，你就知影。过来，咱买一定爱买原装进口。
0: 是，
1: 你也买原装进口的，以意大利的较好。
0: 意大利，
1: 好，因为意大利伊咧做食品，伊是做讲究的。
0: 是，
1: 因为伊这个国家是以伊的食品出口为主。
0: 对啊。
1: 啊，你也看条码，你也使看800。伊就是意大利原装进口的，
0: 嘿，
1: 你
0: 也
1: 使安尼去看，你也使用安尼去拣，啊，啥要用原装进口？因为咱台湾是无生产油的，90%拢靠进口，所以你无必要去买一个台湾分装的油。
0: 对，
1: 哦，你也使避免污染呐、
0: 臭烂呐，
1: 对啦，纯度的问题啦，所以你也使安尼去拣油。
0: 对。 总监，敢会当甲咱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讲咱那滴煮食哦，烹饪方式无同嘛吼、嗯，你煮食物也无同，啊，变安怎来经油？
1: 哦好，迄、那个煎、煮、炒、炸、凉拌嘛，
0: 嘿，
1: 其实温度用上关是煎，
0: 煎呢，
1: 但是大家拢误会，就是是煎。
0: 哦、我嘛油煎的温度相关。
1: 咱来回想一下哈，咱煎物件，它是油用足济，物件放一寡，
0: 是
1: 温度会到800尔。
0: 是，
1: 咱若处理有迄个度煎，咱来度就知影。
0: 是，
1: 但是煎，咱来想，就是咱油放一寡，
0: 是，
1: 鱼也放落，
0: 对，
1: 肉放落，
0: 是，
1: 它是煎足久的，
0: 对，
1: 时间比煎较久，
0: 对，
1: 所以油烟烟蓬蓬。你也拄着无好的油，咁是会安尼啪啪叫，
0: 哈。
1: 所以煎的温度是220度，
0: 220度。
1: 对，煎的温度是800度，所以你要安尼看一个好油，你也使用煎来看。
0: 用煎来看，
1: 因为好的油爱耐加230度。
0: 230度，
1: 对，比你煎煮炒炸的温度搁较悬。
0: 所以讲，咱中式快炒，咱的煮食习惯，讲实在，都爱用这种专利的，
1: 对，
0: 高温所使用的葵花油，实在是真好的。
1: 对，因为咱煮食方式跟外国无同，
0: 嘿，
1: 好，外国拢是能油能锅，
0: 是，
1: 好，但是咱要为着要讨菜好食，咱拢是热锅热油，所以咱咧经油，顶多爱比外国人较注意。
0: 哦哦哦。他都按讲到这种高温专门的使用的这种葵花油，有什么好处？
1: 好，来，你讲到这個，咱爱怎样讲？伊这个品种是一般的葵花油较无同的，
0: 是。
1: 这底下咱的国家标准，这叫做高油酸。
0: 高油酸。
1: 专、哦、业听袂话，你捌听过 omega 九无？
0: 有。
1: 捌听过单元不饱和脂肪无？
0: 有。
1: 拢是同一个物件。
0: 是。
1: 所以伊这个葵花油，伊这个 omega 九是一般葵花油的三倍。
0: 三倍哦。
1: 对。比橄榄油较悬，
0: 是
1: 比茶油较悬。
0: 哇，所以讲不饱和脂肪酸这么啊悬哦。
1: 对，
0: 咱来吃应该真好呢。
1: 对，咱知影讲伊这单元不饱和脂肪悬了，咱来讲这个 omega 九单元不饱和脂肪有啥咪好处？
0: 啥咪好处？
1: 伫咧咱实验内底在降低咱的胆固醇，
0: 胆固醇
1: 加咱的血脂，加预防心血管疾病。
0: 哦，算讲吃这种油哦，你就较袂去得到心血管疾病啦。
1: 对。有的人讲，吼，现代人是啥物少油少盐啊，其实是唔对的，
0: 顶
1: 多是爱好油。
0: 重点唔是要叫你减食油，是你爱拣好油来吃，好油会用甲咱身躯内底歹油刮走。
1: 对，我一到拄着我一个人客，哦，伊讲伊血油高，所以医生叫伊食较少油咧。我讲你的观念唔对，
0: 是，
1: 我讲好油会使把咱的身体歹油带走。
0: 伊
1: 讲啊是安怎讲？我来讲，咱若手垃圾，咱用水洗袂清洁的时阵，开始用湿布。
0: 对，
1: 湿布的原料是油。
0: 油
1: 对，油靠多大油代谢处理，因为咱人的身体有水性的，
0: 是
1: 加油溶性的歹物件，对吧？
0: 嗯，
1: 啊，你油溶性歹物件包括胆固醇加血油，
0: 是
1: 你是无落加啉水。可以排出体外，
0: 嗯，
1: 所以你要用这种好油 ，omega 九罐的油，
0: 是
1: 去吃了料，一开始把坏油带出去。
0: 是好的这种油，一般来讲，拢有丰富的维生素 E，
1: 对
0: 啊，抗氧化，对不对？
1: 对，维生素里底 A、D、E、K， 这叫油溶性的。
0: 是
1: 油溶性的意思是讲，你也无用油。带入体内是人无多吸收的，
0: 对、哦。
1: 所以你回想起，咱啊去买的营养品维他命 E，
0: 嘿，
1: 好、哦，伊敢是用一个油包起来，一个胶囊，
0: 对、哦
1: 哦。OK， 这个观念最重要的就是讲，像好的油内底有足够的维他命 E， 你今日你啊烫青菜，你无加油，你就无落吸收青菜内底油溶性的维生素 A、D、E、K，
0: 是。
1: 所以你个照重着油本身的维他命 E，
0: 是。
1: 你个我都去吸收到咱青菜内底维他命 E，
0: 是，
1: 所以这才是一个正确咧用油的方式。
0: 这件事加赞。
1: 迄、那个单元不饱和脂肪一定是比一般的脂肪酸搁较稳定。
0: 是，
1: 哦，除了伊对健康咱较有讲的，就是会使降低胆固醇以外，
0: 嘿，
1: 一般来讲，咱油啊歹去是袂升高嘛。
0: 对，
1: 唔是生高，咱会变一种叫 UIB。
0: 嘿，
1: 佮变 UIB 的过程中，咱叫氧化。
0: 对，
1: 就是一结合氧气怎啊变派，所以所谓的单元不饱脂肪是一道一个双键，会使加氧气结合，
0: 是
1: 一比多元不饱脂肪更加安定，
0: 是
1: 伊安定的倍数到27倍以上。所以咱台湾人咧精油是以单元不饱和脂肪含量较高的，是较适合咱的高温的茶。
0: 对，咱的煮食的习惯啦。
1: 对，较适合。所以即马网络愈来愈侪人咧探听这种高单元不饱和脂肪的油。
0: 总监，这个油真重要，一罐好油，那么才惊讲坑了派去。嗯，所以这油的包装嘛，最重要。
1: 对。因为油就惊三项物件，
0: 是
1: 热、好加热，过来就是光、
0: 光
1: 加水，
0: 是。
1: 比如讲，咱啊，迄个油内底油质无好，咱加热了也哔哔白白，这就是内底有油。
0: 对，好、
1: 哦，过来光，咱咪去预防，迄就是内底有水，
0: 是
1: 太哔哔白白。过来光，咱是买油一定爱是无透光的，
0: 是。
1: 咱用完了后，咱就来放咧咱的柜仔内底，
0: 是。
1: 好、哦，卖放咧灶卡边啊热。过来，有的人都拢做唔到，拢搞问讲，油开了，干卖冰咧冰箱，你千万唔通，
0: 唔通
1: 冰，因为你啊冰咧冰箱，你摕出来摕入去，摕出来摕入去，咁是迄水气入去。
0: 对，
1: 咱靠讲油足惊水嘅，
0: 是，所以电都会派，
1: 对，电都会派。啊，过来，咱要有一个观念，就是油是咧保护食材，
0: 是，
1: 唔是咱来去保护伊嘅。
0: 对，
1: 所以好的油就是爱我落保护食材。
0: 是，谢谢。今天非常感谢吴总监给咱做这里详细介绍，谢谢你，
1: 谢谢。
0: 好，来要做进一步的询问，拢会当卡咱现场的电话：0800-66-3377。这个电话呢，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0800-66-3377。稍等，先和电台刚上，搁等下咱这部的现场哦。
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88.9。
3: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来，好听的歌曲，甲咱好朋友做分享，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哦。咪咪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午12点下播到下播2点，啊，阁有礼拜二是透早10点到中午12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哦。好朋友吼，咱吼手机啊若有网络吼。你 Google 搜寻咪咪阿秋广播网 APP， 嘛赶快一档收听到咱的节目。咱现场电话0800663377，这个电话呢24点钟拢一档卡一档做利用哦。0800663377。啊，好朋友哈，有需要。甲抄起来，咱甲抄起来，还袂用着有安尼吼。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1: 进广告。
2: 咱今日提来，这是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这是新产品。一般来讲，咱市面上的葵花油分两种。就是咱伫个国家标准内底，其实除了一般的葵花油以外，其实阁有一种叫做高油酸的葵花油，
0: 是
2: 嘛是叫高单元不饱和脂肪的葵花油，就是讲伊欧米伽九的含量比一般的葵花油加三倍，
0: 加三倍，
2: 对，阁比迄橄榄油加低压油较悬。
0: 是、哦、
2: 所以这种特殊的品种，伊的上大的好处就是伊伫个高温的时候，就是较稳定。因为咱台湾人，咱热炒的习惯较济，所以你也观察到你家己的厨房抽烟机有黏黏，你点啊加洗袂清气的，你都爱想讲你用的油即马够正确。你也将用着种较耐高温正确的油，你的油烟袂黏黏。
0: 是，
2: 如果系黏黏，你提来行话，因为咱本来就是为着咱台湾加以耐高温所设计。咱这除了以外，咱阁有加维他命 E。好伊个油烟袂臭臭，
0: 最主要是抗氧化的对啊。
2: 对，因为阮观察到消费者因咧煮完材料，哇，头毛拢油烟味，
0: 是，
2: 身躯衫拢爱去换掉，咱的客厅柜拢油烟味，
0: 是，
2: 所以用这罐油，你后边唔惊大火热炒，
0: 是，
2: 你拢会使用这罐啊，袂有这个油臭味。
0: 伊就是专门高温的用的啦。
2: 对，过来就是咱的精油上重要的是，因为咱台湾无咧生产油，
0: 是，
2: 所以伊这是原装进口。意大利原装进口，
0: 原装原罐哦，
2: 对，
0: 就吸管安尼直接提来，
2: 对，纯度加伊的品质是上好的，加你伫意大利用的同款，
0: 是，
2: 但是现在原装进口加大品牌才重要，因为奥利塔伊是销售全世界100几个国家，
0: 是，
2: 你想哦，伊也要出口的话，伊要符合。全世界所有国家，包括德国、日本、美国的标准，
0: 对，伊才
2: 会使出口。
0: 是，
2: 过来每一个国家的法律无同，
0: 对，
2: 所以伊要应付着遮济标准，所以伊的品质一定是上好。
0: 所以有几啊项国际食品安全认证过嘛？
2: 对，
0: 所以咱食都足放心的。
2: 对。而且奥利塔是伫咧咱台湾上济超市咧卖品牌，
0: 是
2: 有4-5千间店，所以随时只个超市拢会提阮的油去腌。
0: 对，
2: 我嘛卖足济5高级饭店，
0: 是
2: 米其林诶，所以因只个餐厅买单咱提去腌，所以用阮的油，你就会使放心，因为全台湾有几万的人咧检查伊。
0: 是，
2: 过来原装进口的好处就是，你拍开进前伊拢是密封诶。伊个新鲜度较悬，你唔免烦恼讲伫台湾纷争嘅污染，还是纯度嘅问题。
0: 是，
2: 即款奥利塔高温专用葵花油，伊除了用着特殊嘅品种，伊嘅产量达占全世界葵花油嘅10%尔。
0: 是，
2: 过来伊是有加迄个意大利嘅波隆纳大学合作，去做一个咱专门嘅配方，咱内底有加维他命 E 加迷迭香萃取物。但是这是帮忙和油搁较安定，但是你唔免烦恼，伊无迄个迷迭香的味，
0: 是，
2: 但是伊是和伊的抗氧化力搁较强，
0: 真好。
2: 所以你用这个油，上主要你用过什么油，但是油弄一个油烟味，吼，咱啊出材料一个油烟味，
0: 对。
2: 阮这上大的特色就是伊的油烟袂臭臭，
0: 用这罐来蒸起啊，你拢袂看到油烟细个肿出来，而且。这个油哦，相关阮用的受热用的230度。
2: 对， 你来用之前，你打你引导的抽烟机加厨房拢洗洗，来用第一罐、第二罐、第三罐。如果油烟啊黏黏，你提来用我。过来，你啊提到了，你拍开看，咱倒出来油色是白色的，重点在遮。你般恁的印象，葵花油拢是黄色的，
0: 对，
2: 但是果子是白色的，
0: 是。
2: 你就会使知影伊的纯度偌高。过来，你会使啉看麦啊，有一个果子的味。
0: 香味，
2: 嘿，所以代表伊这纯度是你以前冇看过的。
0: 是，这油用过了，你第二摆佮佮使用的时阵，发现讲伊佮你头一摆你用的时阵，同款油烟酒，而且呢，迄色泽佮别人比起来，佫是非常的清澈，非常的清。
2: 你会使用安尼去试，吼，尤其是你也提来蒸物件，还是煮物件，油袂哔哔白白，
0: 是，
2: 吼，而且过程中伊的油冇啥会变色，
0: 是。
2: 佮来伊的油，咱也煎来捞起来。没有迄个正经迄个食物的味，因为这内底咱有加足管的迄个维他命 E 滴咧，所以才帮助迄个保护食材迄个营养加食水加味。
0: 这款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是咱的煮食的秘密武器啦，油烟少，而且耐高温，你个人的重复使用，讲来节省钱。咱今仔日快闪破盘价，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一公升的哦，1000毫升的，一箱6罐，安尼只要7580。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啊优惠哈，啊咱赶紧做把握哈，啊、外口哈，外口哈，你伫卖哈，你伫卖，无可能卖到这么优惠的价钱哈。最主要，咱甲你强调，选好油比你减用油搁较重要哈。这款是。意大利哦，原装原罐哦，纯度100%，安尼进口的哦。我所以讲吼，好朋友，这组你来用，就好诶。为什么耐高温呐？吼，诶，这是意大利来的好油呢。哦，你若讲用无耐高温的油去煎呐、煮物件，等到吼你食物吼拢充满迄个致癌物。啊，这组你做你放心，伊就是耐高温的。啊，你也当重复使用啊，吼啊，无油爱味啊，吼无油带味啊。啊，这吼而且以高单位的不饱和脂肪酸来到偌济85%。Hello， 嘿、hey, ，来爱几组？
3: 一组。
0: 一组哈，嘿、
3: hey, 油嘛，
0: 嘿、hey, 油嘿，诶，迄落嘿一组啊，迄落诶。拜三哈，拜三好，你收咱欧鸟散货到付款哈。
3: 哦，
0: 谢谢你 ，OK， 呵呵呵。啊，我跟你讲哈，咱这摆推荐的这就是意大利原装原罐哦，原罐安尼进口的，你会当重复使用，高单位的不饱和脂肪酸来个85%。发烟点是230度啦，吼，所以我咧讲，你用这滴煮物件的时阵，你会发现吼，较酥较脆，吼，酥脆多汁，口感好食。迄油吼，伊袂甲你加油啦，食物袂加油啦，吼啊，所以你煮的时候，你会发现讲吼，节省油诶，吼啊，而且食的时阵佫较好食，较酥脆，较袂加油。Hello， 嘿，来咱来几组 ？Hello。
3: Hello，
0: 嘿，你爱几组？嘿，
3: 是你讲油烟。
0: 诶，拍摄你较大声，好不好？嘿，你讲。
3: 你
0: 即摆
3: 你讲是油呢，我是要爱油的。
0: 对啊，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
3: 对啊。
0: 嘿啊，你要爱几组？啊？
3: 一组啦。
0: 一组哈，拜三啊，你收安尼哈。OK， 好，谢谢你。好，好来，好朋友哈，煎好食，这个厉害啊！而且袂加油，你煎的物件伊袂加油。等你这个食物变冷了，同款阁真好食，安尼就厉害啊，对不对？你煮过的食材，吼、哦，伊本来的色泽、吼、哦、光泽，拢会还阁滴的。吼、哦，而且吼，普隆纳的大学实验室啊，拢有验证的，这高温专用的就对啊啦。伊就算高温，吼、哦、啊，这个油吼，感觉这安定的，这就伊的优势嘛。因为你咱台湾人，你就是爱煎啦、爱煎这多嘛。这个油摕来煎、摕来煎，你就是会酥酥脆脆吼、哦，而且袂甘油、含油率吼、哦，会较低安尼吼啊。所以讲吼，好朋友，咱中式快炒内底油煎的，我跟你讲，你伫厝的若常常爱煎物件。 还是爱煎物件，我甲你讲，即组你爱摕登去用，咱今日甲你推荐的，这个关温专用的啦，听清楚哈，关温专用的，关温专用的。
4: 喂，庄呀，来来拜三修
0: 哦。哎，你爱几组？
3: 我一组。
0: 一组拜三修，好吧？好好拜三修哈，好，给谢谢你哈。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这是用特殊品种的葵花籽做原料哈，特色就是讲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是一般葵花油的三倍，安尼你听有清楚无？伊内底好的迄个不饱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一般你买着葵花油的三倍的对啊，而且哦，伊比橄榄油诶，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搁较悬哦，听清楚，比橄榄油搁较悬哦。啊，你也了解呢？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对咱人体健康有足侪足侪好处哈。所以讲吼，用这个油，你会发现讲，啊，阮家的厨房啊，清清气气吼，拢较无油烟呢。Hello， 凤珍，你几组？
5: 我你等我几号？
0: 两组哈 ，OK， 好 ，OK， 好，谢谢。好啊，咱来几组 ？Hello， 喂喂，请讲话。系你几组？
6: 一组。
0: 啊，一组拜三号你收哈。啊、哦、好，谢谢你。来，好朋友哈，啊，咱等会卡来哈，等会卡来哈，爱出声啦，爱讲话啦，好不好？好啊，过来。今仔日给你推荐的，就是关温专用的，好。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来个85%啦，85%比橄榄油较悬啦。嘿，玉珍小姐，你爱几组？
6: 我要那个葵花油一组。
0: 啊，一组礼拜三收哈，谢谢你。好 ，OK，
6: 好好。
0: 好朋友，无好的油哈，会卡在恁家厨房的壁，卖卡在你的血啦。好啊，所以你看即卖的人哦，啥那血癌遐尼济，慢性病的人遐尼济。拢是因为吃着无好的油，包括迄细菌哦，啊，这咱家大姐小妹，我也无食薰啊，啊，谁哪会着细菌？我甲你讲，这油烟唔是滚生笑的吼、哦，外口食你就无可奈何，对唔对？你会吃着无好的油，吼、哦，外口无可能甲你用好油嘛，对唔对？咱厝内面食，拜托你食一个较好的油，即组来食。哦，即组来食，给你保证好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85%呢，比橄榄油搁较悬呢，啊，搁耐高温。咱内底搁有迄个迷迭香的抽取物哈，和、哦、你即个油会当安怎抗氧化，安尼有厉害不？这意大利主厨上界爱的食用油呢，原装原罐进口，100%，敢甲你讲，伊是纯的，100%纯的哦。来几组？
7: 我买一组。
0: 好，你电话提来哦，谢谢。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人喺国外的研究哈，讲用这支关温专用的油哈，连续十礼拜去煮食，身体内底歹的胆固醇甲三酸甘油脂拢降低啊。安尼，这组油，大家你摕转去食无？大家你摕转去食无？伊一磅的啦吼，要健康嘛，咱厝内面就是爱食这个油，这么好物件无逐工滴油费呢吼。赶紧，今仔日你互你开箱照买上好，电话紧卡，0800663377。你爱了解一点哦吼，欧米伽就比一般的吼油吼加三倍，比橄榄油、比地下油拢搁较悬，而且内底搁有加维生素 E 吼，啊拢袂臭臭，而且抗氧化，用这罐吼，唔惊你大火热炒，唔惊你煮物件，好不好？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哦。嘿，来高小姐。你爱几组？
8: 一组是偌济？
0: 一组吼，每一罐1000CC 的大罐哦，六罐，1580万呢。
8: 哦，
0: 嗯，
8: 嘿，尽量就好啦。
0: 啊，一箱吼，好，啊，拜三收啦哈。好，谢谢你。好来哈，啊，赶紧哦，米其林的饭店嘛用这哦。好了，咱来几组？
7: 一
0: 组，哈，阿姨的拜三星嘿，谢谢你啊，哈 ，OK 哈，
7: 再见。
0: 啊，你会当放心吗？关温甲使用，你会当放心吗？重复使用，绝对无油烟味。来，咱来几组 ？Hello， 嘿，你几组？
3: 我拄只订一组啊，啊，你讲一组是偌侪钱啊？
0: 1580。
3: 六罐哦。
0: 嘿，六罐，每一罐拢一千亩诶。咱因摆卖是，嘿，因摆是卖五百亩，即卖是一千亩，一千亩大大罐哦。嗯。
3: 我拄只有添一组啦，我追加一组。
0: 啊，要搁追加一组哈。好，安尼总共两组，刚刚有打哈。OK， 谢谢你哈。OK， 好，好来，庄小姐。嘿，庄小姐，你爱几组？哎，你爱讲话啊？
5: 大家上来呢。
0: 你要查回车，你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哈。啊，空八空空拢赶快空六八七七七哈。
5: 哎，要上来呀。
0: 你查回爱卡遐哈，谢谢你哦。好来，好朋友要查回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那对新会护理师即马伫交代，咱就卡。现场这支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这有几啊项哈？国际食品安全的认证哈，这是国际哦，国际级的相关食品安全的标准。哈喽嘿，来咱来几组？
5: 哎，请问一组几罐？
0: 一组六罐，一千亩的哦，听清楚是一千亩的哦。
5: 啊，
0: 偌
5: 侪钱？
0: 1580。
5: 哦，
0: 来
5: 我
0: 几组？几组拜三兄哈，谢谢你哦哈 ，OK， 好好，谢谢你。后来嘿金鸡啊姊，
5: 嘿几组？
0: 啊几组拜三兄哈，谢谢你 ，OK， 好好好。好啊，这里好的物件无达工优惠哈，啊赶紧咯哈，电话紧卡，咱哪听挂电话继续卡，邀请好朋友来听一首霓虹舞蹈。

0: 好来啊，这好听的歌曲，跟咱好朋友做分享哈。好朋友，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也是咱伫报关这期间哈，啊，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哈。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听我讲一下新闻啦哈。啊，好朋友啊，有当时吼，囡仔啦，吼，咱爱教，但是你也讲吼，有的囡仔即马就不受教的吼。但是吼，你嘛是吼，爱想办法互了解一寡吼，是非善恶啦。啊，若无吼，咱做爸母的哦，会去即间去吼，打着炸弹啊？为什么？一个十七岁生蛋的少年的啦，伊做吼诈骗集团的车手。哦，车手就是替伊领钱的啦，替伊收钱安尼啦。啊，伊就伫即个左营高铁站遮吼，收姓蔡的女子吼，两公斤的黄金哦，啊，搁现金十万块吼，安尼诈骗集团给伊五万哦，给伊5万的报酬，好欢喜个呢。事后搁犯案，哇，啊，叫抓到，抓到了后，即、這个蔡女士吼，甲向即个姓陈的这少年的。叫伊爱赔啦！啊，少年呢，我都少年呢，我哪有钱赔你？都未成年啦吼！啊，但是伊这爸母吼，伊、这老母吼，连带赔偿，讲叫伊就爱赔520万啦，520万安尼啦吼。即、这个姓蔡的女主甲范姨讲啦，伊讲吼，即、这个姓陈的少年哦。对，这个民国吼，113年5月开始就受到这诈骗集团吼，做车手，啊，迄当阵啊，因用迄种假投资的方式吼，啊，拐这个姓蔡的女子，伫个113年7月8号，伫个左营高铁站2号的手扶梯遮吼，交2公斤的黄金甲现金嘛，吼啊，就是10万块啦，吼，11460块，吼。啊，过来，佮包括这2公斤的黄金嘛，吼，安尼差不多是520万的价值就对啊。啊，好，姓陈的这少年，哦，啊，伊就提上去交我诈骗集团的上游啊嘛，吼。迄当时，这个姓陈的少年的吼，未成年，所以因老母是啥法定代理人，照法律，你就是爱连带赔偿的责任啦。细陈的少年讲吼，迄、那个蔡女士吼，只用怪气，也毋是拢我摕啊，我敢摕，我无摕遐济啦，吼，你要叫我赔，我赔袂出来啊。啊，即、这个因老母安怎讲？因老母讲吼，啊，即、这个蔡女士钱去予诈骗集团骗去，也毋是专阮囝摕去的啦，阮囝吼敢摕着5万块尔啦。吼、哦，你应该甲其他的人求偿520万嘛？但是诈骗集团拢真厉害啊！一查查查吼、哦，一般拢查到车手那尼啊，后壁你就查无啊！啊，所以讲法官认为讲，细陈的少年，你甲其他的诈骗集团对蔡女士所实施的这个诈骗取财洗钱，这叫做吼、哦、共同侵权。所以，这个少年的跟诈骗集团遐成员对这个蔡女士拢有连带赔偿的责任啦。所以讲，因为伊敢会使找到这个姓陈的少年啊，所以叫伊赔520万，这合理呀、啊。啊，你讲你未成年，恁老母就是你的代理人，所以恁母也爱赔啦。法院就是安尼判啊，恁母啊爱赔啦。结果你看吼、哦，未成年的少年的吼、哦、去做歹代志，做迄车手，赚5万块，因老母爱赔人520万啦。吼、哦，搁较嗨哦。伊还搁有另外一件，嘛是收人的迄、那个投资管，嘛是诈骗的，讲投资诈骗的吼。伊、哦、刚收1150万啦。吼、哦，你看麦。啊！伊1150万，伊收偌济？115000块，这叫用判爱关3年8个月啦。而且这个案件的被害人可能嘛会对伊爱民事赔偿，到时阵因老母嘛赶快爱赔人这1150万啦。你看啦，生到这个囝安尼吼， 空警啊，去做诈骗集团的车手啦，一摆赚五万，一摆赚十一万，总啊共十六万啦。哦，啊，一个爱赔520万啦，另外这个，那搁叫你赔吼，你搁赔1150万啦。啊，那看因老母要去倒位啊，生1700万来赔人啦。你一世人去做五路财嘛，你嘛赚无遐个钱啦。哇、哦，真的真的，啊，所以讲哦，真的。即嘛唔是讲吼，你卖去做歹代志，即件代志啊！你若迷信的囡仔，你嘛爱甲教，即个知识拢爱讲互伊听。你唔是讲啊，哪里要听听的啊？呢，听听的，你爱甲你的囝孙仔讲，哎、欸，有即种代志哟！因这是大人叫人来爱替伊陪哦，啥吼？你爱甲你的囡仔讲吼，讲这种代志，互伊唔通吼去绑诈骗集团做车手啊！到时阵吼。为着迄点点啊，一点啊的薪水吼，咱这做爸母的吼，你规世人啦，卖车卖厝，你都无在条赔啦，看是毋是安尼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进攻个。
2: 奥利塔高温专用葵花油，它最大的好处是为着咱台湾人的煮食习惯，咱就是爱高温。爱热炒，但是一般市面上的油，有当下你啊高温热炒，伊个油烟会黏黏，
0: 对，
2: 而且你规个厨房有一个油臭味，连衫都卡味，所以这是为着咱台湾人的煮食，咱特别敬过。葵花油分两个品种，咱敬的是单元不饱和脂肪较悬的，
0: 是，
2: 是一般葵花油的三倍，
0: 是，
2: 所以伊稳定性足悬的。除了这以外，咱阁加维他命 E。加迷迭香萃取物，
0: 是
2: 但是你唔免烦恼，伊无迷迭香的味，所以伊的味会使取代所有你本来咧用的油，
0: 哦，
2: 沙拉油、迄、那个玄米油，还是葡萄籽油、橄榄油拢会使。所以你唔免烦恼，讲你咧用的时阵有啥物样的爱去撇开的方式，
0: 是
2: 啊，比如讲啊，咱处理不管是有是大人还是囡仔，拢做适合用这支油，因为伊无迄个有的油迄、那个歹味。
0: 是，而且咱即卖人上惊了惊心迄根一边，惊三高啦。那你食食的时阵，拣一个好油，这件真重要诶。
2: 因为咱即马伫外口食的机会较济，所以咱伫个外口饮用的油，咱无落选择。所以回来的时阵吼，煮菜的人会使选择好的油，
0: 对，
2: 去帮忙全家伙的健康。
0: 是，
2: 啊，因为伊这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较悬的话，伊是对健康有较有帮助。
0: 对，好朋友啊，家己厝内面食的油绝对唔通欠，即罐好油一定爱摕回去厝的使用。
2: 阮即罐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是80%纯度。而且是原装进口，为意大利来的，咱的条码是800开头，所以的品质是有保障的。再来就是奥利塔是咱全台湾所有超市拢在用的，有在卖油。再来做者饭店、加米其林餐厅有在用的，所以品质安全上有保障。
0: 这罐哦，奥利塔100%原装原罐进口的。保证伊个纯度是100%，而且是意大利专业的主厨上爱敬用的品牌。不管你要中温啊、高温、低温哦，你安怎煮哦，这款质量就好诶。你要食到食物上佳好的风味，咱这款就是你上佳好的选择。咱今仔日快闪破盘价，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1公升的哦，1000ml的，一箱6罐。安尼只要7580，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赶紧哦，最后这20分钟哈，咱做一个答案哈。好的油哈，无定定的优惠啦，哈，这个外口超级市场、超市拢有滴卖物件哈，所以讲哈，好朋友哈，你这组做滴放心啊用哈，诶，国外研究呢，用这支哈。高温专用的油，连续10礼拜的煮饭，体内麦胆固醇甲三酸甘油脂，吼，拢降低啊。所以讲，这阵好的物件，吼，只有今仔日安尼，互你会当开箱就买上好，吼。Omega 九比一般的油，吼，加3倍，比橄榄油、比地亚油还佫较悬。咱内底佫加维生素 E， 吼，啊，而且抗氧化，吼，用这款油。伊就是高温专用的，唔惊你大火去热炒，还是大火去煮物件嘛，吼、哦！而且重复使用拢无问题， 吼，你会当放心啊，高温使用，放心啊，重复使用啊，拢无油哀味。哦，最主要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吼，热销世界140外个国家啦。要应付这么多国家的标准，你就知道说这个油质是非常非常好的油，所以说好朋友，我们电话给卡做利用。 Hello， 来请说来。
3: 我爱一箱
0: 哈，拜三箱，谢谢你。好，来好朋友，今天交代我们都拜三给你箱，七月一号给你箱，我们都黑鸟送的货到付款，这样好，用这个油来煮，就算你高温，它也有法保持这个食材天然的原色和原味。用这个油，你厨房包括你的厨具比较不会这样黏黏黏啦，所以说哦，加这点哦，你就知道你用这个油，你发现说你的厨房哦，清气当当比较不黏黏黏哦，这对你的这个细胞哦，对你的呼吸道哦，健康嘛真有帮助啊，对不对？它不黏的饼嘛，不黏的你的血啊，对不对？所以说哦，这个东西就是这么好哦，原装原罐对意大利进口的。好朋友，你要了解，咱食食的油最重要，因为你若食到歹油，这是一切慢性病的头号杀手。Hello， 咱来贵州。
4: 哎，
0: 你来贵州。
4: 贵州。
0: 啊，好，拜三休哈。
4: 我七月十二才休会在无？
0: 七月十二哦，是礼拜日呢。
4: 我十一啦。
0: 十一礼拜六休哈，七月十一礼拜六休哈，谢谢你哈，超市哈，四五千间店伫卖啦，随时拢有可能予人摕去检验啦，无你惊人检验的，即组就是这么好，而且是原装原罐进口，你唔免烦恼讲啊，台湾有分装的问题无，咱就是原装原罐进口呀，好啊，这油安定，抗氧化的能力极强的。油烟少啦，油纯度是100%，内关温安定。我跟你讲，你重复使用吼，就算你蒸哪子，伊拢袂哔哔哔哔啦，油阁较袂变色啦，就是很安定、很稳定。咦 ，Hello， 你要几张？来电话听你哦，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安尼，我跟你讲吼。你若用迄个无耐高温的油咧煎啊煮啊吼，等到即食物内底吼致癌物较侪，所以我建议即组吼耐高温咧专用的就对啊，即组来用最好诶吼。啊，而且吼，你若讲重复使用的时阵哦，伊阁袂假你煎一摆煮的迄个食物的味道的，你知无？吼，这件有够好诶吼，啊，这個、油吼，伊就是。葵花籽去萃取的，所以它有那种葵花籽吼，那果子会香开啦，有那个香味啦。Hello， 嘿，啊，咱来几组 ？Hello， 一组拜三休哈，谢谢你。OK， 好，拜拜啊哈。啊，我跟你讲吼，油呐有在调黏的饼，还是黏的抽油烟机，伊就有在调黏的你的鱼啦。啊，所以讲你爱像咱这种吼，这么好、这么稳定的油吼，较袂黏的饼，较袂黏的你的鱼，安尼好不好哈？这个真济吼，咱台湾女性十大癌症死亡的原因哦，肺癌第一名，这不是恐怖的。2024这不是恐怖，这是实际上的统计数字。但是女性朋友吃薰的真少啊，对不对？这拢跟你的油烟才有关的，油烟跟啥有关的？跟你煮的油有关呐、啊。所以你一定爱用好油。Hello， 嘿，黄小姐。
5: 喂，你好，我要一组葵花油。
0: 好，礼拜三哈，谢谢。
5: 好，OK 哈。谢谢你。
0: 啊，即马资料显示吼，癌症伫个台湾已经连续几啊年拢十大癌症死因之首吼、拜托个，咱食一了好油诶，对咱的健康较有帮助啦。来，嘿，黄 ，Hello， 黄小姐，
5: 三米迄个新
0: 会护
5: 理师
0: 呀、啊，嘿是啊，你买迄个高温的油，
5: 你葵花油嘿，
0: 嘿对，
5: 是玻璃干啦，是塑胶干啦。
0: 好，咱这个是那个，它这个是有专利的。 有专利的，嘿，有专利的，嘿。
5: 啊，我要买一组。拜
0: 六上
5: 哦，拜
0: 六。拜六是，我跟你讲哦，拜六，我讲拜六是四号。嘿。
5: 拜六啦。
0: 嘿，七月四号啦。哈。
5: 七月四号。
0: 嘿，七月四号早起哈，给你写好啊，哈。
5: 好好，
0: 谢谢你哈。好，来，所有癌症的死亡原因当中，肺癌哈是台湾女性的哈主要杀手。大志小妹，为着咱家己的健康，好不好？用一下较好的油，这组强力给你推荐，哈、哦，好来，安尼那听歌电话继续卡哈，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你报关期间你电话拢继续卡哈，无定定有，最后这十几分钟，啊你一定爱赶紧做答案，好不好哈？嘿，今仔日吼，拢是一千亩的哦，大罐一千亩的哦，六罐哦，1580。意思讲，一罐冰晶才263块啦，一千亩的哦，意大利原装原罐哦。哦 ，Hello， 来 ，Hello， 你爱一组呀？
5: 小姐，我是讲，无啦，我是讲要，我来改拜人，好不？
0: 你才多少卡呀？改礼拜六，改拜人，哈、哦、，OK， 好好好，给你写好啊。Hello， 来啊，你爱几组？
6: 走，
0: 一组哈。我给你写一个哦，你是0972这支嘛，哈、哦。好，安尼同款吼，拜三香哈，哈，好，谢谢。好来哈，啊，电话卡啊，咱哪听歌吼，也请好朋友也听这个张秀清所演唱的，叫做《戆瘾头》。

0: 好来，好朋友，咱即马所收听的是咪咪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午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搁有礼拜二的透早十点到中午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哦。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哈，新会护理师的讲话也是你报挂这期间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哈。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啊，这相关的新闻。文啦哈，好朋友哈，啊，咱有当时啊哈，你敢知影啊？一种静电哈，诶，静电有当时啊，你的这头张哦，诶，规个拢会飞起来安尼啦哈，诶，伫对岸哈，江苏这所在哈，互人看到会惊。诶，有一个烧烤摊的附近哈，诶，卖烧烤的啦哈，啊，真侪民众的头张吼，熊熊拢徛起来，全部哦，吼，在场每一个头张拢徛起来。看他去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安尼个扭，吼、哦！啊，当然这引起真大的讨论啦，吼、哦！好朋友，专家出来讲啊，专家出来讲啊，吼、哦！诶，有人讲哦，诶，头一摆看到吼、哦，真人的头像吼，规个敢那炸毛安尼，规个拢立正徛起来安尼啦，哦，未输敢咧看漫画咧，啊，看到一摆恐怖。专家讲哦，因为咱人体周围的空气呐，较干燥的时阵，真容易产生静电。头张呐，充分来接触到这个静电了后吼，有可能都安尼徛起来，吼，这是静电的效应。但是专家咧提醒哦，唔呐一个人，伫个遐每一个人，头张熊熊徛起来。这你也考虑，不是单纯静电的现象，这就是雷暴天气要来的时阵，要打雷公啊，吼、哦，有可能真危险的警讯，这是雷击的一个警讯哦，就是你得要叫雷公讲到啦，嘿，所以讲这个雷暴云团哦，那滴这个天顶吼、哦、有强大的电场的时阵。地面的震电荷吼、哦，会向树啊啦、电线杆啦、啊、人体吼、哦。哦、就是突出地面的聚集，所以你的头张那熊熊安尼徛起来的时阵，你要注意哦。你那是伫户外，哈、哦、啊，而且呢，你边仔的人嘛，同款，大家拢头张举起来，安尼你要了解，你已经伫个雷击的高风险的区域。哦，即声啊，当雷公，你有可能叫雷公击到哦。哦，所以即当阵爱安怎？紧嘞！离开那个空旷的地方，哈、哦，莫户外活动，嘛莫伫管的所在，嘛莫接触金属的物件，进入去有一种避雷建设的，哈、哦，有避雷针这种建筑物内底，较袂叫雷公安尼甲你攻落去安尼哈。所以讲，好朋友，这安尼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啊、哦、哈、哦，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气气
1: 进攻格
2: 奥利塔高温专用葵花油哦，咱的知识足济，但是你嘛免听出济知识，不一定你会使了解。但是你台北，你用正经，但恁家的厨房加抽烟机用洗清气，你用第一罐、第二罐到第十二罐，如果伊油烟的黏黏，你提当来还我，因为这是一个好油，我想要分享给大家。奥利塔高温专用葵花油是百分之百的纯度，而且是意大利原装进口的。伊的耐高温会使到230度，所以你摕来做任何料理拢适合。你唔免烦恼讲你正常是用啥物油，你用阮这支油的话，你就直接把油换过来，你就使直接享受到伊的好处。咱煮完了处理袂硬蓬蓬，而且油烟袂黏黏。你一个人的观念的改变，会使改变全家伙啊健康。
0: 好朋友啊，咱伫厝的，你若讲厝内面囡仔爱食煎的啦，咱的翁婿啦讲爱食煎的啦，你就要甲选择咱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这是专业的哦，和你煎的物件袂有油带味，你会使像喺餐厅同款煎出来物件酥酥脆脆，足好食的啦，用这款就对啊。
2: 阮从来毋捌食油费的。
0: 咱今仔日快闪破盘价，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1公升的哦，1000毛的，一箱6罐， 安尼只要7580000000337。好，来以上广告哈，最后这五分钟哈，啊，大家做一下把握啦哈。煮食了后吼，你唔免过去洗头妆，唔免去啊换衫，伊袂甲你带油烟味啦。而且伊这有迷迭香萃取出来，我咧讲油就是较清啦，吼抗氧化嘛。你第二摆使用，拢袂有前一摆煮食的食物的味道着，袂串味啦。来，咱来几组。好，拜三收。
1: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好，来啊，另外哈，我跟你讲哈，蒸哦，咱啊厝内边定在蒸物件，蒸的温度是220度，你知影无？啊，那煎的温度是180度，所以好的油哈，像咱这哈，耐高温到230度，所以你拢真放心，真放心哈。啊，像咱台湾人哈，伫煮食啊。其实吼，咱拢需要这种耐高温的油啦，吼、哦，咱这就是耐高温的，高温专用的就对啊啦，吼、哦，啊，所以你看哦，心血管疾病的人、三高的人，你更加爱拣好油，你更加爱拣好油，吼、哦，啊，唔是讲叫你卖食油呢，是你爱食好油，吼、哦，你爱食好油，安尼了解哈、哦，啊，最主要就是讲，咱食好的油，吼、哦。会当甲体内歹油甲代谢出去，吼、哦、啊！好朋友，趁今仔日咱当地优惠，而且意大利主厨上爱食呢，高单位的不饱和脂肪酸哦，来个85%，你去倒位啊找倒一个油，不饱和脂肪酸来个85%啦，吼、哦！嘿，啊，我你讲，咱整体拢有收缩膜的标签，防光害，吼、哦，袂去有光，吼、哦、做破坏。高温，你重复使用，伊拢绝对无油臭味哦。啊，这是意大利唯一使用这专利的哦，阿皮特包装的食用油，一罐1000cc，一罐都是1公升的就对啊啦，大大罐哦，安尼6罐才1580，安尼平均设计一罐偌济，263块呢尔吼。所以讲吼，好朋友吼，咱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哦吼，趁优惠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吼。无定定有啦，这么好的油真的无逐工滴，无逐工滴广告啦，无逐工有啦。来，咱要开张。
1: 我要叫一组。
0: 阿姐，电话摕来哦。好啦，阿囡仔交代拢拜三，互你收哦，哈。来，0800003377。Hello， 阿弟要几张？
1: 一组。
0: 一组，你电话摕来哦。Hello，
1: 一组。
0: OK， 好，谢谢你。好，来哈，阿电话继续敲哈，来0800003377哈。好，来0800003377。看哪咪啊呢？那录节目了，咱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哈。因为我跟你讲，这么好的油哈，真的不容易有啦哈。而且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敢跟你讲100%纯的。好，来0800003377哦哈。安尼电话继续卡，继续来做利用。
1: 我不要一直讲。
0: 好，谢谢你。来0800003377，
1: 我买一组。
0: 好，来0800003377，录节目了，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哦，哪听歌？

0: 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3: 台中的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的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的，以及好的古下的背下起来古多用。努努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好听的歌曲，家己听众朋友做伙来分享。这首歌曲是《中风悲了时》，这是江辉所带来好听的歌曲哦。乡亲们，欢迎来到着咱的欢喜丽丽村节目的现场，由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来，乡亲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条口通，山顶山卡拢会当来卡，咱丽卿拢来接听。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 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你看个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哦，乡亲好朋友，咱刷的起来报一首好听的歌曲，稍等一下呢，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咱稍等一下，先邀请到芝麻盘，咱的葫芦朋友来点歌。男士朋友若要点歌呢，吼，咱就是伫3点了后就开放。3点的时阵，无分男女老幼，拢会当来点哦。来，谢谢大家。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 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谢谢你。说的起呢，来听歌。有你播送的这首歌曲是亚布的第二国德，作为欣赏哦。

0: 日记歌曲也不得记国德男性的考乱，在这里为听众朋友来报丧。南雄清时段，今麦这个时间哦，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赶紧打电话起来，看要听什么歌，跟咱来听讲哈。我拢会为你吹，为你报丧。谢谢你，来二二六五二二三三，你好，
1: 李谦你好，
0: 高水耶你好，
1: 你好，我要点江蕙，
0: 江蕙，
1: 单台舞伴，
0: 单台舞伴。好，安尼我来安排哈，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2: 李经理哦，
0: 嘿，你好。
2: 我点黄以玲的《找无你》，
0: 找无你啦哈。黄以玲，我来，我来找看麦哈，谢谢你。来，你好。
3: 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3: 我点一首江蕙唱的《爱人是惊准人》，
0: 爱人是惊准人。江蕙的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谢谢，拜拜。来，你好，哇，拍摄电话搁顶卡。来，你好。
1: 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1: 我要点黄以玲的《爱着才知听》。
0: 黄以玲的《爱着才知听》。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
1: 拜拜。
0: 来，你好。
4: 李经理好，我要点那个梅艳芳的《女人花》。
0: 女人花。好，安尼再来做安排，谢谢，
4: 谢谢你，好，
0: 拜拜。来，你好，
5: 喂，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5: 我要听诶，翁丽友唱诶《梅芬芳》，
0: 梅芬芳，好，安尼我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再见。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6: 喂，
0: 嘿，有听到你，你来，你有关卡细声诶呢？嘿，阿伯的回溯我拢听到，我的声，我的拍摄。
4: 黄以玲的《水破落地难收回》，
0: 水破落地难收回，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哇，今仔今年吼，那亲像江蕙甲黄以玲的专辑呢，吼，尤其是黄以玲吼，这内底点七首歌，内底都有三首歌是黄以玲，两首歌是江蕙。啊，大家拢有这个呢，吼，同感啊，感觉讲伊两个唱歌好听，事实是真正非常的好听。来，说的起呢，我为你来安排这首歌，这首歌是单独的《情深似海》，感谢咱的听众，比如讲你听个别三篇哈，要来听的歌曲，今麦为你做安排《情深似海》，这是呢，这个单独所带来哦。

0: 617-6175，
1: 对对对，吼，你卡这支，吼，好我，
0: 哦，
1: 我来给你寄过，吼，你带高雄嘛，吼，好好好 ，OK， 谢谢，好，拜拜，拜拜，好，来，咱这个呢，带伫高雄的好朋友呢，吼，用手机啊，伫咧听我的直播，要甲咱来去买产品，吼，赶快你都当卡我的手机啊，我来给你寄过，吼，搞给你寄过，来，吼，这个全国拢有伫咧，服务，所以讲用车票你直接啊，这个卡现场的电话给我，或者是讲得做不了卡我的手机啊，拢会使，所以讲你今麦咱的坤哥再给你报告，吼，要催挂的电话，现场呢，就是2点到4点。你要找的坑，你直接卡掉。二二零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啊，那是我到这部了后，听众朋友要找我，你就是直接卡我的手机啊哈。咱的坑就亲像咱家己的查埔囝啦，咱家己的兄弟姊妹同款，我呢拢会将我的手机号码直接跟你讲，好，你当随时找到我。你坑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乡亲和朋友，抓婚呐、啊！哦，加着这个电子烟呐、啊，加着加热烟呐、啊，吼、哦，这拢是食薰的人的选择啦。啊，即卖呢吼，少年人较无爱食抓薰，比较不喜欢抽纸烟，因为呢，即卖少年人吼食薰，煞都变成一种时尚跟流行呢。这拢是卖薰的人因呢吼歹心机啦。所以讲，你甲看即卖偌济少年囡仔吼，拢伫咧抽什么？哦，这个电子烟啊，那不都是加热烟？在安台湾电子烟是不合法，但是加热烟哦，这是有部分合法，而且在全家就可以买得到哦。你甲看外方便，全家都买会到啊！哈、哦，安尼最近呐、啊，咱台湾的独家频传呐，其中呢有不少造书家吼，拢是吸收到啊、这个呢吸收到呢吼、哦、电子烟哈、哦。啊，这电子烟呢，有加在人的地内底添加到二级毒品，这个依托米脂，这个类型叫做丧尸烟弹呐，哈。那用前边新兴台湾的拒烟联盟呢，就开着记者会伫咧批评，2023年到当年吼，政府拢一直无依照立院的草野协商的国际公告，禁止薰品使用着蜂蜜的添加物，致使着青少年呢继续被各种口味的薰品来吸引。最近警察查到5000支呢混有着多种毒品的彩虹烟呐、啊，未来这个加密的薰品的恐吓变成上界大毒。品的这个破口，就亲像以前咱以前讲过，一个卖酒的人，卖酒的人吼，这个心思也尤其安怎吼，就是做生意人的心态啦。有一种做生意人的心态，就是做奸商。当然，毛家在做生意人是实实在在伫咧做生意，但是为什么我讲奸商呢？杨小兵，为着要让少年囡仔呢来啉蜜露，竟然伫蜜露当中添加着啥？啥物水蜜桃口味啦？芒果口味啦，柠檬口味啦，迄啉起来拢无亲像在啉酒哈、哦。一般咱若在啉啤酒，啉起来是苦苦嘛，哈、哦，苦苦的。但是呢，哈、哦，真的添加到这个足侪口味了后，啉起来就亲像在啉汽水同款。所以讲咧，有真侪少年囡仔哦，国小、国中、高中哦，因都拢会去买这种的啤酒来啉嘛。因为啉起来就亲像伫咧呢吼，啉汽水嘛，啉更加侪呢吼，嘛不要紧。但是呢，吼，真若不胜酒力的人吼，啉两罐啊，得醉啊，为啉一罐啊，得 水，迄水了后就任人摆布了。所以讲，我常伫咧讲讲咧，有一挂商人想尽办法，就是安怎要赚所有人的钱啦，吼。啊，即呢，秘鲁进前就安尼啊。所以讲，你若去看咧秘鲁吼，足侪拢有啥物凤梨口味啦、水蜜桃口味，迄个标上。那成年人，你有伫咧啉酒的人，你会去啉这种吗？你若要啉，当然嘛是啉吼一般的秘鲁，吼对不对？啊，无就是高酒啊。一般有啉酒的人，别去啉这种咧吼，柠檬口味啦，啊是讲咧水蜜桃口味秘鲁，迄就是雕故意做俾好少年人啉诶。所以讲咧吼，即个商人什么都想赚，啥物族群的钱拢想要赚。明明十八岁以下都未使啉酒，伊就做这种十八岁以下的人爱啉诶水果酒啦，吼、哦，这等于是水果酒。当然伊内底唔是真正放果子，吼、哦，水果伊咧吼拢是甲你放香料，啊，啉起来就亲像汽水咁款。所以好多女生吼、哦、因此吼安尼啉甲沦陷啊，去用安怎？对不对？啊，即卖呢吼，食薰呢更加想要赚少年人的钱，所以讲呢吼，一挂这个电子烟打开时的时候，标榜吼流行呐、啊、时尚呐、啊，吼啊，结果呢吼，这个电子烟就被咱的国家来禁止，结果吼又个安怎？吼，即卖呢吼有这个加热烟，啊，加热烟呢吼。合法咯、哦，而且的吼，即、哦这个全家都买会到哦，吼、哦。来，我唔是咧替全家哦，即、这个做广告咧，我是咧讲全家都买会到，所以讲咧吼，你甲看偌简单都买会到。当然，即个加热烟是不是有添加？吼、哦，我都唔知呀。加热烟冇做些口味呢，加热烟冇有即个原味，啊，佮有一寡呢吼，即、这个水果口味的呢。吼、哦，所以吼、哦，我虽然冇咧食薰啦，但是我也知道啊，对不对？啊，这都是要给少年人食，加些少年人的。妈妈讲咧吼，哇，手里提一个加热烟，底下吞云吐雾咧吼，以前食这个咧吼，抓薰啦，会红安怎笑啦，哦，早因啦，尤其早因啦，食抓薰无好，但是即卖电子烟，也是讲咧加热烟吼，一支嘛，安尼数咧数咧，感觉很时髦，感觉很流行咧，真正，即卖足侪少年人是安尼感觉诶，所以讲咧吼，为着要爱扳掉着少年族群。吼、哦，内底都有很多的口味，甚至这个电子烟呢，吼、哦，内底甲你参加着依托米酯，啊，这就是毒品啦、啊。迄数咧到底，我咧讲盲叔叔啊，袂好啊，吼、哦，回不来了。所以讲有真侪查甫囡啦，啊是查甫囡啦，小男生、小女生呢，吼、哦，去红吼，甲伊咧设计。食毒就是安尼来，食一挂电子烟来得个你染着一挂依托米酯，哈、哦，买用亲和朋友在做恐怖哦，哈、哦，啊，这个2023年到达政府拢无依着的法院草野合相决议，公告禁止薰品使用着风味的添加物，为什么？这只要呢，吼开一个会公布来就好啊，为什么不要？这当中当然合本足深的啦，哈、哦，这有可能官商，哈、哦，卖讲勾结啦。官商会协商啊，因为呢，安尼做有可能会安怎阻止着真侪人趁钱之路，所以讲到即卖一直要公布，滴输着真侪青少年呢吼，伊着各种口味的薰品吼，安尼来输来被吸引呐、啊，结果呢，反内底唔是添加啥物，唔是干那加着一挂水果。口味诶，风味呢？有诶，个咧加入着呢，吼，即毒品丧失烟弹，很多小孩就是因此被设计来食毒诶啦。最近更加查着呢，5000支混有着多种毒品的彩虹烟，未来呢，吼，即个加味烟诶烟品恐惊就是上界大毒品的破口，而且很容易取得，而且对着青少年来讲，甚至变成啥一种诶。流行哈，卫福部目前表示，虽然讲咧薰害防治法全面禁止着电子薰，却是对着持有吼欠缺着法则。目前已经规划将对着持有电子薰咧处以着咧吼即个没收，而且合并处分相关10,000元的罚金。相关的修正条文咧已经咧吼送着行政院来做审查，唔是来惩罚。但是即个加味薰咧确实变成一大隐忧啦。来，乡亲和朋友咧。台湾呢，这个共善促进协会秘书长在指出，花香果香对着青少年来讲有高度的这个吸引力，尤其是女生更加严重。经过着114年的国建署的统计，高 中一个查甫囡仔食薰当中有61.4%呢，使用着加味烟呐，就是吼，这个呢，吸食电子烟啊，无就是吼，这个加热烟内底有加味哈，加一罐的水果口味，或者是讲花香口味。啊，这个台湾专攻的护家护儿联盟理事哈，这个直接表示讲，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高霞青少年的第一摆呢吼，来尝试食薰，就是食什么薰？加味烟哈，那是政府强调无烟的世代，应该涵盖着所有已经知影，还是可能出现的新型烟品嘛？才当真正避免着年轻人接受哈成瘾物质啦哈。啊，乡亲和朋友呢哈，根据着基础啦 AI 演算法进步，间接帮助着新型的烟品伫网络技术精准来行销。过去未来伫第一时间禁止的电子烟持有，如今呢伫输掉呢独家兵团呐。哦，你敢知？一边食毒，吼，数这个电子烟内底有依托米子；一边开车，吼，吼，迄开咧到底拢有够紧嘞，而且乌白开，吼，来，这拢得输着酒驾、毒驾、频传弄死人的一堆。那是今麦无来甲伊禁止着这个加味烟，将来会增加着毒品混入着加味烟的机会，因此呼吁着应该依法公告。除了薰草关闭一组瓜，爱禁止掉呢吼，所有加味烟品、咖啡加热烟吼，嘛爱来哦，这个呢下架，就是呢吼原味的可以卖，啊那是呢加味的不要卖，因为咖啡的吼咖啡的吼，足容易呢，互人啊那加加一味，就是。毒品哈，这个依托米子很恐怖。你甲看，即卖你若总讲伫外口，尤其你若总讲伫一寡呢吼，世界的所在看到少年人哪一个吼，安尼呢不是人手一烟呐、啊？伊唔是用这种呢抓烟哦，纸烟对着少年人好像没有吸引力，大多数拢是电子烟加加热烟哈。因为啊，这业者拢改塑造成一种的时髦哈。来，乡亲朋友，这呢对着咱一寡青少年朋友呢是足大伤害。你若讲跟他抽烟。而已，伤害伊家己。吼、哦，这个呢，可能就是一挂啊、这个加热烟它就是没有焦油，但是有尼古丁啦、啊，尼古丁嘛是会伤害咱的身体啦，哈、哦。但是如果那家里的依托米子，哈、哦，依托米子，安尼伤害唔是跟他食的人，哈、哦。在那总公司食毒个在开车还是骑机车，那么发生着交通意外，哈、哦，这呢伤亡都非常严重，哈、哦。来，咱来听歌，等台舞伴，江辉所带来。

0: 来，这算广告啦哈。凤娇姐，你讲你食咱的咕噜用，即卖食第三罐啊？嗯，
1: 对，
0: 感觉很好吗？
1: 对，
0: 哎，安怎好？跟咱分享一下。
1: 原本我是上楼梯，走到一半就会腿软那一种。
0: 哦，本地呐，爬楼梯爬到一半就软脚
1: 啊。对啊，
0: 哦，
1: 安
0: 足艰苦。嗯，
1: 现在可以一口气到二楼这样。
0: 哇，有够赞的啦！啊、本地呢，爬到一半就拢爱搁歇困一下吼，爬袂起来。啊，即卖呢，一口气就甲爬到二楼啊吼。我咧讲，
1: 我每天早上五点运动到快七点才回来。
0: 哦，啊，进前无法度吼。
1: 进前也是有在运动啦，但是。无遐尼久的时间啦，
0: 就无法度讲运动遐尼久就对啊啦吼。恭喜呢，凤娇姐，
1: 谢谢，
0: 很棒啊嘛！感谢你甲咱分享，这样呢真正会好，足侪好朋友呢，吼，对咧食食好，大家到小饱。谢谢你，凤娇姐，来以上广告。好、哦，来来，这算广告啦，嘿，你讲你，等一下，来，嘿，你讲恁先生有食咱的咕噜用吗？
2: 嘿啊！伊就我后尾别项好食，啊有感觉讲咕噜用食了，又感觉会错啦，叫我搁买咕噜用。伊即摆开车落车，脚袂酸痛。
0: 哦，本来伊开车落车的时阵，脚还无爽快就对啊啦吼。
2: 伊若坐较久的哈，嘿啊，开车长途的，因为他拢，好多拢伊上南部嘛，我台南人嘛，
0: 嘿，
2: 啊伊啊上长途，伊脚拢。
0: 拢
2: 会无爽快，
0: 啊！这两
2: 年啊，拢都喜欢加在打。安尼
0: 好，
2: 啊！即卖，即卖即种啊，落来又感觉讲，食了感觉坐轻轻坐，滚落了了，感觉诶，老公叫我去买，
0: 叫你来买。啊！恁伫台南嘛，要听我节目，用手机啊听，啊是用网络听哈？哈。
2: 啊好。
0: 林先生讲伫台南嘛，要听我节目啦，吼。
2: 哎呀，
0: 就
2: 你讲叫我
0: 提电话，
2: 我就
0: 不记得，刚刚
2: 是
0: 去的款，那看。安尼好，哎嘿，用手机啊听，或用网络听啊，谢谢你呢，哈，谢谢，再见，来，咱来听节目呢，吼，这个全国拢听得到，但是有外关切好朋友要听，爱用网络听，用手机啊听，吼，来，吼，到咱呢这个 BBS 广播房当中，吼，就会当来点选到咱来听的节目来听。啊，咱这位听众朋友呢，吼，因先生呐讲，那是开长途的车吼，这呢一个路车卡拢酸噶，呢真正强要晕得去啦。进前食八种产品吼，拢无应效，拢总无感觉得到。即卖呢食咱的轻的咕噜用。啊，咱这位姊妹伴伫咧讲，因先生俄罗斯得志啦，讲咧吼，即卖呢走长途的落去吼，本地拢叫因囝走啊呢，即卖家己走，即撮家己走，讲走长途的落去吼，安尼到家呢，即个台南吼，哇，拢袂艰苦，拢袂酸啊，真正呀，感觉讲足轻松、足舒适的，这就是咱的咕噜用，愈食愈用，用起要双卡那要用，一定爱食咕噜用，好滴愈食愈用，摕到呢吼，这个呢专利的，吼摕到美国专利的，用起时大，咱呢吼用遮久啊，几日十档啊，几日十档的这个双卡，你要好好甲照顾，好好甲爱护，吼，啊，这呢一定是有一寡呢伤害来产生啊，比如讲鼻损、人怕。小哭小骂变形无力的骨背类爬不起来者，落楼梯软脚爬楼梯害头的者，你拢来食咱的骨碌用，绝对会当互咱恢复咱的这个行动力，互咱的行动力呢吼，安尼呢找到当来这家是咱的吼健康加着年轻的关键，所以讲走路轻棒棒，走路速度美丽，互人外表看起来继续少年呢。乡亲时代最主要健康上加重要，食咱的骨碌用，互你骨力爬起来。真正足轻松，骨力爬起来，勇健健哈！乡亲时段赶紧一克啊，1500块尔，人人食会起。内底成分吼，拢是过去你一罐一罐买吼，拢爱真清苦的呢。一盖买安尼7-8罐，都爱呢7-8千块，何况搁有古半六家，迄种真万块的。即卖你一克啊，1500块都食会到，用上俗的金额来食上好的产品，骨力用，赶紧打电话以上广告。

王以林所带来吹玻璃，永久被回到这部当中。你所收听的这部是咱的欢喜滴滴村这部当中的电话，不管线顶还是线卡，你拢会当来沟通。现在的电话是2025-2233，20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看个手机啊呢，伫到这部了，你拢会当卡哈。那你看个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 0987-617-335，谢谢大家。乡亲好朋友呢，随着咱台湾哦，迈入着高龄社会，甲着呢当年通膨的这个累积吧，咱个人的资产价值呢大大来推升，这个依山随税收哦，嘛对咧呢直线上扬，近乎有着依山随真正赚袂少钱。这个乡亲好朋友，这种卖厝的集团哦，因伫咧支出啦。根据着财政部详细的资料啊，2025年一年依山税税收达到偌济？你敢知？443.3亿，这创下的历史当中呢，吼单年的新冠纪录。这呢，吼啊，高档态势一路延伸到今年，未来一定会愈济，吼，因为过去。哦，这个四五六年级的人，真正足爱买厝的啦，哦，因为以前咱拢感觉讲呢，有土司有财，厝呢买得起，就是一直起，所以讲呢，吼，四五六年级的呢，吼，哇，迄厝吼。足侪拢唔打，干那一斤尔，拢买几六斤。啊，有当时啊，呢生囝干那生一个、两个尔。啊，如果那三斤、四斤会出，这拢互两个囝来继承，吼、哦。啊，这呢，到到尾来就是变遗产。所以讲，到到尾来变遗产的时候，这个遗产税官价高到真的是吓死人，吼吼。来用这把你甲看呢，2025年呢，规档的遗产税税收的443.3亿呢，咱的政府干那这个遗产税哈，税收的收个笑眯眯啦，哈，因为创下的历史当中，而且呢单年新高纪录啦，哈。啊，那是今年前四个月呢，全国遗产税呢税收已经达到偌济，你敢知？四个月了，都已经达到174.2亿啊，174.2亿啊，再度呢写到历史当中降低新冠纪录啦，年增率高达到53.1%。来，乡亲好朋友呢，根据财政部统计，各县市今年前四个月的这个遗产税收，台北市已就高达90亿的税收。吼、哦，安尼独占全国总额51.7%，吼、哦，这就是足侪台北人足爱买厝的啊，台北的厝吼、哦，真正是寸土寸金呐、啊。所以讲，变成全台湾依山水贡献度上盖关的城市，高雄呢是伊着18.2亿，吼、哦。排第二名，新北市是19.3亿排第三名，但地主也就是讲呢，吼，这个全省当地彰化县前四个月遗产税呢，吼，这个遗产税进账高达7.6亿。当然，遗产税当中不一定干啦，有这个厝呢，吼，现金呐、啊，吼，债券呐、啊。股票啦，这种的为着呢，这个依山水范围当中，只要是有价，吼、哦，有价的东西，吼、哦，拢是。这个呢，吼，归纳入去遗产税，这个吼，直接呢，将着台南市，吼，改客到吼，全台湾第六名，最惊人的创税实力，完全吼，无输着六都哦。咱的这个彰化县呢，所以讲人咧讲哦，彰化吼，有做者隐形。这个呢，吼，算讲，这个隐形的富豪，这一点嘛都无唔对。刚才看这个比例，你也看，吼、哦，这个呢，彰化县前四个月遗产税高达7.6亿呢，吼、哦，这呢已经是安那客下台南，吼、哦，来为着全台湾第六名呢，惊人的实力真的不在话下，哈、哦。啊，这个台湾呢，吼、哦，这个台湾房屋呢集团趋势中心，这个资深经理伫咧分析啊，台北市成为着全台湾的经贸中枢啊。
居民所得甲着不动产的价值啦吼，拢是国内首屈一指第一名。这个高资产规模呢吼，是依山水呢奠定吼非常这个高实的基础。啊，那是彰化县成为着人口破百万的全省大县，这个呢聚集着机械零件组、轮胎甲着纺织等等的产业，资深的隐形富豪数量非常的可观吼。过去甚至曾经有大厂的这个当者啊吼，过身贡献着真大的这个依山水，和这个特定的乡镇市呢吼。有足多吼，而这个金额通去来普发现金啦。啊，这呢，即卖吼，这个会当安怎甲六都来比，足厉害啦。啊，这呢，伊伫咧补充讲，财政部呢，预估2027年依山税，而这个免税额五万公会当有着1333万调整吼，这个变成1478万，预计呢会当和平将加省到14.5万的税金吼，啊那无敢那缴税，真正有钱人吼，敢那要缴税都缴不完，好咧加在有钱人吼，很容易吼，也很会吼。这个呢，避税，不是逃漏税哦，是避税哦，哈，用各种的方式来避税，哈，啊，这当然就是呢，哦，这个对着财务规划，哈，有这方面能力能做得到的，咱若做得到，咱当然嘛想要避税啊，但是咱你也就是安尼尔啊，咱嘛要讲安怎去规划避税，无定个，哈，你也个唔免缴税嘞，哈，对不对？来，乡亲好朋友呢，哈，这个长辈哈，那是规划要将这个房地产传承哦，下一代，哈。那是拆除的直接赠与，还是继承的方式注入出的成本，将的一点公告现主席的价值吼来计算现值计算。因为讲公告的现值甲着市价落差真大，啊，边边咯吼，这个可能伊缴的税不遐济啦。譬如讲，你着哦，这间厝已经拥有着30-40栋啊，30-40栋前呢吼，这间厝的价格你都没有再去重新评估，那么伊着依着市价吼，诶，这个呢，算讲依着呢吼，这个算讲另外。吼，诶，这种方式来做评估啦，吼，来做评估啦，公告限值啊，吼，公告限值不是市价，因为呢，市面上你这间厝可能是已经2000万，但是也公告限值有可能不到1000万，所以讲你那是吼用这种来继承的方式，和恁囡仔来继承，伊的是继承吼，比如讲这间厝900万。当初是你买是900万，今卖呢已经交到2000万吼，安尼话伊就是唔免呢吼交到2000万吼，加着啊。这个900万之间吼，而这个呢，吼税金，伊缴的税可能就会很少，甚至不用缴税。但是啊，如果呢，吼你这了尾啊囝吼，安尼呢继承了后无偌久，伊就要将厝卖出去啊，吼、哦，嘿，继承爸母的厝，安尼无偌久就要甲卖出去，安尼唔是了尾啊囝无是啥，来，伊就要甲卖出去啊。那么伊卖，伊无可能卖900万，一定卖2000万。那么这当中就有1100万的收益，那么1100万的收益呢，吼、哦，就是爱报税啊。就是爱缴税啊，迄缴起来税惊倒人吼、哦，所以讲咧吼，会晓避税、会晓规划人吼，可能都唔是用这种来继承方式，或者是咧吼，即卖诶啊，这个囡仔该晓想诶，按得卖甲厝卖掉，因为卖掉说喏，那个缴税哦，真的是吓死人吼、哦。所以讲咧吼，真侪即个专家伫咧建议，长辈当考虑伫免税额度内底分年赠与现金和租入，这个有着租入家己咧吼，家己个别一间厝。此外呢，吼，过身进前两档之内的赠与有关的，可能比并入到遗产的计算，有这个传承需求的民众，应该量早甲着会计师来规划，才当发挥着上大节税吼，而这个效益啦，吼，咱来当避税节税吼，安尼就是上好啊，对不对？但是绝对袂使逃漏税哦，吼，啊嘛袂使无缴税哦，吼，咱若总讲亲像这个爱缴税，咱就去缴，啊无逃漏税呢？即卖目前伫咱台湾哦，这是愈来愈严重的代志啊，所以其咱。来听歌哦，为你播送这首歌曲是《爱人是惊准人》。

0: 哦，好啊，我跟你讲，迄就是一天吃两摆，早暗吼，饭前吃两粒。
1: 饭前吃。
0: 嘿，早暗饭前吃两粒就会使
1: 啊。哦，安
0: 尼呀。嘿。
1: 嘿，啊，我就是甲问伊讲，啊，看我有咧食山高的油啊吼，啊，会使，嘛袂使爱食。
0: 啊，袂使爱分开食就好。你我甲你讲，你上好是饭前一点钟食较好，吼。
1: 饭前一点钟。
0: 嘿，安尼吸收吼，100%吸收咧好足紧嘞，
1: 吼。安尼
0: 呀。嘿。
1: 你是甲讲，这60点的吼。
0: 嘿，60点对，嘿。
1: 啊，伊讲啥物有后日有咧较加粥啊，迄是啥物？加有较侪较大罐
0: 的。哦，无啦，迄是爸爸节时阵吼，有即个啦，嘿。
1: 哦，遐才有呀。
0: 嘿。
1: 哦，安尼呀。
0: 嘿，对，爸爸节时阵就有买两盒送迄个半盒啦，甲大罐对啦，
1: 嘿，
0: 对，迄爸爸节就有啊，哈。
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88.9。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9: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8: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9: 真不错哎。
8: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9: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2: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中医吼，所以讲啊，会当帮助你来找到好产品，互你食得到底健康、食饱哩。信任咱丽卿，虽然讲我甲韩办讲过，但是呢，吼咱丽卿讲话足实在吼。所以讲，用千万不要听久，你就知啦吼。韩办的人啊，实实在在，才是值得你挖去。那用千万朋友呢，节目当中的电话，咱丽当来记录掉卡通。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外观车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继续呢，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哦。咱即卖这个时间哦，三点要来点歌，无分男女老幼。你想要听什么歌，拢会当卡起来哈。咱有三首歌，和咱听众朋友来点播，赶紧卡电话，谢谢你。来，你好。
1: 哎，丽卿你好。
0: 哎，你好。
1: 我点红英红唱的《未了情》。
0: 未了情，红英红哦。好，安尼我再来做安排哦哈。好，
1: 谢
0: 谢。
1: 再见。
0: 好，来，你好。喂，你好，嘿，
1: 你好，
0: 嘿，大哥来，要听什么歌？
1: 韩宝业《愿嫁汉家郎》。
0: 愿嫁汉家郎哦，好，安尼我再来吹哈，好，
1: 谢
0: 谢，拜拜。来，你好，
2: 喂，你来
0: 听
2: 啊？
0: 嘿，我来听诶。
2: 哦，我讲一条歌会使。
0: 要听什么歌来？赶紧跟我讲，嘿。
2: 啊。
0: 嘿，你要听什么歌来？跟我讲来。
2: 哦。嗯。天涯最爱你。
0: 天涯找爱人哦，好，安尼我来找，好好好好，来，啊，再点歌点满，哦，点歌点满，甲咱听众朋友呢吼来报告，因为搁再点落去惊报袂完，咱着做歹势啊吼，所以讲乡亲好朋友来点歌点满，点到这哈，点到这，谢谢哦吼，来，你好，
3: 哎，麻烦你播一首，
0: 大哥，啊，迄个点歌点袂落去啊呢，哈，
3: 哦，你播一首黄丽玲了。
0: 嘿，点袂落去啊！哈，报袂完啊啦！哈，歹势哈，伊可能无听到。欸，来，安尼你听电听咱的节目当中，我甲你讲，咱点歌点满，因为惊讲呢吼报袂完，所以讲呢即卖点歌啊，目前暂时点到这。谢谢听众朋友这里的情哦，谢谢你们。来，说来去咱来听歌，有你播送的这首歌是《爱着才知听》，好，做伙欣赏。

0: 爱乡亲好朋友，这个世界当中有分作好人，有分作歹人，吼、哦。啊，这当然好人甲歹人的定义，这作歹讲。但是，歹死人的人，这一定都是歹人嘛，吼、哦。咱台湾有真侪歹死人的人啊，吼、哦。这到尾啊，拢去有法官判定可教化。也因为判定可教化，拢会当撇免着重刑，吼、哦。迄到尾啊呢，吼、哦，佮经过着律师的奔波，吼、哦，无定判的刑期，互社会失望呢。大家拢感觉讲呢，杀人者应该爱判重刑，吼、哦。啊，这当然，吼、哦，咱的听的这个想法佮意见，我是无法度伫节目当中来讲啦。因为呢，吼、哦，咱主持人咱必须爱保持着啥，吼、哦。不是神秘感呐、啊，不是讲哎、欸，我做神秘的哦，我是支持还是不支持？我绝对冇你知啊，不是，咱袂当去呢吼，这个伊就借由这部吼来左右别人的想法，但是咱来当报告，咱来当报告就一寡呢吼，这个新闻吼，伊的这个算讲言论吼，譬如讲，咱来讲到这个三重灭门血案的被告，二十六岁，拢冇被吃头路的。哦，阿伯咧趁钱的这个查甫人，叫做张弘毅。2024年伫因家，将着伊圣诞的布吼，安尼改电视。阿个有就是岳母，阿个有三岁的这个继子，吼、哦，就是讲这不是伊亲生的，可能无传来。这里吼、哦，随后搁在搬尸六天，半着尸体六天，并且伫这当中搁再去盗领伊呢吼，这个丈母妈的存款吼。哦他去盗领哦，这个岳母的存款，而且搁盗刷人家的信用卡了后，错高啊得崩啊！伫这里呢吼，算讲去 ATM 头前去哦呢哦，这个摄影机翕到的时候哦，哇，真正是哦，有看到伊。到个到位吼，好像都抱着狗，甚至呢吼，这个去有警方呢吼，这个抓到的时阵哦吼，伊赶快呢吼，带着他的爱犬，看起来是一个呢对着狗啊做有爱心的人，很爱他的狗呢。啊，这个人遐尼爱伊的狗吼，安尼吼，伫咧抱着他的狗的时候吼，到底伊是为着要演这出，和大家看讲伊做有爱心呢，或者是他真的很爱这只狗，这咱嘛唔知影。也因为安尼受到呢吼，这个社会吼，而这个算讲舆论啦，有人讲好嘛，有人讲歹吼。好唔是讲好的伊，但是人哩是他对这只狗吼，是唔是真正有真情的对啊啦吼？来。啊，这个呢吼，疑心哦，疑心伫台湾高等法院进行着辩论，死者诶，这个呢吼，丈母妈圣诞的大汉查某囝，甲着伊的子女拢有到甲边啊，才来旁听呐、啊。结果一个听到被告辩诉了后，当场表示无法度接受，强调唯一会当接受的判决就是死刑。以前呢吼，伫这个社会当中有一种的氛围，就是杀人者死啊！你既然杀死人，你得用你的生命来付出啦，吼！啊，这是过去。吼，做些人诶，这个想法，但是今麦无同，今麦咱台湾呢吼，渐渐吼已经趋于着这种废死，因为呢吼，不管犯着什么款重大诶杀人案件，足侪拢安怎，到尾因为可教化三个字吼，这个免读着死刑啦。啊，根据着报道呢，这个张弘毅律师团哦，又着呢这个罗开啊，加着林俊宏，加着唐玉莹三个人来组成，在二审当中提出着足侪项辩。论的主张啦，这个律师团指控一审审判长呢，吼，放任国民法官伫咧困，造成着偏见，甲着呢预断，并且主张被告呢，吼，犯行没有预谋，没有计划，而且单纯呢，吼，是拢按照地暗棍的行为啦，吼，那亲像地暗棍致人于死，吼，好像呢，吼，无啥大代志，因为这个律师讲无达到凌迟的程度，没有达到凌虐的程度啦。啊，就算讲有凌迟，嘛无判死刑啊！你看进前迄、那个吼，伫迄个什么所在啊？加一个伊的学员吼、哦，射箭啊，咁是射箭的教练，加一个学员的吼，安尼即个算讲做歹代志啊，吼、哦，甲伊的台词甲分析，说的结果将伊的即个乳房跟私密处割下来，吼、哦，这种呢，敢无合作呢？凌虐的程度，像这种已经达到凌虐的程度，到尾嘛无判死刑啊，吼、哦，即、这个律师团进一步伫咧表示，被告曾经向着心理师表达对着伊家后的愧疚，很见犯后知影伊唔对啊，有。 后悔之意。啊，你做完了后，你有后悔之意，但是你的后悔敢有当换回这三个人的生命吗？不可能啊！这律师团体咧接触张弘毅呢，吼，做爱博，吼，这个呢嗜赌问题啦，吼，讲会当治疗啦。哎，乡亲，以前咱常常看到人讲做爱博，爱博干呢，吼，从这个手指头剁断嘛是走去博，吼，佮有一个笑话讲，两只手的手指头呢，吼，剁断了后佮做爱博。安怎拨用卡镜头去跟人拨所以讲来拨叫吼，这个有当下嗜赌成瘾的人吼，你讲要叫伊改，要治疗，真的非常的难吼。啊，这律师团讲一旦治疗，而且初犯，而且有父母的支持，佮再来就是有具备着社会化的条件吼，再社会化的条件。所以讲这三位律师呢，请求法院免读死刑，刑度当中的上限应该是无期徒刑哈。这个死者查某囝呢，圣诞的女主持案件发生了后，将因老婆跟小妹啊个外甥啊，而这个肖像呢刺青在家的大腿顶冠，以此呢来缅怀三位死者。伊伫旁听起甚物时呢，听到律师团吼为被告来辩护，当场表示吼真正听袂落去。到今呢想起着失去着伊的亲人，依然是非常的痛心。加上呢吼，并确实的表达。对着被告的这个辩诉内容无法度认同，吼，唯一会当接受的判决结果就是死刑。这个呢，审判长呢，吼，这个预知专案辩论终结，吼，将要伫七月九号上午二审宣判。啊，乡亲朋友，你看会安怎判？敢会判死刑？台死三个人哦，一个就是伊的某哦，啊，一个是伊的这个呢，吼，算讲丈姆妈哦，另外一个是伊的囝，啊，但是不是亲生的啦，吼，这个继子非亲生的子女啦。啊，这呢台死三个人，各当知错，各当有悔意，因此得到呢，吼，这个减刑吗？哦，这我都唔知讲到底要哪讲啊，我嘛唔敢讲，我不知道怎么讲，我也不敢讲。一个人害死三条性命，而且这三个人拢是命不该绝哦。来，亲人哦，那是破病一段时间，到尾安尼吼，安尼死亡，一般的人真的很伤心，但是可以接受这个结果，因为是因为破病嘛。但是如果那尊公这人哦，哇跳跳，昨昏个呵呵也无破病吼，也没有什么失去生命的这个征兆啊，既然去乎呢，家己的亲人、信任的人甲杀死，你看这叫伊的亲人要如何来接受？一定很痛苦，迄种的痛苦吼，真正一定是加倍加成的痛苦啦。所以讲呢吼，死者吼已经死啊，嘛无再条搁再人人死复生啦。啊，这个死者真正的家属，有爱的家属。吼，爱面对着未来生活，没有他们，而且接受被杀死，诶，这种呢，吼，情绪，吼，迄种的情绪，我看可能是足普通的，吼，很难，吼，这个呢，算讲来，这种伫短时之间呐，吼，来扶贫呐，吼，啊，但是呢，吼，这个呢，凶手啊，吼，伊有三名，吼，足够讲话的师团，安尼帮伊来，吼，这个辩护啦，吼，当然啦。为歹人吼，卖讲拢为歹人啦，为家己诶，即个呢吼，即个受托者吼，来辩护是律师诶职责啦。但是呢吼，你毋知阮同学因昨天要读大学诶时阵啦吼，因为你女儿吼是真爱读迄个设计科诶啦，吼，但是对这有兴趣。啊，然后甲妈妈咧讨论了后吼。会建议吼，伊妈妈嘛会建议，爱家己到尾嘛选择讲要读律师啊，吼要读律师。啊，我想我得一直甲建议，因为我嘛是看这个囡仔大汉的，看这个小女孩长大的啦，吼，我嘛算阿姨啊，我就建议她不要读律师啊，卖读律师啦，吼。为什么呢？来，我等一下甲讲给你听，吼。我先来接一通电话。你好。
1: 喂，
0: 你跟
1: 小姐你好，我阿美。
0: 喂，阿美你好。阿美吼，阿美，你的电话是这支吼。阿美，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哈，等一下，你袂使伫节目当中讲你的电话，阿爸让阿卡电话要约你啉咖啡要安怎？还有个资呢？你稍等一下，你稍等一下哈，我刷卡来。女人花，这位形象。

0: 来，这这广告吼，你讲你食咱什么物件？汽油吗？
1: 是是是，
0: 汽油嘿，你食了什么感觉？嗯，
1: 哦，迄个管的迄工作者，你讲未使讲。
0: 哦，对，你讲迄个管的迄本地拢足管，拢差不多偌济啊？
1: 两百外，今物降到标准落来啊！
0: 哇，
1: 一百栋尔。
0: 哟，安尼有够恭喜！啊，你食偌久？
1: 我差不多食迄个。三个月，是不是四个月嘛？啊，三个月检一次啊。
0: 哦，差不多三个月，要四个月啊，三个月检查一摆就对了啦。
1: 对对对。
0: 啊，今麦拢青鸡的啊，哦，本地拢红鸡，今麦拢青鸡啊。
1: 哦，拢无迄个红字啊。
0: 拢无红鸡啊，哎，这真正呢是超够侪呢，无你若讲百倍以上有无吼？哎，是真正受不了的，哎，人的身体是挡袂掉呢。嗯，
1: 对啊，对啊。哎，
0: 啊，今麦拢稳定啊，吼。
1: 哦，就稳定啊，所以继续食，继续食。
0: 数字拢足平均啊，
1: 咱家长才知道哦。啊，恁若食好无讲，啊，啥人也知啦。
0: 对对对，哇，足恭喜呢！食咱的诺诺青海鱼有安尼吼。
1: 谢谢你。
0: 谢谢谢谢大姐，来非常感谢以上广告哈，谢谢大姐。咱这算广告，啊，咱来听嘞吼，补充一下。大姐讲，以前拢安尼呢，隔壁两百，迄足危险的啊，乡亲。做危险的啊，所以讲嘞吼，这呢来吃咱的庆的糯糯深海鱼，有三只鱼啊，拿一个壳啊，这今卖呢吼四个月，吃四个月哦，乡亲吃四个月，今卖降价标准啊，今卖降价标准啊。来，咱的庆给你报告，如果你呐是讲嘞吼，这个饮食调整一下，啊，搁再增加点运动，刷来去搁吃咱的糯糯深海鱼油，那么呢吼，三项拢。管的这个危机就会化解，一定三项拢足平稳，三项拢足正常。这就是咱诺诺深海鱼纯度有够纯，吼、哦，这纯度有够纯，纯化过、纯化过的，吼、哦，单位有够管。食什么物件拢食呢？吼，这个做一项男子会不要紧啦，吼、哦。但是鱼油，鱼油一定爱单一，吼、哦，鱼油就是爱单一，吼、哦。Omega 三脂肪酸，这里麦哥在南一挂有诶无一大堆，哈、哦，这里鱼油单一，而这个 Omega 三脂肪酸内底都 EPA， 甲咱氢，甲咱降，哈、哦，啊，这里呢 DHA， 甲咱，哦，这里呢，哦，算讲补充到身体当中，哦，该练，哦，爱照顾的部位，比如讲，哦，比如讲，这里过去，哦，报纸拿摕起来，哦，蹦蹦标标，哦，模模糊糊。啊，这呢一旬动作两旬，一看一呢吼、哦、动作是十一，所以讲乡亲好朋友亲像这个，你爱注意哈、哦，咱人灵魂之窗拢爱照顾，所以讲 DHA 针对这个部分有足大的帮助。咱来听常常在咧讲讲，有足侪好朋友打电话来搞讲讲，来听我长期拢食这个叶黄素啦，结果吼、哦、那亲像拢无进步，我直接甲问的了后，才知影讲伊的食法不。这个呢，无适合不对嘛、哦。这个有加者营养素，拢必须爱脂溶性的。所以讲，你老弟咧食叶黄素的朋友，你配合鱼油来食，事半功倍哈，事半功倍，加倍功能。啊，当然，如果你那是要顾这方面呢，哦，你无食叶黄素嘛，无要紧。你呢，有直接食鱼油。伊内底 DHA， 真正比什么物件更加照顾着咱呢？哦，这个。哦，算讲灵魂鸡汤，所以讲起来，乡亲好朋友，咱的诺诺深海鱼油真正挽回足侪好朋友的健康。啊，若无大概去做检查，看到红鱼吼，迄、那个心情阁愈歹。即卖你啊，甲大姐同款来食，食咱的诺诺深海鱼油三只鱼啊，一罐两千块者。你食一段时间经过了后，你阁再去做检查，你真正会安怎？会来认同你家己？哦，你真正感觉足欢喜，因为这就亲像咱考试伫咧交考试单同款。哦，无及格拢红字，对不对？有及格拢青字，要让你无及格变成有及格，食诺诺深海鱼油。谢谢咱的大姐，哦，感谢咱的大姐。啊，那是呢，哦，诺诺深海油你最好配合着咱的巴拉布布做伙食，因为巴拉布布伊就是。 要来给咱身体当中营养素达到平均。所以讲，咱的肯伫遮希望所有亲爱乡亲好朋友，为着你的健康，为着要给咱大条细条拢中通吼、哦，你逐工得甲食，早暗饭后食两粒，而且呢，吼、哦，你呢随食饱了后随食，食饱了随食有啥物作用呢？来，遮侪人拢一千多底下有无？内底拢油呢？你若一千多底下，代表你内底拢油溢住我，你足侪部位，身体当中呢，吼、哦，足侪部位拢。包油啊啦，哦，人伫咧讲倒位包油，倒位包油，听咧到底介恐怖啦，而且话实在是足恐怖。所以讲你若一千多，代表你内底拢油，而且有足侪部位拢包油，咱都爱甲油化。即个垃圾油、太过油，咱都爱用稀油甲油化。油化了后，吼、哦，油化了后，咱呢吼都会当安怎？都会当来渐渐一千多消去，因为一千多内底拢油啊，而且呢，和咱的内部吼，卖讲内脏啦，吼、哦，别使讲内脏，咱讲内部啦，吼、哦，咱的内部的油呐，总共去有消去，你都免烦恼讲哦，这也包油，遐也包油，足恐怖的。来，乡亲朋友，迄包油是会变顶气呢，会变硬气呢，吼、哦，人咧讲的硬化气呢，足危险，足恐怖的。所以讲吼。稀油为什么我常常在讲爱吃？吃饭饱水吃吃两粒，伊是脂溶性的，就是讲咱有伫咧吃油菜时来吃稀油，伊会当百分之百吼，接近一百分的吸收，刷来起个会当将你拄只吃落去的油菜有无？甲你包覆了后，甲你排出去。所以讲哦，伊就会当将咱的油菜排出了，咱人也别因为讲啊，吃了伤过油菜啦吼，啊人安尼咧吼，往横的发展呐。所以讲咧，将这垃圾油、太个油排出了后，你就会缩结起来啊，人就会。庄严起来啊，特别讲安尼亲像咧吼，泡芙姐姐、泡芙哥哥啊，所以讲千万不要卖去乌白食这个减肥药啊。你若想要好咱咧吼，体质恢复啦吼，你就是爱将身体当中的垃圾物甲排除就好啊。尤其是这垃圾油、NONO、深海鱼油，稳定着咱吼，这三项拢足关的，这会稳定落来，而且排除掉身体当中的垃圾油、太过油，你呢吼，这个呢？体质都会恢复倒转来啊，吼、哦！所以讲唔通学别去食减肥药啊，鱼油唔是减肥药，但是也当消毒掉你的垃圾油。用这时段，咱嚟听的诺诺深海鱼油市面上你要找解歹找，单位有够悬，纯度有够纯的，吼、哦！来，吼、哦，咱嚟听，吼、哦，伫只家里呢，吼、哦，这个严选挂保证的，单位足悬的，纯度足纯的，食咧到底才有感觉，食咧到底才有功能通发挥，吼、哦！卖去食俗的啦，一分钱一分货。啦哈，咱的鱼油一罐2000块哈，要购买哈，要询问卡电话来，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来，这首歌曲是八分芳。拄则咱来听来讲着，讲我有一个同学吼，因查某囝阿要读大学啊嘛，伫咧选科系啊。啊，这呢，因查某囝明明吼是真有才华，想要读呢吼，这个设计科系，还是讲咧传媒啦吼。啊，结果呢吼，到尾啊参详了后，妈妈已经加上查某囝嘛接受啦，到尾倒去读。选择要读律师啦，吼、哦、律师，啊，我就甲伊建议，我讲买啦，卖读律师，吼、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囡仔嘛是小时候我看着长大的啦，吼、哦，所以讲较有感情，我就甲伊建议讲卖读法律系啦，吼、哦，第一点是哪不适合，唔是讲法律系不好，不适合，因为伊这个囡仔吼算高一，足高一，啊，佫袂爱讲话。啊！但是呢，家里人讲，伊故意袂爱讲话，但是无定做律师的这个辩护呢。但是故意这一点有无故意？故意人哦，做律师，我感觉讲呢，可能他的内心有时候会过不去，因为吼、哦，你所委托的这种呢，算讲业主。有可能就是亲像这杀人犯，你得为伊辩护啊！啊，在咱一般的人的心目中呢，吼，这个杀人犯吼，咱就感觉讲坏人呐、啊。你为什么要为伊辩护？所以讲，有当时啊，对着律师呢，吼，诶，这个形象哦，就是无遐尼好哦。啊，因昨天个比较较故意，无定着他会觉得，哦，我为歹人辩护，我的良心过意不去啦。我唔是讲律师拢无良心啦，因爱有职业道德啊。吼、哦，你收人的钱都爱替人辩护啊，对不对？来当从这个做。呢吼，即个呢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安尼就是上界厉害啊！所以讲呢，律师吼，伊的即个呢是非吼，都爱呢啊，即个第一，诶，即个职业道德诶范畴当中去做评估啦，吼，伊袂当教着咱一般的人，咱就感觉讲，迄歹死人诶，都爱好死啦！咱一般的人诶人，拢会安尼想讲，迄歹人诶，歹死人诶，都爱好死。但是律师唔是安尼，律师接到即个 case， 伊都爱哇，伊虽然歹死人，但是我都是爱尽我诶。这个呢吼，职责帮伊呢吼啊，这个争取到上界少的这个薪资，但是律师伊的这个啊，算讲他的职业嘛，伊职业就是安尼啊。啊，所以讲了，干嘛讲你的女儿吼，这么单纯吼，啊，而且啊，这么高义吼，可能没办法吼。嘿，那我嘛无法读这律师，我没有办法吼，因为我考不上。开玩笑啦，因为我的良心可能会过意不去啦吼。啊，所以讲呢吼，我就没有办法。替坏人来辩护哈，啊，搁再来哈，就是啥？搁再来就是，咱台湾哈，这个律师有过剩哦，哎，这种情形过剩的，讲足多啦，足侪人拢选择读法律系，因为读法律系那亲像真有前途啊，哦，迄是即卖吼，咱台湾诶，这个总统是这个医学系呢，啊不呢，以前咱台湾吼有过来改，你看呢吼，这个小英呐，吼，啊，加着阿扁呐，吼，加着呢，这个马英九啦，因拢是啥？法律系的，所以讲听起来呢吼，这个读法律系那真就未来吼，哦，政治生涯一这个呢吼一片光明啦、啊。所以讲真侪人了，感觉讲咧律师，好像吼、哦、真正是这个有这方面啦吼，这种管道。所以讲真侪人都想要去读律师吼、哦，所以吼、哦、台湾的律师有够侪。哦，台湾的律师很多，法律系的真的很多。啊，所以讲呢，吼，这哪总讲遐尼济，就算讲呢，哦，你考过着，考过着呢，吼，这个律师的证照出来了后，是不是呢，吼，找头路这么顺利，咱嘛唔知，吼。台湾有名的律师也大概那一些而已啊，村里被接 case 哈，也没有那么简单呐，哈。啊，所以讲呢，你看律师哈，一个接的都是一挂离婚的，哈，离婚的这个呢官司啊，什么？哦，这个财产的官司啊，哦，其实呢，吼，对我来讲，我感觉讲呢，接触的代志都是属于吼负面的事情，拢是别人哦，安尼唔是冤家啦，吼，啊，就是亲人哦，反目啦，哦，这个呢，吼，这个啊，翁仔某啦，吼，成仇啦，反目成仇这几类的，所以讲呢，好像都是负能量的，吼，拢是负能量的 case， 所以讲哦，我就感觉讲做律师心中爱有够多念，吼，而且思绪逻辑吼爱讲。有，搁再来就是啥，人言善道易主观哈，可能啦，袂使伤过故意啦哈，啊对着是非啦哈，可能哈，伫这方面袂当讲有嫉恶如仇诶迄种心态，啊那亲像咱来听就是嫉恶如仇吼，我就是这种人无适合做律师啦哈，不适合哈，啊会当做医师啦哈，会当做医师，因为医师吼是真正咧救人诶嘛哈，啊这呢咱讲实在话哈，这个呢台湾只要师级诶哈，依照
拢会受到啥，大家诶这种的尊重啦。比如讲呢吼，这个医师啦、律师啦吼，啊这个呢吼会计师啦，对不对吼？啊，加着啥吼？这个以前护士唔是做护理师呢，以前护士就是做护士呢。啊，今卖护士吼是护理师吼，啊，搁再来就是啥？搁有啥物师吼？这个呢吼，吼搁有啦吼。所以讲呢吼，老师啊吼，拢伫社会当中有社会地位，可是现在好像比较没有这样啊。今卖呢吼，大家拢比较较想要去做啥？工程师哈，工程师哈，少年人作者拢想要做工程师，因为工程师那亲像较好谈哦，吼哦，你甲看今卖呢吼，咱台湾即个呢吼，整个科技吼，真的准备变成世界的矽谷哈，世界的矽谷，就是即个科技中心呐，卖讲准备变成，好像已经变成了哈，全世界的矽谷哈。所以讲呢吼，即个真侪少年人他的梦想就是想要当工程师哈，但是工程师真的很辛苦很累啦哈。啊，这呢到底是医书赚较侪钱，以前少年人吼，那是要去考大学，那考会到爸爸妈妈都讲，哎呀，读医学院做医师啦吼。到底是医师赚较侪钱，还是工程师呢？来，兄弟们，咱呢听歌，稍等一下倒转来了解到呢吼。做啥物款的工课，啥物款的职业列，这个类别呢吼，伊的薪水会较悬吼。稍等来了解一下，会当互恁囝甲恁孙读册来做参考啦吼。如果咱来读册毕业了，就是为着要赚钱，那么呢会当参考吼。谁不是为了赚钱啦、啊？你讲是不是？最怕落地歹想。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最破的的拍手会。乡亲好朋友，健康若失去了啊，有当时要找倒转来嘛，非常的困难哦。麦克斯尤恩啊，咱来共享服务一下。因为素油烟去带着一挂呢不可逆的病症，你讲有冤枉啊？无冤枉，明明是要煮好食的物件，要煮营养物件，结果呢，因为伫厨房素油烟素到家己，吼、哦，这个不可逆的疾病来烧吹，你看有冤枉无？足冤枉诶！所以讲，咱来肯定咧讲，煮食要好食，不一定得爱煎煮炒炸，吼、哦，不一定得爱底下煎，底下吼安尼呢，这个算讲热火，吼、哦、啊点火，吼、哦。隔温唔通，麦哥在输油烟啊啦！尤其是咱家姊妹在伴哦，你甲看几十档啊，你拢伫遐输油烟呢？迄抽油烟机拢乌噜噜啊，抽油烟机拢伫咧滴油啊！你看你咧，即个身体当中嘛拢哦伫咧滴油啊！安尼就该会使，唔打讲咧呼吸的部分啦、啊、吼，这是产生问题。连咱这大条细条嘛，因为这油汤汤的物件，甲咱脱掉的呢，足恐怖的。所以讲，麦克输油烟啊，那无输油烟呢，唔免高温吼，热油热鼎来煮，敢会好食诶？我咧讲咧，肯甲你推荐介绍，万用节能快锅太好用的啊！同人买同人娱乐100%吼，有甲咱咧肯搁再介绍，有人甲我推荐介绍百外机吼，这真正那物件无遐好，敢有可能甲咱推荐介绍百外机？亲戚50好朋友拢介绍去啊！吼，去参加什么社团嘛，拢甲咱咧肯介绍，因为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你找无遮好诶，搁遮俗诶，遮耐操耐用诶，诶快歌，只有咱咧肯食有伫咧卖，万用节能快歌，即支快歌是咧甲你交朋友诶。无赚啥物钱，啊无你甲想，即卖外口你要去买一个电煮锅，买一个电锅，一支敢毋免3000-5000吗？咱一支万用节能快锅一支2300，有一位大哥讲，你肯太好用诶啦，啊个太俗诶啦，你起价起价啦，我讲不要紧，毋免起价吼，咱一支快锅毋是要赚你诶钱，是要甲你交朋友诶，好你知影讲，咱你肯推荐介绍诶产品是遮尼啊好诶，所以讲用亲朋友介绍10几档甲要20档啊，足侪好朋友甲我同款买来毋捌歹过，就算讲有一寡小零件吼爱换。咱公司嘛，帮你换，帮你维修，买倒位找，找无啊！我用节能快锅，偌济钱，有够俗的俗，一支2300块，用120档拢袂歹。乡亲时段无得找啊，点灯啊火你都无得找啊！赶紧打电话赶来肯定降价注文。我用节能快锅，一支2300块，要做的孙配合着得力养生好当头，厨房清清气气，免瓶瓶罐罐十几罐哈，嘛拢无油烟呐哈，这支快锅。点啾啾啦，袂差吼，袂闹吼，用足久。来，赶紧甲咱来听点讲注文，谢谢大家。以上广告，我只有登记专人送到厝文惠咱公司户。

来用亲好朋友两点钟的这部传播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000里，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过来背起来咕噜用。我用一两块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落做不了后，别找咱的亲，会记得加我的手机啊！哦，谢谢大家，跟你讲一声再会。来听的手机是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

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
5: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阿妈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锦莹，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锦莹为主要指导04-7614号，得力维他干为主要指导10807。

好，来大家好，新历六月二九，过日的五月十五哈，今仔拜六月底啊呢哈，明仔载上八天过来哈，都七月啊，今仔嘛是到明仔载。考试考完七月吼，到这个拜三，就开始休落两个月呢。大家保重啊，天气吼，渐渐好了吼。但是到今仔日可能下晡时间稍等一下，足侪所在有一个西北雨啦吼。但是毋是落真久的时间吼，啊，明仔载会阁如何了吼？得阁大落啊吼，到迄个三四度、三五度、甚至三六度、三七度。第几个点讲，落雨就落雨啦吼，啊，若好天出日吼，就上热啦，还无法度吼。好，有要讲反复，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台中属于山区和平区吼，叫做蝴蝶谷瀑布。这个案件咱拜六新闻快报报道，但是当时无解准啦，时间差不多，但是吼，迄个人数无解准吼。伫拜六，哇，这出去等于哪散步尔嘞吼，伊这个步道吼是已经做好人行路安尼，我来轻松啊行吼，就会散步安尼吼。到下晡的三点十三分嘛，多拜六吼，拢是台北规团十六个，这个登山队啦吼，啊这拢有会啊呢，这拢差不多六十以上啦，有诶七十外吼，这个登山队吼，今日步道就是等于山路啦，等于山路吼。头前一日啊，尔吼，哇，顶悬石头崩落来啦，石头崩落来吼，大细粒都开始。本来咱拜到第一时间讲唔着四个人，其实有五个人呢。结果四个人现死哦，当场唔着吼，上病拢无救嘛。啊，一个受伤啦吼，到这个案件，哇，当时大家都哀切讲，太遮严重吼。啊，石头唔落来，你看山顶的石头唔落来吼，你无地走吼，真害。好，啊，这里、个，台中消防队救人员都出去了呀，到山区救人嘛吼，真济大队分队啦吼，啊，开始出动吼。好，那代志发生的地点是已经卡入去啊，差不多一公里外，就是从头啊开始算，行入去属于山路迄个步道所在吼，差不多要一公里半左右啦吼。所有人员装备派咧到这个所在，我那。骨流修前两天拜四拜五落雨落甲全台湾啦。你台中虽然较无落着，咱讲熟悉啊，即届落雨吼，台中较无落着吼，但是我那算拢落啦吼，尤其山区咧吼，骨流修啦吼，即有诶石头拱着了吼，都拢跋落去迄个石头架嘛哈，有诶无诶吼，加上你看迄、那个路歹行吼，啊搁即属于瀑布区啊。啊！这瀑布吼、哦，绝对淡啦，有诶无啦？啊，搁哪？

有辣就好了，哇，真好哈！到下晡差不多四点外，就行到这个所在，一个七十岁姓罗女子，虽然讲伊个石头小可偏着哈，都这个受伤的嘛，这个人受伤哈，石头个先甲划着嘴背啦哈，对啦，先骨哈，这个救着，这个受伤的过来开始到下晡五点外时哈，就上严重，到头前四个人嘛，总共。两男两女吼，拢倒看看，完全无性命啦。有诶讲吼，当然事后解说解做啦吼。人讲进前两工落落假呢，为拜三暗拜四开始拢真侪落是落甲放假呢，落雨落甲放假积水啦吼。啊，全台湾你讲你较少落，嘛是拢有落啊，尤其咧山区啊。你这毋是讲这个平地这个所在吼？石头啦，对啦，吼哇！这个是大家讨论，为什么恁家一定要去爬山吼？但是这边就是爬山队啦，登山团这边吼，因就咧讲，早约好山，迄个免讲啦吼，你会当改变啦。但是伊是讲东港的天气吼，是算真好，啊，属实有影雨吼，上高了就拜四拜五这两天吧，哦，落到大转台湾，但是拜六真有较好。但是拜六较好吼，人迄个登山专家在咧讲嘛，你佫较好吼，你雨进前两工落安尼吼，迄种雨毋是用咱咧想的落雨，乃是用倒的嘛。你佮山谷的所在土啦雨甘水甘甘软软吼，迄石头当时拜六你毋知啦，就是安尼。所以我那算真无细气啦吼。唔是讲人咧唔对，还是讲这个雕工安怎吼？唔是吼，啊都大家对这方面，你既然要算这种外口，因这个登山团吼，其实不止这个人，是有个人有参加也无参加吼，这团袂细团啦。当然平常时因咧爬山这团登山团吼，但是当讲是十六个报名嘛，就是讲因要来参加这個，到台中迄个和平谷的迄个蝴蝶谷瀑布吼，结果撞到这個。哇，大家都就唔敢吼，内面也有一挂名人啦，吼啊，这个写册作家吼，啊个哇，这种啊，大家拢有岁啊嘛，上少甲看起来拢六十岁以上啦，上少年六十岁啦吼，也有六十五、六十八啦吼，也有七十五的啦吼，连咱的前交通部长带队嘛，红阿婆嘛拢有参加呢，所以讲这团吼，因的素质算讲大多数拢是公务人员，都公务人员啦，对啦吼啊。大家体育落来吼，拢这个教育程度上拢真悬哦，所以有人讲哇，这吼、個、都每一个专长啦，读这读悬啦，对啦吼，迄、个学历悬吼，但是对种山区啦吼，野外啊，搁是这个幼稚园啦，实在是哎，有一寡上到专家好，咱为什么拜那个新闻快报有差一个人吼？都啥物人呢？都是即届十六个。爬山团的迄个领队啦，因当时爬山就是安尼啦。你讲你简单这种步道，唔是讲坑山壁啦吼，足歹爬啦，大概溜索啊，什么话吼好。伊这是有路好，但是迄个路是石头路啦，所以步道就石头路啦，都一条迄个袂如敢那山路同款，但是真好行嘛。安尼平平安尼，虽然石头路吼好，你个石头路吼，这吼大家咧行吼，绝对有千万啦。到你。脚会砍一个吼，就惊头前中，啊，佫一撮人吼，头前后一撮人，中后一撮人，后壁惊上班的，都遐个实在我呐，身体较无迄落啦吼，就是讲我都较袂惊紧啦，慢慢啊，拢袂要紧啦，本来爬山就是安，伊这石头唔来吼，惊较紧也无代志，加较慢也无代志，我着中一站啦。好，石头开始小歌，细粒啊，起哩咕咕有听到声，啊，你啊对较敏感啊。到这个十六个登山团有请一个领队，啊，这个领队叫迄个导览嘛，吼，伊吼较敏感，伊其实已经行伫头前咧，就是行较紧吼，行伫头前一撮人吼，好，就是听着石头声，伊准翻头转来中闸，一撮人甲讲较细气咧，吼，看要行较外边啊对这边吼，石头改成松松的款吼，有听到石头声，为顶管咧落来声嘛，本来是听到石头声咧吼，伊即马就翻头转来，你甲中站这个人吼，叫人注意，
要甲警告一下吼，石头就规拢拼落来啦。就拄啊加这个导游吼，本来讲死三个嘛，一个受伤，结果是死四个啦。就这个导游翻头转来，你甲中泽这个人讲较细一点吼，就对个啦。啊，即摆来处理吼，即摆来处理。当然你怪东怪西啦，有诶无，然后即拢无好啦吼。人当着代志诶时吼，啊，毋是讲迄当时就调工讲要带恁来死啦，那毋是，绝对毋是安尼啦吼。啊，都免哪讲，但是当事后有一寡咧检讨咧讲吼，但像即种侪啦吼，爱加一份诶注意甲讨论啦。你今仔日毋是讲三位囡仔咧？未成年十几岁啊吼，啥物拢毋捌吼，啊啥物拢毋惊迄种迄啦吼，大家拢差不多六七十岁啊嘛，你有一个一定的人生经验，才会当讨论的程度啦。毋是讲我要一定要去就要去啦吼，迄种慢慢做做毋是安尼，大家拢讨论一下，咱敢要暂停一下，就是打落雨落安尼吼，啊那样吼好，你若大家讨论了暂停啦。这些代志拢无啦，啊，拢无这些代志吼。啊，当然，即马事后人上侪咧检讨，就是即句话嘛吼。你打落雨落沙，嘛也袂沙，也袂正经全部沙啦。拜六嘛，顶礼拜六吼，拜四拜五是全台湾落雨落，甲惊死人吼。对咧积水，对咧淹啦，对咧啥物啊，有无好好好。你像安尼，你过冬讲拜六嘛，搁咧落呀，是较少落尔。啊，你着真正带出去。山谷的所在说吼，是即届大家上届讨论的这个问题啦吼。开始吼，各有人咧怪东怪西啦吼。啊，你既然这个所在肺炎，你该无封起来啦。讲这是唔对的啦。咱台湾即届落风台吼，并无发布风台消息，所以讲每一个所在都无封，你去海边也嘛拢无封啊。你若发布风台消息吼，比如讲。迄、那个海边的警报，也是讲陆上警报吼，你若发布，就会冻啊啦吼，海边啊对啦吼，袂当来吼，甲你冻起来再个吼，无发布嘛，无发布落大雨吼，这就变作你个人的认知啦。啊，你就想讲，啊，都落雨就刷，啊，落雨水刷，你若讲平地阁袂要紧咧，伫山谷咧，就是安尼讲啊，唔只人咧讲，阁唔是受伤尔咧，一棍头死死个咧。一石头门来死死的吼，啊一个受伤，哇，这吼相当严重。到顶礼拜了，迄个台中和平区的蝴蝶谷瀑布啦吼，啊，即马全部拢在处理啊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你讲哦，我食你的心情吼，我本地卡接听咧，听个啊，食个好起来
1: 哎呦，好加载吼。
0: 哎呀，哦，你的心情，人滴，阮只足侪人滴讲讲足好用啊，真好用。
1: 哦，真好用吼。
0: 嗯。
1: 卡接听不能生干。哦，听个啊，好好。
0: 听个卡接听，听个啊，我食只吼，啊，真好起。
1: 迄就是贿赂啦，贿赂吼，一般就迄金路啊，哈。
0: 系啊。我说问你，啊是安那只两粒两个行做一只安尼？
1: 对，两行做一只，啊食饭饱卡做一只安尼哈。
0: 哦，拢食饭饱呢。
1: 对，拢食饭饱做一只哈。
0: 啊，好，好，好，好。哦，你好，在你的身边。
1: 好，谢谢，好，谢谢。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用哈。身躯酸抽疼慢哈，我讲个酸哈，酸到到尾变疼，都下慢条条无好啊哈。加只饼哈。就够慢掉嘞，到尾变酸痛吼，就变做啥呢？就是迄个大板筋呐，啊，这是血咯。你若讲起个物件，讲到安怎样吼受伤，或者当然一定痛吼。结果开无吼，啊，开不时到迄个大板筋卡只边个所在，好安尼酸啦，好安尼慢掉掉吼，就血咯啦。真香个只，真香吼，唔是干那样尔啦，规身躯啦，颔棍啦，肩胛啦。卡手背溜啦吼，有的是麻，有的是像我顶咧顶感官吼，有的是旧筋咧卡倒啊吼，那无卡成倒啦，哇，一酸啦吼，啊像我电抓一条吼，抽长长吼，你好慢掉咧吼，电管迄粒丢丢断，一边相边吼，得力的经验，经验爱食，得力经验，你甲食，一个时间无用咧，迄、那个所在改成慢掉咧吼。硬硬诶，袂屈啦吼，啊，若无就酸酸酸啦，跳跳跳吼，都无用吼。道理诶，真型，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型人诶型，讲我对袂有对？指定房指名，若无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袂有对？唔通开话拢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中国官方伫顶礼拜六有第一遍证实，就是伫顶礼拜五吼，北京大家知影，伫中共吼上高的领导人，叫做啥？迄个主席嘛吼，迄个国家主席吼，办公的所在呐，讲起来吼，讲给大家听，大家听到有叫做总统府啦吼。那因老总统就是总统府啦吼，就是北京嘛哈，这个所在吼，北京吼，第一关头这是全北京上悬的大楼啦哈，叫做中心大楼吼。伫顶咧拍过，去有一只轻航机，到人咧平常时啊休闲咧飞佚佗，迄种轻航机普鲁贝拉黑无吼，去甲弄，这是完全想袂到的代志。这前偌久以来，绝对无可能的代志啦。因为你北京，你知讲，这种集权国家吼，上惊，人民家反抗嘛吼。所以讲，北京哦，有分做六坎啦。六坎就是讲第六坎、第五坎、第四坎、第三坎、第二坎到第一坎内面，上内面就是总统府嘛吼。就咱咧讲的总统府吼，因的主席的所在吼，结果伊有在条飞入到第三坎嘛呢。第三坎已经买入比较第二坎，叫做应该好，这六环路、五环路啦，吼，四环路啦，吼，伊就用啊这个比例啦，吼，好，过来三里进嘛，就是上内面，到迄、那个总统府这所在，吼，好，到拜六下晡五点五要六点嘛，已经买啊嘛，吼，五点五十五嘛，要六点嘛，吼，一只这个亲人之人平常时台湾嘛足济啊。那八个礼拜有人休困，就去飞一个轻航机吼，都飞过去啊吼，啊，就爱飞飞行机的人吼，小生这个轻航机，伊是普鲁贝拉吼，普鲁贝拉吼，好，准为这栋北京上盖馆的馆头个中心大楼啦吼，总个总嘞，这个所在已经被我伫迄个第二坎，叫做二环路吼，第二境界区吼，边啊啦。足近啊吼，啊阵大楼弄着吼，这个驾驶当时是这个驾驶吼，是一个银行的查某主管，我那是中信集团啦，就是这间中信大楼的中信集团吼，内面迄个银行吼，一个总经理呢，一个查某总经理吼，伊去学飞飞行机，飞这种轻航机吼，小算，伊是雕工要弄伊家己本身公司的大楼。啊，是真正要做恐怖攻击，咱俗话咧讲啦吼，这真有可能是家己的这个套路关系啦，都、就是工作的关系。伊家己本身是这间集团的人嘛，伊做个总经理啊，这个查某总经理吼，可能有一寡工作上什么话有无，叫糟蹋去，或是那不满啦吼。伊是调工开这个轻航机吼，要去弄伊的总部啦，这个是中信集团的总部嘛。这个所在，这个大楼，原来是北京上官楼嘛。这个大楼吼、哦，应该唔是甲政治无关系啦。吼、哦，俗话人是讲安尼吼，但是外国人士吼、哦，当然会甲联想啊，一定是安尼啊哈。这吼、哦、就是工作上的波吼、哦。到拜五下晡五点外，甚物六点，伊开这只普鲁贝拉轻航机一直飞。这照理讲吼，那飞行机飞过上头前，甲咩个第六宽路啦。到第六坎的时候，让人特别注意啊！呢，这个将来绝对袂当安尼啊！你飞行机每礼拜北京是真重点的，迄、那个主席、迄、那个总统府的所在啦。那因为总统是安尼嘛，好，当时管制干安尼好，就是无人注意，啊，无人注意，为第六坎飞第五坎飞第四坎到第三坎啦，吼，准去甲装这个中心大楼。这架飞行机伫拜五飞到五点半的时候，为有一个机场诶起飞嘛吼，因这轻航机起飞吼，可能属于人迄个轻航机的所在啦吼。起飞这条路线唔是个路线，当然是安尼啊。我今日要你飞轻航机会使，就请从大家咧休闲、休耍、休困迄个轻航机吼。要飞这种轻航机，你搁台湾嘛同款啦。你轻航机路线甲迄个飞行机路线，啥物绝对无同款嘛。你袂当飞啊，而且你个宽度袂当飞，超过外宽吼。好，伊即马开始起飞，有迄个轻航机会当飞迄个机场吼。起飞了吼，本来伊个路线是坐外口边嘛，外口边就是要你休闲啦吼。这个所在坐可能转来，
赶快登来诶机场所在，好好，伊飞起来了，差不多天顶差不多十分钟，我就骗你啦。是家己比较衰，我咧想唔是安尼啦。伊听讲伊足够衰这种轻航机啦，这个查某总经理吼，我算真个查，伊足够这种运动吼，诶飞天顶吼，所以讲伊足够衰这轻航机，绝对无可能讲是家己伫天顶吼路啊，迄个路线。不会较偏离吼，伊汹涌偏离路线吼，终于北京市一直撞来，伊这人家算迄个直线，你若准准拢无物件炸掉，无这个大楼炸掉吼，都撞入去总统府啊啦，是讲撞袂入去。我先生讲给大家听，因这戒备有哪算真严吼好，伊即马偏离航线了吼，无飞本来清人机应该设玲珑迄个空旷的所在吼，都飞上个机场无代志嘛吼，伊即马偏离了吼，准为正平开始直直。一直撞，准撞入北京市内面啦。北京市我来个讲啊，就是中国伊上悬的迄、那个统治的所在嘛吼，北京嘛吼、北京市吼，一直飞入去吼。到第五坎叫做五环路，到第五坎的时吼，伊就甲顶悬所有的通信甲切掉，这人绝对会甲联络。唔对哦，你顶悬啥物人赶紧过，伊也无线电吼，甲伊讲你飞走飞到安尼吼，结果伊就是甲无线电甲。关掉了，伊飞到第五坎路，搁到五环路的时候，伊就甲通信全部关掉。关掉以后，过那边人都看到了嘛，因为北京都因迄个主席迄个所在吼，都甲讲拢无人回。当时直升机就飞起来呢，空军的直升机随飞起来吼，但是到伊的时，直升机知影讲正确地点的时候已经弄掉啦，都弄掉这个大楼啦，弄掉这栋这个中信大楼嘛吼，那听讲第一时间对一个记者在现场咧，附近啦，就是英国啦。你知道中国全世界的记者拢伫遐啦，全世界的记者吼，伫中国咯不只济嘛，伫遐大国家吼，英国记者在现场吼，伊讲北京吼，那因迄个国家主席吼，伫外交平咱咧讲个总统吼，因这个办公的上重点伫这个所在嘛，叫做北京嘛，吼，北京这个总统府这个所在好。伊有分作咱讲分作六坎啦吼，迄、个管制区吼，上外口边就为六开始算嘛吼，这已经差不多要过两百公里外啦，过两百公里外就咧改变安尼，叫做六环路啦吼、六环、五环、四环、三环，伊飞到差不多三环，要挖两环边啊，就是飞到第三境界，第三境界吼，迄、第二环路，第二环路就上个境界好。如果你第三环路啦，真正伊家己无去弄就大啦吼，到个礼拜，迄、个第二境界的所在，飞行机就飞起来，唔是直升机，是一种战斗机，伊绝对甲你断啦。因为这差不多若要到几百公里，有可能到这个上内面的迄、个中心嘛吼，是安尼吼，所以讲因的境界是相当高。伊这种飞行机第六环路上外口边，反正嘛到几千公里啦。几千公里外口边的几啊百公里，第六环境界就开始咧，一直改变这个物件吼。伊就是袂当顶管有任何飞行机啦，伊只只飞行机从偏的时阵一直飞，滴滴滴滴撞吼，就是到飞到第五坎的时阵就随灾啊嘛。你去看，迄、当然是安尼啦。你每一个国家对这个重点的所在，你有任何这个所在都袂当有任何一个航空器吼，就是你讲不管飞机飞管啦吼，除非到迄个人政府单位所派的飞行机底下咧做做什么工作吼，当然这都有记录嘛吼。啊，开无代无是一只轻航机飞的，不然人随灾嘛。第六环打开始吼，凡是大家较感觉讲，感觉才开始咧吹尔吼。到第五环、第五个境界的时，人就知影。所以讲直升机起来，我那个查无到，准一直飞到经过第四迄、个关节，过来到第三关节，已经要过啊呢，要过第三关节吼，准去弄到这栋中信大楼。结果你去调查，原来这个飞飞行机的查某总经理是家己本身中信集团这个银行嘛。这个中信集团的银行吼，一个查某总经理啦吼，伊家己所在飞行机无坐别人，带伊一个人啦。到这个查某家属、查某总经理家己晒嘛吼，当然当场死啊，无人无死啦。飞行机在围着中信大楼，像个一面壁，像个一支山通撞落嘛。中信大楼嘛是起了怎样呢？迄、个氢能机撞落到底吼，敢若外口皮呢？乌乌吼，拢也无破壳。
我去了教育，反正人讲，因为咱个看迄个中信大楼吼，北京上悬这个大楼，像我这边壁，这边壁吼，伊秘书刚准炸伫后壁，迄、那个上中心迄、那个所谓咱咧讲个总统位的所在啦吼，是安尼吼，好啊、这个消息吼，拜五发生是下晡差不多暗头啊，要我六点吧，五点五十几分吼，全部封锁呢。我讲这台个方式啊，都别哪讲，这我国家就是安尼啊。这叫做这个哪个集权的共产国家吼，伊对这个代志足歹势嘛。应该讲，我共产国家管理人民吼，都管了上严嘛。你别哪个搞怪，你搞怪，我共产国家介严，无像个民主国家，我会当凊彩安怎样吼啊？交政府啥拢不要紧，唔是爱这都无共款啦。共产国家对人民的管教吼是相当严。讲安怎就安怎，袂当有任何搞怪的地方吼。啊，发生这个代志，吼，伫共产国家传播消息封锁，有人讲敢锁会掉，当然锁袂掉啦。即马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吼，伊个通讯包括人诶个看外境得，你去安怎什么所在，你嘛封锁会掉，伊国全部拢封锁，拢唔用知，因为这足歹听。你即台无人机看起来，改成要装总统府吼，啊，你唔就变做对这个现任这个领导、这个主席总统不满嘛吼？但是咱个看起来应该唔是安尼啦，就是那起码人家这个比较起来吼，是这个中信人家己本身，这个查某总经理，伊家己本身工作业务，包括伫公司内面有任何的个人问题啦吼，伊为了要报复，伊开春办四鸟家人嘛，我就使无人机来装啦吼。伊反正真正调工要装，因家己装公司嘛。这个大楼个中信大楼是家己装公司吼，但是伊住足哇，总统府头前吼，这是人个相当管制区啊。伊如果无装到这间伊家己本身的中信大楼，这个总公司，这个大楼，这个查某总经理啦，这飞机吼，搁可以过迄个第三管制区，搁到三环路嘛吼，第三管制区了，入面就是第二飞机就飞起来。不是直升机尔，都当然直升机都对有啦，都是攻击直升机啦吼。那按照事后人家测这个距离吼，好，你搁差一底啊吼，差不多十公里呢。这差不多十公里呢，飞行器是差不多无几分钟就到啊呢，差不多十公里吼，这个中心大楼吼，那里边就是因已经上界境界关这个二环路嘛，就是第二坎里边就是中心嘛啦。啊，所以讲第二坎是从严重，所以吼、哦，伊那个种无装到这个中心大楼吼，那个真正可以过啦吼，过就算第二坎的境界区的二环路吼，迄、那个任何什么防空飞弹啦，有诶无，或者弹咧，绝对弹，那无到迄个战斗机就噗一下就起来吼，就绝对伫空中甲你弹好死啦，是安尼吼，这嘛算真罕见咧。伫中共吼，迄飞行机已经要挖到身躯边啦，就是要到迄个总统府迄个因上官主席的迄个所在吼，身躯边，这是真罕见，相当罕见。到顶礼拜五，已经伫身躯边，原地差不多正百公里嘛吼，到迄、那个第三坎的管制吼，是家己去装一个大楼啦吼。到底是哪，这当然无人知啦。到底真正是虾米原因？是这个总经理？家己本身伫公司做工过，去用欺负啥物报复吼，也是真正，就是真正要起来装，装互你惊，到迄、那个对这个国家吼，主席吼，伊安那这个代志啥物啦吼，当然这免哪讲，这大家国家都安尼啦，你个较民主的国家都有哪安尼啦，我对你这个领导人，我都。这民主，互你民众这自由啊吼，而且国家嘛拢抓到真好吼，嘛是有人不满啊，这一定是安尼相对的道理。共产国家，你讲共产集权国家，是不是有人做恶了？这个主席领导，就是讲，伊虽然阿爸啊，当代志拢无讨论的吼，但是嘛足侪人恶了啊，事实就是安尼。任何代志吼，你不管集权国家、民主国家，拢都是安尼啦，都有人反对人恶了啦吼。要怎讲？这个查某总经理吼，伊个名叫做刘俊华啦。刘德华是唱歌的，像个查甫名吼，叫做刘俊华吼。但是伊是一个查某总经理啦吼，一个女性的总经理的中信集团的迄个总经理，不是加管啊呢？
嘛算讲伫伊个工作路啦吼，包括公司绝对侪时间，无你要哪做个总经理嘛，我真专业吼，唔知虾米代志，安尼会当互伊那做个这个地位人吼，安尼等于全部放弃嘛。就是我一世人打拼吼，到这个官度，到这个就算全部放弃吼，绝对有任何虾米代志，互伊相当要甲你配啊啦，就是安尼啦吼。这是顶礼拜个，这用啦足久以来真罕见，真罕见吼。迄个伫迄个共产国家，迄个中国吼，有在条你安尼飞人机飞瓦加迄个就是因个主席迄个，到咱来讲个总统府的头前迄个所在啦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真好呢，
1: 真好哦。哎、
0: 欸、啊，我想讲，哎、欸，迄、那、落、個、我今日去甲烦恼一撮，
1: 好嘛呢哈？
0: 阿、欸、姨、啊哦哦，我想讲，我卖去看医生啊。
1: 哎、
0: 我讲侬食你这都安尼，敢会使？
1: 我是鼓励讲嘛，是爱等回诊哦，医生顺一下啦。来，照时间搞个先吼，医生顺一下，你种都较好啊，对不对？欸、你看较袂错啦，吼、欸，食咱的 Q 片，食咱的 Q 片片吼。哎、啊，你到那医生等于顺的先，照时间等于三个月、几个月吼。
0: 三个月对。
1: 对，伊的医生会甲你讲、哎呦，真正较好，安尼恁咱嘛加放心嘛，吼，好唔好？吼，系啦，吼。
0: 啊，安尼咱就去。拢食药，药啊食袂使，要搁好好食安尼咁好。
1: 袂啦，无你就迄落啊，你甲减量袂要紧啊吼。哦。咱会食较少匀的，伊也减量安尼啊哈。安尼啊。还袂要紧哈吼。
0: 哦啊，我是迄落伊，我开刀下电池已经换三摆啊呢。
1: 哦安尼哦。嗯。哦哦哦。
0: 啊，我若想讲唔要换，有哪有一点啊怪怪。
1: 对啦，好好顺者较好啦。安尼啊。啊，你即马食咱的 QMB 食得足顺啊。
0: 嘿嘿，都好，你叫我食 QMB 啊个。为他干，
1: 好加载，好加载，
0: 哈哈哈！直接阿姐了，我讲拢靠得啦啦，阿不拢串串，阿拢无单呢。
1: 对，好，恭喜哈，好，美国进口这款叫做纪元米，那对这个串串哈。你若讲医生，我最近做个生理水生，医生别个的检查细胞，啊，足多人讲唔对呢，讲呀，咱人咧穿轨道细胞掉啦，但是人咧。叮当啦，走路啦，吼，爬一个楼梯头，我喘架吼，医生会先给你顺下，就是个碰铺啊啦，这个所在吼，就是安尼，唔太好。奇怪，咱人咧喘气都气薄，啊，个大概来讲喘啦，吼，啊，人个像咧，那喘来到着软胶胶啦，吼，足神吼，啊，物件佫袂止啊，吼，伊会先给你看这个所在，就这个碰铺上高退化嘛，人来到这个位吼，就美国进口，佮到起源比上高高者啦。美国进口的起源比吼，大概食大概了，尤其那人愈有会吼。你就知讲哇，原来真正有影咧。人来开始有回来吼，这个所在吼，真正就袂感觉这个退化啊。都较早吼，像迄新的年龄吼，即卖已经该用几十年，你该想用几十年，逐工胖胖胖胖胖胖到吼，会叫做退化。但是咱的美国进口的 Q 版 B， 就是要改补充啥咧？卖较早退，卖较早全部拢退甲袂叮当。贵的你攞过，安尼就歹吼。上无咱甲过咧过咧吼，甲动咧动咧吼，伊吼，佮加用十年啦，加用十五年啦，就继续加得吼。这个碰波，这个年龄吼，咱的美国进口佮着 QMP， 特别咱白白杂杂啦，不是着像个石头地地啦吼，尤其暗些多面层啦，那无吼，着穿平平，那现在叮当哦，穿个安尼滑边吼。到美国进口个到 QMB 指定房指名，买上一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嘞，甲大家报一个消息哈，爱艺术的人哈，咱高雄这个历史博物馆哈，大家应该拢足知啦哈，迄内面的物件话拢足稀奇哈，拢迄个欧洲、澳洲迄边诶历史，即卖有诶拢看无诶物件，咱甲收藏伫咧咱高雄诶总公司叫做历史博物馆哈。这所在伫七月初的这个拜三，多囡仔开始休落开始吼，迄位囡仔嘛就爱看这个，所以爸爸妈妈，你若讲囡仔要带伊看啥看啥吼，一寡属于较历史性的物件吼，这个唔是讲正迄个古早无味历史吼，也是澳洲啥物人呢？到迄个全世界，当然人已经无伫个啦吼，叫做毕卡索啦。毕卡索吼，伫87岁时，晚年已经差不多到上尾了时吼，伊有一个用迄个硬，即搞纸胚，叫做瓦楞纸啦，瓦楞纸搞纸胚啦吼，咱即个搞纸胚吼，伊甲阿娃娃吼，啊做一个艺术的物件，总共29幅，这是原版的哦，原版这若无拍卖。无用足侪钱去甲拍卖吼，是摕袂到这物件吼。这29幅迄个原版的迄个，就毕卡索这个大画家，全世界上有名的大画家吼。伊晚年的时候，伊代表作29幅吼，伊迄个搞纸胚这瓦楞纸吼，所做这个原作的版画啦吼，这个物件吼。美术，刚才你那29幅回头看的话，美术刚才在讲伊一生的故事，感官好足好看吼。第七月七。就开始吼，即个就开始，伫咱高雄民族一路926号嘛哈，926号吼，迄个历史与博物馆吼，会当带囡仔去看看咧，带囡仔去看，看一遍就好啦吼，看一遍你就知影讲哇，真正足有价值吼，这人开棍啊，唔知偌济钱，我唔知，你开几百块门票吼，就当看到全世界性嘅物件，就毕卡索吼。伊上界重要诶，这个美术馆咧广告书29幅咧吼，砖头29幅诶，这个画作的对啦吼，原版的画作吼，甲大家通知好不好？好，咱稍等再去继续。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1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5: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理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好，来咱等下接部分电话，现场电话0800-8688999。那产品药房无上侪哈，到这个电话会当随时问啦、欢呼啦哈，都拢接袂到哈。电话较吵嘅，阿伯0800-8688999。咱现场嘅时间，你若无爱上线哈，咱要问一款问题哈，到我保管时间啊，我保管时间较好接啦哈。谢谢，感谢。

甲房间门弄开吼，内面挂侪烟呢。你看这烟，有诶讲真正诶无死未使呢吼。迄一日入去了，看了讲因太太，就即个囡仔妈妈吼，伫遐烧火做啥？哦，规房间全烟吼，安尼赶紧诶报救人到现场吼。即个妈妈死啊，妈妈死，完全无救吼。但是跟他开房间门，跟你竖一个呢吼。迄翁甲查囝都换倒罐罐呢，你看这力惊倒个人，这个烟吼有够严重，迄、那个二氧化碳啦，迄、那个火大烟啦吼。但是好个，他无生命危险啦，因为救人员到现场啊嘛，赶紧甲这个做翁的啊甲查囝吼，人身体无爽快就竖着烟啊嘛吼，才赶送去病院啦。就跟他早起10点到11点吼，哇，遐尼个光吼严重，妈妈45岁尔啦，哇！我够少年的哈，45岁妈妈哈，伫房间内小人自杀，就是因人甲因查囝伫外口有小可偏掉啦，奇怪什么病吼？才看讲你妈妈嘞，哇！准伫房间，哦，赶紧想办法，房间门撞入去，才看来讲因太太伫房间，家己伫遐小人自杀，已经袂顶袂动啊啦，啊！才赶紧卡，这个依旧派救护车到现场吼，好，救护车。现场入去厝内面火无烧起啦，都干那转烟嘛吼。入去内面甲看，这个太太已经明显死亡啦。唔知底下死偌久啊，而且足够点火，伊这无烧起，但是转烟啦，规房间转烟吼，这都无甲送病。但是因为因翁甲因查囝当时第一时间就想要入去，要甲妈妈安怎吼，都转烟吼，结果人个一个里面吼都死掉，死一个然后都袂叮当啊。数一个年，哦，人都相当不舒服吼，迄烟吼实在有够侪的对吼，啊，唔只救护车到位先，甲赶紧甲这两个吼，爸爸甲查囝送去病院嘛，啊，治疗检查一下无代志啦吼，救到啦吼，好，甲看起来是真正自杀，无唔对，完全无外口人介入，已经小可调查无问题吼，好，但是为什么妈妈一般来讲这足奇怪，就是一般来讲。人若要行这条路啦吼，拢会探无人的心啦。我咧想，我咧讲这大家知吧？比如讲，你若知影讲，恁翁甲恁查囝，这个时间出去上班，还是安那样吼，拢无人伫厝，你会去做这个代志啦吼？真少，几乎无啦。真少人讲我要自杀，而且是小伙段自杀。都人伫厝的时，就是阮翁甲阮查囝各伫厝的时吼，伊就是房间门关起来，就伫遐小伙段自杀，这介少安尼啦。啊，这一个嘛发现啦。因为你大家工地处境内面，你安那样嘛，小寡知影吼。结果你甲看，因翁甲因查囝拢伫厝呢，伊嘛是关伫房间内面，家己点火大，伫遐自杀咯。结果真正死呢，烧甲规个房间烟蓬蓬，到迄个味小寡走出来，因翁甲因查囝小寡偏着嘛，才赶紧撞入去，安尼房间门硬甲弄好规了吼，才发现讲妈妈伫遐自杀啦。结果迷糊啊，要加用吼，准无力，因为干那数一两个尔啦。迄一个里边，哦，规个房间转迄个火炭烟，吼呢，数一个尔，两个都冻无啥会掉啊啦，哦，入去温落吼，暗则叫车到伊，赶紧落去处理了，太太明显死亡都无伤啊嘛吼，啊，甲这个爸爸甲这个查囝吼，送去病，检查治疗，这救着啦，三种，迄、那个中医嘛，吼、哦，迄、那个来我这个所在吼，嘛足奇怪，真正足奇怪吼。伫早起，差不多10点外11点就来哦啦，来哦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好来，恁甲听一下来，喂，来喂，
1: 新年了，
0: 嘿，你好，你好，嘿，
1: 你好哈，
0: 哎，
1: 我顶下来叫你家叫个玻璃民宿啊，
0: 嘿嘿，
1: 啊，我是讲唔知用个家叫无拢无啊，系啊、哦，
0: 当然会使啊，你有甲我叫过啊？
1: 系啊，啊你摕伊家送的吼，加一。
0: 这优惠是这，但是咱即马袂，优惠呢。
1: 我是讲，你看药房看，你家叫迄间看要有无？
0: 哦，阿那无咧，
1: 送两盒来，送两盒。
0: 对，我是讲阿那无咧，唔得送只阿得。
1: 哦，
0: 那
1: 无吼，
0: 那如果无现，
1: 当时有个优惠。
0: 都要七月底啊，你这。
1: 我爱个七月。
0: 七月底较有呢，嘿哦，安尼敢买，敢买，迄个。
1: 升一盒，
0: 即摆应该是无啦，即摆应该是无优惠的嘿，大家拢白家拢存单客安尼尔啦，
1: 吼，嘿，无优惠就送两盒，咱若无送一盒就好。
0: 好啊，好好，
1: 哎，
0: 好，
1: 去打上
0: 来。小等一下，大姐列名，我来列名。
1: 我燕如。
0: 姓啥？
1: 姓王。
0: 王燕是伊个燕啊燕啊。
1: 张小燕的燕。
0: 啊，燕。
1: 如果如
0: 好好好，安尼好，我等下好。我甲问看嘛，那无咱那上加阿贵就好，2000+就好啦，好唔好哈？
1: 好。
0: 好，好不哈？
1: 好。
0: 好，
1: 谢谢。
0: 别哈。好，来现场电话叫我等一下来。那有一挂产品药房需要询问哦，0800-868-999。咱的活力民宿，那家己买哈，先外挖力。有辣的辣哦，啊，贵宾的面，食素的素，搁在火力民宿啦哈。那你食迄个胃肠道哈，都第一个所在哈，就是诶，顶管咧消化的所在，人可能肚肚一酸，咱的胃咧消化哈，可能足侪人安尼，台湾人吼足侪到这个较有会淡薄吼，中班老板开始歹消化啦，无胃口啦，啊，食物件来消化益生啦，胃无很不舒服嘛吼，都较袂安尼。火力民宿伊对胃肠道相当好，啊，那肠啊多一个排便啦，你消化你排便吼，这个所在吼都歹排便啊啦，都安尼硬蛋猛蛋，搁甲恁讲一遍，医生定咧讲交代，那肠道开始那肠啊底下咧歹叮当。底下咧一定要用定心莫定哦吼，咱人三工来，个比较紧嘞吼，你唔茫硬定，足危险啊！足侪人拢伫这个时间，安尼歹排便的先硬定，定到拢伫便所，我先危险嘛哈，莫定吼。你甲食那个火力民宿，你甲食一阵啊，你就知影讲，逐工上天两工吼，就注定白，唔是食下药的白，是食咱个火力民宿吼，你。等下家己的叮当的家己的排，迄偌舒服啦！迄家己自然的排便是非常舒服吼，等咱的腹肚咧清清凉吼，足轻松吼。的火力民宿，那这个排排便吼，迄个消化系统无好嘛吼，等咱的火力民宿，够一个所在，到电管道，台湾那么足的这个体质，就是呛的呀，囡仔大人都有出房间门啦，吼烧热空气啦，有诶无吼，都呛来到地，若呛来到地，有人讲，空气无好，大家拢会呛到。但是咱通常正常，碰到无好空气，呛一个吼，伊差不多呛100个啊，呛100个都呛几包卫生纸个。你甲食咱个火力民宿，这个所在歹人就减少足多。火力民宿伫电管道，咱这个呼吸道这个所在吼，伊会甲你增强真多迄个胃病啦吼，你就较无这个体质啦。特别咧，大家囡仔大人都有，吼、哦，迄大家若唱来到地，唱要几百个吼，叫做活力民宿，活力民宿伊是益生菌啦，益生菌即马它都给食到食对身体的生态胃病，咱的活力民宿是经过偌济国家甲咱认证的啦，相当济国家，伊是真正有效的，生态胃病去到咱的活力民宿吼，生活的活，有力的力。贵宾的面，食素迄个素吼，唔通买唔了东西啊！那无上电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产品都问我对不对哈？唔通开玩弄钱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家人地检署分做几啊年的时间吼，差不多三年啦。你抓什么货呢？抓迄个天道名的乌道嘛，天道嘛乌道吼。听讲伫家人有一个分会啦吼，好，内面一个姓的监会长，监会长大哥啦，啊，做个会长。讲会长是好听，就是乌道的大哥姓的这个吼，伊拢是对咧讲收保护呢。迄、那个家人的庙口，大家知吧？迄就是个夜市啊。家人庙口夜市是全台湾有名嘛，内面迄个单位吼好，其实逐大拢差不多扣掉啦。啊，逐大扣掉吼，都有个人都算下啦吼，为着生理要做嘛吼好，但是有个人都袂感情嘛。都开一点做生意吼，开那个什么保卫啦吼，好，啊，就开始私底下，这就在暗中啊，我唔敢明的跟你讲，我报警察咯吼，啊，对不对？好好，这对方是黑道呢，结果人私底下来联合，就是家人庙口的店家，遐个单位嘛，遐个店家去有收保卫吼，收甲挡袂住的，有差不多十几间吧。十四间啊，看十四间啊，十五间吼，大家联合吼，你大家联合较有够力啦。你干那一间可能较无够力。我咧讲这案件就是安尼，你那十外间，人就讲哦，这一棍头十四间、十五间作为签名联合吼，落去这个过好。地检署检察官调查，事实有这个代志，但是这个案件若要起诉，一定要上法院嘛。起诉上法院二。家人电话呢？明仔要开庭啦，要开什么庭？调查庭，不是判刑哦，是调查庭。就是讲，检察官这边已经调查一遍了吼，法官伊嘛搁来调查一遍，就是要叫来问话啦。那么叫来问话，啥物人会错咧？但我即马讲给大家听，大家小可想我的想吼，你今仔日开庭是法院开庭，是叫来问话双边啊？一边是去用过的啊，即乌道大哥啊，佚佗囡仔吼，伊搞收保安费。另外一边都在店家啊，店家都在出面啊。我本来是暗中呢，我本来是集体暗中吼，甲你申诉、控诉、检举、地检署检察官调查，好好。你即马开始要起诉，你无一个就甲起诉。你即马准叫只店家出面，即马大家都惊者要死啦。伊讲明仔载那开庭。那如果法官调出庭，你袂当无出，你无出去，这边就输啊啦！你大家都唔敢出来嘛？啊！你既然讲检举的店家，你唔敢出来，大家都唔敢出面。啊！乌道讲啊，法官啊，啊，无人出面呢，搞我告的人无半个人，干那我你什么人搞我告？就是安可能会无罪啦。所以你若要有罪，你就要出庭。但是本来是唔知啥物人嘛，都十四间店家甲伊迄个控诉吼。就是私底下检举，黑乌道吼，伫阮遮咧收保卫啦吼，啊，检察官调查过，真正有这个代志了吼，好啊，但是这个上尾上到法院法院吼，都爱面抗吼，安尼落去开庭了解一遍了吼，都要判刑嘛吼，但是你也知影讲你这个动作，你法官明仔载出庭，你在双方出面，双方出面吼，阮就惨啊呢。法官，你无想到讲，阮是一般百姓，伫咧做生意人吼，阮就是挡袂掉这种乌道吼，甲阮收保卫。我是暗中大家联合，你甲告诉嘛。你即马做变做，你若法官开庭要叫店家出面吼，这店家吼，我看若无人敢出面，即、這个就无罪啊啦。我咧想啦吼，可能吼，法官会刁安尼。反正想讲，这无什么大代志，无出人命嘛，无那样好好，是毋是和解啦？法官考虑和解啦，吼，你和解就要双边出面好。表面上我伫咧法官头前，我讲和解啦，和解都，都真正，阮可能较歹声少啊，我咧讲安尼啊，都可能大家误会啦，哦好。你即马这件代志刷了，等于你就惨嘛咧，就是安尼。所以讲，即马有真侪这个，这个啥？这个家人庙口，这个店家，即马大家吼，伫遐咧参详私底下啦，讲到这边啊办啦。我今日是暗中甲你检举，暗中检举就是阮受害嘛。啊，我唔敢，互你知唔知？唔知暗中啊，
我若敢互你知，我就大办大办当场就报警察就好啊，对不对吼？我就唔敢互你知，因为这是一个真有势力个乌道嘛吼。结果你甲看安尼吼，哇，真嗨！那么检察官咧调查，就是天道并且乌道一个分会，这个大哥姓个吼，都拢抓细下来吼，都家人即些庙口吼，即个店家吼，小食店啦，都卖物食个啦吼，卡拉 OK 店啦，有诶无啦？一大堆啦吼，啊，收保护费一万、两万，有诶客到三万，有诶讲啊，是哪块？啊，你看你大细大，是毋是安尼？我是毋知啦，咱也无咧做多啦，毋知吼，就是看你大细大。好，保护费有诶讲交出来，有诶真正交袂出来，交袂出来，你欠比较紧。有诶讲我较少空，保护费交袂出来，我欠了等于无交，毋是？我甲你登记起来，你几期无交？你这间店免做啊啦，让我做啦，就变做我的就对啦，安尼啦。啊，你敢敢啦？当然唔敢啦，买起买拍，该剁脚剁手都有啦吼。啊，啥物人抬我唔知啦，就是安尼啦。啊，唔只这个人家计算吼，都差不多十通年的时间啦。因这十四间吼，甲算算来，因拢有登记呢。当然我受害人，我绝对会登记嘛。唔只白做有有所本吼，好，因此十四间店家私底下暗中改减记了吼，加算起差不多要加十三年的时间啦。伫这所在拢有因客保费一万两万一万，差不多客要四百万啦啦，客要四百万吼，所以讲唔只这个检察官调查吼，这唔是干那一间嘛，总共十四间嘛，检察官认为讲这绝对有所本啦，总共十四间的店家联合。要改私底下检举吼，就是来控诉这个乌道吼。但是唔知讲法官这个起诉吼，摆到法院这个所在，法官明仔安尼正式要调什么人出庭呢？就是要调当然被告乌道这边咧出庭，就迄个乌道大哥，你去用告的人来出庭，无大件，讲告的只系十四间店家吼，你拢爱出庭作证就对啦。你无出庭作证，我法官要问啊。无，我问无落来啊！这个讲告的人，较会无出，要安怎办？我讲，我敢出庭，当然唔敢。我是老老实实要做生意吼。即嘛是钱的料，就是我就卖下这种保护费，啊，客家无停无多，我就安尼足艰苦嘛，好好。但是我即下来出庭，唔是钱的问题，而是生命问题啊！你甲乌道伫咧交界，所以我咧讲啊。伊这不具名嘛，伊这个都不具名的迄个检举加迄个控诉吼，就是唔是干那我一间啊，总共十四间，你合不止十四间啦，是有人无爱啦，有人讲阿无爱无算啦，你莫找我吼，这乌道咱唔敢介迄个好，唔是干这几间，但是下当大家签名吼，有十四间嘛，伫迄个家人庙口吼，啊检察官当时都私底下调查三年嘛。三年的时间调查，佮真正有这个代志好。既然你调查有这个代志，你咪直接佮起诉。但是问题唔是你佮起诉上到法院这个所在，法官想讲啊，这吼讲过的人无出庭袂使啦吼。所以明仔载吼，法官要调这就是当时有加过的十四间的店家啦吼，伫吉隆庙口这个所在吼，你就要出庭作证，出庭佮讲。我法官当场，安尼听听了吼，判官吼，有诶讲啊，是判死刑吗？唔是呢，这靠可能判死刑啦。啊，你变哪办？即摆即店家大家讲啊，惨啊，明仔载要出。我即摆咧讲这，你听有吧？那如果是你，你明仔载要出的，我随你甲讲。这唔是干那钱的问题呢，真正是钱的问题。大家去有客家挡袂掉，是钱的问题呢。你明仔载那真正。法官调出庭，我那人出庭啦，伊就才讲哦，原来这间，啊，原来迄间，当然伊开唔知，伊就底下咧做恶霸，特大伊嘛知影啥物人，对唔对？遐乌道特大嘛知影啥物人吼，即、這个啥物人吼，哦，原来就是你这间、迄间、迄间、迄间，你捏合起来搞我过的吼，不要紧啦，吼、哦，我表面上啊。啊，歹势啦，失礼啦，吼！啊，当时讲话唔是要甲你揩油啦，吼，是较歹下手啦，吼！啊，那因为阿无大家好解，我陪你正十万啦，我来讲吼，你讲安尼敢会刷当然袂刷啊！你茫连工休打吼，行袂到厝就用探报地啦，剁脚剁手都有可能啊！啊，事实就是安尼，这是乌道呢，这是不会甲你讲理的呢，这是乌道。
所以唔加讲，有挂点计讲，啊这咩啦办啦？啊这吼，你法官要调出庭，我也无处理，伊就等于无代志呀啦，无使阮底下咧收集证据，要甲告嘛，对不对吼？你即马要讲告的人，也唔出庭，未当作证。啊，人对方也讲啊，无人甲告法官，这个案件是咧办啥？啊，法官唔知讲啊，你得出庭。但是我较会敢出庭的法官啊，我若出庭，我就死啊呢！以前是去有卡有钱，我明仔载若出庭，伊就知讲哦，原来都是打，对不对？所以讲，我当下法律变哪讲啊，正路吼，这种叫做法律的保护被害啦吼。所以讲，有个人吼，可能会放弃出庭啦。那么放弃出庭，是不是法官就破坏了？咱是唔知，当然买当判啦，唔是买当检察官就调查嘛。我买当按照检察官调查，讲啊，人检国检察官就调查，讲我这三年的时间来调查，都什么人什么人吼，拢真正我会敢开有这种店家吼好。但是法官是讲啊，哪会当出庭吼，我就会当判判较重，还是判较熟悉嘛？因为这讲我要讲告的人，你拢无出庭吼。但是问题是，因这边在咧讲吼，法官你拢无去了解，讲我较会敢出庭啦。明仔载若出庭，本来是暗中改申诉、改控告，即马若出庭就惨啊呢！我生理上在卖做呢，即马若出庭，变一世人在走乌道脚啊！我唔知要咪对个好啦，啊，啥物人保证因的安全这些？我今仔日当伫火头上，即马在防火道，人检察官、法官咧抓这共修，啥物保护维修，甲无停无都好，我今仔拢卖出手啊！我经过每年了吼，我家来出招会使，当然会使，开袂使。迄是一世人吼都袂当甲乌都摆脱关系啦，就是安尼啦。唔知人咧讲哇，真多吼，佮互你真正伊无出卡手啦吼，伊互你关啦，伊明仔载就出庭啊，大家都出庭讲啊，对对对，我拢做条法官讲啊，人大家拢讲做证这个绝对无唔对，甲你判刑，甲你判三年啦，判两年也好，嘛是会出来啊。两年后，迄个三年后你就惨啊啦！哇，我来讲吼，迄有当时啊法律吼，这是大家小看这个知影讲吼，要哪保护被害的人啦？法官当然买单讲吼啊。被害嘛，袂当讲，你被害拢无出面吼，啊，你干若讲你被害，但是问题是我要了解啊，你了解，啊，阮要哪办？正路吼，这就是安尼吼，唔知要哪讲，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药房那无详细，会当多多使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好，阿妈咧问讲吼，奇怪，迄个颔棍咯，较硬硬，好就坏咯啦，吼，坏咯。我讲啊，敢会受伤？有可能啊，就是你看代志吼，还是做代志，拢不时都讲一个姿势吼，迄、个所在就变作硬硬吼。比如讲，咱的手咧用，为什么假手会较酸？倒手就较袂酸。你定定用迄个所在吼，你的水沟落迄个腱啦。人讲水沟腱吼，较厚皮啦，厚皮就已经摄着嘛，摄着边啊遐会酸啦，会对吼，迄、个感觉的所在吼，这就一个口舌就真硬啦。那咱规身躯就讲酸抽疼按吼，尤其是旧筋、旧筋啦吼，啊麻啦吼，啊按动动啦、麻啦吼，人咧个叫吼，奇怪外边过来吼，颔棍啦吼，那无就更加准，揢袂惯都准袂穿衫啦吼，尤其顶悬迄条吊吊带。一边啦，双边啦，后壳啦，对吼，你对对吼，这个血路在咧歹过吼，血路都爱通顺，就是伊完全无动着的物件，就一个就过，迄个叫循环啦。咱人碰布啊，血一个拍出来，都会靠精灵带叮当带规身躯，迄个循环吼，都血路嘛，都、就是处理，都一个手段啊。你咱人的血吼，那为碰布啊拍出来了吼，唔是干那一直处理呢，唔是伊嘛在手段来处理吼。可能靠有够力，收收袂回来啦。这个收才是大力，这个收才是大问题吼，收袂回来吼，收一半对起起吼，迄、个所在就酸啦、抽啦、麻啦、旧筋啦吼，啊坐袂掉也酸啦吼，啊来无就硬硬啦吼，对咧颔棍对吼，啊来无就肩头硬硬硬，安尼袂出力袂力白吼，啊头壳在安尼顶悬吼，吊吊断吊吊断，得得力的真型，真真正正真真假假迄个真型的型，大家来听有。真英拿这个功夫，伊就是没有你的公路内面吼，无一个归元归角，就是袂去动掉的所在吼，人就预防去踢掉啦。食咱的真英上阶段的目的，当然也生丢疼麻救筋是足好用，但是伊上尾上大的路用，就是唔爱让你归元归角，继续伫个所在到尾踢掉啊。食真英就较无踢掉危险吼。道理的真形，真假的真，形人的形，讲个对不对？对哈，指定房，指名，那无详细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都爱买有对，那无啥咱来介绍，较好的物件你买唔对吼，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个人使用，好，谢谢，以上功课。

唔知恁对卡桥有研究，还是有爱或者遐热衷无哈？四年一遍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其实我足爱看呢。我不要踢卡桥，但是我足爱看卡桥，迄卡桥足刺激啦。规场吼，每入一粒球，每入两球吼，哦，你也讲哦，真正功夫够好啊！迄、那个入球，迄个吼，即个迄个世界杯，过今年吼，过掉世界杯嘛吼，这哇，大家都看到无面啦，因为咱台湾的时间，伊即个球场吼是伫北美洲嘛，哦，迄个美洲一边吼，到加拿大、美国、加墨西哥这三个国家联合落去举办吼。一般来讲，介少安尼啦。一般来讲，卡球世界杯卡球就拢是一个国家。拢是一个国家落去揢迄个伊个球场嘛吼、哦，比如讲卡达巴西啦吼、哦，对啦吼啊，拢捌揢过这个世界杯这比赛球场吼、哦，但是这个是美洲落去联合办理吼，就是三个国家，就加拿大、美国加墨西哥拢有球场会当比赛嘛吼、哦，好，这个有一个国家吼、哦，这个卡球吼、哦，这我们也算因足力啦。就是咱亚洲的韩国的卡球算袂歹，日本的卡球这种进步起来，无较早。那亚洲你知影讲体格关系，所以讲咱的体格关系，甲这种人甲人身躯会去消防的这种球类，拢输人。你个篮球嘛输人啊，迄个身躯甲身躯，你都无人的粗用啊吼。咱亚洲的这个人，即一直骨架就是安尼嘛吼。但是进步够侪，你看这几十年来吼，韩国。那你讲个韩国就冷眼啦，冷眼。韩国吼，加迄个比日本吼进步，日本已经入去嘛吼。我咧讲迄个世界杯加球赛吼，今仔开始就是入去正式的比赛。我讲个进前迄咪，其实迄嘛算正式的比赛，但是迄叫做小组赛啦。小组赛就是讲要扣32队，全世界上强的32队吼。礼拜即、這个32强吼，这叫做正赛。正赛哦，正赛先，好好。那么韩国吼、哦，总共有12遍咧。韩国自开始有世界杯开始有12遍，拢入去正杯就是入去32名啦。就是从今仔开始，搁在比赛迄、那个，搁在淘汰赛就32个，当掉就输个啊。那无小组进前去迄个，两礼拜比赛吼，拢是迄、那个。一个球队都要踢3个球队的嘛，你一队都要甲3队踢，吼、哦、啊，等于比分发生了。但是为今仔日开始的比赛叫做淘汰赛，就是正赛就是32队，32队就当掉就输啊，无了搁再踢的机会哈、哦。好，韩国有12遍，入去这个世界杯4年甲1遍，这几年你个想看话几十年前哈、哦、好，韩国有两遍无入，就是韩国队。便啊，参加世界杯，拢总有入去的32名，就是为入去到这个正赛32强内面吼。但是唯一的两遍吼，就是即马即届这个叫做洪明甫吼，都因个名，咱也不要讲啊，应该是安尼啦吼。洪明甫一遍嘛是像这安尼做总教练带队吼，去用淘汰，就是无入。好，过今年经过10年了，人就无爱会做啊嘛，你。带队带了无好，就像做领导的人吼，你无好就无做，伊做总教练无做，就是伫进前嘛，进前伫12年前这边吼，就是伊带队的，结果无对，人就无好做。经过12年3遍，大家拢有入好，佮到今年又佮是换过伊带队，又佮无入。我为韩国，韩国人家真歹呢，惊死人吼，迄个呢，一个期盼起来吼。迄、那个甲赶出去，迄个袂当做教练。吼，我讲迄韩国人，迄种性情吼，就是安尼吼。卡球吼，就是上高发生国家甲国家，规个国家的人啦吼，包括国家对国家。较早踢卡球，上早以前的卡球赛，足早以前啊，过若十年前卡球赛，像这叫做世界杯卡球赛，踢甲唔甘愿，两个国家开战车出来烧兵啦。卡球就是。国家的比赛里面上爱发生问题啦，就我不服你这个国家，哈准你卡球赢，我是安那哦，啊，准两个国家准使阵超出来小胜吼，啊，当然这搞袂衰就是。你看这个迄个乌拉圭，漳州去的款输嘛，乌拉圭迄个国家输，因为
国家哦，你看咱台湾唔敢咧做咧，你开敢咧做？我咧讲什么代志？乌拉圭就是去用淘汰啊，甲韩国同款，你无通去入去正赛，即、這个三十二名内面吼，伊当时就随甲迄个总教练讲，恁全部家己拍分去分啊，国家无出钱咧，踢输。哎，有个人讲，啊靠，你安尼丢啦！乌拉圭迄个国家，卡球踢输，踢无入去三十二名，就去用淘汰。就是因国家讲啊，恁有够含慢，乌拉圭嘛足够贪呢。这个国家吼，嘛足够踢卡球吼。结果这个乌拉圭踢无入去三十二名啦，为今仔开始的比赛叫做正赛啦吼。国家随打电话来，讲恁三恁这个卡球队家己拍飞机票回来，国家无要跟出钱哦。有加球就是安尼，即尼啊迷人啦，即尼啊刺激啦，吼，就是安，唔知大家看个无困啦吼。啊，今仔开始就是三十二强，人讲世界杯足球赛迄个正赛吼，其实一个开始就拢有咧淘汰赛，就咧比赛啊啦吼，唔是讲啊，但有问题是即、這个啥即、這个正赛，人一般来讲吼，拢开踢入去遮，你若踢入去个三十二名个输。拢较袂讲安怎啦，但一般来讲就较袂讲安怎吼。你三十二名都无入就输诶吼，我迄个拢会批评我开侪钱甲恁训练吼。你知影讲卡球队是规个国家，然后卡球队个国家啦，拢是用上侪钱去饲诶球员啦，国家诶资源上侪饲诶资源，拢咧卡球队就是安尼，毋只批评逐年都入乌拉圭这个国家诶卡球，逐年都入去三十二名，结果今年他无入。准随卡电话呢？第一次刚开始唔知是顶个拜六，我也记是拜六比赛嘛吼，踢输嘛吼，啊输吼，卡电话随来，甲教练讲，恁家己拍分机会别等啊，国家无要该出钱，你乖乖过水得，啊笑倒人吼。

来，电话甲抄起，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三，边头任何问题，唔知药房个所在吼，咱随时咱卡电话甲抄起吼，咱要卡到有，那无吼，产品常用伫个有一寡无清楚个所在，吼，再找无电话哇，对吼，都买唔到吼，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个人使用啊，听个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

欢迎咱所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灵高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好，来再来听歌，听蔡琼唱歌，唱《烧酒掺咖啡》。

嘉宾。大家晚安，大家好，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哈。好，这个六月号人啊落加一日八日，今日嘛搁咧落咧啊，哦，今日够好雨特报咧呢。明仔开始六月三十，这个六月好雨吼，和咱全台湾农顺累计破三亿，屏东上佳啦，屏东的好朋友。屏东逐冬拢会拄到遮安尼，水灾吼，水灾，饲鱼啊，个鱼温啊，吼啊，种水果有风台安尼，啊，因为伊嘛是农业大镇啊，啊嘛是鱼温啊吼，受到即个六月下旬连续大雨影响哦，即、這个农业部伊个会诊吼，各咱全台湾各地方政府哦，查报的资料，一直甲现主席今仔日六月二九。下早的十一点为止，全台湾农业损失已经超过两亿。农作物当中，以芭乐、木瓜、金蕉，哦，这些水果受损较严重。其中芭乐呢，这损失超过3000万。哦，若是搁个加入六月的上旬哦，落大雨的农损，甲六月因为这个雨地数的农损的金额。就要超过3亿啊！安尼啊，人偌贤，唔知听一句吼，落地就地无3亿，该冲3亿去，你要看。这个雨势是咱全台湾水库解渴吼，啊，但是连续这個大雨，嘛带来农业的灾情啦。这个农业部该会诊哦，各县市的政府做查报的资料，六月下旬然后2亿，过248万安尼。啊，鸡啊，食嘞，对哇，嘿嘿啊，食畜牧业嘞，哦，啊，食农渔民嘞嘞，对哇，你哪发对？落这风吼、哦，啊，那这早啊，定地动，你像中国今日嘛地动，四川有5.5，日本这阵刚嘛地动，委内瑞拉较食啦，委内瑞拉今嘛是1500外，贵用些乌掉，啊，那个50000外啊无乌掉，50000外啊，今那个无消息嘞。迄拢已经超过72点钟黄金的时间过了，好无？啊，日本即阵嘛定强震频传，哦，6点外、7点外惊到有无？福冈哦，因最近上盖新的模拟，哦，模拟就是用一个预测哦，模拟恐惊会爆发8.1，惊死！8.1就7天病啊，8.1。福冈呢，伊最新的模拟哦吼，恐惊会引起到规模8.1的强震，到时可能会夺走3300个人的人命。法国即马就死要1400几个啊，是安那热死吼。日本东北甲关东地区连续拢有着6度以上的啦，6级以上的地震。再度引起外界吼洪灾的关注，福冈县的嘛公布上海县的地震的灾害评估，模拟一条吼，这贯穿福冈市吼的瓦断层，那是这条断层发生的联动，恐惊会引起规模8.1的强震哦，最大震度上看7级，伊是咧模拟啦吼，安尼啦。哦，根据日本的媒体，在日本各地连续发生大地震。哦，中国嘛，即阵也地震吼。福冈县公布上海市的地震的灾害的模拟，的即个啊结果，吼、哦，伊咧讲哦，即那是即条歪断层，我讲离岛无一定就会地震，只是咱伫咧断层顶端。安尼，咱台湾嘛是伫断层顶端，啊，人外国的离岛迄个无一定会地震，伊也无断层那会地震。啊，对哦吼，迄是因为咱是断层带、地震带，咱才会地动，唔是所有离岛拢会地动，唔是哦个，唔是。上界严重恐惊引起着8.1的强震，即、這个福冈县的广大的地区哦，会出现着即个震度7级的剧烈摇晃，吼、哦，惊到，你无倒七个倒，吼、哦。那如果8.1安尼话吼，因为福冈县一头一届吼，首度模拟2005年。21年前，福冈哦，西平诶，吼、哦，即、这个西方冲，即、这个地震诶时阵啊，吼、哦，未曾活动诶，即个紧固断层带东南段，
那是跟这绿小绿岛吼，小绿岛的近海断层都诶联发生的联动的话吼，发生联动地震的时，可能造成灾害规模。所以这整个吼，这个断层带是一条专长差不多27公里的活断层，惊到，迄种会地震的吼。对于博多湾延伸经过这福冈市的中心，一直甲竹子吼，竹子也是。2005年3月，规模7.0的福冈西方的冲地地震吼，所以被认为是这个紧固断层带海侧发生的错动所引起的吼。迄个时阵震度达6弱6弱啦吼，造成一个死1087的受伤啊呢。地震，日本实在天灾不断啊，坦白讲，日本逐摆天灾就地震啊，拢足吃力的。啊！但是因咧修复拢足紧嘞，哦，因咧闹迄个天洞啊，哦，迄个带着足大坑诶，安尼哦，地震崩落啊，啊，地歹去，桥歹去，路歹去安尼，因咧恢复全足紧嘞，安尼嘞吼，日本啊，伊可能咧定拄着，所以技术也老练啦吼，定拄着安尼吼，嘿啊，这个天灾地变，来讲一个迄、那个，咱有你们好朋友无？有啊吼。欸、我也有107.1环球广播电台的吼，这个留在云林读高中的吼，上届冠会当领12万哦。嗯，这个张家俊哦，伊就抛奖励的方案，希望这个读册囡仔当留在故乡继续升学。这个迎战地方所长的选哦，要选举，选举要做开票，嗯。真侪票拢开始争，啊！你若要讨啥，即马紧讨，因要选举啊！哈，即个婚姻观的参选人啊，吼，啊，伊就伫今日公布，伊公布第二铺的即个教育的证件，伊就提出的吼，云精吼将才，精彩未来，诶，将来的方案，针对各种吼的会考的成绩优异，而且留伫婚姻继续读册囡仔。提供上届冠12万吼，诶，奖学金等等这个方案，伊咧讲教育是会当吼弯道超车呀，哦啊，对这个未来的学子上届好的投资咧，就是希望鼓励囡仔生根云林哦，人口卖个外流安尼就对。啊，这个候选人伊讲，为着要鼓励优秀的云林这囡仔吼留伫个故乡读册。这个国中会考升级，那大概5A6哈，5A6加以上诶，而且作文5级分以上诶，啊，会当得6万诶，这个奖学金。啊，你那成绩大概哈5A8加以上诶，还是这个会当得8万。啊，大概5A10加，哦吼吼，你家作文是5级分以上诶人吼，会当得10万块。你那是5A+10哦，5A10加，而且你作文是6级的，会当摕到12万，哦，安尼嘛是袂歹啊，哦，读册，伊讲长期培养哦，这机制哈，伊就咧讲，国小毕业了后，你的户口那里分龄满3年，哦，透过免试入学，也是直升就读管内哦，高中职的人。在一个好期间，你的每学年，哦，每学年的成绩会达到这个学校的年级前1%，就2万的奖金。哦，啊，未来那是以县内学生的身份参加这个学测、统测，摕到满级分呢，哦，搁再加发20万。哦，安尼看老一条无，无囡仔拢会要去太阳外里啦吼，哦。嗯，这是正经啦，嘿嘿，这是正经，这是希望安尼啦吼。啊，这个落这号入白潭的水真正要甜啊掉啦。我昨有对遐过吼，我但我昨过无对石啊，我是对环湖路过呢掉。入白潭对都过，哇，水有起来啊！这个蓄水吼，冲来个99.1%啦。啊，这九只青蛙哦，剩不到1只呢，剩不到1.5只，嘿。全部甲1.5只伫水面，啊无进前高脚出来呢，有无？高脚出来，佫有剩的呢。哦，拢起来，这水
水拢有起来吼。嗯，好啦，啊，但是敢有要搁落雨？有哦，要搁落雨嘞呢。才达到四点的新闻，这个雨区吼扩大，19县市大雨特报，搁大雷雨嘞呢，唔是无啊，搁大雷雨嘞呢。哦，因为搁一个风台底下要来嘛，你要形成夏至，夏至风台出世吼。这个对流的分析发展旺盛，有短暂的，这种日是好天，下晡就像我昨去清境嘛，昨落这无了去清境，去清境是做好天，拢好天哦，无落雨。但你看清境本来要搁去你落，要搁母岭遐，但伤悬啊，要搁去遐行遐山，遐落落雨，遐行落雨，但总系清境食一个饭，就落来，一直落来，伊就连续一直落来吼，一直落来，落来了后。就搁在玉华潭，吼玉华潭了，搁落来，就去指南宫。啊，指南宫落来玉华潭，就开始在落雨啊。等到一边在落雨，山顶有啦，山顶在落。阮落来先看地高速，看山顶去，哦，山顶雾煞煞。所以咧保有准啊吼，日时好天啦、啊。啊，下晡过山顶有落雨有影。啊，伊即马这嘛是同款啊，这嘛是日时好天啊。啊，过道过吼强阵雨啊。会啊个透风，哦个透风，啊！即、这个中央气象署针对19县市发布的大雨特报，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彰化县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哦，这四个县市哦，四点发布哟吼，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彰化县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哦啊！甲即个啊，近啊近哦，台南以北，哦台南以北。大雨特报，这日时这就免阁讲啊。伊通常是拢日时，吼、哦、日时好天，按下晡的这落这雨。哦，啊，达到修正。稍早气象署针对着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彰化县哦，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哦，持续要到这个四点半，哇，啊，即马都6:17啦，吼、哦，哦，安尼一波过啊，足准的吼，一波过啊。所以这样日时大多数拢是好天啊啦。啊，着下晡半半头，跟那个山区哦。就在雷阵雨，恁若是半波半头要去远个，恁爱注意细节，好吧哈？像即马讲，即马做好天，即马32度，呵呵，昨伫个清境差不多18度、19度。你看咯，所以热人拢买山顶避暑吼，嘿，足舒服个啊！啊，落来南部，落来个台北地，伊个30度、32度，吼，来听歌，心缘未了，心缘哦。

0: 斯的来这首歌哦，吼，心烟未了吼，后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吼，老干的吼，大细啊拢老干的吼，去食活力民宿啦。
1: 哎，讲我唔知讲好用呢，哈阿孙呢啊，阿孙三岁尔啦，
0: 三岁是安那样。
1: 我刚才有听到你在讲安尼有福气啦，安安尼食食真啊好啊啦，顺带食了阿孙食尔啦。
0: 啊有食呢？
1: 我阿孙吼，安尼甲你食安尼。几包有两三百尔，看我漏屎漏袂好，看医生讲安尼食恁的好呀啦。
0: 阿爷今日做漏屎的啦。
1: 是哦，医生讲这我无法度啦，这漏屎安尼处处叫。啊。人我听你在讲，我要甲用这个食。人阿姨讲偌好用嘞，我甲倒看卖啊。哎呦，我自己食过，自己食过，我三工拢好个呢。
0: 哦，足简单无？
1: 三工尔就好个啊呢。
0: 有够好。
1: 哦，这个人吼，在看囡仔实在有够憨慢嘞。哦，我告诉我阿姨啦，我恁哎，这个阿姨吼，这婆婆婆啊，你用我这样那好呀呢？
0: 你看阿爷啊，三回老咱的欢乐呗。
1: 哎，结果食有好呀了。
0: 够好，谢谢。
1: 我唔知你咧讲啊，这厉害，用我这真正好呀。
0: 真正好用，真正好用，
1: 好呢。
0: 阿弟哈，好，谢谢，祝你哦喂。
1: 好，谢谢，谢谢，
0: 拜拜哈，拜拜，拜拜。嘿，就是一只鼠李糖啊。你若闹瓜足严重，闹瓜足严重，一定爱只鼠李糖。那那种这四家就重要困嘛哈，副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斯龙杆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其实咱内底个专利红枣干，咱个活力民宿内底不简单嘞，伊内底个这四家益生菌，伊要食食物，伊自带食物有食物，伊内底个更专利个红枣干，你唔知你食再好物件哈，哦，来啊，这只副甘诺乳酸杆菌加比菲德斯龙杆菌，这两家拢有新闻情。啊！这新闻前专利袂当哦，白讲表示着就好，有这治疗效果，有这食过敏的效果，所以专利。伊请来专利是抗过敏的专利哦。那那副甘诺乳酸杆菌甲比菲德斯龙根菌抗过敏的专利，鼻啊拍卡像拍无停的，鼻水水水滴咧吹冷气无在调的，鼻水倒流的，暗时困光光叫光啊无在有困的吼，啊过来目睭上上我绕个红光光，红目有啊，啊过咧上的这种这叫过敏的吼。气喘叫过敏的，皮肤歹皮肤荨麻疹的异位性皮肤炎，这叫过敏的吼。肠燥症的会食袂饱，这种叫做过敏的话，拢是这只困。副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和鼠李糖，那你好朋友，如果这个过敏应该应用到你的生活、你的上课、你的上班，一定应用到你的生活日常作息啊。那么，请你吃活力民宿，这一克内底有六十包。下早食康巴，暗暝食康巴。你若是入地识的人，你知影啥物叫做迄落认证哦？你嘛知影啥物叫做有抗过敏的专利的认证？哦，有这个抗过敏的专利，专利别人无就是有啊。哦，咱台湾专利爱二十单嘛，哦对嘛，即只困的二十单拢是伫咱徐天博士家。所以你要食爱食正好的困，你的脑内啡啊，那个肠脑轴啊。才会正常，才会顺你心情才会好。你定一肚子大便放袂出来，排袂出来，你心情压杂足臭足，规工都压杂啦。因为你的肠仔困无，你的脑就袂好啦。这叫肠脑轴啦，吼、哦，肠脑轴，哦，所以人要不老，肠胃要先顾好。爱食着困，食着好食，吼、哦，顾咱身体的困啦。哦，咱的活力民宿，哦，就是改善咱家。你把这医生嘛害头，大人呢，医生嘛是害头呢。
2: 我本来啊，买无药通食咧，看医生阁看袂好，医生拢害头。啊，食你迄个干啦，好你面试哦，哦，救命救命救命！我安尼啊，无停无止吼，唔免三秒钟要流屎。啊，我要安尼吼，啊，无三秒钟啊放落，啊，若去人伫内面是无紧，较紧来退来换来洗。啊，若去医院要甲我臭死去
0: 哦。哦，对对对。
2: 啊，我安尼一直想讲。啊，无来自杀要安怎？哎呦，啊，加载吼，食着你迄好利民宿吼，啊，救命救命救命！我到即马吼，我拢听迄个直播迄个
0: 电影
2: 的话，
0: 哎，电影大哥，
2: 康复家，哎，哦，真好真好，
0: 加看吧，
2: 啊，搁加迄个啥，用高精，搁较食落，搁较好，哦，啊，我即马话要过来去买血量，医生讲我诶。欠
0: 会
2: 要过来买
0: 上，
2: 我跟你讲，谢谢谢谢
0: 谢谢，感谢谢谢，答案服务吼，一项项爱着阮，每项产品吼，拢是一级棒的。哦，你若是我讲的，你这过敏已经侵犯到你的生活的作息啊吼，哦，阮日时也好，暗时也是好，伊这过敏引起起来，让你生活不便呢，请你吃活力民宿，有抗过敏专利的，真正就是无同款啦吼，祝你勇敢。 活力民宿吃康巴上盖好，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拢总予咱挂下顶，也够咱的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老朋友谢谢你，新朋友若唔知道要对关，都爱敲电话哟嘿。任何请任何名，爱买药到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 BBS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予咱卡，请卡到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电话会记得等。若无方便出门的，咱会专人专车送到府上，会送去府上就是乌鸟，啊无就咱的经销药房吼，谢谢 OK 啦。

啊，你有 OK 无 ？OK 哦，吼。那都阿伯讲，啊，恁日时好天，下晡过如何无吼？明仔咧，明仔要来36度啊啦。哦，德国41度外，然后德国热干呢？这个啊，明仔高温36度啊。哦，开始热到要靠北边、靠南边、靠右边都一样热啊吼。这个中部以北，甲阮过道过雷阵雨啦。哦，啊，这关岛热带扰动哦，拜六恐惊变风台吼，这粒可能要变风台啊吼，下至风台出世。明仔中部以北山区赶快注意过道过的雷阵雨，这两天拢照天气吼。这中央气象署预报明仔后日天气吼渐渐稳定啊，都干那这个中道过了，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另外呢。因为关岛哦，东南方的这热带扰动啊，有可能伫个拜六哦，增强变成热带性的低气压，就是风台哦。啊，这还佫观察啊，明仔开始渐渐稳定，伊讲拜三开始好热干了哦。这个后日7月初哦，各地就是讲我佫侪云好天啦，都佮恒春半岛有南山雨啊尔。啊，中大过中部以北的局部这个雷阵雨，哎，啊，湿一个，哈一个落来，安尼吼，湿一个，哈一个，吼吼吼。啊，过来，这个惊啦，风台起来，这个就变第九粒呀。第九粒的风台叫巴威，啊，乌阿果都无来啊，吼，对嘛？哦，迄个乌阿果都无来，好，就是啊，不过我还袂钱，我还袂钱，吼你哦，明仔甲提哦嘿。好，谢谢。我甲公司叫回。叫火力民宿啦，因为按讲无他食，你甲我讲，谢谢啊，佫装提起来呢，歹势啊，谢谢阮这，阮客户主管，我拄啊敲电话了，因为我惊我等下八点就做无袂赴，因为我伊嘛爱提按讲，因按讲下早无他食，我呢苏丹人呢拢咧食火力民宿，一定拢爱食，嘿做伙，嘿你因为即摆肠病就做食啦吼，咱恁来正好困，啊我得佫买2箍啊，因为我若咧买火力民宿，一定爱我出1箍啊，按讲遐有爱，因阿母啊咧甲我讲无啊。嘿，你甲讲无啊？讲安尼，我今日爱会记哩。哦，去去，阮主管甲我提起来，哇，谢谢。阮家己拢咧食，因为迄是做好物件。迄个甲囡仔肠啊顾好，囡仔较袂过敏，啊，佮来囡仔吼较好油吃。哦，因为囡仔若过敏，就是只鼻啊啦，啊，就拍甲呛啊，啊，就啥有诶无吼。嘿，嘿，我摕2箍起来，我今日我等下八点袂记，佮等伊，等伊啊，安食嘛食，无都无通食，因为我拢固定互伊食。安食即马拢一工一包啦，伊拢一工一包。啊，天顶个就较无一定，天顶个就咱我就好食一个，啊无就无食一个，啊有食一个，啊人阮按常逐工食，啊天顶个都有啦，天顶上尾个三工个食一工啦，嘿，伊都从细安尼渐渐开始食吼，嘿呀，伊都安尼真好啦，阮囡仔就是讲，咱讲后壁别个莫讲头前，你灵芝一定爱有囡仔食，你这部灵芝要囡仔食吼，吼，咱咧讲灵芝一定爱囡仔食，啊过来这火力秘书一定要囡仔食，你囡仔做勇敢。啊，加做好油漆的，都逐日补好油漆哦，卖搞刷刷，你就看我。你啊，看迄拜六礼拜吼，我去佚佗，啊，耳鼻喉科人叉叉叉，叫礼拜吼，礼拜即个诊所啊，尤其耳鼻喉科脑开哦，好安尼啊喂，迄无事挂香的啦，迄人真正有够侪，有够侪侪，无事挂香的啦，人真正有够侪啦。啊，所以是安怎？啊，都找恁去袂堪命，因为囡仔较细汉哦。伊个气管还佫较烂，啊！你若吹冷气，无吹哦，伊会热；啊，要吹哦，伊这气管还佫烂烂，对不对？啊，所以他袂感冒，逐工嘛咧感冒，三头两外嘛咧感冒。啊，所以你有咧互食吼，等下有咧顾，啊，你灵芝爱互食，哦，灵芝若你互食吼，好，囡仔加足快活，较袂像迄礼拜人咧佚佗，伊毋是走伊咧排队来看耳鼻喉科，用啊囝也无看，明仔读册还佫请假，啊请假我都袂当佫请假，老爸老母哪能定请假，哦对不对？嘿，对，所以爱互伊用灵芝来帮你带囡仔，你会像迄妈妈起来学了，敢伊感谢佫挂感谢吼。来、哦、啊，这个风台就是这个拜六可能来形成的第九粒，叫做巴威啦，哦，这个叫做巴威啦吼，嘿、哦、咩？风台真济呢，我讲这个夏至，风台出世，这风台真济呢吼。好啦，啊，就平安祥和，好吧，来，咱过来个听歌，今生只为你哦。

0: 好来，谢谢。啊，要不要进一个广告哦？吃活力民宿，那囡仔哦，鼻啊、过敏啊，扫扫扫，这么好啊啦。后生啊，媳妇拢鼻啊、过敏啊。
1: 嘿有
0: 啊，孙啊三岁啊，过敏啊。
1: 嘿啊嘿啊。
0: 啊，即马 啊，你是生活孙啊较好，是生活后生较好呀？
1: 后生较好。
0: 哦，是后生较好，到孙啊食呢哦。嘿。哈哈哈。
1: 拢较买到，叫我买，
0: 买。哦，食了有效，叫你去买嘛。
1: 嘿有影。
0: 妈妈差足济，伊较袂安那，袂本来偏安那。
1: 本来得感冒啊。
0: 哦，得感冒哟。
1: 本来我得感冒嘞。
0: 哦，感冒啊，拍个像安尼是安那。
1: 嘿嘿嘿。啊，无得酷酷扫。哦，遐扫扫足久呀。
0: 扫扫久，啊，搁食药啊足艰苦。我这即马加足快活吼。
1: 嘿，有差
0: 哦。哎，老爸看甲讲叫妈妈搁买搁买。
1: 对啊，我拢信心。
0: 对啊，等等。
1: 我想拢信心，我拢在恁公司的产品。
0: 谢谢，啊，该国外用件吼。
1: 系啊。
0: 有影有影。
1: 有
0: 影。嗯，啊，谢谢你吼。
1: 没啦，好啊。
0: 哦，啊，祝福你呢。
1: 好，
0: 谢谢你啊。
1: 没啦，
0: 拜拜。
2: 我们孙啊，规个拢在家哟，阿妈。哦，现在哦，那个鼻子不会过敏了。哎，啊，我嘛是赶快过去医院来吃。啊，真正啊，袂食哦，像那样哦，我拢去个大间面看，迄后壁个个先拢个讲，这袂好啦，这会食袂长紧。
0: 啊对啊，表示医生开予你个药，伊目爸讲袂好啊。
2: 啊，即嘛，
0: 医生吃济药，目该讲袂好啊。
2: 哎
0: 啊啊，现在现
2: 在都没有去看医生了啦。
0: 你看多好。
2: 哎
0: 呀，哎，老爸老母看老困话困，伊囡仔好困，老爸老母也困话，
2: 对不对？无咧还过敏
0: 咯。哦，安尼你讲偌好，我讲迄四只困做伙，迄许天博士改讲迄当卡文吼。你的过敏的，咱台湾囡仔过敏的99.9%，会作用的，你看偌好。
2: 我那查某囝在教书，教国中，讲啥物食了足好。
0: 伊来食好来咧做老师哦，那徛徛规波日啦吼。
2: 困累呢。
0: 足忝的啦。
2: 啊，食了足好诶，啊，拢去检查吼，拢很稳的呢啦。
0: 哦，那冰顺冰稳。
2: 哎，我之前吼，就是那个心跳拢无稳。
0: 安尼会婆婆猜安尼呢？
2: 嗯，
0: 我弄个足大个惊吼，
2: 哎，即马就真稳啦。
0: 哎，那好，哎，就有电啊！你
2: 讲感觉即马弄足顺啊！我
0: 啊，你刚出去咧惊单杠？
2: 早死啦，弄头五六点安尼出去。
0: 哦，你若出去惊，你心脏好歹你家知啦。
2: 我都未喘，
0: 嘿，未喘，最好用的哦，最好用的。这隔壁讲，啊那目睭不咧捏啦。
3: 别拧啊！我隔壁讲，啊那我那无看过你的拧目。
0: 哦，啊无你本来拢做搞目睭爱捏安尼哦。嘿
3: 呀，甲卡只片会肿啊！啊，即马就未啊。
0: 才一空尔咧吼。
3: 嘿嘿，
0: 安尼食一块都信心啊啦。
3: 嘿嘿，小可有啦，
0: 有差哦。啊，无目睭咧，你含厝边隔壁拢知影，即马较袂黏啊。
3: 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好，谢谢你哦，嘿。
3: 好，
0: 拜拜啊。
4: 今年就吃啦，吃啦袂歹啦，继续吃安尼啦。
0: 而且安那要吃活力民宿呀。
4: 嗯，排便较无顺啦。
0: 哦，排便袂顺的啦，啊，即马
4: 较无顺，那就较吃就顺啦。
0: 哦，就较啊目顺无大劲，佫继续快活放的。
4: 啊，佫目睭吼有迄个结膜炎吼。
0: 嘿嘿嘿。
4: 啊，吃嘛有效了。嘿嘿。
0: 啊，无你结膜炎偌久啊？拢点目药水尔啦。
4: 点目药水啊佫药膏的嘛无效。
0: 嘿，你们无效吼。
4: 嗯，那、啊、就是哎哎，个最好的面试来叫好了。
0: 哦，啊，就未上啊呢。
4: 嗯，
0: 就差多济啊哈。
5: 嗯，差多济啊，专门在做济人某又各方无好点。
0: 我本来安那要食呀。
3: 啊，目睭都上到安尼啊，个洗目睭屎个食两三工都有效啊。
0: 哦啊，你甲我讲，你目睭屎个会疼迄个呀？
3: 哎
0: 呀，哦，啊，你有食活力民宿啦？哎
3: 呀，啊，食几下工尔，都较无啊，
0: 食康巴，康巴食两工就有差吼。
3: 哎
0: 呀，哎，安尼肠啊调会着啦。
3: 唔是啦，目睭啊，生目睭屎膏
0: 啊。嘿啦，啊，迄就是过敏的，食肠啊调会着啦。
3: 嘿啦，
0: 食活力，嘿嘿，
5: 迄肠啊调会着啦，过敏的啦。
0: 安那要食呀？
3: 啊，目睭都上到安尼啊，个生目睭屎。
5: 嘿呀，目睭屎膏啦吼，好啦，谢谢啦。得拿过敏的会记哩，你要甲食活力民宿，也有抗过敏的专利嘞，有抗过敏的专利，富甘诺乳酸杆菌哦，有新闻整合片，比菲德氏龙根菌也有新闻整合片，富甘诺乳酸杆菌提咱台湾个中国抗过敏的专利，你食过敏的哈，谢谢大家，迄一克哦60包2800，囡仔做个搞刷刷皮，平康定来蹭蹭叫，也不时都爱看耳鼻喉科，关灯来食，较安心啊困，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公布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卡到咱的0800-33-55-99吼。那唔知要带关爱卡电话吼，啊那知要带关谢谢你吼，来经常有房间关到，我就讲吼，有钱的心唔敢开，啊那辛苦去病痛好，规病房拢囥啊营养品食品安尼。迄天就一个朋友翕着我看，讲伊看大家讲。我安尼努力啊，咧头啊啦，安尼叫伊去开山，唔敢开。 啊，即马就破病倒去蒙城了，好，规个蒙城头甜甜甜，要食品话梅，即保健的食品食，都要食正经啦，对不对？你唔通辛苦病了，甲想要紧来啊，无好，即物件好来食，你爱等新的勇健就知影伊好，爱紧食，为呾破病甲知影阿着阿姨都好，甲来甲食，安尼对人较紧好，对不对？是不是预防性过较好？就是安尼唔讲，所以啊，唔敢食，啊，都有钱买，都唔是无钱，唔敢食，啊，就等下去拄着啊。去拄着，我有较侪要紧来家个食，都爱食正经啦，食健康，听正经，听勇敢啦，对不对？嘿啦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三三五五九九。

这宜兰一个查甫的，伊食酒了后，骑车弄到人，啊，去予警察抓到，伊讲我是食感冒药水的啦。法官讲我听你咧放屁，你一摆无超爱啉52罐，啊无那会超标，吼安尼呢？吼，食这伫听单啦。这个宜兰县52岁姓高的警卫吼。啊，骑乌托邦弄到人，啊，经过酒测啊，吼，来吐气，伊的酒精浓度啊，吼，0.27，我安尼超过啊。但是伊讲我无食酒啦，吼，啊，无你食奶汁哦，我嘛无食奶汁啦，我是啉3罐明通止疼丹的感冒药水，啉3罐。这个法官改引用专业吼的推算，这个数据啊打脸。你若要达到哦，食感冒药水，要食到达到0.27毫克，你上无爱啉52罐的明通止疼丹，所以认定伊就是公共哦危险罪，判刑5个月呢，5个月爱关呀吼，吼、哦。这个判决书就咧讲，去年11月12日，哦，这个判去年11月，甲现主席即马6月3日，去年的11月12日下晡4点外，这个伫个宜兰姓高的查甫人，伊就食酒了骑车，经过苏澳镇的中原路时阵，去共下到一个姓林的行路人，这个警方来到现场，酒测，伊酒测值吼0.27。警察甲问了后，甲移送宜兰地检署，哦，侦查，哦，侦查甲起诉，哦，啊，移送去宜兰地院，地院伊暗讲，这个姓高的查甫人接受调查时，伊讲我无食酒啊，我无食酒，我无食酒啊，我骑车但我无食酒啊，我讲就是人弄着人的前2点钟哦，我一摆结3罐明通止疼丹啦吼，安尼3罐感冒药水啦。啊，这个来审理的这法官，哦，伊就函请着法务部的法医来研究吼、哦，这感冒药水。啊，这个法医来依照着这著名吼，而、哦、且人体酒精吸收甲代谢模型来进行科学的计算。这个法医报告讲，这市面上咧卖这感冒药水吼、哦，一罐是60毫升啊。啊，伊内底有酒精浓度无有啦，0.556啦吼，0.556%啦吼，加换算落来酒精的重量哦，0.3336克啦。那以这个查甫人48公斤的体重来个算，哦，伊刚弄着人的进程，伊至少爱吸收17.1哦，啊无加20.7克哦的酒精。这个吐气的酒值再来加这个0.27啦，所以理论上伊必须一届吼，加结52罐至63罐吼，会感冒药水啦，再来加0.27安尼啦，哦，啊，所以这个法官就认为，那依照法医吼的回函，一摆啉3罐感冒药水，无可能达加0.27啦，所以伊讲白差啦，所以认定这姓高的吼。伊骑这动力奥多拜交通工具吼，甲这個吐气，伊所含的酒精浓度吼是每公升0.25毫克以上的情形，所以考量伊曾经未当安全驾驶，伊曾经无这安全驾驶的前科拢无吼，啊伊速行飞驾，甲判5年啦吼，好安尼，啊所以一颗罚金15万啦，好好你啊看，啊伊不服吼，不服这判官哥上诉，嘿。诶，无食，诶，毋是讲食感冒药水啦，去啉酒啦，无也可能安尼吼。嘿啦，好啦，啊，都人啉酒了，卖开车，无你叫小黄倒啊，无你阿咪加加麻烦，你啊15万，你啊15万，吼，你无要叫小黄等到免开1000块咧，无代志，啊安心啊困好吧，啊一切啥物代拢未发生，啊你咧无代无志，得了开车，人都讲开车袂当啉酒，啉酒袂当开车，你硬要甲怒发咩？啊你也着暗加水，无代无志，遐代志做吼。后来要到电台进广告，需要服务，赶快电话投拨。现在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

0: 正义电台。
1: 德力声音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熬夜伤肝，人易老，
6: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7: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4: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嗯，豆花请倒打吼，迄、那个中华粉圆无，粉圆加迄个卖豆花有无？伊长伫遐卖豆花，俺坐伫遐无叮当。啊，人行过讲奇怪，啊，那拢伊拢讲迄个姿势过来看，冰冰冷冷的啊，死足久的啊。伊那坐咧安尼等伊，安尼嘛是算做等伊吼，五十几岁尔呢。伊伫个中华粉圆咧卖豆花，啊，伊长嘛卖豆花，卖着卖着就走了吼，哟、哦。就是安尼唔讲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甲阮是安吉，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分享，那是伫这时阵需要公司服务的，当继续开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0800-3355-99你甲看啦，你甲看，安尼船过水无痕啦，啊共下冤啦，啊讲要共收盆啦，哦啊，逐当要去共，你甲看，安尼。

甲一，哎呦，你是着急啥啦？风地无急，你急死这太监。我甲你讲啊，明啊，等我这摊啦算了，欢喜的啦，算啊爽快的啦。阿和阿和，这个阿明哦，专对阿和的手骨头甲夹咧，甲钉咧，迄是阴贼呢，迄你袂当无行呢，迄你答应鬼的呢，你都爱做甲到呢。啊那无，啊无安那，哦，阿和一点无爽快啊。阿明啊，我知影你是为我好啦，啊，但是实话实讲啦。你感觉敢真正拢是迄个鬼甲斗相共的吗？哎、欸，无定着我家运气好咧，啊，都我签到咧。哎、欸，你看，你看，阿明啊，啊，我即马有钱啊啦，是我家己的本事啦。你哪会当安尼讲啦，阿和，你哪会当安尼讲啦？好、哦，阿明真正唔敢相信咧。啊，你明明伫人个摸啊波头前，你有救过蛇呢？你唔个救蛇是干呐？啊，救蛇是安那啦？好、哦。即、这个、阿和就啉酒吼，佮加啉一手仔酒落去，安尼啦，哦，啊，做骗想的啦。伊是鬼呢，啊，鬼在甲恁爸安怎样，我都唔相信。嗯，啊无嘞，也对王阿婆爬出来找我呢，拜托的，那啥物时代啊，佮你信心济啊，哼，安尼嘞。即、这个阿明看到阿和，现主持那像一个青云人同款啦，佮口讲也袂听啦。啊！这阿和阿明买个怎海头啦？啊，就走。伊讲哦，阿和，你会后悔啦。甲讲一句话，后悔啥物悔啦？呸！哦，这个阿和看到伊个背影，阿明走。哦，这个阿和啊，手阁摕着足侪钱，伊阁过几工啊过。阿和的钱开了也差不多啊啦，真够开。落地啦，金铺连新衫啦。啊，饭店大个啦，吃喝玩乐吃香喝辣，个小姐一步一步一步啦，35万啦，剩5万块啦。哎、欸，开始烦恼啊呢！落地啊，本来第几只个呢？今麦要个第棒子啊呢？5万块，那我够伊继续过生活啦。就是安尼咪讲，所以这时阵啊，乌狗兄过来找上门啊啦。啊好，你最近手气真旺呢吼。这乌狗遐笑到目睭啊，剩一排排啊，安尼吼，啊无爱讲啦，敢要搁拨两口啊啦，敢要搁拨啦。我讲下一期有明白呢，真准呢，我听你讲呢，真准呢。这个阿和本来中毒一个啊了后，搁想着伊着100万的滋味真好啦，伊就想起着互人尊敬的感觉吼，搁想起着这个吼小丽啦，吼做崇拜的眼神啦。有钱就崇拜啦，是不是？什么名牌，什么王牌？哦，这个乌狗兄做神秘的咧讲啊，伊讲哦，有足济人哦，梦到同款的数字啦，听讲真准，一摆真准，我把准备要大大签落去安尼啦。这个阿和心就妖异啊啦，伊想讲哦，好哦。如果那这摆阁我钓哦，阁赢100万，啊那无阁钓只两届嘞，安尼我就赢200万啊呢，吼，想的较紧啊，对不对？钓三届，好，我签，伊甲剩落来5万哦，全部甲地赌落去，阁甲乌狗兄阁借20万，你看这个人会害未啦？唔知他要收卡啦？签一组吼，王牌啦，13个啦，27个、26个、09个啦。开奖的迄一天啦，这个阿和伊阁守伫收音机头前咧听，结果咧，一个号码拢无着啦，20万的债务阁加上利息啦，变成25万。这个时阵阿和拢火，伊想要再次去找迄个孤盆啦，迄、那个王阿婆啦。但是哦，伊阁歹势去啦，伊就感觉吼替当做啊，无可能的代志啦。而且伊嘛已经甲话讲死啊呢，是我家己的本事啦，唔是迄个鬼斗三工的啦。就安尼，迄天暗时，阿和哦，啉啊醉茫茫，乌倒摆徛咧，伫个庄家海东海，
不得不再站在这山脚啦。月亮哦，真光，照伫个山路真清楚，甲阮阁照伫迄个芒阿坡顶悬啊啦。即、這个阿豪乌多麦停落来，仰头甲看，心内底哦有一股无名火软起来，心光火的拢是你啦。伊心内咧想，如果若毋是你哦，予我希望，我就袂阁跋啦。袂使牵我厝边啦。如果呢，我若一开始存200块。地里无着，安尼哦，我就死心啊啦，我就袂欠得济济啊啦。伊来酒醉，嗨呀嗨嗨嗨，惊颠颠来到这个梦境啊。迄、那个贡品搁伫咧啦，土豆汤无，但是拢烂去臭去啊啦，吼，搁金蕉啦吼。土豆汤规个搞起安尼啦，红豆饼哦，拢生菇啊啦，金蕉烂到乌索索啊啦。这个阿豪看到感觉很恶心的啦，哼，他就笑一句，这人怎么不成人的，他对蒙白跟放油呢，好在蒙白放油啦，这样温温烧烧的油要把放在冰冷的这个蒙白啦，这个时候阿豪一边放油一边叫啦，对啦，你吃性啦，你性到会吃狗了啦，我今麦阁欠债啊啦，欠一身躯债啊啦，我看你阁会信未信啦？看你阁会食果啊未食果啊？骗笑！药一放完吼，伊就甲拉链扭起来，还阁对着蒙头配嘴烂，我看这个人收盆收恁祖妈啦！我甲你收盆，恁爸有钱哦，嘛未甲你这死人开伫你身上啦！有本事来找我来呀、啊！爱得。摇摇顶顶哦，顶顶摇摇摆摆哦，还阁落山去啦。无注意到伊身后哦，这个蒙白顶悬伊都要放摇的水啦。哦，伫个月光渐渐变成哦，像个花呢。伊放入蒙白，这摇怎变红色的呢？哦，恐怖哦，恐怖！啊，目珠无注意到蒙白哦，这杂草。迄一夜之间哦，鬼拢忍呢，无人甲喷草解忍呢呢。到迄暗开始，阿豪开始做恶梦。迄梦哦，总是来一个同一个所在，就是这个梦啊，吼、哦，这个梦啊头前一鬼梦前，但是唔是救命牌，伊是磕头认错。啊，这个梦牌内底哦，伸出了一只哦白叔叔的手。哦，啊，浮浮静静，啊，静甲足长诶，啊，对阿个阿妈讲甲甜咧，甲讲个我诶厝咧，我诶钱咧，是一个查某诶声咧，足轻诶轻，足轻声诶声，但是每一日那像针哦，对阿个耳仔甲毒火入去同款。你答应我诶，你骗我，即、這个阿个伫梦中想要解释啦。但是发未出任何的声音来啦，迄只手哦，对阿妈讲愈甜愈深啦，阿耳膜都喘气啦，热了就醒起来，吼，规身躯干啦，竟然砍麦甲电话泡倒，阿妈讲顶完，佫真正乌青了，而且迄个乌青啊，佫是五支针头啊呢，哪像拄啊去予人电过同款呢，第一摆伊以为是吼。睡了姿势不好去地到啦，但是第二届、第三届，同款的梦、同款的乌青啦，伊开始惊啦。伊其实吼，目变相啊呢。伊其实有当时吼，惊咯吼，会突然间闻到一种臭咕咕的烂肉的味呢。都像是死鸟鼠，伊个是肉烂去的味啦。啊，一阵一阵呢，啊，正看倒看拢无呢。但是迄个臭味哦，也对条条啦，洗身躯洗洗嘛洗袂掉啦，吼、哦，搁较恐怖的是安那。阿豪发现伊家己的身上啊，冒生一挂物件出来呢，较早偏哦，生一块乌乌足大块乌斑，阿袂疼，阿袂痒，但是迄乌大吼，愈来愈大大，愈来愈深，甲摸起钉钉，搁那像金屁啦。去找医生，医生讲皮肤病啦，开药膏就好啊啦。
但是完全无路用啊！这个乌大吼，等到愈来愈大，一直拖，拖到对后边脚趾片拖来个胸坎嘛呢。秋果头，这个阿豪想着细汉哦，有听阿妈讲过，讲一个故事，有一种病叫做尸斑，一个人死了哦，这会跟动哦，怎形成的尸斑呐？哦，伊怎开始有咧惊呢？但是活人哪有生死斑啊？伊唔敢阁想啦。欠乌狗兄的债务又阁到期啊啦！这个乌狗兄这摆吼无甲拍，只是冷冷对这伊阿豪讲：“阿豪，我吼唔是开这租身的啦。啊，这25万三天内底你爱还我清啦。啊，那无你怎效果啦吼？”阿豪走投无路啊嘛。伊就想起，还阁有一个价值的物件，迄个劳力金手表啦。哟，虽然买来才一个月尔，但是应该还阁有卖一个好的介绍吧。伊安尼想啦。好，伊就摕高阳盐埕埔吼，迄当店遐去当去卖。当店头家是一个老人，目睭挂老花眼镜，详细甲检查迄个表啊。伊讲哦，劳力哦。哦，18K啦，头家点头。啊，你要赚偌济啦？啊，我要8万啦，你给我6万就好啦。好安尼，阿豪安尼讲啦。头家想想的，提出着这个六塔吼，1000给伊啦。开始算钱，这个阿豪松了一口气。哦，想无辛苦得6万啊嘛吼，至少会当先行一部分啦。头家钱算算，把钱塞我过来，阿豪伸手去摕。头家突然间，把对阿豪手骨头怎啊掟咧？少年的啊，少年的，这个老头家老的老布丁，老金扎，伊就目睭甲看下阿豪的手骨头，伊甲讲哦，目头夹夹，你这是阿豪怎啊头咧咧？看伊这手哦，迄黑斑有走出来啊，迄对脚趾片烫到伊的手骨头呀。已经原本定定的吼，而这个本来是金币，才变烂烂啦，哟！啊，这个头家一看吼，搁流黄涕涕的这下水，哎呦！伊讲无啦，这无啥物啦，这皮肤病尔啦。阿豪手想要救转，但是头家家抓安安，头家吼搁弯筋甲偏，哎呦！规个面色拢大变，马上放手倒退两步，用少年呢。你这不是皮肤病啦？吼、哦，迄头家讲过会穿嘞。你这阴病啦？啥物叫阴病啦？这个阿豪莫名其妙啦，头家无阁讲话，转甲钱收倒转来啦。吼、哦，阿彪也把杀行伊啦。你这生意我唔做，你这生意我袂当做。你走。为啥物啦？无爱卖，我有钱嘞，我有钱啦。这个阿豪就急讲哦，要爱钱嘛。但是哦，伊内底甲剩几千块啊尔，吼，拢摕出来看，吼，啊，结果咧，即、這个，我真正要当表啊啦！即、這个头家看伊手哦，有摕只个钱嘛吼，啊，目睭那瞪大蕊，比着钱讲吼，你摕我要创啊话啦！即、這个阿豪头咧咧一看，伊手摕是千元大钞几千个呢。唔知道当时那变哦，一塌哦，乌去，淡落落哦，会金纸啦。好，顶关印的哦，民国银行啊，面额1亿啊，哦1亿啊，安尼啦。啊，佫有一个穿古装的查某人的人头啦。哈，这个阿豪吼、哦，怎举出来，怎把这个金纸吼压掉去？好、哦，阴爪哦，安尼压到规涂骹啦，啊，阴爪倒落涂骹时，佫变当个钱啊呢，佫变成一张1000个呢，哦，孙中山的头像呢，清清楚楚啦。头家已经惊到吼，秘伫柜台后边啦，摕到电话吼、哦，你出去，你出来，无我要报警哦，你紧走，你紧走哦。这个阿豪把钱甲表啊摕起来，哦，紧走用冲的。离开这间饭店啦，行伫个街仔路，伊看到手的钱，
明明都一千个，这叫真正钱。啊，为什么头家眼中这是金纸啦？伊阁行入去一间超商，想要买一包粉冷静一下，食一包粉，一包点收的，伊甲一千块放伫柜台。但是这个少年呢，这个、店员查某囡仔看到这个钱呢，目头夹夹，先生，你这钱，啊钱是安怎？我这钱是安怎？淡淡尔啦，好紧啦，有味啦。迄、那个店员哦，鼻仔甜条的，你是对对摕来这钱啊？这臭闹鸟屎的味有够臭的啦！这个阿豪，把钱摕起鼻鼻的，也确实有足臭的味。但是伊拄啊完全无注意到呢，而且这钱是干的啊，嘛无淡淡啊，靠淡淡啊，这钱袂当用哦。这个店员怎啊钱塞断去？你换一张给我，这张我袂够臭的啦。阿豪阁换一张，结果拢是同款。店员就讲，迄、那个钱哦是淡的，有够臭的啦，甚至讲顶管有乌色手印啦。伊就试三张、试四张啦，每一张伫别人眼中拢是金纸啦，拢是淡淡的金纸啦，臭纸。落尾店员足无耐烦的，直接叫伊店长出来啦。哦，这店长看到阿豪，佮看到伊手提钱啦，好，店长的面色嘛拢发呢。先生啊，请你离开哦，啊，无我叫警察来哦。这个阿豪好，目镜走出去，紧走出去这便利商店，怎啊跪伫路边啦？怎啊头烂的一直哭啦？其实伊知影啦，伊知影去做蒙阿婆，就是查某鬼哦，来咧讨债啊啦。好，咱来个听伊明仔安那讨债，咱先听歌，咱来听这首歌是吴淑敏的《掉头菜》。

0: 钓头菜哈，哟，哎，应该阿乐啊，真正家婆就无会介济有无？啊，活甲变安尼，唔是人诶，活甲变唔是人诶，日子嘛有，啊，着三顿都简单照三顿食，啊，唔是啊，着去舞呀舞家呢，欠一身苦负债，一世人行未完呢。啊，家庭破碎吼，家破人亡诶，迄即种啊，伊个起笑诶吧有无？嘿啊吼，来啊，即、這个时阵要甲进一个广告嘿，食道理真香。啊，你也甲阮讲讲，你讲食了甲爆料食了安那？
1: 我因为酸痛啦，啊，即我咧食有差，拢较袂安尼啊。我进前吼，做工课手拢举袂开哦，拢无在扭内衫吼，扭扭啊，咱来扭啊，啊，即马拢会动啊。啊，我即阵刚刚倒去。倒去的时候，我甲妹妹讲，我妹妹就过去动员嘛。现在我甲伊讲，我二姨啊，伊去靠我，伊讲要叫我甲伊问看汤池底有几种个房会当买安尼。我讲唔过你安尼买，唔捌买过，我惊你用骗你。你干脆回去吼，我甲伊叫甲你寄。
2: 哦，安尼啊。
1: 系啊，我无方便寄啊。我是讲，我伫遮，佮寄去遐麻烦。我讲啊，无麻烦，你甲我。
3: 都唔得实，感觉咧蛮疼疼啊。嗯，洗头呢也个未起来，啊，个尾啊我关到真好。
0: 哦，真香啦，
3: 真香啦，
0: 哦，食真香的啦，
3: 真香食食咧真好，
0: 真香咧食咧轻松了，恁介好用啊。
3: 嘿啊，
0: 啊，你放只大面啦，只大咧食较紧啦。
3: 嘿啦，
0: 啊，那带久咧食会较一段时间啦。
3: 哦，我就是关到好。
0: 对咧，啊，无迄手也未关，我艰苦。
3: 也未洗头，拢也个未起来喷嘢。
0: 哦，就会疼，酸软啊，疼无力的。
3: 嘿啊，我听你讲起通血咯。
0: 嘿，作用的吼。
3: 想要来倒。到零五升个，
0: 雪梨旺，就安尼，咱恁厝边个也拢咧食咧，安尼哦，有够好，好嘛啊！
3: 零五升个迄，
0: 零五升啊，雪梨旺长期食拢介好，
3: 嗯，
0: 对咱时段较袂够刷煞。
3: 哦，
0: 嗯，真香啊，
4: 真香啊，
0: 系啊，
4: 我讲我这肩胛头吼，到尾个第二十几年拢会酸啊，
0: 嗯，
4: 啊那工作愈做个愈酸啊，
0: 嗯，
4: 啊一个真香个食了吼，食到尾个未还袂习惯呢啊，哦。开始我一直买，一直买，一直慢慢啊好起来，阵一整拢好啊。
0: 轻松了了。
4: 嘿，啊，我今麦拢继续在吃啊。
0: 哎呦，谢谢你。
4: 嘿啦，哦，足好诶，即个精神真的足好。
0: 啊，无去带遐坐当，你若咧耍一点，暗时就袂困啦。
4: 嘿啊，二十几年咧。
0: 较久哦。
4: 哟，我结婚二十几年
0: 啊，
4: 我
0: 有去
4: 通推嘛，无效，无效啦。
0: 你推诶时阵足舒服，推过了，但我耍疼痛啦。
4: 嘿啦，
0: 对啦，
4: 做一下工课啊，个痛，个酸啊。
0: 嘿嘿嘿，
4: 是安尼啦。
0: 安尼哦。
4: 是哦啦，我真正足好诶。
0: 足好，谢谢你。够
4: 好。我嘛敢报，我有甲阮朋友报呢。安
0: 尼哦。
4: 我有甲阮朋友报迄个食迄个 Q 呢。哦。诶，人咧讲迄个迄啥物 Q 吼，袂歹呢。啊！伊个伊心中会泡泡菜，
0: 嗯，
4: 伊真咧较严重，
0: 嗯，
4: 结果伊食一个好去啊，
0: 真的哦，
4: 伊食迄食新鲜，甲去食迄个，
0: 就是你家己无食，你报食来食，好就忙我哩要食啦，我哩管他要食啦，
4: 系啊，我即话个小公妹来食哩，
0: 好咯，
4: 啊，我会要管呢，
0: 会要管，若北站去，咪上街
4: 好，好安尼哦，
0: 嗯，上街个，肯定也是上街个，哎，手忙夹袂起来，较快活哦。哦，啊你！你讲本来是肩胛头会酸也袂惯安尼哦，唔
5: 是也袂惯，
0: 嘿，
5: 是先安尼按按，
0: 按按肩都按按啦，
5: 嘿啊，
0: 啊食一罐尔啦，
5: 有啦，
0: 有确定啊啦，
5: 有啦，即马食一罐就确定啊，
0: 哦，就感觉啊吼，足明显的吼，
5: 就快就个感觉。
0: 啊，你讲本来头壳骨会疼呢，
5: 当好是当时会疼啦，有当时啊啦，我是讲把你讲一下。我拢无甲你讲，
0: 无讲安尼食了有较疗灵啊，较快活吼。
5: 系啊，
0: 啊无你肩胛头安尼安戴偌久啊？
5: 肩胛头伊就是嘛是共款戴真久啊。
0: 哦，真久啊哦。
5: 嗯
0: 啊。哦，啊即马食真啊，感觉足好呀吼，有确定啊，有确定啊。哎
5: 呀，
0: 好啊，安尼
5: 快活，
0: 有真快活好。
6: 嗯，做个迄个手也袂惯的吼，迄只目也袂起洗头呢，也袂惯呢。
0: 你之前手伊伤着、闪着是安那呢？
3: 都唔得实，感觉咧蛮疼疼啊！嗯，洗头呢也个未起来，啊，到尾啊我真香啦！
0: 哦，食真香的啦，
3: 真香食食咧真好，
0: 真香咧食咧轻松了，恁介好用啊！
3: 啊，
0: 你放只大面啦，只大咧食较紧啦。
6: 嗯嗯嗯，谢谢，好，得力真香，轻松了恁，爱食有机会叫治疗效果。啊，咱咧得力真香有咱咧政府认证国家许可。哦，啊，这点爱做安心的哦。咱的卫生部部长得你这个情形，你食目少血咯，虽然有障碍，你食治疗的，食治疗食好好嘛。哦，啊，有几何教导，万一旧年的病母带几啊年啊，啊也未快啊，吊哥一直吊啊，消炎药一直吃，哦啊，酸痛一直推啊，都搞迄个点滴啊未过。哦，大摆人咧翻天，加咧多久咧毒啊咧胃啊咧肿好，做艰苦艰苦拢讲迄点吼，迄叫做病母。得你经营咧，闽南旧年的病母唔捌闽过，食看卖咧，真哈哈，又真正拍的过足厉害，已经大概有几好啊！而且是天然的、纯植物性的，足温和的，爱拍好过， 啊，有政府认证，食了较安心。有身份证号码，伊咧讲即款咧食目屎细条的吼，虽然咧无贵，咱愈来愈坐岁，目屎加减出问题，尤其咱个慢性病，啊，咱坐岁，咱的血管会萎缩、会退化、会萎缩、会退化，所以会渐渐变咱咧循环变无好。得力精咧食循环咧，大脑的循环细条血管爱通，食得力精型。目睭的细条血管爱通，食得力精型。咱的心脏、咱的肝、咱的腰子。有机的肾丝球过滤啊，有机会放有泡呀，你爱食真型，因为真咧头前细条，虽然爱好贵，才会轻松。脚尾手尾恁自己，脚尾手尾下麻，脚都用顶好看，爱食得力真型，有如何叫治疗效果？治疗要食好好吼，真假真，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杏仁的杏，得力真型，这九十粒2000元，食康巴也好，啊，食澎巴也好。伊是天然的纯植物性诶，有食上介好吼，闽南旧年爸母诶，以上广告，后来继续收听，咱诶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卡通咱诶0800335599，定伫啊胃啦，定伫啊咧食药啊，食酸痛啦，啊咧打药包啦，啊咧用推啦，咧用捏啦，若无推无捏，会酸死这样吼，爱食好啦，迄表示一个爸母伫遐啦。爱对内底细条会更拍较有效啦，0800335599，0800335599。

才有一篇讲抗癌哦，无偏方，抗癌没有偏方，食下落去上个重要。问题是食袂落去，对不？对，问题就食袂落去。这对着医疗进步甲早期吼筛检、post 片吼普及，所以癌症渐渐走向哦慢性病化、慢性病吼安尼。你良好应用的状态，哦，已经变成了治疗过程当中啊，最上界关键的大条。但是因化疗、哦甲放疗，会带来咱身体足无爽快的进程，常常互咱要食吼变困难，转变要安怎食，这变成这癌友啊，哦甲家属重要的课程。我讲未补未食未吞是用啉的，对不对？啉咱的营养素。做一人经过化疗软膏膏，因为营养素听起来，就像伊讲的，在良好的营养状态哦，已经变成了治疗过程当中哦关键的支柱。上爱重要，甲你听的，就是爱营养素，无白米。伊做化疗，咧西游记软膏膏，拢软膏膏。所以网络咧讲啊，各式各样饮食建议啦，吼，对，完全卖食糖啦，会当枵死癌细胞啦，甲必须爱食全素的啦，也是敢食有机的物件才会健康啦，甚至流传偏方啦，吼，还有极端的饮食等等吼，事实上，这些讲法拢欠缺科学的根据，等到可能技术应用不良，哦，转好你身体愈来愈烂。好，你的身体愈虚弱，无得来对抗着疾病，无得来承受这治疗的能力。所以癌症的引申吼，而且核心，唔是伤过侪限度吼，不在于过度的限制啦，唔是讲做化疗限制这限制这，唔是啦，而是来支持你的身体啦，维持你的体力啦，好，你身体有良好的营养。会当降低感染的风险，啥你有营养，当然降低感染风险，你个免疫力啦。咱的细胞爱咱两百只啦，咱的免疫系统爱两百只，伊才勇敢。啊，你拢无食，拢无食，你的抵抗力哪会有用？所以你无抵抗力，你就做感染的，因为你咧化疗身体做虚弱的哦，完全无保护屏障哦。啊，你阁无保护你，安尼你就连感染着啊。所以减少治疗副作用啦，哦，而且这能帮助你提升哦整体疗效啦。换一句话讲啊，吃得下啦，吃得对啦。本身就是抗癌的重要一环啦，我就常讲，你在做化疗的时阵，还是你西药剂的时阵，你给你西药剂人身骨若无血，血无够，你都即马即今仔日说转去，真正规样扑喙齿花拢袂食，你袂食明仔休一假，你搞软膏膏，因为咱人咧软的时阵拢大软，软甲你袂食，你后日要搁西药剂啊，你搞大老细，你无大老细软膏膏，所以医生爱验血，哇你血无够，唔敢甲你说。叫你来做青花，有安尼无？因为你无花洗嘞，你爱死啊！我讲你死，唔是因为你洗药剂死，是因为你无花洗才死的，甲癌同款。你即摆化疗爱几下疗程？你今仔第二疗程，你身体袂堪命，因为你拢无食。你无食，我即个化疗规个细胞头死，你怎人拢死一半？你唔是因为癌死的，你是因为身体虚弱死的。所以啥物上吊营养素？所以我定讲，你咧食袂落去先。哦，你补袂落，吞袂落，用啉咩？丰富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单氨酸、枇杷这些订单，这些生血、生肉、生骨伤，会疼你动过一摆化疗过。我讲足侪解啊，我逐摆啊咧讲咱即几营养素，我拢定安尼强调安尼讲，因为你身体咧虚弱时阵，你袂补、袂食、袂吞，你规个黏膜有烂的所在拢打呀，你要安吞啊？袂吞啊？啊，袂安怎？你还佫面对头前的化疗呢？头前化疗迄个咧考验啥？考验你的身体呢？你身体若袂抗命，硬着就倒啊！哪敢甲你搁进行？唔敢，唔敢！你敢要囥啊？哪囥啊？愈大粒无？免啊！营养素无白米，所以你伫你这关一定爱有过，你这关营养素一定爱有过。听你听你甲化疗过，你甲元气调起来，健健康康去重新做人，就是安尼尔，无白米。你偏唔要去想啊，要去订啥啦？来抓啥？来掠啥物？来订啥？免去想啥话无？直接生火、生肉、生骨想就对啊啦，无遮侪理由啦。你看，良好的营养会当降低感染的风险，减少治疗副作用，而且会当帮助你提升整体疗效。换一句话讲，你爱食下落，
爱食好对，吃得下，吃得对，这本身就是抗癌的一个足重要的一环，对吧？对吧？所以这我治疗了后，诶，几工内底会恶心、会吐啊，你嘴拢烂呀，你咩补？你这阵强逼叫你食物件，你袂爱食，你嘛无怎好食，所以你规工都食欲拢下降啊。所以你变呐，袂补袂食袂停，这阵你变呐，你爱紧听你元气啊，你营养素爱紧啉啊，半流质的嘛好啊，听哪有元气，哪有恢复哪有元气了，爱恢复正常饮食搁落去食，你该当面对下一摆化疗呢，是不是？啊，你会给你化疗啦，唔当过度追求清淡。食下落较重要，这个部分哦，化疗的癌友啊，拢刻意采取卖油卖盐，食到够正的正正，病症无味，假皮肤的。但是这个治疗的期间，你的味觉改变，等到你更加歹食物件落去，好，你只要无特殊的限制，你适度的调味会当提升了你食欲嘛，对不对？会胖嘛，会减少嘛，会安尼好食嘛，比如说我酸酸。小我甜甜，哦，小我咸香的味，会当帮助你增加你摄取啊。啊，无你若是执着完美的饮食哦，油盐拢买的话，你不如优先确保营养摄取充足，安尼较重要，对吧？系啊，维持体力会当帮助你免疫力，有无？就像我讲的，你咧化疗前，你抵抗力拢下降，你小我就感染着，小我感染，小我就破病，小我就用传着病，哦，因为你免疫力下降。面对着癌症吼，饮食袂当变成你压力啦，应该爱支持你身体吼，这重要力量建议避免哦盲从网络资讯啦。你爱伫专业医生诶甲营养师的建议之下，吼建立适合你身体诶状况饮食模式啦，为着这治疗过程提供了稳定佮有力的后盾啦，对无？嘿。啥物拢卖食啦，爱食素的啦，爱食啥物盐莫食啦，啥物食了食有机的啦，食全素的啦，啊，完全卖食糖啦，甲这个感觉要死啦，要你大头哭啦，听来一寡有诶无？所以包括足侪西游记写软格格的人，那伊食营养素，吼、哦，甲正常人同款，对不对？这就找着方法，每一个人拢健康的机会，吼、哦，安尼感觉吼，心头爱聊好听，吼、哦，啊，健康就是你的吼。哦为你心脆心疼心闷啦、啊。

0: 好来，安吉家进一个广告哦，吼，吼，你看生火、生肉、生骨伤啦。恁囝讲起个莫几代啊？
1: 莫交代。
0: 恁的囝哪遮好嘞？
1: 哎，就是当讲，我伫长期想伫食，我已经食年外。
0: 啊，你食了解顾着无？
1: 食了算讲吼，未歹，啊算讲吼，伊都我食完，伊都加够加买。
0: 伊知影妈妈健康的重要性啦。
1: 哎呦，真用心哦！
0: 你可是囡仔报的啦。
1: 我是讲，甲你一个月一日，甲你一个哦，迄食了未歹
0: 啊？啊，你是未歹，啊，你无甲人讲啊，安那未歹，你原本是安那样。
1: 进前头年外前有去化疗嘛吼？
0: 嘿嘿。
1: 化疗了啊，算讲算身体作息的。
0: 嗯。
1: 啊了，听有听你的节目，我是听真久啊。
0: 嗯。
1: 哦啊了就讲啊，买来食看卖啊咧，吃完去啊，迄脚骨拢跟食细鸡啊，剩食细鸡啊尔，啊拢无卖，安尼拢无完去安尼，啊即摆食迄苹果精，甲食迄雪梨旺吼，啊食哦食无停的，安尼拢安尼吃了起来安尼，啊哎，算讲安尼伊都了解讲吼安尼。这种的镜头都是爱吃完去安尼，
0: 对，哎，
1: 趁瓜趁钱拢来叫来互俺补身体咩？
0: 哦，你叫做友好，安尼你即马靠完去啊不？
1: 是嘛？
0: 嗯，
1: 哎有吧？
0: 靠完去啊吼？
1: 嘿啊！啊，今早早呢，行路拢未多，哎，拢会多向下，拢安尼头壳拢也未惯，安尼安尼都会多向下，啊，即马拢未
0: 啊
1: 啦。
0: 哦，啊，即马会行路啊？
1: 哎
0: 呀，哦，高这样跳起来，谢谢
1: 啊！你肉拢生起来啊！
0: 因为你会食饭啊啦，
1: 饭会哦，
0: 会食饭，所以就会生肉啦。
1: 哎呀，会生肉哎呀！
0: 好，安尼吼，安尼等到我听，勇敢有够赞赏啊！
2: 哎，笑头笑面，阿客家讲你得乳癌，
3: 我在你讲，我阿未检查得乳癌时，我就拢我咧食许凝固剂啊，水利话啊吼，等啊，我医生老讲迄个时阵吼，哦，我咧食乳糖啊，我到尾有哪买手来食啊？啊，我你刚才人咧讲化疗会艰苦，会吐较疼，结果我拢未。我咧化疗的时阵，我是安怎呢？我去写做做的吼，啊，因为我拢爱三点钟嘛，哦，我就感觉足无聊，我就打护士讲讲，你咧门诊我倒好无？伊讲好啊，我就是啊咧写做啊咧开始困，做好啊，迄个护士老公要瞪眼咧，我讲是哦。哦，我就爬起来，安尼，我就等啊。去年我们在你桥多摆去呢，无人知影讲我在做化疗。
2: 哦，啊，你做些化疗三点钟，你我就搁爬起来去等安尼哦。
3: 嘿，其实我拢袂艰苦啊，因为我拢去，我就困啊，我就等啊，安尼啊。我等啊，我嘛袂感觉人神神，你知影无？因为我等啊吼，因为我拢无住嘛，我就家己拢得去，我多摆铺啊，就家己买物件要等啊食安尼啊，不过嘛感觉会痒诶。啊，结果哦，人拢看我多摆铺管铺鸡啊，都嘛唔知影讲我。在做化疗，你也无得头毛吼，无人啥讲哦，你有脸癌呢？我讲嘿，确实有影，因为我学做歹啊吼，拢曝光曝光啊，啊，我无感觉人会艰苦会安怎啊？
2: 是因为你在顾身体吗？
3: 对，啊，因为阮囝老讲安怎呢？阮囝讲妈妈，啊，你食安尼吼，咁营养，我靠，我食安尼胶原哦，就做有得个呀，安尼啦，食迄个凝固粉啊，
2: 嘿，
3: 啊，我都食迄个水利丸，
2: 哦，上个对档都对档诶，
3: 啊，我都食 Q， 我刚食这三项呢，因为吼，迄个医生老讲讲我摆食就会间接讲叫我欠血嘛，啊，不过我都继续咧食吧，啊，我迄水利丸我啉足重诶，我差无几工我就一罐，无几工我就一罐，迄个凝固剂吼，讲真讲我嘛食足重诶，粉诶，我只毛。在咧食呢，因为我已经年外嘛，啊，我拢肾功能拢一追踪安尼俩，还是可能大家拢讲会艰苦，我不感觉是真蛮艰苦。
0: 所以有人高精啊，血量也疼啊，有人高精血量作为后盾啊，甲疼也健康啊疼掉，没用化疗人怎虚弱啊，没用咧西药治人怎虚弱去啊，所以上个重营养素爱个疼掉的，所以伫你未补未食未吞的时阵，请你啉得力血力旺。甲继续行，甲继续行，你会愈来愈勇敢。像这个洗衫，我啷个兼咧化疗咧，这是真苦无？这把真辛苦。
4: 勇敢死啦，系吧？我咧肿瘤，伊嘛癌症啊，啊，佮开刀啊，伊就是拢讲伊拢食西利旺啊。
2: 哦，伊也咧西药剂啊，佮癌症安尼哦。
4: 系啊，啊开刀啊，人伊拢伊嘛因厝边报伊食，食了足好。
2: 你甲看伊安那好？
4: 哎呀，啊伊都食了，讲到精神啦，啊血色素都有够啊，无伊阵讲拢。拢医生做叫伊做车祸，伊拢不爱做啊！啊，拢靠医生要拍话拍起啦，啊尾啊，因厝边个去报伊食西利旺怎啊好伊啊？
0: 有影无？有简单无？足简单嘞！啊，买化疗，啊买洗三温暖，那会卡面，但系啉西利旺啊，疼起来嘞，甲身体疼起来，继续行， 祝福你。以上广告吼，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锁啊电话号人卡，最好的物件就是安尼。吼，伫你卖补卖食卖吞食，营养素是你最大的后盾啦，也是你最大的支柱啦。所以你爱啉、爱食、爱营养，你才有法度度过这挑战。你的身体若疼袂起来，医生唔敢甲你化疗。你的身体若无用，惊营养素若无够的，医生嘛唔敢甲你洗三温暖。所以你甲看。哦，你总讲一句，这个身体爱勇敢背你行，背你一关过过一关啦，关关难过，关关过，好不哈？咱祝咱大家啊身体健康健康健康，好啦，谢谢，好啦，啊咱的时间来到尾声哦。好来，现在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落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即番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Goodbye。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 D 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2: 耶、yeah, ，阿嬷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算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保，叫做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我秀爽立刻你好。
2: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等一下，谢谢啦。哎，等一下哦，丹姐，谢谢。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哟，让你很甜的空调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么个那么有帮。咖喱妹，还是咱要点歌，哪要点歌的好朋友，咱今麦当卡里边吼，用咱点歌，咱去找歌哈。啊，当然你那什么这个一门有房呢？因为我拢无报有房，所以呢，希望那边你那是新朋友，加看一下，给咱们啊，应该老朋友都知道了哈。来，我是小弟，你好，嗨，
3: 喂，
0: 是你好，
3: 你要干是啥呀？
0: 我是小弟。
3: 啊，在咖喱买油啊！
0: 好，你等下来接接三线咯。哎，谢谢三线来，谢谢，感谢，谢谢你。我来，你好，你好。
4: 哎，我要点一首歌。
0: 咱这几位？
4: 我住在查顿。
0: 哪几位？
4: 赛克。
0: 没听什么？
4: 多好说啊！
0: 好，大蓝白。
4: 好，谢谢。
0: 没再见，来，你好，白，你好，你好。
5: 哎，四川大河县
0: 的。哎，没听什么歌？
5: 刚好收拾那个黄昏桥，刚好去收拾。
0: 有啦，有去收关，我等下给你安排哈。
5: 好，
0: 你好，不客气，拜拜。来，你好，你好。
6: 哎，秀山刀，恁两个好。
0: 哎呦，你今好用啊！
6: 我特刚好，听是几啊个都无看
0: 你。我想奇怪，这介无用的人好用。
6: 我今麦点了收起啊，你唔知？
0: 啊，我知啊，你今麦搬东西。
6: 等我去，阿妈听啊。
0: 哦。啊，你要听什么歌？
6: 那个黄雨玲的《失约》，
0: 失约哦，
6: 对，失约，不约，再约。
0: 那你赶紧去
6: 哈，拜拜，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7: 秀山大富，你好，
0: 王大姐，你好。
7: 我今要点歌，
0: 嘿，要听什么？
7: 《男人情，女人心》。
0: 男人情，女人心呢？
7: 对，
0: 那你赶紧安排。
7: 好，谢谢，再见，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8: 喂，先生你好。
0: 哎，咱这几位。
8: 八德亮，姓廖。
0: 廖小姐哦。
8: 哎，我点。哎。江都的话。
0: 江都的话，好的，等你吹哈。
8: 好，谢谢啊，好。
0: 客气，好，拜拜。你好，你好。
8: 好，谢谢啊，好。
9: 客气，好，拜拜。谢谢啊。
0: 哦，你哪就关节干嘛？你哪就要记着惊死我？你哪就要大声？
9: 我记着惊死我。
0: 我先生，你好，你好。
10: 你好。
0: 哎，咱这几位。
10: 我李云春大姐。
0: 李林的陈大姐哦，
10: 我给你麻烦一首《先鱼吃脆甜》。
0: 先鱼吃脆甜哦，
10: 吃脆脆酥脆。
0: 啊，吃脆脆甜哦，脆哦，吃脆甜
10: 脆甜。
0: 哦，等你吹哈。
10: 好，谢谢。
0: 没客气，来，你好，你好。
11: 哎，你好哈。
0: 哎，咱这几位。
11: 哎，我想问你哈，我是新光酷家庄玉琴。
0: 嘿。
11: 啊！哎，你到公拜六油啊，就到啊！
0: 哦，你站起来，三线接接哦。嗨，谢谢。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停者，咱今麦拜拜了啊！拍谢拍谢，对不起，谢谢，阿里嘎多。好，来拜过拜拜了啊！哈，拍谢拜过拜拜了啊！对不起，嘿，好，谢谢。好嘞，对不起，我直接讲就好啊，因为唔知你听无嘛，唔知啊吼。啊，来，今日先报告的气象，哎呀，风太重啊，过年嘞，哎呦，地高河有一个新的地高河风太叫做八威，哇，形成啊呢，哦，是不是对单位影响无？目前看起来是还蛮远的，然后这个所以要尚待观察。那么今麦目前是伫关岛东方及菲律宾的东方啊，迄个所在呢，甲南海一带呢，伊是一个热带气压。那么今麦的看，这个也走向哈，目前还 OK。那么呢，就是讲呢，这天气啊，今仔个明仔载好天呢，过来开始热， 真正进入了热天是拜三开始，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拜三开始哦，拢好天啊，到后礼拜哦，拜二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这个恁要拍片哦，一旦拜三以后呢，可以考虑看看的哦，可能就是可以晒太晒拍片，然后给恁报告哈，来谢谢。哇，真正热呢，不是咱呢，是哪一个国家呢？德国罗伊兹，好标几度？现在41.7度，安东阿维，干那三天哦，然后啊去生水。

0: 好朋友呢，除了是爱注意，免去热衰竭啊，心血管引起的心血管问题以外，讲热了过头，咱的成功大学因的研究报告讲，既然呐、啊，你热伤害掉的未来失地，你那是热伤害掉，你热掉的人呢，迄未来失地的风险比一般人增加24%，哈。还有关系哦，有，这是因为咱热的时阵，人会昏昏沉沉的，然后头壳晕，人会疲劳，而且会变成你的这个工作效率就会下降。不只是安尼哦，咱的大脑对这热的警讯呢，对咱的神经方面呢，对大脑的影响就是啥，将来提早失智。记忆力，那你记忆跟负责注意力那个判断力全部会下降。哇，那完呢？哦，所以呢，这个好朋友要注意哦。您唔要去有乱掉哦。伊讲这种诶吼，叫做啥？你唔知？血脑屏障，像那个足球的守门员一样啊，动伊袂掉，动了就冲鬼嘛，对不对？吼，啊，咱人嘛，同款呢，迄长时间乱。真热的日头卡呢，安尼长期落来了呢，这种伫日头卡工作的人呢，未来引起的心梗发炎、甲氧化压力，甚至引起的血会，那呢脑干会个功能降低机会比别人低26%哦，那呢？真正拢有关系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不要热。莫热过头，过头啊！哈啊，热过头，真的，哎呦，会出问题哦，给人不够哦。来呀，咱的好朋友，咱6月30号要开放的啥？好恁有一种奥多麦，国语讲叫做驾舱机车啊？什么叫驾舱机车？咱的奥多麦是不是无砍？这种的新型奥多麦有砍？然后伊内底固着哦，伊是三个链的吼，伊内底固着哦，韩多路哦，哈，那是韩多路，那就是韩多路。啊伊个伊个打伊个油，甲汽车一模一样，要刹车啦，要动啦吼，要加油呢，拢总甲汽车的开驶法一模一样，哈，有这个车哦，哎呦，这个叫做驾舱机车。明仔开始正式上路，但是用坐两个人尔。那么这两个人呢，歹势规定拢爱戴安全帽啊，有这样好矛盾哦。啊，伊个固着内底内装哦，内装阁是汽车诶内装，啊，结果是外形是奥托拜型，啊，去三个链啊，啊，然后人哦，阁爱戴安全帽啊，啊，而且阁有一个规定。坐这个车的人本身要有小型的汽车的驾照，不是奥托拜哦。哎，我还不是奥托拜吗？拍摄，伊是汽车，你要有汽车的驾照，才会当骑这个奥托拜，叫做驾舱机车。我觉得好奇怪哦，怎么会这样子呢？这嘛是什么呢？这嘛是咱这种新型的哈。那么呢，讲哦，不只是今嘛有这两个阿伯，陆续会推出呢。新型的，这种是三轮的机车，三轮的，哇！啊，那个三轮应该是较安全吧？我是觉得，你哪办啊？伫路边看了，记得奥多麦吼，伊呢袂当开，伊袂当开伫快车道，但是伊的构造个跟汽车一样，所以那你好朋友，你也拄着。以后呢，都得路边有这个车呢，你们就要稍微注意一下，注意一下就好了哈。感恩报个好朋友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喂，我是啥？你好呢？
1: 我被好，叫回。
0: 好，小蛋姐来，我蛋姐。那我先来个报咱你妈北关黄昏桥，那么咱你那边来听歌哈，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

0: Thank you。那么这里简美雀说，请问那里吗？北收店没有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哎，小姐你好。
0: 啊，你好，嘿。
1: 哎，我给你买。嘿嘿，那老皮呀，
0: 三片的我姐嘿，
1: 这五号了。
0: 哦，阿伯了那好。
1: 我那六床，我老拜就好呀。
0: 阿伯了那好是上啊，先啦。
1: 海边呀。
0: 哦，会上呢。
1: 哦，
0: 安尼好啊，好啊，再给我倒些白哈。大哥，这麻烦你哦，谢谢，感谢你，谢谢，呵呵，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2: 喂，秀爽好，
0: 嗨，
2: 嘿，我给做一个讲好不？
0: 我来哟，好哦，干么？生病了不？记得，请讲下来。
2: 我跟你讲吼，
0: 好，
2: 因为我拢去住下吼，
0: 嘿，
2: 啊，住个会就流出来哇。
0: 住什么下？
2: 住迄感冒的啦。
0: 哦，流感哦。
2: 唔是啦，迄个呢，迄
0: 感冒。
2: 嘿啦。啊，住啊，会拢留伫内底入去哇，啊，就做个大大的吼，啊，一片红红的了，啊，我就去抹你的迄个呢，那种皮痒吼，抹个这么万隆冬，赶快，赶快，
0: 啊，是哦，
2: 嘿，
0: 哦哦，安尼好哦，
2: 拜年你可能
0: 真正，我那弄了皮痒该好嘿，大家嘛，耳朵呢，安尼阿尚再给人倒小杯，嗨，加麻烦你，谢谢。哎呦，那你胸更高了，现在去见老官告状啊！皮肤问题让我记来个不啊？喏喏，皮痒，全家大小拢个淡薄嘞，咱厝内底拢个空一座，哎，别话得有安尼吼，啊，看咱上桌，咱就个话对安尼，一座是850块就两箱，哪一箱不啊？不然是个塔夫难烧哦。你见呢？不好就个咱倒小包，一箱啊，抓起来捞起来哈，一箱功德，等下这边订单呢。多真你讲，谢谢。来哟，咱台湾是愈来愈厉害呢。我们不只是晶片 number one， 咱的几个我那外销真的是 number one。起码呢，包括的外汇存底，哎哟，咱全球哦，不是亚洲哦，是咱全球是排这个第五名哦。哈，啊，咱的外汇存底偌济呢？6000+25亿美金是美金哦，不是台币，也不是这个，也不是韩币哦，韩币的报啊哈啊，所以呢，咱的外汇存底啊，那这个可能有真正人不知道是外汇存底是要做什么的？那这个外汇存底主要用途是什么？咱全台湾的企业，因为外销的时阵，比如讲伊要外销1亿。啊，咱的台湾的，咱的国家的外汇存底的要上无至少1亿，伊才会当外销遐金额，人家敢甲伊买物件，对不对？无你啊，你哪伊个买买我钱回来，你绕跑那边呐，对不？所以即马目前排啊，全球排第一名竟然是中国呢，哈，3.4条呢，哦，啊，唔过因嘞，国民跟他三 PP 呢，那样呢？听说了哈。啊，那日本排 number two， 哎，日本排这个第二名，第三名水苏，哎，啊，那第四名是咱，第五名，那前五名呐哈，咱第四名，咱是第四名哈。台湾是第四名，水苏第三名，第二名是甲胖。我来跟咱报告，咱的好朋友，真的，我们是前五名。哎呀！阿舅哥是排第三名，哇，好厉害哦！台湾 number one， 真的台湾有够赞，哎！来呀，过来跟咱报告的生命呢，这真正是我拢讲过吼，医学的进步对人类啦，对咱人呢，伊是一个福音呐、啊。是一个福利，嘛是对咱人是一个好代志，是虾米点在？因为呢，有足侪人的内脏出问题，肝要换胆换，肝要胆换，腰子要胆换，心脏对不对？啊，你讲是用人的方面要去换人也爱排队啊。尤其是上侪人要换是啥腰子，那怎么办呢？哦，即卖日本哦已经发明啊，哈，这么厉害哦，日本呢？这个明治大学呢，因成立一个用滴呀、啊，猪咕咕咕咕，那些滴呀、啊，哦，也器官哦，移植活人人，哈啊，真的可以吗？已经成功了，而且那个人移植那个人吼，移动中有10个月呢，9个月，一般的西游记，结果呢，一9个月拢无西游记，拢来就不得事，表示啥？移植的很成功，可是现在要开始马上用这种D来换人的 邮寄吗？目前就是爱当个这个核一切核准呐、啊，也做者受理拢爱去要有一个标准嘛哈，所以要2028年2028年呢，可能对当用低压迄种的邮寄盖的器官，可能包括肝啦哈，啊来用换人换人的嘿，所以呢，因为讲哦，因做者研究报告就是讲，这个低伊的器官。移植到人的身躯的时阵呢，咱人的免疫系统被佮攻击，现在袂下得攻击啊嘛，吼、哦、啊，结果那个人没有，或、哦、者、就是讲有接受这样的有接愿意捐赠的人，迄、那个人捐赠的人呢，移植的九个月呢，当中来药物，不只是安尼哦，佮包括呢低低的油脂、低的心、低的肝，未来当中有可能会当啥？对对对，可以，都可以移植哦哈。那么基本上，美国哦哈，尤其是美国已经移植了7个案例呢。啊，这7个案例呢，包括我都讲一些高高危一些呢，全部都 OK， 没有这个排斥，而且呢也没有受到免疫系统的攻击，都没有。呜、哦，哦，这是真的好消息呢。我你敢知道？敢那讲咱人哦，需要咧等你的邮寄面换邮寄看，哎，等多久啊？当我这人，你们怎样？哎呦呀，真正是哦，这个员工是哦，嘛是一种困扰啦。啊，但是来当有新的一些报、一些一个方式，佮更加如何哈？甲咱报告好朋友。来，我平常是要希望恁即马开始听你爱听的歌，看袂顺，要看你爱听甚物歌啦吼。你若爱听的歌，你多多去听，多多听。这个你敢知有一个太太，伊哦有失地哦，袂认恁查某囝，但是伊竟然每一首的老歌，过了10年前的老歌哦，伊竟然拢一样唱，哈，啊拢准记条条呢，诶，所以呢，这研究报告的有讲啊吼，伊讲哦，那是会当，这是咱台湾的一个失智症的中心的研究出来讲，如果那是会当定定听音乐。失地的风险会降低39%。哦，我大刚的天讲呢，咦，我天天都，我下午也听，晚上也听呢，嘿嘿嘿，那我是受益者。所以呢，讲建议好朋友呢，麻烦恁大刚哦，哎，大刚个听，安尼恁就听，大刚听我节目就好啊。而且讲那是不但是失智失地会当降低39%、39%，然后认知的功能会当个。障碍哦，认知功能的障碍呢，也降低我这22%，哦，这么高哦，哇！安尼恁来逐天听我的节目，希望好朋友逐天听我的节目以外呢，啊，去报，去给你的爸爸妈妈，你若有爸爸妈妈，还是咱阿公阿妈70岁以上的人呢，还是你感觉有小可哦，物件拢记袂掉的人呢，可以回给回一下听音乐，啊，不只是安尼要讲听音乐以外，你来当玩乐器啊。生乐器的是讲，比如讲啊，伊个弹钢琴呐、啊，还是弹吉他啦，讲哦，这个更加的比较不会失智，这么的好哦，所以和平呢，你们可以考虑看看哦，哈，这个对我们的人脑非常的好，就是音乐 music， 谢谢。来呀，我吼，这世人无可能做皇帝。起码在不可能的代志，那是不可能嘛！啊，我唱歌来做皇帝，做一下3分外钟的皇帝节来扮一下皇帝哈、哦，我来扮皇帝哈！来，那么多的好朋友，继续个看，空吧空空，469，469，我先唱歌啊，来扮皇帝。

0: 像啊，半皇帝呀、啊，我呀，什么也不像啊，大牛也不像啊，皇帝也不像啊。哎，这个是在唱戏凤还是扮皇帝？没有关系，哎，我都叫公鬼啊。听音乐，一旦降给失地39%，只要有音乐就会快乐。哎，所以听我唱歌，你快乐就好了。那么个钱也刮钱小币，然后对不对哈？快乐就好了。来哟。都讲一开始我都讲过啊呢，咱人的器官呢，今嘛咧单要换呀，你们在换肝、换心脏哈，换眼角膜，这个换眼角膜的也很多哈，但是呢，换腰椎排 number one 排第一名，所以呢，有需要的成人都叫讲一种的日本医学，因为医学研究出来呢，用低呀、啊，跟美国是用低哈来去做，但是咱人诶，当然一旦卖惊该去抓咯。算讲哦，即马咱啊《西游记》的已经改好啊呢。咱台湾《西游记》是唔免钱嘛，干那交健保费就好啊，交一个挂号费啊。但是总是唔好啦，对不对？啊，那为什么改行个变成个《西游记》？哎呀，咱的《西游记》功能足济呢，改好呢，就是包括吼，咱电力讲过，咱《西游》咱的《西游记》的功能就是包括个咱所里面水分99%的水，咱个《西游记》个 QQ， 咱人体个再次使用，其中的1%就是咱无一定的药毒个的药毒，个你过滤出去。一个包括的欠血、红血球，你呐尤其无血人个头壳晕、头壳晕，伊通脑部呢，所以比较起来较容易啥欠血，较爱需要红血球，而且呢，佮加啥血压高有关系。有这引起的有机型的隔炎呢，阿妈造成了什么？跟你的生计冇关系呢，对不对啊？所以咱人哦，有这对面有一个肾丝球，这个不副肾上腺，这个副肾上腺因为的伊的你，因为你的关系，你个性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啊，那么造成这个啥毒素污染咱的血啊？一开始这个哦，是对的。所以呢，咱为着尤其比较好，当然咱大家心平气和跟心脏有关的，当然啦、啊。你也想尤其引起的尤其型的隔夜嘛？那么但是这个问题是歹安怎呢？问题就是因为咱有真侪人头前哈，尤其的头前有真侪人有慢性病，比如讲糖尿病、加隔夜，啊，过来咧会有会带管、加尿酸管，啊，咱有讲过啊。你那是有糖尿病，虽然你过了有够好，有该平均啦，肾功有伫安全的数字，要么就是因为这血糖的关系呢，也造成咱的血根，尤其的血根壁变高啊，变硬啊，肾丝球的迄个过滤功能也变得有压力啊，怎么变成肾丝球会硬化、会失灵、也疲乏？虽然伊袂听，唔过你尤其达工啊，一工一工老，达工的老一回安尼，所以你要看，只有糖尿病的人，佮有高血压的人。慢慢，有这功能的降低。虽然今麦我讲所有这人班 number one 是虾米人？糖尿病第二名，高血压。相对咱的血压，因为咱的有这会更我盖油哦。那个加上你那个糖分够高血压呢，对咱的有这会更来讲哦，那么是讲领导护士讲是细条的，啊，为外靠一百是大条的，会醉呀。这个冲击比较增，这会更的伤，这子宫的伤对不对？长期落来，第四咱腰椎的血管的受伤，咱的腰、咱的血管的内底皮、内皮也发炎，血管的弹性的没有弹性的落降。当然啦，腰椎呢也总变成什么呢？会变一功能的差，一路下滑。所以不怪你西游记人搞不得啥，有高血压人就是西游记。所以咱虽然讲咱定甲咱的好朋友讲哦，你若有慢性病人呢，当然咱无食药是不可以，但是你一定爱家控制伫这安全的数字内底面。比如讲糖尿病啦、高血压啦，佮包括的啥，这个咱的有尿酸管的人，即马佮有介济人啥呢？因为食食的关系，比如讲侬爱食加工制品啦，食到变成诶肾丝球过滤的降低，总有真侪人得到啥慢性腰椎病。这种慢性腰椎病又分到五级，通常第一级到第三级无介明显症状。啊，你头啊无啥物，反正就感觉从因为伊袂疼嘛，他不会痛啊。可是等下到第四级，你会发觉，哎呦，那放药起泡30分钟未消。啊，放药个热热个油油， 啊，佮感觉人吼，神仙呢，而且吼，敢那点的片，片一片的阿摩里阿边呢，而且放药佮放袂大放呢，那么佮人真够疲了，有这种现象，到尾阿嘛五点到七点佮会袂欠管的人，安尼你已经进入了肾脏的第四期的慢性有疾病第四期啊。所以既然佮是安尼，咱无慢性病人，你嘛是爱注意吼，咱平常是爱控制着体重，唔要食薰，唔要啉酒，睏眠来睏了正常，睏眠嘛介重要。上介重要是啥？水，吼、哦，咱水分的补充，你唔要用饮料啦，用茶叶啦，用咖啡代替的白茶，咱定来甲咱交代不可以哦吼。安尼你油脂定会袂健康，油脂呐袂健康啊，到尾你会得到啥？爱惜油脂。那么当然啦、啊，这个因为咱的油脂唔是成肝功哦，啊，咱肝哦，甲五分、甲挂两分、三分起来，也当生得当个成肝来向你大粒，无呢？油脂呐挂几粒起来就是减几粒吧呢？所以当然你袂当讲哦，哇，我油脂挂起来够几粒呢？糖个用诶，嗯诶，迄无讲诶，袂当再生呢？咱的器官内底面哦，五脏六腑会再生，器官内当再生吼、哦，只有干那肝呢啊。但是你嘛袂当个糟蹋吧，袂当糟蹋着咱这油脂甲肝嘛吼，所以咱一定爱记个工资，咱定讲个肾是求过滤的，无大家六十个人，唔好去乱食药啊，乱食偏方，免个食青菜，食免个食补品，免个食炖药草啊，这种个都不可以。青草茶嘛袂当啉，哦，阿克来包瓜的啥青菜汁，青汁青菜汁。菠菜汁也不可以喝，一定要喝白开水。尤其那不会让熊个是啉温的茶呢，慢慢来啉哦吼。熊个是咱啉茶呢，爱一嘴一嘴安尼个啉，安那啉呢一公斤啊，至少啉30cc， 安那对咱尤其较好，较袂膀胱哦。定来高油的香油啦，啊，过来我甲恁建议做提肛，我爱做哦吼，包括的打卡的爱做，也过来包括我最近甲恁建议。起泻道记得做好，所以恁一定爱做。啊，恁若听无的人，再去卡起来，还是我有时间去给恁教讲安那做哈。所以希望好朋友呢，为着咱个人的健康，无爱食药啊，无爱西药剂，无爱换器官，咱就是要把身体顾好的哦。我秀爽你好，嗨，喂，你好，你好，
1: 好，你当时讲那碗食放尿去补的。
0: 哦，来，邓姐，大哥，来，医生姐姐，嗨，谢谢。

0: 来试试抓火山哦。我当作是迄个大户的唱呢，有够像大户的声。原来这首歌是杨哲所唱的，是咱这许大姐说电话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是大姐家你好。
0: 啊，你好。
1: 哎，我今嘛。
0: 好，你好。
1: 哎，我今嘛哈，我拢去练声。
0: 哦。练
1: 歌。
0: 马健，马健。
1: 我练两个，个关两关。
0: 哦，我生病了，我
1: 再关一关。
0: 感谢，感谢，谢谢。哦，啊，你食了好无？
1: 我人咧食真好，食了袂歹。
0: 哎呦，老公食哦，啊你家己无保养咯，老公食。
1: 伊个腰子哦，
0: 嗯，
1: 无啥好啊，即个白日检查拢有进步。
0: 哦，有进步，哦，安尼好哦。
1: 伊个我袂晓讲，难得讲。
0: 肾丝球过滤力啦，嘿啦嘿。
1: 嘿，啊我袂晓讲。
0: 好，
1: 啊食了袂歹。
0: 好，安尼哦，好啊，大姐你嘛加油，谢谢哈，好保重哦，好谢谢大姐，好谢谢你，谢谢。喂，你好。
2: 哎，你好。
0: 阿先生，
2: 咱只朋友啊，吼，
0: 你
2: 发生点波，足好用啊。
0: 哦，谢谢商品的我
2: 记得嘿。阿继续接落，伊也未使讲。
0: 系啦，对对对。
2: 浪掉了。
0: 好好。
2: 波足济下个呢。
0: 好啊，你好。
2: 你招啊，拢放尿拢像迄地啊，咧青青。
0: 好啊，你好，好。
2: 心脏几做力的。
0: 好啊，你好。好，感谢蒋大哥。好，蒋大哥，谢谢，感谢你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阿先。
0: Hey,
3: 我要来讲哦，我食三千金宝，食三项哦。我在先送四条过滤力上加65.1，我都烦恼烦恼噶，用一直会一直加嘞。我来食三千金宝，啊，即卖一年啊，我今仔日弄60几，啊，不就70几，啊，今仔日85.1呢。
0: 哦，好棒哦！
3: 我好高兴，我无忘不烦恼嘞。
0: 我安尼唔好烦恼啊，
3: 哈。唔烦恼，对啊，来讲啊。
0: 安尼好，安尼安心吗？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
4: 喂你好，
0: 好、啊、你好，哈、啊，请讲喂。
4: 哎、欸，秀爪香。
0: 嘿、欸，我秀爪你好呢嘿。
4: 我要甲你娱乐一下啊。
0: 哦，甲我娱乐，好、哦，谢谢你哦。阿要娱乐
4: 啊。我顶天挂一罐咧三千金宝啦。
0: 哦，生病了不接，谢谢你哦。来，
4: 哦、我脚是咧跳风啊，增加医生讲要骨卡。
0: 什么跳开骨卡？有遐尼严重哦，跳开骨卡哦。
4: 我跳风啊，较增加啊，个个不冷啊，个个空嘴安尼啊。
0: 啊，哈尼严重哦！啊，即马呢？
4: 啊，即马我食两罐了，对无？
0: 嘿嘿，
4: 规拢消瘀啊！
0: 哦，啊，你大哥你食甚物个爱呛嘴呢？哦，你像迄大姐姐，大姐就是安尼顾卡呢。嘿啊，你改同款，哎、欸，唔要改同款咯哈。好，啊，保重哦，呛嘴哦哈。好，谢谢。你好，你好。来，车工啊，你好。
5: 是啊，
0: 有阿三，你好。
5: 真好啊，我吼，我去迄个去检查讲的有子宫，从36年啊，啊个音嘛升起来。
0: 啊，你怎啊？
5: 难怪食你个三片针。
0: 三片啊！
5: 我甲你食要30罐，我拢得眼睛干。
0: 阿三，你讲食什么慢性病药啊？
5: 嘿，
0: 你讲，无你讲食其他药啊，慢性病药啊？
5: 无，干那食。干咧食降血压的呢，哎、
0: 哦，
5: 就底有食别人诶，我唔敢听你伫国遐拢食。
0: 哎呦，阿桑你今麦来，唔要去乌白食哈。
5: 阿家拢食你个啊。
0: 好好，阿、啊、你会记第一个茶爱啉有够啊哈，好好吧。
5: 阿去就讲诶，讲叫医生开药或者唔话食，讲你诶都好去啊，讲
0: 诶好去啊。
5: 今麦正啊，阿个有志讲，阿你就食啥我都唔敢讲咧。
0: 啊，阿今麦。即马检查拢无问题啊！
5: 哎，啊我讲啊，你怎么贵
0: 啊？啊，你阿妈你阿爸要搁乱食呢？嘿呐，食咱的先甲固定就好啊啦哈！好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食好搁再管搁再买东西，食咱这罐三省金宝，食咱这罐你没烦恼，无敢那天关灯来食。那这样好的产品，这侪人食个这样好，就是物件好，人食搁再管搁再买，搁甲咱介绍哦吼。还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呢，食一罐滴咧五罐呢，这样好的产品当然来关灯来食哦吼。我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搁食了搁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芹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放个是咪去放过来个有人呢？那接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咧，根本咧有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呢。底下只抓起来挂，所以这个捞起来哈，食好这个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份订单呢，多存几缸，谢谢。来，你好，你好。
6: 请教问下吼，
0: 系咪？
6: 恁讲迄个接台油纸的迄什么物件？
0: 哦，来一线个接接，我讲听段姐，好谢谢。姐来，你好，你好。
6: 诶、欸，我想讲迄个要台朋友过油纸的。
0: 好来，好来接接，来谢谢段姐哈，谢谢你。来哟，我来个唱你用我的，咱有一首歌可能爱明仔。李林的陈大姐生意真脆甜吼，这首歌可能爱明仔吼，加给你先给你报告一下哈，给你抱歉哦。来，我先个唱你用我的，有你的话，空也莫阿里嘎多，来听我唱歌哟，来谢谢。

0: 这首歌好久没唱了哈，这首叫你讲这首歌哦，那是听一个萨克斯风非常的好听哦哈。有吉利哇，有吉利哇，空亚莫阿里嘎多，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虽然肯定好不能个卡里拜哦，那你肯定要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1: 喂，师傅，
0: 喂哟，
1: 我买你个爱爱苦嘞，哟哦，真好苦嘞！
0: 哎呦，生病都不治了哦，吃咱的阿雅德那好苦呢。
1: 哎呀，真好苦嘞！
0: 哦，好棒好棒哦，谢谢哦。
1: 好棒嘞！
0: 嘿，好棒哦。
1: 我介绍我平平平去买啊。
0: 啊，你哦，感谢哦，谢谢你哦，太姐，感谢嘞，谢谢。好，播钟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一雄，你好，你好。
2: 是什么呀？
0: 哎，谢玲
2: 啊！哎，别去关上呀，得了。
0: 哎，这边来，谢谢二线啦，谢谢你，感谢你。
3: 喂，
0: 你好。
3: 喂，秀水，你好。
0: 难得久矣。
3: 我吼有甲你买爱亚德，然后要甲你做见证。
0: 我来生病都不接来，就讲起来嘿。
3: 啊吼，习惯食食也未了吼，啊一暗就困到天光啊，啊无一阵啊拢未困去哦。
0: 哦。
3: 拢困到三点尔就未困去。
0: 哦哦哦。
3: 啊，即摆是爱困了啊，准你讲了讲爱困眠都上二滴啊。
0: 嗯嗯。
3: 啊我爱困了也同款的食，我食十几年啊。
0: 要慢慢那个减。
3: 哎呀，
0: 阿海姑娘也会减
3: 啦。好，安尼好，
0: 慢慢来减。
3: 习惯就有
0: 差，哦，安尼你较紧，安尼你较
3: 紧呢，嘿。嘿，我较紧。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来哟，如果现在派昆明派了明清明金阿邦啊，望天望地，倒几波拢昆未起，咱来去边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苋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内底有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有花粉呢，或咱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阿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呢，或咱脂肪分解叫做蛋氨酸。阿毛呢？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帮助咱会较袂黏体，黏体叫做软磷脂。啊，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呢，这是咱的人较袂疲劳哦吼。所以阿大妈经讲，心慌慌啦，记得拉来拉不回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时来当个加三选全部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妈咪记得呢，咱这困眠是当个变紧啦。有人较紧啦，有人较慢。啊，那较慢的好朋友呢，你无急，真正无多急无吼。啊，你要有耐心啦。那只阿变那好，想无你只阿大妈个顾好嘛吼，对不对吼？会记得呢，那个吃好的给咱倒小杯一箱。公格等下接完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你好，我是传递贺，你好。
4: 小姐。
0: 喂，你好。
4: 听梦了哈。
0: 好呗。
4: 被困了，我吃啥好啊？
0: 哎呀，该接这些咯。嗨，谢谢。来呢，公格这个瓜呢，你有敢来想到脂肪肝呀吗？无啦，不计脂肪肝包邮，不计虽然讲。啊，瓜包鱼本来是四个人，就一个人，台湾人，怎么改呀呢？怎么变三个人够这样瓜包鱼呢？啊，咱这瓜盐够包括的 A 肝、B 肝、C 肝、E 肝，够一个较恐怖的是啥？猛暴型的、偏暴型的瓜盐，迄种的死亡率较紧。那么咱一般来讲 ，A 肝跟 B 肝呢是经过的空气啊，这个嘴暖盖的这个感染掉性行为感染。那么如果是 C 肝，大部分哦都是血浆，因为呢，比如讲肝火，然后这个感染掉的，上最重要是胃火啦，咱这个火来得感染的。时间呢，你刚才感染掉了呢，咱一般来讲啦，感染掉经过二十档哦，差不多你的肝有二十趴的话，哈，这里恐怖20%哦，不是假的，是真的哦哈。所以咱你喝冰的，咱一点爱记哦，这个感。那么到目前为止吼，咱的西肝呢有一种新药啊，一种新药啊吼，非常的贵。虽然讲呢，咱的当做干扰素治疗，严格啊，那是一种新的药啊呢，一盖查几百万的，几百万的呢，一般人来负担不起。但是啊，那来咱健保是干扰素治疗，哎，种啊，听说人很痛苦哦吼。所以呢，如果是咱你那是按来讲的肝包油呢，你的肝哦。只要是只用有5%就好，5% 安尼你就是肝包油。像人个人个讲足贵个物件，迄种迄个高档料理叫做鹅肝呐、啊，迄、那个鹅肝迄部拢肝点肝包油，迄、那个脂肪肝呐、啊。所以呢，诶，得着脂肪肝的人，大部分就是三酸甘油肝，有糖尿病人。大部分然后啊，个另外一种叫做酒精性的，因为为什么可以啉酒的得到肝包油呢？咱人这油啊，您注意个想嘛，油是不是铺在水面？油比水搁较轻点着。但是只要那是啉的阿鲁克鲁，哦，有这阿鲁克鲁料呢，啉落去了，哎，很奇怪哦，这个油跟水的结融合了，怎么变成了？你得吸收到油。怎么变成啥？你得到肝包油，叫做酒精性，迄种叫做酒精性的脂肪肝。所以呢，这种肝包油呢，也慢慢，和你肝会纤维化，慢慢，肝会硬化，过来肝的啥，会得到肝癌。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这肝无听神经呢，嘿，唔是讲哦啊，我肝咧听，肝未听呢。啊，你然后你正边会听，咱的肝伫对正边啊，边啊骨架啊。啊，你那是大嘞，伫咱的肝的边啊！啊，你那是一旦啊半暝啊，一般拢大啦。你疼拢是伫半暝啊，伫咱的心肝苦啦疼，边啊规个正边疼，疼个变青光，疼个会卡只片来。你唔好等，紧去病院。你有可能是啥？大发炎，大哪发炎嘛？你看你是咪大结石啊？是胆囊发炎无？通常如果是大发炎，有可能性是虾米？胆固醇，大部分都是胆固醇引起的大发炎。另外一种原因是啥？你腰翘，你有结石啊？啊，咱人啊消化，靠到十二指肠消化的时阵呢，爱靠两个物件，一个大的胆囊酵素，一个腰翘的消化酶。等个你大呐胆囊酵素流出来，哇啊你大结石啊！当然结石啊，给冻掉啊，种要求伊得发炎嘛。这两个拢有连带关系，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一定要注意，你莫胆固醇相关，你莫当作胆固醇管只是干那甲高血、甲心肌梗塞有关系呢，甲你的大脑关系。因为呢，咱的肝会帮你制造胆固醇的暗时啊时间，所以呢，十一点到一点是经了什么经？胆经。暗时那卡会旧经的人爱注意肝。肝开起来，目睭肝那无好的人，目睭会黄啊，啊，然后目睭会涩，会流目油啊，哈，啊，是，来，时间的关系，小段姐刷卡等你哦，谢谢。
5: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 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耶、yeah, 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0: 来试试试哟试哟。那么这是黄以琳收起来的黄大哥收电没有来谢谢。来听听好。
1: 你好是是大家好好。
0: 来来请公电电没有谢谢。
1: 三平清楚哦。我的儿子嫁衣子黄刚嫁嫁衣干啥子黄刚用好起来啊。
0: 哎呦这么好哦。哇好棒哦。哇我替你欢喜呢和你晓得。呵大嫂啊你这个人到小本哈。嗨谢谢。来听听你好。嗯
2: 喂，你好。
0: 哎、啊，你好，嘿。
2: 三片好福。
0: 三片好福进来，谢谢。公顶店没来，谢谢。
2: 感谢你的三星金宝救我的。
0: 哦。
2: 等一等，一二公分的肿瘤啦。
0: 啊，肝脏里面的、哦。
2: 肝脏一等一二公分的肿瘤好啊。
0: 啊，啊，
2: 完成好了。啊、
0: 有去检查。
2: 大概盖过真哦。
0: 好好好。
2: 要骨处不能肿啊，也好了。
0: 哦吼吼吼！安尼大哥，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好，感谢你哈，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3: 你好，
0: 哎，来，请讲下来，谢谢。
3: 哎，手转下呀。
0: 哎，是是，请讲下来嘿。
3: 哦，我只爱三省三宝哈。
0: 嘿，
3: 也好嘞。
0: 安那好。
3: 哎，那个武汉，那个瓜包鱼嘛好去，阿哥就煮一粒那个
0: 嘿，
3: 水塔。
0: 吼。
3: 水泡
0: 蛮
3: 好
0: 去，哎呦，哦，这么好哦，哇！
3: 两公分的水泡，
0: 水泡哦，哎呦，好棒，好棒，好棒哦！你得看那只狗当小宝，谢谢。你好，
4: 喂，
0: 嗨，你好，
4: 哎，
0: 哈，我姓爽，你好，
4: 我叫小爽呢，
0: 嗨，是你好，
4: 小爽是客家哈，
0: 你好，什么贵姓？
4: 我来见证一下，
0: 我来三遍了，不进来，来谢谢，
4: 来见证一下，
0: 好来，请讲，请讲，
4: 我今天检查，我是客家。
0: 好好啊，检查了，
4: 哎呀
0: 哈，啊检查了呐，
4: 哎检查了，迄个袂歹，
0: 啥物较好？
4: 拢正常，迄个肝指数迄个拢正常。
0: 哦，我你较早无正常哩，
4: 较早啊，赶紧食二十二罐啊咧。
0: 安尼哦，谢谢啦。
4: 是啊咧，
0: 好安尼哦，好啊，你两个身体够好哈，好啊，你继续看你看你哦，好，嗨，谢谢谢谢。哪有啊，我都听讲过啊，咱的好朋友要吃什么，吃这。规身骨拢甲你过头头死，真正上一人家上一鹅了，就是咱这罐，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千金宝啦，所以你免怀疑，你慢慢考虑，咱那个广东啊食，食一罐低的五罐的哦，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宠物，看免食个贵量安尼哦，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芹啊多，所以啊，嘟嘟膏药、可可棒药，一买去放过来个药呢，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干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干买产品有上了点。

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力量转 A 播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院长阿林罗德叫我头乌来参聊，而阿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看咱的和平呢，甲转100.5102.5，咱的下晡的3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我一个同学吼，上山的同学的弟弟，伊就是真正啉酒啉到挂掉，跟陈一龙一样的，陈一龙同款。伊哦，做少年哦，无40岁就走了，哈，啊那安尼，啊都讲袂听啊。伊咧做一种伫工做剃工啊，啊，迄大家拢烧酒，大家哦，无代志的下班的啉酒啊。啊，因姐姐安那甲讲哦，阮这同学安那甲讲得无好啊，因为因妈妈是足辛苦，因妈妈是一个单亲妈妈，啊，要请养因两个呢，介辛苦。但是因这弟弟无，拢总请养三个啦，够一个哥哥啦，但是伊无乖，这弟弟就是无乖啊。啊，若无钱就甲阮同学借甲摕钱。啊，阮同学那学生的时阵免了钱，免了钱啊！啊，出社会了呢，拢伊咧甲讨钱。所以你也看人就是，有时呢，免了讲作践自己，家己糟蹋家己啊，啊，家己路了变无路通去行。所以咱人吼，真的爱行对的路，唔好行唔对的路。像我即马要来甲讲了，什么人呢？这个黄仁勋，黄仁勋是名人，伊嘛是一个成功的人，一个成功的人咧。你讲话咧，真的会不，你也感觉到不一样。有一届咧，有人伊接受人的访问呐，吼，啊人家访问讲哦，啊你一般你咧找公司的人才，你拢是安怎较注重说这几方面的特质安尼啦吼？你敢是注重你要请的人伊的能力、伊的学历？啊，甲地智商有没有关系呢？吼、哦、啊，这个黄仁勋说没有，伊注重啥慷慨，哈，慷慨空，迄、那个慷慨啦，台语叫做慷慨，国语叫慷慨，哈，为什么？这个记者咧，感觉奇怪，安尼，你们是要找人才吗？学历介重要啊，对不对？科技公司都嘛看下咧啊，哦啊，结果呢，这个人才发觉着讲，真正厉害的人呢，好像拢无咧惊别人比较好，拢唔惊别人变了会比伊个较好的对啊？为什么？因为他本身伊本身嘛是不断在进步，你看成黄仁勋，拢走在科技的尖端呐、啊。伊过去伊是高会的个留学啊，小留学生哦。啊，叫有同学欺负哦，伊甲因哥哥哦，因拢安尼认真做安尼，因哥哥对伊够好哦。虽然伊是经过，伊真正是餐厅洗过碗的人呢，洗过皮带人呢，真的呢。所以呢，那么伊的意思是讲，一个人如果是愿意分享的伊的经验，佮愿意分享的伊的成就，佮愿意分享的伊的资源呢，佮愿意呢拉别人一把呢，这种人绝对袂烦恼别人来超越他。吼、哦，这讲了有够好呢，真的。我有一个朋友吼，这个就是那个涂总，你能知影这个涂总嘛？吼，伊是剑桥大学毕业的，然后呢，他本身哦是一个中医的食品的方面的高端的人，然后呢，有科会经济证照，不只是安尼，你们知影，伊拢家己开钱呀。去，因为今伊最近当去国外吼听课去上课，当个回来尔。伊拢四界去听课，而且伊听拢是名人，都是有名望、有能力的人。伊去看伊嘛去哦，只要人有开课，啊那是当接受听课呢，伊就去啊，回去这就去啊。他真的是一个很求学向上的人。那个涂总说我很欣赏他哈，所以呢。你像一个有一个好处，伊甲黄仁勋一样，这涂总一样，我唔是娱乐互恁听，我是感觉伊优点互恁听吼。伊个人会分享伊个快乐，伊个分享的伊本身，伊拢袂炫耀，伊袂嚣掰，阿嘛袂炫耀，伊分享的伊个成就给我听，哦，我就替他很高兴。所以呢，人就是安尼嘛，
就像

黄仁勋讲的，一个愿意的分享的伊的经验的人，愿意的分享的伊的资源，甲愿意诱人一个拉人一把的人，伊哪会反而把人的超越他？不会的啊，因为伊感觉伊成功是家己努力来。一般人认为讲啊，黄仁勋是努力是家己来，无唔对，伊真有食过苦又努力。但是呢，人生上个重要是虾米？机会。这机会吼，你若机会呢，拄到愿意帮助你的人呢，佮一句话甲你提醒，也是甲你介绍一摆就好啊。你的人生整个拢会改变。啊，人根本无代无志，就甲你讲话，甲你提醒吗？也是佮无代无志，互你机会吗？不可能。你的人若本地就是无度量，加啊长鸟啊多的人，你的人也无咧认真，你互人感觉你一个无认真的人，啊拢要靠人的人，人较有可能互你机会，无可能嘛？那么无可能要做你的贵人，所以啊，一个愿意相信你、相信你的人呢，伊都有可能改变你的人生的方向，因为他会拉你一把，他会帮助你，也帮助你，不是钱帮助你，不是。是有可能一句话给你提醒，还是可能有无意中给你介绍一个好朋友给你，就这样。那这样子可能机会就来了。所以呢，人家有无限可能的对啦齁。哦，因为呢，世界齁，不是零就是游戏嘛。所以别人的成功呢，一共的黄仁勋讲这句话做我得力的，一共哦，别人的成功并未减少的伊的成功啊。相对呢，这个点到呢。伊愿意成就着别人的时阵啊，其实伊是咧替家己的未来种着啥善良的种子，伫即条路，回路愈行愈快。所以黄仁勋有讲过哦，伊讲哦，天才啊，无咧欠缺啦，无世间无欠缺着天才，但是世间欠缺的啥人品呐、啊，品格做人的人品呢、啊，做人的品行就对啦。伊讲做人的品行比什么？比天才更较好，更较重要。伊讲哦，能力会乎一个人走了足紧，人生伊的事业的路会走了介紧。但是人品呢，才会当乎一个人走愈来愈宽，愈来愈远。为什么？因为伊的人品好啊。所以伊咧讲啊，就是咧讲这人吼。所以呢，伊讲伊希望伊身躯变熟悉人呢，大家拢会当互相变得你别人的贵人，你也能变成别人的贵人，这样啦，别人也能做你的贵人，会大家愈来愈好，大家更加愈好，有福同享，这样啦，哦，这个你要看，人的就是有眼界的人，有眼界的人，讲的话就是不一样，因为他有世界观嘛，哦，对不对哈？所以也讲的话呢，我分享给各位好朋友，人要有度量，要有包容，要能分享。爱样啥？哎，这个分享你的好处，分享你的快乐给朋友。来，我那个唱歌啊，咱那个唱这首，既然个是安尼，人生是美的，咱来唱一个可爱回味。我那个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可爱的回味，来谢谢。

0: 谢谢可爱回瑞，这主唱的人有两三多的吼，啊，个有很多人唱哦吼，来谢谢，感谢阿里个多。我刚才有一概看的这个新闻报道，有一个他媳妇啊，一个新妇为着570块的大家，的大家的退休金呢，个爱这个大家呢，去要领570块代票的退休金呢，搬山过岭。啊，所以您敢有感觉住伫台湾做幸福呢？咱家得去搬山过岭，咱领10000块的回忆就好啊！啊，无较麻烦去邮局领就有啊，对不对？你要看住伫台湾偌幸福，你若搁要嫌台湾无好，都定定要骂政府哦，迄定定骂台湾的政府这人哦，真正足无良心的啊！啊，无为台湾创造啥？遐有立法委员定逐工哦，就是要希望。和政府袂当做工过，甲一寡医生拢甲抬掉。你敢知即马我一个公务人员的办公室无冷气呢？为什么？啊，看为什么无冷气啊？啊，这个天要热死诶！当然啦、啊，因为应该医生拢全部抬掉啊。要做工过袂当做，要影伊嘛袂当做。我一个朋友伫社会局就是安尼啊，伊嘛讲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一个国家那是一寡败类哦。真的，这个我们这个国家也会走得很辛苦哦，哈。当然啦、啊，咱人啊，身体出问题嘛是惊了会更辛苦，你们知啊？为什么？咱今嘛讲这糖尿病哈，这糖尿病呢是咱目前台湾十大死亡的原因呐、啊，啊！而且我有讲过呢，咱这糖尿病引起的咱规身躯这个比如讲，因为伊叫做新陈代谢嘛。那么引起的规身躯和无法度正常运作，新陈代谢出问题，引起的并发症的上介济，包括咱定讲过的引起的西游记啦、脂肪肝啊、目睭视网啊、病变啊、骨卡骨镜头啊，这问题大部分是啥？糖尿病。但是咱这糖尿病，为人个讲啊，啊小叔啊，我拢有照你的建议安尼食物件，我拢有咧控制，我嘛是食饭哦。食少呢，啊，若拢配鸡肉，我嘛无配红肉呢，我嘛食青菜，吼、哦。啊，食青菜你来食，那你去边头糖尿病人，你一定要注意。食青菜吼、哦，你要食什么种的青菜？那正日拖卡刀的，正日拖卡刀的都不要吃，因为伊淀粉质较悬。譬如讲番薯、芋啊、马铃薯、豆啊薯，过来山药，山药该当做主食。做主食，什么叫主食？主食就是讲，咱的饭就是主食，主要的物件，主要的食的物件。山药可以吗？不可以。你有糖尿病，我都不希望你吃，你去吃主食，当然不可以啊。那么呢，会影响到糖尿病，让咱降较袂落来。除了是甲食有关的以外，阁有一个影响到糖尿病较严重的是啥物呢？困。啊，长期如果是困眠啊无好的人呢，真的。因为咱暗时咧困吼，会当制造的荷尔蒙啊，糖尿病叫什么病？荷尔蒙病啊，心电代谢病啊，无你要挂什么科？你若要看你有糖，无你要挂什么科？心电代谢科啊，遐得索尼啊，对不对？安尼是不是暗时你都无得制造荷尔蒙啊？安尼你的糖尿病，你的糖分袂影响到肝袂落来吗？会，一定会影响到。那么如果是你有照规矩食，有控制，有可能你袂变足悬，你若是有咧注意、有咧控制、有咧保养呢，上无至少你袂变足悬呢。但是伊会降较慢，伊会对着年纪会降较慢，因为年纪大人的新陈代谢较慢。啊，过来个是啥？甲困眠有关系。即马咱来注意热天啦，那是热天的时阵要注意着啥？当然啦、啊，只有那点有够啊，啊无你变那新陈代谢，当然嘛要靠水啊，啊无你血那黏贴黏贴咧，啊到时得着酮酸中毒呢。什么叫酮酸中毒？酮酸中毒就是糖尿病人，因为水分啉无够，咱简单讲叫做血脱水。啊，血呐脱水就血黏贴黏贴呗。嗯，啊，你袂中风吗？会啦，你就会中风啊啦吼。所以其实糖尿病无遐尼恐怖，慢性病当然伊是袂长期呢，伊嘛袂这个伊嘛袂讲哦，我有咧食药，我的血糖自然的稳定，歹势。有人是要照规矩来，就是食食来控制。咱拢定个人建议食半碗饭就好啊。你要食三分之二，爱食半碗，正少块、减少块，血糖就压关啊。然后呢，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 卖假迄土卡刀剪诶，啊青菜你嘛爱注意哦，各类菜加啥，这个各类菜加菜头呢，这种物件拢较甜，你卖你食不要紧，卖食伤济。虽然上惊是惊啥并发症，虽然食是一定爱强食，以外个牛血糖、饭前的血糖甲饭后的血糖，饭前保持了这个百来是一百以来，咱饭后保持哩。两点钟后八十到八十以来，糖化血色素第七以来，上好是四到六，安尼上介好哟。介绍你好，你好，喂，你好，
1: 你好哈，
0: 你好，
1: 我来问你讲，
0: 你哪就会记耶？
1: 哈，
0: 你哪就会回收？你敢听我的话？
1: 有，我有听到你。
0: 哦，来，你讲系什么鬼事啊？上，
1: 我要问讲，糖分那种啊，
0: 糖分你我来接接一线哦，我今天等一下，谢谢。

0: 男人情，女人心。那么这是农村一个袁小迪说起没有？喜人姐黄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哥你好，我姓啥？你好。
1: 姓宋，叫谁？你好。
0: 啊，你好。
1: 啊，听有啊？
0: 听有，听有，来，你讲起来。
1: 啊，我来讲啊，我做见证一个哦。
0: 哦，来，三片都不记得，嘿，请讲起来。
1: 我哦，较慢讲话啦，吼。
0: 不要紧嘛。
1: 讲一下，
0: 讲讲简单的。
1: 打电话去甲恁讲咧。
0: 谢谢，讲简单的好，嘿啦。
1: 并迄两间啊，有听恁咧助理打电话来，好好啊啦。
0: 我见大哥，你讲简单的好啊，讲你食了那嘿嘿来嘿。
1: 哎，我这个空白吼，一百十七啦，啊，食饭百二啦，啊，糖化糖化
0: 血色素
1: 色素哟。
0: 嘿，糖化血色素嘿来。
1: 哎，六十五啦。
0: 嗯，看有可能去管。你讲唔对起啊啦，
1: 6.5啦，
0: 系咯，奇怪六六十个要惊死我哥，系6.5嘿。
1: 哎，肺功能哦，
0: 好好好，
1: 95啦。
0: 哦，好好好好好。
1: 啊，糖血病什么患？
0: 啊，
1: 糖血，
0: 那个看起来，哎，可能挂错你看了唔对啊，一线好，好，感谢大哥，谢谢。哪里客你好？
2: 志爽你好。
0: 海丽好嘿。
2: 我即马从阮哦，刚刚从96，
0: 安尼标准啊？
2: 啊，
0: 嘿，
2: 啊，糖化血色素吼，
0: 嘿，
2: 63，
0: 什么63？你惊死我！糖化血色素上悬嘛，袂当超过七脑诶63诶，你也讲唔对起未啊？
2: 36啦，
0: 嘛不可能36啊，
2: 63，
0: 无可能糖化血色素63，你得迄个差不多把酒拢清明咧。你讲唔对起啊啦，是六楼，6.3楼。
2: 哎，对。
0: 6.3呢啦，安尼标准啦。
2: 啊，会啊哦。
0: 嘿。
2: 拢是136。
0: 安尼袂啦，81来不要紧。大哥，安尼不要紧啦哈。好好好，保重哦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先生，你好。
0: 是我先生，你好嘿。
3: 我谭子林大哥
0: 啊。哦，你好嘿，谢谢嘿。
3: 为着你。做一个见
0: 证哦，来三遍了，我记得，感谢你讲过嘞，请讲下来，讲重点哈。
3: 我是喺三省省报啊，吼。
0: 好。
3: 就我迄个过期胃肠拢控制个真稳定嘛。
0: 好，是。
3: 所以，讲有条我家己放弃安尼，无继续看就对。
0: 哦，有安尼唔好啊。
3: 哎呀，我无继续看都袂煞哩。
0: 好爱看的啦。
3: 系啊。
0: 系呐，
3: 啊，即马都。最终检查门盖都嘛，真好势呀！
0: 哦，
3: 迄个什么血糖迄个？
0: 哦，糖化血色素啦，
3: 糖化血色素啊！
0: 好好好，
3: 顶个检查什么5.1啊？
0: 哦，安尼好啊，
3: 一个5.7啦，
0: 安尼标准啦，迄滴时间了拢标准呢，大哥你安尼标准啦，你不要紧哈。好好阿伯中了好，谢谢你，谢谢。我谢谢，我谢啥？你好，你好。
4: 谢谢大哥。
0: 阿弟好嘿。
4: 我好，不晓得做别跟前。
0: 哦，来三片好不记得，讲重点么？好来，请讲嘿。
4: 我食三片金箔
0: 哦，谢谢。
4: 来去减血糖100，
0: 血糖100。
4: 嗯。
0: 好，去检查啦哈。
4: 我家己检查，
0: 我家己测啦哈。安尼标准啊，大嫂，安尼没烦恼，不要紧，你一包 OK 哈。好，谢谢。哎呦，真正是上侪人食，上侪人饿了。大家食好，各家官各家买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真正你爱广东爱食。因为呢，咱这款三省金宝，咱有讲过，伊是龟仙骨，家己过透透的鲜味呢。所以我才会当讲，食一罐低咧五罐的哦。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忽然心甜胆下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油可可放药就袂去放过了，该有个人呢，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嘛袂记哦，咱登记拢有根本的有台，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底咱就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呢，希望大家喝边。啉到温温的茶呢，虽然用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的保温瓶上的好朋友，两点得当我一支哦哈，过真紧要帮碗，啊要帮老婆现在才请要帮搞完公司哦，该叫回哈，假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一讲，谢谢。你好，你好， 喂，你好。
5: 喂，
0: 海西。海西，你好呢。
5: 我请教你哦。
0: 好呗。
5: 那是进路的问题啊呢。
0: 哦，你等我一下，甲请进来哦。好好，来，谢谢。好，感谢大哥，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6: 哎。
0: 来，我秀爽，你好。
6: 哎，秀爽，好。
0: 海西。
6: 我请问你，我血糖，血糖138。
0: 安尼管呐，小丹姐安心管，来接表现哦。嗨，谢谢。来，我不想来干巴的，你用我的继续挂主持人是希巴里啊，我来个唱哈，杂草之歌，然后呢，我打来听我唱歌继续卡，空吧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

0: 塞，十草之歌，那么这个热搜的舞蹈，主持人是希巴里哟，来谢谢。来哟，咱的和平呢？我看到日本的一个叫做跟拍到你家，哎，你拢有听的我的公鸡的节目哈？因为我喜欢看，我爱看到因的每一个家庭的生活状态都会不一样。那咱来报这个跟踪的一个阿嬷。那么迄个阿嬷哦，伊是孤单老人，因老公当啊翁生两当娃啊。这个阿嬷呢，伊平常时吼拢无爱准备爱变袂爱煮，啊拢食外口啊。这个阿嬷哦，已经要80岁啊，您敢知伊搁咧创啊？搁咧打工哈？为什么要打工？啊，因为因两个老的家境无盖偌好，伊干那靠年金咧过日子。啊！而且哦，三不五时啊呢，因的孙仔来催伊，爱想要摕一寡钱给囡仔，所以伊的身体算有够好呢。70几岁哦，要75岁啊，伊还阁会当啥？会当去打工。所以呢，伊平常时拢是去啥呢？去一种人的日本有种食洗鞋啊，去洗温泉、洗鞋啊，迄较俗啊，伊拢去遐洗啊，互家己放松。即、這个阿嬷阁骑卡拉车。出门拢骑脚踏车，但是人就讲问啊，哇，阿桑阿弟感觉跌倒，伊讲伊唔捌，但是捌去伊个看无好势，叫跌落去，但是唔捌咧去骑啊当中唔捌跌倒，伊讲哇，阿妈你身体骨头介好呢，已经对去去阿妈住的所在呢，去阿妈的报一看，你看，伊讲啊看什么？你看我家我拢少年的拢因翁的甲交代，叫伊爱身体保养好，唔通哦。变成囡仔负担呢，所以伊哦，少年的容易食保养品啊，而且呢，伊食上个就啥钙质，哈，啊，你这记者就甲问讲，啊你，啊你那边哪有钱，然后佫食钙，伊个骨头的物件，食保养诶，哎啦，哎呦，我这个人也无啥物开销啊，伊就讲啊，伊讲哦，伊上班拢食公司啊，啊下班就倒来伫厝咧看电视安尼尔，啊无咧开啥，伊讲伊钱就是爱投资啊。伊个因翁哦，甲交代啊，计无论如何哦，一定要甲身体顾好，爱行路啦，唔通变成哦，像伊安尼因翁在当初去，就是人跌倒啊，艰苦，拢因这某咧甲顾。所以呢，你甲看哦，食个七老八老啊，佮知影通个啥，身体顾好，佮知影通个啥，去打工。爱打工是做清洁人员，足简单的，就比如讲。伊个餐厅内底啊，捡一个物啊，做有诶无简单诶尔啦。所以呢，咱人就是讲，毋是为了趁钱，讲身体顾好，毋是呢。上个重要就是你身体若顾好，你脚轮若顾好呢，上无计较，你毋免阁加开钱，阿妈免互你诶囡仔为你烦恼。所以咱有讲过啊，我听讲一句讲，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囡仔来甲咱诶骨头顾好，甲脚顾会行路，咱都无将来袂行路，啊，客人该照顾，该开你3万几块，对毋对？啊，对一个较好，迄当然嘛，投资几千块囡仔较好啊。所以，人讲有正有惊去，哎，有先有的小宝贝，像讲今仔讲一个东乡的靠我，哎，秀爽，迄真正有正有惊去呢，嘿嘿，就对嘞。啊，所以我一当初是咧艰苦咧疼时呢，当啊开刀咧疼时，我伊就人拢是安尼疼时阵呢无耐性啊。啊，我就甲讲你莫急，这种骨头的问题啊，本地就是无法度急的，你莫急。啊，后边哪只会哪好，爱有耐心嘛，顾身体就是爱有耐心嘛，像咧顾家伙同款啊，对不对？啊，你若要咱要顾事业嘛，同款啊，爱有耐心嘛，就无耐心呢，三只四休困的，安尼变哪会好，对不对？安尼变哪有成就？你若比如讲你开一个店就好啊，啊，你开店了两三天就休困啊，一礼拜休咧3、4天，那免哪知影人客户哪会知影你当时有开店？免来家己买物件，对不对？所以人就是爱有耐心。咱包括了过了家己身体，嘛是爱有耐心嘛。所以呢，咱补充钙质，几岁就爱开始保养啊？40岁爱投资啊，爱预防啊，对不对？预防性的治疗嘛，是不是安尼？所以呢，我拢哦，足认真跟恁讲啊，我嘛袂感觉，我惊恁烦呀。不过我嘛袂感觉烦，我感觉讲哦，再讲个再讲哦，拢是为了啥？希望你提醒恁，希望好朋友呢。唔嘛，袂记你有家己呀？你唔嘛，干目睭看到恁囝，你咧烦恁囝，烦恁孙啊？哎呦，人袂免你烦呐，人家己会想办法啦，对唔对？ 你先把家己顾好较紧。你家己咧走路都问题，你烦恼恁囝，对不对？像刚才阿妈无，要八十岁烦恼六十几岁囝咧，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烦恼是，烦恼囝是正常的，但是你也袂当替艰苦啊。阿爸，因啊，你艰苦，恁囝干我都替你艰苦，你的脚咧疼，啊是你开刀啊，恁囝干人替你开刀，无可能。所以，人讲个人食饭，个人饱，个人作业是个人担。你若骨头变成爱开刀呢，就是你作业。你就是爱给你承担你的痛苦，所以咱来甲顾好。或咱感觉哭啊哭袂落，爬嘛爬袂起来，手嘛压袂关呢。当然，你就是爱量查补充钙质咯。来，你好，你好，
1: 谢谢哈，
0: 欢迎。谢
1: 梦玲，我哎呀，是啥？金安哦，哭袂落啊，
0: 金罗安呢？好，我哭袂落。我来接者来一线咯，谢谢。

0: 月，这是七龙所请回来的廖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嗨，七，你好，
1: 你秀啥呀？
0: 我秀啥？你好呢？嘿，嗨，啥贵叔？
1: 我要给你鼓励一下啦。
0: 哎呦，来哟，感恩哦，阿姐哦，谢谢来参加我们这里哦。请讲诶，请讲。
1: 我给你买第十罐啊，是不是当换？
0: 哎呀，换一罐产品呐、啊。
1: 我做好的呢，我哦，久未咧，就再爬起呢。
0: 安尼哦，哦，盖好盖好，好盖好盖好嘿。
1: 我是去年哦，有买阮翁食啦吼。
0: 好。
1: 啊，阮翁就三千五食，就食得无三十啦。
0: 三千五食。
1: 啊，我今年我较久未落吼，我就甲买来食啦。
0: 好。
1: 我食三罐尔，就久未落爬起啊。
0: 安尼哦，有够好嘞啦，嘿，有够好诶，够。
1: 啊，你过。我继续甲食。
0: 好，继续甲看嘞看嘞，大嫂，谢谢谢谢你。哦，来，你好你好。
2: 谢小姐你好，
0: 还是你好。
2: 我要来讲哦，我食迄个钙固质吼。
0: 我来产品好不？一个嘿。
2: 我阵我要修剪我遐个田园树啊，一边伫老树叶遐等落来。
0: 哦哟。
2: 啊，坐落来。
0: 好。
2: 我拢他半当个也乖啊。
0: 哈。啊，今麦呢？有要紧无？
2: 啊，今
0: 麦。嘿。
2: 叫侬个乖咯，每只拢压低头得骨骨菜锅。
0: 安尼哦，会压低头哦。
2: 压低头。
0: 哦，来，但姐你是食阮的产品吗？
2: 我的钙固定。
0: 好嘞，哦，大哥安尼食了钙好嘞。哦，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保重保重，谢谢。那个山顶咱这个阿桑，你讲你讲要给阿桑过了哦，哈，你讲哪？
3: 天哪，阿桑你莫急啦，我哦，
0: 产品
3: 哦，卡村哦，拢去爬墙啊，六十几岁啊，人迄门啊锁起来，小门锁起来，拢爱爬墙啊，一人关，我爬两摆，
0: 无你讲重点两摆，
3: 啊，爬两摆，我食手术这钙固质安尼啊，尔吼，
0: 好
3: 啊。我这嘛吼上迄个老人常听的课，我拢爱带一个软垫去坐，啊，这嘛免啦，
0: 别听，
3: 啊，算免急啦，
0: 对啦，免急啦，对，安尼等下，刚才你起来过年好，谢谢你，好，秀山你好，你好，
4: 喂，
0: 啊，我秀山你好，
4: 啊，
0: 海西，
4: 我请问你，
0: 好呗，
4: 我就食你钙固骨，
0: 身体好不姐？
4: 他吼，较早拢无爽快，今嘛食较好起
0: 啊。哦，你哦，安尼好啊。
4: 阿康，我即马看三只钟，报那只用暗食拢。
0: 安尼，你两行做一下不要紧啊？啊，可以做一下不要紧哈。好，谢谢大姐，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秀芳。
0: 哈。
5: 食这个产品哦，对个喙齿嘛，食好呢。
0: 产品都不记得是食钙固质吗？
5: 对个，对人个喙齿哦，足好个哦。
0: 钙固质吗？
5: 啊。
0: 食钙固质呢？
5: 对呀。
0: 哦，好，安尼好，好，感谢这个豌豆小宝，谢谢。来哟，补充钙质，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食咱这罐钙固质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哦，钙质钙两罐，咱两罐水哦，胶原蛋白。可是咱的点骨钙两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啦，所以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内底呢，各有咱继续钙质好的 D 三。啊，个我人根基嘛吸收好，美，而且咱个是最养生的哦，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啊，那么咱头发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那看好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骨的期间，囡仔好食一粒，食早的可以哦哈，囡仔基础个够好，那么咱上个是来当个钙固质个钙，三选全部做一下。金的管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的广东的价叫做黄金派档，爱广东的投资哦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火炉旺的人呢，这个加阿雅德纳，陪我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光告进个不啊 ？No 皮痒，假好不好？这个咱到小宝，阿姆那袂记咱有登记呢，上到点数的抓起挂你的老卡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哪位？哪位秀爽，你好。
6: 哦，秀爽，我跟你讲，我是啊，迄个做高卡，迄个做啥物啊？
0: 哦好，我叫人来听，哎，听见哦。哎，谢谢，感谢你，谢谢你。你好，你好。
7: 喂，
0: 哎，是你好。
7: 哎，恁家是秀爽。
0: 秀爽，我秀爽，我秀爽。
7: 好的，秀爽。
0: 哎，你好，你好。
7: 哎，我要问你哦。
0: 好呗。
7: 我呢？ 倒脚吼，嗯，迄脚骨拢安尼酸安尼。
0: 安尼我叫人家来哦，先接接，还是谁？感谢哈。我要搞咱那个边讲一个观念的问题，就是讲哦，咱咧食三品物件吼，咱过去咱有讲一句诶，三个月小循环，六个月中循环，一年大循环。那么咱就是食好一个看咧看咧，你甲看哦。咱这人哦，得到这个癌细胞呢，那是讲长起来、讲久的是差不多爱二十年的累积呀、啊。所以呢，当然啦吼，咱若要顾身体顾好呢，嘛你嘛爱花一个时间去调整啦。哦，但是咱你听我一个观念，这种食落去水袂疼的，就是甲药有关系，药唔只会当水袂疼啊，对不对？啊，你若讲咱这天然的物件，水食水袂疼是较无可能，大部分是啥？哪只阿变哪好，但是呢，那钙质的物件呢是在食的当中啊，一个微量的反应，哦，叫做面线反应呢，啊，一半那种几天啊过去就好啊，所以你有这个健康观念嘛哈，来谢谢。来，那么时间的观念呢，那么落这波要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呢，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阿叔的舅，阿那边找个手上个卡拉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号码也在是九点五到中到十一点才卡。阿咱其他时间无卡哦，哎，号码我那里好朋友哈，谢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站起来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我秀爽就是一个，人有跟我讲啦吼，我本地就是安尼个性，较直啦，就是 O 型的人，比较起来呢，有话会直讲，然后呢。我不去用心机，因为我感觉用心机做人很辛苦，没有必要啦。有什么好用心机的？但是我用心啊，用心跟用心机不一样哦。我是用心呢，希望可以做好的节目啊，希望可以有能力呢，上可以对你有帮助的东西，譬如说、保温瓶啊，可以送给你啊，送到脚踏板啊，希望你可以再用一些我动作呢，配合您的健康呢，对您有帮助。那么这种是我希望您健康的原因呢，因为我感觉人吼、健康更重要啊。而且呢，听我这部的人拢年纪比较大，比较中高年龄层的，所以我嘛希望您呢，今麦收听我这部那是中年纪的人呢，希望您今麦的开始保养身体，因为人哦，时间的过足紧的，真的哦，二十岁没有什么，三十岁也还好哦，四十岁开始有哦。怎么那么快呀、一下五十岁了，真的很快、所以当年好朋友你不要说时间太有、时间是太久、好啦，医生祝大家健康快乐，双卡蛋理，谢谢。
8: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9: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拨拨0800226633。
1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哎，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一到拜六，今咱秘密切公布房太阳能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部节目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说的翁，光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家喝酱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谢谢。来，安尼咱节目一开始吼，嘛是要来分享这个健康话题啦。啊，都这摆少年啦，拢咳嗽嘛哈。啊，我还年轻呐哈，那个怎么中风啊？轮不到我啦哈。上好是啦。咱来讲台中啦，有一个40岁的工程师啊，科技工程师哈。其实因这个科技业公司还蛮长的，你们知影咧？哇，因拢高薪阶级的，啊，一个人赚偌济多偌济，你拢敢那看到人赚偌济多偌济呀？啊，因咧拢特别是咧加班呢，真的啊！啊，所以伊平时啊，伊个伊个工时的算介长啊，啊，我那小鬼妹，哎，咱那做加要忝，做加遐忝吼。啊，顿去饭食食，啊，若讲手机啊背一下啊，吼，啊，该困就该困啊，唔是呢，熬夜玩手机呢，哎，侬讲玩手机是输呀，啊，输呀都算一下会使哩啦，啊吼，嘿，你著一工卡差不多歇4-5点钟的人尔，你安尼个唔把握时间睡觉，还在那边玩手机玩手游安尼。哦，我来讲这一天两天没要紧，长期你是这样就不行了。你们想动作你笑脸哈，结果嘞，顶礼拜下晡伫个厝咧煮啥，啊，开家己吼，啊，这只手干啥无啥力无啥力吼，啊，讲话吼会吞烂啦，因为伊得一直水落水落来嘛哈，好像那个口水也无法控制安尼，啊，想讲吼可能想添的款哦吼。啊，无来休息一下，睏一下应该较好啦吼。伊这算好，伊这算好运呢。迄话是一睏不起呢，一睡不起呢。伊这是睏醒了后，不但无较好，佫较严重呢。已经手举袂起来啊，啊，讲话已经吐吐，啊，烂已经沙哩哭哭碎啊。迄个用我讲来是，我先一暗光，嘿，啊，最后我要是啊，变安尼，啊，赶紧吼，得佮送去病院。一个去到病院，医生讲：“哎呦，好佳哉，你上得早！伊这叫做急性缺血性脑中风呢。哦，简单讲就是脑中风啦，嘿啦。啊，家己唔多上了早，啊，若无吼，疫苗好爱在就算啦，救起来吼，可能要搁回去工作职场，就是讲要搁回去公司吃头路做工课，恐惊有所困难。”这就是时间的问题啦，好，谢谢各位。所以你阿个客说讲啊，我都少年啦，哈，啊，要熬夜啦，哈，啊，个啦，运动啦，食薰啦，啊，本身的吼，哦，搁一肚足大肚的，肥胖也是中风的一个原因哦。再加上你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压，有种慢性疾病遗传的人，还是讲你有这种病啊，那你中风的那个几率比别人还要高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嘿嘿，我讲好多好多的，就管就管就管的对哈。所以呢，这个丰原医院神经内科洪朝贤医师，洪朝贤医师在咧讲吼，主播那种动作中风是老人的专利对吧？哈，伊讲 no， 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啊。唔过好，你家在是讲，咱今麦对这方面的治疗足厉害的。都叫我讲 timing 时间，对不对？哈，你的只要来当地发病后4.5小时来，赶紧去到病院，病院的会用这个，反正哦，即马医术足好个啦。迄、那个即、這个洪医师就是咧讲吼，咱。现在透过那些导管把那些血和血油血栓这个东西清除的技术是非常好，所以说如果是把握这个时间，我们的脑部恢复血流这个方面是很好， 啊，搁再来，会当提升到这个恢复的机会，降低的失灵的风险嘛？好，降低的失灵风险。啊，就是讲，你那是发现的早，然后又及时救治的话，其实大约有九成日常生活的功能是无问题，好，甚至就是讲等于。公司工作岗位上班赚钱也是没问题，起码加的加工，你得安全的时间。所以临床上哈有一个口诀啦，就是 FAST 啦哈，这个 FAST 什么意思 ？F 哈就是 face 就是咱咧讲面嘛哈，就是讲你面那是有嘴歪歪就错哈。啊，是二就是咱的这个手背无力哈，啊是讲咱的这个。speech 就是咱的讲话有困难的时阵，你得爱把握着

0: 动就动哦，哪里这里一粒倒一摊哈，还是要动一动啦，要活要动啦。然后呢，均衡的饮食很重要。再来，这个睡，睡真正最重要的。我感觉吼，睡对咱身体修复真正最好呢。我家己个人感觉是安尼啦。你常想讲较早睡呢，我自己的感觉是，包括会散落来。是哦，嗯，我家己有感觉。我干嘛熬啊困哈？那你新陈代谢误会啊，新陈代谢的不好啊，你去熬啊困哈，会增加肥胖几率。啊，咱在你困的时阵，褪黑激素会启动，其实会燃，也是会燃脂的呢。你们看呢？所以困哦，个特别想讲，愈迄个熬啊困这个嘴哈，会想要食物件安尼啊。我是觉得啦，来个美容觉，美容觉的睡个美容觉，按照时间去困啊咧。啊，搁再来困嘛是舒服的，咱身体的一挂机能啦，像有这些黏膜受伤，有无？个迄个嘛是在咱睡眠的时阵在修复的呀。啊，所以你呐，唔早困的人要晚困，你的身体就是讲有种慢性发炎的现象哈，存在你是唔知影安尼念念，所以。真的不要晚睡，能早睡就早睡了哈，啊也不要太早了，反正就是该困的时间去困哈，才能够哈，记得降低点中风的几率啊，所以前面唔同动作讲家己要少年啦，无可能会轮到我的心灵啦，跟我无关系啦哈，应该要跟自己说，咱只要若四十岁过后，虽然咱唔是少年，嘛是中年，迄多。当你赚钱的时阵，万不能啊！真正有中风，你是家庭的大条，迄帮伊的机器，真的那比那个什么世界末日还可怕，诶，天崩地裂的哈！好啦，所以咱今嘛天气也阁热哈，啊，你那个热了过头去，唔知道要行啉一下茶嘞哈，稀释一下那血液嘞，那叫黏的哈，啊，还是跟人的时阵，迄得脱掉呀，介危险哈，还是要多休息，多喝水啦。好，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一下，过来听歌了，唱歌了嘞。唐马改过，哎，迄刚有一阿姐讲阿点，真正走来点迄个客家歌呢。
1: 桃花，
0: 哈，
1: 桃花，桃花开，
0: 桃花开哦。你有吹点呢？
1: 有，在这边。
0: 哦，就像我广播，
1: 这个，哎，这首桃花开。
0: 头发快哟、喔，头发快哟，头发快哟，就是我昨天讲噶，头发快，哇，大家到底来收听？这是哪一个？这姐，我看了一下哈，客家歌，桃花开哦，咱大慢慢的凤琴姐给咱说点播的歌曲哈，咱大家。
1: 这首
0: 到底在收听哈？
1: 三个，
0: 好来。

0: 多谢，跟住咧讲多谢个人啊，多谢，多谢，多谢，哈，多谢，哈，咱那个在客家歌客家仔哈，如果老爱听客家歌啦哈，客家话你就是个卡来啊啊，我来给你吹啊吹来播，好唔好哈？嘿，啊那个客家的哈，啊，本来我是伊个识识听的，唔识讲的啦哈。听我听有哦，所以你用客家话搞我，没我听有哦哈。凤琴姐，嗨，凤琴姐，
1: 阿公，
0: 哎，你好，
1: 收着
0: 哈，
1: 你看，
0: 你讲近半年呢，我都无多甲你报，啊，你看今礼拜一你头第一日报，
1: 哎，对啊，我八点半就要上课了呢，
0: 你要去哪里上课？
1: 刚好被我听到，
0: 你要上什么课啊？
1: 我上我们老年课，
0: 老年课哦。
1: 哎、欸，我每天都听呢，第一次跟你点歌，然后你实现了，多谢、哦，
0: 谢谢哈，
1: 感恩啊。
0: 好 ，OK， 好，好，好，来了，来了，好，拜拜，好，好了。啊，我就识听就唔识讲哦，所以讲你若用客家话搞阿妹，我是听有哦，只是我不要讲尔哈。好 ，OK， 啊，近半年呢吼，啊，我要过来讲啥话？今仔要过来讲着，护脑运动啦，哈！护脑运动，哎，我讲啊，护脑运动就是打麻将最好了。其实我改讲打麻将还不够好，其实也可以啦，就是讲那些那么动动脑筋，对不对哈？那你就是那个打麻将，应该也是一个很好的护脑运动了哈。啊，唔过也个咪上好诶，即嘛专家咧讲上好就是下厨。下厨哈，嘿啦，讲叫你要去厨房学煮食啦，不要煮的嘛，甲学煮啦。哎呦，像出事的要煮的啦，唔是拢学来的。我较早蒸一个鸡卵蒸盖，臭味大得有咧，对。你就讲顶礼拜六晚上回去，所有的菜都是我煮的。嘿，我礼拜六我无逐工煮啦，因为当下懒死呀，那忝啊，懒死也无爱啊。啊，我拜六时啊哈。哇！我当下也下厨，因为礼拜天我就放假，所以我想到放假就是轻松啦。我咧煮菜，我袂感觉忝嘛。啊，真正安尼对啦，等下大脑会甲咱秃头啦嘿。啊，所以说礼拜天哦，我煮只青草呢。阮兜吼，阮兜遐这喙刀拢就歹个。迄个像我那些拜拜吼，啊，咱来一只鸡无，咱生咧对无吼？生咧还是不是拢有只鸡？啊，迄只迄个来拜好的时阵，较早咱吼是无通食的时代。迄老母若伫遐咧拜拜吼，吼、哦、啊，一群囡仔就开始上一只鸡。咱拜拜拢有就互相咧嘛，我拢开始上一只鸡。啊！而且拢对一堆个鸡腿吼，先那收了，拢对鸡腿先串。好，看到那有肉通食，痛甲两条拢小哭个有。较即卖人哦，啊，真正食到拢足富足，食到会太兴啊哦。那阮兜就是安尼呢。迄去只鸡若收落来吼，你若无甲伊制作对不对？迄只鸡你去甲冰没冰去冻没冻去，都无人会想要处理啦，真正啦。啊，唔过吼，那经过我个小可甲死啊个处理者吼，食个鸡蛋，我通常落用来解落啊，爱落起来胖胖啊吼，啊要安怎落，每一个人落不同啦，好啦，啊迄嘛手感啦，啊个比例迄也无相像，因每一个人个准则咧，这我无多教，反正落起来足胖，大家我落起来迄个鸡肉，恁大家搅饭有诶无，安尼食个鸡蛋，嗯，
2: 好，谢谢你，
0: 所以吼，我想到后来我就爱。煮食哈，就是我煮饭，我开始我蒸鸡卵超伟大。那后来我为什么很喜欢去弄这些美食？我决定哦，伊做合本的啦。啊，要来创的好食，啊，堆积。我咱讲去买菜、洗菜、备料、款料，吼、哦，爱个夹什么物件来煮来炒？比如讲爱葱啊，爱蒜头，爱姜，吼、哦、啊，什么花落去了后，咱就爱个淋什么花，吼、哦，是迄、那个豆油比例、蚝油比例哈，哎、啊，盐偌济，味，伊个啥味素啦哈？我讲味素是较早味素啦，是即摆味素吼，即摆拢是一种，我拢买红达士的啦。啊，我红达士我无爱买煎鱼口味，唔知啦，我着迄种煎鱼口味鱼啊味吼，我着感觉一个咸我袂解，我即摆红达士我拢用昆布。阿伯的干贝口味，我感觉迄较无迄个咸，较无味。我讲红达是伤过味伤重， 好、啊，然后你讲啊，该人阮倒是诶，糖的部分就对了，我们比较少，比例比较少，因为人讲台南人吼、哦，你煮食拢甜不不，迄拢无影无一只的代志，真正无影无一只的代志。阮倒你那什么物件拢搞阮南糖的对，阮随食就讲啊，老这个物件食起来会甜的。啊！你若讲卤物件，你本地你着南瓜糖啊，啊无是伤死咸嘛，啊糖淋落去是提味，对不对哈？但是你也不能太多啊，我那糖淋伤侪，你甜不稳呢？吼、哦，会食到会恶心啊，晓、啊？所以我的比例很难接，很难教。我们讲猪菜吼，其实东兴讲起码专家来讲，它是护脑上好的一个方式啦，一个方法。所以您现在开始学煮了，我也是不会煮，学到会晓的啦哈。好，所以说哈，现在护脑不是打麻将了啦哈，医学证实啦哈，因为神经医学它就证实哈，就是下厨，尤其这个话题，刚才是日本人哈发表出来的，这个日本哈是做了一项长达六年哦六档，所以一堆中超过一万人发现到这。公布哟、哦，所以说你们在家只要做一件事，什么事？下厨哈。那、哦、那些加医科唐云华医师也得讲啊，讲这个被视为现在哦，好、哦、被视为超级大脑重训哦，是超级哦，超级大脑重训，那就是下厨哈。那难讲你。得到这个老人痴呆症哈，就是老人失智症的几率买较低啦，就是这样而已啦。所以你唔通讲，哎呦，不离个最顿崩你啊，我是不是喝了不起？屁啦！人家这个唐医师也说啊，你个想看麦，从决定今晚吃什么啊，啊去菜市场买什么，啊等啊开始洗菜备料。伊讲这个时阵，咱大脑的前额叶。的开始高速运算哦，高速运算了哦。就参照一间公司的 CEO 伫咧做专案企业同款哦，迄个逻辑力、执行力真的是非常高的哟。哦，所以讲再来，伊讲恁个想看，徛伫个家属头前，你咧整鱼啊，啊，得个看定鱼啊，爱整个什么时阵？再当冰冰才能够翻面，对不对？这火候时间也要掌控好哦。那不吃，我跟你讲，那不是真不熟哈，阿、啊、无就是真个臭回答。嘿嘿嘿，我真鱼啊是真水，较早我真鱼啊吼，就是我都在咧讲的，就是拢会溜皮。啊，现在溜皮，你就是火候没有掌控好。好，阿婆的整个行为，整个是皮拢超伟大。其实你最好你无超伟大，你整料伤过头去吼，鱼肉嘛是会差异。真的话讲，所以你要来把迄个鱼吼，鱼皮整到恰恰，内底迄鱼肉的水分够老嘞，迄得真正功夫啊。无你蒸过头去吼，迄肉定定无好食，啊，所以你要蒸来讲，鱼肉迄个嫩度个低个，爱皮皮个一切赞，迄真正爱饿，这个也没办法教，嘿，就是这样，那个都是经验累积的啦，哈，啊，所以我们现在记得唐医师讲，你要想鱼要冰冰无，什么时阵，你若袂晓煮食人，根本就没有办法，我当下得个。那整鱼啊，一边搁那里，我拢安尼鱼啊，那底下聊聊平的时阵哦，我就开始炒外菜啊。所以你就是要还要把那个，然后这是时间呢，时间大师啊哈，时间管理大师，你得爱搁安尼你出菜太紧呢。啊，那无等你一行好，一行来时，那个啊饿死啊，真正哈。啊，你讲哈，你得先谈是讲，哎，啊，葱蒜爆香。什么时候那个味道，能要放，还是讲这食物的口感，咸正要煮会出来。伊讲，当当咱咧做这代志时，咱的大脑正疯狂哦，正疯狂的刺激视觉、味觉，还有嗅觉系统哦。所以讲，咱咧切菜啦，哈，翻炒啦，这看似很平凡的动作哈，伊讲这个真的不平凡哦，因为咱伫咧。 这家康奎孙手部哈、哦，手部的那个锻炼会越来越灵活，啊，甲咱的这个神经肌肉的协调性还足好的。所以我讲，咱手脑咧叮当，头壳都咧叮当。有时候说啊，今仔日阿公伫家咧做节目，我咧讲话，那其实我的大脑就是在动的啊。我大脑就是咧动，就是因为我大脑咧动，我唔知咧当讲什么话。我今仔日你讲啊，讲你咧行路，你要爱揢什么物件吼，爱行什么方向，我嘛是拢大脑咧支配，无你就行到拢旁边都有咧，是不是哈？好了，所以讲下厨是非常好。迄、那个日本追踪着这部分哈，因发现讲，如果你经常下厨的长辈，尤其是许多人哦，后续发生认知功能退化的风险哦，远远低于那些从不下厨的人哦。啊，好人更较欢喜的就是啦，听你个欢喜个讲，你那是培养下厨的习惯，不但咱不容易短到不容易退化，好不容易得老人失智症，一如啊，咱的短到可以逆龄。逆龄什么意思？阿公，逆龄就是讲，会让咱大脑更加少年呐。比如讲，你六十岁大脑，你七十岁大脑，你若了咧用安尼时阵吼下厨的话，有等咧用了，你可能70岁，但是你大脑，你大脑状况50-60岁意思，就是讲，迄个得还科的意思就对啦。吼、哦，安尼很赞呢。你是不是真的给那公公讲？好，从今天开始，我就要来学煮菜。我的文馨老师吼，拢不要煮菜呢。啊，唔过吼，已经把杂工煮菜好处多多，他也会加减煮了呢。煮的伊会晓，啊，唔过伊讲迄菜有诶无，伊真正爱去学。像你讲啊，物件是起来煮，迄落煮一个汤啦，啊，迄落像咧迄，无咧药神鸡哦，伊拢等于伊讲，安尼用咧要吹，伊就做我洗啊，等我先洗洗拢会晓啊。但是你也要搁较复杂的，他可能就打败了。唔过拢是饿来，我感觉吼，你老要饿拢袂上班。好，所以讲如果若要回来护脑效果翻倍的话，摆去买菜的时阵，你就可以多挑一些，但一些咱做的食材也有一寡物件对咱顾脑嘛就好哦，顾虑的物件就拢改好啊。所以谭医师嘛。有甲咱建议讲，啊，你下一摆啊去买菜时，可以多挑一些菇类、洋葱、牛蒡，伊讲遮拢是富含膳食纤维的食材，而且阁会当帮咱的肠啊肠道养好菌，啊，肠胃顾好了，唐医师讲大脑自然跟着不当机，胃肠啊顾好，咱的大脑也袂当机，迄就是叫肠脑轴啦。哦，那里许天元医师也讲过啊，文馨老师迄阵那个咧跟我搭档时嘛，不时去讲着肠脑轴，所以你的肠道哪开心，你的大脑就不容易宕机；你的肠道哪开心，你就不容易老人失智症，你的大脑就不容易退化。这真正是一个因果关系哦，好因果关系。所以对今仔开始，咱这老的一定要好顾咱的胃肠哈，啊，你的大脑才袂退化哈，啊。伊就搁加上咱有咧叮当的脑吼，叮当在咱这头壳，你特别要守住哈，这个真的很重要嘿。好，所以恁厝干母迄个总是习惯茶来伸手，饭来张口，跟他出嫁嘿另一半呐、啊。啊伊也退休啊，啊常常拢伫沙发上遐动工的长辈吼，恁若有这好人物得对啦吼，来不妨今晚就邀请他们，因为厨房倒洗一个菜耶。嘿，打下手真的嘛好呢，吼，我不要煮，啊，袂打下手啊，吼。后来，所以你入去厨房洗个菜啦，啊，帮忙看一下火候的，也都很 OK 哈。所以健康就是对这日常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一点一滴个俭起来哈，安知无？嘿，健康爱俭哈，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 B B 幺七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来哟、哦，阿姐妈，今妹妹安排的继续，那是有一天杨哲说演唱歌曲，看几点的哈？拜六点的，那是有一天哦，台南美英啊，给俺点播歌曲来，台到的收听到走。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今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
1: 就迄种本地的讲啊，啊，怎啊变成袂讲啊？
0: 你较早安怎讲？
1: 我三不五时啊，就会讲啊，拢听袂知，我得安拢个倒。
0: 啊，你迄是讲，唔是听吼？
1: 唔是唔是，
0: 就是干那啥咧说安尼就对了。
1: 晓。我
0: 哦，这足侪人真正就是袂听，啥咧说啊？唔知要安怎啊？医生，互医生检查，医生啊找无
1: 找无症状，
0: 啥无症呢？啥无症呢？
1: 啊，我得过去诊所啊，去包药啊来吃啊，吃嘛是同款，
0: 嘛是同款吼。
1: 系啊，
0: 食精型即马食一个素食啊吼。
1: 有啊。
0: 你讲过来，你食精食了那好。
2: 王啊，王不要改啊，这个王有效啦。
0: 哦，我讲了，讲了到底乌天暗地呢吼。
2: 哦，你说哦，啊，抽掉你说吧，酒都嘛唔打
0: 当心。哦，你来八关八条，你安尼危险，你拢载落来呢？
2: 啊，今麦食精神哦，早起两粒，暗时两粒，
0: 吼，
2: 哎呀，
0: 啊，这精神改善啦吼，有差吼，
2: 有差
0: 哦，安尼改好，
2: 要偏来炖嘞，
0: 安尼阿弥陀佛，有够好，好，安尼种果壳果
2: 仁，
0: 广告，你讲你精神食了安怎好？
3: 最近拢食了头壳型啦，我拢有正常的食，一天食三摆，
0: 啊，你食
3: 惯啦。
0: 哦，安尼食三个月呢？安尼即马来阿丹妈安怎？
3: 拢 OK 啊？
0: 我你较早听阿姐食三个月来无食哦？
3: 无。
0: 安喏？
3: 没啊？
0: 阿你讲你还这样食精英？看你老爸食食了好，对你老爸食的哦。
3: 哎，阿就食不了，我食无，放得少啊。
0: 盖好物件，盖好物件对。哦，我讲有当下吼，咱的阿丹妈遐一挂血梗啦吼，迄血咧未通的时阵，塌掉对我那会疼啦。塞嘞塞嘞，卖讲完全塌嘞啦，嘿，都会听啦。啊，你若串路过，你这阿丹嘛就轻松啊啦。真侪人拢唔知这个原因啦，啊，拢甲婆婆这一次听也唔是头路啦。啊，你继续吃哈。嗯，一卡巴是嗨嗨的，手巴是嗨嗨的。啊，那头压起来像安尼，跳丢丢时阵吼，啊，你头要哪嗨？你看海人都在那起动的，对不对？那种面油面干，你听到到底面油面干，工课也袂做了，饭也袂吃了，有无？听到心情压杂都有嘞，听到舌头都有嘞，有吼？这食精型来传上理想啦，真正有够紧的啦！我看到讲阿王健康过规矩叫啦，吼！阿爸酒会不要看这菜粿，这食精型来吹都有效呢。我要讲，因为咱的。进行专门来找迄个细条的，你讲啊，做这产品的也食循环，啊循环的循环呢，看的是通大条啊，通细条的嘞。你若通大条，伊要当通细条的嘞。啊，你若通细条的呢，啊通大条就无问题嘞。嘿，又说说又个就汤公司都传过啊，个大条算啥物货，对不对？嘿呀、啊，小菜一碟而已啦。所以你若是吼、哦、要甲咱规身躯的这个血路拍互通。对头到脚，规身躯吼，行到地就窜到地，通到地。咱的这个经络也好，会当放轻松放。人讲会当像人讲咧透经络，互你安尼透开了，你就松啊。无啥啦，你要走用按摩咧，对不对？是啊，吼。所以讲要咧透经络，互咱规身躯辽宁的轻松，这款情形就是真正上好用的。爱食，镜头要插麻，这也拢介艰苦。所以你的一个原则哈，一个原则，酸抽疼麻痹哦，酸抽疼麻痹痹，有这种不是麻是痹，一种痹嘛很难形容哈，酸抽疼麻痹，拢总那个食一罐精型就对啊啦哈，好来啊，咱精型一罐是九十粒，2000块，照三顿一顿个食一粒，一天三粒。啊，所以拄啊好一个月份哦，吼一个月份，莫想想的吼，一个月份开2000块嘛是伤的，对啊，一个月份开2000块，就会好个啊。你像咱话阿姐讲，伊落较早唔怎食精型，走去病院房租一支写2000个咧，真的啦。所以讲，咱那只就食一个月才2000块，经济又实惠啦。啊，重点是真正有效，所以你开的钱特别冤枉，对不对？来。啊，咱真心啦，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做客顶面，老多老几啊，老阿公拜票头，嘿，一个健康阿公、健康阿妈的体质，大伫个客啊挂顶，遐真足看一个哦吼。啊，那无看到这对老阿公婆啊，伫客啊挂顶吼，你得甲头家洗咯， 你甲换一过路打，老得老个飘头啊！哎、欸，啊，当着有人咧甲你转回吼，你无转去咧，你若真正搞，爱甲转转来咧。你甲我转回吼，我要来甲阿君来讲，老的人爱甲转倒转来，知影吼？好，啊那对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小妹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付小姐，拢做你免客气，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二七九个卡两边哈，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金门的乡亲会当到山外仁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界门的乡亲都不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颜值色。咱个只阿姐，哦，咱住伫迄个啦，高雄啦，陈妈妈啦。大家也卡来了，阿君啊，我要听你唱一首石头的暖戏啦。也唔知歌名，大家哦，卡我要听你唱一首石头的暖戏啦，一条歌啦。啊，那你话在你讲第一首啊？一定爱我唱伊啦，讲嘿啊，就是要爱你唱啦，安尼好啦。我拄啊，迄阵诶，阿比表姐广播冇偌久，关了一首歌嘿，无种人请你离开啊，所以这是 CD 哦，我即摆播 CD， 唔是我本人唱的哈，也是我本人唱的啦，这是唔是现场的啦，这是播 CD 的啦，好，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哈，无种人请你离开。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

欸，助理啊，最近不是那个网路吗？网路有一个神棍啊，半男羊啊，讲是这公的肌肉，哈、哦，好、哦，是哈、哦，嗯，最近嘛，伫那个网路啊，哦，量足大的啊报啊转传呐啊，嘛只报的一个闪书啦。伊迄敢那讲是这等的机心呐，啊古，我都唔知这是变哪讲。我讲看看伊个卡小公安尼有遐侪姓蒋啦，要气死啦！我讲啊，这看到底查甫查某的咧，伊拢查甫，伊拢穿查甫人的穿衫，好拢是查甫人穿衫，可是感觉又没有那么绵呐、啊。但是佫无做囡仔迄种的油啊，吼、哦，佫无做囡仔迄种的水啊。可能我嘛无做囡仔款呐。我所讲啊，这都半男羊啊你啊。阿哥呐，半男羊啊，我你这讲半男羊啊，少年听无啦，嘿啦。我啊，这一看到半男羊啊，哎，我大老母入去甲看内底内容吼，讲伊佫有娶某，伊有娶某的呢，那当作真正是查甫人呢？啊，其实。伊是查某的啦，所以我唔知过半男女，我就是安尼。哦，我头小小讲，靠腰这个人后在条掀起风影哦，这个脚脚又在条掀起风浪，我来厉害咧，真正。我即摆老是咧做啥，他可能想啥话啦。好笑是，阮孙仔甲我讲，他还很多心脏哦。讲一个做者信教诶，我讲啊，这个真正有人甲信，这动作信甲拜哦。恁送十粒嘿，恁袂记得呀呀？啊，送七粒哦，好七粒哦。送十粒诶，代志袂记得哦。哦，讲会发光，弄会有啥物神通，骗迄个鸡鬼鸡怪，骗人唔捌诶，真正有影。你看。迄自古以来，甲进这种的拢袂断吼，啊，这种人拢袂失传吼。啊，我得拢有当想想无咧，啊是安那有人会信呐、啊？为什么？为什么啊？所以我今日讲这段内底迄历史吼，有讲一句话，我好吼、哦，我真正该按100个赞。伊讲一句话有够中肯的啦，来，咱即摆听，来听哈、啊，听老周的故事啊。这个老周哈、哦，提着个公事包啊，来到一间律师事务所，一个坐落了后哈、哦，伊就对公事包啊摕出一纸哦，一沓搞搞搞资料，放伫桌顶。啊，这份资料是伊甲某冤家的对话记录，所以律师长问：啊，你今仔来找我是要讲离婚的代志哦？老周就点头讲嘿啦，然后老周又搁讲，啊，其实有一个问题吼、哦，比离婚，和我搁想较袂通啦。好、哦，有一个问题比离婚更让我想不通啦。啊，律师就讲是啥问题啊？老周就苦笑啊，为什么伊就是某啦？为什么伊宁愿相信一个熟识无偌久的大叔，嘛唔相信？对于这回生活十几冬的我呢，所以故事的开始就是在几冬前，因某去有朋友就去参加一场的迄个什么宗教举办的讲座啦。自本因某是无爱去，比如讲好啦，无你陪我去看卖的，袂得啦，这真正人讲贵咧看啦，真正看阿妈卖去就好啊。即马一个去听，煞愈听愈入迷啦。后来开始固定哦，就叫哪个咪讲咪去道场好，有够准时的，读册都无遮那认真啊，足准时去道场听。啊，即摆听到到尾啊，捐款呐，做志工呐，拢走第一名的。啊，一开始吼、哦，老祖是无当做一回事啦，伊想讲啊，太太买宗教嘛，无啥物大不了的，对不对哈？啊，头兴兴买了落那道场。这一时就多年啦，应该过一阵嘛就冷啊。结果并没有呢，没有哦，
不但并没有哈，厝的工课，所有的工课开始慢慢拢摆伫后面啊，也就是伊道场上重要，是摆第一名。啊，厝的有啥物代志，摆伫后壁面。囡仔功课无用通看，暗顿无用通煮，假日无用通陪家人。但是啊，道场的活动怎样都有时间通去，对安尼。后来发生个代志，佫较麻烦。伊讲疫情哩一冬啦，大叔吼讲疫苗有问题啦，因某就坚持唔爱互囡仔住啦。两个人为着这件代志呢，唔知冤偌济摆袂晓得算啊啦。这个老祖讲，我讲的是医生的观点，但阮太太讲的是大叔的意见。我讲的是科学，阮太太讲的是能量啦。我讲的是风险的评估，阮太太甲我讲宇宙的法则啦。所以最后上嘛说服不了什么人啦。伊无奈对律师讲：“律师啊，我是一个工程师呢，嘿，我知。啊，一段时间我第一摆发现讲，原来合力真正有极限呢。律师讲安怎讲啊？伊讲，你也想。”我会当算桥桥梁啦，哈，桥梁的承载，我会当算结构的安全，就是算不出来为什么性水会比疫苗较可靠。人家讲叫做浮啊水啦，哎呐，还用放浮啊鱼啦，对。我就是算无哈，迄个浮啊水既然比疫苗较好用啦，就安尼无偌久，我某开始买。各种加持过的物件，比如讲加持水、加持米，就是讲阿家的迄个大叔加持的物件，结果效果如何啊？迄、那个老祖讲我唔知，啊你无食吗？收贵啦，唔敢食啦，收贵唔敢食，两个拢笑出来，你知影无吼？啊，其实老祖公真正压垮他们的哈，是顶各位因某真认真改，真认真改讨论一件代，讲其实这代志我拢可以当忍受哦。老祖公真正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的原因是，你敢知影？迄、那个顶各位竟然跟我参详啥呢？我要把这间厝关给老师做道场用啦。啊娘喂，嘿，律师听到这我来吐气呢，讲，啊你某是咧滚孙笑呢，讲，律师啊，我嘛希望伊咧滚孙笑，但是伊是讲真的哦，认真的，啊，啊所以律师无着急甲伊讨论着即个夫妻财产，吼、哦，即咱讲夫妻而且在身边那分，吼、哦，哎也无讲先去讨论夫妻财产是。一个治下的一个处理吼，真的是问伊几个问题啦。伊讲吼，第一摆去参加活动的时阵，大叔有直接甲恁某伊个讨钱无？伊讲没有。啊，有一直鼓励伊相信家己看到的、听到的是对的无？伊、那个老祖讲有，安尼就不奇怪啊。所以一看到律师吼，伊就讲：，呵，我讲到这，伊观点，我那就好奇，看接下来律师要怎么讲。律师讲吼，真侪人以为世界上上界珍贵的是金钱，或者是物质。伊讲其实拢唔是，伊讲上珍贵的，就是一个人的判断力。讲到这，等一下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咱要搞电台工商服务者，稍等，再个倒转来。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阿妈，今天你我买只鱼啊！
2: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yeah, ，阿妈一百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呐、啊。
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 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拄则咧讲吼，人律师讲一句话吼，讲其实吼，真侪人当作世间上上珍贵的是金钱，或者是物质，都不是。伊讲上珍贵是一个人的判断力。伊讲因为只有一个人，一个保有家己的判断力，别人真歹影响伊。一个人保有判断力，别人很难影响他。但是一旦把判断力交出去，后边面就要交时间、金钱，甚至人生的重要决定，这拢交出去。所以你若讲一个人判断力就交出去了，时间、金钱，甚至人生，吼，这种重要的决定，我告诉你，出代志是早晚的代志呢，早晚的事情，没错。所以说判断力很重要啊，你一个人的主观就是说就是我们的意志力有够强，邪魔鬼怪很难打入你的心肝来的啦。这我都跟我的经验谈，我分享给我们的线上的乡亲去，也是有朋友跟我去听啊，甚至说要去问书啊，爱书啊转一堆啊，一波落索啊，麻烦你哦。啊，我笑心肝来呢，你敢知呀？我讲，我这种鬼话你也编得出来？啊，你像编这种鬼话编得出来，唔多等着我，我感觉讲伊是鬼话，我不相信。可是，一个人有信仰，就是他的鬼话是很多人相信的，不是吗？哦，我比如坐我去，迄、那个阁足有名的呢，迄伫电视出现的呢。好啊，然后什么会恁知影吼？好哟，啊，给你转呢？转讲迄个，我万清债主甲对咧心灵呢，因为我节目也做者新朋友咧听。我这万清债主对伫我的心灵呢，啊，我整世人吼，就是迄个害死人情人囝呢，嘛不算情人囝啊。讲我整世人是韩国人啦，讲我的翁吼做足大个啦。类似像异丁类的就对了啦吼，啊，我就是迄个大某吼，啊未生啦，啊人翁娶细姨啦，啊你未生，啊刚开始细姨啊惊咧啦，讲我刚开始细姨啊惊啦，哎我即个你讲个你就要笑出来，我知影，啊有好笑无？啊讲吼，完全这组对我的心啦，所以我爱化解啦。啊，我已经切伫心肝，但是我要看伊化解，就是讲钱啊嘛吼。我讲阿叔啊，像安尼要解偌济钱啊？伊讲你这严重，你这重，吼玉种重，所以咧做量红参。我讲偌济，敢那唔使搞讲八万啊十万的款，我袂记一个，使你不你袂听一个嫌倒向呀？我只是讲，原来钱就是真好赚的啦，哈。无怪师傅啊，早时念经，晚时蒙顶，就是安尼啦。我要死哦！我做什么都我唔参加，讲

几年之后投胎嘞，可能永世不得投胎，可能还会被打入阿比地狱呢。嘿，真系派阿比地狱呢？那侬说这，你讲鬼会害人，鬼会当凊彩害人哦，嘛袂使哩呢？嘿啊！哎，拢我来讲啦，反正哦，我讲一个人吼，你的意志力老够强，判断力够强，真的，别人很难影响你啦。这个律师讲的真的很对，你知道吗？是啊，所以即摆律师来讲，啊，你有试着跟恁某讨论过这代志无啊？老祖公有啦，啊，结果嘞，结果，大家问吼，问到后边吼，伊答不出来，拢讲吼，我就是执念伤强啦，我业障伤深啦，我层次无够啦，所以我理解不了啦。律师嘛，听个爱笑，律师讲，安尼啦，伊就问你一个问题啦，为恁家的冷气歹去啊？维修师傅来修三遍，拢修理袂好，最后甲你讲，唔是冷气有问题，是你的业障伤重，所以冷气才袂冷。老师讲，我等那个拜伊，一等下换师傅啦，对啊。如果你的车也袂叮当啊，修车厂找不出原因哈，发不动嘛，修车厂找不出原因嘛哈。最后跟你讲啊，你的业障受重哈，所以讲你的车才会歹去，那你会怎样？讲我直接走人啦、啊，听你冷笑话讲对啊，你看。所以，放伫个修理车、修理冷气这事情上，大家拢知影讲，这种讲法是站不住脚的嘛。这种就是恶言乱语、鬼话嘛。啊，但是就是有人听得入去。讲但所以，你说讲有一挂话，只要换一个所在讲，换一个身份讲，再加上一点仔神秘感，听起来变更有道理啊嘞。就变得很有道理，对不对？啊，所以。伊即下律师甩了个门，啊！恁这间厝头期款送出来，讲阿公婆做伙出来，啊！房贷嘞，房贷上缴的，阿嘛是做伙缴啊！阿囡仔上照顾大呢，阿嘛是做伙啊！所以律师讲吼，啊，我就真好奇，我就真好奇的呢，我很好奇呢。记得你们这个家是你们花了十几年一点一滴建立起来，那位大师为了你们这个家做过什么？但是伊个律师啊，我嘛想要问你讲。对啊，那个大师为我们家做过什么啊？我无奈啊，所以老周就是一直哭笑伊个头对啊。其实我也很想知道答案啊，因为大师真的什么都没做啊，啊，好信徒心甘情愿，因这样厉害呢，真的会让信徒就是心甘情愿，送上十几年哈、哦、辛苦打拼的财产呢，就是有办法这样子。到底那是安怎？安怎咧袂法咧？我真的也没有办法想出一个所以然来。伊起码是头壳甲你烧烧，你就讲去安尼呀？真正甲你烧头哦？啊，无哈有可能总袂想混了砍你安尼？我想拢无咧，你想拢无诶？诶，头烧烧的讲去的款呐，嘿啦。所以，他有时候人不是因为信了宗教而影响，是因为伤过相信某一件代志，所以慢慢放弃怀疑。真侪人就是花了大半辈子，真正伊就是咧找讲哦，能够救赎自己的人。袂记你讲，伫你身躯边陪你熬过风雨，扛房贷带孩子，即个人就对，你就是忽略你身边的人。所以讲，灵山无挽救嘛，福在灵山无挽救，去深山啦，来去倒一个啥哦，要求神问佛，哎呦，迄足厉害，足有了，迄足厉害，足安怎样，拄安怎样。我讲拢唔免求啦，佛在灵山无挽救啦，菩萨就伫恁兜啊啦。活菩萨本来就在你们家了，啊，你要去哪里求？你在求什么？对不对？啊，你有人牵着你呢？在求什么？真正你要戆讲，是不是？迄陪你打拼的人就对啊啦。哦，恁某恁翁同款呐。你们怎么组织这个家？怎么扛过所有风风雨雨？怎么有现在看到的这一切？一切拢是恁两个人来的啦，拢恁两个人迄个拍拼来的啦。伊身躯边的人，就是救赎你的人啦，茫阿戆啦，对不对？啊拜拜拜，甲空暗去。哦，啊恁兜迄外婆，迄、那个厝都有外婆杀滴的是安那，搁去咧拜拜啊。啊，我求菩萨啦吼，安怎安怎都安怎。我讲啊，你拜拜拜，甲虔诚啦。啊，其实你什么物件好诶，拢对生命面头前去啦。
哦，拢穷困啦，啊钱拢乌乌，安尼穷讲穷困啦，都唔是干那钱啦，都迄落三星数个啦，哈，啊无就是大把大把大把的金钱这样子捐啦，哈。我拢想无，你三星，你三星数个咧穷困，你对恁老爸老母，哈，诶，食穿你敢有关心过？食好食歹你敢有关心过？对不对？无你家己就好，有关心无啦？嘿啊！啊！你讲啊，你迄个老爸老母吼，那咧，甲你伸手，甲你讨一个钱，还是讲开嘴咧，甲你要甲你摕一个钱，买一个啥货？啊，买遐啊，食啊老啊，用用遐啊，啊，欠的话，对老爸老母即个声嗽。啊，结果咧，迄庙师啦，讲啊，恁这信徒啊，吼，恁得爱讲，恁得爱关心啦，啊，偌济拄偌济佛祖保庇恁啦，吼。而且看咧，伟大耶稣咪同款，十万、二十万拢摕出去。你的目睭拢无捏者，啊！老爸老母来咧，甲你客情情况啦，乌乌样，有安尼无？你若真喏，算上拄啊，互我讲到遮啦，家己检讨看嘛。若真正我讲到这吼，啊，赎罪。Stop！ 你搁继续甲大把大把的钞票往那个迄落佛寺去送个遮人就对，来，甲家己讲奖金以后。Stop！ 那今仔你会当清醒，我讲我今仔讲遮，你会当清醒哦。遮已经性格真正已经迷啊、戆去啊、笑去，这就对吼。敢也用像迄种拢卡落来敢讲钱哦。人我有当时候讲，阿哩我搁讲着一件呢，我又做了一件功德了，真的把你们拉回来。好好重视者，看清楚身躯边真真正正关心恁的是啥物种人就好啊啦。啊，真正有影。啊，好啦好，听歌啦听歌啦，东山再起哦，嗯，我看下这商店的，啊，咱住，伊嘛是东山的店吼，咱住东山文和啊，甲咱所点播的歌曲，来，咱大家到底收听下，多谢。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哦。
1: 我的四肢菌呢是很巧妙的，比菲德氏菌它是长在大肠，它是比较厌氧的环境。鼠李糖菌呢，它是比较在小肠里面。嗜酸乳杆菌呢，它是大肠小肠都可以。这四肢菌呢，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互利共生，才能把疗效进一步提高。
0: 哦，你看咱的这活力民宿不简单哈，四肢菌就是咱许廷元医师。以嘴上一个共鸣，嘴巴讲出来的这次四肢菌，什么菌？就是迄个嗜酸乳杆菌、比菲德氏农耕菌，还有鼠李糖乳杆菌，还有副肝乳酪杆菌。因为这四支，好、哦，这四支，啊、哦，这四支菌，有的在小肠，有的在大肠。比如讲嗜酸乳杆菌，它就在大，伊就是够大肠的。好啊，比菲德氏农耕菌，这嘛是够大肠的。啊，鼠李糖乳杆菌，这就是够小门的，哦，够小肠的。啊，迄个副肝乳酪杆菌大肠小肠拢顾着，拢顾着。所以咱本地就是要顾爱做伙顾，袂使动头轻，吼、哦，袂使动头轻。你一旦动头轻，就变成啦，咱的效果就无法度做到100%。咱讲就会有漏网之鱼啦，对不对？哈、哦，是啊。所以大肠、小肠。互利共生的原则，这是咱许廷元医师伊的理论呐。大肠、小肠要互利共生，就参像咱人，每当单独吼，就是单打独斗，咱一定爱有卡手干到三个，咱才有力的，对不对？所以古早人讲一句，讲我小饭食较有意啊，就是安尼啊。所以互利共生才能发挥最好的效果。所以拄只咱咧讲着。迄、那个阿达玛孔古力的问题跟肠道有关系，所以你看，连医生也都是鼓励咱，就是顾好肠道。好啊，顾好肠道，当然就是益生菌来才是上介好的。所以讲，其实平常心讲吼，咱乡亲好朋友，知影讲，咱足侪毛病是对咱肠道衍生出来的。啊，足早的，咱要过好肠道的，其实咱若要讲起来，在都会区的人才有这个意识啦，好、哦，才有这个意识嘛。啊，所以假益生菌不普遍，无普遍。我知真侪人食，但是你讲只也比例原则的对，并无普遍，啊、哦，并无普遍。所以咱爱把这个观念去推广，和咱乡亲都比如知影讲，假益生菌足重要。所以推广这几年来，这几年来，咱得到效果了，就是看到那个数字了。咱卖公笑的那怎样讲益生菌呵？你们咱家阿爸阿母啊，马扎公，哎呦，讲益生菌呵，爱甲等啊，爱甲咱等啊饲好困。尤其咱老啊，咱的胃肠功能歹啊，你要甲好困饲起来，歹食歹困歹放。连刚那个无一个设计嘞吼，去红个爱个键爱个灯哦，啊，这声真正等那到要七卡村去得力啊你啊，好、哦，马扎讲足重要呀，所以拢会知要行食，食咱的活力民宿啊，好、哦，拢在食活力民宿，啊，所以除了安尼，例如啊，咱甲肠道的一挂垃圾的粪扫会当改迄个排掉，咱人特别生头发，不会甚至呀。伊刚文心老师讲，肠道其实也嘛是会生产着即个啥迄、那个多巴胺呐、啊，就是咱咧讲快乐元素啊哈。啊，你多巴胺即、這个快，即、這个多巴胺一产生，你的肠子快乐了，你的阿达玛特别怕干了。啊，你听无？你的肠快乐了，肠道快乐了，你的阿达玛也不会怕干了。那这样子。不好吗？就好的呀、啊，咱得较袂食老，不敢食嘛哈，老人失智症嘛，食老才容易笑天特嘛，哈、哦，食来才来红挂白啊嘛，食老出去才来四界吹嘛，就干落怕玲珑啊，啊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啊吹无回去的路嘛，是不是？啊，咱家的老的听阿公的话，这个活力民宿不是小朋友来吃就好诶。 是咱老人家只足好足好足好足好足好，吼、哦，我个讲过来，个大句足好足好足好足好足好。啊，你若讲咱七少年八少年，就知影讲嘛，饲好困，这就是聪明的人呐、啊。啊，饲好困冇撇步啊，你得爱好食益生子啊，啊，你爱食好嘅物件，好只困会当定金个大无啦。啊，要食啥？所以我叫你能够种雪莉旺，打了泡泡诶，那个配咱的活力敏素。营养素拢食着啊，咱的菱角精内底诶，迄个麦角固醇啊，其实也是咱肠道诶，肠道咱的迄个困足爱的小物件，这是恁足侪人唔知影哦，嘛是咱肠道遐困，食着这项物件吼，也有咱会定根的大无，诶一个原因哦，对不对？啊，灵芝嘛是上好膳食纤维，没有错啦。所以讲，你得灵高精血力旺，平常时来来泡泡准得啉，是顾好得咱肠道好菌，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啦。安尼知吼？啊，活力民宿个食啦，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抓起店面老的老机啊，老安公不爱飘头，爱看有搭无，千万别去。多好像那是别多个行动不便，爱跟你服务高互相者，这里边客气，讲电话嘛，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看嘛看看2799 2799 2799个卡两边哈，来看嘛看看2799 2799，金门的乡亲会当到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 3368 3323 3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直播来转线6666023 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林安之说，来泪洒爱河桥，这是咱大地的宜兰桃城，我路啊，甲咱所点播的歌曲，来带到就收听到这。

啊，上个人心讲吼，即个做事大人的吼，痛惊是拢免不了啦。啊，咱辛苦拍拼一世人，啊，要创啥货啊？啊，都拢想讲甲钱留互囝儿是势无吼？嘿，唔敢。那咱嫁了的时候，嫁啦。相卡两点时阵，艰苦着囝儿是势啦。所以讲，这拢是人之常情啦。这是大人全大多数拢安尼想的啦。啊，但是吼。在这个过程当中，哦，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若一旦予因养成着迄个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哦，或者是讲内情卖，哦，你就要把财产分予是谁，都不会是好事啊。我来讲这翠玉啊，甲因人就好啊。哎，我那伫菜市啊，吼，咧卖水果，拼甲真正迄，你啊卖水果。你讲迄种钱是，你种赚钱的速度是大风吹来，用风一来嘛，那要很辛苦赚的嘞，对不对？卖水果赚钱不容易啊，是啊。所以讲两个人啊，起早贪晚的，去炸八炸两个啊，我麻炸炸的，要赶紧的去水果行批货，有诶无？安尼对，安尼辛苦打拼一世人，俭俭俭俭俭，甲有在条买一间厝，甲买一块农地。所以讲，这个翁婿往生去了，所有的财产都拢过伫这个翠玉的名下嘛。啊，翠玉啊，都敢那生一个后生年年，哦，就生了一个独子，单超一个。翁婿过生去了，伊就开始想啊，伊想讲啊，我的身上吼留一部分做养老金都有够啊，啊，其他的那个。老我囝啊，其他就留给小孩啊。哎，是不是讲啊？以后囝那准做算讲常常无工课啦吼，上个起码无我有留寡财产，哦，予伊会当过后半世人。比如讲啊，我都放予伊，哦，阿姨那是讲拄啊有啥物原因，吼，常常去偷个石头咯，还是拄啊趁无遮阵，我遮钱会当予伊吼，迄个足够过下半辈子。但是咱来想，如果你即个囡仔。伊那是安尼俭俭用，俭俭啊用，那当然是有够的啊。但是如果伊来甲你挥旅客的时阵呢，三代连接一代开工呢，翠玉啊，你拢没想到这哦，你拢没想到三代连接一代开工这个代志哦。好，所以讲，等个翠玉啊，嫁了，迎接好生的开启了阔少爷模式的生活啦。哦，要接特斯拉呢。好啊，大刚好安尼困，伊就睡到自然醒呢。总唔去做啦，你母后放下一钱哦，也知噻，我是做王八蛋的你啊。总安尼伫困到伊就自然醒啦，困到自然醒的啦。大刚若无过头，你无看到伊人啦。好啊，下晡过一个朋友踮厝拍牌啦，啊，牌拍耍了后，暗时啊过夜店啦，饮酒啦，把妹啦，通宵达旦，大刚都过着即个纸醉金迷的生活啦。啊，不过伊吼身躯边拢唔惊讲无朋友呢，啊钱本少爷咧开，什么不缺，什么最缺，就是不缺朋友啦，嘿啦，本少爷我就是不缺朋友，说不定讲伊这朋友拢是叫做酒肉朋友啦。大家知影讲伊的白鸡唔哦，所以对于身躯边绝对一定是有通吃香喝辣的，那没问题嘛。所以你要想，像这种生活，因老爸老母放好伊遐钱，会当开偌久？来，互你想看嘛，能够花多少？无偌济呢？两三千万真正较无了了呢？无大金开始负债呢？甚至家己住迄间厝，佫较袂掉去呢？使你无迄恁母啊，恁老爸拍拼，你敢知影？较拼迄间厝呢？啊，真正有影败家子弟，真正佮败伊啦！有影阿君夭寿哦！我安尼，安做甲要无命去的，你较趁嘞，啊，就安尼，啊，甲白了了，连迄间厝都买去安尼。哦，啊，厝边知影了，讲王土地公夭寿哦，啊，取消当时留遮济财产，过来千万的保险金，竟然去予即个费瑞后生总甲开掉去哦，真正三代连接一代开工哦，是啊，三代连接一代开工，那是讲伊即个后生。
厝边伊要困地啊，才袂困地，那无通困公园啊，啊无得做流浪汉呐、啊，是毋是啊？对不对？啊，只能这样了啊。反正连睡厝的钱都无啊。啊，身躯边遐朋友嘞，靠腰啊，够朋友走了了啊啦。哎，所以你就想啦，留给子女最顶级的资产啦，不是金钱的数量啦，这点恁来清楚啦。老好子上好资产，不是老偌济钱，金钱数量就是讲，不是老偌济钱，是爱老好管理金钱的能力啦，甲独立生存的本事啦。当当父母，你只要源源不绝吼、哦、提供伊财富，但是你都无教伊。要有理财观念，或者是你要有管理金钱的责任感嘛，对不对？所以讲到尾，这囡仔是谁，伊就无谋生能力嘛。啊，哪个顶底个笑掉的，对不对？哈，好，幼儿跟母龙的，连面嘛无聊了，三代累积的一代开工啊。所以无跟你讲，咱定讲迄个啥，迄个曾国藩咧讲迄首一句诶。我常在讲话，你到底你是有饿起来吧？哈，子若如我啦，留钱做什么啦？子若不如我啦，啊，留钱做什么啦？哦，啊，你来听有吼？那真正这个灾情的囝，你免留财产给伊，伊家己在兵备，伊家己都有在种兵备。啊，那是无路用囝，无再就宠你遐厉害，无路用囝，你来放较济给伊。一定要三代了，就一代给他开工啦。所以就是咱拄只咧讲，伊个老伙囡仔上好的资产，唔是金钱数量，就是讲唔是留偌济钱，是爱老伙因管理金钱的能力，甲独立生存的本事啦，这上重要啦，哈。好，谢谢，看咱乡亲的表达做分享。所以收听这部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呢，来哟，阿姐妈要来听这首。卖萌滚诶喵滚诶喵，哎，这首卖萌滚诶喵是卖萌滚诶喵，咱带乌来诶，玉珍跟咱说点播歌曲，来，大家到点收听哦，到这。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九现场所进行是礼拜九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阿君来个进阶广告的哈。碰不爱充电，咱有会啊哦，用到进来拢一路走进去啊。20岁，咱就想要制作啊。以后诶，每15档，吼，每10档伊就流失15%，每10档流失15%，每1档流失15%。所以你来以这个趋势甲算落去，你真几岁？你的碰不啊？整个从规拍，挺好省呢，这家挺好省呢。好，你刚才吼，克雷恩博士吼，去找出着这个辅酶辅效素，给咱的碰波充电。那无食吼，迄较早讲带心命是无有意义呢。迄种看看天，就是讲看运气运气的啦，系啦，看讲运气运气，迄落甲天公伯啊借命的啦。那无，迄种七少年八少年的出伊呢。啊，所以人嫁啊，唔嫁嫁带什么查甫人啊？啊，都袂做你嫁是要去食盐对不对？啊，人嘛卖揣着带什么诶这个查人啊？啊，迄生会巧伊呢？较早也无像讲这种破房，一定定啊！你碰破无迄个，那是要哪定啦？当定啦定啦，就是安尼啊！啊，你碰破无啦，你嘛定无啦啦？迄揣伊呢？那是即卖讲讲有破房哦，啊，无较早那带这什么叫咩生拢？拢讲伊穿啊济呢，介恐怖嘿、欸！啊好啦，啊所以讲，哪吒讲这着天地所设，咪地主所给，咱着到一个会，这个电流是咱着爱补充啦。啊，着有这个蜜糖加，你着爱食啦。你唔通真正叫安尼苦苦来，啥当做来苦？一天过一天，一天过了又一天，身躯无洗着全全身。啊，你一天过一天安尼放乌戏，我感觉足无彩啦。时间会请人啊，像是时间我会害人啊。你若咧真开始看你，我想讲我来食 Q。5档10档，伊就去请起啊！真正就该抢起啊，就该抢起啊！人高精血量，搁个攒落去，好，真正迄个本地的，迄个要死要死的排两道米吼，啊，行路安尼啊穿平平啊吼，啊爬楼梯也穿平平啦，啊从下面回拢穿平平，哎，怎嘛呢？像我牛的啊，烧袂掉啦，哦哟，像我牛的，像我野马拔袂掉啦，我要过来接倒啊！水啦，好啦，祝你啦！下出你拍拍照，表示你身体还够足用的啦，哈！唔通带新鲜命，带这新鲜命你就无在掉啊啦，吼！好啦，啊，所以咱 Q 爱食哈，去到药房各买一定要入面抓起店面老多老机啊，老安公不爱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管得去。多少兄那是未拄个行动不便，爱给你服务高互相证明客气哦。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八空空2799，嘿，2799个看两遍哈，空八空空2799。今晚相亲那边会等到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相亲那边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暗自说？

0: 啊，刚才嘛，要看咱乡亲，不是 goodbye 啊，这部全部有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雪莉王、官耀维他干、得力金星、八兆元、QMB 活力民宿、我联名所、老的老爷和这样子聊天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朋友在身体健康、满足如意、大赚钱。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零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两相依，不要两个感情做好，感情做好呀，感情做好。来，大家好，安琪现在做服务，现场咱的电话0800-33-55-99，客服团队的电话0800哈，过来0688-777，0800好，过来哦，0688-777，这阵哦，啊，听到这个啊，这个少年囡啊，安尼离婚，嘿，啊，因两个囡仔足古锥的讲，一个较大，迄嫁阮，伊是生两个，啊，一个伊是细汉的迄个哦，甲嫁阮按奖一回，伊即马读幼稚园，他像读迄个幼班呢，嘿。幼幼班来中班来大班嘛吼，哎、啊，幼幼班呢，啊，按讲是那会当的话，今年年底那会当的话要读迄个幼幼班的啦，就细那惊惊迄啦，哦，小班啊，小班、中班、大班，哎、啊，要读幼幼班的安尼啦，哎、啊、哎、啊，有当下因的做位成功，伊按讲看伊下课，哎、啊，囡仔做高中嘛就做大瑞吼，啊，因遐个算个加一回，啊，学游泳，两三回都去学游泳安尼，啊，我感觉哎家庭袂歹吼，因妈妈进前迄阵本来是安小乖有肉有肉。阿母也因为靠家己意志力减肥，阿变瘦哦，阿瘦即马阁比阮按正阿母阁较瘦，心力交瘁。二十几岁囡仔尔讲，系啊，阿昨天我就讲，我朋友咧讲我讲，阿唔就有外遇，伊讲我厉害，对啦，佮外遇，阿即马都外遇有够济啊。嘿，杜拜的公主吼，因翁嘛外遇呢，啊，遮水遮济钱，因两个开买15亿的台票结婚，讲阿当晚两把离婚。因为伊外遇，因某知影，啊，因咧杜拜吼，因咧那迄讲中东遐人，因讲那查甫甲因某讲三届，我要甲你离婚，我要甲你离婚，我要甲你离婚，啊，用简讯甲伊传话，安尼三届就算离婚啊呢？你话迄杜拜公主无作祟，啊，做好起来啊，嘿啊，迄、那个穆啥物得因女儿啊，做好起来吼，安尼啊，啊，即、這个是听了就是。这个即马哦，这个离婚即马也足济啦吼，因为因先生是另外后迄条，反正算后迄钓遐电话，佮有甚物较五六的投资啦，啊，这个太太算提较简单，都朝九晚五下班安尼啦，嘿啊，都囡仔佮婆婆拢带做位嘛吼，大家大光带做，啊，囡仔互相照应安尼。啊，即马听着较艰苦，就是即、这个大家平常时嘛是袂歹，那家因先不讲，无你若袂着娶一个等伊，啊你娶查囡仔等伊，哦啊你若唔娶查囡仔走的吼，那两个拢要囥只，后摆你袂当来看。我讲律师，你甲律师讲这袂过，你爸母永远两方面拢去会当来探望，伊会当来看，你袂当剥夺因来看囡仔，迄袂使，迄法律讲袂过哦，你都唔捌来乌白讲。啊！一个听目足心寒的吼，啊，讲伊物件拢款了了，是伊的妈妈开车来个载伊物件走完，哇哇安尼，会伤心嘛？最近足伤心的，假离婚一定足伤心的，但是一定爱勇敢站起来。啊，面对你前嘛，

等下来冤家啊，我都卖看你啊，你都离离看你要多紧出去啊，系安尼嘞。所以查甫那咧外遇咧出片时足无情诶，真恨不得你紧离开伊时阵，离开伊诶生活。那哪边凉快哪边去啊？哪会当是领导的代志？你个死死做，我卖看到你，要离阮离离离离，要去紧去。安尼，迄个时阵，心态就是安尼啊。爱伤心嘛，伤心嘛，讲哭甲拢安尼，足艰苦又艰苦。哎，我甲阮朋友，你甲鼓励伊啦。哎，爱艰苦会啦，离婚也袂艰苦，那像失恋也袂艰苦。会艰苦当哭哭啊，你着甲哭，甲放声哭。但系哭过了啊吼，然后爱拍断手骨等倒用，你做一个比佫较好的人。啊！你唔通团一蹶不振啊！伊唔爱我，我要想要死啊啦！挂手啦，无咧食药啊啦，咧看火车啦，咧创啊，唔想话拢无路用。我讲伊就即马变心，伊恨不得你紧死。啊！你那就是要看，你即马唔通，你爱做较好互伊看，变一个较牛的人互伊看。安尼对不对？嘿啊！阿爸无一定爱要看，你等下家己用我变较好啦。好，就这段时间做伤心啊，无当看啊，看见你随时当等下看。啊，但因都改变。伊嘛，我嘛唔知有感情拍破，我嘛唔知。感情无是两翁仔某，那甲囡仔关系，那讲叫甲，那迄大家甲媳妇讲，你袂当倒来看，除非你带一个囡仔走。啊，带一个囡仔走，伊嘛想讲，伊嘛想要安尼带，但是伊爱上班啊，无人甲带囡仔。因后头这边无人甲带囡仔，安尼啊，孝啦，两难哦。我是甲讲卖啦，囡仔拢互大家带啦，因为上无你知影阿公阿妈咧甲顾啊。啊！伊遐伊住原本遐个所在啦，嘿！啊，若甲你出来了后，我像你讲爱上班，啊，囡仔唔正穿唔正裤，无人迄落爱专心专注，讲这个悲伤爱甲经过，啊，你爱自己疗伤，讲时间是上好疗伤的药啊啦，上介好药就是时间啦。那拄着这离婚者，啊，你千万唔通想袂开哦。啊，伊无爱我来死，等你若徛起来讲，迄个笨色人，我咧有意思，他算什么东西？欸你都爱变安想了，你讲哦，无真正家己鼓励家己，比食强心剂，比食啥物搁较好。哦，嘿，我是讲，咱即马都有咧行这条路，人伤心会使，可以，目屎哭哭，大力个哭哭了后咧，收个心态，这个心个收完了，你爱坚强你家己，人家看你会起，啊无看你做衰小个垃圾啊。要食农药啊，要食啥物药啊，要食啥，袂当自杀嘛吼，唔通去自杀，要珍惜生命吼，吼安尼。卡老师专线了对吧吼嘿呀啊都、就是啊所以讲哦你行迄条路唯有家己安那爱认清唯有家己爱徛起爱勇敢你爱坚强爱勇敢嘛无别项但你若行过坚强行过勇敢这两项你就徛起来你会变成做独立的人我讲因为少会生爱的人吼甲你成熟了后所看是无同款的哦。哦，对啊，就即马离婚做普世片呢，啊离婚因来生活有个人是足艰苦个，无得离婚呢。上届比赛就想要离，无再离，迄只会通过，我对唔对？吼、哦，系啦，现今这就是安尼，即讲我嘛想讲，啊生两个囡仔只高追啊，定咧破网，因嘛咧有定咧破网讲啊因翁咯带这十波囡仔，大汉再去学游泳，三岁就去学游泳啊，真会晓游啊。啊，即马换这左囡仔吼。把开始三岁啊，阿爸要学，伊把开始咧学啊咧。我哎，就结婚安尼，做好。嗯，阿哪知哪变安尼吼？嘿，这个某吼，少话就是安尼，少话就是安尼。那我食一回学一回吼，少就是掠狂嘛，伊就是掠狂，都倒来怕，嘿，甲爸甲怕，都生气，对一个查某讲，恁翁去外口偷食，袂生气的。记者把地落屁个地我破嘞，搁咧想要创啊？对唔对？笑掉啥？啊，所以有迄个群哦，去学某也是细伊哦。LP 唔是对于只鸟啊，甲教堂嘞有无？啊，都拢只只鸟咧做鬼做怪尔，无要创啊？无你也无鸟啊？我看你咩做鬼做怪？靠，迄个无鸟啊啦，好丢啦！啊，你乌白休休，家己有休嘞，乌白去休。我讲迄种，当然较袂拢无好。人爱话去休息了，伊无甲大伯赶走呢，对无？啊，伊也是要甲大伯赶走去呢，安尼就无好啊。迄种的吼，迄种安尼实在做不啊，真来伤心。但我甲朋友，我朋友你甲鼓励啦，鼓励这段最好的疗伤就是时间，无把命。我你叫伊放声哭，足够啊！你个麦叫伊等下做哥哥顶，阿爸麦吼安尼哭讲要死要活，你看唔免。爱做一个有坚强的查某人，人家看你会起，你愈落水，伊愈看你无。哦，安尼知影吼，嘿啦，想到目艰苦，

迄个今年的出生率恐惊再创新低，上无一年无13万人呢，今年无呢，今年无啊13万人呢，对不对？前两个搁前几个月啊，都六六也要过年啊，对不对？安尼呢，拢无生啊，有生那生一对，要做美满，结果就无法度啊，嘿啊。

迄个即个台湾哦，诶，少子化足严重诶哦。你想袂到要过年啊咧，即个出生率恐惊再创下新低呢。即个生殖医学权威吼，即个茂盛医院的院长啊，李茂盛院长啊，伊咧预期未来出生率啊，吼，都那种自由落体的崩溃，因为讲低薪呐、啊，高房价啦、啊。啊，家庭的结构改变哦，拢是少年人哦，无爱嫁娶，无爱生啊，的主要原因。但是袂当都敢靠央行打房啊，你政府嘛应该有综合的对策嘛。啊，那无咧，首当其冲的咧，就是无人做兵啊，啊，都无人要做兵，唔是食错兵哦，是国军哦，对不？三军伫高雄呢，陆海空拢伫高雄呢，对不对吼？就是兵源不足，啊，兵源不足变怎？迄国防的安全，你就失守啊！无人战争啊，无人塞飞机啊，无人保卫国家，你无人啊，对哇？对不对？嘿啦！所以讲，这个议长讲啊，台湾的这个少子化问题足严重诶，好，已经对应该过去晚婚哦，晚生。哦，人讲结婚配婿，伊毋是哦，迄种四十外岁甲咧娶某的，啊，为查某的女性40外岁甲咧嫁啊，以前都无两下要嫁啊，40岁长囝弟，迄古早是毋讲讲40岁长囝弟，嘿，啊那6月山仔落地，迄食山仔落地有无？嘿啊，山仔红啊，山仔落地嘛，啊那查某人40长囝弟嘛，长囝弟就是讲迄个时阵可能伊的卵。较无好早床啊，较无阿多受胎啊，安尼啦。所以即马试管婴儿足济无，足济啊，拢嘛去做个啊，嘿啊，就是安尼。伊讲哦，即、這个茂盛医院哦，伊统计，敢若今年哦，伊咧讲1月甲8月时，伊说接生诶，就阿未过年，得要过年，阿甲年底去去讲嘛，都阿未甲年底，那甲年底去讲嘛吼。伊甲生过，甲生1264个尔呢，啊用有即个问题足严重诶，就是应该晚婚。晚生，再来生不出来，再提升到不婚不生，就叫卖生，不用嫁，好安尼啊。那伊应该吼，目前那伊一年拢超130,000人出世，可以预见未来吼，一定兵源不足，兵源要做兵的不够，那么国防的安全啊，堪虑啊。另外，这个欠工哦，啊无就老年长照的问题，这个更加严重。啊！你要引进移工，还是吼会当暂时解决？但是唔是固定的会来解决的代志，对不对？嘿啦，伊讲哦，这个伊认为虽然政府哦有足侪升职补助哦来鼓励恁囡生囝，但是讲还阁无啥够啦。那真正影响少年人哦，不爱结婚，嘛不爱生囝，主要就是低薪呐。那我啦卖嫁出，我一人100几家伙啊爸，我啦。娶某，甲阮这份薪水，我得搁爱饲某去饲囝，安尼来够开。啊，不然我这份薪水我家己开得，一人百，正人拢百，规家伙也百，安尼啦。啊，高房价，啊，家庭的结构改变，所以这个院长哦，就通，伊就讲哦，这咱袂使啦，哦，啊，所以建议，这个都市从化区哦，应该保留哦30%哦，而且土地哦，啊来起青年住宅啦，而且优先哦新婚。哦，准备要生囝，还是有小宝宝的人，哦，来购买还是承租嘛，吼、哦，较方便就业，吼、哦，啊，甲就学啦，哦，不要把青年住宅甲社会哦盖在甲社宅盖到边陲边啊干安尼，即马嘛无蛋白区啊，即马四个人蛋黄区啊，对不对？嘿啦，我伫伊就即讲，足侪因为种种的影响哦，怎好生无加偌济，无加13万呢。哦，人拢要无够点了，人无够就是咱讲就是国安危机的点吼。来，咱来听第二首歌，乔又来唱歌，《One UK》。

0: 这首歌是乔佑所唱的《鸳鸯客》，后来安琪要来进广告啊，我的情形足好用的，哦，把你过年的病无哦，
1: 就是因阮翁在车，伊中风30多天，到尾到差不多几年前听到你的，我奇怪，因他拢都爱听你的节目哈。啊啦，今麦啦在促销吼，爱人啊中风拢在内面在听，伊从那倒位都报退几千块嘿嘛，伊干你那坐下咖啡，伊咩咩得来好玩呐。我是因为我知我头壳天，较早过天门吼，风尖安怎安那抽拢无好，啊又一个夹逼啦，你夹食真型啦。
0: 哦，恁是恁翁倒哩门前叫我爱逼你食真型的哦。嘿
1: 啊，
0: 好搞
1: 笑。这我食啦，啊食甲准好去啦。
0: 哎呦，你看这翁偌好。
1: 哎呀，伊是哎呦，我啊看我呢腰呐艰苦，
0: 哎，大家听足艰苦呢。
1: 你会知？哦，哎，讲起人食无效，迄种注射无效，拢无效。
0: 台湾食迄个药水啦，
1: 夭寿食到，讲这边安喊哥哥过来哦，到伊早已经对年过啊，啊即卖伊过来伊个物件哦，我来食，食我拢开始食食到唱歌啊，今年我食本来我较早。手唔啦，哎，麻点，啊，都食甲都拢，即马都卖救筋卖，安尼麻下艰苦得好啦。
0: 哎，那疼，阮应个救筋的脚都拢足疼呢。
1: 疼得
0: 骨丸顶骨骨。
1: 哎呀，我捌听过嘞。
0: 嘿，真的哦。
1: 哎呀，
0: 哎呀。捌度过了，知影你艰苦，啊，只要精神好起，迄个足欢喜的啦。
1: 哎呀，哎呀，啊，我那阿公一到要走哦，好，迄声哦，食大声
0: 的。嗯，啊，无人伊咧中午过咧食咱的产品的呀。
1: 哇哦。是嘛，正好你惊着，你惊着讲，我好加在拢食这個，啊啦无，不是过日嘛，惊着就惊着，
0: 哦，爱
1: 拢工作重啊。
0: 那应该嘛，中央看偌好。
1: 啊，伊工作30年嘞。
0: 哦，那卖好中，啊，你也搞我过。
1: 啊，无多啊，
0: 搞我过。
1: 咱嘞，你无过会使
0: 啊。哎，你搞我过，照做咱30年。
1: 48岁中啊，78岁走啊。
0: 哎呦，到无再就像我讲，迄40多岁、40多岁，等咧看家庭经济吼。
1: 等下趁钱啊！
0: 哦，等下趁钱啊！放落去，真正爱唔愿呢啊！
1: 艰苦无多啊！啊囡仔个细汉个读册，
0: 哎呦，
1: 阿要忝死！
0: 做咱定咧甲家己讲哦，你若50岁过，外嫂加减出门咧爱顾啦，迄中足艰苦啦。
1: 哎呀！
2: 我拢系脚的麻，手的麻，啊头甲后脚拢会疼，啊怎么食这也袂啊？啊我嘛要去后医生看，伊甲照迄落头壳的检查哈，啊甲阿妈讲，伊讲我血管清晰，弄啊足好，也袂塌掉啊，食了真好啦。我嘛进前我嘛要阮先生食差不多3个月，我要4个月啊。伊阵啊颜面神经的时，我都有好食啊，啊伊即马好啊，啊食神经介好用的治疗嘛足好
0: 诶。真的一起治疗，而且有药治好诶，是毋是？
2: 合
0: 买，
2: 对啊，恁的产品拢袂歹，我有食莲糕，真有食活力民宿啊，活力民宿我是迄落胃食道逆流去食。
0: 哎，咱讲火烧心啦，
2: 嘿啦，火烧心对啦。
0: 对啊，你即马食了安怎样？
2: 有较改善啊，我加即落喉咙加拢会有一补那个啊，烧烧啊，咱一个样起来，敢那要擦的安尼啊。好啊，如果食了袂歹啦，恁的产品拢袂歹啦，
0: 值得信任啦。好，
2: 可以 ，OK，
0: 谢谢，
2: 拜拜，拜拜。
0: 哎，无你麻，食
1: 两罐热啦，食两罐热，这买第三罐了呢。
0: 食两罐就较袂麻哦。
1: 哎，
0: 啊无本来麻安怎样啊？
1: 啊麻拖穿袂掉，啊麻安那定定哩。
0: 哎呦，麻甲啊，虽然无过，才变定定安尼啦。
1: 哎，啊我都较食两罐，就较袂啊麻。
0: 有够好啊！你敢有带糖粉？
1: 有啊，我嘛有糖粉啊。
0: 哦，不怪麻，安尼来食就对档的，最好的好。
1: 系、哦、啊，我想讲，今问你讲看三项会使做食
0: 袂？无问题，无问题哦哈。
1: 啊，无问题哦。
0: 好，好，好，好啊，祝你愈来愈勇敢喂。好，谢谢，偌赞哦，嘿，麻。麻甲穿鞋也唔知人，麻甲穿鞋会漏嘛？都脚咧麻，你穿鞋啊？你包你行鞋漏伫后壁，你嘛唔知影呢？看偌麻吼，哎，即马较好啊吼，讲有食有补锁啦，有食有补锁啊，倒你真做用啊，我除非你生骨刺啦，坐骨神经折掉骨刺啦，啊无你身体无可能麻，即、這个麻就是因末梢栓，因细条血管甲神经做伙啊，因两个是做伙啊，所以循环爱顺畅啊。神经该用姜，即系健康对唔对？嘿，我哋精油作用诶，咱嘅精油唔是西药哦，伊嘛唔是中药呢，伊是天然哦，纯植物性所萃取起来，做温和诶，做好吸收诶。要万一旧年病母无简单啦，你嘅肾要顺啦，哦啊，有如何怎样敢进行国家许可11003003，就是得力进行 哦，一想真好呗。你食白烧火炉蒜有障碍，有障碍就是袂过嘛吼。啊，所以会酸啊、抽啊、疼啦、戆啦、晕啦、叽叽叫的。吼、哦，有当时啊，戆到蛇咬乌龙蛇都蛇到要掠土来哦，蛇爱变白的，蛇爱坐救护车的吼。吼、哦、吼，这、哦、个是白烧蒜无好。得力经营，拍团管，咱规身躯洗掉，白烧拢经营咧管落去，药剂好，才有治疗效果，才有法度给你慢病无。这高杂料两千块左右的，高杂料两千块左右。有诶是大人吼、哦，已经忍受几啊十年、几啊十年，头壳爱戆爱疼咧，戆戆叫，安尼是要安过日子？感冒药水毋是无好啦，但伊要针对外烧咧食咧食啦。你感冒就爱开钱，长期了变是嘛是条大钱吼、哦。恁若去药房拢用些塑胶袋，或买几十罐咧摕，迄哪有好？你即卖袂阁打戆啊啦！你爱从真一食了，伊袂阁戆，暗时阁做困咧吼。真假真哦，行真诶行，即九十粒两千块，有够好用，无食无菜。咧经销房安挂吼，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拢总有人挂会到，咱会得力进行吼。谢谢，要对挂毋知卡电话，三人互相卡电话，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 BBI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咱客服团队电话0800啊，过来哦，06877770800啊，过来0687777啊，咱的金门山外有咱的服务电话3323683268338，厦门福建6666023666023，那咱现场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赶快来唱歌，好，赶快唱这首《七老八十》。

七老八十。那七老八十拢有一挂啥物迄啰？阿公办阿嬷团开药单炼药丸的偏方啊，最爱食偏方的吼。啊，那这味足侪人咧食呢，哟，这味啊做蛤蟆汤，吼、哦，翕蛤蟆汤要食啥？食肝啊，翕蛤蟆汤要食肝，放蛋糕啊翕来无？甲倒壳，迄、那个碗公啊一半拉，吼、哦，甲放伫诶盘诶中。啊，这碗公诶，甲倒壳，我拢啊壳起来点着，放蛋糕吹，哦啊吹好出来，遐拉汤，迄、那个碗甲摕起来了，哦，来滴拢汤，安尼对唔对？迄个食过关吼，对哦，你有咧食吼，无你也知吼。这片你后咧食哪听咧来？这个阿嬷哦，啊听孙啊，啊讲阿孙咧肝无好，阿嬷甲煮一碗蛤蟆汤，吼、哦，就讲吸者蛤蟆汤，哦，要甲阿孙咧补身体，所以吼、哦，竟然怎引起哦败血症怎死去呢？本来肝无好，佮阿袂死咧，食者怎死去哦？猛暴性肝炎啊，对对不对？迄七十一岁诶，朱七诶，艺人菜头，菜头是毋是伊嘛是因肝病、肝癌咧？哦，啊，平时对日常哦生活，还是咱饮食，拢有可能对肝脏造成损害。即、這个胸坎吼，即重症专科诶医生，哦，伊在咧分享，过去曾经有诶一肝癌哦，平平医生改，一改肝癌，医生本身肝就无好。啊！这阿嬷知影孙啊吼，肝较虚弱，啊特别吼，啊去喝迄落吼，做新鲜的蛤蟆吼拉，啊来煮汤，要孙啊补身体。啊，想袂到这个医生哦，伊啉袂了后，再也没有回来上班了。因为这个蛤蟆吼，诶细菌走入去这个医生咧发炎的肝内底。怎引起败血症？啊，得澳洲标标啊，怎死去呢？嘿啊！进前台中某一个七十九岁先生，平常时无食薰嘛，无食酒哦，伊的作息都正常的哦。但是检查下发现，伊的肝脏哦有生一个五公分的肿瘤。后尾发现竟然是因为爱食伊这土豆，啊，佮有隔夜菜所引起的。啊，做这营养师把伊把咧讲吼，伊讲这个土豆吼有一种吼比肝毒性诶物件更加多，叫做黄曲毒素嘛，类似吼霉菌诶微生物。那么一般呐，伫一百度的高温，迄是杀未死黄曲毒素的哦。你必须爱加热至少280度以上，安尼呢。所以市面上哪里食土豆，哪无合格、无安全的检查，这都可能被黄曲毒素污染的，对不对？因为咱台湾天气较潮湿嘛，伊就容易产生黄曲毒素啊。那么，咱如果你肝咧发炎的人，肝硬化的人，你哪个食了不多了，可能造成急性的肝炎、发炎，甚至要致死的风险。啊，够迄个隔夜菜啦，食不完的甲冰的啦。伊是即马有冰箱，应该有菜刀啊，尔嘞，对吧？做者办公室的员工，伊总是惯系炸便当来公司加热。啊，那无是毋是就可能引起哦，即、這个肝癌的烦恼嘞？即、這个医生就讲哦，唔免伤惊呀，因为隔夜菜主要就是烦恼即亚硝酸盐的问题。如果便当的蔬菜改做像哦，即、這个木耳啊，还是菇类的物件。比较比较袂用到即个含着含氮哦，而即个农药的蔬菜啦，其实是安全的啦。而且做者隔夜菜的营养早餐都全部流失呀嘛，那么你等于咧食个菜脯尔无效啊。所以建议哦，不要带绿色蔬菜哦做便当菜，啊不是要多吃些绿色的吗？好不好？嘿。所以这个医生哦，伊把分享伊家己亲朋好友哦，这个肝病的经历哦，少年的时阵身躯边有一个感觉医生做有效的，啊，不过伊本身肝的状态都无好嘛，我讲伊等于阿妈知影孙啊肝无好，还去做医生，还去读册，安尼做忝的哦，怎啊走去买现捞啊捞上岸新鲜的蛤蜊回家，甚至还深深的哦，啊都。那一青青，啊都胖个孙啊，而且当初心嘛想讲，啊这阿妈爱心嘛。所以就甲啉落嘛，想袂到，即个汤内底细菌啊，走出走伊发炎的肝内底，转引起败血症，落尾就死去啊！
哦，用用对去拜了啊，伊就唔捌去看伊，等下伊那上班过啊。嘿呀，你着阿公帮阿妈团开药单、炼药丸的抓头抓尾，也无讲确定诶。你着爱政府进行国家许可嘛，针对观众你着药，你个才较安心嘛。佮有临床实验诶，佮天然顺调不行诶，嘿咪做好吗？佮是阮董事长的心愿了。啊，诶、欸，阮董事长做甚物？阮董事长今日佮分享一篇哦，迄篇哦。跟我长拔刀的同款，好，我长出一个，我长有够好有呢，偌好我等下讲，我先报瓜，甲等下甲恁讲，我长偌好有呢，阿咪讲你长蹬一下，脚掌开了发运，足好有呢，真正运。那我来甲听者吼，先甲听这首歌叫做《电台情歌》。

0: 对啦，唔干嘛都爱看破，你的手爱放，心才会清，颠条条，你给痛苦。哎，邱云子唱的哦，电台情歌，后来按起要改哦，进一个广告哦。
1: 所以心脏不要那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跟你讲的，就是 Q10 嘛。
2: 哦，
1: 啊，银杏的创造。心脏一压，心脏一压，一正确，心脏一压，里面的血管叫做主动脉，
2: 嗯，
1: 爱开，心脏压它开，一压一开，
2: 嗯，
1: 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有力，血管一弹，那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你讲的吃银杏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要有弹性，第三血液哈，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
2: 哦，
1: 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 Q10 合作伙吼，都最佳排档，
0: 健康养健，银杏加 Q10 食咧就对啊，
1: 人就清健康啊，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1: 人就看我，安尼效果才上好诶，
0: 好，
3: 哦，心脏安厉害，直动呢。
0: 用动用响
3: 啊，无要动时啊，动几波呢，讲唔知在死去袂安全安尼。啊头咧食拢无效无效，我是讲，人大家拢讲食无效，我那食无效。啊，我着搁天天着搁食，着搁食。啊，食一罐尾了，安尼足快活，心脏足快活。暗时啊嘛，我袂困会香呢。
0: 会香
3: 啊！啊，搁心脏安不准，安尼直直跳，直直跳。
0: 哦，跳我会惊。
3: 啊，搁食恁的金香，搁食恁的维他干，人即马爽快啊。
0: 爽快加轻松加吼。
4: 哦，食食的心脏即马都有来了。我感觉食的我的心脏即马还唔免安尼喘啊，两行啊，我伫阮的主页买。
0: 你食八种的 QMB 搁金香的呢？
4: 系系系。
0: 啊，无你本来哪样啊？
4: 哦，心脏拢无来啦，啊，拢会喘啦。
0: 嘿。
4: 啊，即马食食的好，都好诶。
0: 足快活吼。无你本来哪喘吗？
4: 啊，
0: 不然那深，
4: 啊，都拢会好，安尼样样都滴四滴四滴滴条条，个会足艰苦，站袂条安尼啊。
0: 就像我讲，像婆婆菜起安尼啦。
4: 啊，拢都爬起，拢无扎裙嘞。
0: 较袂安尼，定定爱笑嘛。
4: 嘿嘿，就较袂讲样样都举足悬
0: 啊。啊，所以你啊讲头啊无相信，知讲这个八掌鱼咪才好用
4: 咧。我唔知影遐好用咧。
0: 啊，无迄皮皮穿，我要起惊害。
4: 要死我唔咧，迄爬起啊，安尼直直行咧，惊死我，无扎裙咧。哎，伊都易熟啊，安尼，这个水龟啊只吼，啊沉咧，啊你都无扎裙，倒哩无扎倒啊。
0: 佫会起惊哦，佫有着啊，好佳哉。
4: 好加载好了好了，我就讲，我安尼已经十点两罐买了啊。
0: 啊，你话够健康用起来。
4: 好，谢谢你啦，阿吉。
0: 好，谢谢你。阿吉，今仔要讲安那，互你见证来。
5: 迄个 QMB 啊，大金香哦，
0: 做位去
5: 啊。
0: 嗯。
5: 好，我一间哦，安尼唔知咧创啊，啊，我咧去做工过啊，做啊，准备婚礼哦。
0: 嗯。
5: 我想讲，黄刚林博士讲哦，迄个 QMB 加金香做位只，真正赞诶，我讲。爬起来，计还有点哦，甲两两两甲食落，一睏啊，水好。
0: 就切落啊。
5: 嘿，无那么昏哩。
0: 哦，真诶，足好用诶。
5: 爱食，起码冬天搞爱食。我讲健身，我会食。
0: 有安尼的哦。嘿
5: 啊，嘿。
0: 做伙这个产品哦，大家问安尼的八兆元 QMB 甲得力进行钙蛋做伙食，爱做伙食，上钙个就是拢做伙食，拢食饭后诶。就讲你别伊的心脏也有力嘛 ，Q 10。哦，啊，要拍出路吼，爱泡出来哦，要拍出来，这色调就真香啊！所以两个是完美的组合。做伙食，拢爱食饭后的吼。咱个八兆元 QMB 180粒，2800块，还内底含一点啊西药都无。我把咱得力精英伊嘛咪西药，伊嘛咪中药，伊是天然所萃取个，非常温和，好吸收。再好个产品，挂当去食啦，卖个呾平平喘啦，卖个呾当时咧口腔内个弄啊，袂起青筋啦，啊，袂先叫医生看呢，吼。迄心脏科医生即马加啊落满满是，去互检查者，去互巡者，咱嘛较安心。伊若讲无咧，无安那咧，啊当然无安那，想要无敢买安那，无安那简单食八十元去面。你甲知影讲哦，原来若无电哦，会失职型的哦，嘿，若食迄电啊冲哦饱，心就自然就平啊，因为心若会平哦，气若会和，较袂婆婆说婆婆一开开个袂开，一口开袂开，气都袂和嘛。所以呢，心若平，气若好，逐工拢睏会好。安尼敢卖卖那个肝，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拢总有当肝。管咱的八掌鱼米啊，管咱得力金星啊，是咱的经，那是咱的秘密球广播网，阮家的电脑叫做宝德网啊，把当当为咱服务八掌鱼米。要对肝唔知卡电话，啊不方便出门卡电话。哦，安尼产品名称嘞，无解是死个嘞，透过卡电话，都爱买好掉啦。知唔知买唔对哦？一交道换一招啦，嗯，做大勇惊，谢谢以上广告。 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BS 秀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和咱卡，那咱客服团队电话吼，空八空空啊，过来哦，空六八七七七吼，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嘿，啊，咱金门山我啊，服务电话三三二三六八三三二三六八，厦门福建六六六六空二三六六六六空二三，现场咱的电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三三五五九九，谢谢。

0: 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这首歌是王世贤所唱的《情难忘》。好，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好，阿兰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哦。台湾小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卡通咱客服的专线0800-0688-777-0800，我过来哦，0688-777-0800-0688-777-0800。

这篇哦，讲唔是每一段付出，你拢有收获。翁仔某嘛是同款，这篇写是即马现代人拢会拄到。人就讲，那翁破病哦，我你像我拄仔迄广告，因翁中风几档，三四十档，伊个顾甲做好势。今日换某中风咧，翁有诶袂晓顾较济。这篇就是要讲安尼，所以讲唔是每一段付出哦都有收获啦。因为这就是 一段老翁仔某老夫老妻的故事。这个翁婿很坎坷，要落去看心脏科医生，该诊断心肌阻塞，所以医生替这个老翁的吼，该装心脏啊装筋啊，我暂时解除这个危机啦。啊，这个、做人某的呢，我伫个病情啊吼，日夜咧个哄胎，咧个照顾。日夜你个烦恼，你个操烦，做某唔是当安尼吗？对，但这老翁诶出院了后，这个做某诶吼，为着这个翁婿，要家伊吼打造一个家庭诶环境吼，互你拢无压力诶生活，要你轻松快活。目睭白金诶吼，这个某咧已经啊涂骹吼揉好啊，出门去买新鲜诶蔬菜水果。该门甲控好啊，好在翁个下早起来，嘴洗好，面洗洗，就咱食早顿啊。落尾这翁个哦，饭食饱，就出门去运动甲行行咧。等下心机哪听咧，食食中昼顿咧，就饭啊食饱吼，都腹肚呐顶顶，目睭皮都零零啦。迄顿啊肚呐食饱了，想要困啦，来眯者，困者中昼安尼。还个心机啊，听一下，啊，无就报纸甲掀一下，真紧。如果暗时啊，要食暗顿，某个穿好啊，穿啊穿便便，碗底啊拢免想。来洗身躯，身躯洗洗吼，就通来困啦。非得你规工的食食的啦，三顿爱配药啊啦，放饭前饭后的啦，衫裤啦，宽便便，你洗身躯啦，搁该洗衫洗便便啦，该收衫收便便啦，煮衫煮便便啦，到厝内来来外外顶顶下，拢平好，这个某咧处理就好啦，真贤惠啦，哎呦，安尼化家庭啦，这个老翁啊，这种哦，山中啊无立日啊，寒尽不知年呐、啊，而这个生活过了要十年啦，这个某会破病啊。换某会破病，这个老母会破病，叫医生换诊断腰子啊，腰子肿瘤啦。这个做人母的吼，都爱开刀啊嘛。等麻醉下退啊了后，等下到病房哦，吐啊规身躯。真正这红色人母来顾个无微不至。那么这卖换某吼开刀嘞，伫病床出来，这个、麻醉下咧退了。等下到病房的时候，吐啊规身躯，这个翁的怎啊徛伫边啊看？含伸手哦，摕一个卫生纸，还七个拢无。这个做人翁的，逐天下早准时来病房报道，但是继续看伊报纸。全病的电视，散步行程嘞，时间到我来散步啊。差伫对尔，差伫讲无款好食。伊爱家己去食外口食自助餐，啊！甲敲电话叫因查某囝，甲恁阿母的衫摕转去洗。开刀了后，这个、老母的恢复足慢的，安尼拖十几天才出院。但是咧，又搁伫出院的当天发烧，医生一家看，哎呦，这个、脚床哦，那会褥疮，一空乌浪浪，因那会褥疮，对哇、啊？因这颗安哦，将来唔要甲翻过身，唔要甲伊拍背，含这老母要去病所，这

来个 Anki and the Anki 放晒油啊，所以褥疮诶，卡针只裂啊，只大坑诶，都安尼出现啦。后尾即个做人某又阁加住几啊间病，哦，几啊间即个褥疮诶包哦，已经甲控制好啊嘛吼。当下伊等于做实习出院，等于做实习做实习做实习，等于个泰哥个泰哥因兜，等于厝变做泰哥。即、这个某哦，主要目屎流乱。开刀会疼，伊无流流目屎。俺无甲变性，互伊尻川变一坑乌人，人伊嘛无流目屎。但是俺入门了，怎流目屎哭安尼嘞？伊就看到因兜四周围，这时因某头壳怎啊明白了一件代志？这个心啦、啊、吼，唔是着家你由你家己吼，对你的伴侣会当偌好做决定的哦，唔是。这个看你的伴侣对家己有偌好啦。你对做伊对做伊无对你好，这种嘛无算好啊，对吧？若你对伊三分好，伊怎要回报你七分？啊，无把回报你三分，这个案件拢总无。我讲代志也无拄着，你唔当对伊更上友好啦，对吧？夫妻本是同林鸟啦，大难来头各自飞啦，对吧？迄叫做现实啦，迄无上有情啊，无迄叫做现实俩。妹啊嘞，伊这老某诶，怎甲伊安讲？我想要去住安养院，哼，切，啥话啊？啊，你唔是当行去住安养院？这个某讲哦，因为我用要无多靠家己诶力量行路啊啦，我需要一当挖去力量陪我行。啊，那你吼，你一点啊都无通可靠，你含我提者，你都袂。你目睭金金看着门前倒啊，尻川一空乌人人。我看你吼、哦、去找一个佣人呐、啊，去找一个使用人来对待你。我不爱跟你做一段，我要住安养院，因为我无多靠我家己的力量行路啊。我需要一个可靠的力量陪我行。啊，那你嘞，一点啊都无可靠。你家己去找请一个使用人吧。哟，你也看，恁家这代志无，足侪人拢是安尼。我查甫来破病，查某人也顾啊做好好。啊，那查某人破病嘞，无可能。你爱做查甫，较袂晓，袂甲唔念，要学甲唔学念，有迄个心，甲无迄个心念。所以讲啊，唔是每一对老夫老妻都能够吼感人肺腑啦，嘛唔是每一段付出都有收获啦。你讲对唔对哈？所以人讲一个火炉。烧足久呀，烧足久。你若无来得解添茶，吼、哦，还解添茶，吼、哦，添茶，吼、哦，安尼，哦，添茶添火多啊，吼、哦，安尼。那早晚这个炉啊内底哦，这个火熄哩啦。在这世间上哦，没有人谁的爱哦，会永无止境的供给啦。那是一段感情所托非人呐、啊，你所付出一切却得不到相同的对待。所以时间久啊，满腔的爱火也将会冷却嘛。所以感情是爱经营的，是相做有心的经营。那一方面做歹经营，不是提个热脸去贴个冷屁股，贴久了也撑起来了。但是呢，一昧的吼付出嘞，那得不到相同的对待，那你都爱学习看开，你懂得止损，并懂得爱自己。毕竟哦，你无人甲你真心甲你疼。那么呢，你就只能呢，自己疼惜自己吧。

0: 这首歌叫做《春秋梦心肝》，嘿啦，有人提灯照路，无人提灯照道，嘿，歹心恶路道的唔知影，无做位唔知影，当地无做唔知影深浅。哦，然后要改用进阶广告喂。
1: 少年的时真好棒啦，啊，刚坐回来哦，都歹棒啊。
0: 哦，做摆放
1: 哦，即马改成做细啊啦。
0: 诶，差价即马差价改成干呐？哦，啊变较快活哟。
1: 哎呀，变较快活。
0: 哦，啊，应该困也是安那袂放安尼哦。
1: 应该就较歹放啦，哎，电甲要死呀。
0: 哦，电甲要死，足艰苦诶。
1: 系啊。
0: 哦，啊，即马轻松啊吼。
1: 即马轻松啊，就是听恁讲迄个食迄个气喘呐。哦。啊，拢改善啦。
0: 啊，你有气喘哦？
1: 哎呀，有啊。
0: 啊，气喘困了你偌久啊？迄哪里牙炎怎？
1: 哦，牙起啊，牙起就要暂时啊。
0: 真诶啦，都一口气袂起来吼。
1: 对啊，
0: 哦，伊足强，好啦，
1: 我是安尼甲你分享啦，
0: 谢谢你，
1: 哎呀，你
0: 食安那好，一困要搁安定。
2: 我太太食啦，唔好啊。
0: 伊是安那用？
2: 食便食啊。
0: 哦，袂放的啦。
2: 好啦，袂放就歹讲。啊，伊竟然搁有迄个荨麻疹吼，啊，即马拢改善啊，所以效果袂歹。
0: 是咪真正有效？
2: 哎、欸，
0: 赞、啊，算了，丢赞。
2: 我感觉无效，要你
0: 讲。得点。我那天火力民宿真的无感觉啊，最后认可不得，啊，有求着欢喜啦。
2: 真欢喜。
0: 迄带荨麻疹的人，为着像我起婚，拢足艰苦的呢。
2: 安尼哦。
0: 你捌看恁太太荨麻疹啊艰苦？
2: 哦，你规日在厝内，我拢甲塞咧钱咧话来，我惊伊忍住我。
0: 啊、你啦，安尼啦，你我讲，我甲你揽安人，甲丢你个身边啊。
2: 所以我就用迄个火力民宿吼，啊，甲解决啦。
0: 啊，解决伊也解决你啦吼。
2: 安尼，敢唔该，会再揽条条。
0: 对，哦，有够欢喜，好。啊，祝恁做恩爱夫妻哈，做欢喜啊。好，爱无多个啊，拄着吼，哎，若无拄着，唔知拄人家上上，我就艰苦个。好呀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3: 也放晒袂迄落诶，你、哦、啊真好啊！
0: 原本接受护理美术，是因恁翁大便袂顺畅诶啊。
3: 嘿嘿，
0: 啊偌久啊？啊，
3: 即马拢好啊。
0: 好啊，食护理美术好啊。
3: 嘿嘿。
0: 啊，无迄伊迄排便诶偌久啊？
3: 哦，迄旧年哦、喔，常常拢爱去急诊。
0: 是啦，啊袂放爱挂急诊。
3: 啊，都爱去用药。
0: 啊，食通便诶无效哦、喔。
3: 无效。
0: 从两边诶，那个老塞药无效哦、喔。
3: 无啥效。啊，即马食护理美术计足好。
0: 我得到会顺畅啊吼。
3: 嘿嘿嘿。
0: 啊好，加在你要食，嗯呢、啊。客户拢嘛爱食，系啊，欸，我用镜去照 X 光啦，系啦，因为昨晡就倒啦吼，去照 X 光哦，啊伊边啊吼，边啊伊都即卖诊所拢弄，嘛是弄咧卖保健食品啦，好不好？啊我昨下翕起来，你毋知？伊内底足济项啊吼，足济项，但是伊每一罐内底吼，敢拢一只菌，嗯，敢那一只菌呀，就一只迄个比菲德氏龙根菌。这只困是许天博士，伊在做困还袂困啊？这管内底干这只，吼、哦，啊个另外这管内底干啦，副甘露乳酸杆菌，啊，咱真正做好运的吼，嘿，咱得力公司就是无同款。许天博士家己哦，伊有六伊十只困，四只困在活力民宿内底，所以那也无效。伊讲会让 cover 99.9%，研发者安尼讲呢，许天博士安尼讲呢。那有副甘露乳酸杆菌，那有比菲德氏龙根菌，那有嗜酸乳杆菌，那个鼠李糖，其平中这讲，对有人足重要困，干咱得力公司这伫火力民宿有娘。哎、欸，白金亭，我讲起，哎、欸，阿卡拢因啦，有这讲这四家有困难，但是阿那、啊、一起来顶，那重要那干去加困娘，嘿啦，干去加困娘。个另外这吼、個，这家就讲副甘露乳酸杆菌啦、啊，嘿呀。这个困难吧，现在这句话讲有研究成果，伫个国际期刊发表，伫2015年，吼、哦，啊个安尼，啊讲咱的好朋友，咱的这个活力民宿，你若食得到，真正有够赞的赞啦！你包括一只鸡来得到干哪，迄乳酸杆菌俩，啊个一个啥，比菲德氏龙根菌，这个比菲德氏龙根菌像帮助消化，吼、哦，咱的消化道的机能，所以食咱咧食。你就是三个关键嘛，哦，就是养好菌嘛，解便秘嘛，啊，保肠道嘛，这就是咱的活力民宿嘛。因为70%的这个抵抗力、免疫力、拢在咱肠啊，对不对啦？咱有四只这重要困在咱活力民宿，甲卖咱2800，嘿嘿。哦，啊，食康巴诶，下早食康巴诶，哦，暗时人5-6点食饭，你像9点外、10点外要困觉，食一包都足简单诶。啊，一岁囡仔当食无，大肚都在食。咱那是困，不是药啊，无分年龄，任何年龄都会当食。 咱的客啊，你若买吼，印的客啊，挂1200，伊适合任何年龄都当食。啊，那你准备专推一吼滋补强身啊，适合各年龄层来使用。调整体质，轻松来面对环境，够季节的变化。这里适合医哦，哎，益生菌平衡配方，包括吼、哦、适合孕妇哦，啊个我想要活力好顺畅诶，啊个我想要吼、哦、身体天天都好动，来调整和来体质，灵敏好反应。等咱活力民宿给你开下底有啥呢？我多聊了开下底啊，关灯爱食，嘿哦。当天搞卖啦，过年的时候人大家吃好了，你一个两公平啊，你蹭蹭蹭蹭蹭，人坐在边嘛太高，好对不对？嘿，要吃健康食材吊起来，活力民宿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隆重予咱看得到，包括阮咪咪笑公布嘛，阮家己的店头呢叫做宝德旺，隆重为咱做服务，爱顾健康啦，才有意义啦。定随食随放啊，艰苦啦！会食袂放，无甲快活啦！两餐物片水啊，公公啦，也足痛苦啦！皮肉会肿，腰啊袂肿，像高山上身的，拢是痛苦。轻松就靠咱这款活力民宿，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 B B 啊，像广播网、太阳能线啊，电话互咱卡，电话卡通祝咱身体健康。现场的电话0800-068-777哦，0800-068-777哦，咱来厦门福建哦，啊6666-023，6666-023哦，啊，咱的厦门山我服务电话3320-368，3320-368哦，啊，那现场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听歌，听这首歌，霓虹舞蹈。

这是我心所爱的人吼。我来分享我一张哦，因为要出门，因为我门口出来吼有三卡的楼梯用代理照，都淡淡有无？因为我记我穿我双鞋啊，伊是直滑的嘛。因为我今仔载在车八股，要路遐车过都八股。伊在我拄仔鞋啊穿下来看，鞋啊穿好哦，怎行哦？怎过个出位啦？出位哦！哦，我家惊一条，出三坎，一坎、两坎、三坎，哦，甲第四坎啊坐涂卡。出位了哦，手足疼，我的正手足疼，因为对这个手哦，怎对三坎楼梯撸落啊？像即卖规拢乌青啊，即下有足大条乌青啊。甲脚床背足疼，我那爬袂起來。按一下，阿母看到了，紧开门。伊就坐车顶，我开门起，讲妈妈妈妈妈妈，吼，伊足烦恼烦恼，我目眶红红。因为我无大讲，伊足疼，我足疼。伊讲你卖叮当，你卖你坐咧，你先坐卖叮当。吼，真足疼，我本来挂目镜，目镜阿喷你呢。因为咱个人那处理啊，无预警，是你想袂开叫做意外，对吧？我讲做温泉啦，好佳哉，我无抱天顶诶。通常那因姑姑要等来吼，我会抱天顶诶吼。哦，咱门口家迎接迎了，我会要抱双孙，我会一手抱天顶啊，一手甲抱暗将安尼啊。好佳哉，我无甲抱，你话拄我无甲抱呢？若无你啊，将我甲抱咧吼。塞这个我妈孙啊，是我较慢，我惊啦，我天顶过落头家你看边，迄楼梯一坎一坎嘛，对不对？迄一坎一坎诶，你来呢？迄代理照啦，肯定你甲看边，好，我唔敢想。我讲好运就是啥？我无着买单骨，我着尻川背，好佳哉吼，好，老师咧，尻川背有肉是好代志。迄拄啊尻川背有肉，我想哦，好咧佳哉，尻川背足疼，即马家某嘛是过会疼，着长半年。即马了较袂疼哦，较袂疼，按怎样不烦恼干咧？目眶红红，因为我无大讲话，因足疼。尾啊怎坐一下起来，尻川背就较袂疼，我就徛起来。我好，我唔知即人只粗啊只骨啊吼，头发是淡淡，我就摕拖把甲揉一解啊。嘿，他怎个粗啊？迄双鞋像怎规个粗的？像迄滑板安尼溜落安尼呢？头家无讲着，迄是手哦，怎啊对迄个撩腿三坎安累累哦？这个第一目的哦，这个手的手，这个细肌的这边嘛吼，咱下肢啊手啊吼，这骨有疼，肉啦吼肉，即马是较袂疼，来到这个大的手骨头，这块肉，和这个肉骨即马是五千银块啊，尻川背佫无五千银块，敢一点五千银块了，这个腹肚边这边啊骨哦，即马会疼，因为怎啊累累无，我好加再好运啥，无就买单骨。我当只管哦，个好个在，我平常时咧补钙质，我你真爱顾你家己哦，但是搞到你感谢你家己。嘛好个在，我无抱天顶诶，吼，我若抱天顶，我愈想愈惊。迄个十个这吼，伊咪会去哭掉对啦，就是安尼。所以我是感觉足好运诶，吼。做会知啊，像啊无去讲，因为我想要保险嘛吼，不然有意外，你人去签保险。我想去保险了，骨科嘛，骨科佫来外科嘛，骨外科诶医生。给人去水照电工，无拢无要紧，倒病病照，要倒种哦，我先电酷酷啊，要倒咧照电工诶，电酷酷，哦哟，电酷酷，倒咧，来，一头是倒笑笑，倒笑笑，来倒叹气，翕两张拢无安怎，因为我有懵，我知影只是咧肉咧疼尔，我骨头拢无安怎啦，了都无安怎，我就出门出去啊，我是肉会疼。嘿，着肉肉紧，好加再有肉。嘿，若无肉，长个拢着骨头弯弯了，你着。带阮当处长今分享一篇，阮当处长分享一篇哦。这个病院的骨科的主任所写，写有所有60岁以上甲102岁，吼，而且人的一封信。这医生伊无主张吼，搁再处咱定来测咧骨质密度偌济啦。因为老大人肯定啦，会有这个骨质疏松啦，因为对着年纪的增加。这个骨质疏松的程度嘞，会肯定哦，会愈来愈严重。哎，这骨头断裂的风险嘞，嘛愈变愈来愈大。一共有一个公式吼，骨啊断裂风险啊，等于外力损伤的啦。好，再来骨密度啦，用这老大人容易骨头断裂骨折嘛。因为哦，这个分母值是啥物？对，骨密度会愈来愈小。所以骨头断裂风险一定会增加哦。因此，咱这人60岁到102岁，老大人要预防骨头断裂骨折，上个重要的措施就是千方百计
防止意外伤害。啊，那么要哪减少意外伤害？这个骨头医生哦，骨科医生伊讲，伊就甲总结出来，对咱讲哦，有秘密七个字，迄就是啊，细意细意再细意。我怎个处得呀？啊，这就是涂骹澹澹，对，细意细意再细，你鞋一定爱穿好，一定爱穿好。所以呢，具体的措施包括第一，你唔通徛椅仔顶咧整理物件，徛连裤脚翘，膝盖阿妈袂去阿上。啊，有徛伫医疗顶话咧摕物件，啊，都吊袂吊，举脚椅咧吊一个啊，迄条椅啊凊彩举来无在，按你就徛连裤脚翘呀。第二，落雨天尽量卖出去，所以红头长一念嘛。啊，落雨时一定要一定爱出去，哦，爱去厝迄个呀。第三，洗身躯还是去便所的时阵，爱特别洗去防止骨头，我就是骨头啊，就是胆嘛，对。足侪人伫厝摔一个吼，怎啊百回年老等于，因为骨头等于，啊个骨质疏松拢怕医生唔敢甲你开刀，嘛无摘掉钉钉啊，这都水流刷命钉钉啊，无阿多啊，你甲看，哦，安尼啊，虽然古早老骨来顶空空啦，老皮又未过风啦。洗身躯啦，去便所啦，爱特别洗衣啦，防止滑倒。咱咧讲，你有咧听咱的话，你到时你才袂后悔，对吧？再次叮咛的话，哦，到时你就袂后悔啊！有影就对，下节一世人倒伫遐袂起来。啊，若像我刚才我昨无拄着买过咧买当棍，遐当买当棍哦，吼，一世人会疼，对不对？对啊，吼。第四，上界重要就是，特别是对女性来讲。卖伫富罗囝仔咧穿内衫，系啊，啊卖伫富罗囝仔穿内衫，啊嘛卖哦支撑的墙壁，还是其他的物件，你干嘛坐咧啊？你有诶摕咧啊来穿内衫，无穿内裤，我处处倒啊，对吧？啊，这个处倒，甲髋关节吼等于上该时常发生的原因啊，就是身躯洗好了后，来甲更衣室，哦，你诶咧舒适诶涂骹。好是一样，还是蒙城顶，你再来穿衫。咱就用包了布巾啊，先包嘞。哦，啊你衣也较窄的。哦，啊你像我的身躯洗出来哦，因为我是分干湿分离。哦，啊身躯洗出来，别个玻璃门开开了，边有一个楼梯，一楼梯直接要入去浴缸的啦。哦，迄浴缸足足大，足啊像迄人迄个要洗温泉，迄个较大脚哦，系哇。啊呀，多是我是拢带你照啦，嘿啊。啊，就我就坐了开始抹油。哦，一下抹油抹抹了，我就穿衫。啊，所以讲哦，这骨科医生讲，时常有人就辛苦死啊，跋伫遐，摔伫遐，要穿内夹，要穿内衫，要穿内裤，当免穿啊。爱人家你穿，你家无怎穿，摔一下就唔知人严对唔对，对哇？医生讲，这时常看到是洗身躯了后，来上盖好，对不对？就是一个较舒适的所在，有椅啊，门窗顶，然后你家穿内衫。过来上便所的时阵。啊，请你确保着这葫芦巾啊，涂骹是干的，我昨就是干的啦。好在不讲着头啊，都讲着我身躯有白所在。这个手啊，这个手啊，蝴蝶袖遮，都蝴蝶袖遮啦。好，啊，甲这个后边变啊骨遮啦，嘿，这块肉个尻川背肉，拢无着骨头，拢无伤着。我讲你平时爱顾无？爱顾，我57岁，我拢有咧食。所以咧，凳啊大，凳啊怎啊扭咧扭咧扭咧？你讲，无安骨头无安怎？我昨嘛甲安讲，伊阿母讲你好啊，再阿母啊拢在讲，啊惊人老人看卡咩爱凳，袂卡咪啊，袂卡咪。我五十七岁，我骨头骨啊做会好，你爱听家己啦。哎、欸，唔是拢讲咱听心机，听了过了过过了过，放个哩哩啦啦，生命后摆变无价值啦，对唔对？嘿啦。过来吼，就是讲哦，第五要困进前一定爱清理家里。涂骹遮杂物，哦啊，地板湿湿的所在一定要注意。有当你半暝要去便所嘛，哦，就像阮红头讲，因为天顶啊拢是涂骹客厅哦，生小玩具或小汽车，迄一定若要困，我甲吼，天顶老爸甲老母讲，恁一定要收好，因为若下早我若较早起来，较早要出门，电话无接，我若无看，咋厝里都倒向遐呢？因为迄小迄个火柴盒、小汽车啊，迄若无说打落，就我就摔去倒向遐呢，对无？你有啥代志？危险性，你爱有囡仔是实知影，伊个知影个 QQ 好势，对无？嘿啊，打无势，总你可袂半暝起来去打掉嘛？安尼啊，去打厝里就摔去啊，涂骹澹糊糊，你鞋啊佫无止滑呀，
其实我上爱个买好的呢。我一上爱你，我你哪看我？我去出国哦，我去土耳其，我把穿一双爱行。我去了东欧啊，东欧个无穿一双。我去土耳其，我穿一双。啊去乌克兰，我忘穿，因为双会当南坡山，我忘记啦。我去乌克兰，我嘛是穿一双，因为走行。啊个子华足轻，用台塑吼，而且一个足地水的塑胶，伊塑胶粒啊，伊会当一吸湿，湿大哦，你开袂开袂，诶，足大声诶。哎，昨天啊，你咧行伊后顶个信心信心安尼，系啊系啊，所以你过来，你半暝啊起来的时阵，你先伫门窗倒吼，坐慢呢啊，坐三四分钟你才起来，吼、哦、一定爱开电火，然后你才起来，无目睭沙微目睭触者拍个气咧，哇，倒伫遐袂起来啊，一世人后悔都无够，对不对？第六个，至少伫暗时，甚至是日时哦，吼，哦，安那拢有，请唔通哦，伫内底吼关上厕所的门啊，卖锁啊！你爬内底人啊开的，伊要甲你救啊！咱若食到这个货啊，有无？便所门免锁，你像阮天天怎样甲过便所完呢？也是嘛，我怎样解释呢？我阿妈要上厕所，阿妈上厕所，我都惊我伊嘛对后壁来啊呢？因为哦，便所边有一个迄个水坑哦，啊硬，伊就即马在算硬的物件，即种硬的物件就矮啊呢。伊不要坐，看着别懵，我都无爱懵啊！啊，只门啊关的吼，伊就等我甲家己拍门，啊，我把甲看拍门，伊只人甲过便所安尼，过门的便所，啊，我便所出来手洗洗吼，伊会甲门关起来，嘿嘿嘿，所以讲，咱即卖个唔管伊是暗时哦，请唔通对内底吼暗算，啊就出门入门就串，唔免便所门你卖串，如果有可能的话，你伫便所内底哦，该安装一个警铃啊。精灵耶，样样样样呢？第一发生紧急的状态，为了电赛电家吼昏呢。各位阿爸心中未可能会更脆啊！啊电啊中风呢？啊电啊断呢？有无？系啊！所以你若伫个病所底下装一个精灵，哦，伫个发生紧急代志，甲起落来，会当呼叫厝里人进来斗三工。任何个紧急的这状况，哦，过来。这个老大人哦，必须爱坐椅啊，爱坐门床，才开始穿裤。你们哎，我食，我少年拢徛咧啊，徛咧哦，安尼做吼单脚无无，嘿啊，这个哎，金鸡独立无，侬嘛徛咧啊，金鸡独立一个脚甲穿裤得，摔甲断的你就知影艰苦啊。一个小小的这个动作，咱啊坐会，咱改变一个动作，改变一个行为，好咱顺顺利利，较袂断啊脚掌不平的。有无？嘿，无人做侪像，无做侪人像安吉张家好有呢，无着弄，无弄着咧买单骨，弄着只脚掌肉，啊，都爱脚掌肉呢？你脚掌牛肉，得着咩？哦，嘿嘿，不错，一定爱坐椅啊，无坐门床该清苦。万一跌倒，你必须爱伸出双手，你才有法度伫地面的支撑。哦，安尼啊，前臂也是后弯，去等于会比髋关节哦，等于较好嘛。所以你若跌的时候，其实你像我昨下，我根本无法度去反应，讲我要用手用酸啊，我拄仔拄仔过来就出去安尼啊，就一秒尔，你根本无法度反应，讲要用手疼还是用对疼，无法度啦。你就一撮出倒了，哦，你头家怎一片混乱啦，目镜都喷了个，啊怎蹲伫遐袂起来，因足疼吼。来第八讲哦，我哦强烈吼来提倡爱锻炼，至少爱行，哦，尽可能适合你啦。哦啊，特别的对女性来讲哦，爱非常非常认真，将体重控制伫个稳准哦诶范围内底。有诶食伤大块啊，大概跌甲未行啦；食甲伤肥哦，甲只连卡拉哦，安尼肥甲跌甲未行呢，搞我懂。所以饮食控制是上介重要哦，吃剩菜，女性哦诶，即个诶经常行为哦，远离它，唔然不时的食青菜，安尼哦。即、这个食青菜吼，对即、这个咱的身体无是无好的啦，是无好的吼。伊讲总是最好在半腹吼，即、这个半腰半时阵，你差不多你八条手纹的时阵都卖食，嘿啦，手纹半时阵安尼啦。啊，所以这医生就是安尼人讲啊吼，伊就希望大家咱那晒日头，那拉起来吼，出去外口那行，因为阳光照射哦，伫紫外线之下。会将这个皮肤中这胆固醇改转化变维生素 D， 嘿，啊，用阮经年期哦，阮应该是还未经年期的时阵哦，咱身体哦，这胆固醇会未足侪，拢十波侪哦，
因为我胡萝卜咧保护完，啊，阮只今年行无这胡萝卜，所以咱查某人胆固醇压起来，所以拍瓜日头是好的代志，对不对？再当啊过来，有利于哦促进肠啊肠道对钙的吸收，够吼成骨细胞的活性，而且即个当延缓哦，咱的骨质疏松的这作用哦吼，嘿啦。那么祝咱可爱的好朋友，第一调查300多百岁老人了哦。这个骨科医生哦，也发现一个足惊人的数据哦。会当讲有跋倒去哦，在百岁的老大人，拢会伫3个月内底死亡。我不讲跋倒了了，倒去门诊转鬼用去啊，有无？那70、80上届给3个月，嘿，一当两当，超一当两当等呀。4当应该医生讲4当，你拿70、80样4当就等呀。啊，你若这几百岁哦，3个月就等呀，拢无点动啊。所以跋倒吼，无一定会。诶，地主就按骨头断去啦，但是跋倒的震动，啊个冲击力，会对咱这是大人哦，规身的机能哦，会混乱，哦，啊咱经络哦，未通，啊未当变形是一个哦有机的整体嘛，所以大家自我自我平衡的调节，所以地主人的北来啊吼，诶功能哦，快速衰竭，啊买快速死亡，所以咱大人未堪咪跋啊。囡仔会哦，囡仔是跋大跋大，爱跋才会大。老大人未堪咪跋，对不对？用特别注意扶老囡仔头壳是不是有指滑？哦，阿爸楼顶的时阵哦，你爱扶手爱扭嘞，楼梯爱缓好，千万唔当跋倒去。而且骨科医生大家保重吼，所以因此老大人一定爱注意哦，注意这防滑。咱咧讲哦，你爱听哦，咱讲的这话，你后摆个别后悔。我甲听伊咱即摆来讲的话，这是阮当主店分享的，我甲大家话分享。所以老大人一定爱注意防滑，唔当处处倒，再当防止跋倒去。一摆啊跋倒会损失10年的生命，因为所有的骨头甲肌肉拢被破坏嘛，啊手术嘛无效，哦爱保守治疗嘛爱会足侪拖累啦，所以爱设计。因为嗰啲治疗骨头了，当佫叫做复健，听啊要死做嘅，啊做健佫看无好，因为你的身体都无好去啊。哦，啊，片面徛伤久，片面徛伤久，有无看呀？啊，这个讯息可能看起来足长的，但是却值得一读啦。那么，尤其对咱老大人哦，在60岁到120岁者，啊，佮照顾老大人来讲足重要。把这个阮当属顶哦，佮大分享一篇，唔当跋倒，唔当厝倒，安尼生生命久久长长上盖好。好，咱来听歌，听这首歌、哦、叫做《一瞬间》。这首歌袂歹听咧，这首歌最少听江蕙唱的吼，江蕙唱这首歌叫《感情线》，卖跋倒，好吧哈。

人讲诶，唔惊一万啊，足惊万一啊。啊，我们台湾，我少年自少都拢安尼啊。你们看你这么几岁？啊，所以咱改变咱的行为，就是咱的动作。我惯习安尼话，我都那么穿裤，我经济独立都嘛安尼，安尼就穿啊。但咱一年一年坐会啊，骨质疏松的问题就足惊咱用应该行为透得咱即摆已经六七十岁人啊，还有前去七八十岁人啊。我拢嘛是安尼吼，即、這个观念爱改啦，嘿啦，唔是表示讲你无够健康啊啦，你是咧保护你家己，你若来改变一寡行为，这是咧保护你家己，吼、哦，安尼对无？嘿啊，我就讲啊，像我长十一，现在较侪岁，迄无他只好食困啊，迄等下即变啊骨折吼，哎，一定等于都麻端安尼对楼梯山安尼撸落啊，好无？嘿啊，哦，就是讲这个，而且嘛是伫厝啊，我有人伫火炉间厝倒去啊。啊，厝倒就是哦，倒向遐哦，可能阿斗壳，哎，怎死呢？迄阿斗壳足大，哎，震荡会死去呢？对话都因厝倒啊，即种捌听过吼，太济，哦，拢祝大家平平安安，因为平安两字啊，达千金送给你。阿、啊、爸，谢谢阮当属电话分享一篇哦，谢谢。好来，来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乐双卡需要公司赞助咱做服务卡几万就可以，卡到咱的0800-3355-99哦，0800-3355-99哦。安吉的每礼拜一甲拜五下午的一点甲两点，就是我两点要做这部进程的，一点甲两点这一点钟内底哦。你若对任何产品任何问题无了解无清楚的，我当询问较久的，就伫这时阵讲，迄种袂甲你管，会打打讲打打讲安尼。然后每礼拜一甲拜五下午一点到两点吼，谢谢。时光尾声，后尾来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甲我哩咪咪笑，广播房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是陪你过一青鱼一百分啦、
8: 啊！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他干苏鹏阿哥护理员苏富二代不不不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为咱叔叔都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人生更亮丽德力声医关心您
1: 哎哎，今天是星期一 ，Monday， 鸽子又比对不？
0: 对啊，六月底了哈，
1: 鸽子又比。
0: 今天摆的杯哈，这个今年度的下半年度被开始啊，气鬼魂被开始。
1: 哎呦，七月也要暑假，也要暑假了。
0: 今天拜这个拜国哈，这个高雄期就是因为这个雨的关系，休停班停课一天嘛。结果呢？反而在网络上一片哦，不是一片欢呼，有人开心，有人哀嚎。哀嚎的是什么呢？那个学校的学生哦，因为那时候顶礼拜五26号是那期末考，他们要期末考完，开开心心的去迎接暑假。哇！结果现在期末考因为放假的关系要延迟了啊，得看各个学校要针对哈，先不要让最后考这个期末考来做一个补考的这个动作啦，所以哦，这个月开始。好吧，这个礼拜开始就要放暑假啦。
1: 是的，哎，阿云考试安暖不会安暖。考试
0: 每间学校自己处理吧。
1: 对啊，各补考的丢了。
0: 对啦，对啦，对啦，我没有成绩啊。
1: 来节目一开始，咱先来一个脑筋急转弯。其实这嘛不是急转弯的问题，很震惊的问题，足正经的问题啊！来扑给他考虑一下吼。有人用1000万买一间厝，哈，1000万买一间房子，后来呢，他用900万卖掉了，哈。后来他又800万跟那个人买回来，安尼，结果安尼是一起谈那些料。
0: 800万嘛，
1: 对，一出息一关得一倍1000万啊，然后买啊呢900万买去，啊卖了买啊一个用800万个甲买倒转来安尼。
0: 他第一次买卖的时候就损失100万嘛，第二次买卖他没有赚啊，他们哪有赚？那就是花800万，成本还是800万啊。
1: 成本什么是什么？
0: 他第一已经买1000万的厝嘛，一开1000万开起嘛，最后伊卖到800万，伊的了几百万嘛，
1: 然后啊，伊个改800万买倒转来，
0: 买倒啊，那你就无输无赢，
1: 无输无赢吗？
0: 对啊，
1: 是安尼吗？是无输无赢吗？第一遍买得了100万啊？
0: 没有，
1: 对，我刚刚一起撩钱，嘛是赶快撩100万。
0: 没有，他取得这个房子的成本，他取得
1: 是1000万。
0: 对啊，刚出1000万嘛，然后他卖出去900万，他
1: 就是亏100万。
0: 对啊，他亏100万，他手上还有900万啊。
1: 900万。
0: 可是他现在又要再把那个房子买回来啊，只花了800万，那没来啊。
1: 就是900万啊。啊，他跟他最早1000万买，还不是亏了100万，对不？
0: 哦，对哦，
1: 哦对哈、哦，哎呀、啊，我就伫网络看了这个问题，我讲应该是安尼嘛是了哦，吼，你爱甲你第一遍买迄落个嘛，虽然这个房子是你买个，
0: 他花出去1000万的现金嘛，
1: 他1000万买，
0: 只拿回900万，那就损失100万，
1: 对，就损嘿，
0: 损失100万，
1: 对啊，对，
0: 后来这一次没来啦，但是他前面就是损失，他总成本是1000万，
1: 对，所以老尾个买倒转来，你是讲
0: 后来那次没来，
1: 我卖你900万，啊，结果我800万个甲你买倒转来，其实只是补。那个前面那个，
0: 啊、
1: 但是再第一个第一手的没有，
0: 他总成本是1000万，
1: 他还是亏100万呐、啊，哎呀、啊，呀，什么什么些邱小辉也卖个，
0: 那个不要讲，
1: 对他还是亏了100万呐、啊，哈、嗯，啊，无底无告，啊，还是亏100万哦，好，谢谢。

难得呢，真正是热个吼，北皮地粗坑哦，来，咱听众朋友吼，整个欧洲，即马是整个欧洲，扑街，你唔是讲恁朋友去迄、那个，好、哦、奥地利、捷克、匈牙利吗？嘛是热到一个不行哦，温度吼，我看我今日看哦，捷克竟然高温，这竟然刚高温到41.9度哦。哦，连那个丹麦啊，哈，北欧的丹麦的高温记录，也破纪录哦，破历史记录，破了1975年8月份的时候，丹麦曾经有一个最高温的记录，36.4度。但是这两天丹麦的高温来到36.6度，又破纪录，而且是6月份的破纪录啊！丹麦连北欧的丹麦都这么热哦，不得了啦，哪里都热啦，欧洲哈、哦。好，我看迄个法国哈、哦。法国巴黎哦，那这两天我看你那个新闻哦，哎，有一间迄个卖场，我们在百货公司啊卖场一开门，哦，参像迄个做啥丧尸安尼哦，丧尸安尼一堆人安尼，看他出来这抓狂的丧尸哦，都一开门就冲进来哈、哦，而且大家呢目标都很明确哈、哦，就往那个冷气跟那、啊、电风扇那个柜位呢抢啦。根本连看都无看，拢用抢的吼，用抢的吼。

0: 啊，来，所以讲法国人哦也开始。
1: 等一下哦，咱头到迄个问题，
0: 唔对啊，
1: 不对不对不对，好、嗯，我问这个 AI 哈、嗯，其实哈是赚一百万的、嗯，因为过程来当中哈，你开一千万哈，卖出哈，然后你搞百万卖出，你去账面上是赚，是不是少掉一百万，对不对？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呢，你最后八百万买回来的时候，你九百万减掉八百万，你是不是手头上，就是多有一百万嘛，对不对？第一次一千万买，
0: 几千万
1: 买，
0: 没几千万，
1: 你花出一千万、嗯、一千万买哈、嗯，然后你一千万买，然后你那个九百万卖掉，你是不是
0: 亏一百万？
1: 亏一百万，可是你手头上有现金，是不是有现金九百万？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可是你现金九百万之后呢，你同样一间房子，你又把它买回来、
0: 嗯，
1: 是不是买回来之后，你是不是手头上有一百万的现金？对不对？对不对？对啦，对啦，对啦。九百万，你九百万的现金去买一个八百万的房子，扣掉八百万，你还有一百万的现金嘛？
0: 嗯。
1: 可是呢，嗯、你要想哦，
0: 嗯，
1: 最后会你出头，你手头剩什么？
0: 嗯，
1: 你好像是算好像会少赔了一百万，不对，手头有一百万的现金跟那栋房子。
0: 嗯。
1: 所以最后是其实是有房子又有现金啊。你当初的一千万的时候，你只有一千万的现金嘛？一千万的现金跟一千万的现金去买，就是买了房子之后，你手上就零现金嘛。可是你最后买回来，你八百万买回来这个房子之后，你手头就多出了一百万的现金跟一个房子哦。啊，不，那阵那你几千万干哪？
0: 简单讲，那间厝变九百万就对了。简单讲，
1: 它价值是哎，都是你就多一百万的现金，又有一个房子、
0: 嗯哦、啊，对啊，所以就是
1: 对啊，你房子你有你房子算资产嘛？你如果用资产来、欸，你对啊，你如果用现金来看，对啊，对啊，对啊，
0: 嗯、欸，一千万买厝啊，九百万卖去啊，卖去了，佮过一阵啊，伊用八百万佮佮买倒转来，安尼。安尼，哎，安尼，那也想个足会，
1: 这个叫股票或期货上面是，就是叫做低档回补啦，或高抛低、嗯、低接啦。
0: 所以安尼结论是安呢？
1: 伊的，那伊的是开有一百万现金的出头啊，
0: 嗯、
1: 啊，够一间八百万的厝啊。
0: 哦，啊，这个时阵出的不要去计算价钱的啦。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它、哦、可能在涨或跌啊、
0: 嗯，
1: 所以你只是、嗯、把那个手，嗯，这个就是这样子，我们迷失就是这样子，你把这个钱换成资产嘛。
0: 嗯，
1: 所以你哪对这个数据无清楚的人，你干嘛讲一直被欠钱？
0: 嗯，
1: 所以这个种你等于手上。

0: 的方式啦，你1000万你就全部压在那房子，你就没有现金流。但是现在你手上不仅有100万的现金流，你又有一栋800万的房子，嘿，你谈啊，对不？对不？哎呀，
1: 除非你再卖。
0: 对啦，对啦，
1: 除非你再卖，
0: 对啊，所以这个就是
1: 你是手上有了多了一，
0: 所以这个才是钱的真谛嘛。哎、欸，你钱你无，我都哇这物件，你些物件黑的是死的数据啊，对不？你是后头来的哦，一百亿啊，但是你就是一个绝对的数字嘛。你就像黄仁勋，他身家1000多亿美金，可是他真的1000多亿美金的股票市值真的能够拿换回1000多亿的这个现金吗？不可能嘛！因为黄仁勋如果把股票全部卖掉，辉达股价就会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啊！对啊，所以这真的是资产的观念，我就觉得很重要、喔。这个是很，这个对财商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
1: 等于是你房子保住了啊，你手上
0: 又有
1: 100万现金，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啊，但是这一间房子你后来买的价格就是
0: 你哪边短，你自
1: 只有800万自住没有关系，要买的话，人来讲，哎，啊，你进前才买800万呢，我实价登录看你才买800万，啊，人都无可能。
0: 不要拘泥那个房子的价格嘛，你可以用800万的这个房子来创造现金流，如果自住，哎、欸，自住你就不能算多少钱，欸、自住被千班，啊、欸，是讲吼被砸班，那对你来讲没有意义嘛，欸、你不能换到，但是你也让我觉得被霸班的处，你去做一个，比如说出租啊，干嘛干嘛，做一个现金流的一个转换，哎、欸，对啊。所以这个就是资金啊，资产的一个概念很重要，我觉得这个。
1: 这是讲，除非你在房子再去交易，你再去交易，哦啊，那个以现在的行情来讲。哦，这个就是后来你买的这个实价登录就是只有800万了，哦，
0: 一句话做结论啊，
1: 原本最早买是1000万，
0: 钱钱没有不见，只是换做你想要的东西而已，也会用800万再低阶回来，就表示说一该这样出嘛，啊不，那我讲已经了钱啊，了钱个敢储备等啊，对吧？所以这个就变成你有100万的现金流，哦，你800万你当这就最大节，啊你够一间吼被800万来储，你不能用账面。那间房子800万的价值，去看它，你要想说你手中多出一个100万的这个现金流，对啊。

0: 好来哈，这个热浪哈席卷欧洲哈，捷克哈，连这个欧洲的捷克呢哈，布拉格哈，这个、这个首都布拉格以北呢，这28号就昨天温度来到41.9度哈，很惊人哈。啊，连啊，西班牙也是哈，西班牙哇，够惊个惊人，西班牙飙高温飙到45度哈，啊，造成212个人热死哈，民众哈，这个就在这个欧洲尤其像西班牙这么热的哈，这个因拢暗时才敢出门，白天都没有人敢出门，要不然就是拢伫树荫下，要不然就是拢伫海河水里面哈啊，在湖边河水哈。好啊，所以讲哦，这两天看迄个欧洲就在百货公司，尤其像法国那个百货公司啦，卖场一开门哦哦，迄个哈消费价跟他成咧上市啊，你冲啊哈，好这都冲以为大家哈都是目标锁定哦，就是。冷气机还有那个电风扇哈，电风扇好，甚至因欧洲人很多连电风扇都没有，所以这个时阵在抢，因为已经咯拢抢噶拢缺货，所以讲变成要抢的，好一大早的去别的卖场的门口排队啊。
1: 我觉得旅居哦，法国的台湾人哦。以最近哦，因为是旅居在法国嘛，巴黎哦，然后最近哦拍的真的是哦，法国人如何应付这种高温酷暑。很恐怖哦，伊讲包括本身家己嘛，因为住巴黎，住巴黎嘛，所以他晚上热到睡不着，因到马伯林去，晚上热到睡不着时阵，伊选择去看去大卖场，还是去看去深夜的电影院看电影，啊，因为是重点，不是看电影，因为处理太热了，
0: 去遐困，
1: 去遐吹冷气，结果呢，惨，大家都这么想，再加上本来他们法国电影院的冷气就没有多凉，结果就反正一群在家里很热的人，换到了一群。再去电影院很热的人，而且
0: 又闷
1: 又闷，而且连在讲天气没练哦，一种就赶快去做哦，伊就讲哦受不了，他看了10分钟就赶快跑出来，包括这个什么麦当劳了哦，大家去麦当劳大卖场都挤了一堆，去吹免费去蹭免费冷气的法国人，所以基本这个热量真的是相当的严重，
0: 所以哈，大概这个很多欧洲人都开始哈要买电风扇。冷气，但是冷气因为欧洲的房子他们很严格啊，就这东西百年的那种建筑，好，一根本不要都给你安装冷气，所以有一款冷气哦，听讲哇，很受欢迎呢，有够欢迎哈，抢家拢哈，安尼抢家拢无会哈，啊，这个冷气是中国制造的哈，中国制造，伊这种冷气是安怎呢？一直接开咧窗啊门，而且伊唔是像咱咧讲窗型一种冷气哦，不用，你拢唔免挡，你拢唔免去挡的，你唔免。去凿壁，唔免去正康，唔免去吼这么深玻璃哦，你个玻璃门、玻璃窗安怎去切割都不用，你直接个开咧。我看到那个冷气，这是真正中国制造，因为为了因应欧洲吼欧洲的个百年建筑没有办法装冷气的吼，所设的这种冷气，伊只要插电就会使，你插电啊，你个开伫迄个窗啊门，唔是规只开伫窗啊门哦，不是哦，伊有做一个迄个通气泵啊，迄个泵吼都转。个开的窗啊门花呢，这样就可以了。哦，连窗户都可以不用开，好，不用动到窗户，不用打开，都不用去找孔哦，都唔免搁做什么装潢，拢唔免，直接都该，反正伊就一块通出来帮啊个开的迄个啊窗啊门的迄个啊迄个啊做啥，迄个窗户的那个边啊讲迄个花啦吼，那个啊花边啊呢啊插头个插的安尼对。
1: 对啊，移动式的冷气机啦，但是移动式冷气机有一个毛病就是。空间如果太大还是不够能齁。
0: 就是只能你的这
1: 边附近。你的这边啊。
0: 哎，地方附近啊。
1: 那台湾人吹冷气吹干就很精明的在讲齁，拎到成冷气齁。动手就重要齁。大客厅装小冷气齁，那个图浪费电而已啦，所以法国人那个现在不是堪用，赶快救急的。
0: 有当下救急，按吹一下安尼，啊，无人都用袂起了。我看一个少年呐吼，伊安怎呢？伊吼，伊讲哦，吹电风扇，家里电风扇吹起来还是热风啊。啊，伊就去坐咧阳台啊，啊，坐咧阳台啊，窗啊门拍开，伊讲外面也热，里面也热，吹电风扇也热，唔知要安怎，规工坐立难安。伊讲安怎呢？伊讲。连他那个室内的那个洗脸洗手的肥皂啊，拢溶去，室内哦，不是外口哦，放个室内肥皂都溶掉溶去，安尼你就怎讲？ 我严重诶，
1: 我正朋友伊滴吼，给队团去奥杰兄去特嘛，我爱的滴抛这个现实动态空，哇，我告了，我告了，我就请他说，请你简单形容一下有多热，伊就讲吼，足侪所在吼无冷气，哦，就咱大家知嘛，还是讲啥冷气未冷，还有一个。没有骑楼哦，果然是台湾人哦。对这个骑楼哈，他说很多地方没有骑楼，想要躲太阳都没有办法哈。你讲下晡的时阵上热哈，体感的温度应该有超过40度，40度。
0: 嗯，对啊，因讲这几架哈，这个最近就是我都在讲一个这种移动分体式啦，叫做分体式的冷气哈。原底一架是卖差不多合台币30000块。吼，今嘛呢？吼，今嘛一只变偌济呢？唱价吼，唱价哈变台币180000，啊，那个用唱的个唱无嘞？吼，好30000块，本来30000块都买得到，结果唱哦，今年太热，大家抢到已经没货，所以一只180000，大家嘛照常唱啊。
1: 对啊，对啊，哇，物以稀为贵、
0: 哦，真的嘞。哦，这好澳洲人讲哦。经过这一次料，可能大家会尽量慎重考虑，还是要冷气哦。
1: 我觉得不太会了，因为法国人这么讲，好了伤疤忘了痛。
0: 因为有因这热浪，有当时啊拢是几天
1: 啊，对啦，
0: 所以有时候伊那稍微降温的时阵，他们就又觉得好像 OK 啊，不用了。
1: 今年是来的特别的早，
0: 特别早。
1: 哎，阿伯通常这种吼，这里北非来的这个热浪，通常都是七月啦，七八月啊，一个礼拜至两个礼拜的时间哦。啊，因记得这段时间的啊，请假啊，阿伯了找所在吼，就是去山哪来对啊，去海边啊去避暑哈，然后玩等热浪一过回来，他就又没有那么热。但是这一次真的是很夸张。
0: 包括呢，在北欧哈，这个瑞士的冰河啊，哈，瑞士的冰河哦，今年一共提早3个月哈融冰啦、啊，提早3个月，本来拢爱高尾混料再开始融冰哦，今年提早3个月哈，那个冰河啊呢，一条一条拢已经哦冰哦已经化为水哦，化为水哈，所以讲哦，冰河呢现在呢哦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了哦，所以都变成了真正是冰河，不是跟它冰层黏黏哦。来，所以在咱台湾还好啦哦，而且呢哦，随便到处都有冷气吹，对吧？

基本哦，在欧洲为什么那么热哈？在这因为在高压哈，强烈的热高压哈笼罩欧洲，导致的暖空气哈停滞的热岛效应啊，或者是叫做热穹顶效应啊，已经连续发生了两个月哈，包括这些法国、西班牙哈。意大利都是西南欧的这些国家，现在真的哈、哦、深陷水深火热之中，真的很恐怖了、

0: 咱进攻个。
1: 哦，水哦，水哦，哈！来，咱的得力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啊，个维他干哈，加好来分享哦，来哦，哈，听看麦，
2: 听众朋友心得分享，舒鹏，舒鹏，舒鹏鹏，
3: 今天买的舒鹏哈，做好用哦，我小妹啊，放药讲出药出甲干呢，做麻烦呢，个用时个搞药哈，啊，你问我放些啥哦？食素胖啊，食啥？伊讲会使，我讲会啊。我后尾就讲，我讲无，我家己买两盒。伊讲买一盒得，食一盒了吼，盒未了就好一半啦吼。啊，搁食一盒吼，好二二啊。
1: 哦，
3: 我来做者见证。
4: 食你迄个素胖哦，啊，食好啊，报三四个。
2: 赞呐、啊！你看，那第一个咱报伊妹妹、啊，第二个咱大哥吼报三
1: 报三四个，
2: 啊，食了好的报报因朋友报三四个，
1: 啊，都忍不住。
2: 哎呀，太好嘞啦！不一样，因为无讲唔知，大家一讲讲哇，原来一毛有，一毛有，一毛有啥？有一个放尿的问题。
1: 哎、难怪老王最近啊，主队拢足爱安尼泡茶拉咧吼，啊，最近啊就伊讲，哎，咧泡茶看到老王来讲，来啦，来泡茶讲。不啊，我即马改地啊吼，不啊，才听因某讲吼，讲无啦，伊那咧改地，哦，伫厝诶嘛是搁咧跑，啊无啥啦啦，出来看到招伊泡地，拢讲不啊，我改地啊，因为伊出门伊都爱哭哭放尿，所以伊唔敢伫外口啉地，
2: 惊歹
1: 看，对，爱哭哭要上便所真麻烦
2: 吼，
1: 好、哦，所以讲哦，原来是安尼哦，啊，我甲你讲吼、哦，你迄落无啉地，啊是讲你拢你更加拢唔敢啉地，啉水啉汤哦。也是同款，吼、哦，尿嘛是咧尿，吼、哦，啊尿尿，啊尿尿，你会感觉讲，哦，就是尿足急的啊，足侪尿啊，啊要放个无三滴，唔放个尿甲要死，啊，这种滋味只有你家己上界知影，吼、
2: 哦，对啊，
1: 吼、哦，查甫人免不了的啦，吼、哦，年过高啊，使用的年限高啊，吼、哦，该害拢害去啊，该练啊练去啊，吼，该定啊定去啊，该弄啊弄去啊，吼、啊，哦，不该发生的情形嘛是拢发生啊，吼、
2: 啊，
1: 啊，男人的宿命哦，会记哩这。种的食素烹啦，
2: 对，查甫人吼，甲女性朋友有放尿问题，通通都可以使用来自加拿大素烹、素烹、素烹烹。
1: 婆婆、妈妈、姐姐、妹妹情况就是讲，禁尿啊，禁尿了都禁不掉，就好像一禁尿都马上都失禁了，失禁嘛，哦，都错了去啊，这种的情形，哦，在咱这女性朋友哦，其实家己嘛知影，吼，家己的情形家己知影，走路走较紧的啊，都错了去啊，哦，无啊都冻到出。无我都冻到吹到变数，吼，啊是有当时啊扛一个卡手，拍一个卡枪，吼，吹到冷风，吼，啊听到水流声，啊都一直喘，都控制袂掉啊，尿失禁，吼，这种的吼，拢甲查甫人吼，诶，这个查甫的这啊胀尿啊频尿啊尿不出来一样，吼，我有当时啊姐姐妹妹拢讲，啊你唔是查甫人，讲食放尿放袂出来，我这是尿足侪拢禁袂掉的失禁的呢，同款吼，这规。一周拢赶快的，互相有牵连的，都是食苏鹏啊！哦，
2: 来自加拿大，苏鹏，一盒1800块，60粒，指定的版本，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7599，这个电话来问哦。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德国有一家四口呢去土耳其旅游，结果呢全家灭门，好、哦，全家在土耳其灭门，好、哦，西蒙，好、哦，这个一家四口、
1: 哦、
0: 到土耳其旅游，为什么会全家灭门呢？

0: 么度假之旅呢？竟然演变成吼灭门的惨案呢？吼，这是来自德国汉堡的一家四口，因是去年十一月份去土耳其伊斯坦堡旅游，那入住当地的一家饭店吼，没想到入住饭店了后，陆续呢身躯就出现不爽快吼，啊吼，后来呢就在伊斯坦堡呢直接就去医院就医，结果呢上医了后，四个人全部拢中。
1: GG 了
0: 、哎，你一定说、啊、到底是怎样，这间饭店是怎样，是去吃的，是不是在那吃的什么东西、才造成全家四个人都同样的、身体发生不适症状、送医，四个人全部丧命、所以这是大事情、
1: 对啊
0: 当地法院、都后来当然有去、进行调查、到最近、最近这是去年十一月份的事情，到最近当地法院宣判认定这一家四口的德国人为什么在入住饭店要身体不适，然后造成全家灭门的主因不是被暗杀，不是吃坏好的有什么食品的要食安的问题，不是、
1: 都不是
0: 好啊，是因为饭店来的哈，饭店房间来的业者违规使用杀虫剂，
1: 要求我。
0: 安鸟喂，因为吼，因苏永迄个杀虫剂吼，啊那个杀虫剂吼，它就是这个因为喷在房间内底，啊可能空气也不流散吼，不流通，所以整个饭店房间就充满了磷化氢，哦这个杀虫剂，哦杀磷化氢剧毒，这是一种极毒的气体，剧毒的气体，所以才造成德国这一家四个人大入去了后就开始不舒服啊，
1: 有点根本就是在毒气室里面，
0: 对，
1: 好可怕、
0: 哦、对，本来是就是说是食物中毒，后来呢是法医解剖跟现场去饭店的房间现场勘验了、警方在这个房间里的毛巾跟口罩以及有几个家的环境当中检验出有剧毒磷化氢的这个成分，所以还加上尸体解剖了后呢，发现四个死者体内都有这种磷化氢的这种 毒物现象的成分，所以说、最最后呢，证实一家四口是因为吸入过量的磷化氢毒气，造成急性中毒死亡。
1: 恐怖！
0: 一家四口去出国旅游，竟然饭店房间内底，所以很可怕。有时候，那个饭店呢，怎么可以这样？哦，中喷一种油啊啦，吼！可能
1: 中通风又不好，
0: 杀虫剂呢？可能是发现房间内底有一挂这样蠓虫啊，是啥？专门提来喷，
1: 把喷那消毒掉，无吼，这里无好好啊整理的很短一点，真的很可怕。
0: 对啊，真的好可怕哦，吼！所以后来呢，这个相关的人哈，有总共四个哈，业者相关有四个相关的人，四个啊被判刑呢，分别是12年到18年的徒刑。
1: 要了，过失致死。
0: 调查起来就是说这个饭店他们在做除虫作业，毒虫作业的时候使用含有磷化铝的强效杀虫药剂，导致这个磷化氢的气体沿着通风，它不是直接喷在那个房间，它是沿着通风管线渗入到房间才造成的。不是在房间里面直接喷，我是说
1: 这样也很恐怖，其他房间通风系统可能其他房间也有，但是状况轻重而已，这个会可能
0: 真的
1: 比较衰啦，
0: 对啊，不知道怎么说，
1: 可能以你这个杀虫剂最近的所在浓度最高，
0: 对，
1: 可能一个门窗紧闭有的没的，很可怕。

0: 这两天我在这个每周欢天喜地在举办世界杯啦，但是在地球的另外一端澳洲哈，我相信哈，澳洲人哈，尤其是德国人哈，很多德国人真的笑不出来，为什么呢？这个哈史上哈最大的车厂裁员案哦即将发生哦，澳洲上大的汽车制造商吼的福斯汽车 Volkswagen， 我相信这个白族台湾很常常看到
1: 很多人开
0: VW 嘛、Volkswagen 吼、福斯已将被启动吼，在史上最大规模的重整吼，计划吼全球吼被裁完十万人，全球要裁员十万人。这类吼的降米所有全球的员工吼62.5万员工的六分之一啦。同时呢，哈，关闭德国境内的四座工厂，以降低成本，因应什么？中国车厂快速的崛起跟全球的转变，哈，尤其这边哦，十万人来对哈，重灾区的对呢，就是的哈，福斯的母国哈，德国，德国，德国讲要裁员，要超过哈，可能超过50000人，十万人来对50000人要裁德国人，这个是相当哦，对这个德国的这汽车制造业来说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但是呢，大家知道说，这欧洲尤其是德国，他们的工会其实是很强势的。虽然这个福斯已准备被宣布被裁员这个动作，想当然了，德国当地的汽车制造工会一定会有大规模的抗争哦，还有德国政府一定会介入嘛。哦，阿伯一棍糖50000人被剥掏喽，这德国政府那动得掉。但是大家回头来看看哦，想那有澳洲熊大汽车制造商福斯，短短这几年哦，会被打趴，几乎是可以用打趴两个字来讲哦。包括也汽车销售哦，还是讲这个全球的布局哦，完全的打趴。为什么呢？哦，我刚才就没有混向者哦，就是安怎呢？压错宝了。一过去哦，澳洲这个福斯哦，一滴过去梅克尔时代，然后又回到梅克哦。重金押宝中国市场，重金押宝中国市场，以过去数十年哦，中国是这个福斯汽车最主要的获利引擎哦，占了全球销售量的40%哦，福斯汽车。但是近年来，大家知道讲啊，第一啦，中国家己经济嘛无好，啊，还有就是中国本土家己的这个汽车制造商也崛起了嘛。中国拢是标准的这种养套杀嘛，你今仔个福斯的车要去中国买车，因为设计上面哎哎，这里上面动作就是跟中国当地的车厂合资，中国的车厂的高分一定要占51%，福斯就是外国车厂只能占49%，所以呢，你占51%的这些中国车厂，以所有福斯吼，还是讲这间汽车制造商国内底所有的这个技术吼，秘密。有诶无诶吼，一几几年啊，拢甲你吸收哦，吸收啊，养嘛，然后你套嘛，然后你看，诶，当伫全球诶，这利获利占40%，套住了嘛，福斯就是靠中国就套住了嘛，最后能杀哦，养套杀这个动作，包括中国就是很多什么蔚来啦、比亚迪啦，吼，上面家己本土诶这制造商、汽车制造商吼，利用吼更廉价的人力。更廉价的原料，还有什么？包括中国政府的补贴，反而把你这个侵蚀了中国自己的市场之后，中国车卖中国人，这没问题嘛？现在澳洲哦，你若去澳洲看，很多欧洲人已经在开便宜的中国的电动车，所以这样子哦。自己养虎为患嘛，养大了嘛，十几年来客中国骑牛养大了，然后你而且福斯你电动车转型这个地方其实也转型的不好啊，中国就很便宜啊，尤其是比亚迪啦，比亚迪的车有够俗，可能一卖去德国的成本加税了，卖去德国的车可能是差不多德国这个制造电动车的成本而已， 所以啊，你看，
1: 其实德国贵企哦，他们都是以制造这个制造好车啦，哈，哦，这因为车那个真的是我全球真的都是有买德国的哈这个车啊。后来的是梅克尔去的时阵哦，因为他的政策比较倾向就轻松，所以我就得产业哦，其实包括宾士这些大车厂也一样啊，起码应该的德国境内也是啊，哦，员工的工作机会。越来越越就是一直裁啊。
0: 其实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德不是澳
1: 洲，你技术都去用那里去啊，人技术那里啊。
0: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澳门一家店，太左派太多，一堆就连欧盟国家就说我要什么，我要环保近邻电动车啊，变成车厂完了，车厂怎么做呢？其实对车厂来说也麻烦。大家是公鸡嘛，这里德国就不要说德国，欧洲的车厂哦，你要生产这个燃油车叫 key 为，你就要配货。什么叫做配货呢？比如说你要假设啦，我这数字不一定对哈，假设你要生产哈四台哈这个五台汽油车的话。你就要生产一台电动车，不管你电动车，有没有销路，成本高不高，不管，环境你得爱这哈碳权嘛，这个就是欧洲的碳权，你要制造一个纯电动车的碳权，你才能够做五辆哦汽油车，所以你看，尤其宾士哦，宾士前几年推出自己的一个自己的品牌嘛，纯电品牌叫 EQ 系列，什么 EQC 啦、EQS 啦、EQE 等等的，这个最好这类纯电系列。全部收起来，销量太差，成本太高，打不过人家便宜的。比如说，那很成熟了嘛，特斯拉很早之前就切入纯电车嘛，这特斯拉的你要好的哦，然后那个自动导航好的就选特斯拉啊，你要便宜的。去选谁了？就是选那个
1: 中国的
0: 。然后呢，你对自己本身德国车这个品牌也很打击很大了，因为最后也纯电车卖不好，会变成安怎？低价强势嘛，乐给啊，各个其他人说，我赶快开 BMW 诶，开 BMW 诶，我的燃油车跟你的这个纯电车都是贴着什么、BMW 啊，是讲 BMW Mark， 但是你看纯电车较俗啊，安尼我买油车的人我们打个牌，所以这样破坏自己的品牌，所以导致现在哦，左右都不是人了。欧洲车厂很多，不只是大众，不只是福斯哦，包括这类 BMW 加这类宾士，甚至什么法拉利，法拉利最近不是出一台这类哈纯电的这个法拉利跑车，好屌咖给收益，好讲哈家里卖卖公卖啦，就是这么没有设计感，然后的法拉利纯电车一台还卖到那个法拉利史上最高定价的这个量贩车一台要2500多万台币，然后2500多万台币的这个法拉利看起来跟100多万的 Honda 差不多，为什么法拉利他敢判刑吗？为什么要做一个这么不受欢迎的车子来拖垮自己的品牌价值？欧盟的法规嘛，伊无做纯电车，伊都无法度生产汽油车。法拉利赚钱的是汽油车。啊，所以都要做一挂这个电动车来符合法规，然后很虚假嘛，
1: 所以欧盟
0: 啊，所以你看哦，那就便宜的车，你要最后现在去，你去看欧洲，真的想要开电动车的人，他就不会买自己欧洲车厂做，都去买什么中国的蔚来啦、小米啦、比亚迪啦，尤其是比亚迪跟蔚来，他们花了很多的资金，跟所谓的广告或者在全欧洲的服务，他们这是战略性的，我刚才就没说，他们其实。
1: 是
0: 这战略性，
1: 政府补助嘛，政府补助嘛，而且低价车，
0: 伊无要趁钱，即个中国车厂，
1: 伊都要占世界市场啦，哎呀，
0: 伊都无要，即便了钱，伊嘛要走，
1: 我到世界拢搞我买得。
0: 然后呢，你打垮这些欧洲的车厂之后，他们就称霸了。你看现在。欧洲家己本土要裁员50000人呢，对吧？这个吼，
1: 所以
0: 恰贵天啊，
1: 从一开始中国就不安好心了哈。
0: 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台湾也历经过了。我们讲一个最明显，过去台湾什么一堆人说啊，台湾的哦农业哦，中国是4亿人的人口哇、你看你在台湾哦种莲雾啦，种西瓜啦，种啥种石刻往来，这好你可以随便卖，对不对？哦，台湾才2300万人，中国哦随便一个省就超过2000000万人，你随便卖随便赚，这个人你乞丐赶快合资。 把你的技术偷偷一样哈，比如讲插机的啊，什么机机密学习，
1: 偷偷的啊，精妙精妙，把你偷偷的，
0: 偷偷
1: 的，
0: 然后用更比你更便宜的成本，
1: 然后就把你踢掉了，
0: 踢掉，
1: 把你踢走了，
0: 还抢你的市场。
1: 对对，
0: 韩国的这麝香葡萄也是啊，日本的麝香葡萄也是啊，
1: 对啊，
0: 麝香葡萄也是啊。哦，贵，你不能麝香葡萄这么贵耶。嗯，起码哈，这种中国的廉价的哈，就偷学习到了麝香葡萄，就把这个麝香葡萄起顶怕怕你啊。
1: 就多啦，那你那你农渔业吼，阿哥家哦，不管什么吼，电子产业啊，任何的事啊，吼，这个尤其农业吼，农渔业吼，你话九班鱼就这样走去中国去啊，结果呢，你看技术人家你偷偷的吼，精妙给你偷偷的吼，啊，这个村到中国吼，土地那么大，人那么多吼，一起起来，
0: 对他有成本的优势啊，
1: 他就卖出去就比你便宜，你就被打死了啦吼，我们当讲你想要去爱因的市场咧，你规个拢给伊落去。
0: 过去你讲，过去那样讲，中国的品牌这个品质不好，但是我来讲，套过去讲嘛，合资的东，合资的方法。你看，咱头先不是讲过，讲起码就是法国人去买这个海尔，就是这个中国的很大的一个家电。海尔是会那么强，其以这类这这类白色家电会那么强，其实一些马是慢慢慢慢慢吃掉很多日本的公司，吃掉很多韩国的这种做小家电哈，做这种品牌，因为这类米家金嘛哈，没利润呐，你不能公司这你个这电器啦，这电器啦，还是讲这挂这边厨房的这个家电用品没有利润，但是中国他就蛮这样子，把你原来品牌买之后买进来之后，利润啦下。给啦，哦，你的 know how 弄个，之后，就变成他们自己的东西，所以就变得很可怕了。你看，真的打坏市场
1: 了，对呀，
0: 怕坏几牛，
1: 这什么拢给中国啊？中国吼，伊用政府请全力呢，吼，补助给你，吼，补助，
0: 对啊，
1: 吼，这个，制造厂，吼，在走凶，然后呢，啊，你去搞，拿下这个世界的占有率、占有率啊，打垮，把别人打垮，吼，中国的用于政府补助钱开了一下，但是现在呢，慢慢他们自己也已经吃不消，因为中国也无钱啊，今麦一直咧无钱啊，吼，好，包括这几天你看，哎，西湖人。去弄迄个北京的迄个中信大楼诶，那个都是已经，他是一个金融的高管哦，啊，就是今嘛中国政府哦开始咧无钱的，为家迄个吼，在哦开始加查加查加个你啊加个你割韭菜加个你哦税搞对哦查的小那唔丢诶，就是迄个哦就钱就跟哈钱袋子你就要空空的哈，啊伊就是受不了嘛，跟他顶头诶，其实是顶。做简单讲就是哦，这料唔对诶，哈，吃亏去诶，哈，这个金融商品是上面的人，但是叫伊请叫他，
0: 哦，这替死鬼，
1: 对，替死鬼，啊，因为借的这个开飞机撞死的，这个去撞大楼，这个他本身无父无母，没有结婚，没有小孩，所以想讲
0: 无牵无挂啦，
1: 对啊，你无牵无挂啊，你来食醉，你来担啊，吼，啊钱了，哦了啊，所以他就被等于他。哦，他一切的那个就被充公了啊！哦，就一叫
0: 一无所有啊！
1: 哎，对，可能医馆内有几千万的贵的当中，爱赔出来安得掉啊？叫他赔偿啊，叫他负责安得掉，所以足唔惯的，所以足唔惯的，就是安尼才会。你想一个查某人开都已经做到那么高管了哈，已经哦是算是精英阶层的金融精英阶层，开飞机去撞大楼哦，所以讲。哦，这真正就是已经到了吼愤，吼，迄就是吼愤怒啦，吼，真正是昏啦，昏到这程度。刚好我今天就在网络上，我看到一个好像在加拿大还德国，我不记得了啦。好，反正唔在德国还是加拿大的对，伊讲哦，他去买那个高丽菜，伊讲当地吼，因为高丽菜安怎煮拢煮袂烂。后来有人甲讲，哎，有一家超市呢，吼，哎，高丽菜呢，吼，哦，是哎，跟台湾的高丽菜一样，煮了会哈，哎，煮的烂哈。你知影外国就是高丽菜安怎煮的软叽叽对哇？吼，咱台湾的高丽菜相对来讲的好食哎，吼，吼，要切十十阿哥，你若要煮火锅煮来滚嘞，吼。个一烂吼啊，所以就去一间超市买吼。结果一间超市买的时阵，你讲哎，它上面吼，一上面它写的是说台湾高丽菜。 台湾高丽菜，伊讲台湾高丽菜是台湾进口的吗？结果一个来详细看那个看那个标白啊哈，就高丽菜上面的白啊，伊竟然讲写个瞎讲哦，这个高啊，这个高丽菜上面写的是啊，来自中国哦，在中国生产的哈。啊，高丽菜啊，但是伊改标台湾高丽菜，也就没送诶，因为这个在国外的这个女士呢，伊是咱台湾人，伊讲啊，就台湾到底是台湾从台湾进口的还是大陆进口的？那你大陆进口，你就要写中国的高丽菜啊，为什么要写台湾的高丽菜？所以他也搞不明白，所以的转呢吼，就发那个讯息去啊，向相关的诶这个这个农产品的单位懵，好，就是讲这个超市卖高丽菜的这个单位懵懵，讲你们这个高丽菜到底是台湾进口来的，还是中国大陆进口来的？但是你上面是写很清楚的，白啊顶头大家看，拢讲写而已，就写台湾高丽菜，哦。结果对方改回答讲，我们这个高丽菜是从在中国大陆的台湾品种的高丽菜。
0: 嗯嗯嗯嗯。
1: 你看台六的啦，甘南公黑的黑的高丽菜是台六的啦，那他标榜是台湾高丽菜啦，为什么？因为他说台湾品种啊，台湾的品种，
0: 偷的嘛，
1: 偷嘛，就是个偷的嘛，
0: 对
1: 呀，
0: 对啊，对啊，
1: 啊，结果咱这台湾这一位女士哦，已经这样吼，愤愤不平了，一共哦。我这个超市这样子齁，这样标示不清齁，啊，这样子也要我混水摸鱼，一共我下次不去买了。他说台湾高丽菜就是台湾来的台湾高丽菜，你明明是中国进来的，你写然后台湾高丽菜啊，这样大家会以为是台湾的啊齁。尤其咱台湾现在有很多农产品出口去都颇受好评，颇受好评，所以说所以说品质都算好的，所以中国有时候他就是会用这样鱼目混珠啊，搞不好他说台湾就是中国的啊，搞不好他说，所以如果我写台湾高丽菜有什么不对啊，中国生产的台湾品牌高丽菜。

0: 修相哦，其实不是好事啦，哦，就便宜的，嗯，便宜的东西，嗯，你变成党了，变成比价，澳洲诶，这个吼，哦，生产的成本本来就是贵嘛，嗯，所以说在中国东西是便宜啦，
1: 嗯，
0: 你如果那就我人是最现实的啦，嗯，你要买东西的时候，你不会说什么中国啦，什么那个爱国心有没有？
1: 晓得啊，那
0: 跟你荷包有关系吗，啊？连包括欧洲人也是吗？欧洲以为澳洲人的买车的时候，以为干嘛讲啊？我买这台车，或造成德国人哈，哦，没有工作，差不多，我的同样一台可以开的电车，中国的就是比这个什么欧洲的车还便宜啊，5000块、10000块欧元，嗯，那我当然是选择便宜的啊。
1: 嗯，
0: 啊可是到最后呢，就会造成哦，系统性的失业，那就很糟糕了，这个没有竞争力啊。
1: 所以
0: 美国也是这样嘛，为什么川普这么心心念念想把制造业带回美国，这样过去美国东西客哈，这种靠外国，不只是中国，靠外国的制造业，结果就嘛美国家己本身的制造业扛起去嘛，对，自传，
1: 嗯，
0: 美国人没有办法自己做自己的大，但是大型的军舰还可以，可是大型的自己的比如说商船没有办法。
1: 嗯，
0: 没有办法啊，铁锈带嘛，那么那天的讲，这个副总统范斯他就出生在铁锈带，
1: 嗯，
0: 美国铁锈带是贵给美国制造业嘛，扛起去啊，
1: 嗯，
0: 这个就全球化的后果。

0: 咱进攻个，
1: 听听看哦，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嘞，得力选哦，钙粉选哦，钙油赞呐！
2: 恁那钙粉偌好用，你敢知？这脚手啦破空哦，这顾袂好，安尼丢丢断吼，迄内面一寡杂菇嘞吼，足好诶，
3: 啊
2: 都。空水就好啊，啊水好啊，袂疼，我丢丢断嘞，你敢知？
4: 我要讲迄钙粉哦，我喙齿疼哦，齿齿疼哦，我有听你有听一个讲往个抹，我转来一直洗钙粉哦，洗啊即摆拢好溜溜。
1: 真的是丢丢听的时阵的抹钙粉抹干安怎？喝溜溜，
3: 喝溜溜哦，真正是喝溜溜。
1: 咱听见没有？就很会形容啊。
3: 咱酸哦钙粉除了你喙齿吼，那喙齿吼酸软又疼吼。诶，抹以外，其他的咱的这个外伤皮肤安怎？哦，包括瘙痒啦、破皮啦、吼、哈普囊啦、蛀疼啦、吼啊伤口啦、流血啦、吼、其实你选了钙粉弄会当甲抹，
1: 没有错。
3: 而且会当食的物件，你抹外伤当然是 OK 的，而且哦，它的止血的效果非常好哦。足侪人，你厝内底有酸乳钙粉的人，足侪人拢有这种经验过。讲哦，恁那酸乳钙粉咧抹迄个空嘴，比啥搁较好用。连阮囝吼，迄面的烂粒啊、烂条啊，吼，哎，安尼，逐工安尼，大家直接安尼烂皱皱安尼，一坑只大坑啊，歹看噶。酸乳钙粉甲膏落去吼，你得安尼打打甲开来，啊个小可用手甲打，哦，一工尔都打屁屁吼。这我家己嘛有经验的吼，我包括有当时啊，哦，这有当时啊，有迄个对位啊去塌到空、塌到老血吼，它真的是超级好用，
1: 没有错，
3: 不骗你，包括牙齿嘛是同款，哦，你的喙齿，所以讲咱的酸乳钙粉真的是超级棒的啦吼，得力酸乳钙粉来自日本一罐2500块。超好用的，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
3: 还来补钙最佳全球第一，得力酸鹅钙粉。
1: 以上广告，
3: 谢谢。
5: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0: 又一个地方呢，因为观光客多的关系，又要收税了，
1: 哪里呢？
0: 啊，这个税呢叫做住宿税，哈、哦，哎，就是讲你有伫家呢贵梅啦，哈，有伫家贵梅，这种要收税，哈、嗯，日本，嗯。箱根，哎，好、嗯嗯哦，这里所在哈，好、哦，日本箱根的神奈川县著名的温泉度假胜地哈，伊伫26号宣布哈，讲怕生被开征住宿税哈、嗯嗯哦，只要留在箱根哈、哦、啊，这里、个、啊过夜哈、哦，住宿的旅客每个人每个晚上哈、哦，一天一枚的丢，收你不多啦，350块日币的住宿税。嗯税，
2: 嗯，不多了，嗯，
0: 七十几块啦，哎，
2: 对啊，
0: 对啊，对啊，
2: 收贵点其实没关系，但是收贵点啊，当地日本人会不爽。
0: 哎，讲啊，希望就是观光才能够哈啊，这个怎样哈啊，用在民生基础建设安内哈，每一年如果这样算下来，以目前的箱根一年的旅客安内给算起来，好，这个大概可以收到差不多。等于咱台币超12亿啦，台币12亿。
2: 他就大方一点，就直接不要收日本人税。哦、我刚刚我想到一杯收这350块，那你干嘛350块？那给你分2个拢唔是不计这个金额，可以相跟多少枚给收350块的。嗯，他其实还是最主要考虑还是在日本当地的所谓的日本的人，家爹人客啦，当地的本国的客人啦、
0: 啊。不爽的是，
2: 对，不爽。你说我来住，我来这边住，我受影响是因为太多外国人，那干脆就直接跟外国人收这个钱就好了。你外国人就只要是外国人的话，每个人收1000块。日币的这个在3倍嘛、嗯，对不对？
0: 因为想法是讲哦，希望观光能够跟居民呢哈共荣共好啦、
2: 哦、那就是现在不好啦。来想歇困。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速冻。
9: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好，好，谢谢，好，谢谢。好，来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
1: 我是 Pocket。
0: 好，来我是淑君，谢谢，来你好。
2: 啊，
0: 我
2: 甲你讲主持。
0: 好，来你唔免，我才有主持吼。
2: 你好未？
0: 哎，都是有，我都唔甲你问这個，你唔免烦恼的嘿。
2: 我
0: 就讲
2: 我
0: 等下。啊，你唔免烦恼，我若无甲你问地址，就是代表阮家已经有你的地址
2: 啊
0: 吼。嘿，迄老主顾有买过，阮拢有登记啊，嘿，电脑内底有资料吼。哦，咱听众吼。哎，我比你较要紧呢，你要买产品的人都通勤，吼，所以有当时啊，听众拢讲。啊，你来跟我讲，好好好好吼，啊，物件会跟你送去，啊，拢无甲问地址吼。我代表你，就是已经老主顾啊。阮这电那个讯号吼，电脑的讯号会显示哦，有显示出来。啊，正经老师呀，阮都会卡好你，你唔免紧张吼。啊，拄啊咱刚上服务的时阵，都有一两个听众伫咧问讲，刚过大灾，刚过大灾吼。我讲恁家己药房问吼，恁家己去买的时阵，恁若去药房买，你就问药房吼，讲有大灾无，够有大灾无，钙粉、钙油、苏鹏、护理元素这四种吼，要大灾得这四种尔吼，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吼。好，你就先问药房，药房人有，你就叫伊提出来卖你。那讲，哎，有哦，够两组啊，够三组。好，啊，那无你为咱只叫，你嘛是先甲阮讲，我要甲你叫。啊，那有大组，你甲我送大组来安尼。好，安尼，阮得尽量甲你看看卖啊有无安尼。好，谢谢，多谢哈。
1: 哎，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啊，来，咱call in电话几点真久吼？伫开放好。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一个人要去银行领钱啦，讲要领300,000啦，啊，你知无？即卖银行吼，拢会甲你迄落呢吼，会想讲哦，安尼即拿来领钱较大笔的，伊会甲你问者讲啊，先生啊，请问吼，你即领这300,000是要做啥物用的吼？哦，啊，这个先生的改工吼，我准备要去拔牙啦，嘿。
1: 哦，
0: 哎，啊，结果这银行的小姐讲拔牙，拔牙呀，爱开个300,000哦呵呵呵，你是要拔几颗？因为我要拔两颗，拔两颗牙要300,000哦。伊讲没有，我是要拔西班牙跟葡萄牙。
1: 没出去佚佗啦，
0: 没出去佚佗啦。伊讲我要去拔牙，哎，也要西班牙跟葡萄牙哦。哦，安尼300,000差不多啦。来，你好，
1: 哎，你好，小坤好，小
2: 坤哦，
0: 哎，哎，
2: 请教一下哦，我之前我嘛听你咧讲香水哈，
0: 嗯，
2: 啊，我现在嘛是英国，我改讲香，第一瓶还买较少啊。你讲吼，比较重的口味是什么？
0: 什么重的口味？
2: 哦，什么味道？
0: 恁查某囝人伊家己买，伊就知影，也算你介意，唔免你甲操心这啦，吼吼。
2: 是我要爱我介意
0: 哦。哦，是你要爱个哦，我俩正讲恁查某囝个，你哎这
2: 介意？
0: 迄味你爱？
2: 甲我买，哎，什么味道比较那个比较浓？那个味道是我忘记了啦。
0: 嗯，
2: 那我以前有听你说啊，我忘记了。
0: 伊足多味道很多种诶，嘿啊，味道很多种啊。你一般你若讲要较爱味道比较重的，它就是比较木质调的哈，木质调的味道就比较浓啊，但是那个味道就比较中性哈。啊，伊这个品牌伊就是讲你也当加一点比较清淡的花香，两种碰这会好，它能够碰撞出另外的一种哈，诶，无人有的味道安尼，嗯，
2: 哦，
0: 嗯，
2: 花香啊，跟那个
0: 足多种。很多，它很多，它的味道很多。你今嘛是买对种诶？你是咧讲九马弄诶吗？诶，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好，叫恁囝家己，恁儿子啊，儿子要帮你买哦。
2: 嘿，叫恁今嘛英国啊，听讲啊，几多熟啊，我叫伊要帮我买啊。
0: 好啦，谢谢啦，我甲你讲啦，你叫恁囝家己试讲，你感觉妈妈特对一种味好适合恁囝的迄落。嘿啊，你讲你也讲袂啊，无我都因为伊个天气，你味道千百种，你是变呐啊，无你就讲啊，建议我妈妈几十岁的人，哦啊，我妈妈的个性是比较怎样啊？建议讲啊，请小姐哈，店员建议说看哪一种比较适合啊呢？哈、哦。

0: 大钱哦、喔！赚大钱哦，钱大家赚哦！吼，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77-55-99。来你好，嗨，
1: 来你好，
2: 喂，啊，我叫孟姐。我问讲吼，伊迄个放较袂清气，哎，
0: 苏鹏广告，哎，苏鹏，哎，对啊，放袂清气，就会安尼住咧住咧啊，对对啊，个漏尿啊吼，遗尿漏尿，嘿，遗留尿液啊，个会老会涩，安尼都遗尿漏尿，迄种假苏鹏，嘿，嘿，假苏鹏哈，好。哦，苏鹏哦，拄只咱刷卡吼，咧广告是一个大哥卡起来讲，啊，我即马甲恁叫，我有叫苏鹏啊，有房卡电话讲要甲送来啊，恁我英语看无吼，你敢会当甲讲，伊讲送来已经拄啊送来啦吼，伊讲啊，阿爸看英语看无，啊，唔知甲送只阿来丢啊唔丢吼，啊问讲咱的苏鹏哦是啥物色的吼，那内底吼，你啊拍开阿爸拍开内底咱的苏鹏吼，伊是一片一片的，啊掰开内底是胶囊的，啊咱的苏鹏是迄个乌豆咖啡的吼，较乌暗色的咖啡色的丢啦吼。哦，这的迄个是苏鹏的颜色，胶囊是这个颜色哈。阿英对阿大哥讲，英语我看无，阿唔知甲送这来丢阿唔丢哈。好，谢谢啦。有啥问题不清楚，这里卡来问现场，0800-77-55-99。小军不给。
1: 你好，你好。
3: 嘿
1: 嘿，是。
3: 也有一个早人讲，伊个暗时在困哦，讲伊个。伊个前骨只腰酸背痛，那边食啥话？
0: 哦，倒来的腰酸背痛哈，来呀！
3: 吼，讲个腰酸背痛，
0: 这迄种诶，你已经足严重啊呢，嘿。人家是困一暝起来腰酸背痛，一倒来就腰酸背痛啊！安尼一徛咧嘛腰酸背痛，一坐咧嘛腰酸背痛。
3: 无，伊讲要困的阵，困暗时要困啊，困到半暝啊，腰酸背痛。
0: 哦，就是迄种的吼，一定是伊的脊椎关节问题啊！吼，钙油爱食，钙粉爱食，钙油为主吼，钙油主要爱食钙油啊，钙粉辅助帮助哈，嘿。
3: 钙粉
0: 重点是钙油，所以我跟你讲关节主要爱食钙油啊。你可能有钙粉，吼，伊主底有咧食钙粉，但是伊无食钙油，关节一定爱钙油哈。嘿，加类哈，加类就对
3: 啊。
0: 嘿，加类就对啊哈。
3: 好，我加一点转位。
0: 好好好，加油啦哈，加油一个哈。好好好，祝伊健好哈。好，谢谢。英雄，
1: 一张广告，美丽连江来，你好哈，薛军 ，Pocket， 哈
4: ，Hello。嗯，好，给我好加载，我唔怕去健胸，伊搞工作有啦。
1: 是啊。
4: 腰带足啦。
0: 哦哦哦哦。
4: 你们大家都挂到。
0: 啊，你更加好好诶，羞羞诶。
4: 我进来。
0: 哦，听到有咯，紧。
4: 哎，你要哪只？

0: 四株杯今天去了啊，哟，开始32强开踢呀嘛。
1: 咱上在等位啦，你好，
0: 来你好，嘿。
2: 哎，叫过来哟。
0: 哎，
2: 是不？
0: 是，请讲。
1: 哎，你好，你好。
2: 你是迄个电台？
0: 小军扑个家来，请讲对。嘿，谢谢。
2: 小军啊，
0: 哎，
2: 我会使线卡跟你讲。
0: 好，线卡好。

0: 好，谢谢谢谢，祝贺你哈。
1: 你好，小坤 Pocket。
0: Hello，
2: 你 Pocket 了？
1: 哎、欸，来，你好，小坤 Pocket 家，嘿，请讲吼。
2: 我就是要问啊。
1: 嘿，你请讲啊。
2: 再问一个，
1: 好啊。
2: 我就是买迄款钙粉哈。
1: 嘿，是。
2: 买用气气的啦。
1: 是，哎。
2: 我说气气呀。
1: 来，算看。
2: 我已经说。
0: 要打电话去吧，0800-7755-99哈，0800-7755-99。

0: 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1: 啊，你好，
0: 嘿，你好。
1: 这个肚子在有，拜托搞这个广播的。
0: 什么？
2: 呀啦，平时的。
0: 你讲啥？
2: 我当下你
1: 肚子在吼，世界卡球啦。
2: 对对对对，就是
0: 啊喏。
2: 我当下你卡卡尖的，
0: 卡球赛啊喏。讲
2: 白白吼。
1: 哎，今麦真正闲啦。
0: 好，谢谢，咱较加看时间讲吼。The Mediterranean sun is sinking slow. 来，你好，嘿 ，Hello，
3: 切关心啦，
0: 哎，是，你好，嘿，
3: 我要订，
0: 我要叫会好来刷卡哈，刷。

0: 世足赛的底从今天凌晨开始已经正式
1: 32强啊，
0: 32强这个单淘汰赛，这是 win or go home 哈、欸，就是没有什么积分的，你压的好继续下一轮，
1: 压的晋级，输的回家，
0: 回家宝宝花看看回家、啊，这所有32强哦，在昨天都已经全部出来，但打个心心念念，韩国会不会以第三名哦，最好的前八个第三名进入32强了？结果很残念的哦，
1: 张。
0: 最近的比赛哦，韩国在12支第三名的球队里面，刚刚好排第9。
1: 哎呀，气死的！刚才我阿母，我阿母没歪的吼，你要好死
0: 落地头吼。
1: 哎、欸，对啊，啊你唔要好死唔死唔差个几分嘞？你差几分、
0: 啊？你说12名的12名那就算了哦，对，就12个你最后一名就算了，你就是刚刚好在及格边缘，及格边缘就是不及格哈、
1: 哦。所以淘汰啦，好、哦，男篮没有啦。
0: 哦、对啊。啊，所以12强哦，第一场比赛给那一个人，再给一个。闭鬼啊！
1: 闭鬼啊！哦，跟台西跟淘汰啊！
0: 南非跟加拿大哈、哦，就是南非跟加拿大，南淘共了嘛？
1: 南非对加拿大，
0: 南共了。加拿大因为以后他在小组赛的时候，
1: 地主嘛，
0: 小组赛的时候因为没有得到第一名，所以就明明是加拿大队，但是在早期这类美国洛杉矶比赛，他没有办法在家乡父老前面踢球啊，但是他们加拿大队还蛮争气的，一抵这类正规赛。加时最后的加时时间里面绝杀了南非队，所以加拿大最后以1-0哈，
1: 南非淘汰
0: 1-0的比数哈，淘汰了南非。
1: 哎，对，
0: 加拿大晋级
1: 啊，对，
0: 16强，第一支16强的队伍产生
1: 出来啊哈。
0: 啊，所以今天明天早上凌晨哇，有好几场哦，但众所瞩目的比
1: 赛。哎，阿萨基尼吗？今天比赛这个怎嘛？
0: 今天就只有一场，
1: 只有这一场、哦、
0: 啊！接下来就是明天早上哈、哦，来先接电话。
1: 好，你好，嘿。
2: 姐，你头讲迄个歌台，
1: 歌台，
2: 中国的歌台啊，小于澳洲呢？
1: 哎，对，嘿嘿。
2: 讲啥的喏？讲迄台湾？
1: 不是啦，伊迄是台湾品种的歌台菜，无唔对啦，只是伊写中，伊是中国的啊，但是伊写咱台湾的，伊就讲啊，我这是。台湾品种的啊，吼！啊，伊知影即摆咱台湾的物件，人较人品质人较欢迎啊，所以伊就写台湾高丽菜啊，其实是中国为中国进入来，唔是台湾进的，安尼啦，嘿、哦，吼、哦，好，哦，咱的种，咱的好种，吼，好，过去用去啊嘛，啊，对不？
0: 明仔明天早上哈，32强真的是有好几场好精彩哦，但是真的太早了，我爬不起来了，我也不想熬夜去看哦。哦，明天第一场哦，
1: 为什么今天才一场呢？
0: 众所瞩目哈，众所瞩目的哈，哇，巴西。那对上日本哦，
1: 你要再去哈，
0: 巴西哦对上日本。
1: 好，你好，嘿。
3: 小哥，你知道下雪芒果一斤拢卖偌济吗？
0: 偌济？
3: 我就是唔知道，我问你啊。
1: 下什么下雪？
0: 新的品种吧，最近好像网络一点在讲个。
1: 下雪的下。咱台湾吗？
3: 哎呀，
1: 但咱台湾那。
3: 飞呢？
1: 哦。台湾的金马都足好食呢，
3: 我都听人讲做一斤吼，200-300。
0: 啊，你唔是知吗？你唔知，你讲你唔知，你就讲啊。
3: 我
0: 唔
3: 看
0: 恁
3: 知
0: 无？唔知啊，唔知啊，你知你就讲嘛。好嘿，
1: 嗯，谢谢。
0: 好，32强的第二场比赛，第一场比赛的巴西对日本，哇，这个也是众所瞩目。
1: 就是哎，来那个听众朋友讲，就是明仔载透早吼一点半没一点啦，
0: 明天早上凌晨。
1: 哎，对，巴西对日本。
0: 啊，对吼，第二场比赛吼，明仔载再去4点控啥啥。
1: 四点半
0: 哈，德国跟巴拉圭，哇，这个也是很精彩。
1: 然后在明天早上9点，
0: 嗯，就是这个荷兰对摩洛哥，荷兰真的蛮强的，
1: 对对。
0: 所以明天就3场比赛
1: 啊，明天就只有这3场哦。哦，6月30哈，好，那明天就这3场了。
0: 对，那阿根廷是在礼拜六早上哦，早上六，哎，这个还可以爬起来看一下。
1: 礼拜六，
0: 哎，对上维德角啦，哎呦喂，
1: 那真顶礼拜不是有讲吗？
0: 没记啊，因为这16强太啊，32强太多。哎呦，这个
1: 阿根廷要注意哦，维德角给你哦。
0: 哎呦，今天拜了没拜哦？哎，这场比赛没拜，大家稍微早起一点就好，早起看到阿根廷对维德角哈啊，可以看到梅西抵张这个小组赛哈，第三场阿根廷第3场比赛。
1: 嗯。
0: 他没有先发，
1: 嗯，
0: 他没有先发，
1: 哎，这不重要啊，反正晋级啊，对吧？
0: 啊，但是呢，哦，但是你的下半场五十几分钟的时候，因为全场都在欢呼嘛，
1: 哎，
0: 啊，大家都没
1: 表来，看梅西啊，
0: 大家等下半场的时候，好梅西，梅西，梅西，梅西，这个哇，他们那个阿根廷的总教练哈，顺应全场的要求，就在梅西把梅西给派上场，就梅西派上场，不是过来哈问导游你啊，一滴。你这个下半场一记这个自由球，嗯，又踢进了一颗自由球。
1: 哎呀，青菜踏踏的都进球啊！你看，
0: 这个是他世足赛的第19颗进球，依然在榜上领先所有的选手，是目前世足杯上历史上的进球王。哇，梅西真的很谦虚呢，我刚刚就一得不一中中啊就。哦，很厉害，个球点，好像你在，人家个子也不高嘛，啊，看起来人也蛮和善的，啊，如果在邻家哈，就说两个啊，你路边看到这个阿根廷人，你也不会觉得他是一个超级巨星，啊，但是他就是那么厉害。
1: 我讲梅西哦，在他的球团哦，因那边出场的时阵，只要梅西出来，他的球员就自动往两边闪开，两排成左右两排，然后中间这个走道就让出来，让梅西这样噔，不是梅西规定的，因家己遐团员家己吼很自动自发，嗯，所以呢，梅西在球团里面真的是啊，尊敬的领袖啦，球员尊敬的领袖，主动看了伊出来了的，安尼啊，他个顶一个啊，然后在球员的家己自动左右分两排站开，中间走道留给梅西。
0: 那美国小帮手哈，因为伊在西雅图工作嘛，伊就讲吼，伊头下抱一张相片讲吼，他吼有可能会去看一场吼，就是在，因为西雅图也有是这一次这个32强比赛里面，西雅图也有比嘛，比利时对塞内加尔，据讲伊用这张票的吼，这张比赛票上贵，最贵的时候一张票要3000块美金呢，但是他们是浮动票价，慢慢吼，有可以跌到现在我看一下600多块美金，一张票600多块美金。最便宜的，最便宜的。
1: 我是想问问咱的美国小帮手啊，伊要甲比利时加油，还是要甲塞内加尔加油？
0: 没有，那就可能去参问导游参与一下吧。这不是加油，就是说参与一下世界杯嘛。的，刚刚世界杯哪公来赛，
1: 总是要有一个中心球队嘛。啊，你看他们在搞，
0: 应该
1: 是安尼哦，对。从我去西班牙看那个啊，做啥斗牛对不对？我拢在甲牛加油呢，我唔是在甲斗牛士加油呢，我都讲个龙死。真的啦，哦，这唔知你就感觉讲个牛筋足吃亏啊！你哦，你安尼讲的一支刀一支剑只长安尼一直扑去吼。
0: 这两天我看了，这个网络监管吼，有一个台湾人吼，已经去抽票，抽票，抽到什么票呢？抽选，你要先抽有资格才能买嘛。他就被他抽到什么？这个这一次世足杯的冠军赛。基本的冠军赛底对比呢，在纽约比，哇，纽约今年真的是很多大型的运动赛事哦，的决赛都在纽约比。结果呢 ，Hidupil 伊的盟，他就在网络上问大家说：“我抽到吼世足杯的冠军赛的票了，那到底要不要买嘛？”啊，因为什么？为什么要特别拿出来问呢？因为 Hidupil 你买了哎，100万台币左右。他就在想说，哇，100万的票，然后再加上如果要飞去看的话，那种交通时速，你那边开起来哈20-30万，所以他就在犹豫嘛。但你所有的人都跟他讲，买，为什么呢？因为到时候哈，你先把这张票买来，到时候纽约人很有钱，他如果不去看的话，也不爱看这场比赛，一一旦把这张票加价卖出去，美国是允许这样的，这不是黄牛票，因有点自由竞标的这种系统，计就一旦探起了10-20万，呵呵，安尼小滚家里边买无，今天要抽掉，无想要去看，但是你如接近决赛，这张票这个价单，那当然就买了，但是要拿出100万哦，大家一直问讲要不要买啊？一张票100万要不要买？大家说买，我就买了，这钱买不买？我不买去看，但是你呐，最后是阿根
1: 转卖啊，转卖，
0: 掉套利啊，对不？好，就刚刚股票赶快，这世足赛的决赛，除非是很冷门呐。很冷门，比如塞内加尔对维德角， 哦啊，这种这种很冷门的组合，但是不太可能啦，就是哦，那些光现在阿根廷哦，对，对上那个什么西班牙哦，这哦梅西对上 C 罗哦，这边撇一个球啊，但是就最怕冷门啊。
1: 今年我感觉非洲的足厉害呢哦。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好来，好，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 空白空空七七。美国地主队哦，他们32强第一场比赛就遇到波赫，波士尼亚，这应该是能够轻松晋级吧？哦，不知道哈。
1: 好，谢谢啦。好，咱扣音等于0800-77-5599，
0: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哎呦，小帮手回答了，他说哈，他是支持比利时啊，已经是连续三届，但是每一次比利时很鸟就是了。都踢
1: 我要压塞内加尔赢呢。
0: 你跟小帮手对哦对赌哇阿鸟喂，哇一婆不接皮，说阿根廷对上维德角，就是接下来阿根廷对上维德角的比赛32强。哇，这加西朗，你看这撇龙脚都四位数位啦，都上千块美金，上贵的上贵，有到5200块美金，哇哦，还贵的包厢12000块美金。
1: 上一次的世足赛时阵，顶级本港敌对，
0: 上一届在那个、啊、中东啊，
1: 上一届在阿哥、啊、在上一届，哥在上一届好像是在那个。南美洲是不是？好像南美洲
0: 上2018的世足，我给你看查一下吧，非洲吧，
1: 2026、2022、2018，来你好，嘿，
4: 线下
1: 请说，嘿，来。

0: 2018年世足哈，在格罗西主办，在俄罗斯。
1: 俄罗斯哦，哦吼，好，哎，在俄罗斯哦，
0: 在俄罗斯哈，
1: 哦哦，嗯。
0: 那届的冠军是法国啊，哈，那届的冠军法国4-2击败克罗埃西亚
1: 啊，好，哎、欸、啊，上一次啊，都在疫情期间的中东了哈、
0: 嗯，但是是阿根廷拿到冠军了，2022嘛，刚好，差不多结束，而且
1: 中东第一嘞阿联酋嘛，是不？是的阿联酋还是的沙特阿拉伯？上一届、
0: 好像是在那个什么，不是阿联酋那个什么，
1: 杜拜啊，卡达，
0: 卡达啦，
1: 卡达，
0: 卡达
1: 啊，卡达啊，对，卡
0: 利亚德哈，
1: 利亚德哦。好，
0: 那个 Hibben 哈，这里、这一次的世界杯是多久办一次？
1: 悉尼，
0: 但是基本是沙当挂
1: 哦，
0: 因为丁本哈，这里
1: 有 NO 啦，
0: 不是人哈、因为卡达世界杯，卡达在哪里？中东，你哪讲这个时阵
1: 天气热啦、
0: 通常世界杯都夏季嘛，跟奥运一样，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一样，都在夏季嘛，六七月，结果六七月卡达他卡球，大概可能啊顶刷得个共鸣体，所以上一届是因为天气的关系，还不是因为疫情哦、喔，不是因为疫情关系、天气的关系，就是到好像到年底才举办，所以这一次的世界杯跟上一次的世界杯只时隔3年半。基本哦，因为哦，就是全世界球迷都涌向了这个哈、美国、加拿大跟墨西哥，但是 UDVGO 在美国的比赛哦，我记得刚刚快点，记得BBC 去采访哦，去美国看比赛的球迷，大家都在看不认几个代志，看不认啥呢？东西好贵哦、尤其是什么呢、他们在这个什么，在场内买一罐水，好 ，UDVGO 啦，那场内买一罐水。以原始的标价，假设哈，一罐水是$3哦，一罐水，哎呦，他说100块贵，就还没有，先给你$3，那个是原价哦，一个原价，然后呢，你去结账的时候，他还给你要打上税哦，州税哦，还是联邦税，最后还要再加上10%到20%的小费，所以有些澳洲球迷的那门工。想喏，我买一罐水，无啥物服务哦。你本来可能吼$3的水哦，原价啦，定标价$3，买到手最后可能要$5，甚至是$6。他很难相信，我美国物件那家贵，又可以这样，税还能够理解嘛？但是小费，我买你一罐这个水，我你也没得到什么服务，你个凭什么再跟我要10%、20%？
1: 你去阿联酋这些国家的是什么都贵、
0: 啊？不啦，美国啦。美国啦、这一届美国、
1: 这一届
0: 这一届啊，这一届的美国的那个很多的球迷都在 complain 美国物价。
1: 你不是在讲顶一届？
0: 我说这一次啦。
1: 好，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000-7755-QQ。啊，美国这嘛不是的，物件拢足贵的吼。
0: 贵啊、你看一罐水，原价个怕水个小费，我现在美国真的是。
1: 小费国没？小费国。

0: 国东西真的真的贵哦，真的贵，真的贵。
1: 好，0800-77-55-99，
0: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自俄罗斯的莫斯科这个市区哈。这两天哦，有在一间医学中心的地下室内底，竟然被发现有一个冷冻库，医用的冷冻库里面竟然冰冻了五颗
1: 什么东西？
0: 人头？
1: 哎呦，
0: 人头，干那头呢？你五粒，五粒塞麻去头，人头啦，吼，来你
1: 好，哎，你好
0: ，Hello，
2: 哎，你好，
0: 嗯。
2: 我想要请教吼，
0: 请讲嘿。
2: 迄个恁咧食迄个电视，恁在讲的食迄个油啊，什么油？

0: 点讲，哎、欸，啊，这都医疗用的，而且是一个医学中心嘛，哈，啊，得医用的冰库嘛，冷冻库内底五颗人头，你讲啊，这本来都、就是这多么家都是医疗的哈，医学中心的有人头会很奇怪吗？当然还是奇怪啊。啊！你人若死去嘛是迄落啊，结果你讲有解剖了，你嘛是爱改个改恢复原状啊。啊，那我讲干呐头呢，个五粒空空脸呢，吼。后来呢，吼，这当然就是不对啦，吼，就是有违法的地方啊。所以讲后来呢，吼，去调查起来才知讲，这五粒人头是为太平间被偷走的，被偷走的，好被偷走的，而且呢，好就只砍下那个头，哦，砍下那个头啊，边个粒人头是要创？好，
1: 唔知啊，要不要做医学实验哦？
0: 用在医用没有错，用在哪里？医美实验
1: 哦，
0: 医美哦，是医美哦。啊，所以讲他留迄粒头啊，伊唔是要治病诶，伊是要医美哦。啊，医美，譬如讲啊，哎。挂眼袋要安那挂，啊，就真正有迄粒人头来，互你看，安尼留起来。吼、嗯，啊，迄落啥物，啊，要挂双眼皮安那挂，啊，要啥物筋膜拉提哦，吼，哦，要啥物，吼，啥物，啥物安怎拉哦，吼，啊，人的脸部的肌肉、皮肤甲里面的肌肉，吼、哦，筋膜组，迄、那个组织是安怎，哦，啊，开刀的时阵，才怎讲，哦，要安那开，安那开，开甲对，安怎安怎，
2: 嗯，
0: 吼、哦，就是迄个粒人头是人迄个医美要摕来。做一个医学教学的对啦，
1: 嗯，
0: 医美的专门就是针对医美，
1: 对对，我原来做外科医师嘛，他说其实这每一年因弄会去这个花莲的慈济医院哈，义工那边其实每一年都会有那种很多一个大体老师嘛，哦，然后他们有去那说去解剖，当然不是只有一个头啦，就是全身呐，
0: 对，
1: 所以他每年固定哦都是会有这种哦进修去花莲去进修的时候，我讲啊您这凯西被解剖这进行高兴拜访，他们都还是有啊，感谢一下这个哈
0: 大体老师，
1: 因为花莲的慈济医院比较多的病患愿意把自己身故之后比较愿意比较多的数量受量，我讲受量跟比起台湾其他的医院里面比较多的意愿哦，去捐助自己的大体做大体老师啊。
0: 对啊，对啊，因为是慈济的关系，慈济有在就是鼓励啦哈。好，就是有一点有的这几种啊，让大家在生前的时候，如果你愿意啊，这个身后捐出你的大体作为医学研究，那这一定要有先签一个那个哈啊意愿书的对啦。
1: 所以讲
0: 可能受到慈济的那个影响啊，所以
1: 感召
0: 他那边会比较有这种
1: 对
0: 这种大体老师，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对哈，这个这种真正爱给人尊敬啦。
1: 对，不简单哈。
0: 哎，但是这转头俄罗斯的话转头。读落来要做吼医美的医学研究，因为重点就是要去改变尔尔，医美就是用做去改变，所以身躯无重要，头读落来做用就好啊吼，哎，真的是吼。

0: 说的这一波热浪哈，哎、欸，很可怕呢哈。这最新消息，光是法国哈，刚才法国这一波的热浪已经热死1300人，1300人啊！
1: 哎呦哎，
0: 对吧？好来哈，这持续哦哈，这持续啊，这个热浪席卷哈，除了法国、德国、波兰、捷克，哦，都最近这两天都刷新纪录哦。法国哦，这自24号啊，卫理系和以来，安尼才几工年呀，才几天哦，哦，死亡的人数就超过1000人了。
1: 嗯嗯嗯
0: 哦，真的拢是热死的哦，因为他们没有这些凉凉的哦冷气设备，真的实在是哦。没秒，没秒，真假？
1: 吓死人！
0: 哎呀，吓死人！才几天，24、25，我的不个几礼拜啊，1000多人热死了。根据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哈啊，一个公公，欧洲是地球上暖化速度最快的大陆哈，
1: 嗯，
0: 升温的速度哈，升温的速度是全球平均的2倍，
1: 嗯，
0: 所以伊咧温度咧也足紧咧，为21号以来，欧洲甲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人数的突破1300人哈，所以这种热压力。就被称为叫做沉默的杀手，所以澳洲有真侪徛家啊，职场哈，职业上班的职场还是学校，根本都不是为高温而建的。
1: 对，没有错，
0: 因为以前他们没这么热啊，哦啊，今嘛接的极端高温哈，啊，地球的气候变迁哈，所以呢，哈，一代个一代今嘛都哈，这几年拢一直就是觉得一年比一年热，所以讲真的啦，哈，未来因为建筑哈。
1: 这里吼，
0: 爱考虑，
1: 对对对，嗯、因为这里法国属于温带气候嘛、嗯，过去这里热天的热时阵、嗯，通常都一礼拜至2礼拜、
0: 嗯，
1: 而且日夜吼温差都还蛮大、嗯，早上你热，但是晚上的话温度就降下来1-2个礼拜。但是呢，因为这几年这个极端气候吼，让他们这个热的天数，不管是白天。晚上都热，我讨论共鬼嘛，因为晚上都要跑出去电影院去吹冷气，而且够简单。他邱根家他妈妈共鬼讲建筑法，建筑过去澳洲的传统住宅哈，像巴黎著名的奥斯曼式的建筑哈，它是不是它的盖起来不是为了因应夏天，是为了因应冬天。寒嘛，过去吼的无这个为了要因应这个冬天的时候，那个暖气丧失，所以变成说吼，你这个厝内底吼非常注重吼保温跟防寒。那现在变成夏天哦，冬天的好处在夏天变成致命的杀手，热气散不出去，很可怕嘞、
0: 嗯，
1: 很可怕。
0: Hello， 嘿，来你好，
2: 你
0: 家
2: 家湾有舒服两罐
1: 来刷卡，
0: 我来刷卡好，刷卡好哈。来你好，嘿，小军 Pocket， 嘿，你好，
3: 小军啦，
0: 嘿。
3: 这个天气啊，咱
4: 在
3: 当台湾
4: 会怎样呢？我知，你别舒服。
0: 真歹讲啊，系啊，
4: 系
0: 啊，有可能啊。
3: 系啊，即卖科技一直发达啊。
0: 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你好
0: 哈，嘿。
5: 我有家人在奥地利，
0: 嘿，
5: 他说他都用那个保特瓶哦，挨这边挨的，都阴到晚上哦，特别小夸看凉。
0: 哦，晚上对了，晚上降温就明显了。
5: 他跟我说嘛，好在我无伫顶楼啊，我
0: 嗯，
5: 一些住外的。谢谢你，
0: 好，谢谢，多谢分享哈、哦，就是要把保特瓶装水落去，给冰啦，冰这冰格安尼哈，啊，今嘛来咧热的时阵，咧保特瓶咧规，就等于提冰格提出来安尼，迄落。哦，捂身躯，还是贴来做枕头困，哦，搁厝一个包啊，哦，保特瓶，哦，装冰，装水落去，给冷冻，哈、哦，成为冰块安尼，哈、哦，这样子，哈、哦，降温呐、啊，哈、哦。

0: 好来吼，天气那么热，有人咧问啊，今嘛要放暑假吼？那2026年暑假去哪儿玩呢？吼，2026年暑假去哪儿玩哦？你哪这个季节你怕热，你要往那个那个啥南半球？你要走南半球，南半球的国家，譬如。
1: 澳洲、
0: 纽西兰、澳洲哦，
1: 美拉，
0: 哎呀、
1: 啊，南极哦，没有啊，就阿根廷啊，
0: 对，这就是
1: 南美洲
0: 哈、哦，这个季节去因遐都是凉啊，阿里那无今嘛热天，暑假大概哪里都一样热哈、哦，哎，都一样热啊，但是当然啦、啊，就是说有些热是可以接受的哈、哦，我。啊，无你就去坐迄个游轮呐，对不对？呵呵啊，若要搁较高档，去坐河轮呐、啊，对不？吼，都船顶吹冷气。哦，所以讲哦，要就连咱都要讲诶，连北欧吼、哦，北欧这个国家，北欧叫讲，因只妈妈是夏天呐、啊，北欧啊，那本来就是足凉足冷的所在，另外咱第一小时不是说丹麦这几天到36度，丹麦北欧的丹麦也36度哦，不输咱台湾哦，所以讲哦，啊不你就去那个森林的啊，去那个森林游乐园的那种的哦，所以要不然就是玩水的哦，玩水嘛是足晒的哦，也是很晒哦，所以讲好了，这么冷，啊你讲北海道嘞，北海道听说也是热呢，哦。热个北海道啊，嘛是同款热呢哦，所以你只能真的啦。如果要凉凉的天气，你今嘛这个暑假的时阵，就是要往南半球哦。
1: 嗯，没错。

0: 好啦来来哈，南半球。南半球的国家吼，南半球的国家大部分拢是伫南美洲、大洋洲、非洲，哎呦，还有非洲哎，还有亚洲，亚洲也有南半球国家。哦吼，好，咱先来看大洋洲的吼，对，你即马即个去的季节，就是多啊，因为季节甲咱都变较啊，就是较冬季的对。大洋洲就是咱多讲的澳洲、纽西兰，还有加勒比海、斐济。好，巴布亚、牛吉内亚、所罗门群岛、萨摩亚，这个季节去袂歹啊！吼，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玻利维亚、乌拉圭、巴拉圭，哦哦，这个季节去南美洲这些国家还不错，凉爽哈。啊，非洲的去对呢？你点讲非洲，好来，非洲你就是去南非，啊是纳米比亚、啊马达加斯加，哦哦，对呢，我迄阵去马达加斯加是八月份去的，天气还算凉爽哈。哦，对哦，所以讲对夏天都要应该咱到边南非、纳米比亚、马达加斯加、个莫桑比克啊、上比亚、辛巴威、安哥拉哦。亚洲只有一个地方叫东帝汶啊，安尼，就是南半球的国家，嗯。啊，季节跟咱斗边啊呢。嗯，
1: 所以哦，这个夏天哦要避暑，就前往哦，这个我南半球走，北半球没有凉的地方，除非去北极啦。
0: 来六，嘿 ，Hello，
2: 六，张姑娘六，哎，我讲哦，我做你感受，咱讲的看南投无什么，咱台湾有足济尸体，就是国防医学院。他做那个二战部的尸体，包括木乃伊安尼包包的，啊，那个国防军人中枪跌掉的，啊，你那你看那些，假如研究鱼啊，啊，你落去鱼啊挂，啊，你啊那个单刀路，这事情弄安尼啦。
1: 好，谢谢你的分享哦，感谢你的分享，谢谢。

0: 哎呀，迪英欢乐的代志来咯，吼、哦，大家知影嘛？吼，迪英儿子孙安卓，伊进前就是因为伊家己吼制作迄个什么喷火枪，
1: 嗯，
0: 哦，阿弟诶，去一个合体阿弟阿咧。喷火哈、哦、啊！结果呢，哈、哦，就这样子哦，被抓拘一咕咕啊，哈、哦、啊，好像被抓了之后，他一直被羁押哈、哦，来终于羁押，哎，羁提料申啊，申押进见获准哈、哦、啊！伫树林地检署侦办这个案42天，今仔日今天。把他起诉了，好、哦，起诉。
1: 啊，这样啊，起诉。
0: 伊叫违反枪炮弹药得害管制条例的罪嫌，该起诉。
1: 嗯，
0: 并且移送到树林地方法院。啊、
1: 哦，讲要讲要几档？
0: 起诉你啊，没有说几年哦。因为一般因为这是安尼吼，伊、嗯、讲因为孙安佐伊的住处，伊除了迄个用喷火枪伫迄个公开场所用喷火枪以外，落尾阁有伫伊的住处的所在有插靠的枪机吼，啊个弹药有没有吼？啊，这些枪机甲弹药拢有杀伤力，所以本来这个案是未关。本的喷火枪的风波升官到变成枪炮党罪，所以依照枪炮弹药得害管制条例规定，如果那认定讲无经过许可，以持有者的或者是假装，吼，人假你的，还是假藏的，还是藏你藏的，吼，假装有杀伤力的枪机，可以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1: 嗯。
0: 所以孙安佐可能要
1: 自制枪支来，我查一下，违反那个枪炮刀械管制法、
0: 嗯
1: 哦、来，如果是自制枪支、
0: 嗯、
1: 如果自制的手枪、
0: 嗯、
1: 步枪、冲锋枪、爆裂物、行者、哦
0: 嗯
1: 哦、最低消费、哦
0: 嗯、三
1: 五档，这是自制枪支、非自制枪支包括改造手枪、非自制散弹跟杀伤力的空气枪、哦这个就是本刑、哦、3年、哦
0: 到10年，
1: 哎，阿哥刀械的是1年呐、啊，1年。
0: 所以
1: 重点是枪啦。
0: 看起来孙安佐这边走未起啊啦。
1: 哦，
0: 他这一次一定
1: 好了，去关一下嘛、
0: 哎。对啊，对啊，已经走未起啊。啊，听伊讲吼，这个孙家吼，对孙安佐爸爸啊妈妈吼，听到讲啊被起诉了哦，已经被以这个罪名起诉了，马上火速的。哇，上最熟悉的孙安佐案件的律师团、哦，这个律师团3度上场要救援呢，孙安佐、哦欸、他这迄落拢足明显的，已经很明显了、哦、所以讲。本来是喷火枪的代志呢，可能较可个迄落，但是都厝个内底都明明就
1: 有。而且你要拍个被广民那个拍影片上传、
0: 好啦，走未起啦，走未起啦，
1: 给
0: 干嘛关几年啊？
1: 对啊，你
0: 虽然
1: 这么，我跟你讲了，法官哦、喔，检察官跟法官哦、喔，他们也会看在你是不是社会名人或是怎么样、而且你这一个不是初犯呐、
0: 啊，对啊，
1: 你孙安佐你也不是那种未成年人了、而且你过去这种。哦，在美国这种也是同样的东西、啊、然后跑来回来台湾再弄一次，我干嘛这样对一个下回要一个正面的那种那个警惕的意义啦？不管你是不是有钱人或者是名人的后代、哦、你犯的法在台湾、我觉得就要好好的去审判、哦、对啊，不，你哪最好也没嘴巴来讲，我当然今嘛，想要好好遵守法律，对不？有钱判生，没钱判死，对不？
0: 嗯哼。

0: 喂，你好，你好，
1: 小坤伯克，小坤伯克，
0: 哎，你好，
2: 哎，这天气啊，我卡着一条昆仑沙泥，
0: 哦，
2: 对，他知道了，这
0: 对啊，
2: 这个昆仑是没有算进去的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2: 三年，
0: 得看检察官要不要让他定啊，
2: 当然嘛，这些规定有百分之百，
0: 对啊，对啊，对，
2: 我们都知道的，
0: 谢谢你的分享。

0: 而且以孙安佐这种白目的个性呢，他一定会出来说：“我美国监狱都待过了，台湾的监狱对不对？哈，哪有美国监狱这么这样子啊？”然后那场烂戏，孙到时候这里、個，啊，这敌人又出来那哭天抢地了。哎呦，我这囡仔哦，就本性不坏啦，怕朋友带坏他啦。
1: 好嘞，
0: 破党行啦，哎呀，麦哥底下烂戏了哈。这对母子烂戏没有人想看的，真的啦。没有人想看。
1: 孙鹏刚刚出来说啦，
0: 最可怜的是孙鹏，我干嘛来对熊可怜的？
1: 一共一切
0: ，IT 只能拿去卡针，可怜。
1: 两个，
0: 还有
1: 一个，一个某加一个囝，
0: 对啊，边西人。
1: 孙鹏讲一切尊重配合调查，
0: 对嘛？就这样就好了，敌人就闭嘴，就不要在那边有诶无诶啊，一个出来哦，让的嘴康嘴康被干掉哦，一个底下，唉。孙鹏真的，孙鹏是这个里面最大的受害者，花钱劳神伤财啦，哦，真的是。你咧想咧，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优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员苏护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收提供哦。
1: 好嘞，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好，谢谢咯，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
1: 没错。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3: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很好呢。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算啦，困吗？我大家好，我叫做秀算，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概括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我秀算，你好，你好。
2: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等一下，谢谢啦。哎，等一下哦，丹姐，谢谢。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麦哟，咱的现场的空调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么个咱们有帮咖喱妹，还是咱要点歌，那要点歌的好朋友，咱今麦当卡里边哈，用咱点歌，咱去吹歌哈。啊，当然你那什么这个一门有帮呢？因为我拢无背有帮，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是新朋友，加看一下，给咱们啊，应该老朋友都知道了哈。来，我是小弟，你好，嗨，
3: 喂，
0: 是你好。
3: 你要干洗刷呀？
0: 我洗刷你好。
3: 啊，在家里买油啊？
0: 好，你等下来接接上线咯。哎，谢谢，上上来，谢谢，感谢，谢谢你。我来，你好，你好。
4: 哎，我要点一支歌。
0: 恁在几位？
4: 我住在塔顿。
0: 那贵姓？
4: 赛克。
0: 没听什么？
4: 多好耍啊！
0: 好，再来拜。
4: 好，谢谢。
0: 没再见，来你妈贝，你好，你好。
5: 哎。秋山大好听，哈！
0: 哎，要听什么歌？
5: 哎，刚好秋去了，那个
0: 啊，
5: 黄昏桥刚好去去。
0: 有啦，有这首歌，我等下给你安排哈。
5: 好，你好，
0: 不客气，拜拜。来，你好，你好。
6: 哎，秋山大，你两个好。
0: 哎呦，你今个好用啊！
6: 哈，我特刚好咧听是几啊歌都无空
0: 的。我想奇怪的。该无用的人靠用。
6: 我今麦点了收起啊，你唔知？
0: 啊，你我知啊，你今麦搬到
6: 去。等我去，阿妈听啊。
0: 哦。啊，你要听什么歌？
6: 那个黄雨玲的《失约》。
0: 失约哦。
6: 对，失约。对。再见。
0: 等
6: 你个
0: 你请
6: 哈。拜拜拜拜。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7: 秀山大富你好。
0: 王大姐你好。
7: 我今麦点歌。
0: 嘿，要听什么？
7: 男人情，女人心。
0: 男人情，女人心呢？
7: 对，
0: 等下给你安排。
7: 好，谢谢，再见，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7: 喂，先生你好。
0: 哎，咱在这位。
7: 八道亮，姓廖。
0: 廖小姐哦。
7: 哎，我点。
0: 嘿。
7: 江都的话。
0: 江都的话，好的，等下吹哈。
7: 好，谢谢啊，好。
0: 客气，好，拜拜。你好，你好。
7: 好，谢谢啊，好。
8: 客气，好，拜拜。谢谢啊。
0: 哦，你哪就关节干嘛？你哪就要记着惊死我？你哪就要大声？
8: 我记着惊死我。
0: 我先生，你好，你好，
9: 你好。
0: 哎，咱在注意。
9: 我李林陈大姐。
0: 李林的陈大姐哦。
9: 哎，我给你麻烦一首《生意食脆甜》。
0: 生意食脆甜哦。
9: 食脆脆脆脆。
0: 啊，食脆脆甜哦，脆哦。食脆甜。
9: 脆脆甜。
0: 哦，等你吹哈。
9: 好，谢谢，
0: 没客气。来，你好，你好。
10: 哎，你好哈。
0: 哎，咱在注意。
10: 哎，我想问你哈，我是新光区家庄玉贤。
0: 嘿，
10: 阿姐，你到公拜六有我就到啊。
0: 哦，你站起来，三线接接哦。嗨，谢谢。来，对不起，要点光先停者，咱今麦拜拜了啊，拍谢拍谢，对不起，谢谢，阿里个多。好，来拜过拜拜了哈，太谢拜过拜拜了哦，对不起嘿，好谢谢，好来对不起，我直接讲就好啊，因为唔知你听无嘛，唔知啊吼。啊，来跟你先报告的气象，哎呀，风太大啊，过年嘞，哎呦，地高河有一个新的地高河风太叫做八威哇，形成啊呢，哦，是不是对单位影响无？目前看起来是还蛮远的，然后这个所以要尚待观察。那么今麦目前是伫关岛东方及菲律宾的东方啊，迄个所在呢，跟南海一带呢，一是一个热带热带气热带型的气压。那么今麦的看这个也走向哈，目前还 OK。那么呢，就是讲呢，这天气啊，今天跟明仔好天呢，过来开始热。 真正进入了热天是拜三开始，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拜三开始哦，拢好天啊，到后礼拜哦，拜二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这个恁要拍片哦，一旦拜三以后呢，可以考虑看看的哦，可能就是可以晒太晒拍片，然后给恁报告哈，来谢谢。哇，真的热呢，不是我呢，是哪一个国家呢？德国都一直好标几度现在41.7度，安东阿维刚才三天而已，啊，去生水的人呢阴湿13个人，三天而已呢，我那可见大家热了过头啦，那热了真的受不了，大家都走去啥生水啦，啊，可是生水的观念哦，真变成有人的饮食哦，囡仔、大人哦、老人安尼啦，哦，所以这生水中真的要小心哦，吼。啊，那今天可是热，真正会掉沙呗。哎呦，这高温不只是掉沙呢，尤其是哦，今毛这些国家的温度拢飙破的40°C呀、啊，40°C呢。所以，格林报告，唔是我讲的哦，这是人的研究报告。讲如果是热噶，热噶人啦，掉沙的好朋友呢，除了是爱注意，忙去热衰竭啊，心血管引起的心血管问题以外，讲热了过头，咱的成功大学因的研究报告讲，既然呐，你热伤害掉的未来失地，你那是热伤害掉，你热掉的人呢，迄未来失地的风险比一般人增加24%，哈。还有关系哦，有，这是因为咱热的时阵，人会昏昏沉沉的，然后头壳晕，人会疲劳，而且会变成你的这个工作效率就会下降。不只是安尼哦，咱的大脑对这热的警讯呢，对咱的神经方面呢，对大脑的影响就是啥，将来提早失智。记忆力，那你记忆跟负责注意力那个判断力全部会下降。哇，那完呢？哦，所以呢，这个好朋友要注意哦。您唔要叫我热掉哦。伊讲这种诶吼，叫做啥？你知道？血脑屏障，像那个足球的守门员一样啊，动伊袂掉，动了就冲过嘛，对不对？吼，啊，咱人嘛，同款呢，迄长时间热。伫真热真热诶，日头卡呢，安尼长期落来了呢，这种诶，直接伫日头卡工作诶人呢，未来引起的心梗肺炎、甲氧化压力，甚至引起的血会，那你脑干会诶皮个功能降低机会，比别人给26%哦，哪呢？真正拢有关系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不要热。没热过头过头啊哈啊，热过头真的，哎呦，会出问题哦，感恩不哥哦。来呀，咱的好朋友，咱6月30号要开放的啥？好恁有一种奥多麦，国语讲叫做驾舱机车啊？什么叫驾舱机车？咱的奥多麦是不是无砍？这种的新型奥多麦有砍？然后伊内底构造伊是三个链的吼，伊内底构造哦，韩多鲁哦，哈，那是韩多鲁，那个是韩多鲁，啊伊个伊个打伊个油甲汽车一模一样，要刹车啦，要动啦吼，要加油呢，拢总甲汽车的开驶法一模一样，哈，有这个车哦，哎呦，这个叫做驾舱机车。明仔载开始正式上路，但是会用坐两个人呢。那么这两个人呢，拍摄规定拢爱戴安全帽啊，有这样好矛盾哦。啊，伊个购车内底内装哦，内装个是汽车诶内装，啊，结果是外形是奥托拜型，啊，去三个人啊，啊，连老人哦，搁爱去爱戴安全帽啊，啊，而且个有一个规定。坐这个车的人本身要有小型的汽车的驾照，不是奥托拜哦。哎，外形不是奥托拜吗？拍摄，伊是汽车，你要有汽车驾照，才会当骑这个奥托拜，叫做驾舱机车。我觉得好奇怪哦，怎么会这样子呢？这嘛是什么呢？这嘛是。咱这种新型的哈，那么呢，讲哦，不只是今嘛有这呢，个阿伯陆陆续续会推出呢。 新型的，这种是三轮的机车，三轮的，哇！啊，那个三轮应该是较安全吧？我是觉得，你老板啊，伫罗林看了这个乌多麦吼，伊呢袂当开，伊袂当开伫快车道，但是伊构造个跟汽车一样，所以那你好朋友，你也拄着。以后呢，拄到路人，我记得车呢，你们就要稍微注意一下，也注意一下就好了哈。感恩报个好朋友来试试。那你好，你好，喂，你好，喂，嘿，我是啥？你好呢？
2: 我被
0: 好，
2: 叫回。
0: 好，小蛋姐来，来，我蛋姐。那我先来个报咱你妈北关黄昏桥，那么咱你那边来听歌哈，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红粉球。那么这是简美雀说，请回来你妈北书店没有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哎，小姐你好。
0: 啊，你好，嘿。
1: 哎，我给你买，嘿嘿，那皮羊。
0: 三片的我姐，嘿。
1: 我有好了。
0: 哦，我播了那好。
1: 我那都怎啊？我老拜就好呀。
0: 啊，播了那好是姜啊，先啦。
1: 海边啊。
0: 哦，会姜呢。
1: 哎。
0: 哦，安尼好啊，好啊，再给我倒些薄哈。大哥，这样麻烦你哦，谢谢，感谢你，谢谢，呵呵，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2: 喂，秀爽哈，
0: 嗨，
2: 嘿，我给做些更正，好不？
0: 我来哟，好，干么？三片都不记得，请讲来。
2: 跟你讲哦，
0: 好，
2: 因为我拢去注射哦，
0: 嘿，
2: 啊，注该血就流出来哇。
0: 注什么血啊？
2: 注迄感冒的啦。
0: 哦，流感哦。
2: 不是啦，嘿，可能嘿
0: 感冒。
2: 嘿啦。啊，煮啊，血拢流水内底入去哇，啊，就做啊大大的吼，啊，一片红红啊了，啊，我就去抹你的迄个呢，那个皮痒吼，抹到这么万拢都赶快，赶快
0: 啊，是哦，
2: 嘿，
0: 哦，安尼好哦，
2: 真正，
0: 我那弄了皮痒盖好嘿，大家嘛娱乐呢，安尼阿尚再给人倒小杯，嗨，加麻烦你，谢谢。来哟，那你胸更大了，现在是进老光高中啊，陪我问题弄起来个不啊？喏喏，皮痒，转给大些弄个淡薄嘞，咱出来再弄个坑一座，哎，别薄的有安尼吼，啊，看咱上桌，咱就个薄多安尼，一座是850块就两箱，哪一箱薄？薄完是个糖分量少哦，一件呢，薄好就给咱倒小包，一箱啊抓起来捞起来哈，一箱功德，等下这边订单呢。多真的讲，谢谢。来哟，咱台湾是愈来愈厉害呢。我们不只是晶片 number one， 咱的这个我那外销真的是 number one。起码呢，包括的外汇存底，哎呦，咱全球哦，不是亚洲哦，是咱全球是排这个第五名哈。啊，咱的外汇存底偌济呢？6025亿美金是美金哦，不是台币，也不是这个，也不是韩币哦，韩币的报啊哈啊，所以呢，咱的外汇存底啊，那这个可能有真济人，咱是外汇存底是要做什么的？那这个外汇存底主要用途是啥物？咱全台湾的企业，伊要外销的时阵，比如讲伊要外销一亿。啊，咱的台湾的，咱的国家的外汇存底的要上无至少有1亿，伊才会当外销遐金额，人家敢家己买物件，对不对？无你啊，你哪伊个买买我钱回来，你绕跑那边呐，对不？所以即马目前排啊，全球排第一名竟然是中国呢，哈、啊，3.4条呢，哦，啊，不过因的国民跟他三 PP 呢，那样呢？听说了哈。啊，那日本排 number two， 哎，日本排这个第二名，第三名水苏，哎，啊，那第四名是咱，第五名，那前五名呐、啊、哈，咱第四名，咱是第四名哈。台湾是第四名水苏，第三名，第二名是甲胖。我来跟咱报告，咱的好朋友，真的，我们是前五名。哎呀！阿舅哥是排第三名，哇，好厉害哦！台湾 number one， 真的台湾有够赞，嘿！来呀，过来跟咱报告的什么呢？这真正是我拢讲过吼，医学的进步对人类啦，对咱人呢，伊是一个福音啦、啊，是一个福利，嘛是对咱人是一个好代志，是虾米点在？因为呢，有足侪人诶内脏出问题，肝要换胆换，肝要胆换，腰子要胆换，心脏对不对？啊，你讲是用人诶方面要去换人也爱排队啊。尤其是上侪人要换是啥腰子，那怎么办呢？哦，即卖日本哦已经发明啊，哈，这么厉害哦！日本诶，这个明治大学呢，因成立一个用滴呀、啊、猪。那些滴啊，哦，也器官哦，移植火人狼，哈啊，真的可以吗？已经成功了，而且那个人移植那个人吼，伊拢总有10个月呢，9个月，伊本地的西游记，结果呢，伊九个月拢无西游记，拢来就不得事，表示啥？移植的很成功，可是伊即马要开始，马上 用这种滴来换人的油剂吗？目前就是爱当个这个核一切核准呐、啊，也做些受理拢爱去，要有一个标准嘛哈，所以要2028年2028年呢，可能对当用滴啊一种的油剂跟一个器官，可能包括肝啦哈，啊来用换人换人的嘿。所以呢，因为讲哦，因做者研究报告就是讲，这个滴伊的器官移植到人的身躯的时阵呢，咱人的免疫系统被佮攻击，现在被他的攻击啊嘛，吼、哦、啊，结果那个人没有，或、哦、者、就是讲有接受这样的有接愿意捐赠的人，迄、那个人捐赠的人呢，移植的九个月呢，当中来就无，不只是安尼哦，佮包括呢。滴滴的油气，滴的心，滴的肝，未来拢总有可能会当啥？对，可以，都可以移植哦哈。那么基本上，美国哦哈，尤其是美国已经移植了7个案例呢。啊，这7个案例呢，包括我都叫讲一些高高危一类呢，全部都 OK， 没有这个排斥，而且呢也没有受到免疫系统的攻击，都没有误。哦，这是真的好小心呢。无你敢知啊？干那讲咱人哦，需要咧等你的邮寄变换邮寄看，哎，等偌久啊？等偌济人？你敢知呀？哎呦呀，真正是哦，这个员工是哦，嘛是一种困扰啦。啊，但是来当有新的医学报、医学一个方式，佮更加如何哈？甲咱报告好朋友。来，我平常是要希望恁即马开始。开始听你爱听的歌，看袂顺，看你爱听什么歌啦吼。你若爱听的歌，你多多去听，多多听。这个你敢知有一个太太，伊哦有失地哦，袂认恁查某囝，但是伊竟然每一首的老歌，过了10年前的老歌哦，伊竟然拢一样唱，哈，啊拢准记条条呢，咦？所以呢，这研究报告的有讲的讲啊吼。伊讲哦，那是会当，这是咱台湾的一个失智症的中心的研究出来讲，如果那是会当定定听音乐，失智的风险会降低39%。哦，我大刚来听音乐呢，咦，我天天都，我下午也听，晚上也听呢，嘿，那我是受益者。所以呢，讲建议好朋友呢，麻烦恁大刚哦，会大刚个听。安尼恁就听，逐天听我节目就好啊。而且讲那是不但是失智失智会当降低33%、39%，然后认知的功能会当个障碍哦，认知功能的障碍呢会降低我这22%。哦，这么高哦，哇！安尼恁来逐天听我节目，希望好朋友逐天听我节目以外呢，啊，去报去互你的爸爸妈妈。你若有爸爸妈妈，还是咱阿公阿妈70岁以上的人呢？还是你感觉有小看哦，物件拢记袂掉的人呢？可以回给回一下听音乐。啊，不只是安尼讲听音乐以外，你来当玩乐器啊，生乐器的是讲，比如讲啊，伊个弹钢琴呐、啊，还是弹吉他啦，讲哦，这个更加的比较不会失智，这么的好哦，所以和平呢，你们可以考虑看看哦，哈，这个对我们的人脑非常的好，就是音乐 music， 嘿，谢谢。来呀，我吼，这世人无可能做皇帝，起码在无可能的代志，那是无可能嘛。啊，我唱歌来做皇帝，做一下3分外钟的皇帝节来扮一下皇帝哦，我来扮皇帝哈。来，那么多的好朋友，继续个看，空白空空，四六九，我先唱歌啊，来扮皇帝。

0: 不像啊，半皇帝呀、啊，我呀，什么也不像啊，大牛也不像啊，皇帝也不像啊。哎，这个是要唱戏凤还是扮皇帝？没有关系，哎，我都叫公鬼啊。听音乐，一旦降给失地39%，只要有音乐就会快乐。哎，所以听我唱歌，你快乐就好了。那么个钱也刮钱小币，然后对不对哈？快乐就好了。来哟。都讲一开始我都讲过啊呢，咱人的器官呢，今嘛咧单要换呀，你们在换肝、换心脏哈，换眼角膜，这个换眼角膜的也很多哈，但是呢，换腰椎排 number one 排第一名，所以呢，有需要的成人都讲讲一种的日本医学，因为医学研究出来呢，用低呀、啊，到美国是用低哈来去做，但是咱人诶，当然会当卖惊个去抓咯。算讲哦，即马咱啊《西游记》的已经改好啊呢。咱台湾《西游记》是唔免钱嘛，干那交健保费就好啊，交一个挂号费啊。但是总是唔好啦，对不对？啊，那为什么改行个变成个《西游记》？哎呀，咱的《西游记》功能足济呢，改好呢，就是包括吼，咱电力讲过，咱《西游》咱的《西游记》功能就是包括个咱所里面水分99%的水，咱个油脂个扣扣，咱人体个再次使用。其中的1%就是咱无一定的油毒个的油毒个你过滤出去。一个包括的欠血红血球，你那油脂无会让个头壳晕、头壳晕，伊通脑部呢，所以比较起来较容易啥欠血，较爱需要红血球。而且呢，佮干啥血压高有关系。有这引起的有机型的隔炎呢，阿妈造成了什么？跟你的生计冇关系呢，对不对啊？所以咱人吼，有这顶面有一个肾丝球，这个不副肾上腺，这个副肾上腺因为的伊的你，因为你的关系，你个性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啊，那么造成这个啥毒素污染咱的血啊？伊家己这做哦，是对的。所以呢，咱为着油脂比较好，当然咱大家心平气和，跟心脏有关系。当然啦、啊，你也想油脂引起的油脂型的高血压。那么，但是这个问题是歹安怎呢？问题就是因为咱有真侪人头前哈，油脂的头前有真侪人有慢性病，比如讲糖尿病、加高血压，啊，过来咧，会有会带管、加油生管。啊，咱有讲过啊。你那是有糖尿病，虽然你过了有够好，有该平均啦，肾功有伫安全的数字，要么就是因为这血糖的关系呢，也造成咱的血根，尤其的血根壁变高啊，变硬啊，肾丝球的迄、那个过滤的功能也变得有压力啊，怎么变成肾丝球会硬化、会失灵、也疲乏？虽然伊袂听，唔过你尤其是逐工啊，一工一工老，逐工都老一回安尼，所以你要看，只有糖尿病的人，佮有高血压的人。慢慢，油脂功能会降低。虽然即马我讲西游记的人班 number one 是虾米人？糖尿病第二名，高血压。相对咱的血压，因为咱的油脂会更有介油哦。那个加上你那个糖分个高血压呢，对咱的油脂会更来讲哦。那么是讲，恁到护士讲是细条的，啊，为外口入来是大条的，会水呀、啊。这个冲入去了，增这血管的伤，这水管的伤对不对？哎，长期落来，第四咱油脂的血管的受伤，咱的油，咱的血管的内底皮、内皮也发炎，血管的弹性的没有弹性的落降。当然啦，油脂呢也总变成什么呢？会变一功能的差，一路下滑。所以不怪你西游记人搞不得啥，有高血压人就是西游记。所以咱虽然讲咱定甲咱的好朋友讲哦，你若有慢性病人呢，当然咱无食药是不可以，但是你一定爱家控制伫这安全的数字内底面。比如讲糖尿病啦、高血压啦，佮包括的啥，这个咱的有有生管的人，起码佮有钙质人啥呢？因为食食的关系，比如讲，拢爱食加工制品啊，食到变成诶肾丝球过滤的降低，总有真侪人得到啥慢性油脂病。这种慢性油脂病又分到五级，通常第一级到第三级无介明显的症状。啊，你头啊无啥物，反正就感觉从因为伊袂痛嘛，他不会痛啊。可是等下到第四级，你会发觉，哎呦，那放药起泡30分钟未消。啊，放药个热热个油油， 啊，佮感觉人吼，神仙呢，而且吼，敢那点的片，片一片的阿摩尼的味呢，而且放药佮放袂大放呢，那么佮人真够疲劳，有这种现象，到尾嘛五点到七点佮会袂欠管的人，安尼你已经进入了肾脏的第四期的慢性有疾病第四期啊。所以既然佮是安尼，咱无慢性病人，你嘛是爱注意吼，咱平时爱控制着体重，唔要食薰，唔要饮酒，睏眠来睏了正常，睏眠嘛介重要。上介重要是啥？水，吼、哦，咱水分的补充，你唔要用饮料啦，用茶叶啦，用咖啡代替的白茶，咱定来甲咱交代不可以哦吼。安尼你油脂定会袂健康，油脂呐袂健康啊，到尾你会得到啥？爱惜油脂。那么当然啦、啊，这个因为咱的油脂唔是成肝功哦，啊，咱肝哦，甲五分、甲挂两分、三分起来，也当生得当个成肝来向你大粒，无呢？油脂呐挂几粒起来就是减几粒吧呢？所以当然你袂当讲哦，哇，我油脂挂起来够几粒呢？糖个用诶，嗯诶，迄无讲诶，袂当再生呢？咱的器官内底面哦，五脏六腑会再生，器官内当再生吼、哦，只有干那肝呢啊。但是你嘛别当个糟蹋吧，别当糟蹋着咱这油脂甲肝嘛吼，所以咱一定爱记个工资，咱定讲个肾是求过滤的，无大家六十个人，唔好去乱食药啊，乱食偏方，免个食青菜，食免个食补品，免个食炖药草啊，这种个都不可以。青草茶嘛别当啉，哦，阿哥来包瓜的啥青菜汁，青汁青菜汁。高菜汁也不可以喝，一定要喝白开水。尤其那不会让熊儿是啉温的茶呢，慢慢来啉哦吼。熊儿是咱啉茶呢，爱一嘴一嘴安尼个啉，安那啉呢一公斤啊，至少啉30cc， 安那对咱尤其较好，较袂膀胱哦。定来高油的香油啦，啊，过来我甲恁建议做提肛活爱做哦吼，包括的打卡的爱做，也过来包括我最近甲恁建议。起泻道，起泻道记得做好，所以恁一定爱做。啊，恁若听无的人再去卡起来，还是我有时间去给恁教工安尼做哈。所以希望好朋友呢，为着咱个人的健康，无爱食药啊，无爱西药剂，无爱换器官，咱就是要把身体顾好哟、哦。我秀爽你好，嗨、哎，喂，你好，你好，
1: 好，你当时讲那碗食放尿去补的。
0: 哦，来，邓姐，大哥，来，先接接，嗨，谢谢。

0: 山哦，我当作是迄落大呼的唱安尼，有够像大呼的声。原来这首歌是杨哲所唱的，是咱这许大姐说电话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是大姐，家你好。
0: 好，你好。
1: 我今嘛。
0: 好，你好。
1: 我今嘛哈，我拢去练习。
0: 哦。马健，马健。
1: 我练过一下。
0: 骨甲关关哦，生病了，我
1: 只关关，
0: 感谢感谢，谢谢。哦，啊，你食了好
1: 无？我人咧食，真好食了，袂歹。
0: 哎呦，老公食哦，啊，你家己无保养咯，老公食。
1: 伊个腰子哦，无啥好啊，即个白日检查拢进步。
0: 哦，有进步，哦，安尼好哦。
1: 伊个我袂晓讲，难得讲。
0: 肾丝球过滤力啦，嘿啦嘿。
1: 嘿，我袂晓讲。好，食了袂歹。
0: 好安尼哦，哇，大姐你嘛加油，谢谢哈，好，保重哦，好，谢谢大姐，好，谢谢你，谢谢。喂，你好。
2: 哎，你好。
0: 还
2: 是嘿。那叫彩玉啊，哈。
0: 哦哦哦。
2: 你发神经不足好用啊。
0: 哦，谢谢商品的我
2: 这里嘿。啊，继续接落去也未使讲。
0: 系啦，对对对。
2: 浪掉了。
0: 好好。
2: 播足一下个呢。
0: 好安尼好。
2: 你照啊，拢放尿拢少。这地咧清清，
0: 好安尼哦吼，好，
2: 心脏几做力咧，
0: 好安尼吼，好，感谢蒋大哥，好，蒋大哥，谢谢，感谢你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小仙，
0: 嘿，
3: 我要来讲哦，我食三千斤八十三项哦，我在先送书条过滤滤上加六十二点几，啊，我都烦恼噶，用一直会一直加咧，啊，我来食三千斤八，啊，即卖一年啊，我今仔日弄60几，啊，不就七十几，啊，今仔日。82.9呢？
0: 哦，好棒哦！
3: 我好高兴，我忘不欢乐哎！
0: 我安尼唔好欢乐啊！哈，
3: 唔好欢乐，对啊，那懂吗？
0: 安尼好，安尼安心吗？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
4: 喂，你好。
0: 好，你好。哈，加工喂。
4: 哎，秀爪香。
0: 嘿，我秀爪你好呢，嘿。
4: 我要甲你娱乐一下啊！
0: 哦，甲我娱乐哦，好，谢谢你哦。阿伯娱乐
4: 啊！我顶刚挂一罐咧三千金宝啊！
0: 哦，生病了不接，谢谢你哦。
4: 哦，我的脚是咧跳风啊，顶刚医生讲要顾脚。
0: 什么跳开顾脚？有遐尼严重哦？跳开顾脚哦？
4: 我跳风啊，脚顶刚啊，过位不冷啊，过位空嘴安尼啊。
0: 啊，遐尼严重哦？阿舅妈咧？
4: 啊！即马我食两罐了，对无？
0: 嘿嘿，
4: 规拢消瘀啊！
0: 哦，安尼大哥，你食什么个爱呛嘴呢？哦，你像迄大姐姐，大姐就是安尼顾卡的呢。嘿啊，你改同款，哎，唔改同款咯哈。好，啊，保重哦，呛嘴哦哈。好，谢谢。你好，你好。来，车工啊，你好。
5: 是
0: 啊。哟，阿三你好。
5: 真好啊！我吼，我去迄个去检查讲个有子宫。剩三十六年啊，啊，我金嘛升起
0: 啊！啊，你怎啊？
5: 人我食你这三片金，
0: 三片啊！
5: 我甲你食要三十罐，我拢直直先关。
0: 啊，所以你讲食什么慢性病药啊？
5: 嘿，
0: 你讲，无你讲食其他药啊，慢性病药啊？
5: 无，干那食降血压的尔。哦，自底有食别人的，我唔敢。听你的
0: 各种讲，哎呦，阿桑，你今麦来唔好去乌白食哈。
5: 阿桑拢食你个啊。
0: 好好，阿你会记第一个第一点嘛有搞啊哈，好好吧。
5: 去照讲，哎，讲叫医生开药啊，即唔话即啊，讲你都好去啊，讲
0: 哎，好去啊。
5: 今麦正啊，阿个有事讲，啊，你是食啥我都唔敢讲咧。
0: 啊，阿今麦检查拢无问题啊。
5: 哎，阿我讲，阿你唔好开。
0: 啊，阿你阿妈你阿爸唔好去乱食呢，嘿啦，食咱的先甲固定就好啦哈。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这人家上这样饿了，大家吃好个再管个再买东西，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吃咱这罐你没烦恼，唔好跟他听广东个价。那这样你好，三品这人吃个这样你好，就是物件好，人家个再管个再买，佮个人介绍哦哈。还贵千古人个你过透透呢，吃一罐低的五罐呢，这样你好，三品当然来广东个价哦哈。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加红芹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咪去放过来，该有人呢，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咧，根本有台北商品有上的点数呢，底下咧抓起来挂，所以个捞起来哈，吃好这个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份订单呢，大存一杠，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叫什么名哦？
0: 海梅。
4: 您讲迄个植栽药剂的迄什么物件？
0: 哦，来先个植栽，我讲听段姐，好谢谢。姐来你好，你好。
4: 我想讲迄个要带朋友过药剂的。
0: 好来，好来植栽，来谢谢段姐哈，谢谢你。来哟，我那个唱你用我的，咱有一首歌可能爱明仔。李丽的陈大姐生意真脆甜吼，这首歌可能爱明仔吼，这给你先给你报告一下哈，给你抱歉哦。来，我先个唱你用我的，有吉利哇，空也莫阿里嘎多，来听我唱歌哟，来谢谢。

0: 这首歌好久没唱了哈，这首叫你讲这首歌哦，那是听一个萨克斯风非常的好听哦哈。有伊里哇，有伊里哇，空呀么阿里嘎多，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虽然个你好，不然个卡里拜哦，那你很点的空点位呢？空吧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
1: 喂，师傅，
0: 喂哟，
1: 我买你个爱困的药哦，真好困的。
0: 哎呦，生病都不记得哦，吃咱的阿雅德那好困呢。
1: 系啊，真好困的嘞、
0: 哦，好棒好棒哦，谢谢哦。
1: 好棒嘞，
0: 嘿，好棒哦。
1: 我该送我平平平去叫咩啊？
0: 啊，你哦，感谢哦，谢谢你哦，太姐，感谢嘞，谢谢。好，播钟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玉雄，你好，你好。
2: 是啥呀？
0: 哎，谢玲
2: 啊！哎，别去关哎呀，得了。
0: 哎，这边来，谢谢二线啦，谢谢你，感谢你。你好，
3: 喂，秀姐，你好，
0: 难得久矣。
3: 我吼有甲你买爱亚登，然后要来做见证。
0: 我来生病都不接来，就讲起来嘿。
3: 啊吼，习惯接接也未了吼，啊一暗就困到天光啊，啊无一阵啊拢未困去哦，拢困到三点尔就未困去。
0: 哦，
3: 啊即摆是爱困了啊，准你讲了讲爱困眠都上二滴啊。
0: 嗯，
3: 我爱困了也同款的食，我食十几年啊。
0: 要慢慢那个减。
3: 嘿
0: 呀，
3: 阿
0: 海
3: 姑
0: 娘
3: 也会减啦，
0: 好安
3: 尼
0: 好，慢慢来减，
3: 习惯就有差，
0: 哦，安尼你较紧，安尼你较紧
3: 嘞，嘿，我较紧，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来哟，如果现在派昆明派的民青民金阿帮啊，忙天忙地，倒几波拢昆未起，咱来喝杯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调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内底够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够回粉呢，或咱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阿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呢，或咱脂肪分解叫做蛋氨酸，阿毛呢。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帮助咱会较袂黏体，黏体叫做软磷脂。阿毛天然的比大面比起呢，叫做啤酒酵母呢，这是咱的人较袂疲劳哦吼。所以阿大妈经讲，心慌慌啦，记得拉来拉不好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时来当个价三千全部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妈咪记呢，咱这困眠是当个变紧啦。有人较紧啦，有人较慢。啊，那较慢的好朋友呢，你无急，真正无多急无吼。啊，你要有耐心啦。那只阿变那好，想无你只阿大妈个顾好嘛吼，对不对吼？记呢，那个吃好的个咱到小宝一箱。公格等下接完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你好，我是传递贺，你好。
4: 小姐。
0: 喂，你好。
4: 听梦了哈。
0: 好呗。
4: 被困了，我吃啥好啊？
0: 哎呀，该接这些咯。嗨，谢谢。来呢，公格这个瓜呢，你有敢来想到脂肪肝呀吗？无啦，不计脂肪瓜包也不计员工。啊，瓜包也本来是四个人，就一个人台湾人，怎么改啊呢？怎么变三个人够这样瓜包油呢？啊，咱这瓜盐够包括的 A 肝、B 肝、C 肝、E 肝，够一个较恐怖的是啥？猛爆型的、冰爆型的瓜盐，迄种的死亡率较紧。那么咱一般来讲 ，A 肝跟 B 肝呢是经过的空气啊，这个脆暖盖的这个感染掉性行为感染。那么如果是 C 肝，大部分哦东西下降，因为呢，比如讲关怀，然后这个感染掉诶，上盖重要是胃火啦，咱这个火来得感染诶。时间呢，你刚才感染掉了呢，咱一般来讲啦，感染掉经过二十档哦，差不多你的肝有二十趴硬化，哈，这里恐怖20%哦，不是假的，是真的哦哈。所以咱你喝冰嘞，咱一点爱记哦，这个感。那么到目前为止吼，咱的西肝呢有一种新药啊，一种新药啊吼，非常的贵。虽然讲呢，咱来当做干扰素治疗，样哥啊，那是一种新的药啊呢，一盖查几百万的，几百万的呢，一般人来负担不起。但是啊，那来咱健保是干扰素治疗，哎，种啊，听说人很痛苦哦吼。所以呢，如果是咱一那是按来讲的肝包油呢，你的肝哦。只要是只用有5%就好，5% 安尼你就是肝包油。像人个人个讲足贵个物件，迄种迄个高档料理叫做鹅肝呐、啊，迄、那个鹅肝迄个拢肝店肝包油，迄、那个脂肪肝呐、啊。所以呢，诶，得着脂肪肝的人，大部分就是三酸甘油肝，有糖尿病人。大部分然后啊，个另外一种叫做酒精性的，因为为什么可以啉酒的得到肝包油呢？咱人这油啊，您注意个想嘛，油是不是铺在水面？油比水搁较轻点着。但是只要那是啉的阿鲁克鲁，哦，有这阿鲁克鲁料呢，啉落去了，哎，很奇怪哦，这个油跟水的结融合了，怎么变成了？你得吸收到油。怎么变成啥？你会得到肝包油，叫做酒精性，迄种叫做酒精性的脂肪肝。所以呢，这种肝包油呢，也慢慢，和你肝会纤维化，慢慢，肝会硬化，过来肝的啥，会得到肝癌。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这肝无听神经呢，嘿，唔是讲哦啊，我肝咧听，肝未听呢。啊，你然后你正边会听，咱的肝伫对正边啊，边啊骨架啊。啊，你那是大嘞，伫咱的肝的边啊！啊，你那是一旦啊半暝啊，一般拢大啦。你听拢是伫半暝啊，伫咱的心肝苦啦听，边啊规个正边听，听个变清肝，听个会卡只片来。你唔好等，进去病院，你有可能是啥大发炎？大哪发炎嘛？你看你是咪大结石啊？是胆囊发炎无？通常如果是大发炎，有可能性是虾米？胆固醇，大部分都是胆固醇引起的大发炎。另外一种原因是啥？你的腰翘，你有结石啊？啊，咱人啊消化，靠到十二指肠消化的时阵呢，爱靠两个物件，一个大的胆囊酵素，一个腰翘的消化酶。等个你大呐胆囊酵素流出来，哇啊你大结石啊！当然结石啊，给冻掉啊，种要求伊的发炎嘛，这两个拢有连带关系。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一定要注意，你莫胆固醇相关，你莫当作胆固醇管只是干那甲高血、甲心肌梗塞有关系呢，甲你的大脑关系。因为呢，咱的肝会帮你制造胆固醇的暗时啊时间，所以呢，十一点到一点时间了，什么经胆经？暗时那卡会旧经的人爱注意肝。肝开起来，目睭肝若无好，人目睭会黄啊，啊，然后目睭会涩，会流目油啊，哈，啊，是，来，时间的关系，小段姐刷卡等你哦，谢谢。
5: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 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说是室友，室友。那么这是黄以琳收起来的黄大哥收电没有来，谢谢。来听你好，
1: 你好，谢谢大家好好。
0: 哎，来请公电电没有，谢谢。
1: 三平金宝啊，我的儿子嘉义脂肪肝，在嘉义检查脂肪肝拢好起来啊。
0: 哎呦，这么好哦。哇，好棒哦！哇，我替你欢喜呢，和你晓得。呵，大嫂，阿你这个人到小本哈，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嘿。
2: 三片好福。
0: 三片好福，进来，谢谢。公顶店也来，谢谢。
2: 感谢你的三星金宝救我的。
0: 哦。
2: 等一等，一二公分的肿瘤啦。
0: 啊，肝脏里面的、哦。
2: 肝脏一等一二公分的肿瘤，呵啊。
0: 啊，
2: 完成好了，
0: 我去检查。
2: 大概盖过针哦，要骨处不能肿啊，也好了。
0: 哦，那大哥你要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好，感谢你哈，谢谢。欸、来，你好，你好，嘿，
3: 你好，
0: 哎，来，请讲，嘿，来，谢谢。
3: 哎，手转下呀。
0: 哎，是是，请讲，嘿，来，嘿。
3: 哦，我只爱三省三报哈。
0: 嘿，真
3: 好嘞。
0: 安那好。
3: 哎，那个武汉。那个瓜包鱼嘛好去，啊个就煮一粒那个
0: 嘿，
3: 水泡，水泡嘛好去。
0: 哎呦，哦，这么好哦，哇！
3: 两公分的水泡，
0: 水泡哦，哎呦，好棒，好棒，好棒哦！你得，好啊，那再讲到小宝，谢谢。你好，
4: 喂，
0: 嗨，你好，
4: 嗨，
0: 哈，我姓爽，你好，
4: 你姓爽呢？
0: 嗨，是你好。
4: 叫啥？叫客家哈、哦？
0: 你好，什么贵姓？
4: 我来见证一下。
0: 我来三遍都不记得，来谢谢。
4: 我来见证一下。
0: 我来请讲，请讲。
4: 我今天向检查，我叫客家。
0: 好好，啊检查了。
4: 怎样哈？
0: 啊检查了安那？
4: 我检查了，迄个袂歹。
0: 什么也较好？
4: 拢正常，迄、那个肝指数迄个拢正常。
0: 哦，无、啊，无，你较早无正常哩。
4: 哈哈哈。较早啊，今天十二罐啊呢。
0: 安尼哦，谢谢啦。
4: 是啊呢。
0: 好安尼哦，好，啊你两个身体够好哈、啊。好，啊你继续看你看你哦。好，嗨，谢谢谢谢。来哟、哦，我都听讲过啊，咱的好朋友要吃什么，吃这個。龟仙姑拢甲你过头头死，真正上一人家上只上只饿了，可是咱这罐，大家都是食咱这罐三千金宝啦，所以你免怀疑，你慢慢考虑，咱来个广东个食，食一罐低的五罐的哦，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宠物，看免食个贵量安尼哦，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膏药、可可棒药，只买去半罐来个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干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干物呢？有台咱买三片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在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三片落地，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哈。吃好这个咱到小宝一。讲过，等下接问题单呢，大准的讲，谢谢。哎，你好，哎、啊，我姓啥？你好，嘿。
5: 三分钱，我来先问一下。
0: 没嘿。
5: 我肝我末期啦，哈、
0: 嗯。末期哦，先生你要治疗呢。哟，来医生快接进来，我问你严重哦。来哟。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部人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按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堂听有。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地当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莲罗的叫我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听咱的和平呢，可转100.5。102.5，咱的下晡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我一个同学哈，上山的同学的弟弟，伊就是真正啉酒啉到挂掉，跟陈一龙一样的，陈一龙同款。伊哦，做少年哦，无40岁就走了，哈？啊那安尼，我都讲袂听啊。伊咧做一种的，咧讲做剃工啦，啊，迄大家拢烧酒，大家哦，无代志的下班的啉酒啊，啊，因姐姐安那个讲哦，阮这同学安那个讲的无好啊，因为因妈妈是做辛苦，因妈妈是一个单亲妈妈，啊，要请用因两个呢，介辛苦， 但是因这弟弟拢总车用三个啦，各有一个哥哥啦，但是伊无乖，这弟弟就是无乖呀。啊，那无钱就甲阮同学借甲摕钱。啊，阮同学那学生的时阵没有钱，没有钱啊啊！出社会了呢，拢伊咧甲讨钱。所以你也看人就是有时呢，免哪讲作践自己，家己糟蹋家己呀，啊，家己落了变无路通去行。所以咱人吼，真的爱行对的路，唔好行唔对的路。像我今麦要来甲讲了，什么人呢？这个黄仁勋，黄仁勋是名人，伊嘛是一个成功的人，一个成功的人呢。你讲话呢，真的会不，你也感觉到不一样。有一届呢，有人伊接受人的访问呐，吼，啊人家访问讲哦，啊你一般你咧找公司的人才，你拢是安那较注重什这几方面的特质安尼啦吼。你敢是注重你要请的人伊的能力、伊的学历，啊甲地智商有没有关系呢？吼，啊这个黄仁勋说没有，伊注重啥慷慨，哈，慷慨控。那个慷慨啦，台语叫做慷慨，国语叫慷慨。哈，为什么？这个记者呢，感觉奇怪，安尼你们是要找人才吗？学历介重要啊，对不对？科技公司都嘛看学历啊。哦，啊，结果呢，这个人才发觉着讲，真正厉害的人呢，好像拢无咧惊别人比较好。拢唔惊别人变了会比伊个较好的对啊？为什么？因为他本身伊本身嘛是不断在进步，另外像黄仁勋拢走在科技的尖端呐、啊。伊过去伊是高位的个留学哦，小留学生哦，啊叫同学欺负哦，伊甲因哥哥哦，因拢安尼认真做安尼，因哥哥对伊有够好哦。虽然伊是经过伊真正是餐厅洗过碗的人呢，洗过皮的人呢，真的呢。所以呢，那么伊的意思讲。一个人如果是愿意分享的伊的经验，佮愿意分享的伊的成就，佮愿意分享的伊的资源呢，佮愿意呢拉别人一把呢，这种人绝对袂烦恼别人来超越他。吼、哦，这讲了有够好呢，真的。我有一个朋友吼，这个就是那个涂总，你能知影这个涂总嘛？吼，伊是剑桥大学毕业的。然后呢，他本身哦是一个中医的食品的方面的高端的人。然后呢，一科会经济证照，不只是安尼，你们知影，伊拢家己开钱呀。去，因为伊最近当去国外吼、哦、听课去上课，当个等来尔。伊拢四界去听课，而且一听拢是名人，都是有名望、有能力的人。一个抗议嘛去哦。只要人有开课，那是当接受听课呢，伊就去啊，回去这就去啊。他真的是一个很求学向上的人。那个涂总说我很欣赏他哈。所以呢，你像一个有一个好处，伊跟黄仁勋一样，这涂总一样，我们学俄罗斯话也优点好听哈。

真的有吃过苦又努力，但是呢人生上最重要的是什么？机会。这机会吼，你若机会呢拄到愿意帮助你的人呢，搁一句话给你提醒，还是给你介绍一摆就好啊，你的人生整个拢会改变。啊，人根本无代无志的，甲你讲话，甲你提醒吗？啊，是干无代无志，给你机会吗？不可能。你的人啦，本地就是无度量，加啊长鸟啊多的人，你的人也无咧认真。你予人感觉你一个无认真的人，啊，拢要靠人的人，人较有可能给你机会，无可能嘛？那么无可能要做你的贵人。所以啊，一个愿意相信你、相信你的人呢？伊都有可能改变你的人生的方向，因为他会拉你一把，他会帮助你，也帮助你，不是钱帮助你，不是，是有可能一句话给你提醒，还是可能有无意中给你介绍一个好朋友给你，就这样，那这样子可能机会就来了。所以呢，能够有无限可能的对啦吼哦，因为呢，世界吼不是零就是游戏嘛，所以把人的成功呢。一共诶，黄仁勋讲这句话做道理。一共哦，把人的成功并未减少的伊的成功啊。相对呢，这个点头呢，伊愿意成就的把人的时阵啊，其实伊是咧替家己诶未来挣到啥善良的经济，伫制造咯，回路愈行愈快。所以黄仁勋有讲过哦，一共哦，天才啊，无咧欠亏啦，无世间无欠亏的天才。但是世间欠缺的啥？人品啊，品格，做人的人品呢？做人的品行就对了。伊讲做人的品行比啥物？比天才佫较好，佫较重要。伊讲哦，能力会乎一个人行了足紧，人生伊的事业的路会行了介紧。但是人品呢，才会当乎一个人行愈来愈宽，愈来愈远。为什么？因为伊的人品好啊。所以伊咧讲啊，就是咧讲这啦吼。所以呢，伊讲伊希望伊身躯变熟悉人呢，大家拢会当互相变得你别人的贵人，你买单变成别人的贵人安尼啦。别人买单做你的贵人，会大家愈来愈好，大家更加愈好，有福同享安尼啦。哦，这个你也看，人诶，就是有眼界的人，有眼界的人讲的话就是不一样，因为他有世界观嘛。哦，对不对哈？所以也讲的话呢，我分享给各位好朋友。人要有度量，要有八等，爱样分享，爱样啥？哎，这个分享你的好处，分享你的快乐给朋友。来，我那个唱歌啊，咱那个唱这首，既然个是安尼，人生是美的，咱来唱一个可爱回味。我那个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吧，空空。469，469，可爱的回率，来谢谢。

0: 谢谢可爱回瑞，这主唱的人有两三多的吼，啊，个有很多人唱哦吼，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我刚才有一概看的这个新闻报道，有一个他媳妇啊，一个新妇为着570块的大家，的大家的退休金呢，个爱这个大家呢，去要领570块代票的退休金呢，搬山过岭。啊，所以您敢有感觉住伫台湾做幸福呢？咱家得去搬山过岭，咱领10万块的回忆咪就好啊！啊，无较麻烦去邮局领就有啊，对不对？你要看住伫台湾偌幸福，你若搁要嫌台湾无好，都定定要骂政府哦，迄定定骂台湾的政府这人哦，真正足无良心的啊！啊，无为台湾创造啥？遐有立法委员定逐工哦，就是要希望。和政府袂当做工过，甲一挂医生拢甲抬掉。你敢知即马我一个公务人员的办公室无冷气呢？为什么？啊，看为什么无冷气啊？啊，这个天要热死诶！当然啦、啊，因为应该医生拢全部抬掉啊。要做工过袂当做，要影伊嘛袂当做。我一个朋友伫社会局就是安尼啊，伊嘛讲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一个国家那是一挂败类哦。真的，这个我们这个国家也会走得很辛苦哦，哈。当然啦、啊，咱人啊，身体出问题嘛是惊了会更辛苦，你知影为什么？咱即马讲这糖尿病哈，而且糖尿病呢是咱目前台湾10大死亡的原因呐、而且我有讲过呢，咱这糖尿病引起的咱规身躯这个，比如讲，因为伊叫做心脏代谢嘛。那么应该的规身躯可以无法度正常运作，心脏代谢出问题，应该的并发症的上介济，包括咱定讲过的应该的西药剂啦、脂肪肝啦、目睭视网啊、病变啦、骨卡骨镜头啊，这些问题大部分是啥？糖尿病。但是咱这糖尿病，为人个讲啊，啊先生啊，我拢有照你的建议安尼食物件，我拢有咧控制，我嘛是食饭哦。食少呢，啊，若拢配鸡肉，我嘛无配红肉呢，我嘛食青菜，吼、哦。啊，食青菜你来食，那你去变到糖尿病人，你一定要注意。食青菜吼、哦，你要食什么种的青菜？那正日拖卡刀的，正日拖卡刀的都不要吃，因为伊淀粉质较悬。譬如讲番薯、芋啊、马铃薯、豆啊薯，过来山药，山药该当做主食。做主食，什么叫主食？主食就是讲，咱的饭就是主食，主要的物件，主要的食物件。山药可以吗？不可以。你有糖尿病，我都不希望你吃，你去吃主食，当然不可以啊。那么呢，会影响到糖尿病，或咱降较袂落来，除了是甲食有关的以外，佫有一个影响到糖尿病较严重的是甚物呢？困。啊，长期如果是困眠啊无好的人呢，真的。因为咱暗时咧困吼，会当制造的荷尔蒙啊，糖尿病叫啥物病？荷尔蒙病啊，心脏代谢病啊，无你要挂啥物科？你若要看你有糖，无你要挂啥物科？心脏代谢科啊，遐得索尼啊，对不对？安尼是不是暗时你都无得制造荷尔蒙啊？安尼你的糖尿病，你的糖分袂影响到降袂落来吗？会，一定会影响到。那么如果是你有照规矩食，有控制，有可能你袂变足悬，你若是有咧注意、有咧控制、有咧保养咧，上无至少你袂变足悬咧。但是伊会降较慢，伊会对着年纪会降较慢，因为年纪大人的新陈代谢较慢。啊，过来个是啥？甲困眠有关系。即马咱来注意热天啦，那是热天的时阵要注意着啥？当然啦、啊，只有那点冇有够啊，啊无你变那心脏代谢，当然嘛要靠水啊，啊无你血那黏体咧，啊到时得着酮酸中毒咧。什么叫酮酸中毒？酮酸中毒就是糖尿病人，因为水分啉无够，咱简单讲叫做血脱水。啊，血呐脱水就血黏体呗。安尼你袂中风吗？会啦，你就会中风啊啦吼。所以其实糖尿病无遐尼恐怖，慢性病当然伊是袂长期呢，伊嘛袂这个伊嘛袂讲哦，我有咧食药的血糖的自然的稳定，歹势。有人是要照规矩来，就是食食来控制。咱拢定个人建议食半碗饭就好啊。你要食1/3，爱食半碗，食少块，减少块，血糖就压关啊。然后呢，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 卖食迄土甲土甲刀剪诶，啊青菜你嘛爱注意哦，各类菜甲啥，这个各类菜甲菜头呢，这种物件拢较甜，你卖你食不要紧，卖食伤济。虽然上惊是惊啥并发症，虽然食是一定爱强食，以外个牛血糖、饭前的血糖甲饭后的血糖，饭前保持了这个百以来是一百以来，咱饭后保持哩两点钟啊，八这个八十以来，糖化血色素第七以来。上好是四九六，安尼上介好哟。七叔，你好，你好。喂，你好。
1: 你好哈。
0: 喂，你好。
1: 我来问你讲，
0: 你哪就会记耶？
1: 哈？
0: 你哪就会回收？你敢听我的话？
1: 有，我有听到你。
0: 哦，来，你讲系什么鬼事啊？上？
1: 我要问讲，
0: 嗯，
1: 糖分那种啊？
0: 糖分，我来接接一线哦。我刚听邓姐。

0: 出这男人情女人心，那么这是农村一个袁小迪说起没有？是咱这黄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哥你好，我姓啥？你好。
1: 姓宋，叫谁？你好。
0: 啊，你好。
1: 啊，听有啊？
0: 听有，听有，来，你讲起来。
1: 啊，我来讲啊，我做见证一个
0: 哦。哦，来，三片都不记得，嘿，请讲起来。
1: 我哦，较烦讲话啦，
0: 吼。不要紧嘛。
1: 讲了，
0: 讲讲简单的。
1: 打电话去甲恁讲咧。
0: 谢谢，讲简单的好，嘿啦。
1: 并迄两天啊，有听恁咧助理打电话来，好好啊啦。
0: 我见大哥，你讲简单的好啊，讲你食了那好，嘿，嘿来嘿。
1: 哎，我这个空班吼，117啦，啊，食饭百二啦，啊，糖我
0: 血色素，
1: 色素哟。
0: 嘿，糖我血色素嘿来。
1: 哎，迄65啦。
0: 嗯，较有可能较悬。你讲唔对起啊啦，
1: 6.5啦，
0: 系咯，奇怪6.65要惊死我哥，系6.5系。
1: 哎，肺功能哦，
0: 好好好，
1: 95啦。
0: 哦，好好好好好。
1: 啊，糖血病什么款？
0: 哈？
1: 糖血？
0: 什么糖血？啊，那个看起来，哎，可能看错你，看得唔对啊，一线好，我感谢大哥，谢谢。哪里哥你好？
2: 志爽你好。
0: 海力好嘿。
2: 我即马糖分哦，刚刚从96，
0: 安尼标准啊？
2: 啊，
0: 嘿，
2: 啊糖分64哦，
0: 嘿，
2: 63，
0: 什么63？你惊死我！糖分色素相关嘛，袂当超过七脑的63诶，你也讲唔对起未啊？
2: 36啦，
0: 嘛不可能36啊，
2: 63，
0: 无可能糖分色素63，你得迄个差不多把酒拢清明咧。你讲唔对起啊啦，是六楼，6.3楼，
2: 哎对，
0: 6.3呢啦，安尼标准呐。
2: 啊，会啊嘛，
0: 嘿，
2: 拢是136。
0: 安尼袂啦，111来不要紧，大哥安尼不要紧啦哈，好，保重哦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谢谢你好，
0: 是我谢爽你好嘿。
3: 我谈子林大哥
0: 啊。哦你好嘿，谢谢嘿。
3: 为着你。做一个见
0: 证哦，来三片了，我这里感谢你讲过的，请讲下来，讲重点哈。
3: 我一个三情情报啊，
0: 吼，
3: 就我迄个过期胃疼拢控制个真稳定嘛，
0: 好，是，
3: 所以拢有条要家己放弃安尼，
0: 嗯，
3: 无继续看就对。
0: 哦，有安尼唔好啊。
3: 哎呀，我无看，无继续看就袂使哩。
0: 好爱看的啦。
3: 系啊，
0: 系呐，
3: 啊，
0: 今麦
3: 今麦都。最终检查门盖都嘛，真好势啊！
0: 哦，
3: 迄个什么血糖迄个？
0: 哦，糖化血色素啦，
3: 糖化血色素啊！
0: 好好好，
3: 顶个检查什么5.1啊？
0: 哦，安尼好啊！
3: 一个5.7啦，
0: 安尼标准啊！迄滴时间了拢标准呢，大哥你安尼标准啦，你不要紧哈。好好，阿伯中了好，谢谢你，谢谢。我谢谢，我谢谢你好，你好。
4: 谢谢你好。
0: 阿你好，嘿。
4: 我好，不晓得做点跟进。
0: 哦，来三片好不记得，讲重点么？好，来请讲嘿。
4: 我吃三片金箔
0: 哦，谢谢。
4: 来去减血糖100，
0: 血糖100。
4: 嗯。
0: 好，去检查啦哈。
4: 我家己检查，
0: 我家己测啦吼，安尼标准啊，大嫂，安尼没烦恼，不要紧，第一包 OK 哈，好谢谢。哎呦，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吃好个在广告在卖东西，吃咱这罐三省金宝，真正你爱广东爱吃，因为呢，咱这罐三省金宝，咱有讲过，伊是龟仙骨，家己过透透的成分呢，所以我才会当讲，吃一罐低劣五罐的哦，你看们吃个瓶瓶罐罐，看们吃个唔知会膨胀啊膨凹，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个放药就没去放过了。该有的人呢，弄起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干部的柜台，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底咱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呢，希望大家喝冰啉的温温来茶呢。虽然用316的是电。是不锈钢的医疗级保温瓶上的好朋友、哦，两点得当我一支哦哈，过真紧要帮换，啊要帮老婆现在才请要帮搞完公司哦，该救回哈，假好再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一讲，谢谢。你好，你好， 喂，你好。
5: 喂，
0: 还是还是你好呢？
5: 我请教你哦。
0: 好呗。
5: 那是进路的问题啊呢。
0: 哦，你等我一下，把车子来哦。好好，来，谢谢。好，感谢大哥，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6: 哎。
0: 来，我秀爽，你好。
6: 哎，秀爽，你好。
0: 还是。
6: 我请问你，我血糖，血糖138。
0: 安尼管呐，小丹姐安心管，来接电话线哦。嗨，谢谢。来，我不想来干巴的，你用我的继续挂主持人是希巴里啊，我来个唱哈，杂草之歌，然后呢，我打来听我唱歌继续卡，空八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

0: 十草之歌，那么这个热搜呢有打，主持人是希巴里哟，来谢谢。来哟，咱的和平呢？我看到日本的一个叫做跟拍到你家，哎，你拢有听的？我咧讲这个节目哈，因为我喜欢看，我爱看到因的每一个家庭的生活状态都会不一样。那长咧报这个跟踪的一个阿嬷，那么迄个阿嬷哦，伊是孤单老人，因老公当啊翁生两当娃，啊，这个阿嬷呢，伊平常时吼，拢无爱准备爱变袂爱煮。啊，拢食外口啊！这个阿嬷哦，已经要八十岁啊！您敢知伊搁咧创啊？搁咧打工？哈？为什么要打工？啊，因为因两个老的家境无介外好，伊干那靠年金、年金咧过日子。啊，而且哦，三不五时啊呢，因的孙仔来催伊，爱想要摕一寡钱给囡仔，所以伊的身体算有够好呢，七十几岁哦，要七十五岁啊！伊也可以当啥，会当去打工，所以呢，伊平常时拢是去啥呢？去一种人诶，日本有种食洗鞋啊，去洗温泉、洗鞋啊，迄较俗啊，伊拢去遐洗啊，互家己放松。即、這个阿嬷去骑卡拉车，出门拢骑卡拉车，但是人咧讲问啊，哇，阿桑阿弟感觉跌倒，伊讲伊毋捌，但是捌去伊咧看无好势，叫跌落去，但是毋捌咧去，咧骑啊当中毋捌跌倒，伊讲哇。阿嬷你身体骨头盖好呢，已经对去去阿嬷住的所在呢。这个阿嬷的报一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伊讲啊，看什么？你看我食，我拢少年的，拢因翁的甲交代，叫伊爱身体保养好，唔通哦变成囡仔负担呢。所以伊哦，少年的拢爱食保养品啊，而且呢，伊食上个就啥钙质。哈，阿你这记者就甲问讲，阿你。阿你那边那有钱，然后个食个伊个骨头的物件，食补充保养诶。哎啦，哎呦，我这个人啊，无啥物开销啊。伊就讲啊，伊讲哦，伊上班拢食公司啊，啊下班就倒来伫厝咧看电视安尼尔，啊无咧开啥。伊讲伊钱就是爱投资啊，伊爱银行哦，甲交代啊，计无论如何哦，一定要甲身体顾好爱行路啦，唔忙变成哦，像伊安尼银行的当初去，就是人跌倒。啊，艰苦拢因这某咧甲顾，所以呢，你甲看哦，食个七老八老啊，佮知影通个啥，身体顾好，佮知影通个啥，去打工。哎，打工是做清洁人员，做简单的的，比如讲，伊个餐厅内底啊，捡一个物啊，做有诶无简单的尔啦。所以呢，咱人就是讲，唔是为了趁钱，讲身体顾好，唔是呢。上个重要就是你身体若顾好，你的脚若顾好呢，上无计较。你免阁加开钱，阿妈免让你的囡仔为你烦恼。虽然有讲过啊，我常讲一句讲，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囡仔来教咱的骨头顾好，教脚顾会行路，咱都无将来袂行路，啊客人阁个客人该照顾，阁开你三万几块对不对？啊对一个较好，迄当然嘛，投资几千块囡仔较好啊。所以，人讲有正有惊去，哎，有想就是有保庇。像我今仔讲一个东乡的靠我，哎，秀爽。还真正有叫我惊去呢，嘿嘿，对嘞。啊，所以我一当初是咧艰苦咧疼时呢，当啊开刀咧疼时，我伊就人拢是安尼疼时阵呢无耐心啊。啊，我就甲讲你唔急，这种骨头的问题啊，本地就是无法度急的，你唔急。啊，后边哪只会哪好，要有耐心嘛。顾身体就是要有耐心嘛，像咧顾家伙同款啊，对不对？啊，你若要咱要顾事业嘛同款啊，要有耐心嘛就。无耐心呢，三只四休困的，安尼变哪会好？对不对？安尼变哪有成就？你若比如讲，你开一个店就好啊。啊，你开店了两三工就休困啊，一礼拜休了三四工，那免哪知影人客户哪会知影你当时有开店？免哪给你买物件，对不对？所以人就是爱有耐心。那包括了过了家己身体，嘛是爱有耐心嘛。所以呢，咱补充钙质，几岁就爱开始保养啊？四十岁爱投资啊？爱预防啊，对不对？预防性的治疗嘛，是不是安尼？所以呢，我拢哦，足认真跟恁讲，啊，我嘛袂感觉，我惊恁烦呀，不过我嘛袂感觉烦，我感觉讲哦，再讲个再讲哦，拢是为了啥？希望你提醒恁，希望好朋友呢，唔嘛袂记你有家己呀，你唔敢目睭看到恁囝，你咧烦恁囝，烦恁孙啊，哎呦，人袂免你烦呐，人家己会想办法啦，对不对？你先把家己顾好较紧。 你家己咧走路都问题，你烦恼恁囝对不对？纯讲是阿妈无，要八十岁烦恼六十几岁囝咧，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烦恼是烦恼囝是正常的，但是你也袂当替伊艰苦啊。阿爸，伊那你艰苦，恁囝干我都替你艰苦，你的脚咧疼，还是你开刀啊？恁囝干能替你开刀？无可能。所以人讲，个人食饭，个人饱。个人作业是个人担。你若骨头变成爱开刀呢，就是你作业，你就是爱给你承担你的痛苦。所以咱那个过好，我咱感觉哭啊哭袂落，背嘛背袂起来，手嘛压袂关呢。当然，你就是爱量查补充钙质咯。来，你好，你好。
1: 谢谢哈，
0: 欢迎。
1: 这问你我，老师讲金安哦，哭变瘦啊，
0: 金多安呢？好，我哭袂落。我来接接来一线哦，谢谢。

0: 这是七龙所请为咱的廖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嗨，是你好，
1: 你秀帅呀？
0: 我秀帅，你好呢，嘿，嗨，啥贵叔？
1: 我要跟你鼓励一下啦。
0: 哎呦，来哟，感恩哦，阿姐哦，谢谢来三片头一个哦。请讲诶，请讲。
1: 我跟你买第十罐啊，是不是会当换？
0: 哎呀，换一罐三片呐。
1: 我做好的呢，我哦，久未了，就再爬起呢。
0: 安尼哦，哦，盖好盖好，好盖好盖好嘿。
1: 我是去年哦，有变阮翁食啦吼。
0: 好好好
1: 好。啊，阮翁就三千五食，就食得无感觉啦。
0: 三千五
1: 食。啊，我今年我较久未了吼，我就干买来食啦。
0: 好好好。
1: 我食三罐了，就久未了爬起啊。
0: 安尼哦，有够好嘞啦，嘿，有够好诶，够。
1: 啊，你过。我继续个食。
0: 好，继续个看嘞看嘞，大嫂。谢谢谢谢你。哦，来，你好你好。
2: 谢谢小姐你好。
0: 还是你好。
2: 我要来讲哦，我食迄个钙固质哦。
0: 我来三片好不？记得嘿。
2: 我阵我要修剪我遐田园树啊，一边伫老树叶要断落来。
0: 哦哟。
2: 要切落来。
0: 好好好好。
2: 我拢他半当个牙乖
0: 啊。哈。啊，今麦呢？有要紧无？
2: 啊，今麦。
0: 嘿，
2: 就那个怪了，每家拢压低头在骨菜锅。
0: 啊，那样也压低头啊？
2: 压低头。
0: 哦，来，但姐你是吃我的产品吗？
2: 我的盖锅店。
0: 好嘞，大哥，安尼吃了盖好嘞。哦，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哇哈，呵呵呵，不中不中，谢谢。那个山顶咱这个阿桑，你讲你讲要给阿桑过了哦，哈，你讲哪？
3: 天哪，阿桑，你莫急啦，我哦，
0: 山顶
3: 路卡村哦，拢去爬墙啊，六十几岁啊，人迄门啊锁起来，小门锁起来，拢爱爬墙啊，一人悬，我爬两摆，
0: 无你讲重点就好，
3: 啊，爬两摆，我食手线这盖过一下尔尔吼，哇！我这嘛吼上迄个老人常听的课，我拢爱带一个软垫去坐，啊，这蛮免啦。
0: 别听，
3: 啊，这样免急啦。
0: 对啦，免急啦，对，安尼等下，感谢你起来过年好，谢谢你。好，秀爽你好，你好。
4: 喂，
0: 啊，我秀爽你好。
4: 啊，
0: 海西。
4: 我请问你。
0: 好呗。
4: 我就食你介个骨
0: 食啦。身体好不姐？
4: 脚吼，较早拢无爽快，今麦食较好起
0: 啊。哦，你哦，哦，安尼好啊。
4: 啊，看，我即马看三只钟，报那只用暗食咯。
0: 安尼，你两行做一下不要紧啊。啊，可以做一下不要紧哈。好，谢谢大姐，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秀爽。
0: 哈。
5: 食这个产品哦，对个喙齿嘛，食好呢。
0: 产品都不记得是食钙固精吗？
5: 对个，对人个喙齿哦，较好个哦。
0: 钙固精吗？
5: 哈。
0: 食钙固精呢？
5: 对呀。
0: 哦，好，安尼好，好，好，感谢这个豌豆小宝，谢谢。来哟，补充钙质，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质，食咱这罐钙过质就好哦。那么咱进来对骨头需要钙质，钙咱关节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点骨钙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啦。所以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内底呢，各户人继续钙质好低三。啊，个我人根据嘛吸收好，美，而且咱个是最养生的哦，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多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啊，那么咱头发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那看好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骨的期间，囡仔好食一粒，食早午都可以哦，哈，囡仔基础个够好，那么咱上个是来当个钙固质个加三选全部做一下。金的管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的广东的家叫做黄金派档，哎，广东的投资哦，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活路旺的人呢，这个加阿雅德纳，皮肤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光高进高不啊 ？No 皮痒，假好不好？这个咱到小宝，阿姆那边给咱有登记呢，上到点数的抓起管理的老客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哪位？哪位秀爽，你好。
6: 哦，秀爽，我跟你讲，我是啊，迄个做高卡，迄个做啥物啊？
0: 哦好，我叫人来听，哎，听见哦。哎，谢谢，感谢你，谢谢你。你好，你好。
6: 喂，
0: 哎，是你好。
6: 哎，恁家是秀爽。
0: 秀爽，我秀爽，我秀爽。
6: 好的，秀爽。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6: 我要问你哦。
0: 好呗。
6: 我呢？
7: 倒脚吼，迄脚骨拢安尼酸安尼。
0: 安尼我叫人家来哦，先接接，还是谁？我感谢哈。我要跟咱那个边讲一个观念的问题，就是讲哦，咱咧食产品物件吼，咱过去咱有讲一句诶，三个月小循环，六个月中循环，一年大循环。那么咱就是食好个看咧看咧，你个看哦。咱这人哦，得到这个癌细胞呢，那是讲长起来、巩固的是差不多爱二十年的累积呀、啊。所以呢，当然啦吼，咱若要顾身体顾好呢，嘛你嘛爱花一个时间去调整啦。哦，但是咱你听我一个观念，这种食落去随便听的，就是甲药有关系，药唔只会当随便听啊，对不对？啊，你若讲咱这天然的物件，随食随便听是较无可能，大部分是啥？哪只阿变哪好，但是呢，那钙质的物件呢是在食的当中啊，一个微量的反应，哦，叫做面线反应呢，啊，一半那种几工啊过去就好啊，所以你那有这個健康观念嘛哈，来谢谢。来，那么时间的观念呢，那么落节目就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呢，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个线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号码也在是9点哦，到中到这个点再卡。啊，咱其他时间没卡哦，哎，这么我那的好朋友哈，谢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站起来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我秀山就是一个，人有跟我讲啦吼，我本地就是安尼个性，较直啦，就是 O 型的人。比较起来呢，有话会直讲。然后呢，我袂去用心机，因为我感觉用心机做人做辛苦，没有必要啦。有什么好用心机的？但是我用心嘛。用心跟用心机不一样哦，我是用心呢，希望可以做好的节目啊，希望可以有能力呢，上可以对你有帮助的东西，譬如说哦，保温瓶啊，可以送给您啊，送到脚踏板啊，希望您可以再用一些动作来配合您的健康呢，对您有帮助。那么这都是我希望您健康的原因啊，因为我感觉人哦，健康更重要啊，而且呢，听我这部的人都年纪比较大，比较中高年龄层的，所以我也希望你呢，现在收听我这部若是中年纪的人呢，希望你现在就开始保养身体，因为人哦，时间的过足紧的，真的哦，20岁没有什么，30岁也还好哦，40岁开始有哦，怎么那么快呀、啊？一下50岁了，真的很快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不要讲时间盖有哦，时间是盖少哦，哈。好了，医生，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双卡代理，谢谢。
8: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9: 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5: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6: 你好，笑声
17: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20: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2: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人啊，讲到人哈，得甲情，甲着钱，牵连做伙哈，情啊、就是你情我愿。啊，那钱呢？钱不是我要爱，我就会当替呢，对不对？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人爱财，不顾体面。哈，啊，你若贪，贪啊哪？小贪功，会两个人，对不对？

0: 好啊，这声这声哈，这声来人讲嘞哈，偷俩鸡哈啊，偷鸡不着蚀把米哈，都、就是个倒塌讲艺术家咱人啊，绝对袂使贪。那因为台湾就是嘞哈，法治国家哈，一个民主国家，也是一个法治国家。凡事吼，无论讲你做官做官吼，拢总是爱行法律程序。很多事情吼可以，很多事情是不可以的。这个南投有一名姓裴的富人郎啊，去到 ATM 要领钱。那伫啊摆的时阵，看到头前头前迄个人咧吼，义气的。迄、那个提款卡去走，结果咧钱啊未记哩摕，内底呢吼啊有15张吼，15张诶千元钞票啊去啊，结果咧吼，即、這个姓裴诶富人郎吼，就是看到四边拢无人，正边倒边吼拢总无人，好后壁有人摆无无去。伊都唔知呀，咱个 ATM 顶管是有一个吼天眼，叫做监视器。伊做动作嘞吼，没有人知道诶，神不知鬼不觉，悄悄的点点都把钱提走啊。啊，咱都怎样？有人将来一个失信呐，或者是讲嘞吼啊，熊熊吼被关冲啊回，要给你这个呢？失主也就是人吼，你也未记把钱提走，这个人啊，主人去报案，警方就调出着天眼监视器的画面，传唤着这个姓平富人人到案。伊讲哦，无啦，我客这是我家己领的钱呢，无啦，真的啦，大人啦、啊，我刚去领钱呢，这是我的呢。画面会讲话，画面会讲话，哈！你当作呢，哈，正边倒边，哈，后边无人，哈，头前就是迄个 ATM 提款机对无？顶管有一个天眼呐，警察呢看到这个监视画面可以看，哈，翕个清清楚楚，头前迄个人呢，哈，就是无退，伊顺手提走，那带人。地方法院依照着侵占，哈、哦、啊、这个罪名，甲伊罚着12,000元。嗯，好，这个家境无好，西皮富人人旧年呢，吼、哦、去到着玻璃某一个金融机构来 ATM 领钱，那来到家现场的时阵，头前有一名女子姓黄，拄啊好咧领钱，啊，机器的。哦 ，ATM 套钱出来了后，伊个提款卡客啊，未记哩连吼，家己领的钱上盖定啊，15,000元哦，无退。那里吼啊，姓裴富的人看到头前吼、哦、白花花，12345678910，八九十，11121213141415，很高兴，很开心。呵呵呵看到钱呢，吼，就去唱歌，哈，目睭就金嘛。结果呢，哈，从阿家领，哈，去走。将着呢，这个15,000放入家己的裤袋啊内底，马上噗，我都快噗咧行。姓黄的哈，这个女主啊，等伊到厝忙到落地啊，啊啊啊，这遐大只的啊，所以啊三声。钱呢吼，未得哩摕呢，搁等去迄个 ATM 遐，没有看到半毛钱。所以呢，吼，从阿去派出所报案，警方调阅到呢 ATM 的监视画面，搁在沿路吼找到哎路口的监视器，查出到呢姓平富人人涉嫌，将到呢啊出钞库吼，一只钱呢占为所有。姓平富人人比较警方来团团的时阵，没有，没有，哦，没有，哦，没有呐，这个是我领的呢。 啊，我去领嘞，嘿，我大致就是表示讲个啦，可能哈、哦、心虚啦，啊，细皮胡的人嘞一直讲吼好领，但嘞吼、哦、咱讲个。警察家己人要团团里呢，吼、哦，都、就是有100%，吼、哦，诶，这个证据啊，伊从阿内吼，敢是外面看到呢，这个姓杨的女子提早就提款卡，啊，钱无提早，接到后边无人，就是你，就是你，不要再变了，就是你，吼、哦，因为呢，这个姓彭胡林人啊，无查到提款卡，吼、哦，钱都退，啊，就赶紧走啊。地这个南投地检署呢，吼，将伊讲，伊的侵占，这个罪名判掉，罚掉12,000元。哎呦，罚12,000元，啊，佮赚3,000吼，那有较好康诶，15,000吐做脱，吐倒出来，吼，啊，佮然后哎呦52,000，你袂无？无袂来来关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你看。啊、哦，这就是小贪两家人的结果啦。所以呢，吼、哦，现在你扣掉钱500元，吼、哦，以上的等值拢要交予警方，哦，500元以下唔免，哦，要扣掉5元、10元，也要交予警方。啊，哎呦，无侵占呢，无啦，500元扣掉钱、扣掉物件，拢总同款，吼、哦，500元以上一定要交去警方哦，哈、哦。讲到钱吼，啊，这吼真正是空暗地主嘞，嘿，啊，做善嘞吼，都白白送予人，为什么会送给人家？告人真正空甲即型诶，砍砍头砍面砍甲即型诶，吼、哦。先来接一下我的电话一下，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啊，欸、
0: 淑美。
1: 哟，我跟你讲吼，你今仔去买卖遐哦，我先甲订无，等你做工开无用。
0: 好啊，好啊，好啊。
1: 我订三组。
0: 好，订三组哈。好，
1: 你爱车站卡来。
0: 车站啊好，我过助理接一下。
1: 我跟你讲，嘿，爱迄落，爱大料家哦。
0: 好，好，好，好，加大料哈，好，好，安尼等我哈，好好好，谢谢哈。来，中华呢，有一个呢，吼，这个毒瘾西潘的男子，两年前。向着伊个朋友一名姓杨个借着20,000元，啊，就家己讲，两啊，因兜有祖产哦，但呢，七分之五呢，18%，卖不掉，啊，佫爱缴税，哦，讲啊啦，讲因兜吼有呢祖产呐，啊，他呢吼吃七分呢吼18%啦，啊，都卖袂掉啦，哦，好，来，袂要紧，你借我20,000元。啊、我这样呢吼，为着要表示对你的感谢吼，送乎你，安尼有空看无？吼、哦，一年啦，爱食一滴落啊，食毒品啊，无钱啊，吼、哦，啊，就呢吼，白杀话啦，好笑话一直讲啦，吼、哦，啊是讲安尼吼，这不要紧，哪会知？吼、哦，啊，过着一年呢，迄天可能脑筋较清楚，熊熊讲反悔呀，啊，控告呢，嗯。

祖先啊，祖先啊吼，那怎样呢？我归去吼，来个菜针，买二十味的买虾油来个吃，食个身体较健康，唔通个放火这种人吼，了尾啊惊，真是伤过慢啦。所以人咧讲个哦，放财神吼，你的后代呢吼，到底你是伫顶管要笑还是要哭，吼拢都唔知影。好，这个判决书呢，吼，就是讲啊啦，这个二十几岁，吼，才二十几岁生破的男子，但是咱的法定年龄，咱的台湾的法定年龄是十八岁，所以呢，吼，二十外岁啊，只要呢，吼，满到十八岁，爱为你所讲的话，为你所做的代志，吼，负责任，就跟咱参像这样，吼，啊，这个低音加孙鹏，伊呢宝贝儿子，吼、哦，长一百万高保同款，哦，已经细汉，你也看古锥，啊，即摆呢吼，已经呢过了法定年龄，哦，是大人呢吼、哦，你是名人呐、啊，你是什么人呐、啊，通通一样啦，都是爱负起着法律责任啦，吼、哦，法律的责任。好，这个审判，吼、哦，即诶二十外岁。家己呢吼，已经呢食毒，吼食过了年啊，完了食甲吼，真正头壳歹去啊，完了呢吼，多种的精神疾病，啊，佮有过了该犯罪吼，啊，入去咪关，佮出来，入去佮关，佮出来，吼，啊，嘛有呢，住院治疗的记录，所以呢吼，伊的精神障碍确确实实是。真的，但辨识能力有哪有明显降低？不过吼、哦，这个大师伊就咧讲啊，要办到咧吼，赠予啦吼、哦，各种方面伊的应对是正常的，所以呢吼、哦，法官是讲究着证据，唔是黑白判的哦哈、哦。好，来讲黑白判啊，法官无黑白判，咱做人嘛袂使黑白来。每一个吼、哦，人讲家有家规，吼、哦、各有各法。啊，一个公司嘛是公司的制度，何况是医疗，吼、哦、医疗、病院、诊所拢总同款，吼、哦、通通一样。那即马呢吼，咱台湾，吼、哦、台湾呢吼、哦、是呢啊先进的国家，所以呢吼、哦、整个医疗体系，包括着呢吼、哦、医疗方面也是呢。非常严格来把关。以前咱做囡仔的时阵，吼药局，吼爱当讲天，爱当讲膏药啊，爱当讲注射，哦，即马不同款啊咧。即马咧吼，即类的你拢爱有医疗背景，包括着呢吼。你看以前咯吼，什么阿伯啊、阿达啦，吼啊，槟榔摊啦、干妈店会使卖，吼。即马你看不到了。哦，伊讲哎哟，哎，食只有酒精成分，即马咧吼，连绿油精呐、啊，好、哦，绿油精是药字号诶，以前咧 seven， 好，你看会着，叮咚，你看会着，为什么即马咧买袂着啊？因为是药字号诶，药字号诶，伊就是爱有药师，好、哦，爱有药师诶资格，那 seven 全家。有书不？没有啊，所以呢，哈，他们是不能贩卖绿油精的哦，哈。好，来，这个高雄市大东病院传出着暴力的事件，一名姓江的女子，前几天啊，陪同着伊的男朋友去挂急诊，那呢，这个姓江的女子要求着护理师，哈，伊的男朋友挂急诊啊，哈，哎，帮忙啦，哈，我的这个手脚有空脆，你搞我呢，哈，高高的。护理师啦，讲啊讲啊，你无挂号呢？你无挂号呢？无经过着呢？吼、哦，医生吼、哦、看，我是袂当甲你顾的。哇，这个姓江的女子呢？吼、哦，真的是呢？吼、哦，勇敏呢？知识不足呢？吼、哦，你嘛安尼唔知影，人咧甲你讲，你嘛爱听。唔好呢？吼、哦，唔知影，啊个未扑个兼鸡扑，伊种安尼吼，唔相信，吼、哦，啊个。底下呢吼，哦，就不过来叫你搞一个，要来买怎啊向着这个护理师，先看加打一个，打一个，你得爱吃吃官司呀，吼、哦，你就是要呢，以上着法办啊，这就叫人吼，将依照着呢违反着医疗法，甲以上办，根据着了解新疆的女子，伊就是呢吼，无去挂号啦，是讲吼搞一个尔，要求着呢一名姓林的护理师帮伊处理着伤口，但这个护理师甲看吼、哦、啊是有伤无唔对，但是呢因这个要搞的时阵，马医生看过，医生有呢吼吩咐因。

真会当啊，吼、哦，这个呢，医疗治疗吼、哦、的程序就是安尼啊。但呢吼，先讲个女主，因为来听袂落去，突然间情绪失控，从安尼吼，甲护理师迄个警官安尼甲打一下啊，吼、哦，应该是生气，应该吼、哦、也没有很小力啦，吼、哦、啊，但是呢也不会造成伤害。但这个款呢，已经呢违反着医疗法啦，所以呢吼、哦、就直接吼、哦、直接报警。那依照着呢，吼，这个医疗法，吼，上阶段会当处着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且呢，一颗罚金300,000以下的罚金，面临着呢，吼，上阶段50,000的行政罚款，哦，所以呢，很多事情是可以，很多事情不是不可以，哦，最主要是呢，吼，他不够尊重，吼，就是不够尊重，尊重很重要。好来。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哈，我们这班的同学注意了哦。有个人足巧的哈，足巧的，昨我讲今仔日呢，哈，要来接单啊，已经有人哈打电话哈开始呀啊，我遮私底下有接到哈，从阮拄只诶刚刚说呀哈，阮的淑女姐啊，搁有淑美姐啊哈，拢咧。伫我做节目进前，哈啊，淑女姐是我做节目进前，哈啊，就赶紧啊，财神，你今仔日要写单的这先搞啊，哈，留一个哈啊，阮的大寮的淑美就讲啊，哈，要做工课也无时间嘞，哈，三组三组哈，昨呢财神有哪有接到哈，三组两组的哈，拢总有好来，伫遮呢哈，财神要甲人讲，去年呢有买到财神透气。两点哈，两点哈，你今年哈一定要把这个带回家。今仔日哈，要先来接到单哈，要先和咱预购的这，你一定爱客哦啊，而且这个量哈比去年的搁较少，所以呢哈，俺做只助理个讲财政姐，这什偌久完数哈啊，真的哈，我是想啦哈，我咧想啦，真的啦，很快很快哈啊，今仔日拿下预定的话，咱就是咧后日荷兰，后日荷兰哈啊，知道外面哈，外面这个款的哈，就是咧2580再打对折，再打到骨折哈，2580买一送一再特价。2580买一送一再特价，好，来先来听歌哈，听歌，这首歌这是呢金曲歌王许富凯《米酒配》，今仔日呢吼要和咱写预告的，就是呢哈，一面凉凉凉，一边温暖啦、啊，温暖透气性哈，真的，这是呢哈才真入行，我呢哈买过的物件不计其数哈。啊，这种呢哈，被套、被被啦哈，啊，枕头啦，什么啦哈，我已经呢哈蒙过无数，嘛未过无数啊哈。那这个我甲咱讲，透气性最好。你今仔日脑下的预告，咱讲实在量无济，量无济，售完为止哈。你若加到这套的话，我先甲咱讲，冷气要调伤过低。要不然会感冒，它的凉感，它的透气性真正足好诶。换季不换被，一边冰凉冰凉，一边就是温暖温暖。来，米酒配。山家接电话哦，山家接电话哦，心动马上行动哦，抢购抢购抢购。

0: 你是我最爱的宝贝，哈、哦，真正啊，咱伫厝内底咧，哈，摸到囡仔的皮肤，安尼幼咪咪，哈、哦，啊，触感很好。这就跟他常常在摸到筋啊，吼，诶，皮肤同款。来，张彩珍有跟咱讲吼，这个叫做 QMAX 值，这就是咧吼，瞬间接触冰凉这个国际指标。今天要跟咱讲诶，冷暖，冷暖，冷暖，哈，一边是凉诶，一边是温暖诶，哈，这个呢，哈，是有符合到呢瞬间接触凉感的国际指标，哈，指数。啊，该换就换，哈，有阵时呢，一领，哈，安尼加足久啊。咱呢吼，你无吸湿排汗，无抗菌，内底做侪菌诶，有人讲奇怪。我咧面照皮吼，我诶床巾，啊，都一直洗是安怎呢吼？皮肤足够痒诶，其实咱人会掉皮屑吼，啊，你搁刷落去咧困诶时阵，咱诶皮肤会散热有湿气，你若无达到着呢吸湿排汗诶效果，面照皮内底诶细菌，加你诶马桶。差不多齁、哦、所以呢有当下呢齁该换你就换。换新换新运气才会兴齁、哦、今天去财政要跟咱讲这个冷暖两用盘齁、哦、冷暖两用盘一种一面齁、哦、就是呢达到呢冰封级的这个冰凉两感纤维。另外一种呢齁、哦、是牛奶溶，你打听到安尼，你就知影。迄个紧密度吼、哦，真正嘞吼，足、哦、好诶。啊，佮有伊个车缸包边吼、哦，外销等级，吸湿排汗，透气性上佳好。啊、你若有收到吼、哦，没有像彩珍咧讲诶透气性这么好，这你来搞我拔后刀口，这你来搞我切五斤鸡，拢总袂要紧。困困大概袂痒痒的。啊，亲像这即卖人，就是现代人吼，大家无闲，洗衫机洗，甲单位报警，吼、哦，先电话先接，报警袂，
1: 喂，产生家你好，
0: 绿色袂变形，在洗的时阵不要加柔软巾。这个是机能性、机能性科技的哦，哈、哦，所以呢，哈、哦，不要加柔软巾。今天去跟咱讲的冷暖两用毯，就是啊呐，打造到一个呢，哈、哦，非常冰凉，而且舒适的温度，就跟咱参照内底呢，哈、哦，这个空调，哈、哦，一个呢恒温底的遐。好咱的暗时啊，也不是为你来失眠，也让你好眠，瞬间的凉爽，体感温度直接降到呢一度至到两度。那能量，寸秋拢总是呢五秋六秋的，寸秋拢是五秋六秋的啊，一色。好、哦，这个都是彩针，因为呢吼，秋上下很多的颜色，我甲咱。啊，这里吹到冷色，吼、哦，吹到冷色，这是呢，吼、哦，上盖耐看，而且呢，吼、哦，上盖高尚的，一种就是呢，高级的黄金色，还有另外一种，吼、哦，一领就是呢，上盖有质感的，叫做银雕灰，吼、哦，上盖有质感的银雕灰，加到高级的黄金色，伫呢热天来呀。这个时阵，大家烦恼的都是安那电钱的问题，何里呢？省电钱，热天到啊，都是爱省电钱啊！你咧吹着吼冷气，会记哩？财政甲咱讲，你若加着真领的话，运动唔要调伤过低，真的很怕你们感冒。一体成型，会使讲咧吼是今年度技术性的突破。以前呢，吼，这个冷暖两用被，吼，拢总是呢，吼，中午爱个有车抓，吼，安尼才袂遭惊，才袂变形，对无？啊，今天去财政甲咱讲的这个冷暖两用被，伊是一体成型的，吼，这个是一个技术性的突破。一边呢，吼是凉凉，一边是温暖，一体成型，吼，新技术抢先购，要抢的就是这个享受。 咱人呢吼，一世人吼，哎呦啊，就安尼啦吼，啊，无介济钱吼，啊，迄落啥，至少吼，咱嘛享受一个啊新科技的。那台湾你就知影，这个气候吼，连咪啊寒，连咪啊热。所以呢，吼，这是上界适合着咱台湾这种多变的天气，吼，爱买爱省钱的啦，吼，买爱有质感的啦，吼，啊，生活呢就无用的啦，你的皮肤是较敏感的，吼，一定一定一定要强，要强，吼，要快，数量加1000多而已，吼。1000多而已，说完为止哦，快快快哦，抢先购哦，哈！记得搁甲咱提醒一下，真正有够凉透气性就好诶，哈！哎，今日冷气唔好调了，伤过低，无我作惊恁的感冒，而且是我家己加，哈，我家己加，你加这领被呢，哈，真正那个服帖性，哈，它的垂坠感，哈，包括着伊的亲肤性。困去了后，哦，我安尼困去吼，困到一半的时阵，欸，我是到底有加被啊，无加被，就是这么的舒服呢，就是这么舒服呢。好，哦，来，今仔日咯，今仔日咧吼，先和咱抢先购哈。喂，财政你好。
2: 喂，
0: 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你是被哦？哎，
0: 欸，我讲吼，两用的一边吼是凉感的，一边咧吼是迄个牛奶绒，它就是咧吼安尼软软的温暖。啊，你咧吼就敢那参照咱的保温杯吼，它有一个恒温。你若啊热天吼咧吹冷气，内底咧吼拢安尼凉凉凉吼。啊，你若到干咧较寒的时阵吼，啊内底烧，它就整个一个恒温，它就是一个温暖的。
2: 哦，
0: 嘿，
2: 哎。哎，是安那卖，
0: 安那卖来，好刷卡给咱做服务，谢谢。啊，迪家哈，给咱财政啊，在听直播的各朋友哈，咱的同学们注意听了哦哈。我们呢哈，财政家你都唔免烦恼啦。哦，从去年哈，去年呢哈，已经买不到了。今年介绍了，明年。可能这组唔知有无，唔知影哦，吼，真的不晓得。去年我嘛是来讲，今年呢，吼，迄个透气凉垫就没有了，哈。他们的平台，吼，就是一领2580，是啊，讲的啦，吼，新科技突破性的技术，吼，一领啦2580，真的不贵，真的不贵。啊，给那个财政，吼，在咱的这里呢，吼，频道内底买一送一。再特价，买一送一再特价，2280，2280，2280，安尼听好详细清楚无哈？来，等来继续卡，谢谢。

0: 谢谢，来吼，刷卡吼，刷卡电话游玩吼，安尼蹦蹦叫哈，枪枪棍，来跟咱讲哈啊，这个真的，今仔日先预告后日会去到彩针，爱的是虾米？你敢知呀？用产品来讲话，用产品来讲话。我们今天哦，好，今仔日啊。有写单，后日会客到，后日乌鸟的送到位，互我拜托一下，吼、哦！你就是咧，随贴落夹，贴落夹，隔工，吼、哦！今天是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四收到的时候，你贴落夹，星期五。家会感觉避开讲红听，哈、哦，为人讲啊，爱搁落一个水，唔免哦。咱这要出手进前，外销等级的已经咧，拢甲你做好洁净、吼、哦、杀菌的一个动作了。所以咧，吼、哦，等于水贴水加，安尼好唔好？喂，彩珍你好 ，Hello， 喂，你好，我彩珍。
1: 啊，加加五千咧。
0: 好，加五千诶。
1: 一罐没，两罐两罐。
0: 嘿，对，来哈、哦，来一线哈、哦，谢谢。喂，彩珍你好。
2: 喂，彩珍啊。
0: 嘿，是。
2: 我拄啊订两组吼，你甲我用迄个花草用过衣哦嘿，
0: 哎，拢过衣，迄拢紧的吼。我讲一组内底就是一个上界高级的黄金色，啊，另外一领就是呢吼，迄个银雕花吼，你看到你就喜欢啊，真正，通通一样。
2: 我是讲意思是讲两组我拢买爱啊，哎，两甲换换两组的花草卖同款。
0: 哦，无，这拢统一呢。
2: 哦，那样、
0: 哦，嘿，这拢统一的哦，哈、
2: 哦。
0: 哦，好，
2: 拍摄拍摄。
0: 啊，喂喂喂，好好，谢谢。
2: 我拄我听到呢，我就随定。
0: 哎，你真正相信我，你相信我，你袂后悔。我讲吼、哦，拜四收到，吼、哦，恁拢甲听落甲。拜五吼、哦，我希望恁背开讲，看吼、哦、公司的用心财政咧介绍的产品，真正我即摆咧讲话大头要牙甲拄天去哩啊。
2: 我知，嗯，我就是你的忠实听众
0: 啊。啊，你好。
2: 啊，嗯，爱用者。我道理的物件，我无钱无买。
0: 啊，大行拢足好诶，对不对？
2: 啊，我伫想要买咧床罩诶。
0: 哦，迄旧你我讲旧年买吼，大家拢吼，甲即马阁足怀念诶。但是今年吼，全部拢外销，真正抢无回呢。我所以讲吼，今年这若客有着，你要看吼，咱公司应该是爱叫较济组诶，但是吼。有钱真正买无，伊只半落啊，互咱广告交换档吼，只一个千外组尔尔咧。安尼
2: 哦，我都足怀念迄个床垫。
0: 系啊，啊今年都抢无货啊，拢外销去啊。啊今年那这好吼，
2: 抢货较紧诶。
0: 好好好，好好，谢谢哈，再见再见，谢谢，拜拜哈。你也看，那咧吼，真的真的真的。好，去年甲今年阁足侪人怀念哦。我阿说这啊，一讲到我们的彩珍啊，啊，阮亲戚咧已经摕钱来遮寄啊呢。你今年即组哪个抢无着？明年阁咧问哦，我唔敢甲伊保证，因为呢吼、哦，这真正他呢吼这个技术性，包括着伊个车工、包边各种方面，你真的啦，就是呢吼，甲、哦、咱去。啊、一般吼，得、哦、看得买，无同款，无同款哈。一件是2580，买一送一再特价，买一送一再特价哈。两辆，拢总是五笑六笑的。你厝内底有几个人，你就买几辆；有几个人，你就买几辆，好不哈、哦？一辆来存偌济？1140。好、哦，阿、啊、人外口是一领2580，2580加1140，你就知影，什么叫做大碗个减碗件，真正嘞碗加会溢出来，哈、哦，个会尖开迄种个个，0800776699，0800776699，哈、哦，那伫咱个客厅，吼、哦，从迄间，吼、哦，拜六嘞，吼、哦，我们整个客服部，吼、哦，整个疯掉、狂掉，吼、哦，炸掉，真正，猛开，吼、哦，大家說哇，有够好诶，有够赞诶，连我们内部人员都快要疯狂炸掉了。喂，彩珍你好，
3: 喂
0: 你好，我彩珍。
3: 哦，哎、欸，那个棉被
0: 哦，好，好 ，OK， 好，谢谢哈、哦，来，好好哈、哦，来，0800776699，好、哦，现在呢哈、哦，你个有通啊写啊？你若讲呢哈，搁考虑一下哈、哦，我做假恁会写无？因为这拢总是呢哈，真奇怪哦哈、哦。喂，财政你好，喂，你好，
3: 真啊，
0: 喂，
3: 嗯，你有哪订一组？
0: 好，一组哈。好，啊，拜四收到，拜四用啊，你甲加看卖，拜五恁就爱避开讲哦哈。
3: 好，
0: 好，好，来，谢谢哈，好，二线，喂，彩珍你好。
4: 哎，杨贝。
0: 好，要爱迄个能用的嘿吼。
4: 嘿。
0: 好好，安尼一早啊，后日好你哦。
4: 好。
0: 好，谢谢谢谢郭大哥。
4: 你知影无？你知影
0: 无？我知影，郭正富家。
4: 啊，对对对对，
0: 好，好，谢谢大哥，好，再见，再见。喂，彩珍你好。
5: 喂，你好，小姐。
0: 哎，张大哥。
5: 哎，你敢是迄个？
0: 我彩珍。
5: 啊，对对啊，你有咧介绍的是床罩嘿啊？
0: 无，迄两用配，嘿，一边迄个凉的，一边是吼烧的安尼，嘿。你等我，三线哈，三线甲咱做解说一下。欸、喂，彩珍你好。
6: 你好。
0: 嘿，你好。
6: 我要叫回。
0: 好，你要叫回，要叫什么？
6: 林下有。
0: 好，
6: 林下有六罐。
0: 好，林下有六罐嘿。
6: 啊，海洋精两罐。
0: 好，好，三片服务啊，海洋精两罐哈。
6: 嘿，啊，迄个种敢是一万块
0: 哦？嘿，对，安尼一万对。
6: 啊！我要寄爱保卫的主地，不是迄个，不是寄爱迄个另外一个主地。
0: 你要寄另外哈？
6: 林庆文，
0: 林庆
6: 叫林庆文，
0: 伊的名叫林庆文哦。安尼，你等我一下哦，哈，你等我一下哈。后来以上广告我转刷卡一下哦，哈，好。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吗？
0: 嘿，是淑芬。
1: 嘿，那个凉被啊。
0: 哦，真正有够赞的啦。
1: 哎，它可以用洗衣机洗吗？
0: 我讲拢甲机洗，保证不掉色、不变形，吼，够好诶。
1: 安尼吼，嗯，好好啊，那个是双人份的，
0: 一路五笑六笑诶。
1: 五笑六笑，
0: 哎，对，两领拢五笑六笑的，那个颜色拢特别特别特别帮恁刷的，
1: 安尼吼，
0: 哎，对，
1: 好，安尼我一组，
0: 好一组啊，后日好你哦，
1: 好啊好啊，
0: 好，谢谢你，好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2: 你好，我要两组
0: 啊，你要两组，我讲巧，我讲来接接到吼，要等来要可能无啊。啊，后日好你哦。
2: 好好 ，OK，
0: 谢谢，拜拜哈。喂，彩珍你好。
3: 好，
4: 师傅你好。
0: 嘿，你好。
4: 那两百，干嘛要订一领？
0: 哎，无呢，嘿买一送一，无你买一领，一领送我。嘿嘿，嘿买一送一呢，你无爱无你送我。1560。安
4: 尼哦。嘿
0: 啊。好，一组啦哈。
4: 好。
0: 好，好，谢谢，再见。喂，彩珍你好。
5: 喂。
0: 哎，你好，我彩珍。
5: 你好，彩珍。
4: 哎，要一组。
0: 好，要一组哈。好，啊，这后日好你哦。
5: 啊，谢谢。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6: 哎，彩珍你好。
0: 嘿，是。
6: 啊，我这边林嘉友。
0: 好，林嘉友来视线哦，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7: 哎，我一组。
0: 好，你要一组哈。
7: 哎。
0: 好，啊，后日。哈。
7: 我陈明典，
0: 哎、欸，我怎样啊？后日好你大哥，
7: 好，
0: 好，谢谢，好，再见，再见。喂，彩珍你好，
8: 喂，
0: 哎、欸，桂英姐，
3: 两点开始诶，
0: 哎、欸，我彩珍，
8: 一组，
0: 一组哈，好啊，后天哦、喔，好，谢谢你哈，来，我讲爱有耐心卡，拢平线哦、喔。喂，彩珍你好，
8: 拜拜，
0: 彩珍，我要一组，好，要一组哈，啊，后日好你，好不？
8: 拜喜哟，拜喜！
0: 哎，拜喜掉哈，好，再见，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
9: 彩珍，
0: 喂，阿叔姐，
9: 哎，你我留一组起来，
0: 好，留一组
9: 啊。我准提只提钱，等下你做一件来好我。
0: 好，安尼你甲助理讲一下哦，哈，二线二线，甲我阿叔姐做服务，阿叔姐吼等足久哦。喂，彩珍你好，
10: 喂，
0: 嘿，一进。
10: 哎，我买两组。
0: 好，你买两组，真正巧。嘿，好，安尼后日好你哦。
10: 好，
0: 谢谢，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11: 喂。
0: 嘿，你好，买爱咱的两用被哈。
11: 你我讲两用被，我问者，我是拢无听到啦。
0: 好好。
11: 啊，伊个是一边凉个，一边烧个。
0: 对，好。
11: 啊，一组几领？
0: 一组两领，外口一领二。580啊吼，咱咧买一领，搁一领送你，啊搁甲恁特价变2280安尼。
11: 2280。
0: 嗯，2280起两领拢五笑六笑的哦，唔是一种单人的细分的哦。
11: 你想讲寒人会加一买？
0: 哎呀，咱台湾热，迄个寒本来就无介寒啊。
11: 哦，寒人有哪会加一？
0: 哎呦。
11: 哦，唔是讲热人在加呢。
0: 无啦吼，真正。
11: 啊，寒人就加烧迄边嘛。
0: 系啦，嘿。
11: 哦，啊，管安尼拢总两一组，就算两领。
0: 哎，对，来一线，甲咱解释一下一线哈。喂，彩珍你好。
12: 喂。
0: 嘿，你好。
12: 哎，我要订一组彩珍。
0: 好，要爱一组迄个两用的哈。好，安尼这后日好你哦。
12: 好，
0: 安
12: 尼
0: 也
12: 有资料啊。
0: 有啊，嘿，好，谢谢你，好，再见。喂，彩珍你好。喂，翁太太哈。
11: 嘿，我要爱两杯一组。
0: 哦，真正，我讲你真正会甲我娱乐的啦，嘿。好，安尼后日好你哦。
11: 好，谢谢。
0: 好，谢谢。喂，彩珍你好。
3: 好，谢谢。
13: 哎、欸，你好！
0: 哎、欸，你好！
13: 哎、欸，我买一组伊个洗衫机，
0: 洗衫机拢甲等洗衫机吼。
13: 敢会足大呢？哎，迄个
0: 五笑六笑，我讲吼，轻而巧，轻而巧，啊，而且功能足好诶。
13: 哦，我是讲敢会讲足大呢？
0: 未啦吼，我足笨蛋，我足笨蛋，做家事诶，我拢甲等洗衫机就足好啊，保证未褪色，未变形。安排搞我染迄个、迄个啥柔软巾哦。
13: 哦，讲敢会讲哦，足大领对，讲安尼。
0: 哦，你那家庭吼，我讲足好收诶。吼，即马科技诶物件吼，像咱诶手机啊，拢轻量化。 嘿，嘿，安尼你加落吼，真正敢那无加就对哇。好，安尼乖去楼开哦哈。好好，拢完善哈。好，谢谢。好好好。喂，财政你好。Hello， 文斌大哥。
14: 喂。
0: 哎、欸、哟。
14: 财政啊。
0: 喂。
14: 你好呀、
0: 哦。哎、欸。
14: 我是文斌啦、
0: 啊。好、哦，我知影，来视线搞完，阿斌哥做服务者嘞。喂，财政你好。
15: 喂，财政你好。
0: 嘿，你好。
15: 我买两杯，
0: 好，你买两杯买几组？
15: 一组，
0: 买一组去。
15: 一个灰，哎，啊，我切针，我来给你做。
0: 切针去，好，七月切针吼，好，好，一组，安尼留好你哦，哈。
15: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16: 喂。
0: 哎，来，李大哥。
16: 哎、欸，我要买组啊！
0: 好，买一组哈、嗯
16: 哦，
0: 好。
16: 先生长哈。
0: 好啊，后日好你。
16: 哈，不行路啊。
0: 哎，我知影，后日好你，好不？
16: 好好好。
0: 好，
16: OK,
0: 谢谢。喂，彩珍你好。Hello， 你好，我彩珍。
17: 喂，你好。
0: 嘿。
17: 我买一组。
0: 好，你买一组，好，安尼留好你啊，后日哦。
17: 好，
0: 搁变
17: 过的。好耶，
0: 好好。好哈，好，谢谢，感谢。喂，彩珍你好。喂，亚兰。嘿，你好，我彩珍呢。
18: 嘿，嘿，嘿，对，我买一组。
0: 好，买一组哈。好，安尼后日好你。
18: 好好
0: 好，好，谢谢，好，再见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咱伫客厅哈。在房间在车的吼、哦、啊囡仔嘞吼大号的通通好吼、哦、出外旅游我讲吼真靓真靓有的人嘞吼、哦、去到饭店吼电话拢先接一下我讲去到饭店有的吼、哦、是安那爱扎家己的枕头爱甲扎家己的棉被我讲真靓你出国甲扎出门出国甲扎出门都足好在即马拢已经轻量化雨量化吼。哦伊呢吼，缩个缩个啦，啊薄薄啊，轻轻啊，全部拢接，吼，全部拢接。我先甲解说一下吼，无会人听，然后看人大家电话卡啊卡袂入来吼。来看已经呢吼，像薄薄的一片，咱讲的几乎忘了它的存在。哎，夹开呢吼，凉的这边是凉爽啊凉爽，吼，变过来这边呢吼，就是呢啊烧的，所以呢吼冷暖暖两用备，你需要热。吼、哦、啊，暗时啊寒，你唔免伫遐咧换啊。有诶呢，吼、哦，就是安怎吼？亲像讲即马来热天哩，热火火吼。啊，迄、那个秋天，哇，你是要教高诶，要教薄诶？真正三无脏，你只要厝内底有真领，你拢唔免烦恼。季节咧换，你被拢唔免换，换季不换被，吼、哦。啊，唔免烦恼，变变这边是两个变过来，就是呢，稍微一年365天，逐天都足好困呢，轻盈透气，所有的被我经手的买过，不计其数，我敢甲咱保证，这是呢今年最新的科技一体成型。一体成型哦，唔是讲咧吼，稍微吼一块布啊，这个两个搁一个布，伊就是科技的一体成型。所以咧，你等你说。
19: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2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21: 得力环保卫生纸，
2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2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我买吃鱼啊！哦，
4: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2: 耶，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6: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哦。
0: 喂，秋满。
1: 哦，我好几天没有听节目嘞。
0: 哎呦，今天好康的来了。
1: 哎呦，我就知道我今天才听到什么有好康的，什么好康啊？
0: 哦，我告诉你哈，我请线下那个助理帮你解释一下哈。
1: 好啊，好啊，
0: 好好，谢谢，好来哈，好来欢迎收听 B B 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记得哈，20味的黑啊油，2粒2粒吃落去，2粒2粒吃落去。今仔日呢，哈啊，电话乒乒叫，哈，锵锵滚，啊，忙袂记哩嘞，哈，20味的黑啊油还是要吃，还是要吃，哈。来，甲咱讲哈，今仔日彩珍要甲咱讲到今年度上最新的科技，嘛是呢科技性的一个突破，冷暖两用备，冷暖两用备，一体成型的，一体成型的哈，抢先购，抢先享受，抢先购。抢先享受，台湾就是一个呢，吼湿气重，台湾就是一个呢多变的天气，所以呢，吸湿排汗抗菌很重要啊。所以呢，吼，咱即今仔日咧甲咱讲的这，你就是呢，吼，赶紧用抢的，因为呢，去年那个财政，吼，有呢啊，提到这个透气的凉感垫，去年有买到，都只。搁一堆的人要来爱吼透气凉感垫，今年呢吼抢不到货，全部拢总是外销出去啊！今年拢总是外销出去啊！那呢今仔日吼今仔日才准备甲咱讲的冷暖两用备，我讲去年嘿你那是99分，今年这就是100分，比去年嘿也搁较赞，因为呢科技愈来愈好，科技。愈来愈赞，就是呢吼，顺应着咱即马现代人吼，以前啊、手机啊吼，接大机，即马呢吼有够薄的吼，轻轻轻，以前呢吼，查甫人爱个吼用个皮带，电话拢先接。皮带下的吼，啊个爱用一个皮套，对不对？啊无你裤会流落去呢，你那呢吼第二裤底啊，迄裤呢歪一边呢会流落呢，你看即马手机啊薄哩哩啊。吼、哦，已经咧轻量化，功能愈来愈侪，这就敢那像就手机啊同款。今日去财政甲咱讲的，这个冷暖两用备，一种就是呢吼、哦，冰封级的冰凉纤维，这边咧加开凉凉凉，体感温度会当咧降低到1度至2度。另外变过来这边，一边凉一边会当烧的吼、哦，就是呢。牛奶绒吼、哦，这嘛是即嘛新嘞牛奶绒，伊个迄个绒呢吼、哦，就是呢非常的紧实，非常的啊、这个呢吼啊、又咪咪又湿湿吼，牛奶绒保证不掉毛，电话拢先接，保证不掉毛，不褪色，不变形，怎么保养？加加嘞，洗衫机加洗就好啊，可以即时洗衫机加弹落去，用一般的清洁剂就好，卖个染着柔软巾啊。科技的物件，透气的物件，你唔好加柔软巾，唔好加柔软巾。会使讲嘞吼，保暖、保凉、不厚重、蓬松、冷暖。贴身不紧绷，好你呢吼，会使讲你困的时阵上盖放松，因为是安那困的时阵爱放松，困的时阵呢吼，你就是呢吼爱放回轻松，完全呢吼无迄种的束缚感。啊，你加吼，这是我家己吼，我已经咧有加过，我才知影，我才有法度讲。你呢吼，第一很重要，无我到时我用看不认。你若嫁到真正，今年真正正敢买省钱诶，因为呢，咱台湾的科技吼、哦、电量无够，所以呢吼、哦、电费是一个呢夏天吼诶、哦、恐怖数字啊， 真正是恐怖的数字。大概呢，吼，到热天的时阵，无吹冷气袂使，吹落去呢，吼，冷气热甲哀哀叫。你的冷气呢，吼，绝对袂使调成过低。我讲你加着一领，吼，当然啊。咱嘞吼，加一个吼电风啊镜，我加迄吼，就彩日桌顶，真正足细机的吼，就是让它空气循环啊嘞。我坦白讲，我调到28度，我困到半暝，挂到要下去，我今日爬起调29度，调29度嘞，迄会冷嘞，所以呢吼，你若吹加着这领被，你记得冷气莫调伤过低，要不然若感冒，我是无负责任，就是这么的凉。就是这么的透气，就是这么的舒服。你睡到半暝睡去，可是哦，你无盖被，很像没有盖棉被，这叫做轻松自在。睡了呢，吼，佫更加安稳，睡到佫更加固，吼，更加深沉。喂，彩珍你好，
2: 你好，
0: 哎，义雄大哥。
2: 哎，那个配两组啦。
0: 好，两组哈，好，这内行的，好好好，来这后日咯哈。哎，给你穿个足方便的哈，规领甲等伫洗衫机，好穿个。啊，保证嘞，快速的打松，未变形，不掉毛，不褪色，五笑六笑的，五笑六笑的。外口因为这个啊平台咧卖一领是2580块，2580块。今仔日彩珍家两领，2280块，2280块。因是一领哦，一领记得哦，一领是2580块。所以呢，吼、哦、买一送一再特价，买一送一再特价。今年你若买不到，明年可能也找不到了。因为呐，咱这是功德交换，就敢那参像去年透气凉店，我们帮他打广告，哈、哦、啊，来和咱介绍呢，哈、哦，做帮伊今年呢整个他们打开市场了后，哈、哦，都呢吼拢外销去啊，根本你拢约无货。所以呢，吼，去年若买到吼99分呢，今年这个冷暖两用被就是100分，吼，而且来数量比去年的透气凉垫腰哥较少，数量更少，吼，啊，抢到的，吼，真正给你恭喜，啊，你那里吼较慢啊，抢不到的，咱拼无想起的，拼无想起的，哈，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嘿，你好，美儿。
2: 阿姨讲两领偌济啊？
0: 两领2280尔，吼。
2: 啊，好好价呀。
0: 我讲保证诶，拜四互你收，拜四阴暗吼收着，拜五吼你就会当敲电话开讲
2: 啊。
0: 你就会对家真正诶。
2: 好，
0: 来，安尼二线甲阮美儿姐做服务。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水。
2: 你彩珍吗？
0: 嘿。
2: 哎、那个是什么颜色？
0: 哎、一个吼、哦、是上界高级的高级黄金色，一种是吼质感上界好的，叫做银雕灰，像迄个貂毛吼，银雕迄个貂毛的迄个灰色，有够水的水。
2: 颜色很好看吗？
0: 保证好看，不好看，啊、你再找我。
2: 好，嗯，啊、那我一组哈。
0: 好，一组。好，来一线甲阮吼水做服务者咧。喂，彩珍你好。
2: 欢迎，我订一组。
0: 好，买一组哈。好，啊，迄个后日互你哦。
2: 好，
0: 好，谢谢你，谢谢大哥。喂，彩珍你好。Hello，
3: 彩珍哦。
0: 喂喂。
3: 哎
0: 嘿哟，
3: 我买一组。
0: 你买一组哈？好。啊，你等了一下，嘿。
3: 拜六再来好不
0: 好？好，不要紧，你甲助理讲一下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4: 喂，彩珍啊。
0: 嘿，是。
4: 好啊，
0: 阿丽，
4: 我订一组。
0: 好，你要订一组哈。好，啊，后天给你哦。
4: 好，谢谢。
0: 好，不客气，谢谢，感谢哈。我有甲恁算过啊嘞，我甲恁算过啊嘞哈。今年嘞哈啊，两领是2280，一领剩1140。咱嘞吼，一工吼，那加一年吼，开一工开3块，啊，你那嘞两年一工开块半， 啊那嫁三年，一天剩开七角。啊唔打嫁三年啦，我讲真正吼。喂，彩珍你好。
5: 你好，我要祝
0: 福。好，谢谢。

0: 你哪讲吼，咱广告过吼，去因的平台买一领2580，今仔日来彩增加2280，搁俗几啊百，啊搁刷你两领互咱。
1: 好，安尼我买两领。
0: 好，买两领，好来一组哈，好，谢谢。喂，彩增你好。喂，阿洛哥啊，
2: 啊对，啊一组，
0: 好一组哈，好，安尼后日好你哦，好，谢谢。喂，彩珍你好，
3: 诶，一组，
0: 好一组，来张大哥哈，秋龙大哥，甲咱做服务一下。这首歌注意听一下，讲叫做《俄罗加的达子》，正讲的哈，拜时收到，拜时呢哈，很透锐加，唔免阁落水哦，因为这要出唱进前呢哈，拢有甲咱做到呢哈。啊，这个清洁杀菌的动作啊，你就是拜时收到，你就直接加加，吼，加了安怎拜五拜开讲，啊，咱今仔去写，明仔再写，拢总是后日收。

0: 学了到会得志。好，来，厝内底有几个人？
1: 哈、
0: 哦，啊，你着买几领？啊，一组内底就是有两领，一组内底就是有两领，哈、哦。啊，咱若讲咧，吼，啊，佮无信任着财政的话，你会当先订，先来摕一组，一组内底两领。拜四收着，拜四用暗加加，买人吼，你着爱赶紧追加，因为今年的数量真的少到我看到哈、我看到拢就惊，我佮用追杀的，被追杀吼，卖物件卖甲用追杀的感觉，恁敢知影？喂，财政你好。
1: 好
0: 好 Hello， 阿关，
2: 我
0: 好，你买一组来二线，好二线。
1: 喂
0: 喂，彩珍你好，
1: 陈静娟小姐。
2: 喂
0: 喂，桂香姐，
2: 啊，你哪会知呀？
0: 我知呀，你多秀水呀。
2: 好，
0: 嘿，对，很你有哪买哈？
2: 嘿，我一组。
0: 好，一组后日好你哦。
2: 好，
0: 好，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1: 嘿嘿，啊，这边是陈静娟小姐。
0: 喂，你好，我彩珍。
1: 好，
0: 后
1: 天。
0: 嘿，阿特姐。喂。喂喂。喂，有听到无？
2: 我
0: 在
2: 等。
0: 哈。
1: 我懂，我懂。好，我先。
0: 我哎了，我彩珍呐。
1: 十号再。
2: 好好好，阿特姐。
0: 好，一组哈，后日好你哦。
1: 帮你写。

0: 好，谢谢，谢谢。喂，彩珍你好。
1: 好，谢谢。
2: 喂，你好。
0: 喂，我蔡大哥。
1: 好，
2: 你好。哎，
0: 好，一早来一线，甲蔡大哥做服务者嘞。喂，彩珍你好。哦哦，好，来啊，等你拢总平线，吼，一定爱有耐心卡，卡卡爱加养一下呀。加养一下呀，哈啊，再来爬山，一定爱卡倒等来，哈，一定爱卡倒等来。那嘞，哈，要得真的要快，因为嘞，今年的数量，哈，今年的数量，我惊讲，哈，真正啊，你要买对家的时阵，哈，我很怕，哈，就没有货了，因为这种进口以外。喂，财政你好。喂，你好。
3: 你好。
0: 嘿，嘿，是。
3: 我。一招了，
0: 好，一招来二线，啊、二线好，谢谢。
1: 你好，
0: 喂，彩珍，我一线挂掉呀。
1: 我，
0: 哎，来，
1: 邱英姐，
0: 哎，邱英姐，麻烦点卡来，寿山大哥。
1: Hello，Hello，Hello。
2: 哎，
0: 嘿，你好，我彩珍。
2: 哎，彩珍呢？
0: 嘿，
2: 哎，一招了。
0: 好，一招哈，后日好你哦。好，谢谢，哈，感谢。
1: Hello。
0: 喂，彩珍你好。
4: 彩珍你好。
0: 喂，邱英杰。
4: 喂，邱英杰。
3: 喂，我一庄。
0: 好，一庄来一线，哈、okay. 哦，一线。咱拄只大哥，你等下爱搁点卡，后边五五五六的哦，五五五六的哦，哈、哦，你安尼点干无成功呢？嘿，因为拄只助理甲你接，你无出声哈、哦。喂，彩珍你好。
5: 喂，彩珍啊。
0: 嘿，是。
5: 我
0: 买
5: 一
0: 庄。好，一庄。
5: 去年买迄什么春天迄吼，
0: 嘿嘿，
5: 我买十五组呢。
0: 你买十五组？
5: 我啦，买五组。
0: 好，买五组。
5: 嘿啦，嘿，不错啦，我。哎，今年是人穿啊，就好好。
0: 对哦，吼啊，今年吼，你买着我讲去年，去年啦，到十九分，今年只做一百分。
5: 是啊。
0: 嗯。
5: 啊，我唔知好加班。
0: 你话讲新奇事。先给恁收，收到吼，冻干冻未，你都唔免阁过去落水啊，因为这拢杀菌清洁过啊，吼，你就直接加。那无的人就也是爱赶紧抢啊，安尼对加。
5: 讲一边冷的，一边
0: 温
5: 的
0: 啊。嘿，对。
5: 哎，爷，咱即马要加干麦粉粉。
0: 唔免你，你那都，你那即马吼，像即马吼，你因为足热对无吼，你就加凉的这边。啊，你那呢吼，到家呢，迄个秋冬天的时候，你就加变过来吼，烧的这边。
5: 谢谢你啦。
0: 好，安尼要爱一组哈。好，来二线甲咱大姐做服务一下哈。尤其哦，尤其哦，皮肤那较敏感的哈，我讲过呀。奇怪呢，皮嘛细啊，寸金嘛细啊，是安那来困吼，身躯足够上的足够猫的吼，啊足够呢，发起就一粒一粒安尼上架啊，咬架的嘿，吼，嘿就是安那。你的面料不吸湿、不散热、不排汗，吼，啊你就爱。纯净的款呢，吸湿排汗兼抗菌哦，哈。喂，彩珍你好。
6: 喂，
0: 你好，我彩珍。
6: 彩珍。
0: 喂。
6: 喂。
0: 嘿，有听到？
6: 有听到啊。
0: 嘿。
6: 哎，我买一组啊。
0: 好，好。
6: 啊，我今麦主题是的。
0: 不要紧，你甲助理讲哈，一线。喂，彩珍你好。
1: 嘿，我甲你用
0: 啊。喂，智慧。
6: 喂，
0: 嘿，拍摄啦，害你跋山啊嘞！
6: 不要紧，不要紧，啊，买都买一组，
0: 好，好，一组啊，后日给你，好不？
6: 好，好，
0: 嘿，嘿，
6: 早，
0: 嘿，早起给你，
6: 好好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1: 看当地候鸟司机。
0: Hello， 你好，我彩珍呢。
1: 啊，一组2280。
0: 喂，有听到无？
1: 谢谢。
0: 上山咯。喂喂喂。嘿、hey, ，我彩珍大哥，
7: 喂，
0: 你要爱两用背哈？
7: 有、
0: 哦。好，安尼你等来压一下哈，三线哦。喂，喂阿祖。
1: 大哥，我甲你出一招。
0: 阿祖，我彩珍。
8: 哎、欸，彩珍你好，我甲你问一下哈。
0: 好。
8: 今麦你今麦一招是讲蓝皮啊，甲清空，甲下个红镜安尼哟。
0: 无产品服务哈，你迄落你拄则是甲助理订海王晶清通啊，搁订批唔？
8: 无，我是讲伊安尼是算一组的钱，还是讲另外分开买？
0: 爱分开买啊！吼，来，一线甲咱做服务，一线甲咱做服务哈，来，以上广告不是送的哦，不是送的哦，哈。哦、不是送的哦，哈、哦！你若买二十米的吼，虾、哦、油，迄是另外吼、哦。啊，今日去彩珍吼，你甲咱讲的，就是今年吼、哦，你来下当吼，困了足舒服的，佮刷入去呢，足省电的， 真正搁甲咱提醒一下，你若摕着这组被，暗时咧吹冷气，记得把温度给调高，啊，不然真的凉到后你会感冒，凉到后你感冒。喂，彩珍你好。
9: 喂，你好。
0: 哎，你好。
9: 听见吗？
0: 哎，是。
9: 哎，我要两组。
0: 两组哈，好，来。
9: 一组有两件嘛？
0: 对。
9: 都是几尺的？
0: 啊，都是五尺六的，五尺六尺的。
9: 一个人家的
0: 名，五笑六笑的一个人家都多啊好。咱唔是用细，嘿、
9: 啊就是，
0: 咱唔用细念话吼，用迄落款的三笑五笑的嘿吼，三笑诶五笑三笑半。
9: 哦，那太小啦。
0: 啊，咱咧大念咧，大念五笑六笑的都多啊好。
9: 系啊，因为我们大拢大汉嘛。
0: 哎，本来就是啊，我讲要教吼，咱就是爱教五笑六笑的。
9: 对啊，好，所以我才问你说是多大的？
0: 好，两组啊，我叫左立给你下。
9: 我们两组。
0: 好好好啦，好 ，OK 哈，拍谁拍谁哈，满线啊，电话挂了，一定爱点卡等来。喂，彩珍你好。
1: 好，
0: 谢谢。好，你要一组哈，好啊，后日好你哦哈。好，谢谢你。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10: 一组，
0: 一组哈，来视线，视线哦哈。喂，玉芝姐，
1: 一组哈，
11: 你好，
0: 嘿，拍谁还你挂线
1: 啊？
11: 要改日期，
0: 你要改日期哦。
11: 嘿，是，
0: 好，安尼你等了下子嘞，我叫助理给你写哈，来这边改日期哈，这点好啊，要改日期，0800-7766-99 0800-7766-99啊，才真的哈。不说大话的人，哦、不说大话的人，没有夸大啊，没碰风、哦、你看彩珍哪里给咱介绍到好的物件，哈，拢会给咱讲。你东港收到，你东港加试验，因为安那产品的讲话啊，产品的讲话啊，哈、哦，你收到，拜是收到，东岸你就加，你就知呀，真的，什么叫做舒服，什么叫做享受。什么叫做透气？什么叫做凉感？什么哈？好，你有无假的感觉？有假，敢那无假的嘞？喂，彩珍你好。
12: 喂。
0: 哎、欸，你好，我彩珍。
12: 啊，我一组哎、欸。
0: 啊，一组好，一线一线哦哈，谢谢。
1: 你好。
0: 喂，天旺大哥。
13: 一组啦，一组啦。
0: 好，一组啊，后日好你哦哈。
13: 好啦，好。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喂，秀玉，
14: 喂，我要一组，
0: 你要一组哈，啊，星期四收到记得，因俺都验收哦哈，
14: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5: 我买一组，
0: 好，买一组来二线哦哈，
1: 你好，
0: 喂，彩珍你好，
1: 礼拜四让你收，
14: 喂，彩珍好，
0: 嘿，是，
14: 我去年嘿，床垫被洗我呢。
0: 吼、哦，真正赞嘞，嘿。
14: 嗯，
0: 吓、
14: 啊，啊，我订哦。
0: 你要订吓？
14: 哈？
0: 啊，你后边敢是559的？你的电话号码？
14: 对。
0: 安尼我讲三线，你甲接三线跳好啊。啊，你要几组？你先接三线。
14: 啊，一组两领嘛。
0: 嘿，对。
1: 你好。
14: 好。
0: 嘿，要几组？
14: 啊，来一组。
0: 好，一组吼，好啊，后日好你哦，哈。
14: 好，
0: 谢谢，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13: 喂，彩珍。
0: 嘿，
13: 我买一组。
0: 好，买一组。好啊，后日好你哦。好，谢谢你。
13: 你知哈？
0: 嘿，我知呀。好，再见，再见。喂，彩珍你好。
14: 哎
0: ，Hello， 你好。
14: 等彩珍呀。
0: 嘿，我彩珍对。
14: 哦，彩珍好，
0: 嘿，
14: 啊，一组啦，
0: 好，要一组啊，后日好你，
1: 啊，你买一组，
0: 好，好，谢谢，再见。喂，彩珍你好，
16: 喂，
0: 哎，你好，
16: 我要买一组，
0: 好，买一组啊，后日好你，
16: 哦，
0: 哈，好，可以哈，好，谢谢你，谢谢，再见。喂，彩珍你好。
17: 那个买一组了。
0: 哦，明正大哥哈，啊，后日好你哦哈。
17: 好。
0: 好，好，谢谢，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1: 好啊。
0: 啊，来大哥哈，都只助理接过哈，你无出声。
16: 好，
0: 啊，你有哪要？
16: 要一组啦。
0: 好，一组来视线，阿伯要一组，阿伯要一组哈。喂，彩珍你好。
16: 喂，
0: 哎，你好，我彩珍。
9: 哦，一直断掉，我要一组。
0: 好，一组哈，好，啊，后天给你哦。
9: 好，我要礼拜四以后。
0: 啊，礼拜四，对呀、啊，啊，后天就是，礼拜四没有错哈。
9: 礼拜四对对。
0: 好，谢谢哈，拍摄，一直等雷春都加工，一直卡，一直落，一直落哈，因即马拢平线，拢弯线，一定爱有耐心哈，给等一下哦。喂，彩珍你好。
10: 喂。
0: 李国姐。
10: 迄个皮一组，迄个手会切落。
0: 哦，好，找人哈、哦、来一线给咱做服务。喂，彩珍你好。
15: 嘿，
0: 我彩珍。
15: 对啊，謝謝啊我来买一组。
0: 好，买一组哈，宜兰三星的陈玉山大哥哈。好，安尼后日好你收哦。
15: 好，再见。
0: 好，早时也无问题哈。好，再见，谢谢。喂，我秋莲姐。喂，秋莲姐。
18: 哎，你好。
0: 哎，你好。
18: 我要一组，
0: 啊，一组四线哦，哈。喂，彩珍你好。
18: 喂，
0: 喂，妈妈
18: 哎。哎，两两偌济？
0: 两两两千两百八十尔。
18: 两千两百八十无？
0: 两两拢五笑六笑的哦。你看到迄个色底，搁加加落去吼，你会真正学到加得志的。
18: 什么色？
0: 一个是迄个高级的黄金色，啊，一个是迄个银雕花。好，拿一组哈，好，
18: 到时会到，
0: 后日给你，
18: 好，
0: 好，谢谢。喂，彩珍你好，
19: 喂，你啊，
0: 哎，你好，
19: 小珍啊，我是讲我一组，
0: 好，你要一组哈，
19: 哎，你知影我怎？
0: 我知，嘿，好，啊你，你等你寄一个哦，好，谢谢二线，喂，梁太太，
20: 我一组啊，切七三啦。
0: 买车请你，
20: 我等有地图，无买来佚佗啊。
0: 好，安尼好，等我哈，我等你，我抄你的电话号码一下，零九六二零八。好，好，安尼，伊落你讲车型，
20: 车七的，
0: 好，车七咯，好，我接电话接到头壳拢戆戆巴巴的咧。
20: 车七都咧摆啊，车。
0: 好好，车七好你好哈。
20: 对啦，买来佚佗啊。
0: 好啦，祝福你啦哈。
20: 啊，
0: 好，谢谢，拜拜。吼，哎，真正接电话接到明白，迄落，讲话讲到嘴皮拢麻麻呢。喂，彩珍你好。
21: 哎，彩珍啊。
0: 哎呦，
21: 我一组。
0: 好，一组。
21: 七号真好玩，我要出去佚佗。
0: 好，七号好，今嘛大家吼，食到脚惊手惊，用心命拢要佚佗。喂，彩珍你好。
22: 喂，我要一组。
0: 啊，你要一组，你等一下哈，视线视线哈，谢谢。
1: 喂，你好。
0: 喂，彩珍你好。
1: 好。
0: 哎，对，陈大哥。
23: 喂，彩珍啊。
0: 喂啦。
23: 啊，你彩珍哦。
0: 哎，我彩珍的对。
23: 我跟你讲，你那是面皮是凉皮哦。
0: 我讲一边凉的，一边烧的，所以讲你
23: 好。我拄仔咪听你讲爱插电哦、喔，
0: 无啦，免插电啦，插电就麻烦啦，插电
23: 咩？我讲啦，插电机那袂使加咧。
0: 无啦，插电咩？那放在洗衫机洗，拢唔免插电。
23: 就是、洗一下
0: 哦。哦，洗衫机甲弹落，好洗洗。
23: 我买两组四面，
0: 好，阿姐后日好你哦哈。
23: 哦，阿不出事无？
0: 唔免你遮，你迄落住伫树林。
23: 哦，对，苏东路，这样
0: 好，安尼好哦哈。
23: 啊，早时上来啊。
0: 好 ，OK， 好，谢谢你哈。好，
23: 两组，
0: 好，再见。好，来拢边刷。喂，彩珍你好，李慧。
24: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来一线，甲咱做服务一下哦。喂，彩珍你好，阿香姐大红丸哦。
25: 哎，对，我被一组
0: 哦，一组哈，真的很棒，很棒。我告诉你，棒的就是棒的，不棒我不会讲，不会介绍哦。
25: 我上次有跟你买那个床单，床那个嘿，
0: 好不好？
25: 很好用，很好用，
0: 很好用。我告诉你，今年这一款比去年的还要更棒。我说去年的，
25: 哦、我想要再买床单就买不到了，
0: 买不到，真的买不到。我今年哈、啊，今年个盖小姐，每年嘛唔知个有发多无啊，所以讲你哈，你们抢先购，抢先做享受。
25: 我早起等来困，我早起等来困，讲哦，那这好用，讲我赶快买一朵，我讲啊个。我听看卖看，我讲昨天你讲无你卖
0: 啊？无啊，哈，好，安尼好你哦哈，
25: 好，
0: 谢谢哈，卖产品哈，卖家安尼会骄傲无啦？喂，彩珍你好，
26: 喂，彩珍，
0: 哎哟，
26: 老大，
0: 嘿，你要几组？
26: 我一组就好，我下组都听着。
0: 好，好，紧嘞，一组先抢完哈，哈， 好，来一线一线，甲咱做服务。喂，彩珍你好。
2: 喂，你好。
0: 嘿，你好。
2: 喂。
0: 哟，我彩珍呐。
2: 好。
0: 嗯。
2: 我订两桌哈。
0: 好，订两桌哈。好。啊，后日好你哦。
2: 哦，好好。
0: 后日收到会记哩，拢唔免落水水加加。那好了，别开工哈。
2: 遵命。
0: 好，谢谢你，阿里嘎多。再见。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3: 哎，小姐。
0: 你好。
3: 哎，你彩珍你好。
0: 我彩珍呢。
3: 哦，你彩珍哦。
0: 哎。
3: 哎呀，我拄只吼有卡电话，我留手机啊，但是你小姐无甲我问住址呢。
0: 袂要紧，你等下压一下吼，三线三线。喂，彩珍你好。
4: 你
0: 好，
4: 你先停。
0: Hello， 你好，我彩珍。
4: 好，你
0: 唔要甲
4: 我
0: 秘密，准备
4: 关门。
0: 哟，嘿。
4: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后日好你哦。
4: 我要拜
0: 啦！哦，你要拜啦，去拜啦，找事好，好 ，OK， 好，谢谢，再见。喂，秋龙大哥，
5: 嘿，
0: 哎，龙龙大哥，拍摄，嘿，
5: 一组，
0: 好，你要爱一组哈，
5: 啊，当然，
0: 迄个后日好你收，
5: 好，
0: 我讲龙龙大哥，
5: 哎，
0: 那咱屏东吼，迄种热干嘞吼，真正站袂住的天气，你一组买回来，你会感觉讲吼，感谢财神，暗时也加足好困嘞。哦，无阳波是，没伊落真正，伊落冰冻啦，冰冻是有够热的啦。
5: 热对啦。
0: 哦，好，安尼一组后日好你哦。
5: 好，
0: 谢谢。喂，彩珍你好。嘿。Hello， 你好，我彩珍。
6: 哦，彩珍啊。
0: 嘿。
6: 我是妈妈
0: 哦。嘿，对。
6: 我爱两杯。
0: 好，你爱几组？
6: 一组哦。
0: 啊，一组，阿后天给你哦。
6: 哦，多少钱？
0: 2280。
6: 我刚刚听到了，好不好啊？
0: 赞呐、啊！我讲呐、啊，无赞的我袂晓讲，无赞的我唔敢大声。
6: 我刚刚出去回来才听。
0: 哦，我讲无赞，我唔敢叫恁拜师收着，拜师应该严收，哈。
6: 对呀、啊。
0: 好，好，安尼好哦，哈。
6: 2280了。
0: 嘿，对，2280。
6: 哦，2280。
0: 哎，2280你啊，无2800哦，哈。好，好，谢谢。喂，彩珍你好，素秋，哇，素秋等了半日，麻烦点卡。喂，彩珍你好。
7: 好。
0: Hello，
8: 喂，
0: 哎，你好，我彩珍。
8: 哦，哎呀，你加点，我订一组。
0: 好，订一组啊，后日好你好吧？
8: 哦，2280。
0: 对，哈。好，好，谢谢。
8: 我上你站哦。
0: 哇，在家拢有资料啊，哈。
8: 好，
0: 再见，再见。喂，彩珍你好。Hello。
27: Hello， 你好，一组，
0: 好，一组来二线，甲咱做服务。喂，彩珍你好，
27: 哎，我玉燕姐，
0: 哎，玉燕姐，
27: 呀，嘿，我要一组，
0: 好，赞嘞，赞嘞，
27: 拜啦，嘿，
0: 好，好，安尼拜啦，好哩，好，
27: 拜啦，加班哦，哈，
0: 好 ，OK， 好，谢谢，再见。喂，彩珍你好，
28: 哎，姐芬，
0: 喂。
28: 啊！你赶快用一组哈！
0: 好，紧嘞，紧嘞，爱老啊，无老，真正要唱
28: 唱。我赞。
0: 我哩，迄个贵英姐啦。
28: 好啊，赶快用一组哈！
0: 来
28: 一，来，
0: 后日的嘿。
28: 哦。
0: 好，来一线一线哈。喂，彩珍你好。
8: 哎，我要一组三号说。
0: 好，一组三号说，好来，哎，三线三线哈。喂，彩珍你好。
29: 喂，你好，迄个恁那边陪哦。
0: 哦，对。
29: 啊，
0: 嘿是，
29: 哦，啊，我要一组啊，
0: 好，要一组去，好来一线诉求，后日好哩，诉求诉求，嘿，安尼好哦，哈，好，谢谢，拜拜。喂，彩珍你好，伊都叫有订啊，伊叫有写，嘿，喂，诉求啊，
7: 你刚刚已经有，
0: 哎，喂，哎，这阿 N 姐啊，哈，
27: 哈，
0: 你阿 N 姐对不？
7: 没有，
0: 嘿，啊，你们那边爱配哈，
7: 比较多，啊，你这边电话，
27: 两配二啊，
0: 好，好，买一组哈，
27: 哎，啊，嘿，嘿，嘿，当价老久啊，
0: 哦，嘿，当价价吼，和你看要价三档五档拢总无问题，
27: 安尼哦，
0: 嘿，对，
27: 哦，
0: 好，好，谢谢，好，再见哈，哦，真正内容坚固啦，哎，卢太太，
30: 哎，我一组嘿，
0: 好，一组来。
30: 拜过就好
0: 过。好，来拜过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7: 好，谢谢
31: 啊。喂，咱彩珍是啊。
0: 是。
31: 最水的迄个样子啦。
0: 是啦，上水的这个啦。
31: 好，我甲你订一组啊，迄个我好无？
0: 好。
31: 你知影我啥人无？
0: 我知影，在宜兰上因头的大哥嘿。
31: 好，安尼等下要话。
0: 哎，你要爱配哦。
31: 对啊。
0: 好，安尼来，迄个后日好哩，哎，三线哈。喂，一彤。
7: 拜喜拜喜，
32: 喂喂，
0: 哎，芋头吗？
9: 啊，彩珍啊！
0: 喂嘞！
9: 啊，你这么闲啊你？
0: 吼、哦，真正我讲话讲到嘴边拢麻去咧。
9: 系
0: 哦，
9: 嘿，两帮友无时间。
0: 无啊，甲这样伊拢唔敢放咧，无时间哪放？
9: 欠你，
0: 欠你。
9: 我要请教你，
0: 好，
9: 你做咧卖啥啦？
0: 啊，来，那个医生，好、哦，医生，有当只线上未使讲较济哦，哈。喂，彩珍你好。
10: 梁祖。
0: 啊，梁祖，你等我一下，好、哦，我把簿子翻过来抄一下你的电话。哦、要两组对不对？
10: 对，
0: 好，阿、后天给你哦。
10: 好，谢谢。
0: 好，谢谢。好，再见。来，丽玉姐。
11: 喂。
0: 哎，丽玉姐。
11: 哎，拍水，我要改车去。
0: 你要改车去呢？好，好，安尼，安尼，我改改哈。好，来改
11: 车去。谢谢啊。
0: 好，好 ，OK， 好，谢谢。喂，彩珍你好。
12: 喂，彩珍。
0: 喂，
12: 彩珍。
0: 哟，
12: 你好，
0: 你好。
12: 嘿，
0: 嗯，
12: 我爱一组。
0: 好，你爱一组哈。
12: 嘿，对。
0: 好，好，安尼甲你写好啊，后日好你哦。
12: 好，
0: 好，谢谢。
12: 谢谢。
0: 好，再见，谢谢。来哈，啊，有个人呢哈，啊是咧，是咧创啊啦，电话开始遮济啦哈，咱助理哈，拢咧无闲啊，我吼是啊，真正要甲你讲解较详细，无时间哈讲解呢，无时间哈放球呢，讲话讲到嘴边拢麻麻呢哈。来，喂，彩珍你好，
13: 你好，我要一组
0: 啊，翠萍哈，
13: 对对，
0: 好，那后天给你好不好？
13: 几号？
0: 哎、欸，后天就是二号。
13: 二号，好好，
0: 好，可以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哈。来，一年四季，四季，四季，冷暖两用备，冷暖两用备哈。那瞬间会透心凉，瞬间会透心凉。好，咱体感温度呢？哈，一旦降低掉呢，一至二度哈。热天，热天呢？哈，尤其是迄种呢，吹到冷气，脚底也要酸死，哈啊，无吹一个也要热死。啊，那加被一个也要吸死，哦，就是呢不透气的。那今日才真甲咱讲诶，这个冷暖两用被，它是呢哈透气性，目前今年都科技的新突破，透气性最好最棒的哈、哦、啊，会当洗衫机洗，保证不掉毛、不掉色、不变形，不加柔软巾，卖加柔软巾，以科技的物件绝对袂使加柔软巾。喂，彩珍你好，哎，慧珍姐，
14: 哎、欸，彩珍，
0: 哎呦，
14: 我你讲哦，我伊你在我迄个做。甲你讲，迄个你的电话，迄个做手机啊，迄个啊，我即马基本算甲家入来啊，我迄个做翕相两个较早，迄个较乌咧，迄个较大咧，迄个你看啊，啊，我等下送互你。
0: 好，好。
14: 啊，迄、那个，迄个做，我即马一个即马现在他都在翕咧。
0: 好。
14: 即马唔看我
0: 那。好。不要紧。
14: 发杯啊，恁留啊那红红。
0: 不要紧，慧珍姐，你夹过啊，因为我即马电话拢满线，啊夹过我都看得知哦，哈。
14: 好好好。
0: 好，谢谢，谢谢，再见。喂，哇，电话拨落呀，哈，来电话拨线，一定爱电卡倒转来。嗨，彩珍你好。
15: 喂，我有一组。
0: 好，一组来一线，一线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16: 彩珍。
0: 喂。
16: 两领啊，一领粗啊，一领加啊，冷气都免开啊。
0: 啊，真正诶，吼。哦，你等下啊，一领粗，一领加，你等下吹电风，你就吼凉凉凉啊。
16: 啊，省电啊。
0: 嘿，省电啊，嘿。
16: 拜拜。
0: 好，啊，你要一组哈。
16: 好，叫啊啦。
0: 好，你有叫啊嘿。好，好 ，OK， 好，谢谢你。喂，彩珍你好，咱宜兰的吼，
17: 嗯，
0: 啊，
17: 你一组是两领吼，
0: 一组两领，
17: 哦，好，
0: 嗯，
17: 啊，两千，
0: 两千三个找二十，
17: 好好，
0: 嘿，
17: 啊，那加一组，
0: 好，加一组哈，来二线给咱做服务一下哈，谢谢，啊，该换就换哈，有阵时安尼哈，咱讲真嘞，你唔要省着这小钱哈，一年落来哈，打这个热天啦，打。台湾无啥物寒天啦，你打省只个电钱咧吼，你天好搞买几啊组，啊厝内底有几个人，你着买几领，一组内底就是两领。喂，彩珍你好 ，Hello，
18: 哎，跟买一组，
0: 好，一组来一线哦，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18: 啊，我抓起，
0: 嘿，
18: 两倍啦，我买一组两倍，
0: 好，一组哈，好啊，
18: 还是要来叫名叫名。
0: 你跟我赶快就给丢哎！
1: 紧张的点，啊，听你卡电的拢爱提出勇气，淡薄蹲，淡薄蹲，听，真讲哦好啊，啊再叫啊。
0: 真正我来讲吼，咱也无叫吼，单看别人咧享受，啊人吼活在这个世间。
1: 对啊，
0: 真正啦，迄是今嘛吼，咱科技太厉害，无迄规世人，咱的阿祖啊阿妈嘿，好无？我讲连听都毋捌听过，咱咧会当享受就该享受。
1: 啊，就是真拢食老啊吼，就是。想要爱的，
0: 我讲，那这些老大人真正这组一定爱加，为什么呢？吼，老大人的皮肤较脆弱，啊，这呢吼透气性有够好的好。
1: 感谢感谢你拢。诶，介绍这好的产品好唔啦？我食这20个吼，哦，嘛是食做好，我食长期的啦。
0: 对啊，对啊。诶，
1: 老少有诶问题咧，讲咧反应吼，我加重。
0: 哎，对，加油加油安尼吼。
1: 加油。
0: 好，谢，再见，拜拜哈。信用啦，我讲究信用。啊，我无爱夸大，啊，我讲话吼绝对袂含，吼，我讲话呢吼，我真正无爱讲大话的人，因为咱这做长期的啦。喂，彩珍你好，喂，福春大哥，
2: 你好，
0: 嘿，你好，
2: 对，啊，今日做那个种黄金色的种来，
0: 哦，记得5000的嘿，
2: 不是啦，不是海黄金啦，两倍啦，
0: 哦，两倍呢，好，来哈，一线哦哈，谢谢一雄公哥，0800-77-66-99-0800-77-66-99，我讲电话那卡未开呢哈，恁一定要有耐心卡，或者是卡掉呢0722-88-88的电话拢变线，喂，彩珍你好。
3: 喂，你好，我有刚有第一组，我要再加一组。
0: 好，再追加一组哈，真的要追加二线哈，二线该再追加。
7: 我帮你追加。
0: 相信到彩珍哈，你若讲收到，有阵时你搁三颗如四颗如，我坦白甲你讲，今年的量真正有够少的，比咱去年的床垫的量要搁少有够多。所以呢，你去年若买着床垫的人，今年这组一定爱必备的，一定爱叫，一定爱叫。喂，彩珍你好。
4: 喂，你好，彩珍好。
0: 嗨，是。
4: Yeah, 我都叫电子桌吼。
0: 啊，搿要对
4: 讲。我叫那个电子桌。
0: 好。
4: 我今仔要寄台中咯。
0: 好，安尼我甲助理讲一下吼，来一线哦哈。
7: 喂，你好。
0: 喂，彩珍你好。
7: 嘿。
0: 喂，雪梅姐。
19: 哎，我一桌哈，一桌。
0: 好，一桌好，啊，后日好你哦。
19: 好
0: 啊，好，你好，我拜托一下，后日收到你拢唔免落水哦，好来，哦、比我紧。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9: 啊，彩珍你好，我要一组两倍。
0: 好，一组哈，啊，后天给你哦。
19: 好，那他下午哦。
0: 好，下午班 ，OK， 没问题哦，哈。
19: 好，谢谢你，
0: 谢谢哈，来啦，讲话呢吼，就免大声，讲话就免碰风，实实在在讲。你就产品收到会讲话，今日去无影好，我唔敢甲恁讲。哦，你叫一组、两组、三组、四组、五组拢袂要紧。你厝内底有几个人，你就甲叫几领。啊，一组内底就是两领，收到同工验收验货，好的就是好的，赞的就是赞的。隔工拜四收到，拜五拜开讲，你就知影真正公司的用心采真哈。替你们把关，绝对没问题，来就不。喂，彩珍你好。喂，雷玲姐啊，哈。哎，你好。
20: 两对一组。
0: 哦，赞嘞！我讲你真正会搞我娱乐的哈。
20: 好。
0: 后天哦。
20: 好。
0: 好，谢谢。喂，关绣花姐。
21: 哎。
0: 哎呦。
21: 哎。我们要备注一。
0: 好，一组来三线，好三线，0800-77-66-99-0800-77-66-99。我讲哈，真正吸湿排汗透气性，我讲过，我入行嘞哈，快要30年了。介绍过买过的物件不给技术，当然啦哈，很多啦，吃的用的啦哈，等于先接一线哈。吃的用的啦，穿的啦，哈、哦，抹的啦，哈、哦，啊，外用的啦，哈、哦，保健食品啦，真正不给技术。那今仔日来针对着呢，哈、哦，这种呢配来讲好啊，配哈、哦，我已经卖有够多啦。啊，咱自细汉的哈，到较大汉哈，你嘛教足多啊啦。无论家己亲身用过，无论我讲我卖过，我经手过，我告诉你，透气性，今年哦，今年都。今年都上最新的科技， 透气性是最优最棒的。为什么？不是过去的不好，是因为过去的科技没有办法像我们现在的科技这家这么好，这么优，这么的精密，这么的精密，可以说呢，真的是免费这个精密工业，免费这个精密工业，你都不用烦恼，不用考虑，你就电话给他卡，给他订，没有人你给他订一组、两组、三组、四组、五组都不要紧，收到马上验收，这样就对了。喂，彩珍你好。
5: 喂
0: 喂，琴姐。
5: 哎、
0: 欸、你要不
5: 要一组？
0: 好，一组来一线哦。喂，彩珍你好。
6: 彩珍哦，我一组啊、
0: 欸、好，一组民政大哥对不对？
6: 欸、
0: 好，安尼后天给你哦。
6: 哦，啊，伫阮厝啊。
0: 好，伫恁厝呢。
6: 嘿嘿。
0: 好好，家里收啦哈。
6: 好
0: 好好，谢谢，再见。等你拨线，一定爱卡到等来拨线的人真侪哦。喂，财政你好。
8: 哎、欸，我要两百一桌。
0: 好，来二线甲咱做服务哈。喂，财政你好。
8: 喂、
0: 欸。来大姐剁大葱哈。好，你有哪买一组哈？好啊，后日给你哦。好，谢谢你，好，再见，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哎，彩珍你好。
6: 哎，早起我的。
0: 你了两千三个早起十。
6: 好，哎，
0: 好，好，谢谢，感谢哈。那设定哈，你拢唔免烦恼，设定唔免烦恼，其实呢哈。它每一样的颜色齁一这个呢齁出足这些个。彩珍呢齁加到咱的业务经理都、就是呢齁千挑百选给咱选到两色。两色这两色呢齁一色都是呢高级的黄金色。一色呢齁看起来你的质感都已经爆表啊破表了。银雕灰银雕灰。喂，彩珍你好。
20: 喂。
0: 嘿，你好。
20: 你好齁。
0: 嘿。
20: 啊，我买迄个两百一组。
0: 好，啊，你等下寄一个，好，谢谢。喂，彩珍你好。
22: 彩珍。
0: 喂。
22: 我要一组。
0: 一组没问题。好，我拜托的，拜时收到，拢唔免落水。迄拢有甲咱杀菌，啊，有甲咱来做清洁啦。你怎啊来加加的咧吼？恁着拜五，看要拜开鹅肉的，要拜开铁管的，做恁等下甲卡，安尼好唔好？
22: 哈。是什么颜色的？
0: 一个是黄金色，迄咱着免讲啊吼。上界高级的黄金色，迄招财吼。啊咧，佮另外一种，迄个质感我讲过，你收到真的是爆表的银雕灰。
22: 哦。
0: 嗯，哈。
22: 他是床组一组的，是不是？
0: 哎、欸，同一组啊，两个颜色啊。
22: 哦，
0: 嘿，一内底有两领，一领是黄金黄，啊，一领是银雕灰。
22: 嗯，
0: 哈，
22: 你讲的这个是凉被是不是？
0: 哎、欸，能用哎，能用哎，嘿，能暖哎、
22: 哦，是哦，
0: 嘿，能暖的两用哦，哈、哦哦，你换季到秋天的时阵，你嘛免阁换棉被啊，甲冰冰就好啊。
22: 哦 ，OK，OK，、okay, okay,
0: 好，谢谢。喂，彩珍你好，
23: 彩珍，
0: 喂，
23: 那这家一直阿点啊，伫咧主持哦。
0: 啊，阿咧，你可能爱等一下咧，等迄个助理呢。
23: 好，
0: 你等我哈，唔好挂哈，来三线先加加哈，三线哈，等一下哈。好，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或者是哈，咱厝内底。那迄种嘞吼，细汉囡仔红鞋啊，吼红鞋啊，有阵时嘞吼，咱即个嘞吼，阿公阿妈咧带孙吼，带孙嘞红鞋啊吼，拢会感觉讲嘞，惊伊去冷着吼。你外讲，迄就是安那会搭配。啊，你今年嘞吼，你会当用嘞吼，迄个另外迄种迄边吼牛奶绒哦，一般嘞话拢用法兰绒对无吼，咱今仔日又帮我们升级牛奶绒加落吼，咪，甲囡仔下个皮肤同款油，亲肤性达到100%。喂，财政你好，哇，拍摄搞位个点卡吼。喂，财政你好。
24: 啊、你好，
0: 哎、hey, ，来，哎，咱嘞，
24: 我要两杯一组，
0: 哈，一组哈，好，啊，你等下压一个二线，给咱做服务哈。喂，彩珍你好，
25: 喂，你好，两组，哈，我要两一组，
0: 好，一组， 好、哦，你就是要两组就对啊。
9: 我一组。
0: 好、哦，一组。
9: 嗯。
0: 好、哦，一组安尼一线，好、哦、一线，你要一组哦，哈、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哎、欸，我真的哈、哦，我家己哈、哦，家己家的感觉哈、哦，我一定爱特别甲咱提醒一下哦。
7: 嘿，好吧。
0: 我一定爱特别甲咱提醒一下哦。今年你若要升钱，好、哦，真正一组冷暖两用诶。冷暖两用的一定要买，再来，真的一定要特别特别给咱叮咛，加到这组配，你冷气唔要调伤过低，调伤过低，你半暝吼会困到会冷、会寒、会寒、会干，我足惊感冒的，足惊感冒，这是我个人家呢吼，我家家，我家我吼安尼做白鸟器。嘛，袂使讲白鸟气，我先享受啦，先享受，享受迄个成果呢吼，甲恁讲就是这么的好，就是这么的赞，就是这么的棒。喂，彩珍你好 ，Hello，、欸、
10: 你好 ，Hello， 你好，请问一下，唐老师，夏天跟秋天，冬天是不够暖了是吗？
0: 如果啦吼，因为台湾呢本来吼都无啥物寒天，除非你寒流来。要、啊、不然呢？其实这个都够。我讲话就实在，哦、你
10: 啊，对啊，对啊，哎、欸，你讲话很实在啊，所以我很相信你啊，不会让我失望啊。
0: 嘿，因为哈，有的人足惊寒吼，足惊寒，当然吼，他就是比较轻薄一点，嘿，对。啊，基本，
10: 那请问黄先生会很丑吗？
0: 哎呦，我惊诶，你相信我的眼光
10: 啦？是啊，是啊，哦，对对对对，你的产品我都很相信。
0: 哎，你相信我的眼光，相信我，
10: 对对对，
0: 嗯，
10: 哦，好 ，OK， 那这样很了解，嘿、啊，因为真的你做人真的很实在，讲话很实在，因为你买的都是一些长者，你知道吗？所以我都是买给长辈用的。那、我觉得说你真的很，你做人很好，很有耐心，也很有爱心。啊、
0: 我告诉你，
10: 产品又好，
0: 哎，长者哈、哦、有风。湿的哈，盖这个最好，因为它不闷，它也可以保暖。
10: 对
0: 哈、哦，对，
10: 对啊，对啊，你是长者，真的很有耐心，我、哦、真的是很佩服你，
0: 谢谢谢谢谢谢，
10: 你产品真的很好，
0: 好 ，OK 好。
11: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3: 来笑声，
2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2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2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9: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2: 哎，
1: 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25: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

又会又会，用钱不要大高炸，我下滚。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六一十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咪切广播房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部传播有点咱德里的林国晶，德里的雪莉旺说的翁，瓜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家好讲者料理罗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你看这安装。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欸，咱咧讲美丽需要付出代价，对不对？嘿呀、啊，啊，昨昏哦，看到迄个赵雅芝的一挂新闻哦，我看伊实在是够厉害哈、哦，都已经72岁的人了，71岁啊、哦，赵雅芝几岁啊？啊，你啊看楚留香迄阵，伊当咧红的时，咱已经几，迄阵咱几岁？我还记我阵二十几岁啊，年呢？楚留香迄阵哈，哦，迄阵最红迄出。要求几乎家家户户吼，拢迄个时间搞的是锁定的啦。嗯，我二十几岁啊，够近啊嘞，对吧？我今年已经迄个花甲之年那个啊，已满72啊吗？嘿呀、啊，哇！你看他已经72岁哦。啊，你记得你刚刚带祖孙伫机场亮相用翕照时候。